0: 果您上成都旅游啊，会发现大街小巷很多餐馆门口呢都写着冒菜俩字，对于这个北方游客来说啊，绝对看得一头雾水，这冒菜到底是什么呢？那么据说这冒菜的起源有很多种的说法，其中有一种呢流传比较广，说在三国时期啊，连年征战，这军中将士呢就得了各种的疾病，食欲不振，这军队里边的这个医生啊，为了提高这军队的士气，包括呢给这个军人治病，所以后来呢把各种的中药跟香料混合在一起，跟这菜一块煮，不光是提高了它的香味，而且呢还能预防疾病。后来呢这种做法流传到了民间，就把这个药材啊香料啊给它煮成这个底汤之后，把这菜呢在里边烫熟了。您看，听完了刚才的描述，您可能觉得这个冒菜跟麻辣烫似乎很像啊，其实二者之间呢有很多的区别，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做法上就不一样。您看这麻辣烫呢是拿签子穿好了菜，烫熟之后呢把这菜啊从签子上边撸下来，但是冒菜呢是直接把这菜啊放到竹篓里边，或者呢是冒菜篓啊给它烫熟了。那么说到这个冒菜好不好吃，这底料是非常关键的。咱们下边介绍的这个餐厅啊，味道掌门人是一个姑娘，她一个人撑起这个店，这三四百斤的料啊都是她一个人熬制的。
1: 在石景山区的同聚街，有家面积不大的冒菜馆，在周边的年轻人当中很受欢迎。
2: 那坐这边，可以少弄点，因为选着选着就多了。
3: 好，
2: 嗯，荤素分开一下哈。
3: 哎，过来啦，好久没见。
2: 今年我是23那天休息的，到正月19开的门，从初三开始就有顾客给我打电话了，还没回来。我说初三谁家吃冒菜啊？到初十了还没回来，他们都以为我不干了，就我就感觉哎呀，这些顾客需要我，我就特别开心，有成就感。
1: 杨北北是这家杠上花市井冒菜的味道掌门人，1993年出生的他，大学学的是经济管理专业，2018年怀揣着梦想来到北京，在金融行业打拼了5年，但是慢慢的业绩上的压力让杨北北觉得有些喘不过气了。
2: 压力大吧，情绪不好，我就想自己做点小事情，哪怕我出来摆一个地摊儿，然后卖一杯饮料什么的，我都开心，我就爱吃嘛，所以我就觉得我做吃的肯定行。
1: 2023年初，杨北北从原来的金融公司辞了职，开始了全国寻味之旅。他去过常州、江西、湖南等多地，直到在四川成都吃到了冒菜。
2: 当时我吃了一家，我觉得很好吃嘛，不然做冒菜吧，冒菜配米饭，就是有主食，然后在北京这边的话可能受众更广一些，比那个米线、花鸭粉什么的。
1: 冒菜是成都特色小吃之一，这里的冒是动词，是说把食材放入竹篓，进入滚烫的骨汤里反复烫煮的过程，烫熟的食材放入碗中，撒上调料和料汁就可以了。
2: 就去求学呗，四川成都，我就是结合了当地很多师傅的这个手艺，自己也研究了好久，至少得有一个多月吧。
1: 杨北北的决定遭到了母亲的强烈反对，母亲之前曾开过一家米线店，她深知做餐饮的辛苦和不易，但是倔强的杨北北就是铁了心，要在做冒菜这件事儿上证明自己。
2: 咱们现在去太子峪那边炒一个我们冒菜专用的秘制酱料，这边可以用燃气，店里面只能用电，炒的没有燃气的这个火候把控的好。我平时都开我那个小蹦蹦，那个是非常适合来这炒料的。我得证明我自己，我能行，我要让他们知道我自己在努力。
1: 为了能够保证味道，用燃气炒料，杨北北特意在太子峪这边租了个小厨房，店

0: 里的用料量大，为了节省人工成本，每周杨北北都是一个人来炒料。
1: 你以前会吃这个吗？
2: 我以前哪会这个呀，自从干了这个餐饮以后学会了不少电器。炒料有很多个步骤，第一步的话就是需要把这个辣椒先煮出来，灯笼椒，这提香的，二荆条提辣的，越南椒颜色漂亮，就让它过一下水，需要把这个香味提出来，5-6分钟你捏起来它是皮肉分离的。
1: 烫吗？
2: 其实很烫，但是习惯了。辣椒需要压水，压得越干越好。
0: 除了辣椒，杨北北还精选了四川茂文的花椒、汉源的麻椒和洪雅的藤椒，也需要把它们先煮出香味儿。花椒、麻椒都选自知名产区，进价不低，杨北北就只能从其他地方节约成本。
2: 他绞肉馅的，但是我因为节约成本嘛，我就把家里的给拉来了。这个是我们房东叔叔。
3: 太香，需要我帮你了吗？举手之劳的事儿，因为这东西挺什么，挺危险的，烫了就麻烦了。
2: 对，总是
3: 是不是？
2: 不放心我。
3: 挺能吃我的小鸭子。
0: 杨北北租的这个小厨房旁边是个大杂院，每次炒料，路过的邻居都会过来搭把手。
2: 我们每个邻居都特别好。
0: 将香叶、八角、草果、桂皮10几种香料压碎，倒入白酒腌制10分钟，激发香气，放入炒好的辣油中，之后还要再加黄豆酱和四川特产的郫县豆瓣酱，进一步提香。
2: 放这个酱的时候就需要一勺一勺的慢慢下，下一勺搅几圈。一开始的时候我吃过这个亏，大意了，然后炒糊了。做这种小店其实本身就不容易嘛，然后要出一个故障的话，可能我这一桶料18000块钱就没了。
0: 最后加入一些白酒，封上保鲜膜，静置3个小时，使其中的香料味道彼此融合，丰富层次。每周杨北北都是这样从店里开车40多分钟来到太子峪，一次炒料将近300斤，炒至5个小时，并且所有的步骤都是他一个人完成。而这样的工作他已经坚持了将近1年半。
2: 我没做餐饮之前我特别爱美，去理发店做头发做造型。我同学有一次说我这个手跟40-50岁人一样，我就老扎心了。但是有时候这些事儿，尤其是炒料的事，只能自己去做呀。
0: 炒完料，杨北北又马不停蹄地赶回店里，晚餐高峰点儿就要到了，店里员工少，很多工作都要他亲自完成。为了减轻女儿的负担，当初反对她的母亲还是从老家搬了过来，帮助杨北北打理店面。
4: 跟她说她犟啊，她不听，我不心疼她，我早就回家了。

0: 每一个时刻的自己，我都是最好的自己，没有什么后悔不后悔的。嗯，你想啊，就是竹子在这个三年的时间里面，它也一直在扎根，对吧？那三年以后，它才一米一米的往上长。我喜欢餐饮行业，我就是要坚持。
1: 除了冒菜，杨北北还学了不少四川小吃的做法，小酥肉、冒脑花、红糖糍粑、锅巴土豆，吸引了不少年轻的食客。
0: 这个是我们自己炸的，上面是有裹了一层淀粉。
1: 锅巴土豆还要经过二次复炸，当颜色呈现浅棕色，摇晃的时候沙沙作响，就可以出锅挂汁儿了。
0: 我用的这个肠，这个味道的话就是比较这个柔和一些，它这个味道没有那么的甜，没有那么齁。再加这个香醋、生抽，再加一点蚝油是用来提鲜的，然后最后还要加点这个碳酸的小甜水。这个灵感来自于可乐鸡翅，把这个搅匀，搅到什么程度，就是这个糖完全融化了，就是它能直线流淌成一条线。这个料汁的话是我自己研究的。主要像四川的话会放一些折耳根呐、但实际上我们这边的话大家其实上接受度是很低的，我就做了一种就是酸甜口的，还是偏北方一点的口味。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杠上花市井冒菜，味道掌门杨北北。

0: 私房菜，可乐鸡翅。
1: 大家好，我是钢兆花市井冒菜掌门人，我是杨北北。今天教大家做一道我最拿手的可乐鸡翅，秘制酱汁超适口。那现在咱们开始吧。首先这个鸡翅的话，咱们把它先改一个刀，葱姜和料酒，把这个鸡翅给它焯一下水，起锅烧油。接下来就是该炒糖色了，炒糖色呢要用的就是冰糖，因为炒出来的色泽会比较好。我们后面会用到很多的可乐嘛，所以呢就是这个糖它这个味道会比较中和一些。让这个糖色均匀的挂在这个鸡翅上，你看炒到这个颜色就可以了。接下来咱放葱姜和蒜，姜叶大概加个两片三片就够了，然后这个八角呢就放两个，把它再翻炒一下。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可乐呢没过这个鸡翅，盐的话就是小勺放个三分之一勺就够了，生抽咱们这种小勺放三勺，我调的小一点，煮个20分钟左右，我们再把这个汤汁给它收一下。鸡粉也是这种家用的勺，我们放一勺就可以了。好，现在开大火给它收一下。那我收汁的这个过程通常会搅拌的比较频繁一些，这样的话避免它底下糊底儿。这个汤汁基本上到这个浓稠度就可以了。那这可乐鸡翅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距掐了吧。
1: 现在油是它这弄没有看不出来，你知道吧？
0: 嗯，吃冰。
2: 王立刚，渔府私厨的主厨。作为一名厨师，忙碌的工作之余，他的爱好是下象棋。按他自己的说法，下棋能练脑子，有助于琢磨菜。
0: 我将就，再将，继续将。
1: 行了，我交枪了，交枪了。
2: 站在王立刚边上看他下棋的是韦伟，渔府私厨的经理。他和王立刚既是搭档也是朋友。王立刚负责菜品，韦伟主抓餐厅的运营，俩人目标一致，脾气相投，形成了一段相当牢固的友谊。
3: 我就爱下棋，
4: 然后我在边上转悠转悠，观察一下他的棋艺怎么样，我能不能收拾他。你想着需要加造型的菜，还是得加上造型？
3: 好了，
4: 还是比较喜欢这一道菜。
3: 行行。
2: 渔府私厨主营京鲁融合菜，在餐饮竞争激烈的西单地区，他家的菜品能登上好评榜第一名，和王立刚与韦伟的努力协作分不开。王立刚是北方人，老家山西，学粤菜出身，所以南北贯通正是他的所长。
5: 我一开始用的主要就是香港师傅，以粤菜为主，后来跟了北京好多老师傅做京鲁菜融合菜。
2: 西粉黄鱼，餐厅的招牌菜之一，就是一道将南方食材用北方技法做出来的典型案例。它改良自东北著名的德莫利炖鱼。德莫利炖鱼起源于黑龙江的德莫利村，它的位置靠近松花江，所以传统的德莫利炖鱼都是用鲤鱼，把鲤鱼煎到两面金黄，再和豆腐粉条一起炖煮成菜。但王立刚是把鲤鱼换成了黄鱼，刺儿少，还更加的鲜嫩，并且不需要油炸，更加符合当下食客的味觉偏好。
5: 鱼啊，从尾巴把中骨给它去了，去的嘴这儿给它压平了，再给它拍一下。
2: 黄鱼属于海鱼，肉质嫩，但腥气味重。为了保留黄鱼的鲜，去除腥味，王立刚有两个自己琢磨出的方法。第一个就是他最擅长的汤。
5: 这个就是那个高汤，做菜的时候往里加，它炖的时间越长，味道越能出来。
2: 吊汤的手艺藏着中餐的精华，大火出浓汤，小火出高汤，五火烧开，文火慢炖，用长柄勺搅动，让鸡油骨髓和干贝的鲜味慢慢地融到汤里。这汤是万能的底子，烧鱼的时候加上一勺，腥味被压下去，鲜味就浮了上来。
5: 人们也现在讲究养生，做这种汤菜它也营养。
2: 王立刚给黄鱼去腥增香的第二个方法靠的是炖鱼的料，光是炒料它就得用到三种油。
5: 菜籽油它没有那种杂味，猪油跟鸡油都是极香极鲜的。熟酱，这个酱它是出来以后没有那么大的豆腥味了。对，
2: 在研发这道菜的时候，王立刚有意减弱了传统德莫利炖鱼的酱香味，为的就是能让客人尽可能地品尝到黄鱼的鲜。给这道菜取名叫西粉黄鱼，也是希望借助这道菜让更多的食客成为餐厅的粉丝。在这一点上，搭档韦伟很懂他，他把王立刚的西粉黄鱼放在大厅炖煮，希望凭借香气让他真正的吸粉，把广告直接做到了食客面前。
6: 后厨炖的时候就喷香，所以我们一想，客人进来以后呢，香气也足。 我从89年开始干的餐饮，然后一直到现在。我呢会对这个王厨新出的产品会进行包装，我能把他做的菜的优点告诉广大食客，我也会观察这个客人吃什么东西，喜好什么，所以我觉得我对王厨这块呢，把他的优点放大了。下次呀，干料再稍微多打一点，
5: 行，
6: 这么着呢，人能看出来咱们
5: 什么。
6: 对，
2: 如果说王立刚是在后厨和味道较劲，那伟伟就是在餐厅的日常运营中对细节把关。在他看来，把不起眼的小地方做好，才能给客人宾至如归的感觉。餐厅的这些木雕装饰是他一点一点布置起来的。
6: 这两个我觉得颜色好看，包浆也有，
5: 我觉得这个好看，
6: 而且它高度也可以。你看，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木头，然后呢，它叫遇水化金，给它一点水，看它现在颜色就出来了，就是有金光了。想找一点不一样的东西给客人，这个胡同叫大木仓胡同，所以呢，我们餐厅里呢正好都契合了，然后也是这一个枯木上我们种的绿植，然后呢勃勃生机。
2: 枯木逢春，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王立刚和伟伟人生境遇的写照。
6: 我们刚来的时候，这个地儿生意不好，然后呢消费也低，客人也不太认同这个产品。
2: 俩人刚来的时候，面对生意的窘境，伟伟决定发挥王立刚做汤的优势，用汤来尝试各种菜的融合创新。
6: 这俗话说是这个戏子枪厨子汤嘛，王厨呢他用汤要求高。
2: 学粤菜出身的王立刚深谙各种吊汤的技巧，浓汤、清汤、头汤、二汤，哪道菜该搭配哪种汤，王立刚都有自己的诀窍。就比如这道石锅海胆豆腐，同样是一道以汤制胜的招牌。
5: 把这种豆香味儿啊，海鲜的融合，它那个更浓郁出来以后。
2: 尽管石锅海胆豆腐的制作工艺并不复杂，但是仍有许多需要注意的小细节。炒料的时候只用葱白，因为葱心辣。豆腐处理的时候要把表皮切掉，这样在炖煮的时候才会呈现蜂窝状。
5: 咱们用鲜的海胆，把里面的黑抽出来，尽量别让它这个海胆散了。
2: 炖豆腐的时候要用浓汤炖煮半小时，把其中的鲜味炖进豆腐里才行。出锅之后把海胆铺在豆腐上，进一步增香。
5: 我是以汤为主，做出我的味道来。我也是喜欢创作一点这个自己的东西。原来京鲁菜有一个沂蒙生炒鸡，原来它是偏辣为主，我现在属于成了浓香型的，更有味道，它那个配上米饭呀的更合适。
2: 在餐厅的运营过程中，总会遇到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但老朋友之间的默契便在于他们总能将这些分歧一一克服。对于未来，两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想法。
6: 我想把这个餐厅啊做到小而精，然后呢跟其他的餐厅有差异化，在我这儿吃的不一定在别的餐厅能吃到。
5: 把我后面的菜品做好，想让同行们来我这儿来学习。
2: 招牌，一人一绝活，北京饭菜名扬酒店鱼府私厨味道掌门王立刚、伟伟。
7: 掌门私房菜，螺丝椒小炒鲍鱼。
5: 大家好，我叫王立刚，来自鱼府私厨的味道掌门，今天为大家制作一道螺丝椒小炒鲍鱼。把鲍鱼杀完以后，把刀平放，按住鲍鱼慢慢的往过推，它就一片一片就片出来了。 咱们选这个螺丝椒啊，选这个稍大一点、直一点的，去籽切成这个拱刀块，切点小米辣，相当于这个辣椒啊一开二就可以了。葱姜蒜，来点小葱。咱这个鲍鱼啊，片完以后它有粘液，少接一点水，轻轻的抓它一下，少加一点料酒去腥，腌制一分钟就可以了。现在我开火，水温应该控制在90度左右，先下白木耳，完了把鲍鱼再下进去，它可以轻轻的一起焯水，火大点就是几十秒就可以了。煸这个螺丝椒煸透了，里面可以少加一点点盐，盐为了更好的让它挥发水汽。现在咱就可以倒油，

给它大火炒，加入一点香油，还有提香。咱们的螺丝椒小炒鲍鱼这就做好了。这道菜主要的特点，鲍鱼一定要片得薄，火力必须要旺，更能把鲍鱼和辣椒的两个本味更能体现出来。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你昨天可是跟我拍着胸脯保证的哈，说今儿要带一道人间极品的好食材。哪儿呢？我跟前这是空空如也，阮老师跟前也没有啊。
1: 依我看呢，以刚子你这个丢三落四的记性，十有八九是把食材忘在家里了。
0: 哎呦呦呦，纯纯的冤枉啊。
1: 嗯，
0: 带肯定是带了，但想看这人间极品呢、啊、
1: 嗯，
0: 哎，我们得先玩个小游戏热热身呢，不然咋能显得出它的金贵呀、
1: 啊、哦，玩游戏呀？
0: 啊，
1: 什么游戏呀、啊、说来听听。
2: 可得先说好啊，
1: 嗯，
2: 咱们这节目时间有限，不能太复杂。
0: 放心放心，绝对简单。这个游戏就是猜谜语，
1: 嗯，
0: 只要猜中，人间极品马上登场。
2: 猜谜语啊？
0: 嗯，
2: 那对你来讲你可找错人了。我跟阮老师我们俩猜谜语他就没输过呀。
0: 呦呦呦，你就吹吧，
2: 就出题吧，我们分分钟拿捏。
1: 那还等什么呀，这就开始呗、啊、我们也早点看看你说的那个什么人间极品。
0: 好嘞，
1: 啊，
0: 那我可要开考了啊、嗯、二位听好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一起参与啊，看看谁先猜中。第一个谜面，白白嫩嫩像娃娃，生在水里不沾沙，煮煎炒炖都能行，家常桌上人人夸。猜吧、
2: 这个范围有点广啊，白白嫩嫩的，
0: 嗯，
2: 水里头莲藕吗？
0: 差得远，再猜、啊、再猜。
1: 我好像有一点头绪了
0: 啊，
1: 刚子，要不你再出第二个谜面，我验证一下，看看我猜的对还是不对。
0: 好嘞，刘老师，听好了啊，
1: 嗯，
0: 第二个谜面，石头层层不见山，短短路程走不完，雷声隆隆不下雨，大雪飘飘不觉寒，生来如水又似玉，一块一块方又齐。
1: 好了，不用再往下说了。这谜底呀、啊、肯定是豆腐
0: 啊。再说一遍、
1: 啊、豆腐。
0: 答对了，就是它。
1: 啊，
0: 当当当当，看看看看
1: 啊，
0: 看看我这豆腐上还有福字呢啊。
1: 嗯，
0: 今天的人间极品闪亮登场，怎么样，慌没慌你的眼？
2: 不怎么样。我当时什么山珍海味的，闹了半天就一块大豆腐。你早知道费那么大的劲就这一块豆腐，我都不带费我这脑子的。
0: 哎呀，我今天为什么非要带豆腐来啊？这事儿吧，嘿嘿，还得怪阮老师
1: 啊。怪我、
0: 嗯、
1: 我什么都没干呢。
0: 哎呀，阮老师，你前阵子独自下江南了
1: 啊？
0: 去淮安出差忘了？
1: 是啊。
0: 哎呀，我在摄像老弟小半这儿啊可是偷瞄到那视频了。
1: 哦，
0: 你在当地吃了一道淮安特色豆腐，吃的那叫一个香、
1: 嗯、
0: 哎呀，那表情 啊比我啃大骨头还陶醉，那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我当时就琢磨哈、
1: 嗯、
0: 能让见多识广的阮老师这么上头，这豆腐它肯定不简单呢。
1: 嗯，
0: 要不这样，我把那视频放出来让大家一起看看咱们阮老师是怎么被一块豆腐给压下的。
3: 然后刚刚他上的这个平桥豆腐、
1: 这个、平桥豆腐，对对对、这黑的是什么？
3: 他是撒了一点胡椒粉
1: 啊。可以可以，我喜欢胡椒粉、对，
3: 平桥豆腐呢、
1: 啊、
3: 从这个名称上讲，平桥是我们这边的平桥镇，
1: 平桥镇
3: 的平桥镇，
1: 平桥镇淮安的、
3: 他们那边就是说豆腐啊、做的非常的就是说嫩，口感也很好，
1: 嗯，
3: 所以我们当地的这边厨师就选用了平桥那边做的豆腐作为烩豆腐的一个最主要的原材料。 在过去传统的手法的话，它这个豆腐要切的就是说有一个硬性的标准，一定要切成薄片，并且是菱形的
1: 啊。
3: 它得
1: 薄片。
3: 对，我来给您盛一下吧。
1: 好，大家看一下，它真的是菱形片，而不是一小块一小块的豆腐。我来尝一尝。 我好像没有吃到豆腐就咽下去了，入口即化的一种感觉。非常非常的好吃。
0: 怎么样，立冬？我说的没错吧？阮老师这吃相是不是比我啃大骨头还投入？
1: 说实话啊，那个号称江南第一鲜的平桥豆腐做的那叫一个绝呀，真的是鲜的，东北话叫直冒尖儿，嫩的能掐出水来。别看我这一把年纪了，阅历呢也算是丰富了，但在这之前呢，我还真没吃过这么鲜这么嫩的豆腐，所以呢就没控制住我这个表情，让大家呢见笑了。
2: 这个视频里头的那个平桥豆腐啊，你别说您了，就看上去确实是有食欲，
1: 有食欲，
2: 跟我们平时吃的炖豆腐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哈。我感觉它不是那个寻常的那个豆腐的寡淡呐、灰白呀、而是介于那个羊脂玉与出血之间的那种润白，而且我看那汤汁啊特别的稠亮，像是给每块豆腐呢都给镀了一层水光一样。最绝的我觉得是它的形态，
1: 它是菱形的，
2: 拿这个勺子轻轻一碰哈、那个豆腐呢颤颤巍巍的就散开了啊，它是那种极有分寸的，叫碎而不糟，就是每一块豆腐呢都保持着它的棱角分明，在奶白色的那个汤汁里边，你看浮浮沉沉的点缀着，有火腿吧，火腿的嫣红，或者是点缀着那个香菇的深褐色，还有最后呢浮在上边的一抹翠绿，它简直就是一幅工笔画呀。我不能再说了啊，我这说着说着都咽口水了。
0: 是吧，我第一次看这视频也这样，所以我今天呢特意把鲜豆腐带来了，就想请阮老师啊在营养菜的环节教我们大家伙儿做一道健康的豆腐美食。不过立冬，你要是嫌弃这豆腐普通，今天就不带你吃了啊。
2: 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行了吗？我认错。
0: 行。
2: 今天无论阮老师呢做什么豆腐，我都必须要吃，我而且要多吃。
0: 多吃可不行啊，最后咱俩一人一半平分。啊，
1: 打住，合着我是白忙活一场呗，没我什么事儿呗。
0: 哪能呢，没谁也不能没有您呢。
2: 这还对对。
1: 这还差不多。不过说真的啊，刚子你说豆腐是人间极品，这话我一点儿都不反对。就大家呀别看这个豆腐它便宜，它普通，满大街你去买都能买得到，可在我这个营养师眼里，它比很多贵的吓人的补品它还要实在。豆腐啊，那可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最实惠的补硬骨高手，它是名副其实的平价补钙王者，没有之一。
0: 不过我就不明白了啊，你看这软塌塌的嫩乎乎的，一捏就碎的东西，补硬骨能比那个牛骨猪骨还厉害吗？我怎么听着有点自相矛盾的意思呢？
1: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这有些事儿呢咱不能看表面，咱们要看这个事情的本质。桌面上这块豆腐咱们看着是软嫩，但它绝对是藏在那个什么软身子里的那个补钙高手，比很多你吃过的肉类蛋类那都强，甚至它不输于牛奶。可能有朋友会问，为什么呀？因为豆腐成型它必须加那个凝固剂，北方呢是卤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0: 对，
1: 南方用的是撒锅
0: 石膏，
1: 石膏，对，而卤水跟石膏里最核心的成分那就是钙，那石膏呢它是硫酸钙，卤水呢它也含有氯化钙，可以说钙就是豆腐的隐形的这个骨架子，那没有这些钙的加持那就没有豆腐，再加上黄豆它本身它的含钙量就高啊，那么内外加工这个豆腐的钙含量直接是那种跨越式的提升。给大家对比一下啊，每100克北豆腐钙含量大约是138毫克，南豆腐呢大约是116毫克，而每100克的你说的猪排骨啊钙含量值

0: 有六毫克
1: 啊
0: 啊！那你说的那牛棒子骨什么的，牛骨汤每100毫升，它才约2毫克
1: 啊，这么少
0: 啊？
1: 那他们跟豆腐完全不在一。

0: 型的扛把子。
1: 嗨，我之前体检大夫让不干，我还和那几块排骨啊大牛骨都较什么劲儿啊，都花钱不说，关键是吃完了这肚子都吃大了，体重都吃上去了。
2: 啊，现在知道也不晚呢。
0: 不晚。
2: 对呀，豆腐不仅仅是物美价廉，里边的钙我们人体还特别的好吸收，它是可溶性的钙盐，不像骨头里的那个钙，它被锁住在那个骨质里头。你放在这个砂锅里，你炖呢炖呢炖半天，它才稀疏那么一丁点儿。那除了我们说这个豆腐补钙厉害之外，豆腐里边还富含磷、铁、大豆异黄酮、不饱和脂肪酸等等，对我们有些朋友的什么贫血呀、体质弱呀、脾胃不和呀、排便不畅啊，以及三高啊等等不稳定啊，这些朋友是非常友好的。还有豆腐里边的优质植物蛋白的含量它也相当可观，在我们人体中它的吸收率，这个你可能不知道，说出来吓你一跳啊，它的吸收率可以高达90%以上。
1: 90%这么高？
3: 怪不得哈，很多人都说这个豆腐呢是那个植物肉，原来这话不是空穴来风。一说这豆腐吧，就是我小的时候最盼的是啥呀，就是家里头做这豆腐，拿那个石磨哈，磨那豆浆，一般都是我爷爷推那磨，我在旁边呢往里边加那豆子，然后一圈一圈的等那个白花花的豆浆呢流出来，那真是哈，香的半个村子都能闻得到。然后滤出来那豆渣呢，我奶奶也舍不得扔，然后掺点面，滴点香油，烙成那个豆腐渣饼，就给我还有我妹妹解馋，就那个香的哈，就什么东西都不用卷，我一口气呢能吃4-5张。
0: 哦，你们也自己做豆腐啊？那我小时候一到快过年呢，家里也张罗做豆腐，一做做一大碗，哎，这家分点儿，那家拿点儿，吃不完呢就切成那个小块儿，放在外边那个大缸里冻上，过年呢就炖酸菜炖排骨，哎呦，那叫一个香啊。不过平时吧很少自己做豆腐，都是买现成的。我还记得哈，家门前经常走街串巷卖豆腐的，有时候啊挑着那个扁担，有时候是推那个三轮车，边走边喊豆腐，刚出锅的豆腐，大豆腐，哎，那声音呢拉到老长，隔着两条街啊都能听见。我妈一听见那吆喝声啊，赶紧给我拿个小盆说，老儿子买块热乎豆腐去，要边上那种啊，并不是边上那个有嚼劲儿，边上那个起了一条棱，不厚一点吗？多买一点吗？不合适吗？那个时候条件不好啊，有点占便宜的意思啊。
2: 以前那个买豆腐啊，不是像咱们到菜场买完了有个塑料袋啊，给你一提了回来，以前都是自己带个盆去。
0: 哎，对
2: 啊，我小的时候在家里呢，我们全家都吃食堂，吃食堂居多啊，所以呢就是小的时候很少碰到那个什么家门口有卖豆腐的，大院那儿没卖豆腐的。就是我大点以后在上海的时候，哎，弄堂里啊就有卖豆腐了，逮屋逮屋，我姨父是厨师啊，就跟我说，小胖去门口买块豆腐，我来烧个豆腐给你吃。顺手就递我一个铝盆，那时候都是铝盆，然后我就去买豆腐，买回来豆腐，我把这豆腐就给我姨父，我说姨父等屋马追来来，我姨父就把这个豆腐啊搁在那个一个碗里，它这个也不叫碗，就是大的个盆里。这盆里呢，它里边放点盐。然后呢，就把这个豆腐泡进去，然后就倒上点清水。哎，过那么一会儿，我看我姨父又去把这个豆腐翻个面。
0: 泡清水里我知道
2: 啊，
0: 但是为什么还要翻个面啊？
2: 后来我才知道这里头有讲究。
0: 哦，
2: 那会儿家里没冰箱啊，天多热呀，这豆腐你拿回来早上买的，你等全家人晚上回来吃，没准那就成臭豆腐了，
3: 都黏了，
2: 黏了酸了，到那个时候就没法吃了。然后呢就泡在那个清水里，其实泡在清水里头，豆腐跟那个空气隔开
0: 隔绝了，
2: 降温干净。然后呢要勤换水啊，稍微撒点盐嘛，这是杀菌嘛，细菌少了，勤换水，翻翻面，到晚上吃的时候呢，这豆腐呢还新鲜啊。所以呢，像这样的豆腐呢，一般来说， 第一天基本没问题，第二天还凑合，不太会换。
3: 是。

0: 您说的这个好像我以前也看有人这么做哈，
1: 啊，
0: 我还以为就是说泡在那个水里头，
1: 啊，
0: 就是泡呢，
1: 嗯，
0: 他没想到这个小细节有这么多的门道哈。
1: 那是当然，老一辈人呢，在生活点滴里呀，我跟你说，处处藏着生活的大智慧，就咱们啊，要学习的那地儿啊，就多着呢。
2: 是是是，要学习的地方呢，多着呢。
1: 嗯，
2: 就好比我们的营养菜环节吧，每天要学习的地方那也不少啊，是不是，阮老
0: 那
2: 师？
0: 倒是，
1: 我怎么说呀？
2: 啊，
1: 我本来想说停停停，打住的啊，我不说了，我就知道。你到了这会儿，你就会催营养菜，你催营养菜只会迟到，不会什么？
0: 不会缺席。
1: OK， 那我今天呢，就用你带来的这块豆腐呢，教你做一道家常版的平桥豆腐。话不多说，我这就开始做。
2: 好，
1: 做今天的这道平桥豆腐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豆腐一块，火腿丁、香菇丁、香菜末、海米、鸡蛋清、水淀粉、麻油、胡椒粉、鸡精等各适量。首先呢，把这个豆腐切成小丁，切好后烧一锅开水，把豆腐放进去焯水一分钟左右，捞出来沥干水分备用。接下来我调一个简单的高汤，锅中重新倒入适量的清水，然后加点鸡精提香，水开后依次倒入海米、香菇丁、火腿丁，煮开以后再煮两三分钟，把这个鲜味煮出来以后再倒入水淀粉，等这个汤汁浓稠以后，再把焯好水的豆腐丁轻轻地滑进去，略微地在锅里煮一下，最后一步把蛋清打散，顺着锅边转圈淋进去，随后关火，盖上盖子，用余温把它烫熟。出锅前撒上稍许的香菜末，淋上点麻油和胡椒粉，吃的时候轻轻地翻拌一下，即可美美的享用了。怎么样，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平桥豆腐，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2: 哎呀，这做的也太有食欲了，汤汁透亮，豆腐白嫩，哎呀，关键是那火腿红、香菇褐、香菜绿呀，跟视频里那碗比啊，也就差个非遗的名头了。
0: 要不是说现在这个出锅啊有点烫，我肯定得先来那么一大碗。
1: 今天的这道平桥豆腐啊，可不只是鲜亮好看，这豆腐补钙补蛋白，是我们的平价养生高手。这香菇、海米，它提鲜增香。
2: 好的，跟着阮老师啊，真是每天都能学到新知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你没有记住啊，或者还有哪些不明白的地方，您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与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3: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金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金陵六日游，我们在金陵等你，不见不散。
2: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0: 好，贺家老三的语音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4: 阮老师您好啊，我今年58了，就是去年不小心呢摔了一跤，把骨头摔折了，到现在啊过去大半年了，好的特别慢，现在走路啊总觉得这个腰软没力气，阴天下雨的时候呢受伤的地方还隐隐作痛， 医院开的药啊一直都在吃，可就是啊不见好利索。想问问您，除了吃药，平时还吃点啥呢？让骨头长得快点、结实点，有没有那种又能补骨头、吃着还好消化、不伤脾胃的家常菜推荐呢？
1: 这位先生啊，刚才听您这个一番话，我跟您说一下，过了50岁呢，体内的钙呢流失的是比较快的，我们这个骨密度呢就会低，骨折以后呢，确实啊，比这个年轻人骨折以后很难愈合，年轻人愈合的快。所以呢，就像您这个情况呢，咱们说了，光吃药它不够，一定要学会给自己的骨骼针对性的加餐。
2: 加餐？
1: 嗯。
2: 怎么个加餐呢？
1: 我推荐两道家常菜，第一道就是你今天这个豆腐，再去买条鲫鱼，豆腐炖鲫鱼。第二道菜是海带虾皮炖豆腐。
2: 哎呦，这个好啊，一听就好吃。
1: 这好吃是一方面，关键是这道菜钙高啊，氨糖足啊，蛋白也多呀。那想让自己的骨头好得快点儿，骨头长得结实点儿，什么钙呀、蛋白呀、氨糖这几样一个都不能少。我打个比方，大家就知道啊，我为什么这么说了。这个钙呢，它就好比是骨头里头那个砖头、猪的啊，蛋白呢？就像是水泥，能把这个钙呢牢牢地贴在咱们的骨头上，而这个氨糖呢，它是骨头里的那种粘合剂，能把这个软骨跟硬骨紧紧地连在一起，还能修复我们受损的软骨组织。万一这个骨头要是摔跤摔折了，就像房子的墙啊，它裂了，你光有砖都不行啊，你怎么垒这个墙啊？你得用点水泥把这个砖头一层一层的粘牢啊，是不是？还要把砖缝里的那个破损用点水泥给它补好。氨糖它干的就是这个活儿，所以呢，一边补钙壮骨，一边呢补氨糖养软骨，咱们双管齐下，这个愈合的速度才能明显的加快。如果您的家庭条件允许的话，您可以直接吃点含钙含氨糖的这个营养补充剂，这也行。早餐呢，来一点儿，全面调理关节啊，调理您的这个腰骨，而且呢，吃起来方便，关键它管用啊。最后呢，我要叮嘱您的就是生活上要记住，首先别受凉，第二，受伤的一侧不能负重，还有一个，一定要多晒太阳，每天晒个20分钟左右。帮助你吃进去的钙呢，让身体吸收。这位先生，您按我说的去吃去做，坚持1-2个月，腿上有力气了，这个骨头呢也会越来越稳当的。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0: 好，微友叫桂兰，他说今年52岁了，最近大半年嘛，总觉得这个浑身没有劲儿，然后懒得动。早上起床呢，感觉也不清爽，晚上睡眠呢特别差，多梦，一醒有时候半夜醒了呢就再也睡不着了。白天吧，你说在外边走着走着，心脏呢就突然间咚咚咚的跳得特别快，然后心慌，慌的呢都出虚汗。可是到这医院呢去查这心电图啊，做那彩超啊，大夫都说没啥大毛病。所以说就想问问您呢，除了吃医院开的药以外，饮食上有没有适合自己的办法？
1: 像刚才这位微友的他的这种情况啊，那么以我多年来的经验来看呢，调理的核心呢就三个方面，一个补气血，一个是护心脏，还有一个是稳睡眠。那么第一，人的气血足了，这才有力气，浑身没劲儿，你说心慌头晕，大多都是气血它供不上了。那么饮食上我们可以多吃点红枣、桂圆、小米、山药、菠菜什么的。我推荐一个啊，红枣桂圆小米粥，晚上呢喝一碗，就是晚餐的时候喝一碗，它安神又助眠。第二，大家要听好哦，钾稳心跳，镁松神经，缺了这两个营养元素，往往呢就会让我们容易心慌啊、心乱跳啊。所以呢，我们在饮食上呢可以吃点香蕉、土豆、菠菜、 南瓜、燕麦还有坚果等等这些含镁和含微量元素钾高的食物。那么家常菜呢，我推荐凉拌菠菜啊。最后一点，想要睡得好，晚餐在晚上7点前吃完，别太饱了啊，别喝茶呀，什么咖啡呀，还有睡前半小时喝一杯温牛奶，里边稍微的加点蜂蜜啊，润肠补钙还助眠。当然白天的时候呢，我们适当的运动，这个也很重要。每天呢有氧运动啊，半个小时左右，微微的有点出汗，这就行了。这位朋友，您按我说的做，睡眠变好了，心慌也会减少，浑身呢会有劲儿，只是呢时间的问题。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0: 微友叫春暖花开，他说，阮老师您好，我今年48了，最近一年呢总觉得膝盖发凉怕冷，他说夏天呢我都不敢穿那个短裤，膝盖里边呢好像往外冒凉风一样，上楼啊下楼的时候呢，膝盖呢还发酸发软，如果是蹲下去再站起来，整个人呢就特别的费劲，想问问您，我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平时吃点什么能缓解呢？
1: 膝盖发凉怕冷，一般来说啊，是局部的这个血液循环变得比较差，营养呢它送不进去了，代谢废物呢它也排不出来的原因导致的。那么上下楼梯觉得发酸呢，发软呢，说明这位朋友您这个关节的软骨这儿有些磨损了，它周围的韧带肌肉的力量也不够了，
2: 那得赶紧补啊。
1: 是，饮食上呢我给这位微友呢3道护膝的硬招。
2: 硬招？
1: 硬招。第一招，生姜炖鸡。生姜呢是温经散寒，好比给这个膝盖贴了一个暖宝宝。肌肉呢它补气血，相当于呢给我们的关节加点润滑油，您每周呢吃2次，能把你膝盖里的凉气呢给它赶出去。那么第二招是用这个黑豆再加上核桃，您做一道黑豆核桃猪骨汤。黑豆它是补我们的肾，还能强骨，核桃呢富含 Omega 3， 能够润滑关节。那么猪骨呢它补钙呀，我们又喝汤又吃肉，这个膝盖慢慢的它就有劲儿了。这第三招呢就更简单了，买点枸杞红枣，保温杯里泡水喝。枸杞是补肝肾的，红枣呢是补咱的气血的，您这个可以长期坚持喝，能够辅助增强您的人身体里的正气，缓解膝盖的不适。那当然我们说除了吃，我们平时也得把这个膝盖呀当重点保护对象。夏天到的时候您在空调房里了，你该带个护膝你就带个护膝，别让这个膝盖呢对着这个风口直接吹。每天晚上呢您用温水毛巾啊，稍微热一点的，只要不是特别烫，敷敷您的膝盖，促进一下血液循环，这叫什么呢？外敷内服，双管齐下。好了，这位朋友，时间关系，您的这个问题呢，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与我们留言互动。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是什么变革了传统海洋观测模式？
5: 海燕水下滑翔机啊，它是一种无人无缆水下滑翔机的系统。
3: 是什么为我们带来更精准的台风预报？
5: 海燕啊，是中国制造的黄金名片。
3: 又是什么让我国在海洋观测领域拥有话语权？本期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特邀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杨少琼为您介绍海燕翱翔，破局深蓝。
6: 张主任化身科普专家，揭秘老年人腿疼真相。
7: 中医治疗血瘀呢，可以通过很多的方法。
6: 血管问题才是隐形杀手。
8: 那么有好多患者因为腿疼 走错门了，
9: 到骨科去看。
10: 对，
6: 房顶大于治病，生活习惯决定血管寿命，抽烟一口都不行，那么酒到底能喝多少？
11: 你今天一天的药就
10: 白吃了，白用了。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2: 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13: 耳鸣耳聋来的，但是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12: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13: 看着什么都烦，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
12: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10: 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12: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14: 远古玉米神报道，
15: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4: 太阳的金色汗水，
16: 秘鲁的蒙娜丽莎，月亮神悄悄许愿，
17: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8: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2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2: 有一种病，不痛不痒，却能在几分钟内夺走一条生命。你以为久坐只是腰酸背痛，你以为腿肿只是累了，危险正在你的血管里悄悄形成。血液瘀滞，缓慢凝固，深静脉血栓正在扎根。一旦血栓脱落，它会顺着血管直冲肺，下一秒就是急性肺栓塞，血管堵塞，氧气断绝。没有征兆，来不及抢救，上一秒还好好的人，下一秒可能就没了。
1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名医来了，我是嘉璇。深静脉血栓被称为是沉默的杀手，有这么可怕吗？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到了一位专家，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的杨博华主任，欢迎杨主任。
21: 主持人好，大家好。
12: 杨博华，我国中西医结合周围血管病领域领军人物，从事周围血管病诊疗工作40余年。他是我国首届中西医结合研究生，首创一体化诊疗理论，将中医辨证与现代外科技术结合，融汇中西医精髓。针对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下肢静脉性溃疡等病症，总结独特辨证用药规律，注重个体化治疗，疗效确切且能有效降低复发率。
10: 杨教授，大家都说这个深静脉血栓是沉默的杀手，这它有这么可怕吗？
21: 有这么一说，深静脉血栓啊，常常是发生在不知不觉当中啊，早期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
10: 没症状，
21: 明显的症状，可能会有些其他因素啊，比如受了外伤以后啊。或者长期的不动不活动啊等等这些情况，因为症状不明显，是吧？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常见的这个打麻将，打完了一宿麻将腿肿了，有的呢是由于这个坐车，坐时间长了也腿肿了，是吧？所以人们才忽略它嘛。
10: 对，而且静脉血栓它是深静脉的血栓呀，
21: 对，深静脉。
10: 有的时候我们去体检也不一定会查我们的。
21: 我们体检常规项目里没有这项检查。
10: 对，除非这个患者，比如说他有家族史，或者他特别关注这个疾病，
21: 或者提出要求来。
10: 对，
21: 是这样的。
10: 他得自己去加项才行。
21: 对对对。
10: 明白了。那您看哈，这个深静脉血栓在我们的血管里，它有这个血栓，就相当于埋在我们这个血管里面的雷。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些方法，能不能排除一下我们这个血管里的雷，看看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点点滴滴的一些习惯，有可能会诱发这样的一种疾病，好吗？
21: 好，
10: 来，我们看这个短片。
12: 春节是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80岁的高女士在这个新年里享受了久违的热闹，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聊天，这一聊就是一下午。可当高女士第二天早上起床，却发现腿莫名其妙地肿了起来，一连几天都不曾消肿。家人带高女士来到医院，却被医生告知她右腿的深静脉有一个血栓。
10: 刚刚说到了要给这个血管去排雷，这第一个雷就找到了。 这是春节嘛，一家团聚之时、啊、就是难免跟家里亲朋好友坐在一起聊天啊，玩牌啊什么啊，时间会稍微长一点。这阿姨就是坐了有一下午的时间，
21: 对，
10: 结果就出问题了。
21: 一下午估计四个小时左右。
10: 是、
21: 嗯、这些都是属于，我觉得是属于它的诱发因素。
10: 嗯
21: 啊，诱发因素就是说有些事情呢可以容易发生这个血栓，因为你虽然在不知不觉当中发生了，可是有些问题啊，有些我们叫高危因素嘛，
10: 嗯，
21: 它可能诱发你得这个病，所以这个因素就比较重要了。重要的原因，你把这因素找到了，你避免了，就雷就排除了，
10: 嗯，
21: 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它就是为什么呢？聊聊天就不行了，它是久坐，
10: 哦，
21: 坐得太长了，得血栓呢，有我从医学上来说呢，有三大因素啊。
10: 嗯，
21: 第一个呢，就血流慢了。那正常我们血流速度都有一个正常值嘛。
10: 嗯。
21: 你老这么坐着不动，血流就慢了。
10: 嗯。
21: 啊，这是一个血流变慢。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血管粘度增加了。
10: 嗯。
21: 啊，粘稠度增加了。比如说你的血脂高，或什么血沉快，
10: 嗯，
21: 或者一些其他什么白细胞、红细胞有变化，这些时候都会使得血管的粘稠度增加，这是第二个因素。
10: 嗯。
21: 第三个因素呢，就血管可能受到损伤、受到伤害了。无论是什么原因，可能受到伤害了以后呢，就会导致血栓容易增加，就是三个因素吧。
10: 嗯，
21: 它叠加在一起，可能以这个为主，可能以那个为主，
10: 嗯，
21: 就容易使得血栓形成。
10: 嗯，
21: 是吧？刚才这个病人呢，他是属于年龄比较大，
10: 嗯，
21: 啊，可能这些血粘度就比较高，
10: 嗯，
21: 再又久坐，就占了两个危险因素。
10: 对，
21: 哎，是这样。
10: 对，您看，我之前还听说，如果老年朋友经常活动的话，可以促进这个血液回流。
21: 对呀、啊，血液循环呀、啊。
10: 对呀、啊，然后说尤其要锻炼我们小腿上的这个肌肉，
21: 对，
10: 就是深静脉，我们就是按摩不着它，就靠我们这个肌肉去挤压它。
21: 对。
10: 然后才能让这个血液很好的回流到心脏。
21: 你还挺知道这个的，这我们把它叫做第二心脏。
10: 那第二心脏。
21: 叫肌肉泵，就肌肉一走路就收缩，收缩就给它促进循环嘛。
10: 嗯。
21: 叫第二心脏。因为肺栓塞本身在我们这个血管专业里面是一个非常凶险的疾病，
10: 嗯，
21: 它死亡率非常高，就是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出现了，
10: 嗯，
21: 而血栓形成以后呢，那血栓的那个血块
10: 嗯
21: 掉下来了，
10: 嗯，
21: 甚至血流到肺里边，把肺的血管堵住了，这你呼吸就不行了，
10: 嗯，
21: 所以如果堵的位置比较大，会出现呼吸压迫症状，
10: 嗯，
21: 就得不到及时治疗的话，很快就会出现肺部的衰竭。
10: 嗯，看来活动很重要。
21: 对，
10: 那咱们再继续看这位这个女士的情况。
4: 春节期间，亲朋好友前来拜访，高女士开心地跟大家聊了一下午，可危机也随之而来。
8: 正月初六，晚上睡觉就发现这个腿，刚这个脚就肿了，就是肿得挺厉害。以往啊，反正也发现这个脚和腿肿，就到睡睡完是第二天就这个消肿了，就散了。
4: 可这一次身体却没有如他所愿，肿胀迟迟不退，甚至越来越沉，连穿鞋都变得困难起来。恐惧在一家人的心里悄然蔓延，家人赶紧带高女士来到医院。经过检查，高女士是出现了下肢的深静脉血栓堵塞了血管，才导致了腿肿。如果血栓一旦脱落，高女士将会有生命危险。更让家人感到揪心的是，当地多家医院都无法进行治疗，建议她到北京的医院去就诊。
10: 那如果您对深静脉血栓这种疾病还想有更多的了解或者疑问的话，现在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入群，我们有专人来为您解答。那高女士等于是坐了一下午，然后第二天这个腿就肿起来
21: 了，对，
10: 第二天肿起来的、哎、那您说她这个算是深静脉血栓的一些症状吗？
21: 是啊，深静脉血栓主要的症状就是腿肿啊。
10: 嗯，
21: 因为发生在90%到95%都是腿上的这个深静脉，
10: 嗯，
21: 形成血栓，而且形成血栓过程当中呢是不知不觉的，一旦血栓形成了以后，腿就肿了，是吧？因为有血块了，就把血管堵住了，
10: 嗯，
21: 血液回流回不来了，腿就肿起来了，所以水肿是它第一症状。
10: 嗯，水肿， 很明显的水
21: 肿。很明显
10: 肿啊。但是我刚才听他好像提过，之前也有过这种情况，但是他很快就消下去了，没有继续肿。
21: 刚才他说那个水肿的，就是说他是两个腿的活动以后的肿，就正常的时候不肿。

0: 走走路，尤其下午，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个情况啊。嗯，就是你去调查一下，很多人老年人，尤其是走时间长了以后，到了下午腿有点肿，早晨起来呢睡一觉又好了，是吧？这个肿啊有区分的啊，肿虽都和下肢静脉有关系，嗯，但我们下肢静脉的包括两大类疾病，两大类，嗯，第一大类就是血栓堵住了，回不去了，嗯，第二大类是那个开关的瓣膜坏了。叫倒流，再回去的部分呢，又回来一点，能回去，
1: 不能全上去，
0: 全上去又倒回来一部分，所以他什么情况倒下来呢？就是他站立的时候，走路的时候，你就是越站的时间长，尤其越会明显一些，因为你老得控制它呀，是吧？所以就是说回去的一部分呢，又返回来一部分，来导致他的肿胀。是这么两种情况。
1: 我小时候还真听我姥姥提到过，说这个你要是去买鞋呀，你可不能赶上人家快下班的时候去买，不能晚上去。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你那个晚上你脚比白天脚大。
0: 要正常不反流，它也不会肿，就是有反流情况才会这样的啊，所以才会有刚才在说的早期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情况造成的。而不是有血栓，一旦血栓形成的肿，就不会有早晨轻晚上重的这表现。
1: 是这样，
0: 那堵住就堵住了吧，是吧？
1: 那您看小时候不懂，那如果那个时候老人说那个晚上的脚比早上大，他肯说明他身体肯定有这方面的情况。
0: 对，他可能有这方面见得比较多，
1: 就应该带他去看一看，带他去找您看一看这个腿。
0: 对，
1: 是不是？那有可能也是
0: 有点反流的问题啊。
1: 所以才会出现水肿。
0: 对，那早上起来睡觉就好了，为什么又流回去了？
1: 你是跟那个体位躺的那姿势有关吗？
0: 因为是重力嘛，血液也有重力嘛，按照重力的关系，它是往下走的，水往低处流嘛。血液如果没有阻挡的话，它也往低处流。那个我们挡住它那个瓣膜坏了，开关没有了，或者坏了不关不严了嘛。那就越走时间长就流得多。
1: 还真是。
0: 你躺平了呢，就不反流了，它就重力关系，它又回去了。所以早上起来就好了。到下午就有了。
1: 那您说这个怎么判断这个腿肿到底是不是深静脉血栓导致的？
0: 有几个原因啊，就有几个因素啊，就我们看是不是下肢深静脉血栓，这个腿肿啊，一条腿肿还是两条腿肿，这是第一要分析。
1: 那怎么说一条腿是什么？
0: 你看看，要是有你要是其他疾病，比如说我全身疾病引起的肿，比如说什么肾脏病啊，心功能衰竭啊，肝不好啊，都可以肿，是吧？可以有腹水，也有水肿，那都是两条腿一起的。它是全身疾病引起来的呀。而血栓形成呢，往往是一个腿。当然也有人得两条腿的，就得了这个再得那，它不是一起发生的。是吧？所以一个腿的肿，你要关注它一下，是不是血栓？
1: 就更得留神了。
0: 对，更得留神了。那腿怎么不肿呢？是吧？
1: 那您说看这个腿肿不肿，咱是晚上看比较准，还是早上看比较准？
0: 如果是怀疑血栓的话，什么时候都一样的。因为它肿了，它就是肿了，它回不去啊。是这样的。
1: 我们找到了雷，然后也找到了相应的方法来给它排雷。那我们看一看排雷之后的效果怎么样。来，
2: 因为腿肿，高女士查出她右腿的深静脉里有一个血栓，当地医院建议她到北京治疗。听从医生建议，高女士来到北京西京中医医院，找到了杨国华主任。杨主任仔细检查了他的右腿，发现不仅明显肿胀，且肤色较左腿明显加深。杨主任当即决定将高女士收治入院。经过三天的治疗，高女士的情况如何呢？
3: 小骨挺明显挺快，这第三天开始就基本这个腿就消的。
1: 您看，就是我们大屏幕上这个图，它就明显看得出来，这个住院第一天的时候，这个腿围差是多少？然后这个住院三天，这个是进行治疗了，是吧？
0: 对，
1: 两条腿其实都细了，是吧？
0: 对。
1: 那这个阿姨，您给用什么样方法治的？
0: 就是说，她这个病人呢，因为来的时间比较及时，她在家里头，就是坐的时间太长了嘛，是吧？来的相对来说比较及时，但也超过三天了，手术效果就不好了，不用中医中药的方法。中医认为这个血栓即便是由于气虚血瘀造成的，因为你到这坐着肯定有点气虚嘛，
1: 对，
0: 气虚导致血瘀造成的，所以要益气活血，这治疗方案啊。除了我们内服以外呢，还有一些外敷的药物，外敷的药物呢就消肿的药物啊，就是让它 利水渗湿，啊，促进它的这个肿胀减轻，啊，这样药物就综合的外敷内治，来达到这么一个结果，啊，所以它消的还是比较快啊，哎，病人也比较满意，
1: 对，三天就已经消了，
0: 对，消了很多啊，哦，
1: 对，这个而且两条腿粗细已经保持的原来
0: 基本差不多了啊，
1: 对，那杨教授，您看高女士这个情况还属于是比较幸运的，
0: 对，
1: 是吧？她虽然是腿肿的挺严重的，但是还没有到达像我们刚才说很严重那个。肺衰塞，
0: 哎，对，
1: 这种情况，嗯。那我们知道您的诊室里面还有一位患者朋友，嗯，他的这个经历非常非常的波折，嗯，啊。我们去看看他的故事。
2: 春节过后，寒意渐消，气温一天天回暖。年过花甲的老张，看着家里已经有些陈旧的装修，打算趁春天给家里换个模样。他性子勤快，不愿麻烦儿女，便自己揽下了装修的杂活，想着亲手把家收拾得更舒心。
4: 搬装修，往楼上搬东西，搬我脚一使劲，哎，我脚这腿就抬不起来了，上台阶楼梯，台阶上不去了，上不去了。我说查这怎么回事吧，你查呢？他说你有脊髓空洞啊。
2: 起初，老张只当是普通的腰扭伤，想着拍个片，开点药，歇几天就好。可当检查报告递到手中，医生凝重的神情让他和家人心里瞬间咯噔一下。
4: 做了一个脊髓空洞的手术，做了一个脊髓空洞手术就一个多月，就是好一个什么月能凑合着，拄着棍能走，等以后到丁就越来越重，走走就不能走了，就沉，等到丁以后近十一月份拉不动了，根本就抬不动了，这俩腿抬走这就走不了了，就是一步也走不了了。我说那不行，还得联系李浩大夫，问问这个是不是还有别的病。
2: 颈椎、腰椎的病变远超预期，严重到必须尽快手术。手术日期很快敲定，家人一边忙着准备术前事宜，一边盼着老张术后能顺利康复。可在术前检查时却出现了意外。
4: 可是这次来到这儿查呢，颈椎对下肢没有个关系，他就说没有压迫哪儿，做颈椎对下肢也没什么用，说干脆查查下肢怎么会，这一查坏了，他说你下肢这出现血栓了，就赶紧就说这别动了，赶紧就制动，就打抗凝药，就下了一个过滤剂，也忙活，那时候那腿黑紫黑紫的肿。
2: 医生告诉老张，他需要先把静脉血栓处理好，才能继续手术。
1: 你看这个情况确实也挺波折的，他本来是腰的问题，嗯，是吧？
0: 对，
1: 那个搬东西一拧，然后腰疼，结果一查，发现这个腰得需要手术。嗯，然后等再次要手术之前，又发现了
0: 有血栓了，
1: 有血栓。哎，那您说这个他这血栓应该不是他这个扭腰造成的吧？
0: 我们刚才讲了三个原因嘛，嗯，是吧？有这个卧床，嗯，血流慢，他没卧床，是吧？嗯，有血粘度升高，他可能也不是特别明显，啊，嗯，还能刷房子。
1: 那对。
0: 第三个呢，他就是腰扭了一下，嗯，那就有外伤了。腰扭的时候呢，再加上他上楼梯腿稍微崴一下，是吧？嗯，可能这种受伤害以后呢，可能对他的血管呢就有点影响。
1: 那这能判断出来他这个血栓是怎么回事，哪儿来的呀？
0: 他这个血栓，我们刚才有三个要素啊。嗯。他这个呢，主要是属于和手术创伤有关系。嗯。啊，我们说下肢深静脉血栓最多见的就是手术以后有关的，就是什么疾病呢？骨科的手术。哦。骨科的手术包括腰以下的手术啊，都会导致血栓的形成的。
1: 不能动了。
0: 他不动卧床啊。
1: 对。
0: 第二个呢，盆腔手术，比如说妇科的手术。嗯。是吧？再加上呢，就是说肢体的手术。嗯，这三个部位的手术，发生血栓的几率是最高的。嗯，所以要预防它。
1: 这是不是跟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像坐火车坐20多个小时，或者打麻将一坐坐一宿？
0: 它有一个就手术有个卧床，大家有手术的创伤，这两个因素就够了。
1: 就长期不动，这个
0: 长期不动
1: 本来就容易。
0: 对，你做手术的时候可能会损伤一些血管，是吧？都有关系。你由于这个手术虽然是骨科手术，但你老不动那块儿，可能把这个活动得也慢，再加上术后又不活动，就容易形成血栓。
2: 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三大形成原因是：血流速度减慢、血液变得粘稠以及血管壁受损。 接受腰部以下手术的患者很容易发生这种血栓，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术后需要卧床休息，腿部活动减少，血液回流不畅；二是手术过程中血管可能受到一定损伤，为血栓形成创造了条件。那么我们如何及时发现血管里埋藏的雷，又该怎么把它们扫出来呢？
1: 那如果您对深静脉血栓这种疾病还想有更多的了解或者疑问的话，现在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入群，我们有专人来为您解答。那我知道这个下肢静脉栓塞，如果要是斑块脱落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肺栓塞，那这种疾病它的死亡率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0: 是很高的一种极危险的并发症。
1: 嗯，
0: 为什么要说到静脉血栓就要说肺栓塞呢？
1: 嗯，
0: 因为肺栓塞就是我们说把肺的血管堵住了，你的呼吸受到影响了，我们就真的大块堵住就憋过去了嘛。而且肺栓塞的血栓来源90%来源于下肢深静脉血栓。
1: 嗯，
0: 所以我们国家就把这个下肢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列到一起来了，叫血栓栓塞性疾病，简称中医叫VTE。从2023年国家卫健委就发了一个通知，三级甲等医院一定要建立 VTE 的防控体系。为啥要建这个防控体系呢？因为它危害比较大。本来下肢静脉血栓应该是就是及时治疗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可是它在你治疗的过程当中或者在得病过程当中就容易发生肺栓塞，把肺堵住了就比较危险了，风险就高了，是吧？所以肺栓塞的防控就非常重要，经常在医院里站成一些非正常的死亡病人。比如说像我们病房就有一个病人，这个做手术的都挺好的了，有一天能下地上厕所回来就肺栓塞了，就没过来。所以就风险非常高。
1: 那这个肺栓塞是不是它治疗的时间窗特别短？
0: 对，就是你发现的特别及时。
1: 嗯，
0: 还要看肺栓塞堵的血管的大小，就是大面积的很难救活，小面积的及时用药还可以。那现在呢，因为技术发达了嘛，也可以从里边取栓，就是及时发现及时治疗，但是时间窗很短，因为它给你留的时间不长。
1: 那它短，你说短到什么程度啊？
0: 所以我看你堵的血管堵的大和小啊，如果堵在主干静脉上了和动脉上了，那就时间窗就没有几分钟。如果堵的稍微小点的时间呢，就还时间还会长。去年吧，就是一个高三学生找我来看病。他就是因为高考复习嘛。完了就在家待坐的时间比较长，天天熬夜什么的哈。就有一天突然是憋气，
1: 憋气
0: 胸痛，完就送到朝阳医院了。然后就诊断急性肺栓塞，一查是下肢深脉血栓已经起来的。但是他去的比较及时，堵得不算太大，又在溶栓，又在抗凝，完了之后稳定之后呢，上我们这中医治疗来了。所以我才发现这个病人，这小孩才就是高考的学生，叫高三学生。
1: 他可能是，长期压力，
0: 长期坐这里，
1: 然后再坐着，
0: 就老坐着不动了，他也活动少，为了高考嘛，
1: 对，
0: 就拼了。所以像这种肺栓塞就很凶险，
1: 对，
0: 而且还不容易发现，
1: 对，
0: 就是在血栓形成的早期，就是为啥会掉下来呢？就刚刚形成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时候呢，它是软的，它跟这血管壁粘的不太厉害，它随着血流的冲击呢就容易掉，所以现在它有一个预防方法，我们叫那个伞，叫下肢静脉滤器，所以现在
1: 那什么样的朋友需要就是提前先干预它呢？
0: 有我们的放置这个滤器的标准啊。第一个就有肺栓塞的风险病人，是吧？比如说你家族史有这情况啊。第二呢，就是你得过血栓，你得过血栓，既然有血栓病人就容易掉，所以要放。因为它发生血栓以后呢，它上面不光滑，它再形成血栓呢是在这不光滑上面形成的，粘的也不结实。
1: 明白。
0: 第三个就是以前有过肺栓塞病史的，
1: 那你就更得提前，
0: 更得提前预防了。
1: 对，更得挂伞，
0: 更得挂伞了。
1: 那如果您对深静脉血栓这种疾病还想有更多的了解或者疑问的话，现在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入群，我们有专人来为您解答。那比如说像今天我们分享您几个患者这样的情况，像高阿姨啊，还有刚才这位先生，他如果找到您来了，您是不是还得给他做一系列的这个检查，先帮他们排一排这个血管里的镭？
0: 对呀，因为你现在说是肿了，就刚才那个做腰椎手术的病人似的，他肿了他也不知道，以为要去做胸椎手术，这个
1: 颈椎
0: 手术了，是吧？结果一查说有血栓了，因为术前检查嘛。
1: 哦。
0: 他要是没有做这个，他也没发现血栓。
1: 哦。
0: 所以这个下肢深静脉血栓的症状啊，第一是水肿，第二是疼痛，第三呢就是浅静脉扩张，因为它就是堵住了，别的回不去了，就有些侧支、旁道就鼓起来了，是吧？这么三大症状。但有人不太注意呢，就没太在意这个事情。那么确诊的这个方法呢，就是做一个彩超。做这个静脉的彩超，因为现在彩超的诊断的准确率啊，占99%。所以一个彩超就够了。就能看到血管里边是不是有血栓的存在。
1: 那咱们给患者朋友做完这下肢彩超，开始排镭，找到镭了。这个时候怎么把这镭给它清除呢？
0: 从治疗的方法上来说呢，有手术的方法。有药物的方法，是吧？那么现在刚才那病人还说放一个滤器，放个滤网，是吧？这是治疗静脉血栓的常规方法。但是治疗这个方法呢有要求，是吧？它有时间限制，时间限制在这个疾病里边呢非常关键。如果是得了急性深静脉血栓，我们是急性的，三天以内，就72小时以内叫急性的，这个时候血栓呢还比较软，还没有那么硬，和血管的粘连呢很轻微的，那么就要在这个时机就能够取栓，把它取出来叫静脉取栓。第二呢溶栓，因为软嘛就好溶，放点药物进去慢慢就溶开了，是吧？有溶栓，三天之内。但在手术取栓和溶栓之前一定要放一个滤网叫滤器。为啥放这滤器呢？我们不说肺栓塞嘛，就防止这血栓掉下来跑到肺里去就放到像雨伞一样，就放在这个腔静脉这里，就放在主血管这里，让它流不回去，是吧？所以把它溶开了，或者是把它取出来了，完了再把这滤网拿下来，就好了，
1: 知道了，
0: 就快的非常快也不会有任何并发症。西医就是这样一个方法。那么到了过了72小时，取栓溶栓的效果就不太好了，因为血管的血栓和血管壁的粘合力，它在待时间长了，就粘合在一起了。就比较结实了，所以效果就差了，就只能靠药物治疗。那么药物治疗呢，中医在这方面就比较有优势了，但是还是有时间限制，时间要求
1: 赶早，又是要赶早。
0: 我刚才给师姐有时候经常跟病人说，你也来得越早效果就越好，并发症就越少。
1: 对，
0: 你要来得比较晚又不及时，效果就不好，并发症还多，就好多并发症，比方说有腿烂了破了的，就最终的结果就是静脉性溃疡，有人10年8年都不长，是吧？叫老烂腿，所以还是要及时来去看。而且后期呢，这个血栓呢通过中医注射的治疗呢，能够慢慢的溶解、缩小和激化，就慢慢变小了，慢慢就通开了，症状就慢慢就恢复了。我跟病人说，我说你要三天之内找到我，得这病确诊了，保证一星期就好了，是吧？如果一星期才找到我，那得一个月才能好。一个月才找到我，麻烦了，半年才能好。
1: 那如果您对深静脉血栓这种疾病还想有更多的了解或者疑问的话，现在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入群，我们有专人来为您解答。那您说，像刚才介绍的这位女士，还有之前的几位先生哈，我们都用不同的、比较有个性化的这种治疗方案哈，给他们解决了这些问题。那您说，他们解决了之后，还需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吗？
0: 是需要注意的，因为它还容易复发的。为什么容易复发呢？因为你得了血栓以后，虽然说通过药物治疗各方面或者手术取栓以后它把它拿出来了，没有了，这个镭排掉了。可是血管壁并不光滑了，就像我们拉一口有瘢痕呢，血管里边也如此，你把它拿掉了以后，这个病痕迹还在。不光滑的时候，就为什么会形成血栓呢？就血流的时候就撞击到这个不光滑的地方，就没那么痛快了。就是造成一些细胞的破裂，而淤在这块再生形成血栓。 所以要吃一段时间药，是吧？虽然三天好了，但吃那种就是抗凝的药。

0: 别让他再形成血栓的这种药啊，要吃半年，是吧？再加上中医中药的一个治疗，让他益气呀、活血呀、让他阴阳平衡啊，保证他一个比较好的效果，这一定要后期用药的问题。再就是说，避免一些伤害，比如说，过度的劳动啊，长期的卧床啊，或者是一些不小心的一些动作呀，跟我们说这三个因素嘛，把它尽量去掉，才能维持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还有一个就是说要带个弹力袜，为啥带弹力袜呢？就是说这形成血栓以后腿会肿，
1: 就是那个防静脉血栓那个袜子。
0: 哎，对，要带一段时间。因为你开始刚刚好了以后呢，你的静脉功能都受到影响了。这个病变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没有血栓以前呢，我们正常流动都挺好的。在形成血栓以后呢，说这个血管不通呢，影响其他的血管。其他血管的张力啊、弹性啊都会受到影响。你要想恢复的好，那要做一些保护措施。
1: 对，
0: 起码得在三个月的袜子。

0: 巨痒男人出血结痂，满身伤痕，
1: 又痒又疼，每天抓的都全都给抓烂了。
0: 重度湿疹让他最终坐上轮椅，
2: 衣服上的或者是他住那个床单上全部都是这个血迹。
0: 如何摆脱恼人的湿疹？职场健康说为您支招。
3: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4: 您好，我是一名湿疹患者，得湿疹6年了，一直反反复复，每次发作奇痒无比，尤其夜里痒得睡不着觉，手挠都不解痒，必须用小刀的刀背去刮才行。这么多年了，看了各个医院，抹药膏不管用，吃过敏药也不管用，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给我治好？
3: 好的，您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今天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崔英主任，欢迎崔主任。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3: 还有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何志勇医生，欢迎何医生。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呢，我们还请到了观察团的成员们，也欢迎大家。
0: 崔英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科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40余年，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病分会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分会常务理事，擅长治疗湿疹、皮炎、荨麻疹、银屑病、带状疱疹等皮肤疾病。回志勇，知名皮肤科专家，国医大师传承人，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以传统中医药治疗皮肤疑难疾病为研究方向，结合现代先进设备，医人定方，专病专治。
3: 今天录节目之前，其实我觉得湿疹不算一个大病，但听完了他的求助呢，我没有想到为什么会这么的痛苦。何医生，
6: 这个湿疹呢，它是属于一种慢性的炎症性瘙痒性的皮肤疾病，湿疹是皮肤科里边最常见的一个皮肤疾病。你比如说咱们起几个小疙瘩叫什么呀？也叫湿疹。你全身大面积的溃烂瘙痒，这种它也叫湿疹。有的湿疹非常重，在我们这个临床工作中啊，就比求助者这种严重的湿疹是多得多的啊。我给大家看几个照片。你看这个第一个照片，它是面颈部的这个湿疹，这个呢就是有脱屑然后红斑。第二个照片是这种糜烂渗出，这种急性湿疹。第三个照片你看脚上这个是属于皲裂干燥的。第四个照片是属于全身大面积的，你看抓痕，然后痒得非常重。这个湿疹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
5: 听了何主任说呢，我想起我们病房曾经收过的这么一个老爷子，姓张，70多岁了，他当时的这个病程已经7、8年了。然后他到我们那儿去的时候啊，打开衣服我们就吓了一跳，为什么？你整个看他的身上就像一个木头桩子一样，一开始是以痒的这个症状出现的，然后他自己就买点药，觉得我痒我就上点药吧，结果他上药不好，他就再买点药，别人给他出什么偏方他也用，什么醋泡啊什么，然后整个皮肤没

0: 没有一个地方不出现皮疹，而且这个老爷子还和别人不一样，因为他痒得太厉害，他一边抓就一边抠一边抠，所以抠的地方就出血，身上是斑斑点点的，这个衣服上的或者是他坐那个床单上全部都是这个血迹，结痂啊脱落的到处都是。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他因为痒啊，他晚上睡不着觉，就怎么办，就在那走廊里一圈一圈一圈走啊，走的累的是实在不行了，然后回去休息一会儿。所以这个老爷子跟我们说，想办法给我们治好吧，给我治好吧。他说我现在就想放把火把我自己烧死，这样我就解脱了，
1: 就已经痛苦到这个程度。
0: 对对对，他很崩溃了。
1: 可能没有得过湿疹的人，
2: 对他
1: 很难想象这个级别。
2: 晚上你看在楼道里边走
1: 不睡，
2: 对，睡不着觉。为什么这个好多痒会晚上重呢？这个《黄帝内经》里边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夫百病者，多以旦晦昼安，夕加夜甚。夕就是傍晚，夜就是夜间，就是傍晚的时候会加重，夜间会更重。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的阳气在傍晚到晚上的时候，到夜间的时候，哎，会越来越低，这个时候邪气就会上升。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痒啊，晚上痒它会导致我们身体其他的一些个疾病的发生。因为晚上你休息不好以后呢，它会导致比如免疫功能啊、肝肾功能啊、血压呀，还有心脏啊，所以它不光是说对皮肤的影响，它对整个身体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老爷爷，他后来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因为我们其实很想知道他这个痒能不能止住，能不能给他治好呀？
0: 住院以后，然后呢，我们帮他查找病因，是根据他自己的情况，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制定了一套治疗方案。这个老爷治疗的效果挺好的。
1: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怎么治了。
2: 像这个叔叔，因为他年龄比较大嘛，他孩子的年龄也很大，所以在家里边照顾他可能不是特别方便，我们就给他收住院了。我们收他住院以后呢，给他系统的检查了一下，包括过敏源呐、免疫呀、还有这个生化的一些个指标，我们都给他查了一下。肾功能不好，你看免疫功能也不好，你看 IgE 大于2500，非常高，因为他有抓痕呐、感染呐，这些皮肤都抓的都有感染了。给他做了一下那个细菌的培养，给他详细的排查了一下，这样呢才能够给他更有针对性的系统化的治疗。这种严重的慢性的湿疹，我们一定要中西医结合治疗。西医可以快速的控制它的症状，中医来调理它的体质，调理它的免疫功能，这样才能让它的疾病快点恢复过来。我们提出什么呢？叫医养结合。医就是快速的治愈它的疾病，养是养护好它的这个一个身心的健康，来养护它的皮肤的屏障，让它皮肤有抵抗力，这个时候才能对外界有这些个免疫功能，这样他的湿疹好了以后呢，才不容易再反复发作。我们做药浴，然后照光、针灸，然后调理他的中药，2周，皮肤就恢复得非常好，然后痒也没事了，然后这个身体的这些皮疹也都消下去了。所以恢复得非常快。
1: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药浴，
2: 对，
1: 这个会对他的马上修复皮损有一个快速的帮助。
2: 我们做小分子，它是属于把中药的一种离子化。你小分子的药浴呢，它可以更好的渗透到皮肤里边去，能够直达病灶深处，让它的这种炎症和瘙痒能够快速的解决，没有副作用，不会对它的身体呀、对它的皮肤造成二次伤害，所以很安全的一种治疗方法。泡了一天，哎，他就觉得这个身体感觉就会舒服一些。4天以后，他的痒就止住了，他的那个坏的皮肤就开始脱落，能看到他皮肤好的肉芽组织就开始生长。这样他又连续的治了10天，皮肤就干干净净的，痒也完全都不痒了。他所以出院的时候，孩子来接他也很高兴，然后自己也很满意。到现在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
1: 没有复发。
2: 对，没有反复。
1: 刚才二位说的这个情况，应该也给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很大的信心。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历着湿疹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崔英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刚才我们这位求助的观众，他很担心说为什么一直不好。
0: 湿疹因为它发生在皮肤上嘛，皮肤在外面，护理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急性湿疹的渗出啊，是不是亚急性湿疹的脱屑呀，慢性湿疹的角化呀，用药也不同，护理也不同。如果我们找出病因来再治疗。

0: 质了，过敏的因素了，过敏有食物过敏，甚至药物过敏，像中老年那病因就比较复杂了，就内脏疾病啊，现在看来是湿疹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比如说糖尿病，像糖尿病的患者，很多人他都知道我身上痒，抓来抓去抓成湿疹了。除了糖尿病，你像肝胆疾病、胃肠道的疾病，甚至脾脏的疾病、血液的疾病，甚至我们常说的肿瘤啊，也可以导致湿疹。
1: 总结一下呀，它引起湿疹的主要就是几方面的因素，一个是过敏的原因，一个是干燥，还有内脏因素。所以我们治疗慢性湿疹一定要找到它的病因，然后找到病因以后对症的治疗，这样中西医结合治，才能够让它湿疹快速的康复，才能够达到临床的痊愈，才能够让它别总是反复。
2: 那我们今天也重点的来分析分析这三大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过敏，刚才崔主任也提到了，我们生活当中可以有接触的过敏，有食物的过敏。我们观察团的成员有没有对这些食物感觉啊，生活当中我吃了就会有一些痒啊，或者是其他的过敏的反应，有吗？
3: 我父亲也是对海鲜过敏，他也吃不了海鲜，然后我也对海鲜过敏。我想问一下老师，这个是不是遗传的原因？
2: 哦，是不是遗传？你是不是还想问以后还能不能吃？
3: 对，
2: 我替你问一问，还能吃吗？能改变吗？他这过敏体质
1: 是可以改变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也是一个我治过的一个病人，他是什么问题呢？他的过敏反应就是皮肤的反应，他一到春天和秋天的时候就会出现过敏性皮炎、湿疹。我们给他查了过敏源，他是什么呢？树木还有花粉。过敏，你这种情况下你是不可避免的，
2: 你不能去逛公园了。
1: 对，你不逛公园它也起，因为空气中都漂浮着，
2: 不能出门了，
1: 不出门也起，
2: 飘进来的也
1: 会，对，屋子里边也会有。所以说它躲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给它改变过来的。要怎么样？要调节它的体质，调节它的这个免疫功能，达到一种平衡状态，让它对这些东西不敏感，它才可以不出现这些情况。你像刚才我举的这个例子，给他综合的治疗一下，然后调理好他的过敏体质，他这个没问题。等到第二年我们打回访的时候，他都没有再犯，现在过了这么多年了都没有问题。
2: 好，这是我们湿疹的第一大诱因，就是过敏的因素。刚才回主任也提到了，我们的第二大诱因是干燥。这个呢也会让我们的观众产生一个比较大的疑问，就我们听到湿疹这个名字的时候，病因我们觉得应该是湿啊，它为什么会是干燥反而是它的三大诱因之一？
1: 对，其实湿疹刚才咱们讲了，它只是一个名字而已。湿疹就有干性湿疹和湿性湿疹，它并不是所有的湿疹都是湿的。像刚才咱们看的照片，就脚上的这个啊，干燥增生还有皲裂，这种就属于干性的湿疹，它是以干燥脱皮皲裂为主。它干性湿疹主要就是好发于我们的手和足部，它的主要症状就是干燥呀、脱皮呀，还有瘙痒啊，还有裂口啊。干性湿疹啊，我也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患者，他就是足部的这个干性湿疹。他来的时候呢，是别人推着轮椅来的，来了以后就很痛苦。我说您怎么不好呀？他说我这个脚烂了，脱了袜子一看，哇，真惨不忍睹。它不是说光是干，它是裂口啊，然后因为它痒嘛，抓的都全都给抓烂了。它就因为这个脚不能沾地，不能走路，所以才坐着轮椅。因为这个皮肤问题坐轮椅了，所以特别的懊恼，然后也急躁，也老爱发脾气。它不光是说这个干的问题，它抓呀抓痕，造成足部的这种感染，然后进而还引起了一个自体敏感性的皮炎。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就是得了这个湿疹以后一定不能自己使劲去抓，因为抓了以后它会造成一些个细菌或者真菌的感染，这个菌会进入到血液，进入血液以后它会随着血液可能播散我们身体其他的部位，进而形成这个自体敏感性的皮炎，就是由局部的湿疹然后传到身上到处大面积的湿疹。我们治疗的时候呢，我们给它做了这个中药的湿敷照光，同时调理它的体内，然后达到一种什么目的呢？生机长皮的这个目的，让它的皮肤长出来，长出了好皮肤给它脱出来。因为它是表面是增厚的皮肤， 如果说你只是光是表面涂药膏，那可能是只是缓解局部的症状，一定要把这整个这个。

0: 皮肤代谢出去，好的皮肤长出来，这样才能够把它的这个皮肤完全修复好的，这就是我们说的生机长皮。
1: 而且我听起来，我觉得这个过程应该是不反复的一个关键，因为你长出来是好的嘛。你刚才说到这个湿敷照光，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啊？
0: 湿敷照光呢，就是我们中医的一种外治的物理方法。所有这个敷的药一定要针对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比如像这个大爷这个，他是有厚皮，有裂口，所以我们要用到抗炎的消炎的中药，比如黄柏呀、黄连呐，同时还要用一些个收敛的，比如侧柏叶、仙鹤草。这些，然后同时还要有一些个生机长皮、帮助皮肤代谢的，比如乳香、没药，这些中药我们都要给它综合的配到里边去。敷上以后呢，它那个药物能更好的渗透到里边去，同时还能让它的这个口快点收住，哎，还能让它炎症菌给它消下去。做一次、做两次，它的效果就非常明显了，啊，所以这个大爷他一个礼拜就完全可以自己走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物理治疗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1: 而且它是每一次去做完了以后都肉眼可见的更好了，
0: 对对对。
1: 说一下这个照光，因为现在家里边的仪器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我们能在家照吗？能随便照吗？
0: 不可以。在临床的这个实践中，我们都要根据它不同的病损的形态，我们选择不同的光源，比如说600多纳米啊、1000多纳米、2000多纳米或者3000多纳米的不同的光源，来针对不同的皮损。它照光的好处是什么呢？它可以透皮、杀菌消炎，促进它的血液循环，促进皮肤的代谢，这样可以让它的皮肤能够快速的炎症消退，皮肤的这种厚皮能够快速的代谢掉。所以它有很多的这个好处。如果说你其他的一些光源，它比如你更深的光源，它在皮肤作用不到，同时可能还会刺激皮肤，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像这个大爷，我们给他治疗一周以后啊，他就没问题。他一周以后来了复诊的时候是自己走着来的，啊，所以就很高兴。一个礼拜他就能自己下地走路啊，活动都没有问题。然后又治了这样3-4周的时间，他的整个皮肤就恢复过来了，所以恢复得非常好的。现在已经过了有7-8年的时间了。都非常好，
1: 又恢复到那个阳光开朗的大爷了。
0: 对，
1: 就可以出去玩了。

0: 医生的团队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
1: 湿疹分为干性湿疹和湿性湿疹，可能由体内湿热引起，也有可能与血热、脾虚等原因有关。建议去医院明确病因，系统全面地接受治疗。下面有请皮肤专家为您火眼金睛辨谣言。
0: 第一个问题是，我得了湿疹，那所有的发物和海鲜都不能吃了？
2: 这是不对的，因为湿疹呢，它是多方面的因素，湿只是说其中一方面，发物就是又很笼统的一个概念。发物是什么东西？那你要是说不能吃了，那什么东西都不能吃，你什么东西都不能吃，对身体的影响可能会更大。所以我们要排查它的过敏源，比如有什么特定的过敏东西不能吃，这个东西我们忌口。
0: 第二个问题是，湿疹终身不能治愈，
2: 这个更不对了。湿疹治好的那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要一定要规范化的系统化的治疗。湿疹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0: 好的，那今天现场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曾经回医生的患者，我们来看看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3: 2015年的时候，好好的就发现这胳膊腿上痒，痒我就挠嘛，挠我也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毛病，我就挠挠挠，就它就出黄水了，又痒又湿，我就跑到那个医院看，皮肤科的医生就给开的那个药膏，哎，一抹就好了，好了以后呢，哎，我挺高兴，等过两天不抹了，它就又犯了，反反复复就这么两年，到2017年的时候啊。就不行了，就全身开始都痒痒开了，都起开湿疹了，啊，最难受的时候就是晚上特别难受，全家人都睡觉了，我就睡不着呀，我就开始挠了这儿挠这儿，不知道哪儿这么难受，我就跑到卫生间，坐到马桶上挠，挠一边挠一边就想掉眼泪，哎，就那阵儿时候特别难受，完了后来听说这个湿疹是，潮湿引起的。什么艾叶泡澡的呀，什么祛湿的这些偏方呀，我都用过了。那段时间就是大医院、小诊所能去的地方，我就都去了，就为了自己不难受嘛。然后一开始吧，老伴儿还挺好的，陪着我去这儿看、去那儿看，钱花了好几万。后来就没耐心了，我就叫他给我挠挠，给我抹点后背抹点药，都不愿意理我，装睡得呼呼的。我就一个人在那儿哭了，我就心想了，我这个一天到晚给你们一家子当牛做马的，到现在我有了病，谁都不愿意理我了，连老伴儿他恨不得想抛弃我了。我那阵儿想着，算了吧，我都有点自我了断的想法了。我心想，我还活着干什么了？后来我就很不愿意出门了，偶尔出门一次就碰了一个老同事了，说你怎么面黄肌瘦的，看你一点不精神，原来挺爱打扮那个人，你看现在蓬头垢面，你这是怎么了？我就说你别提了，我就叫他看看，我说这浑身弄得这痒的就难受的不行，他说我也得过，我得过我好了，我说你怎么就能好了，我就来了精神了，我说你怎么就能好了呢？他说有一个回主任，我把他的那个联系方式给你，你找到他，我就终于去见着回主任了。见着回主任我就哭了，我心想了，回主任你可得要救救我的命，我说我是太痛苦了，您这样就必须得给我治好了。我说的，回主任看了看我这个情况，就说，你这个呀，其实都不算最重的，啊，不算重的，我们这儿见过的重的多着了。您只要调理好心态，按照我们说的方法，啊，那个中西医结合，您还必须得住院。住院，因为我们呢便于观察，便于给你治疗。然后我就老老实实听上这个回主任的话，我就住下了，在医院住下以后。药物治疗，然后小分子熏针，后来还有针灸，这三种方法都用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小分子熏针这个，它这个特别好，为什么？它是把药打到那个里头，然后用热气把这个药吧熏的全身的皮肤都接触到了，熏完了以后啊，全身大汗淋漓，就和洗了个热水澡一样。当天晚上我就睡了一个。从得病以来睡得最好的一个觉，大夫护士对我都特别好，我就需要抹后背啊，抹什么地方人不嫌脏不嫌什么，都给我该给我抹的地方都给我抹了，我就感到啊，这个心情特别好，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就两个礼拜我就好了，我真的就是好了，我现在已经就是4年了，我好了已经4年了，没有犯过，啊，我现在皮肤光光的，您看见我跳。

0: 广场舞那些姐妹们都说，哎，你这皮肤不错啊，有红是白的。嗯，他们都不知道我曾经得过这么严重的湿疹。嗯，啊，我现在很高兴，所以我现在就奉劝这些，就是有湿疹的这些老兄弟姐妹们，你们不要不要说过于忧虑，不要过于担心，只要你们用了正确的方法治疗，就一定能够恢复青春。啊，活到老就是精神到老，快乐到老，
1: 快乐到老。谢谢您。首先能感受到您现在特别快乐啊，
0: 对，特别快乐，
1: 气也特别足。第二是确实从我这个角度看，也觉得这皮肤特别的好，完全想象不出来。说在2017年左右的时候，还是一个觉得，辉主任，我就最后一站到您这儿了，想象不出来是这样一个病人。您也来说说他整个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和方法，
2: 阿姨。来的时候也讲它是各种祛湿的方法
1: 啊，
2: 因为它这个湿疹得了这么长时间呢，它已经不是说单纯湿的问题了，尤其长时间的被湿疹折磨的人，他都不是因为体内的湿，都会有一些气虚呀、阴虚呀、血虚呀这些症状。
1: 它是虚了。
2: 对，因为你看，它又对精神造成影响，又对身体造成影响，睡眠有影响。你说长时间的这么耗我们的身体，那能不虚吗？你就是再强壮的人这么耗下去，他都是变成虚的体质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还是祛湿，它会更伤筋更伤血。所以我们给阿姨调理的时候要给她益气滋阴养血，从这方面来调理她的身体，让她的身体正气一点点恢复过来。
1: 阿姨刚才说到了小分子熏蒸，然后这个蒸完了之后呢，终于睡了一个得病以来的最好的觉，是吧，阿姨？就可以一直往，就没有什么负担了，终于睡踏实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呀？
2: 它这个中药小分子熏蒸呢，也是属于中医外治的一个方法。它是我们把中药根据阿姨的这种情况，它的有这种肥厚型的，还有这种抓痕糜烂的糜烂面儿，所以我们根据它的这种形态，我们配置适合它的这个中药方剂，通过特定的这种温度、特定的压力，让它的这种中药液一点点渗透到皮肤里边去，达到它的病灶深处，来作用于病灶，同时呢还能帮助它那些个坏皮快点退下去，让它的这个好的皮肤快点长出来，然后促进它皮肤的代谢、消炎止痒，还有一个促进它气血运行的这个作用。而且它因为是纯中药的嘛，它没有副作用。像阿姨她这种年纪，你不能再用那种副作用大的，它本身就虚，你再伤害她的身体，那么它更加重她的病情了。所以我们选用这种方法呢，不会对她的身体造成任何的影响。
1: 所以大家也不能忽视，你以为是一个小问题，如果不治不对症治，拖着拖着它就会变成一个大问题，影响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同时可能也会影响到家人的生活的质量。如果此刻您自己或者是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湿疹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我们崔英主任或者是辉志勇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帮助，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要借用刚才那位阿姨的那句话啊，我们一定要健健康康，开心到老。谢谢您，也谢谢两位专家，谢谢所有观察团的成员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大家。探究职场健康问题的解决之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这个5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

0: 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是什么变革了传统海洋观测模式？
2: 海燕水下滑翔机啊，它是一种无人无缆水下滑翔机的系统。
1: 是什么为我们带来更精准的台风预报？
2: 海燕啊，是以中国制造的黄金名片。
1: 又是什么让我国在海洋观测领域拥有话语权？本期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特邀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杨少琼为您介绍海燕翱翔破局深蓝。
3: 张主任化身科普专家，揭秘老年人腿疼真相。
4: 中医治疗血瘀呢，可以通过很多的方法。
3: 血管问题才是隐形杀手。
5: 那么有好多患者因为腿疼走错门了，到骨科去看。
6: 对，
3: 防病大于治病，生活习惯决定血管寿命。抽烟一口都不行，那么酒到底能喝多少？
5: 你今天一天的药就
6: 白吃了，白用了。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7: 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8: 耳鸣耳聋来的，但是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7: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8: 看着什么都烦，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
7: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9: 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7: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面皮小摊总是人满为患，走进市井烟火，探索味蕾之谜。
2: 这么多人排这么长的队呀、啊，果然是名不虚传的排队王。
3: 他们家每天都是这样，你只要过了十一点来哈，都得排队，而且人家就卖到一点半左右，卖完都结束了。
2: 每天那么多人排队，什么时候去啊都是人满为患，真的有那么好吃吗？来，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咦，这个面皮怎么样呀？
3: 特好吃。
2: 您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3: 非常好吃。
4: 非常好吃。
5: 好吃。
4: 我经常来。
2: 经常来。
4: 哎，好吃好吃。
2: 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5: 好吃。天天都想吃。
2: 太好吃了。
3: 真好吃。
2: 这桌的三位觉得这个面皮的味道怎么样？
3: 啊，味道好吃吗？
2: 原来啊，是他们家的面皮是五种杂粮结合做出来的，五种面皮啊非常筋道，他们家的秘制料水，还有就是他们家那个麻酱吃着非常特殊，这一口啊是真的香，生意啊是真的好，除了刮风下雨每天都在，每天都是这么多人，这一干呀就是20年。
6: 这口感实在是太棒了，特别是你下去这满满的一大桶麻酱感，真的是倍儿爽。朋友们，你看这么一大碗才9块钱，真不贵，真的可以来尝一下。
4: 他们家凉皮劲道爽口，口感呢特别棒，宁愿排队就在他们家吃，
7: 又凉爽又过瘾，太爽了。它全是粗粮做的，我特别喜欢它这个面皮。
8: 老板，给我打一份这个荞面面皮，让我带走。
1: 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不想做饭，吃饭没胃口，吃五色杂粮麻酱面皮，
9: 太方便了，不用蒸不用煮，一泡这么一拌就能吃。咱家一品王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这味道带劲。
3: 五色杂粮，五种面饼。

0: 你看我这吃菠菜的，明天我就吃荞麦的，炒着吃，拌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咱家这一品坊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它吃着过瘾。
1: 咱家一品坊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一泡一拌就能吃，男女老少都爱吃。
2: 99块钱到手30包的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还送了30组秘制料包。你要是不尝尝呀，那简直太亏了。它只要用水一泡，3分钟，你放上自己喜欢的料包，是又爽口又过瘾，饱腹感还特别强，真是太实惠了。
3: 这里面配了有3个料包：蔬菜、芝麻、秘制麻酱一拌，别提吃的有多满足了，太爽了。
1: 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五色杂粮，五大营养，每天不重样，外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展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刻去诊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咱们一品坊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用水一泡啊，几分钟就能吃。5种口味，5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五色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5种面皮，5大营养，5种口味，随便你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天天变花样，顿顿不重样，美味营养更健康。
1: 天气炎热，推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5种杂粮，5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青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
5: 天气热的时候我就不想进厨房，胃口也差，现在好了，有了这个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不仅能吃得饱，而且能吃得好，5种营养更全面，不用进厨房开火，我就在家里用清水这么一泡，满满当当的就泡出一大碗，太方便了。送的料包也全乎，有时候来切点黄瓜丝儿，这秘制料包啊往里边一拌，别提有多好吃了，又爽口又爽胃，最关键的是自己在家做的放心呢。
0: 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呢。
1: 咱家一品坊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刻去诊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说起这杂粮的好处，不用我多说，您比我都了解。但是今天呢，您吃到咱们家一品坊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您算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首先这是纯粮食的面皮，真材实料，不掺假，没有明胶、食用胶等化学添加剂，口感好，放心吃。其次呢，就是杂粮面饼；第三呢，就是非油炸、免煮面饼，一泡一拌就能吃，方便又开胃，解腻又解馋；第四啊，就是独家秘制的料包，简单方便，拌着吃、炒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全家老少啊都能吃，麦香浓郁 ，Q 弹爽滑，劲道又嚼劲，越吃越想吃。
2: 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5种杂粮， 吃着不费时间还简单，它确实非常好吃，不用煮，拿水一泡就能拌了，就算孩子自己在家呀，他也能动手做。
3: 好吃，真的好吃，五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尤其是夏天不想做饭的时候，就想吃点爽口的，就这个面皮最合适，解暑解腻又解馋，最关键啊是它的营养全面，五种面饼想吃什么口味都能满足。我喜欢菠菜的，
6: 我喜欢荞麦的，
3: 紫薯味儿也不错，
6: 玉米味的也很好吃，
3: 麦香味儿的也不错。
1: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元买十包送十包，前一百名再加送十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元即可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要吃就吃实惠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99元30包，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3: 要吃就吃好吃的，咱家一品坊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0: 要吃就吃过瘾的，自从买了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这个夏天我就有胃口了，这五种杂粮五种味道五种营养啊，当主食也能敞开了的吃，真过瘾。
1: 天气炎热，推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五种杂粮五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青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元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元即可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你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五色杂粮，五大营养，每天不重样，外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元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元即可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咱们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五种口味五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只要有个碗这样泡一泡，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五色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五种面皮五大营养，五种口味随便你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天天变花样，顿顿不重样，美味营养更健康。
1: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 199块钱买十包送十包，前一百名再加送十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

0: 再免费配送30份逆神跳包，让你一次吃过瘾，吃到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呐、啊！
2: 好吃，真的好吃，五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我喜欢菠菜的，
3: 我喜欢荞麦的，
2: 紫薯味儿也不错，
3: 樱柳味儿的也很好吃，
2: 麦香味儿的也不错。
4: 要吃就吃实惠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99块钱30包，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2: 要吃就吃好吃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1: 要吃就吃过瘾的，自从买了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这个夏天我就有胃口了。这五种杂粮，五种味道，五种营养啊，当主食也能敞开了的吃，真过瘾。
0: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9: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2: 大家好，我是潘浩。
10: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9: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2: 请回答。
10: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2: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
9: 啊、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2: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11: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2: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9: 嗯，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10: 对，
12: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10: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12: 哦，
10: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
9: 嗯，
10: 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啊。
12: 哦，这边也行是吗？
10: 对，可以，这两边。
12: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10: 对，这是圆桌了。
12: 哎，
10: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9: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10: 对，纯实木，纯实木。
12: 套餐这一块儿，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9: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2: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9: 对，
10: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
9: 嗯，
10: 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是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的，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9: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10: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们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
12: 45000，
9: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10: 对，
12: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9: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10: 嗯，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2: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是我们这工艺展示区啊，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9: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10: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万，也是故意给你露相。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的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2: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10: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子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样，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9: 这不就是骗人吗？
10: 这些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吧？
9: 对。
10: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 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了，

0: 的价钱也是增效的一种方式。
1: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0: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1: 哦，
0: 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1: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2: 没错。
0: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1: 啊。
0: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1: 哦，
0: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
1: 嗯，
0: 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1: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何时候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0: 对，
1: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金星就返我10000块钱。
0: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
1: 嗯，
0: 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体拨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郑重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这个终止的，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2: 哦，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金星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金星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1: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金星。
4: 金星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缓和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用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用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还要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金星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你昨天可是跟我拍着胸脯保证的哈，说今儿要带一道人间极品的好食材，哪儿呢？我跟前这是空空如也，阮老师跟前也没有啊。
1: 依我看呢，以刚子你这个丢三落四的记性，十有八九是把食材忘在家里了。
0: 哎呦呦呦，纯纯的冤枉啊！带肯定是带了，但想看这人间极品呢。哎，我们得先玩个小游戏热热身呢，不然哪能显得出它的金贵呀？
1: 哦，玩游戏呀？啊，什么游戏呀？说来听听。
2: 可得先说好啊。

0: 这节目时间有限，不能太复杂。
1: 放心放心，绝对简单。这个游戏就是猜谜语，
2: 嗯，
1: 只要猜中，人间极品马上登场。
0: 猜谜语啊，
1: 嗯，
0: 那对你来讲，你可找错人了。我跟阮老师，我们俩猜谜语，他就没输过呀。
1: 呦呦呦，你就出一吧，
0: 就出题吧。我们分分钟拿捏。
3: 那还等什么呀？这就开始呗。我们也早点看看你说的那个什么人间极品。
1: 好嘞，
3: 啊，
1: 那我可要开考了啊！二位听好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一起参与啊，看看谁先猜中。第一个谜面。白白嫩嫩像娃娃，生在水里不沾沙，煮煎炒炖都能行，家常桌上人人夸。猜吧，
0: 这个范围有点广啊。白白嫩嫩的，
1: 嗯，
0: 水里头莲藕吗？
1: 差得远，再猜再猜。
3: 我好像有一点头绪了
1: 啊，
3: 刚子。要不你再出第二个谜面，我验证一下，看看我猜的对还是不对。
1: 好嘞，刘老师，听好了啊。
2: 嗯。
1: 第二个谜面，石头层层不见山，短短路程走不完，雷声隆隆不下雨，大雪飘飘不觉寒，生来如水又似玉，一块一块方又齐。
3: 好了，不用再往下说了。这谜底呀，肯定是豆腐
1: 啊！再说一遍，
3: 豆腐。
1: 答对了，就是它。
3: 啊！
1: 当当当当，看看看看
3: 啊！
1: 看看我这豆腐上还有福字呢啊！
3: 嗯，
1: 今天的人间极品闪亮登场，怎么样？慌没慌？你的眼
0: 不怎么样。我当时什么山珍海味的，闹了半天就一块大豆腐。你早知道费那么大的劲，就这一块豆腐，我都不带费我这脑子的。
1: 哎呀，我今天为什么非要带豆腐来啊？这事儿吧，嘿嘿，还得怪阮老师
3: 啊，怪我，
1: 嗯，
3: 我什么都没干呢。
1: 哎呀，阮老师，你前阵子独自下江南了
3: 啊？
1: 去淮安出差忘了？
3: 是啊。
1: 哎呀，我在摄像老弟小半这儿啊，可是偷瞄到那视频了。
3: 哦，
1: 你在当地吃了一道淮安特色豆腐。吃的那叫一个香，
3: 嗯，
1: 哎呀，那表情啊，比我啃大骨头还陶醉，那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我当时就琢磨哈，
3: 嗯，
1: 能让见多识广的阮老师这么上头，这豆腐它肯定不简单呢。
3: 嗯，
1: 要不这样，我把那视频放出来，让大家一起看看咱们阮老师是怎么被一块豆腐给压下的。
4: 然后刚刚他上的这个平桥豆腐，
3: 平桥豆腐，对对对，这黑的是什么？
4: 它是撒了一点胡椒粉
3: 啊，可以可以，我喜欢胡椒粉。对，
4: 平桥豆腐呢，
3: 啊，
4: 从这个名称上讲，平桥是我们这边的平桥镇，
3: 平桥镇
4: 的平桥镇，
3: 平桥镇淮安的，
4: 他们那边就是说豆腐啊，做的非常的就是说嫩，口感也很好，
3: 嗯，
4: 所以我们当地的这边厨师就选用了平桥那边做的豆腐，作为烩豆腐的一个最主要的原材料。
3: 嗯，
4: 在过去传统的手法的话，它这个豆腐要切的就是说有一个硬性的标准，一定要切成薄片，并且是菱形的。
3: 啊？
4: 它得
3: 薄片。
4: 对，我来给您盛一下吧。
3: 好。大家看一下，它真的是菱形片，而不是一小块一小块的豆腐。我来尝一尝。嗯，我好像没有吃到豆腐就咽下去了，入口即化的一种感觉。非常非常的好吃。
1: 怎么样，立冬？我说的没错吧，阮老师这吃相是不是比我啃大骨头还投入？
3: 说实话啊，那个号称江南第一鲜的平桥豆腐做的那叫一个绝呀，真的是鲜的，东北话叫直冒尖儿，嫩的能掐出水来。别看我这一把年纪了，阅历呢也算是丰富了，但在这之前呢，我还真没吃过这么鲜这么嫩的豆腐，所以呢就没控制住我这个表情，让大家呢见笑了。
0: 这个视频里头的那个平桥豆腐啊，

0: 你别说您了，
1: 嗯，
0: 就看上去确实是有食欲，
1: 有食欲，
0: 跟我们平时吃的炖豆腐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哈。我感觉它不是那个寻常的那个豆腐的寡淡呐、灰白呀、啊，而是介于那个羊脂玉与出血之间的那种润白，而且我看那汤汁啊特别的稠亮、嗯，像是给每块豆腐呢都给镀了一层水光一样。
1: 嗯，
0: 最绝的，我觉得是它的形态，
1: 它是菱形的。
0: 拿这个勺子轻轻一碰哈、啊，那个豆腐呢，颤颤巍巍的就散开了，啊，它是那种极有分寸的，叫碎而不糟，就是每一块豆腐呢都保持着它的棱角分明，在奶白色的那个汤汁里边，你看浮浮沉沉的，点缀着。有火腿吧，
1: 嗯，
0: 火腿的嫣红，
1: 嗯，
0: 或者是点缀着那个香菇的深褐色，
1: 嗯，
0: 还有最后呢浮在上边的一抹翠绿，
1: 嗯，
0: 它简直就是一幅工笔画呀。
1: 嗯，
0: 我不能再说了
1: 啊，
0: 我这说着说着都咽口水了。
2: 嗯，是吧，我第一次看这视频也这样，所以我今天呢特意把鲜豆腐带来了，
1: 嗯，
2: 就想请阮老师啊在营养菜的环节教我们大家伙儿做一道健康的豆腐美食。
1: 嗯，
2: 不过李总，你要是嫌弃这豆腐普通，今天就不带你吃了啊。
0: 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行了吗？啊，我认错。
2: 哎，行。
0: 今天无论阮老师呢做什么豆腐，
1: 嗯，
0: 我都必须要吃，我而且要多吃。
2: 哎，多吃可不行啊，最多咱俩一人一半平分。
1: 啊，打住。合着我是白忙活一场呗、啊，没我什么事儿呗？
2: 哪能呢？没谁也不能、啊、没有您呢。
0: 这还对对，
1: 这还差不多。不过说真的啊，刚子，你说豆腐是人间极品，
2: 嗯，
1: 这话我一点儿都不反对。就大家呀，别看这个豆腐它便宜，它普通，满大街你去买都能买得到。可在我这个营养师眼里，它比很多贵的吓人的补品，它还要实在。
2: 哦，
1: 豆腐啊，那可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最实惠的补硬骨高手，它是名副其实的平价补钙王者，没有之一。
2: 不过我就不明白了啊，
1: 嗯，
2: 你看这软塌塌的、嫩乎乎的，
1: 嗯，
2: 啊，一捏就碎的东西，
1: 嗯，
2: 补硬骨能比那个牛骨、猪骨还厉害吗？我怎么听着有点自相矛盾的意思呢？
1: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
2: 啊，
1: 这有些事儿呢，咱不能看表面，咱们要看这个事情的本质。桌面上这块豆腐，咱们看着是软嫩，
2: 嗯，
1: 但它绝对是藏在那个什么软身子里的那个补钙高手，比很多你吃过的肉类、蛋类那都强，甚至它不输于牛奶。可能有朋友会问，为什么呀？因为豆腐成型它必须加那个凝固剂，北方呢是卤水，
2: 嗯，
1: 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2: 哎，对，
1: 南方用的是撒糕，
2: 石膏，
1: 石膏，对，
2: 嗯，
1: 而卤水跟石膏里最核心的成分那就是钙，那石膏呢它是硫酸钙，卤水呢它也含有氯化钙，
2: 嗯，
1: 可以说钙就是

0: 138毫克，南豆腐呢大约是116毫克，而每100克的你说的猪排骨啊，钙含量只有6毫克
1: 啊。
0: 啊，那你说的那牛棒子骨什么的，牛骨汤每100毫升，它才约2毫克
1: 啊，这么少
0: 啊？
1: 那他们跟豆腐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啊。
0: 嗯，
2: 这么一说哈、啊
0: 嗯，
2: 这个豆腐补钙它确实是牛。我以前吧，总觉得说这补钙得干嘛呀？得挺骨头啊，啃那个硬骨头哈、啊
0: 嗯。
2: 没想到软软乎乎的豆腐，它才是隐藏的补钙大佬。
0: 嗯，
2: 以后呢，给我家那俩孩子多吃点吧。
1: 嗯，早知道豆腐是补钙界的隐形的扛把子，嗨，我之前体检大夫让补钙，我还和那几块排骨啊、大牛骨头较什么劲儿啊？都花钱不说，关键是吃完了这肚子都吃大了。体重都吃上去了、
0: 嗯、啊！现在知道也不晚呢。
1: 不晚。
0: 对呀、啊，豆腐不仅仅是物美价廉，里边的钙我们人体还特别的好吸收，它是可溶性的钙盐，不像骨头里的那个钙，它被锁住在那个骨质里头。
1: 嗯，
0: 你放在这个砂锅里，你炖呢、啊、炖呢、啊、炖半天，它才稀疏那么一丁点儿。
1: 嗯，
0: 那除了我们说这个豆腐补钙厉害之外。豆腐里边还富含磷、铁、大豆异黄酮、不饱和脂肪酸等等，对我们有些朋友的什么贫血呀、体质弱呀、脾胃不和呀、排便不畅啊，以及三高啊等等不稳定啊，这些朋友是非常友好的。还有，豆腐里边的优质植物蛋白的含量，它也相当可观，在我们人体中，它的吸收率。这个你可能不知道，说出来吓你一跳
1: 啊！
0: 它的吸收率可以高达90%以上，
1: 90%这么高
0: 嗯？嗯，
2: 怪不得哈，很多人都说这个豆腐呢是那个植物肉，原来这话不是空穴来风。一说这豆腐吧，就是我小的时候最盼的是啥呀？就是家里头做这豆腐，拿那个石磨哈，磨那豆浆，一般都是我爷爷推那磨。我在旁边呢，往里边加那豆子，然后一圈一圈的，等那个白花花的豆浆呢流出来，那真是哈、啊、香的半个村子都能闻得到。然后滤出来那豆渣呢，我奶奶也舍不得扔，然后掺点面，滴点香油，烙成那个豆腐渣饼，就给我还有我妹妹解馋，就那个香的哈、啊，就什么东西都不用卷，我一口气呢能吃4-5张。
1: 哦，你们也自己做豆腐啊？那我小时候一到快过年呢，家里也张罗做豆腐，一做做一大碗，哎，这家分点儿，那家拿点儿，吃不完呢就切成那个小块，放在外边那个大缸里冻上。过年呢就炖酸菜、炖排骨，哎呦，那叫一个香啊！不过平时吧，很少自己做豆腐，都是买现成的。我还记得哈、啊，家门前经常走街串巷卖豆腐的，有时候啊挑着那个扁担，有时候是推那个三轮车，边走边喊豆腐，刚出锅的豆腐，大豆腐，哎，那声音呢拉到老长，隔着两条街啊都能听见。我妈一听见那吆喝声啊，赶紧给我拿个小盆说，老儿子买块热乎豆腐去，要边上那种啊，并不是边上那个有嚼劲儿，边上那个起了一条棱，不厚一点吗？多买一点吗？不合适吗？那个时候条件不好啊，有点占便宜的意思啊。
0: 以前那个买豆腐啊，不是像咱们到菜场、
1: 啊、
0: 买完了有个塑料袋啊，给你一滴了回来。以前都是自己带个盆去、
1: 哎、
0: 啊。我小的时候在家里呢，我们全家都吃食堂，吃食堂居多啊，所以呢，就是小的时候很少碰到那个什么家门口有卖豆腐的，大院那儿没卖豆腐的。就是我大点以后，在上海的时候，哎，弄堂里啊就有卖豆腐了，傣屋，我姨父是厨师啊，
1: 嗯，
0: 就跟我说，小胖，去门口买块豆腐，我来烧个豆腐给你吃，
1: 嗯，
0: 顺手就递我一个铝盆，那时候都是铝盆，然后我就去买豆腐，买回来豆腐，我把这豆腐就给我姨父，我说姨父、啊，傣屋马追来了，我姨父就把这个豆腐啊。搁在那个那个一个碗里，它这个也不叫碗，就是大的个盆里。
1: 嗯，
0: 这盆里呢，它里边放点盐。
1: 嗯，
0: 然后呢就把这个豆腐泡进去，然后就倒上点清水。
1: 嗯，
0: 哎，过那么一会儿，我看我姨父又去把这个豆腐翻个面。
1: 嗯
0: 啊，
1: 泡清水里我知道
0: 啊，
1: 但是为什么还要翻个面啊？
0: 后来我。

0: 我才知道这里头有讲究。
1: 哦，
0: 那会儿家里没冰箱啊，天多热呀，这豆腐你拿回来早上买的，你等全家人晚上回来吃，
1: 嗯，
0: 没准儿那就成臭豆腐了。
1: 啊，都黏了，
0: 黏了，酸了，到那个时候就没法吃了。
1: 嗯，
0: 然后呢，就泡在那个清水里。其实泡在清水里，豆腐跟那个空气隔开，
2: 隔绝了，
0: 降温，干净。
1: 嗯，
0: 然后呢，要勤换水啊，稍微撒点盐嘛，这是杀菌嘛，
2: 嗯，
0: 细菌少了。勤换水，翻翻面，到晚上吃的时候呢，这豆腐呢还新鲜啊。所以呢，像这样的豆腐呢，一般来说，第一天基本没问题，第二天还凑合，不太会坏。
2: 是，
0: 嗯，
1: 您说的这个好像我以前也看有人这么做哈。
0: 啊，
1: 我还以为就是说泡在那个水里头
0: 啊，
1: 就是泡的。
0: 嗯，
1: 他没想到这个小细节有这么多的门道哈。
0: 那是当然，老一辈人呢。在生活点滴里呀，我跟你说，处处藏着生活的大智慧。就咱们啊，要学习的那地儿啊，就多着呢。
2: 是是是，要学习的地方呢，多着呢。
0: 嗯，
2: 就好比我们的营养菜环节吧，每天要学习的地方那也不少啊，是不是，阮老师？
1: 那倒是。
2: 嗯
0: 嗯，我怎么说呀？
2: 啊，
0: 我本来想说停停停，打住的啊，我不说了，我就知道。你到了这会儿你就会催营养菜，你催营养菜只会迟到，不会什么，
1: 不会缺席。
0: OK， 那我今天呢就用你带来的这块豆腐呢教你做一道家常版的平桥豆腐。
1: 嗯
0: 嗯，话不多说，我这就开始做。
2: 好，
0: 做今天的这道平桥豆腐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豆腐一块，火腿丁、香菇丁、香菜末、海米、鸡蛋清、水淀粉、麻油、胡椒粉、鸡精等各适量。首先呢，把这个豆腐切成小丁，切好后烧一锅开水，把豆腐放进去焯水一分钟左右，捞出来沥干水分备用。接下来我调一个简单的高汤，锅中重新倒入适量的清水，然后加点鸡精提香，水开后依次倒入海米、香菇丁、火腿丁，煮开以后再煮两三分钟，把这个鲜味煮出来以后再倒入水淀粉，等这个汤汁浓稠以后，再把焯好水的豆腐丁轻轻地滑进去，略微地在锅里煮一下，最后一步把蛋清打散，顺着锅边转圈淋进去，随后关火，盖上盖子，用余温把它烫熟。出锅前撒上稍许的香菜末，淋上点麻油和胡椒粉，吃的时候轻轻地翻拌一下，即可美美的享用了。怎么样，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平桥豆腐，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2: 哎呀，这做的也太有食欲了，汤汁透亮，豆腐白嫩，哎呀，关键是那火腿红、香菇褐、香菜绿呀，跟视频里那碗比啊，也就差个非遗的名头了。
1: 要不是说现在这个出锅啊有点烫，我肯定得先来那么一大碗。
0: 今天的这道平桥豆腐啊，可不只是鲜亮好看，这豆腐补钙补蛋白，是我们的平价养生高手。这香菇、海米，它提鲜增香。
2: 好的，跟着阮老师啊，真是每天都能学到新知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你没有记住啊，或者还有哪些不明白的地方，您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与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3: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 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精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精灵六日游，我们在精灵等你，不见不散。
2: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好，贺家老三的语音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4: 阮老师您好啊，我今年58了，就是去年不小心呢摔了一跤，把骨头摔折了，到现在啊过去大半年了，好的特别慢，现在走路啊总觉得这个腰软没力气，阴天下雨的时候呢受伤的地方还隐隐作痛，医院开的药啊一直都在吃，可就是啊不见好利索，想问问您除了吃药平时还吃点啥呢，让骨头长得快点结实点，有没有那种又能补骨头吃着还好消化不伤脾胃的家常菜推荐呢？
0: 这位先生啊，刚才听您这个一番话，我跟您说一下，过了50岁呢体内的钙呢流失的是比较快的，我们这个骨密度呢就会低，骨折以后呢确实啊比这个年轻人骨折以后很难愈合，年轻人愈合的快，所以呢就像您这个情况呢，咱们说了光吃药它不够，一定要学会给自己的骨骼针对性的加餐。
2: 加餐？
0: 嗯，
2: 怎么个加餐呢？
0: 我推荐两道家常菜，第一道就是你今天这个豆腐，再去买条鲫鱼，豆腐炖鲫鱼，第二道菜是海带虾皮炖豆腐。
2: 哎呦，这个好啊，一听就好吃。
0: 这好吃是一方面，关键是这道菜钙高啊，氨糖足啊，蛋白也多呀，那想让自己的骨头好得快点，骨头长得结实点，什么钙呀蛋白呀氨糖这几样一个都不能少。我打个比方大家就知道啊，我为什么这么说了，这个钙呢它就好比是骨头里头那个砖头租的啊，蛋白呢就像是水泥，能把这个钙呢牢牢地贴在咱们的骨头上，而这个氨糖呢它是骨头里的那种粘合剂，能把这个软骨跟硬骨紧紧地连在一起，还能修复我们受损的软骨组织。万一这个骨头要是摔跤摔折了，就像房子的墙啊它裂了，你光有砖都不行啊，你怎么垒这个墙啊，你得用点水泥把这个砖头一层一层的粘牢啊，是不是？还要把砖缝里的那个破损用点水泥给它补好，氨糖它干的就是这个活儿。所以呢一边补钙壮骨，一边呢补氨糖养软骨，咱们双管齐下，这个愈合的速度才能明显的加快。如果您的家庭条件允许的话，您可以直接吃点含钙含氨糖的这个营养补充剂，这也行。早餐呢来一点儿，全面调理关节啊，调理您的这个腰骨，而且呢吃起来方便，关键它管用啊。最后呢我要叮嘱您的就是生活上要记住，首先别受凉，第二受伤的一侧不能负重，还有一个一定要多晒太阳，每天晒个20分钟左右，帮助你吃进去的钙呢让身体吸收。这位先生，您按我说的去吃去做，坚持一两个月，腿上有力气了，这个骨头呢也会越来越稳当的。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微友发来的留言。
1: 好，微友叫桂兰，他说今年52岁了，最近大半年嘛总觉得这个浑身没有劲儿，然后懒得动，早上起床呢感觉也不清爽，晚上睡眠呢特别差，多梦一醒，有时候半夜醒了呢就再也睡不着了，白天吧你说在外边走着走着心脏呢就突然间咚咚咚的跳得特别快，然后心慌，慌的呢都出虚汗，可是到这医院呢去查这心电图啊做那彩超啊，大夫都说没啥大毛病。所以说就想问问您呢，除了吃医院开的药以外，饮食上有没有适合自己的办法？
0: 像刚才这位微友的他的这种情况啊， 那么以我多年来的经验来看呢，调理的核心呢就三个方面，一个补气血，一个是护心脏，还有一个是稳睡眠。那么第一，人的气血足了，

0: 这才有力气。浑身没劲儿，你说心慌头晕，大多都是气血它供不上了。那么饮食上，我们可以多吃点红枣、桂圆、小米、山药、菠菜什么的。我推荐一个啊，红枣桂圆小米粥，晚上呢喝一碗，就是晚餐的时候喝一碗，它安神又助眠。第二，大家要听好哦，钾稳心跳，镁松神经，缺了这两个营养元素，往往呢就会让我们容易心慌啊、心乱跳啊。所以呢，我们在饮食上呢可以吃点香蕉、土豆、菠菜、南瓜、燕麦，还有坚果等等这些含镁和含微量元素钾高的食物。那么家常菜呢，我推荐凉拌菠菜啊。最后一点，想要睡得好，晚餐在晚上7点前吃完，别太饱了啊，别喝茶呀、什么咖啡呀，还有睡前半小时喝一杯温牛奶，里边稍微的加点蜂蜜啊，润肠补钙还助眠。当然白天的时候呢，我们适当的运动，这个也很重要。每天呢有氧运动啊，半个小时左右，微微的有点出汗，这就行了。这位朋友，您按我说的做，睡眠变好了，心慌也会减少，浑身呢会有劲儿，只是呢时间的问题。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微友叫春暖花开，他说：阮老师您好，我今年48了，最近一年呢总觉得膝盖发凉怕冷，他说夏天呢我都不敢穿那个短裤，膝盖里边呢好像往外冒凉风一样，上楼啊下楼的时候呢，膝盖呢还发酸发软，如果是蹲下去再站起来，整个人呢就特别的费劲。想问问您，我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平时吃点什么能缓解呢？
0: 膝盖发凉怕冷，一般来说啊，是局部的这个血液循环变得比较差，营养呢它送不进去了，代谢废物呢它也排不出来的原因导致的。那么上下楼梯觉得发酸呢、发软呢，说明这位朋友您这个关节的软骨这儿有些磨损了，它周围的韧带肌肉的力量也不够了，
1: 那得赶紧补啊。
0: 是，饮食上呢我给这位微友呢3道护膝的硬招。
1: 硬招？
0: 硬招。第一招，生姜炖鸡。生姜呢是温经散寒，好比给这个膝盖贴了一个暖宝宝。肌肉呢它补气血，相当于呢给我们的关节加点润滑油，您每周呢吃2次，能把你膝盖里的凉气呢给它赶出去。那么第二招是用这个黑豆再加上核桃，您做一道黑豆核桃猪骨汤。黑豆它是补我们的肾，还能强骨，核桃呢富含欧米伽3，能够润滑关节。那么猪骨呢它补钙呀，我们又喝汤又吃肉，这个膝盖慢慢的它就有劲儿了。这第三招呢就更简单了，买点枸杞、红枣，保温杯里泡水喝。枸杞是补肝肾的，红枣呢是补咱的气血的，您这个可以长期坚持喝，能够辅助增强您的人身体里的正气，缓解膝盖的不适。那当然我们说除了吃，我们平时也得把这个膝盖呀当重点保护对象。夏天到的时候，您在空调房里了，你该带个护膝你就带个护膝，别让这个膝盖呢对着这个风口直接吹。每天晚上呢您用温水毛巾啊，稍微热一点的，只要不是特别烫，敷敷您的膝盖，促进一下血液循环，这叫什么呢？外敷内服，双管齐下。好了，这位朋友，时间关系，您的这个问题呢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与我们留言互动。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是什么变革了传统海洋观测模式？
4: 海燕水下滑翔机啊，它是一种无人无缆水下滑翔机的系统。
3: 是什么为我们带来更精准的台风预报？
4: 海燕啊，是以中国制造的黄金名片。
3: 又是什么让我国在海洋观测领域拥有话语权？本期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特邀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杨少琼为您介绍海燕翱翔破局深蓝。
5: 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6: 耳鸣耳聋来的，当然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5: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6: 看着什么都烦，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
5: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7: 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5: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庞阿姨，欢迎。
8: 大家好。
1: 今天我给您准备了几道美食，您啊先尝尝好不好？
8: 我先尝豆腐。哎，这个豆腐色泽诱人。
1: 味道怎么样？
8: 味道鲜美，口感嫩滑，特别鲜香，适合老年人吃。
1: 您再尝尝这饺子。
8: 这饺子也不一般，味道特别鲜香，有猪肉
1: 啊，
8: 还有这鲜味儿是啥呀？这面条呢？
1: 哎，您快尝尝这面条怎么样？
8: 这几道菜里，都有一种特别浓郁的海鲜味道。
1: 是，
8: 这是放的啥呀？是虾吗？这么好吃？
1: 让您猜着了。今天为大家推荐这款产品啊，就是我手里这个，您看看，南极磷虾酱。
8: 这几道菜都加虾酱了。
1: 对，
8: 这磷虾酱我听说过，现在可火了。
1: 没错，
8: 我身边好几个人都买过了，
1: 对吧？
8: 好几个人向我推荐。我早想买
1: 了。今天您来着了，我今天把厂家的夏总请到这儿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8: 好，
1: 欢迎夏总。
9: 谢谢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
9: 你好
8: 你好你好，
9: 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呢推荐的是海鲜美食，南极磷虾酱。南极纯净的水域造就了磷虾的鲜美，我们专业的技术呢，给您带来啊不一样的美食体验。有了这款磷虾酱啊，您的鸡精啊、味精啊，全部可以下岗了。有了这款磷虾酱啊，拌面、炒菜、卷饼，立马呀变得特别鲜美。阿姨呀、啊。平时做饭烦不烦，累不累啊？
8: 就烦的是这个下厨房做饭，
1: 是，
8: 真是挺累的。
9: 有了我们这罐磷虾酱啊，以后做饭呢，最起码省一半的时间。
8: 那感情好了。
9: 阿姨啊，磷虾你买过没有？
8: 我还没买过。
1: 嗯，
8: 但是听说过南极的水很干净，
1: 对，
8: 吃那里的海鲜，咱放心。
1: 是，
9: 阿姨啊，刚刚尝了我们的磷虾酱，感觉味道怎么样？
8: 非常好吃，我特别喜欢。价格合适的话。我可以买点。
9: 您放心啊，这个价格啊肯定是给您优惠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就重点介绍一下呀我们的产品。南极磷虾生长在纯净没有污染的南极，是南极极寒地区生存冠军。它主要呢以南极的冰藻、南极灰藻为食。由于这个环境呢比较寒冷，所以呢它这个生长周期啊就比较漫长。大概啊3到4年吧才能长成熟。而且啊只有2克左右的大小。在极度寒冷而且呢特别干净的水域啊，生长了那么长的周期，所以啊它这个营养价值呢就更高了。除了富含多种的维生素以外啊，那有2个指标特别啊得重点提一提。第一个呢就是欧米伽3。南极磷虾呢被认为是含欧米伽3最丰富的海产品之一。我们都知道啊，欧米伽3呢是好元素，里面啊包含了 EPA 与 DHA。多多摄入啊对人体健康呢特别的重要。磷虾油呢更是富含丰富的欧米伽3。我们这一罐呢不含任何的水分啊，里面呢含有了很多的虾油，方便您食用。
8: 做菜的时候淋上一点虾油，炒青菜都特别鲜。
1: 平时啊还有吃馒头的时候，往这上面抹点这个虾酱，这虾油啊全都渗透到这个馒头里边了，别提有多香了。拌面条也好啊，拌米饭也好啊，它都很香，
9: 做什么都特别香。这第二个指标啊就是虾青素含量。 其实啊，高端的海鲜呢都含有非常丰富的虾青素。那接下来呢，用一张对比图啊，我们来看一下，每100克南极磷虾的虾青素含量呢是大于三文鱼、金枪鱼、鲍鱼、海参这些我们常见的高营养价值的海鲜产品，而南极磷虾的价格呢却远远的呀低于了这些海产品，所以啊这个性价比就特别高。
10: 刚才您说的啊说。

0: 这个南极的冰藻啊、硅藻啊等等啊，都营养价值是相当的高的。
1: 嗯，
0: 但是这一般的这种虾蟹、海参啊，肯定很难涉及到。这南极磷虾在这种无污染的环境下生长，吃的是这种绿色食品，所以它营养高啊，
2: 对，
0: 它也是合情合理啊。
1: 所以南极磷虾呢，是被公认为啊特别干净的海洋产品之一啊，也被称为了是南极海上的金矿。
3: 成为了被世界各国美食家呀所追捧的高级美食。每年的捕捞季呢，专用的磷虾捕捞船啊都会前往南极捕捞。我们的船呢能做到贼船急冻保鲜，全程冷链运输。回到国内以后啊，用先进的破壁技术把磷虾呢加工成非常好吃的磷虾酱。大家看啊，
0: 嗯，
3: 这些啊都是南极磷虾的肉块。
0: 哦，
3: 嗯，细嫩好嚼，好消化，
1: 简单适中，
3: 味道浓郁，鲜味十足。有了我们磷虾酱啊，您甭管您做什么菜啊，肯定都能多吃上几口，让您啊食欲大开。
4: 这是真的。
0: 嗯，
4: 我想来一张卷饼，
0: 哇，
4: 放点蔬菜
0: 啊，
4: 再放点大葱，
0: 嗯，
4: 放点虾酱，真是人间美味呀、
0: 啊！哎呦，阿姨，您可别说了，再说我这口水都止不住了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也想尝一尝，是不是啊？哎，这样，夏总啊，
1: 嗯，
0: 你今天快说说吧，想怎么卖？
3: 我这一罐的磷虾酱呢，它的建议零售价呀、啊、是20块钱
0: 哦，
3: 正好呢，今天啊，咱们在电视上啊做推广我们优质的产品，
0: 嗯，
3: 这样啊。您呢买4罐啊，我呀、啊、再送给您4罐，一共是8罐，
0: 八罐
3: 不到100块钱。
4: 买4罐送4罐，
0: 对、
3: 嗯，
4: 市场价160块钱，
3: 嗯，对对对，
0: 哎、
4: 你才给优惠了几十块钱。
3: 哟，阿姨呀、啊，您呀、啊、可别小瞧我们这一罐磷虾酱啊、嗯，我这么跟您说啊、
0: 嗯，
3: 您要是在家平时做这个拌面的话呢，
0: 嗯，
3: 大概至少能拌6大碗，
0: 嚯、哎，6大碗呢。
3: 你要说像正常炒菜的话呀，
0: 嗯，
3: 我敢跟您说，您至少能炒4个菜。这一小罐你算一下值不值？
4: 我是想啊，
0: 嗯，
4: 怎么从你这儿给大伙儿多要点儿？
0: 是，
4: 实际上买4罐送4罐，
0: 嗯，
4: 也不少了，我也没好意思说。
0: 哎，阿姨没事，我看出来了啊，您不好意思说呀，今儿我替您说了，再多送2罐，一共凑一个10罐的组合，哎，价格还不能变，对不对？
4: 对对对，
0: 还是不到100块钱，
3: 买4罐送6罐，
0: 哎，
3: 哟，不是老师。你看啊，这送的比我们买的还多，这平均下来我这一瓶还不到10块钱呢。
0: 哎，
3: 这不行不行不行，这不来不了啊。
0: 这个你这磷虾酱啊特别好吃，而且你想啊，我们北京人平时啊也喜欢吃酱，做菜咱也得放点酱。
4: 对对对。
0: 然后呢，平时这酱呢也不少用。您这个产品啊，在北京市场上啊肯定能成。你看今天这么好的机会，借这机会咱不得使劲推广一波吗？这样你就拿出50个名额给大家伙儿一大波福利，这个呀、啊、你肯定承担得起、
4: 就是啊、
0: 是不是、嗯、对吧阿姨？
4: 没问题，
0: 哎，没问题，想想
4: 没问题，
3: 行，
0: 哎呦，
3: 那就听您的，
0: 痛快，
3: 咱呀搞一次促销活动，
0: 嗯，
3: 也就是说呀买4个我送您6个，10瓶啊、
0: 嗯、
3: 不到100块钱。
0: 好，
3: 但是
0: 啊
3: 武生老师啊、嗯、咱说好、嗯、
0: 好，
3: 只有50个名额啊，
0: 没问题，
3: 50个名额以后呢咱就恢复啊咱们正常的建议零售价。
0: 没问题没问题，行、
3: 嗯、
0: 平时啊喜欢吃点海鲜滋味的朋友啊、
3: 嗯、
0: 还有一些喜欢想补充这个虾营养的这个朋友啊，今天这磷虾酱不含色素，不含防腐剂，今天啊这名额只有50个，先到先得，喜欢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南极磷虾酱开抢了，特惠组合买4瓶送6瓶，到手10大瓶还不到100元，以野生磷虾为原料，南极纯净海域捕捞，先进加工工艺制作，粒粒虾肉红润透亮，开盖即食，口感细腻，滋味鲜美，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随身携带，探亲访友必备佳品，买4瓶送6瓶，到手10大瓶，不到100元，仅限5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面条
1: 哎，
0: 直接放了淋虾酱，
1: 是
0: 没有腥味儿，
1: 嗯，
0: 只有鲜味儿，
1: 对，
0: 特别好吃，
1: 好吃。
0: 有了这淋虾酱啊，
1: 嗯，
0: 家里的调料可以全部下岗了，
1: 对，
0: 炒菜光用它，
1: 嗯，
0: 味道就很鲜了，
1: 嗯。
2: 我们那个淋虾酱啊，用的是整虾破壁技术做的，把淋虾呀，
1: 嗯，
2: 它这个鲜香味道的。嗯，充分激发出来了，
1: 嗯，
2: 所以啊才能这么鲜。
1: 吃的就是一个鲜。

0: 字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咱吃着不是也放心吗？您拿点这个菜，蘸着这淋虾酱吃，或者咱拌一个凉菜，这个季节吃啊，我觉得特别合适，而且呢，这个味道太棒了。
1: 前几天看新闻，说有一种虾是药水泡出来的，
2: 是
1: 有一股怪味儿，是真的吗？
3: 这有了怪味的虾呀，阿姨一定不能吃啊！你像南极磷虾的话呢，是在南极纯净水域当中啊生长起来的。没有什么苯、汞、重金属啊这些污染，所以啊就不存在那些异味啊、怪味啊。
0: 哎，在这儿啊，我要提醒大家伙一下，这个酱类食品它本身啊都是有原味的，对，大家不要买那种齁咸齁咸的酱。如果它是用这个盐味啊来掩盖原本的味道啊，那都不是什么好酱。哎，这口感不行，对身体啊也没什么好处。
3: 我们的南极磷虾酱啊，各位，采用的是低盐的工艺制作而成的啊，香。但是不咸，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怪味儿啊！您放心食用。
1: 这磷虾酱保质期是多少？用不用放冰箱里？
0: 哎，
3: 您啊就常规保存就行啊。因为我们的磷虾酱呢，不放任何的添加剂啊，也能啊保存很长的时间。一个呢是做到了高温消毒，没有细菌残留；还有啊就是虾青素呢也能充当天然的抗氧化剂啊，也可以呢做到一定的保鲜效果。您啊回到家的话呢，放下来就可以，想吃的时候啊，随时拧开盖就能吃了。没吃完的话呢，把盖一拧再放回去，或者说呢您平时啊走亲访友，或者说您送人还能当礼物，这多方便啊。
0: 哎呦，真有面子哈。哎，今天这款南极磷虾酱啊真的做到了鲜香可口，没有怪味儿，没有腥味儿，是不是？
1: 对，
0: 现在的人我知道啊都在逐渐的追求健康饮食了，我觉得啊用这款磷虾酱可以补充一下平时咱们的饮食结构，补充一下平时咱们涉及不到的这些营养，
1: 对
0: 不对？我觉得啊，这方面来讲，我今天还挺推荐这款南极磷虾酱，而且今天只有50个名额啊，
3: 对，
0: 这个数量非常的有限。如果喜欢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南极磷虾酱开抢了，特惠组合，买4瓶送6瓶，到手10大瓶，还不到100元。以野生磷虾为原料。南极纯净海域捕捞，先进加工工艺制作，粒粒虾肉红润透亮，开盖即食，口感细腻，滋味鲜美，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随身携带，探亲访友必备佳品，买4瓶送6瓶，到手10大瓶，不到100元，仅限5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啊，我用咱们林虾酱给大家做一个什么美味啊？叫做赛螃蟹。家里啊，您打几个鸡蛋，最关键的得放什么呀？放咱这林虾酱啊，
1: 搅拌搅拌啊，
0: 直接下锅，简单翻炒一下，出锅了啊！
2: 看看您这个造型啊，
0: 对吧？
2: 这么好，这味道肯定错不了。阿姨怎么样？
3: 味道鲜美，口感嫩滑。这就是在饭店。58也不给。
0: 嘿，58，今天这连5.8块都没有。
3: 这块虾酱，炒素菜、荤菜，什么都特别好，
0: 是
3: 特别省事儿。炒菜的时候不用再想放什么调料了。
2: 您呢可以拌个面条啊，拌个豆腐啊，就像刚刚啊用虾酱呢炒个鸡蛋，想怎么吃啊你就怎么吃，换着花样吃，炒个菜，炖个肉，炖个汤啊，都可以放虾酱啊。而且啊各位啊，您要是爱吃饺子，你像我平时就爱吃饺子，用这个虾酱呢拌饺子馅，嚯，那味道啊特别棒。
3: 平时我们老两口啊，不愿意做特别复杂的，简单点儿，来一碗虾酱面就挺好的。这么一大碗面条啊，成本也就3块钱，你要到外边，30块钱也吃不来。
0: 对，
2: 大家呀可以放心买，我给您保证呢，这批产品给您做最新鲜的，味道肯定好吃啊。那您吃了以后呢，如果在市面上啊看到我们的产品了，还请您呢多多支持一下。那您请客送礼的时候啊，记得啊要给我们多多推荐一下，谢谢各位。
0: 好，那么其实今天啊我们的抢购马上要结束了，今天南极磷虾酱啊真的值得我们特别推荐啊。您看吃法多样，味道鲜美，关键利于储存。还有啊，就是买4罐送6罐，整整10罐啊，还不到100块钱，但是限量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喜欢的朋友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南极磷虾酱开抢了，特惠组合，买四瓶送六瓶，到手十大瓶，还不到100元。以野生磷虾为原料，南极纯净海域捕捞，先进加工工艺制作，粒粒虾肉红润透亮，开盖即食，口感细腻，滋味鲜美，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随身携带，探亲访友必备佳品。买四瓶送六瓶，到手十大瓶，不到100元，仅限5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瓜你好。今天呢我们美食消费补贴活动啊，我们带给大家的是一款非常好吃的什锦酱菜。这一位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厂家的郝总。来，郝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来自辽宁沈阳，是专门制作什锦酱菜的厂家。作为东北酱菜的代表，这次争取到这么难得的机会，非常荣幸。大袋实惠装的酱菜里面有11种酱菜，全固形物的，没有一点汤水。可不像市面上的有一些酱菜啊，汤汤水水的，非常占重量。其实啊，里面只有一半的固形物。
2: 还真是，有些酱菜啊里边净是汤啊水啊，
0: 对，
2: 那种的呀不实在。
1: 这里面有多干，我给大家打出来看一下。
2: 这么一大袋，又这么多，还这么瓷实，一点汤都没有。
0: 是，真是啊，
2: 这个味儿啊也正，酱香味儿呢也浓。
0: 这一款什锦酱菜啊，是我们从十多种啊同类产品里面选出来最好、最实在、最实惠的，这样啊我们才能推荐给大家。哎，说了这么多啊，我看关阿姨吃都馋了，大家都一块尝尝好不好？
2: 好，
0: 来来来。
2: 这酱菜啊真好吃，咸鲜适中，
0: 对，
2: 开胃解腻，黄瓜呢淡淡的清香，清脆呢爽口。这个呀地黄，我们小时候啊管这叫螺丝状，非常的
0: 脆，
2: 非常的脆实，咸香浓郁，这可是咱北京人爱吃的酱菜。
0: 没错啊，这个酱菜的味道啊是咸香浓郁，你想象一下啊，在家里上配上米饭或者配上粥，那真是绝了，是不是？哎，人家这萝卜啊，我刚才看了，就分为两种。哎，胡萝卜啊是脆甜可口，这白萝卜呢，哎，脆嫩多汁，这咸鲜中啊还带着一点那么微甜的味道。您就说说啊，人这个酱菜做的多讲究，是不是？入口的感觉啊，那就是韧劲十足，咸鲜入味儿。这嚼劲啊还特别丰富。
1: 我们的这个酱菜啊不像其他的酱菜齁咸，里面还特别多水，软趴趴的。我们讲究的是啊咸鲜口味，要全家老小都能吃。
2: 这个酱菜啊我挺喜欢的，这个季节呢正需要的，有的时候啊这胃口不好啊，就得吃点这个酱菜呀、开开胃。不过呀还是得看价格，咱可得便宜点啊。
0: 嘿嘿，瓜阿姨，您放心啊，今天郝总来了那就是来优惠推广的，这价格啊必须便宜。
1: 放心，肯定便宜。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这里面啊有11种蔬菜，有黄瓜、芥菜、撇了、豇豆、洋姜、藕片、地环、辣椒、大蒜、胡萝卜，还有白萝卜，都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蔬菜。这都是我们东北啊就地取材的优质蔬菜。我们东北的黑土地啊，蔬菜养分足，大脆甜，是我们蔬菜的特性，那可是出了名的天然菜篮子。这个东北黄瓜是我们那儿的著名的旱黄瓜，表皮带刺儿，肚里没籽儿，生吃啊赛过水果，腌酱菜更是一绝。
2: 我去沈阳旅游的时候，就吃过这种黄瓜，
0: 确实确实，
2: 特别的脆生，好吃。东北的酱菜啊，我也吃了。酒店早餐的时候，大伙都抢着吃，
0: 是吧？
2: 但是现在想起来啊，还是咱们今天这个好吃。
0: 是，
1: 咱们这个菜啊，可比酒店好好几个档次呢。我们是鲜菜腌制，可不是激素菜，激素菜可没味儿。酱菜，这菜必须得好。
0: 嘿，您说说啊。就地取材，现摘现。

0: 点烟，做出来的酱菜呀、啊、肯定好吃，而且人家手艺还不错呢。
1: 嗯，我们啊是祖传的手艺，朝鲜族的师傅啊已经干了有几十年了，食材做出来各有各的讲究，而且啊每一口都能嚼出不同的脆感。黄瓜啊是清脆，地环是爽脆，铁辣是瓷实脆，豇豆啊是柔韧脆，这个流程啊也非常的复杂，多年的经验才能做出来这样。
2: 总之啊都好吃，
0: 嗯，
2: 也能存得住。我想啊多买几袋，
0: 嗯，
2: 快说说优惠吧，我可都等不及了。
0: 对，
1: 好，今天来说说优惠。这么一大袋啊在超市都得卖小20块钱，因为啊这里面都是满满的干货，顶那种啊都是汤水的好几瓶。今天啊我给你个惊喜价，买5袋还送你3袋，合着8袋啊还不到100块钱，大概12块钱一袋，还给你送到家门口。
2: 大袋装啊够实在，
0: 嗯，
2: 这一袋啊顶外边好几瓶
0: 差不多。
2: 哎，要是咱们这么多的话，这么 多装成瓶能外边20多瓶，
0: 差不多，
2: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
2: 20多瓶呢，就是200多块。
0: 对，
2: 咱们这么卖，不赔本吗？
1: 哎呀，我这给你的成本价，我这不是想宣传推广吗？这要搁平时啊，这8大袋跟沈阳中街都得卖168了。嗯、
2: 就冲这分量、
0: 嗯，
2: 咱今天要是不抢啊，都亏得慌。但是呢，阿姨啊。还有个小小要求，想送什么亲戚啊朋友、
0: 哦、
2: 但是掐指一算、嗯、每人2袋不够啊，
0: 不够用啊、
2: 哦嗯、
1: 阿姨你还想再多要点
2: 啊？可不是嘛，你要是啊能再多送2袋我立马就下单。
1: 那这样我也不能只送阿姨一个人啊，前200名下单的人我再多送2袋，一共到手10大袋，把价格打到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个价格刺激不刺激？意外不意外？
0: 哎，郝总啊，既然这样，咱们啊再来点意外的、刺激的好不好？这样，我们栏目组啊额外出钱加送给观众朋友们1大袋，这样你厂家呢也再多送1大袋，哎，把这组合啊做到12大袋，价格呢还是不到100块钱，咱们把每大袋的价格呀、啊、打到8块多一点，你看行不行？保证啊抢疯了。
1: 哎呀妈呀，你把我当东北秧歌扭了。跟大家伙说句实话，这8块多一大袋，这批发价都拿不到，这12袋不到100块钱。
0: 对，哎，敢不敢这么卖？哎，咱就200个名额。
2: 别犹豫了。
0: 就是、
1: 啊、行，既然你都给补贴了，我也给补贴，不就是200个名额吗？赔不了多少钱。给了。
0: 哎呦，太好了，太棒了。哎呀，您看看，
2: 真费劲啊，砍下来了。
0: 真是啊，这郝总啊真是痛快人啊。您看这个价钱啊，您到哪儿找去啊？是不是今天啊大袋装的什锦酱菜，哎呀咱回家呀就换着花样吃，对不对？但是今天啊优惠名额有限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啊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东北的黑土地，黄金种植带，寒温气候与肥沃的土壤在此交融，昼夜的温差孕育出蔬菜的自然鲜甜。这里的旱黄瓜带刺无籽，清晨带露采摘，正午即入百年酱缸。地环脆嫩灵秀，大蒜辛辣浓烈，带着泥土芬芳，两小时内洗净晾晒，待吸饱阳光雨露后，成为酱菜的灵魂底色。百年传承的秘制工艺，让每一口都饱含匠人的偏执。大袋包装，实惠量大，让地道酱

0: 菜成为您餐桌的常客。
1: 我们的酱菜师法由于是祖传手艺，世代靠做酱菜为生，特别讲究，酱菜做出来脆爽不糠，入味不齁，这个是人家的秘方，你咬一口就能感受到它的香。比如说这个豇豆啊，就能尝出太阳晒过的甜，这藕片啊能拉出丝，这胡萝卜刚冒头啊带着露水就得摘下来，那才有脆香味儿。姜呢不能落地，就得装筐，要不然沾上土腥味儿就影响酱菜的口感了。
2: 哎呀妈呀，这也忒讲究了。
1: 白萝卜是去了头尾的嫩心的那一块，大蒜是采用四六瓣的紫蒜，这才达到师傅要求的蒜味儿。黄瓜早上还在架子上挂着，摘下来就进了酱缸，这撇了把外边坚硬的表皮削掉，只留下中间雪白的嫩肉，在酱缸里泡半个多月，咬开啊你得是半透明的茶口，咸香里带着清香味儿，配粥啊你都得多喝两碗。这胡萝卜腌完了不软不硬，这都是啊对细节的要求。这个酱菜啊你就放心吃，我保证你满意。
3: 没错啊，今天这款大袋的什锦酱菜啊，无论咱是配粥下饭，佐酒小聚，还是啊应急囤货，再有就是馈赠亲友，这一袋什锦酱菜啊都合适。而且今天啊是补贴的价格，不到100块钱12大袋，但是限量啊只有2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刚才呢，我给大家煮了三碗面啊，咱们今天啊，就着这酱菜拌面来，每人都来点，
1: 来点。
0: 嘿，您看啊，就这面条，就着这酱菜，嚯，
1: 这
0: 么一拌，
1: 这味儿可真不错啊！
0: 真的是啊，酱菜面啊，哎，大家尝尝啊，我觉得特好吃。
1: 嘿，这味儿可不错啊！酱菜咸鲜带甜。脆的呢，咯吱咯吱的，嗦了这么一口啊，越嚼越香。做这个特别省事，炸着呀，面条就行。
0: 对，
1: 解腻挺香，还好吃。
0: 没错啊，确实绝啊，真的啊。平时啊，您觉得煮面条啊有点单调，
1: 对，
0: 咱就加点这酱菜，哎呦，那简直就是神仙组合呀。
1: 这个炒饭啊，也应该好吃，
0: 是吧？
1: 刚才那冰箱那点剩饭啊，我给拿来了，配点这个酱菜啊，哎，扒拉扒拉，您看看啊，看看这颜色，
0: 嘿，
1: 闻着这味儿，可香了，您不信啊？您试试，
0: 真的，
1: 这就起锅了。
0: 确实是啊，我感觉啊，这个比这蛋炒饭还带劲儿呢。这回家我也得试试去啊。
1: 这个炒饭啊，你什么都别加，就要它这个酱香的原味儿，那才香呢。
0: 哎，
2: 我们这个酱菜吃法特别多，你买回去备着点儿，无论是配粥啊、大饼啊、馒头啊，或者说面条，怎么做都行，空嘴吃不齁得慌。炒菜啊，拌面啊，味道好。今天这个价格啊，以后可真就没有了，也没有多少名额了。大家伙啊，赶紧囤起来，让你每顿饭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你满意。
0: 太好了啊！今天的大袋装的什锦酱菜啊，是买五送七的活动，总共啊12大袋。但是优惠活动的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

才开抢了，买五袋送七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一个大家庭，兄弟姐妹九个人，房子面临拆迁，家里却迟迟无法达成一致。
1: 啊，有想不要的，啊，有想分的。
0: 七哥立的遗嘱究竟有没有法律效力？
1: 现在这房子名义上是归给我哥哥，但实际上是我父亲的吗？
0: 这套房子究竟是七哥一个人的，还是大家的？律师门诊室之七哥的遗嘱正在播出。
2: 周女士您好，我是海霞律师，今天您来到律师门诊室需要咨询什么问题呢？
0: 周女士说自己家里一共兄弟姐妹九个，自己排行老九，是最小的一个，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是为了父母留下的一套房产，这套房子是公租房，现在正在办理拆迁事宜。
3: 今天是一个大家庭，有九个子女，按照您以往的调解经验，这么多子女的家庭一般在遗嘱方面容易出现哪些问题？
2: 哎呦，首先吧，就是这么多众多的子女，确实在生活中已经很少见了。因为，它有一个时代跨越的问题。你像这九个孩子，要是密集的生下来，这可能要经历了好几十年。所以呢，太少见了。但是太少见了也有。你比如他们家这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吧？所以呢，我觉得在他们家这个今天来反映的这个案件中，所谓的就是他们提这，他们要求的说我们要继承这东西，就特别有时代的这个烙印。
0: 周女士所说的房子在哥哥名下，实际上是说这个公租房目前的承租人是七哥。然而七哥已经去世了，但是周女士认为这房子不应该是七哥的遗产，而应当是属于大家。
1: 当时我们家的房子没有分配，只是一站名，是我父亲的房子。
0: 在咨询中我们得知，原来这套房子之所以承租人是七哥，是当初父亲的决定。父亲名下的公租房其实不止这一套，当时考虑到未来公房转私的时候家里能够多占房，才把这套房子的承租人变更成了七哥，并不是说房子的份额就完全是七哥一个人的。周女士作为最小的妹妹是知道家庭内部这个决定的，所以他认为这个房子实际上就是父亲的，如今父亲和七哥都不在了，这套房子当然就应该是属于大家的。
2: 他认为这是我爸来的，所以他当事人就总在说什么借名儿，什么借谁的名儿，那就是说那个意思说这个财产根本上就是我爸的，那你说我作为子女我是不是应该有我一份继承权啊？他是有这个思想的，所以就严重的影响了他对这个问题，就当可能要有一些东西能得到利益的时候，就会影响他自己的这种认知，他就一直固执着坚持这是我爸的东西。
0: 周女士说七哥早就离婚了，没有子女，当初晚年的时候身体不好了，二姐成为了他的监护人，而七哥去世之后二姐拿出了一份遗嘱。
4: 现在他利用遗嘱把这个房子相当于由给了二姐，是吧？
5: 对。
0: 周女士说后来二姐拿着七哥留的这份遗嘱起诉了其他的兄弟姐妹。
4: 这个起诉书是您的原告，他的身份是
5: 姐姐
4: 啊，是您的姐姐是吧？您父母生了几个孩子？
1: 九个
4: 孩子是吧？
1: 您
4: 是
1: 最小
4: 的啊，老九。你的哥哥在遗嘱里边说把这个房子给您的姐姐，所以说他起诉以法定继承。

0: 成的名义起诉。那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是什么？
1: 撤诉了。
0: 撤诉了是吧？法院没有经过实体审理。
1: 法院当时就问了拆迁办，因为这房子没拿到属于无标的物房，所以不予受理。
0: 那你们现在家庭内部产生了一些什么的一些争议，或者是你有什么具体的问题需要我们这边帮您解决？
1: 具体问题，因为这是父亲留的房子，他只是个站名儿，而且现在也是公房，那个应该是我们几个人拥有，不是某一个人拥有，他的遗嘱应该是不成立。他在立遗嘱之前，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情况。立了遗嘱以后，也就1年多就去世了。从病到死，我们任何人没见过他。
0: 那您的就是父亲、母亲，他们有没有留下遗嘱？
1: 父亲、母亲没有留下关于房子的问题。
2: 按照我们的分析啊，等于说这个家庭分配的矛盾应该不是一天两天了。
0: 对。
2: 但是现在发生了一个紧急的事件，就是当地拆迁了，等于说也是给他们敲响了警钟。这事儿再不解决，可能就永远解决不了了。
3: 是迫在眉睫要解决，但是他们还真没认识到说这问题如果解决不了的危害性，确实没有认识到。那今天他们这个迫在眉睫，其实这是在咱们看来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好多人家就是都明白，这往下走，这东西慢慢就真正的变成了自己的财产了。他们家就卡在这儿了。你看他这个事儿还挺复杂的，而且也挺有那个教育意义的，因为好多人家现在也面临这问题。那老旧小区的拆迁和腾兑都有这问题。我最近也因为最近我身旁有好几个老旧小区在拆迁，也有很多的老百姓陷入了重大误区。那也正是我也在帮着做工作啊，就看着真的就是全部都是误解。我就说，其实国家来说是千方百计的，应该是让利于民了。我觉得就是让利于民了，给你这房子拆了，给你建一新房，你说什么概念？让你交个几十万块钱，你就觉得，哎呦，那哪行啊？我这房子是我的，怎么能还我还交钱呀？你看，你看，就许多的问题都呈现出来了
2: 对，
3: 啊。
2: 而且往往是火烧眉毛了才着急，但是从咱们的角度，当然是外人的角度，就觉得说早干嘛去了。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希望给大家未雨绸缪的提个醒哈，就如果您的生活当中现在有涉及到相关类型的法律问题的话，或者提前您知道信儿了，我家要拆迁，那您一定要记住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提早给我们打电话，先来这儿咨询一下，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栏目的热线是85339210或85339216。
0: 那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家庭内部还对于你哥哥留下的这个遗嘱的效率，以及他是否能够处分这个房屋，是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是吧？
1: 对，
2: 周女士说，拆迁办告诉自己和兄弟姐妹，如果不能达成一致，就要赶紧走一场诉讼，确定家里的份额分配问题，不然拆迁利益无法实现。现在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候。周女士和兄弟姐妹不是不想起诉，而是担心二姐握有七哥的遗嘱，一旦起诉，法院会把房子全部判给二姐，这场官司就等于白打了。那么，这种担心到底有没有必要呢？您看，严老师，其实对我们今天的咨询人如鲠在喉的是什么？他其实说我可以去打官司，但是因为最后的这个结果，我现在是没有办法知道他的胜算的，甚至如果我打了官司，再给别人做了嫁衣，那我岂不是白白走了这么一遭？所以您看到没有，他最担心的其实是这点。
3: 他最担心是那个遗嘱
2: 遗嘱，
3: 会有法律效力
2: 对，
3: 啊。那么这个遗嘱，我觉得还真不一定有效力。
2: 真的
3: 我给你
2: 吗？
3: 问问去
2: 啊，好嘞，好嘞，有请。周女士的担心究竟有没有道理呢？在观察室里，主持人和观察员也有同样的疑问。观察员严老师决定亲自到咨询室，一起帮助咨询人进行咨询。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瀚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6: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8: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5: 巴尔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8: 哎，周女士，

0: 你跟老二的那个，
1: 这谁是挂钩？
2: 另外我补充一下，老大，现在啊，这间平房要归到您，需要老二签字，老二签字呢，哎，90万折了，你还得需要老三签字，你才能变更到你名下呀。那你得给老三一些这个好处啊。
1: 你签这个，
2: 你不给老三，老三还得跟老二要那90万。我想呢，这就你们三兄弟这个债务一笔勾销的情况下，彻底解决，大家都有好处。
1: 母亲，
2: 但是兄弟之间不要锱铢必较，大数对了就行了。公租房那间平房，如果给到老大，从老大那儿分一部分利益给你，你看这样行不行？但是呢，现在需要你出个，你给一个数。我们也建议老大，这间平房呢，现在既然有腾退的信息，就走腾退，拿现金也好，或者拿什么也好，给老三分出一部分来，你们三兄弟不就都解决了吗？老三，你能现在出一个数吗？现在这个腾退你也知道，大概腾退多少钱？
3: 具体数我不知道，我也是猜的。
0: 这个事儿我刚才也跟您说了，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们只有达成一致的利益共同体，才能获得最大利益。要不然这个公房，它就在那儿摆着，它变不了现。而且我还想跟您说的是，国家政策一时有，一时没有。再过两年不腾退了，那你还想要吗？一毛钱你要不着啊！
4: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难看出，三兄弟间仍存在不小的分歧。为了尽快破局，调解团队果断终止了同台对话，并前往第三现场开会商讨。
5: 目前来看啊，老尖儿啊，生前啊，可能真有个交代。
6: 嗯，
5: 就是楼房嘛，给老二，
6: 老大
5: 平房给老三，
6: 对，
5: 家里边的给老大。
7: 对，
5: 嗯，但是现在呢，老大确实他有点反悔了。
7: 对，
5: 好在啊，家里边还有一间平房。
6: 对，
5: 看看用这间平房，怎么能平衡三兄弟之间的这个关系？
6: 对
8: 对，
9: 我们刚才开了会哈，希望能解决，因为确实公房的事儿嘛。如果你们三家要是达不成一致，打官司也打不了。拖时间长了以后呢，大家就是等着用钱。所以呢，我这样，我先问一下老三吧，让您自己说，您要多少补偿？您不用考虑他了，您就说您自己得多少。就是说，我先说前提啊，前提是那个公房就给老大家了，让他去处理。您呢就跟公房呢也切开了，哎，对对对。然后呢，老二呢，您哥哥欠您那个90万。也免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您拿多少补偿能行？怎么算？
10: 如果要是我们仨人都有利益的话啊，那是2-1-3-7-2-1-70，
9: 每人70万，
10: 对吧？这个账，
9: 嗯，
10: 他差我们一人90，
9: 对，
10: 他拿出这70就不用拿了，就没他事了，那个70，
9: 对，
10: 这意思吧？
9: 对，
10: 我大哥那意思我不太清楚啊，
9: 啊，
10: 我不知道他的意思。
11: 嗯。
10: 我的意思，如果要是说没这根本就没他事儿这里头啊，就是这个平房里头啊，就光我跟我大哥的事儿了，我们俩的事儿了。
9: 嗯，
10: 那他这个钱可以减少，就不用给我那么多了。如果要是就我和我大哥的话、啊，
9: 对对，
10: 就我们俩人，我拿一半。
9: 所以您要210万的一半是105万，
10: 不止应该是。为什么我刚才跟你解释一下？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原来的房本是12.1，现在是13.4，
9: 大了一口，
10: 没错吧？
9: 是
10: 我这有房本作证的。
9: 所以您实际上要多得。
10: 那我这个，我花了钱呢，您
7: 互相欠着他们三个，
8: 对
6: 对，
7: 互相欠着，
5: 互相牵扯，
6: 互相牵制。
7: 对，
8: 其实每个人都有难点。如果真是说依法解决，像刘律师分析的，哪个人都不容易，所以都在这个泥沼之中，都陷进去，现在谁也不得解脱。
4: 在单独沟通时，小弟反复强调，当年若不是自己费心翻建，也没有多出来的这一平米面积。据此，他便提出要多分利益。这是否合理呢？
5: 这现在考虑就是说，这个老三啊，
6: 嗯，
5: 也是拿到一套平房了，
6: 对，
8: 嗯，
5: 而且不止一套，
7: 好像
5: 两套，包括樱桃街这个一间呢，还有
0: 对一间他已经拿走210万了，
5: 这剩下这一间就老大多拿一些，
6: 嗯，
5: 看看怎么再给老三一些补偿，
0: 对对
6: 对，
5: 啊，
0: 那就是老大的话，我建议就是说他拿出一部分钱，先拿个这个20万。然后呢，这个老二当时在现场的时候不说了吗？
6: 嗯，
0: 他愿意拿出来20-30万，给到老大和老三，
6: 嗯、
0: 那就让老大拿20，老二拿60，给到老三，
6: 嗯，
0: 然后80万，然后剩下的所有家里边的事情一笔勾销，就这个方案呗。
5: 哎，我觉得挺好，就是兄弟姐妹之间，我是最不建议打官司的。你看这打完官司，一个官司三。

0: 得愁啊。
1: 先说那房子是不是得变成一个活人的名？
2: 对，你先得变啊。
1: 第一步呢，先把房子变到老大家他闺女名下，可以吗？就是他肯定得先签协议，签完协议他承诺给您多少多少万，如果不给的话，逾期的这个违约金有多少都给写清楚了。这种情况之下，第一步先把房子变他名下，变完他名下之后，假设是退租吧，啊或者腾退，然后呢，第二步他去拿钱，拿完钱他只要拿着人家公家给他打的钱，从那天开始，他如果要不给您转，就得算违约金了。
2: 那个恐怕是不行的
1: 啊。对，所以您得说呀，
2: 哎，为什么
1: 不行？
2: 哎，为什么？第一，如果要变他闺女名下可以
1: 啊，
2: 一次性给我结清。
3: 此时，小弟突然提出，只要一次性拿到补偿，他便可积极配合。但对大哥而言，这显然有些过分。毕竟小弟总体上获利最多，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4: 真见他们家这个事儿，如果不在咱们平台解决，打官司是解决不了的。他女儿也不符合，
5: 对，
4: 没有共同居住啊，谁符合？整个所有人都不符合，
5: 对，
4: 所以只有咱们平台可以解决他的问题。
6: 再说你老三啊，是不是已经从那儿拿走了一个210万？
2: 拿了
6: 那一间房，
2: 没错。
6: 他的60万给你，
2: 嗯，
6: 给你完了以后，再让老大拿出来20万，再给到你，
2: 嗯，
6: 你拿了80万，对不对？
2: 嗯，对。
6: 你那房子拆迁是不是210万？
2: 差不多吧。嗯，
6: 对，那你加上80万，你拿了290万，从家里边拿的利，咱们就说。
2: 我不承认。
6: 为什么我出这种方案？首先，你哥哥的那个房子当年305万，这是你们一并都认可的，对不对？
2: 对，认的。
6: 305万减去他拿出的这个60万，那他获得的权益是多少啊？245万，对吧？您作为老二，获得真金白银到手的是245万，相当于。不管是怎么样吧，从这个地儿，樱桃斜街这儿，你拿的是295万，你记住这数啊。
2: 我怎么是295万？
6: 他给你60万
2: 啊，
6: 二哥，大哥再给你拿20万。你这是不是80万？嗯，再加上当年你腾退的时候拿了210万，
2: 没错，
6: 对不对？
2: 那
6: 210万加上这两个，这个两个数，
2: 嗯，律师，
6: 你说自己靠你自己获得那个没有算在家里财产啊，对吧？
2: 怎么？
6: 宣武的那个平房还是你的呀，对吧？谁也没跟你争宣武的那平房啊。老三，我想跟你说的是什么？那将来不再实施腾退了，你们可一分钱利益都拿不到。
2: 这样的，
6: 所以。所以啊，我跟您说，为什么不是我跟您砍价划价，
2: 嗯，
6: 而是因为我希望咱家事儿和平解决，然后我也希望您能真金白银拿到手。
4: 不是说年年有，你们错过这波红利，可能就再也拿不到任何利益了。90万执行遥遥无期，您也知道对吧？这个是您被动的地儿。就我们做任何事儿，我们先分析自己的劣势，我们要不去积极促成调解。那我们的后果是什么？就是一分钱拿不到，这个显然是现实面临的情况，对吧？您认可我说的这些吗？
7: 不认可。
4: 不认可。你要不认可，我就这么跟您说，那您可以在这儿走，不调解了。那意味着90万执行不回来，你这个变更不了承租人，你女儿利益如何体现？
3: 调解团队从实际出发，提醒各方，如今和解机会难得，正应该牢牢把握。此外，亲情的因素也值得珍惜和考量，毕竟利益有限，而情谊无价。
4: 那我给您的方案是什么呢？就是说不会让您付出太多。为什么我说这个让他们配合变更承租人，配合变更成您女儿，您女儿，让利益在你们手里掌控着，这样的话你们就好去操作这个事儿，然后您女儿就可以去签腾退协议，这是大前提，对你们是最好的，知道吗？所以您来我这儿调，我们第三条也是讲情讲理讲法，还得为您每个人的利益着想，还得根据你们每个人的性格给你们去做一个调解方案。
7: 对，
4: 那这个调解方案就是放到他名下，让老二配合，老三配合，老三的儿子配合，让老大拿出了一部分钱，拿出了那部分钱您不要，您不要，听我跟您说啊。然后呢，拆迁利益不是你能控制吗？这是初步的一个大方案，我对于你们的这个案件的设计，这个对于你们是有利的，而且是能把控的，明白吗？所以您觉得我提这个方案您能同意吗？您要是同意，我去给他们做工作。您想要
2: 110
6: 一共刚才是80对吧？
2: 对，
6: 80 110，你们差多少？
2: 差30，
6: 就差30。
2: 对，
6: 你这样吧，往中间凑一凑吧，往中间凑。老二这个还是不变，他拿出60万然后给到你，然后老大呢 他不是刚才说拿二十吗？我给他做工作，再给你加个十五万，95，你俩你往下降15万，他往上升15万，取你们中间的一个数，好不？如果你同意，我可以再给你做一圈工作。
2: 行了，冲您那个来吧。
6: 行吧，啊，
2: 您那个，谢谢您了，老钱。
0: 我现在太困难，太难了。我一个债主，总比俩债主强。
4: 刚才我在进去跟他谈之前呀、他说就是110万，一分钱不能少。您家老三，你也，我觉得我肯定不了解你家老三到底什么人，应该您最了解，对吧？然后呢，我跟他说，让他往下降一降，您往上升一升，因为我刚才是以210为计算基数的。他腾退的时候是210，对吧？然后现在该你们了，但是你们腾退会不会就是210？因为又时过境迁了，能理解吧？他那时候此一时彼一时，也许你们这个数可能会要比这个高，所以您往上涨15，您给35，从您的这个款里边拿出35，然后让他们配合您办手续。当然，您给这个钱也都是您拿到利益以后再给啊，不是之前给啊。
5: 太多了。
4: 一点都不多，听我跟你说啊，为什么不多啊？给你算一笔账，假如你们这房子今年腾退，给你们260万，比如说给你260万啊，你拿出来35万，260万减去35万，你说你自己还剩多少？肯定剩200多万啊！还是刚才那句话，为什么老三他愿意从坚持110到他也愿意往后退步？就是我刚才跟您同样说的那两点。老二，我判我两年，假如您立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他进去2年，你们这利益一分也拿不到。
5: 出来以后可以继续追缴他，
4: 继续追缴也没有用，不可能再继续判刑了，人家身上就没有钱。您都经历过这个那什么了，还不听劝吗？您啊，要这么去较真儿，或者说还是按照坚持您这思想，现在我可以告诉您，老二老三就已然自己获得权益了，所以不要再这种坚持了。
3: 调解团队视法明理，耐心劝说。三兄弟原本各自坚守的防线终于也慢慢靠拢，最终他们能否化干戈为玉帛，做出明智的选择呢？
6: 我站在老大的角度上来说，因为老大确实当年在乡下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对于家里边财产，也就是说北京市的财产，没有获得什么，可能这是老大的委屈。对于老二来说，当年我只是为了图便宜，所以我用了父母的工龄，但是现在我就要拿出去很多钱，所以您可能站在您的角度，您也不公平。那老三呢，他觉得当初说过平房都归我，那个老二的那个房子就不要争了，然后老家的都归这个老大，所以你们各自有各自的委屈。但是为了，还是那句话，为了咱们所有人利益最大化，最终我们给的方案是什么呢？老大拿出35万块钱，他和他女儿共同啊连带拿出35万块钱，然后给到老三。老二呢，因为原来虽然法院判决要求支付给老大和老三每人90万，但是现在调整为每人30万，那个房子就完全归属您，他们再也不可以向您去主张任何权益了。然后您配合老大的女儿变更承租手续。老三呢，就是也是老三和老三的儿子，今天不能签协议，因为还缺老三的儿子。这个变更承租人是需要老三儿子户口在那儿，对不对？所以是需要老三儿子也同意的。虽然他表面上跟我们说我能做得了我儿子主，但是他俩内部之间父子是不是能达成一致，还需要等待老三的儿子去确认。所以呢，那么最终就是老三配合，也是配合老三的儿子。老三的儿子共同配合老大的女儿变更承租人，然后变完了以后，那么对于拆迁利益就是相当于您给他60万，他给他35万，他总共拿到的是95万。所以你们家的所有事儿都化解了，也就是你们公租房的问题，您借父亲母亲工龄买房子的问题，他原来所有的房子的问题，包括变更承租人问题，所有问题一笔勾销，好吧？
7: 我在调解节目当中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建议兄弟姐妹之间对簿公堂，这一打官司兄弟之情割袍断义，从此不相往来，我们是最不建议的。专家给出了方案，老二你同意吗？
0: 同意。
7: 老二是同意，因为他是等于是欠债一方嘛。老大你同意吗？
0: 同意。
7: 老大也同意，就看老三的了。
2: 我没说不同意啊。啊，
7: 那你是要想想呢？
2: 不用，同
7: 也同意。哎呦，那我真是我给你们都是得点赞，
2: 感谢
7: 什么呀？还是。

0: 有亲情在，我那句话说早了，这个是情分，同意不管是谁同意都是有情分在这里。
1: 没错，
0: 你们应该其实拿的更多，我们都能理解，但是兄弟之情这是情比金坚呀。
2: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3: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4: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3: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2: 帮耳通七十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6: 在调解团队锲而不舍的努力之下，这场旷日持久的亲情危机终于迎来了不错的结局。希望今后三兄弟能尽释前嫌，和睦相处，让大家庭的温暖一直延续。
0: 我们后续呢会有团队协助你们，大家签个协议，按协议执行。
1: 好嘞，
0: 希望你们早日落袋为安，过上幸福的生活。再次感谢各位专家。
7: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8: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民。
9: 任律师你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吗？
8: 何女士通过某网络借贷平台借款5万元，约定年利率为36%，借款期限为1年。到期后，何女士呢因为资金困难没有按时还款，平台方呢就按照合同约定加收了逾期利息以及违约金，导致债务总额达到了8万元。何女士认为该利息和违约金过高，超出了常理，于是请求法院予以调整。
9: 网贷逾期导致债务总额飙升，法院对此是如何认定的呢？
8: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的除外。同时该司法解释还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呢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何女士与平台约定的年利率36%，已经远超当前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同时，平台加收的逾期利息和违约金加上正常利息，总和呢也超过了法定保护的上限。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该笔借贷其超出法定保护上限的部分不予支持，并最终判决何女士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计算利息以及逾期费用，本息合计约5.8万元。
9: 借款人若遇到高利贷或者暴力催收，该如何维权呢？
8: 作为借款人，在履行借贷合同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一是保留借款合同、转账记录、还款凭证等相关证据。二是对于超出法定保护上限的利息可以拒绝支付，并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调整。三是遇到暴力催收、骚扰、威胁等违法行为应当及时报警。四是可以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举报违法放贷平台。五是对于套路贷等涉嫌刑事犯罪的情形，应当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法律保护合法的借贷关系，但坚决打击高利贷和违法催收行为。
9: 明白了，感谢律师的讲解。
8: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民，咱们呀，明天见。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

0: 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 五次当街擒贼，罪恶克星王大伟。
2: 我悄悄地走到他的身边，拍了他的一张全身照，发回到堆里。
1: 电动车闯红灯被撞飞，骑手受伤负全责。
3: 很合理啊，这样判，电动车全责很合理啊。
1: 轻信理财大师，男子被骗50万。
4: 咱们起码判了50万不赔。
1: 家有特殊子女，可以要求多分遗产吗？
5: 我们法院查明，顾某母亲有4名第一顺位继承人。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对很多人来说，下班就是回家休息，但是对有的人来说，下班路上也可能是工作时间。接下来要说的这位大连市公安局荆州分局刑侦大队的侦查员王大伟，不仅在岗时雷厉风行，休息时间同样警觉在线，多次在人群中一眼认出并抓获嫌疑人。更巧的是，就在记者采访当天，他又抓了一名犯罪嫌疑人。
1: 当天下午，辽宁大连市公安局荆州分局刑侦大队的民警王大伟下班开车回家，在与对向车辆交汇的一瞬间，他认出了一辆盗窃案涉案车辆，立即呼叫支援。随后，王大伟与其他赶来的值班民警众人合力，一举将嫌疑人抓获归案。对王大伟来说，这是他一个月内实施的第二次偶遇式抓捕，而第一次是王大伟午休时间到附近市场买东西，一个熟悉的身影引起了他的注意。
2: 发现一个午餐摊的桌前坐着一个男子，特别像我们之前未破的多次扒窃犯罪嫌疑人。我悄悄地走到他的身边，拍了他的一张全身照，发回到堆里，印证我的猜想判断。
1: 警务系统很快反馈确认，这名男子正是多起扒窃案件的嫌疑人屈某。王大伟没有打草惊蛇，而是一路尾随嫌疑人，等待同事支援。
2: 当走到县医院后身停车场的时候，队给我打入招呼，说增援已经到位。在增援警力的共同帮助下，将犯罪嫌疑人一举擒获。
1: 王大伟的业余时间战绩还不止这两件。2024年7月，他在商场用餐时认出了一名盗窃嫌疑人，追出数十米将其抓获。2024年11月，他下班途中偶遇嫌疑人，在高架桥上配合增援警力将嫌犯抓获。2025年8月，王大伟下班买菜时在人群中认出了一名盗窃电动车的嫌疑人，将其当场抓获。2年时间内，王大伟先后5次在非工作时间抓获犯罪嫌疑人。
2: 可能我对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是比较敏感，当案件发生之后，我努力地梳理案件的线索，对案发视频进行几十遍甚至上百遍的观看，每一个犯罪嫌疑人的身影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当在生活和工作中，我时刻观察身边经过的人流，不经意间就能看见犯罪嫌疑人的身影。
0: 都说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才能事半功倍。重庆的罗大姐有一个土地纠纷的官司，需要委托一名专业的律师进行代理。她先后向对方缴纳了咨询费、代理费、保全费、执行费等多项费用。可是直到后续办理中，她才发现这名律师竟然是假冒的，根本不具备律师执业资质与案件代理资格。这看似正规的维权之路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猫腻呢？
1: 罗大姐是重庆铜梁人，去年家里有一个土地纷争，涉及到钱款补偿。在通过网络咨询了相关的法律事务之后，罗大姐接到了泰真法律咨询重庆有限公司的电话，对方声称可以帮她处理法律上遇到的问题。
6: 好，我们那个是咨询公司，但是有律师。
7: 那个律师是他们泰真的吗？是外头的吗？
6: 他们泰真的。
1: 想着专业的事最好交给专业的人来处理，罗大姐就和泰真法律咨询公司签订了委托合同。而帮她处理相关法律事务的是泰真公司里一个叫刘勇的律师。没过多久，刘勇打电话告诉罗大姐，土地纠纷补偿的事情处理好了，罗大姐可以拿到60万元的补偿款。
6: 2015年的时候12月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都说我们说把那个钱给我们解决回家来了，追回了，都说60万。
8: 我跟你讲清楚哈，现在如果确定了以后，你就尽快去支付那个5000块钱的保证金，这个钱我就跟着人家管理会的人，然后一块去存去，大概在下个礼拜四的时候，咱就约起一块谈，去签协议，去领这个钱了。
9: 好的，那个保证金我啷个才交得上啊？
8: 我给你发工，发过那个二维码，你扫码支付就行了。5000块钱的保证金，我们还要赚1000块钱，还有就是总共是6000块钱，6050，我会发在群里。
1: 随后，罗大姐根据刘勇的要求支付了相应款项。然而付钱之后，刘勇承诺的60万补偿款却并没有拿到。随后，罗大姐多次催促刘勇，对方总是一拖再拖。到最后甚至还让人冒充执行局的工作人员来演戏，以此迷惑罗大姐。
10: 已经过来对接的呀，他天天都在往我这边跑，在给你做手续啊。
9: 那我们你们那个是属于法院吗？是哪个回事吗？执行
10: 你不管我们是不是属于哪样啊？
9: 我是想问一下，
10: 3号左右也有可能会晚那么一天一两天的样子，知道吧？
7: 两下子冒充
6: 我们，因为后说我们因为打到起过后，我都问他，我打了很多回噻，我问他我们那个钱哪时候来到，结果后说我请了过后一直都打不通了。
1: 记者也拨打了这个所谓执行局工作人员的手机，一直是关机状态。另外，记者也询问了相关司法机构，对方表示单位里压根就没有这个工作人员。事到如今，罗大姐才知道。其实根本就没有60万补偿款这回事儿，这一切都是刘勇为了获取保证金等费用而精心设计出来的。除了罗大姐之外，易师傅也和泰真法律咨询公司签订了委托合同，刘勇也是易师傅的法律事务代理人。易师傅告诉记者，刘勇为了让他尽快交费，连给他的法院文书都是伪造的。
7: 那你啷个发现这出具的文件是假的？
11: 因为我们的文件都是盖了100区人民法院的印章，然后我就到法院去查询噻。第一个，他给我出那个100区人民法院的那个文书是不是真的？这是第一点，去查了不是真的。啊，第二点，是吧？你没领案，结果我们案都没有理。
1: 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来到了泰真法律咨询重庆有限公司了解情况。让人意外的是，公司负责人说，刘勇其实根本不是律师。而公司对刘勇的所作所为也不清楚，公司也是受害者。根据公开信息查询，泰真法律咨询公司和刘勇之间没有直接关联。泰真法律咨询公司的负责人张某称，刘勇和公司之间是合作关系。
7: 那你们那个就是泰真那边有没有那个叫刘勇的律师嘛？
11: 有，刚开始以招聘的名义哈，面试了过后，他那个整个法律常识谈出对吧，包括他本人年纪出示了他的律师证，说的没问题哈。我说我们这边是做那个非诉业务的哈，做那个调解啊，那个比较写诉状啊等些的哈。他作为律师，那就他能做去问题的事情，大家就真的合作了。
7: 他那些律师指的是真的吗？假的吗？
11: 目前落实到位的他是假的。
7: 你没查过呀？
11: 查了呀，查了，他住家住到哪地步？是把官那个网上的那个官网上的那个哈，同名同姓的那个人的信息来做的假证，我啷么来辨别？
1: 张某称，刘勇不仅律师职业资格证是假的，其他身份信息也有可能不真实。张某称，刘某在外向罗大姐、易师傅等人收费，都是出示的个人二维码。这些收来的钱并没有进入公司账户。另外，自己虽然是公司的老板，但也被刘勇骗得不轻。因为刘某虚构了很多刑事案件的案源，为了办案需要，他还自己往里贴了不少钱。
7: 你既然跟他是合作关系，你肯定是从中分到了利润的噻，是吧？
11: 我还真没分到利润，因为我也被他骗了。他伪造了公职机关的一些文件，接了一些那个刑事案件、举报和刑事案件，因为刑事案件收费都收得高嘛。我已经被他骗得一干二净了，我信用都全部刷完了。
1: 罗大姐、易师傅等人告诉记者，虽然刘勇以个人名义收了他们的钱，但是在前期，他们有部分咨询费是直接打给了泰真法律咨询公司的对公账户。如今刘勇身份造假， 承诺落空，这部分咨询费泰臻法律咨询公司理应退还。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即便有律师执业资格证，如果没有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也只能从事企业的法务工作，比如咨询、起草合同或者普通文书等，不能为他人代理案件，不能从事任何的代理诉讼、出庭、申诉、刑事辩护等工作。目前罗大姐等人已向警方报案，警方已经对此立案调查。
0: 近日，一名游客在三亚一家海鲜店就餐，四只皮皮虾被收取1000余元，游客质疑店家宰客，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连夜介入调查。来看报道。
1: 5月4日晚，一名湖南游客一行四人在海南三亚海棠区一家海鲜店用餐，点了一份红花蟹、一份大号泰国濑尿虾及少量酒水。消费账单显示，大号泰国濑尿虾单价为每千克1512元，合计0.685公斤，收费1035.70元。另外一张点菜单则标注大泰虾四只，单价756元。游客怀疑自己被出租车司机拉到了指定餐厅挨宰，于是通过网络曝光了菜单和支付凭证等，引发了网友关注和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重视。5月5日，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表示已联合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并通过三亚放心游平台启动先行赔付机制，通报承诺一旦查实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从严处理。5月7日，市场监管部门通过12345热线向游客短信反馈调查结果，经核对消费小票及监控视频，对照当日三亚市海鲜餐饮店鲜活海鲜品调控价格，涉事店铺的相关海鲜售价未超出政府调控价标准。与此同时，官方短信还披露，三亚市市场监管局已协同交通局对相关司机开展了调查，并对涉事店铺涉嫌商业贿赂立案调查。记者注意到，涉事海鲜店目前已暂停营业，外卖平台店铺状态显示关闭。该店工作人员回应称，停业原因为店铺装修，恢复营业时间未定。5月7日下午，当事游客表示，平台此前冻结的赔付金已于5月7日上午被退回，自己并未收到这笔款项。记者从三亚放心游平台页面截图看到，该笔冻结赔付金却已被退回。随后，记者致电了海南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求证消费者反馈的情况是否属实。接线工作人员称，等调查结束后会发布官方通报，具体情况以通报内容为准。
0: 那看完这个新闻之后呢，我们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哈，这个皮皮虾呢，其实跟我们认知当中的一斤几十块钱的那个还确实有点区别，它呢叫做这个泰国濑尿虾，特点呢就是膏满肉厚，个头比较大，另外呢也产量比较稀少。那么在电商平台当中呢，两只一斤的这种虾呢，一般也要卖到几百块钱，所以说呢，在这样的地方人家给你做熟了端上来，一斤700块钱也不属于无稽之谈。确实呢，我们这个内陆地区呢，对于这个海鲜的认知呢，也可能是存在一些盲区的。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英乐律师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你好，英律师。
12: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看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呢给出的是，它这个价格呢是没有超标的，好像是我们这个客户自己啊，就确实是看花了这个标签，也不是说人家没有明码标价。那么我们法律上面对于价格欺诈到底是怎么来认定的呢？还有这个事件之所以会受到这样大家的诟病，就是在于这个司机的做法。如果说确实存在店家花了钱让司机来揽客的话，这种法律的行为要怎么认定，会有什么后果呢？
12: 刚才您说的第一个价格欺诈呀，这里边就是主要涉及到一个虚构价格，或者是一个模糊标价，还有一个误导计价。说白了就是讲，你的一个首先你是没有明码标价，第二个就是像咱们遇到就是你用一些小字啦，或一些隐蔽的部位，哎，去标这个价格，让人不注意察觉。还有就是混淆计价单位，哎，只写了你像一只皮皮虾38，后面写38，但是没有写几斤、一公斤还是一只 这都是属于一些价格欺诈。
13: 嗯，但是这个情况是不符合这个的，那他错的这个可能是司机揽客这个事儿。
12: 他这个本案中啊，属于这种标价可能不太规范，但是不属于这种价格欺诈。嗯、
13: 我看也有网友说呢，像三亚这样著名的旅游城市，海鲜就是它主打的，大家都得去吃的一种商品。所以说，你除了要求商家要明码标价之外，对于其他的这种告知义务上面，应该再多做一些。对此，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12: 我认为像这种旅游城市。

0: 它这个应该是要求的更严格一些。消费者啊，对一些就是生活之外的高价海鲜或者一些那种进口的食材，它不是太熟悉。如果你商家的标价不够谨慎、不够明确的话，很容易出现这种误会，所以导致这种纠纷。所以说，我们认为这种旅游城市还是需要那种更清晰的标价，还有就是要主动告诉消费者，就是啊，是吧？你点了多少的价格、分量，等消费者确认之后，哎，再下单。
1: 嗯，那还有网友说呢，就比如说你作为一个消费者，你到底吃的是什么东西，你最起码应该做到心中有数吧。你不了解的情况下也可以去提前做做攻略啊，查一查。
0: 哎，是的，
1: 这个是你自己应尽的义务。那您对这个事儿是怎么看的？
0: 这点啊，就是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对吧，陌生的这个情况，你可以啊，现在咱们手机都比较发达嘛，哪些店铺的口碑啦，或者他的那个推荐菜啦，你都可以了解的。你要了解过这些，你可能就是很少，就很有可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1: 嗯，好的，谢谢殷律师的点评。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电动车闯红灯被撞飞，骑手受伤负全责，
3: 很合理啊，这样判电动车全责很合理啊。
2: 轻信理财大师，男子被骗50万，
4: 咱们起码他们5万不赔。
2: 家有特殊子女，可以要求多分遗产吗？
5: 我们法院查明，顾某母亲有4名第一顺位继承人。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日前，浙江湖州印发《关于打造食安无忧幸福湖州品牌，加快推进食品安全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实施意见》，通过数字化手段重塑从农田到餐桌的安全防线，市民只需扫描浙食链二维码，就能实时查看水产品的原产地和检测结果。而在春茶上市的关键期，监管部门也正对新版农残限量标准开展全覆盖抽查，全力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2: 实施意见提出，要强化技术支撑保障体系，推动从生产到消费全链条数字化追溯应用。湖州已率先在水产品方面实现了全流程追溯，在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善莲镇的鱼塘边，一往往活蹦乱跳的鲈鱼正被捕捞上岸，准备装车运往浙江庆鱼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德清的数字鱼仓。而这些鲈鱼在捕捞前就已经在附近的驿站过了一道检测关，并录入了浙食链系统。
7: 合格之后才会确定是不是要捕捞这个鱼，有个抗生素类，有那个农残类，对，只要确定合格都可以捕捞的，就到我们那边去那个暂养里面。
2: 鲈鱼们从南浔的鱼塘被运到德清的数字鱼仓后，将会经过5到10天的吊水，也就是通过暂养，清除鱼类体内残留的土腥味等。而在这期间，鱼儿们还要过2道检测关。
8: 每辆车上都会进行那个抽检，那么吊水完成以后呢，我们会再次进行那个检测。那么合格以后呢，将这些检测的数据啊上传到那个浙食链当中，根据客户的订单来进行配送，实现了就是从鱼塘到仓到客户的整一个数据溯源的这个链接，保障了整个这个经营的这个安全性。
2: 作为鲈鱼购买方之一的长岛府大酒店已将浙食链码贴在了酒店入口处，无论是酒店方还是前来就餐的消费者，都可以通过扫码看到鱼的原产地、检测结果、销售方等信息，实现了从鱼塘到餐桌的全程溯源。
9: 就是我们进货来的一个原材料的我们会扫码，他们有个检测报告，还有一个是许可证啊，都在这个平台上面的，这个确实是方便的。其实对我们酒店来说也是有一个保障，就让老百姓更加放心的消费。
10: 湖州是结合我们湖州的水产，目前大概我们培育了5家企业，已经实现了这个通过数字化手段进行了一个全链条追溯，我们消费者呢可以通过这个浙食链的二维码啊都可以查询。
2: 除了完善食品追溯体系，实施意见还提出，要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有序推动抽检监测，完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综合治理，严控食品生产经营过程安全。在安吉，眼下正值白茶销售季，茶农们正严

0: 各按照今年3月1日实施的新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对农残进行严格管控。
1: 是呢，我们也是积极的在配合，连接了我们的订单农户这一块，禁止使用的这些农药啊，我们也同步给了他们一起，遵守这样一个新规来执行，也对我们自有基地和订单农户的所有的鲜叶进行了一个送检，确保第一道农残这个安全线达到之后，我们再按照采摘的标准来做一个进一步的验收，然后在出厂这一块，然后做到一个出厂检验，然后给到消费者一个质量安全的这样一个证书。说白了就是让更多的老百姓喝到好喝的、放心的、安全的茶叶。
0: 据了解，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为强制性国家标准，覆盖585种农药，10749项残留限量，新增370项，修订23项。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加工，全链条提高了标准。
2: 可以说到我们的安吉白茶的话，就主要是涉及到一个农药残留这块。那么从原来的110项，现在新增了2项，我们是分了8个组，然后对前线所有的这个在册的这个茶企开展一个全覆盖的一个抽检。我们肯定是要加强那个企业的第一责任人的这个意识，我们也要加强一个对市场的一个监管的一个力度，来确保就是说老百姓能够吃到安心放心的一个食品。
3: 我们就是要进一步的深化食安无忧幸福不周这一品牌建设，把这个新标准的这个宣贯工作呢做实做细，通过培训指导我们企业对标提升规范生产。同时呢，我们也要加强风险监测预警，特别是茶叶等特色产品以及我们标准限量要求变化大以及风险比较高的品种啊，我们要加强监督抽检的这个频次及覆盖率，做到风险隐患的早发现早处置。
0: 记者从湖州市食药安委了解到，接下来湖州将按照实施意见，督促企业健全风险防控动态管理机制，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依托数字化手段实现风险发现、研判、派送、治理、评估全流程闭环处置，积极培育食品新质生产力，推动安全治理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进一步提升安吉白茶、湖州湖阳、湖州好大米等特色品牌影响力，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并发挥社会共治力量，打造食安无忧幸福湖州品牌。
4: 红灯停，绿灯行，这句连小朋友都熟记于心的交通法规，偏偏有的成年人就是不遵守。这不，发生在广州市白云区的一起交通事故，电动车驾驶人陈某闯红灯过马路，被正常行驶的小车当场撞飞，最终不仅要自己承担重伤后果，还被判全责。这起贪快引发的悲剧再次给大家敲响了警钟。
0: 视频显示，男子驾驶电动自行车横过马路，皆因他的一个举动导致整个人被当场撞飞。
5: 我们再来看一下视频，陈某过马路时红灯已经亮起，而小车是绿灯正常行驶。
0: 视频显示，陈某骑着电动自行车过马路时，现场亮的是红灯。事发在广州市白云区仁和镇贺龙五路。
6: 你看这个小车就是因为这个公交车把视线挡住了，他看不到嘛，对不对？就是这个原因，然后主要还是这个老人家他闯红灯导致的交通事故。
0: 据了解，事故造成2车损坏，陈某骨折以及颅脑损伤，随后医护人员到场处置，广州交警认定电动车驾驶人陈某对事故负全责。
5: 最终认定陈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横过道路时，因未按照交通信号通行且未下车推行的违法行为，造成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陈某受伤及2车损坏，陈某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小客车驾驶人无责任。
7: 很合理啊，这样判电动车全责很合理啊，因为本来这边起诉他那边硬要闯，肯定如果没注意的话肯定要来不及刹车，肯定要撞的嘛。
0: 记者留意到，该路口刚好衔接着工业园、酒店、小区等出入口，交通繁忙。附近市民表示，不少人为贪一时之便，经常性闯红灯，所以该处已出现了不少事故。
8: 那你经常被撞？
9: 哪里啊？
8: 这里啊，就这个路口。
9: 为啥？
8: 他这个红绿灯没认了，他这个红绿灯。
6: 这里出了好多事故了，
9: 一直都有啫嘛，你多多少少都有出事啊，呢个系
10: 红灯之类的。
11: 我看不看，他们乱开的。
7: 只要遵守那个交通信号灯，基本上不会那个。但是好多好多这边的电动车呀，他就不遵守这个东西。对他们就硬要闯，好多都硬要闯的，尤其是外卖小哥。
10: 记者在现场观察了十分钟左右，就见到大概有四名驾驶电动自行车的人，其实都是在这个路口度冲红灯的。除了这个情况之外，我们在这里观察到车速也是比较之快，车流量也是比较之大，不时还有一些大型的车辆经过的。但即使是这样的情况下，譬如类似这样的这个逆行的情况亦都是比较常见的。除了逆行之外，还有很多人是没有戴头盔，或者是明明有电动自行车道都要将车开去这个机动车道的情况，对交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0: 有街坊说，除电动车之外，个别机动车也会闯红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完善相关违法抓拍设施，促进多方通行安全。
8: 汽车也有，电动车也有，抓拍违法的好，他都有的人都知道这样，他都不敢闯红了。你看，大家都开始闯红灯了。
6: 特别是一些大型的货车，到了晚上，红灯都闯。这里最好还是把这个监控给装好，闯一次的话，该什么扣6分呐、12分的，该扣还得扣。
0: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多个显眼位置都设置了交通警示标语，交警部门呼吁大家遵守交通规则。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5: 红灯停，绿灯行，这是小朋友都懂得遵守的法律常识，可偏偏有的大人却没有遵守。也许是为了抢时间，也许是心存侥幸，如果不引以为戒，守法出行，下次恐怕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4: 律师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法的现代化进程直接关系到全面依法治国的纵深推进，也关乎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益保障。近日，以推动律师法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主题的全国性研讨会在江苏扬州召开，来自法学界、实务界及科技领域的百余名代表齐聚一堂，共同为新时代律师制度改革与发展把脉献策。我们一起来看，
0: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法学会律师法学研究会与中国政法大学律师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同时作为中国政法大学建校74周年系列庆祝活动之一，得到了北京律师法学研究会及多家全国知名律所科技企业的支持协办。
12: 作为律师法它尽管呢是一个专门性对于我们律师行业所出台的一项法律，但是呢它需要关系到方方面面，这需要社会各界各个业务领域各个这个行业包括呢国家机关这个立法机关等呢，要全面的调研大家形成一致一个协同的那么一个法律形成一个法律。
0: 开幕式上，中国法学会律师法学研究会会长韩小武在致辞中明确了律师法现代化的四大核心方向，重点强调要着力破解长期困扰行业的职业老三难、新三难问题。
13: 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还是要在律师事务所的内部去把律师事务所整体的这种专业能力要进一步的提升，还有一个就是品牌建设的问题。因为整个律所现在尤其是大型律所的发展，它面对的很多市场的多种的复杂的情况，各种竞争，所以呢在实现专业化的这个核心能力建设的基础上，那要进行一个相对比较科学的一个品牌化的建设，然后让律所整个它自己的这种属性它的专业能力能够让外界的客户社会所知道，同时反过来它其实也能够促进律师的进一步的专业化。
0: 主旨演讲环节，法学界泰斗樊崇义教授指出，司法现代化与数字法治建设对律师角色提出了全新要求，王进喜教授则提出对其与适应的修法路径，强调要构建兼顾公共价值与商业属性的中国特色律师制度。
14: 对其就是和国际的通行做法保持一致使得我们律师制度在管理效能上进一步提升另一个就是适应党和政府对于律师队伍的期待， 适应新时代社会对律师行业提出的更高的要求。
0: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研讨会首次深度融合法律科技议题，从立法顶层设计到行业实操细节，从传统职业规范到数字时代挑战，本次研讨会凝聚了全行业的智慧共识，为律师法的修订完善、推动律师制度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支撑。
4: 小刘和小好同住一个小区，每次都无偿搭乘小好的私家车上下班，偶尔也会请小好吃顿饭以示感谢。一天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小刘因此受伤，交警认定小好负主要责任，小刘要求小好赔偿。小好觉得自己都免费送他上下班了，小刘怎么还能找自己要赔偿，咨询自己是否需要赔偿小刘。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5: 小好需要赔偿小刘，但可以主张减轻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小好呢，无偿搭载小刘，构成好意同乘，并且交警认定小好负主要责任，这就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虽然小好出于善意，但因其过错行为导致事故发生，仍需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不过考虑到好意同乘的性质，法院呢通常会酌情减轻小好的赔偿份额，而不是免除其全部责任。
4: 独立设计师林女士创作了花颜玉兰花、莲花珠链等九幅美术作品，制成布料与辅料在某平台销售后，林女士发现多家电商店铺服饰图案与自己的作品高度相似，经查这些店铺分属八家关联企业，他们采购林女士的样品后仿制纹样生产服饰，通过多店铺分销，销量近 2.5 万件，销售额120余万元。林女士咨询自己该如何主张权利，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5: 林女士可以主张对方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权，要求停止侵权并索赔。依据著作权法规定，28家公司采购样品后仿制销售，构成接触且实质性相似，侵犯了李女士的著作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建议李女士对侵权店铺商品的页面、销量数据、购买实物进行公证或者时间戳存证，同时保留原创设计底稿、作品登记证书以及样品的销售记录，向电商平台发送侵权通知，要求删除链接并披露侵权方的真实信息。李女士呢，可以通过协商或者诉讼的方式，要求八家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
4: 徐先生的公司自主研发了一款行业管理软件，核心员工小杨离职后入职竞品公司，不久该公司便推出功能界面与徐先生方高度相似的同类软件，并推向市场，给徐先生的公司造成较大经济损失。徐先生咨询他的公司没有与小杨签订竞业协议，那这种情况是否构成侵权，自己能主张赔偿吗？有请任占明律师。
15: 徐先生的公司可以主张侵权并要求赔偿。本案中虽然徐先生的公司没有与小杨签订竞业限制协议，但这并不能免除小杨保守公司商业秘密的义务。只要公司采取了保密措施，该软件的核心源代码和架构就属于受法律保护的商业秘密。小杨呢，作为核心员工具备接触条件，如果竞品公司的软件代码与徐先生的公司高度相似，并且竞品公司无法证明其独立研发，就构成侵权。
0: 轻信理财大师，男子被骗50万，
16: 麻烦你骑马，他说我让不赔。
0: 家有特殊子女，可以要求多分遗产吗？
17: 我们法院查明，顾某母亲有四名第一顺位继承人。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

0: 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网上认识的理财大师，有门路，有内幕，有收益截图，带你一起投资赚钱，听起来是不是很心动？南京的花先生就是这么想的，他先是小额试水，400元、800元都能顺利提现，于是越投越大，最后分两笔投了50万元。可是这一次，别说返利了，连本金都取不出来，账户里只剩下几百元。等他意识到被骗报警时，50万元却早已被转走。
1: 被害人是在1月的下旬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张姓的女子，该女子称自己是在南京开了2家咖啡店，同时呢有时候偶尔也进行网上投资，说自己有相关的门路。
2: 花先生平时就热衷投资理财，在和张姓女子聊了2周后，发现对方说的头头是道，而且发来的收益截图、投资记录看起来是十分的真实，可信度很高，便逐渐对其产生了信任。随后他按照对方的指引下载了一款虚拟投资软件，先后两次分别充值了400元和800元，均成功提现。于是他就更相信对方所说的充值金额越大，杠杆返利力度就越高。
3: 后来他说有一只股票哪天要涨，你去往里面充点钱，咱们一起买。他说稳赚不赔。后来我就尝试了，一次一次的往里充，
1: 于是又分两笔充了50万，一笔是20万，一笔30万。随后这个钱没办法提现，被害人就意识到自己被骗了，第二天就到我们派出所进行报警了。
2: 民警对花先生的资金流水进行分析，发现这20万元和30万元都被转给了四川某公司，随后又到了贵州一家酒业公司的账户上。
1: 根据我们的办案经验，诈骗分子往往会将资金流水转换成烟酒茶等价物，进行走账洗钱。随后我们立即联系了贵州某酒业公司，发现该批次的酒还没有向外发出，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坐飞机到了贵州，到了该酒业公司将该批次的酒封存。
2: 目前这笔款项已经被退还给了花先生。警方表示，这起案件是典型的虚假投资理财诈骗，专门利用高回报获利的心理，实则每一步都布下骗局，
4: 把自己包装成投资专家或者是投资大师，前期会给被害人小额成功的提现，那么后期如果被害人要大额的提现的时候就会出错。
0: 非机动车道上停满了违停的汽车，骑电动车的市民被迫挤上机动车道，结果却被电子警察抓拍。这听起来有一些荒唐，却是广州天河区华穗路上不少骑手的真实遭遇。近日市民黄先生的同事就因此被拍，好在申诉成功。但是黄先生说，这条路违停现象已经持续多年，每次经过都险象环生。事实果真如此吗？来看记者的调查。
2: 爆料人黄先生说，这张照片中这名蓝色衣服的驾驶人是他的同事。照片显示4月14日，他的同事在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华汇路华旧路口北往南方向被电子警察抓拍，只见画面右侧有5台小车，非机动车道被汽车占用，
5: 停满晒机动车的，你想按照他的非机动车行的话根本不可能。
2: 事后黄先生的同事也提出申诉，据悉申诉成功。
6: 因为他有申诉成功，咁唔知佢嗰边有冇撤销到。
2: 据悉这宗违法公单由相关部门跟进处理。黄先生表示，该路段的违停现象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每次经过都险象环生。有熟悉路况的骑手坦言，工作日的情况尤为夸张。
5: 那个位置已经是好多年都是这样了，我在珠江新城这边做事做了10年，我们电动车焗着同啲车抢到。
7: 正常这条路都很多，都基本都挺满的，上班日。
8: 记者身后的呢就是华穗路的非机动车道了，现场是可以见到设置了电子警察的对违法行为进行抓拍，之但是在这条路道陆陆续续我们可以见到多部违停的车辆是占用了他们的非机动车道的。如果开单车或者电动智能车，街坊只可以将车呢开出去机动车道那里，一是可能被电子眼拍到，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9: 怕车刹不切车就撞到我这样。
7: 那个小车停在那路边对不对，那我们不开出去的话，那上面那人也多，那个人也多，有时候肯定他方便都开到

0: 做得去外面签啊？
1: 同车抢道咯，咁咪骑单车嘅唔安全啊！
2: 你冇理由铲上人行道噶，系咪先？虽然话系冇摄像头，但系对行人都唔安全噶嘛。

0: 嗰度一步两步，又有一二三四五，嚟到华信横街呢度，又有几步停住。
1: 好端端的两车道被挤到剩下一车道。据悉，该路段又是多条横街的交汇处，繁忙时段路况更加复杂。
2: 变咗嗰条路系得翻一车道，跟住有时候有啲喺对面车道咁样掉头转过嚟，变咗又塞死晒。
1: 有车主坦言，将车停在单车道是为了一时之便。有市民则分析，停车费贵也是违停原因之一。
3: 部车停喺呢度嘅话，会唔会有人嚟抄牌之类的？
4: 应该会吧，因为我哋停得唔耐，转头就走噶啦。都系唔系正常可以停车嘅，但系因为嚟办事，可能短暂咁停下咯。
5: 停车费太贵，珠江新城导致好多车、好多汽车咧就停呢啲违停。哦，如果停车费平啲，人哋到咩去停个收费噶啦？16蚊一个钟，下边写字楼咧10蚊一个钟，我觉得太贵。主要呢、这个原因。
1: 地图显示，附近400米范围内有10个停车场。既然大家各有难处，问题应该如何改善呢？对此，市民各有看法。
4: 但如果上面有条路俾单车，可能亦都多一个选择咯。
6: 如果你人行道加呢啲非机动车道，始终人同埋非机动车都系会行埋一齐。
2: 之前打过12345投诉噶啦，但系依然都冇解决到。佢只系话我哋交警局嗰边啊，我多啲派交警过去处理啦。但系呢个情况一直都冇解决到。
1: 就此，记者将情况反映至了12345，工作人员表示会向交警部门反映，并依法查处。
7: 好啊，我帮你举报啊，我马上帮你去反馈翻哈。
1: 随后，广州政务以短信方式回复，事项已经受理，相关机构已完成审核，由广州市公安局跟进办理。
8: 近日，郑某驾驶大货车在广西河池宜州一桥梁下方的急弯处无视实线强行超车，险些与对向正常行驶的小车迎面相撞，所幸没有酿成事故。事后，小车司机韦女士举报了这一违法行为，民警随即对郑某依法进行了查处。
1: 根据韦女士提供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显示，当天韦女士驾车在宣州德胜一急弯路段正常行驶时，遭遇了对向大货车越线逆行，双方紧急制动后距离不足20厘米。接到韦女士的举报线索后，民警迅速核查证据，于次日下午依法传唤涉事货车司机郑某接受处理。
9: 你自己看过，你开大车，你也懂这个视线的，允许超车，还有一个又是弯道，还有桥梁路段，你看。
1: 面对民警询问，司机郑某便称自己视线良好，是因对向来车过快才导致占道，试图推卸责任。民警通过回放视频证据并结合警示教育，指出了其违法事实。最终，郑某被依法处以罚款150元、机动车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交管部门提醒，中心实线不可越，弯道占道藏大祸，行经弯道、坡道、高架桥等复杂路段，务必减速慢行，严守车道，靠右行驶，坚决杜绝占道越线、强行转弯等危险行为。
10: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家的邻居有没有过把这个垃圾堆在公共走廊的情况？如果遇上了，你会怎么处理呢？最近的深圳的一起案子啊，可真的是把邻里矛盾闹到了判刑的地步，咱们要引以为戒。那么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深圳龙岗的一个小区，住户郑某和他对门的林女士早就因为走廊堆垃圾的事儿啊积怨已久。那么在2025年的11月24号的晚上，林女士回家以后呢，发现自家的门口又堆着垃圾，一看这个外卖单呢还是郑某家的，气得就贴了一张别把垃圾丢在我家门口的字条。按说吧，这也不过分。那结果呢？第二天凌晨4点，喝醉酒的郑某回来看到字条，瞬间就炸了。拍门没人应，他呢居然编了一个男朋友在对门偷情的这样的瞎话，花200块钱找了个开锁的师傅，直接就把林女士家的门锁给敲了，闯进去直奔卧室，把林女士惊醒之后呢，还动手冲突，直到林女士报警，最终呢才收场。 最近呢，法院判了郑某呢是犯非法。

0: 进入住宅罪有期徒刑7个月。那个没有核实业主的信息就开锁的师傅也是挨了行政处罚。在这里呢，给大家先做一个法律提醒。首先呢，宪法第39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这就意味着呢，哪怕是事出有因，甚至呢自身占理，那么只要未经权利人允许非法闯入他人的住宅，就已经触碰了法律的红线。比如说像醉酒啊、情绪激动啊，都不能成为违法的免责事由，轻则会受到治安拘留、罚款的行政处罚，重则呢，就像本案当中的郑某一样，会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面临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刑事处罚。那其次呢，对于开锁行业的从业者而言呢，核实申请开锁人员的身份、房屋权属信息，这是你法定的义务。如果没有履行核查的程序就随意的去开锁，不仅会面临罚款、吊销资质等行政处罚，如果说明知他人实施违法犯罪，仍然提供帮助，还有可能会构成共同犯罪，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那么最后呢，也想呼吁大家呢，咱们邻里之间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公共空间共同维护，遇到矛盾多协商沟通，真的是犯不上为一点小事就突破法律的底线，最终是落得两败俱伤的结果。
1: 家有特殊子女，可以要求多分遗产吗？
2: 我们法院查明，顾某母亲有4名第一顺位继承人。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前几天，重庆一男子因错过高速公路下道口，为了节省路程，男子竟然在高速公路上直接倒车，险些酿成事故。我们一起来看。
1: 这一幕发生在 G85 迎昆高速出城方向荣昌东收费站附近。监控画面显示，一辆白色轿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突然停车，随后这辆车直接往后倒车，后方驶来的一辆小型货车差点追尾。当时路上车流量较大，整个过程险象环生。
16: 高速公路第五支队荣昌大队民警开展视频巡查中，发现一辆白色的小轿车在 G85 迎昆高速出城方向荣昌东收费站下道口斜车道内倒车，后方来车纷纷紧急避让，险些发生交通事故。
1: 经过排查，民警锁定了违法嫌疑人胡某。据胡某自述，当天傍晚，他驾车从主城去往荣昌，由于错过了下道口匝道，为了节省路程和时间，便在高速公路上盗窃了车。
16: 因路线不熟悉，又未开启导航，开过了收费站才发现应该下道了，于是便刹车停下来往后倒车，试图倒回匝道口下道。
17: 将会对你本次行为罚款200元，驾驶人记42分。
1: 民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2条第一项和第85项，依法对驾驶员胡某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并对其驾驶证进行了暂扣。胡某需要重新参加学习，在考试通过后才能重新获得驾驶资格。
16: 高速公路行车务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行驶中注意观察路面指示标志，若不慎错过出口，应继续向前行驶至下一收费站出高速，切不可心存侥幸，罔顾生命安全。
1: 我们也提醒司机朋友，错过下道口并不可怕，也就是绕绕路而已，一旦倒车引发事故，害人害己，得不偿失。开车上路最重要的是安全二字。
0: 父母离世后留下房产与存款，在有多个法定继承人的情况下，如何公平分割遗产成为关键。尤其是当继承人中存在生活无法自理、缺乏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时，他能否诉请多份遗产呢？最近，江苏南通崇川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看看法院是怎么判的。
2: 顾某是残疾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母亲于2003年去世，他的父亲于2023年去世，他母亲与前夫育有一个女儿。
1: 顾某的父母生前曾共同购置了一处房产，且父亲名下还有数十笔银行存款、国债等金融资产，价值总计近100万元。因顾某的父母生前均未立遗嘱，所以关于上述遗产的继承财产，顾某与同父异母的姐姐无法达成一致，因此顾某诉至法院，认为自己属于残疾继承人，依法应在遗产分配中获得照顾，予以多分。
2: 法院经审理查明，顾某父母的遗产包括一套房产和近百万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是顾某父亲在顾某母亲去世后购买，属于个人财产，房产为顾某父母的共同财产，各占一半份额，顾某父亲只有顾某一名继承人，故金融资产和一半份额的房产由顾某一人继承没有争议。
1: 有争议的是顾某母亲的遗产，也就是另外半套房产的份额该如何继承呢？民法典规定，对生活有特殊困难且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予以照顾。
2: 我们法院查明，顾某母亲有4名第一顺位继承人，其母亲、其丈夫、其女儿王某、其子顾某。法院认为，顾某作为生活不能自理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属于法律规定的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考虑到其少年轻，未来生存期长，需要巨额的特殊护理开支，法院酌定顾某可继承其母亲70%的遗产，他父亲继承的10%份额最终也由顾某继承。
0: 这起案件呢非常的典型，它生动的诠释了法律呢对这些弱势的继承人的保护的一个立法的精神。我们也看到了，对于这样一个非常年轻的残疾人，要考虑到他未来长期的这个生存期、巨额的医疗费以及生存的成本，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判决呢也是非常的有司法温度的。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英乐律师。你好，欢迎英律师。
18: 啊，你好主持人。
0: 我们看到了，其实民法典当中啊明确规定了，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的时候应当予以照顾。那么像这种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它有没有一个量化的评价标准？比如说要达到残疾多少级，或者说我这个收入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符合这样的标准？那么另外他说的是应当予以照顾，为什么不是必须予以照顾呢？
18: 刚才第一个问题就是法律上没有规定说这个有一个明确绝对的量在里面，所以说这个都是法官根据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这个缺乏劳力的劳动能力的情况是吧，然后再认定为特殊生活困难，这样来进行的一个自由裁量的一个分配。刚才您说的一点就是用应当而没有用必须，按照咱们大众的理解，你可以把这个应当就理解为是必须。 但是咱们这个在法律里边啊，它一般是要体现一种这个法律的一种原则性，所以它都是用应当来去表述，这样就比那个必须啊这个词就是更不显得那么机械性的去划分。
0: 嗯，那司法实践当中，就是生活有特殊困难以及缺乏劳动能力，一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呢？
18: 缺乏劳动能力可能就是因为残疾、重病或者是年幼，这个就可以认定为是缺乏劳动能力。你要说生活特殊困难，那可能就是没有稳定的收入，或者他的稳定收入不足以去维持他一个基本的生活水平。
0: 哦，那应当予以照顾，那这个照顾一般是在这个遗产份额分割的时候多分一些比例，那么这个比例一般是多少呢？
18: 这个比例法律也没有明确的一个规定。这个也是根据多种情况来综合的，兼顾公平嘛和一些这种这个个案的一个差异来进行平衡。
0: 因为这个话题呢就是牵扯到了很多的家庭哈，所以我们要来再追问几句。比如说他的父亲生前是欠了债的，有债务，我们都知道这个债务应该优先拿遗产来偿还。
18: 是的。
0: 那比如说他这个继承人当中有这样的就是缺乏劳动能力的这样的残疾人，那么这个债主的权益是优先的，还是说这样的残疾人的生活成本是优先的？
18: 如果是真的有必要去保留这个份额的话，就是像本案中有这种人群出现的话，那是要先去保留必要的份额去给这些人去生活，然后剩的那个财产才可以去走这个继承。
0: 再来说一下，假如说他的父亲母亲留下了遗产，但是留的呢不是这个残疾的子女，是另外的这个子女，那这样残疾的子女就完全得不到任何的照顾了吗？
18: 这个里面法律也有规定，这个也是要保留必要的份额，然后再去按照遗嘱进行分配。
0: 谢谢殷律师的点评。我们说的这个遗产呢，不仅是财产分割，更是对这些需要保护的人群的一种特殊的保障政策，也体现了司法的温度。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近日，浙江绍兴洲际市场监管局联合文广旅游局等单位共同开展2026年知识产权宣传周暨文化市场罚没物品集中销毁行动，对查缴的40000余件非法出版物、仿冒日用品等物资进行无害化销毁。我们一起来看。
19: 近日，在浙江绍兴诸暨市李浦镇诸暨三丰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三车侵权假冒物资被送入了焚烧炉，整个销毁过程严格遵循环保和安全规范。
20: 这次销毁过程，我们严格按照程序对销毁物品进行清点核对，采取焚烧的处理方式，现场全程监督、拍照、录像，做到账实相符，确保销毁物品的销毁过程安全彻底，坚决杜绝二次流入市场。
19: 据了解，本次集中销毁的物资以日常生活消费品为主，涉及多个品类，包含非法出版物、仿冒日用品等，共计40000余件，为近年来市场监管、文广旅游等部门在各类专项行动中依法查缴的侵权假冒商品。此次集中销毁行动既是2026年知识产权宣传周的重要活动之一，也向社会释放了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行为的强烈信号。
2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力筑牢知识产权保护防线，为合法企业保驾护航，让创新活力充分涌动，共同营造公平诚信、崇尚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1: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22: 你要敢给我卖，我让你给我卖一个试试，小的你要买了。
23: 如果把这个房子给卖了，您就没地方住了，没老窝了。
22: 哎，对了，
24: 老刘家是个令人羡慕的大家庭，唯一的儿子被培养成名校大学生，三个女儿也各自成家，过着安宁的小日子。
25: 这一辈子他培养出了一个大学生，而且就这么一个儿子，儿子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他引以为傲。
24: 而这个原本和和美美的大家庭，却因为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儿而出现了下戏。用刘家二女儿的话说， 自打母亲买了套一居室住房之后，家里的气氛就有些紧张了。
4: 这不要老有暗指，对不对？
25: 我是这么说，我是这么希望。
4: 你说就是，就有很多暗指。因为我在家里地位现在就是这么一地位，你们什么都在说我，只要是妈跟我说什么，那就是我挑的事儿。
5: 2015年春节，是大年初几我记不清了啊，在西二旗的一个酒店，为什么要商量？是因为我弟弟闹，当时是他要这房子，明明还要把这房子卖了，让我妈你搬出去。
24: 围绕着母亲的住房问题，家里展开了一场争执，老刘家原本的平静日子就这样被打破了。而家里最犯愁的人，非老母亲莫属。
6: 三个闺女，哪他们仨谁住不合适？我那死脑筋还是姓刘的，住合适。这个他们都不干了。
24: 母亲买房，却由儿子贷款，这个手续复杂的购房过程，让子女们对这套房产产生了不同理解，尤其是三个女儿的意见最大。
23: 当初我看到咱们文案写的，之所以写这个儿子的名字，是因为虽然想写老太太的名字，但由于有贷款，老人家不能贷款，只能以儿子的名义贷款，所以写了儿子的名字，是这意思吧？
7: 对对对。
23: 但你们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房子应该是妈妈的。
7: 是。
23: 换言之，等于借名买了这个房子。
25: 对，就是。
23: 是这意思吗？
25: 是。
23: 那现在这个儿子是认这个账吗？
24: 因一桩房屋买卖，家庭成员之间产生了不同理解，这个分歧究竟该如何解释和消除？
25: 我爸爸呢是于1998年5月17日，因为那个食道癌去世了。
24: 刘美珍是刘家的小女儿，在来第三调解室前一周，她刚刚从母亲口中听说，哥哥刘秋生想带母亲去做公证。
25: 现在逼着我老妈要做公证去，她要拿身份证去办公证去。他要逼着我妈去跟我要那个身份证，
6: 是儿子提出这个来了
23: 啊！
6: 我跟这小闺女一说，她就烦了。
24: 哥哥提出要做公证，这引起了刘美珍的不解和警觉。情急之下，她第一时间便阻止了母亲的决定，而她的这一反应，也在哥哥心里记下了重重一笔。
4: 我认为他就反对这个，不只是反对我，是反对我的父母。这个遗产让我继承，不是我做的决定。
24: 母亲要办理公证书，这件事在家中引发了轩然大波。在几个女儿看来，这都是出自亲兄弟刘秋生的主导，而他们则不由自主联想起一段令人不安的旧事。
25: 我爸我妈呢，这辈子呢，第一套房子呢就是海淀的房子，2000年3月25日。拆迁的所得了就是将近20万元。当时是我妈呢，那个委托我哥去取，他上午去了，老妈呢看那个等了半天，等了一天也没一个电话，也没见人影。
24: 前期采访时，刘家女儿们表示，自从父母拿到海淀区房子的拆迁补偿之后，兄弟刘秋生就惦记上了这笔钱，不是无故拖延不愿把钱还给母亲，就是想方设法问母亲借钱。
8: 因为这个当代城市佳音的房子是我妈妈为了拆迁有地儿住买的房子，但是她没那么多钱，只有一共20万块钱，10万块钱给了我弟弟了，他买了怡美佳音的房子了，还剩了10万块钱，不到10万块钱，然后只好拿这个做首付，让他贷款以他的名字买了这一套房子。
24: 据刘家姐妹讲述，当初由于拆迁补偿款被兄弟借走了一半，母亲手中已经没有足够的资金用来买房，无奈之下，她只好凑足首付款，又借用儿子的名义做了贷款，这才买下了一套位于上地当代城市家园的一套一居室。而这套房自然而然的便写在了儿子刘秋生名下。
8: 这个房子当代城市家园虽然写的是我弟弟的名，但是是我妈的财产，这个四个人取得共识了。
9: 取得共识了，这事儿有书面的东西吗？
8: 没有，
9: 没有，
8: 咱们那时候没经验吗？他是要那个房子，
4: 这个不是我要的啊，我从来没有要过这个。
6: 不是要，
4: 对不对？这个是他们，
6: 我，
4: 对不对？然后去商量，提出来说要把当代的给我，他们仨要
3: 要那个，当时这个就没谈成。
24: 据刘家大女儿刘继珍回忆，五年前，就是因为她的强烈反对，这套写在弟弟名下由母亲首付的单居，才没有变成弟弟的个人财产。可到了2019年年底，母亲的生活又再一次因为房产问题而变得不那么安宁了。
8: 为什么我不同意啊？因为98年5月19号我父亲去世之前，父亲的遗嘱都是跟我说的，你们要照顾好你老妈，要把这个事儿办好。当时还说些照什么身，你们保重身体什么之类的，没有说任何的财产的意图。实际上，当时老爸对我的弟弟已经很有意见了，这个弟弟就甭说了。
25: 谁不高兴，捅妈一刀，就是往那个心里，真的。
3: 那我想说的呢，就是说还是希望能够给我母亲一个说话的地方，因为现在这种状态呢，就是说我母亲是说不了话的。
25: 你说他也跟我妈说，我妈肯定心里就不好受。说实在的，你说怎么哄？气病了，上医院了，怎么办？谁管？
3: 啊，一个不让他说，这几次了，都我母亲要参加的话，都不让他参加。
24: 据刘家子女们描述，一居室问题之所以会引发如此争议，其实还另有缘由。因为目前刘家还有一套房产始终悬而未决，这套房就是家里早年买下的位于魏公村的一套两居室。
3: 就是我父亲和我母亲让我买这个房，就是要把这个房让我继承。
24: 据刘家儿子回忆，魏公村的两居室最早是父亲单位的承租房，后来有了房改政策才允许个人买断产权。而就在他们已经开始办理手续的过程中，父亲却突然去世了。
3: 因为要用我父亲的工龄嘛，所以都写到父亲。我父亲正好在98年5月份去世了，所以后边去办手续呢是写的我母亲的名字。
24: 父亲的单位提出，新的房屋产权人必须按照父亲的遗产继承顺序来确定，而母亲正是符合条件的人。于是，在儿子刘秋生于1998年支付了3万多元的购房款后，这套两居室便写在了母亲名下。
25: 我哥的思想是，他就儿子，他就必须得应该继承。
3: 啊，91年结婚就和父母住在一起，住在魏公村，一直就住了很多年吧。就是说，正好我孩子92年出生，大概6岁左右的时候，因为要上学，就是我岳母家那边的学校万全章小学呢，学习质量会更好，所以就带着孩子上那边住，啊，就是周一到周五在那边住，周六周日会回到魏公村来住。啊，就基本上这么一个状态。然后04年，应该是大致上是04年啊，就是魏公村有一个房产商要开发这个房子，我母亲就找到我，啊，说看能不能给他买个房子，啊，就是说在我附近，所以去买了当代这个房子，啊，当代这个房子，因为
7: 就是上帝的房子，还是哪里的房子？
3: 上帝的。
7: 对，你不说小区名，说地址可以了啊。
3: 对，就上帝的这个房子，啊，因为当时手里没那么多钱，那个房子大概将近30万，26万多可能是啊，我记不太清楚了，啊，就是说以我的名义贷款这样买的这套房，他们说的指责我的很多地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可能每家都会有婆媳的一个有一些问题啊，当然可能责任在我了，因为我是儿子嘛，那我可能没有处理好这种相互的关系啊。会有一些问题，但是也没到一个什么程度。我觉得我妈还是认可我爱人的啊，就是说这个人心眼不坏的，各种只不过有时候脾气会比较急。
6: 打这闹来，我这儿媳妇说老跟我闹。5年前吧，这给我卖了，他要买3居室，我就不干，我跟谁都不争啊。我让你给我卖一个试试。
3: 魏公村这个房子，这个房改嘛，有几次。啊，第一次，我父母就找到我，说让我买这个房子，啊，当时我也没有这意识，反正我说觉得反正这个房子是住嘛，买不买都无所谓，所以第一次是没有去买这个房子，又等于是最后一次这个房改房的房改，啊，我父母又找到我说让我买这个房子，那这个房子我就出钱买下来了，
9: 出了多少钱？
3: 大概4-5万块钱，具体钱因为我手里现在什么材料都没有啊，就大致是这么一个价格。 那四五万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还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因为工资可能也就2000块钱左右嘛，就那个年代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我现在的疑惑是在哪？其实我和我母亲也谈过，都谈过，就是说我母亲很明确的说，当

0: 叔让我买这个房子，和我父亲让我买这个房子，就是要想把这个房子继承给儿子。因为你们可以看到了我在家里的地位，啊，我是现在目前是没有话语权的，是吧？他们一直在说共同，叫共同抚养，叫共同抚养，共同继承。啊，我的观点不是这个，我的观点是要按老人的意思来办，对吧？
1: 你看，因为这四个孩子，我这个人啊，我更加岁也不行，人家两人闹意见，我心里舒服吗？不舒服。
2: 等一下，你刚才说的观点，首先我同意啊，就是怎么养老人。那老人现在什么意见呢？
0: 老人的意见，咱就说最近一次啊。
2: 直接回答我，我还是那句话，就是
0: 老人跟我说的意见。
2: 对，
0: 是这样，魏公村的房子给我。因为说是你是
2: 等一下等一下，我们现在说怎么养老人的事儿，没有说财产处置。你刚才说的是老人怎么养的问题，没有说怎么处置财产。
0: 那好，
2: 所以我在问你，
0: 对对，
2: 你刚才说老人想怎么生活，你尊重老人意见。我们现在没说财产，
0: 对对对，
2: 咱先说怎么养的事儿。
0: 行，那也可以这么说。
2: 对，
0: 就是今天是周日，上周的周六，我母亲跟我说，你能不能把我全包了啊？我说没问题，这个肯定是可以的。啊，对的，他们刚才提到了辞职的问题。
3: 嗯，
0: 这个辞职的问题，你可以去跟我们单位，咱们马上就可以打电话。
2: 这位先生，你说话，咱们稍微有一个逻辑线啊。
0: 嗯，
3: 就是刚才说这个全包了，是吧？
2: 对，咱就是养的，先说养的事儿。
0: 对，我妈，我理解我妈的全包就是我来全款。
3: 嗯，您不是上班吗？
0: 我可以不干啊，我不是这个上班的事，我已经提出了辞职了。
3: 嗯，
0: 就是今年十月份，这个也可以去证实。啊，我2017年就提过辞职，当时就是单位因为有项目要做，让我做，挽留我，
3: 嗯，
0: 所以我又做了2年这个工作。
2: 你等一下，我问你啊，你说你要辞职来全职的照顾母亲，母亲什么态度？
0: 母亲就是
2: 母亲同不同意啊？
0: 她跟我说了让我全包，就是上周六。
2: 她所谓全包是让你辞职以怎么说呢，就是全程的全天的来照顾，还是说在你保留工作的基础上，你尽更多的赡养义务？
0: 我觉得他可能觉得我工作，然后因为我爱人退休了，就是我们是可以来
2: 抚养他。对啊，就是你工作跟赡养老人，或者你所说的你尽更多的赡养义务，有没有冲突？
0: 嗯，没有冲突。
1: 自个儿说说不了啊，所以说个人有个人都有意见，都有个人的丢丢啊。我说我弄不了了，对哪个我都没亏待你。
2: 那我再换个问，妈妈现在生活能自理吗？
0: 基本上应该说不太能自理。
2: 咱这么说吧，她行走还方便吗？她有没有卧床啊？
0: 没有卧床。
2: 没卧床。
0: 对，
2: 行动还自如吗？
0: 她就是短途的走，
2: 也就基本上还算健康。
0: 对对对对，
2: 对吧？
0: 对， 对，
2: 没有说卧床说24小时离不开人，
0: 是
2: 还能够行动自如。
0: 对，啊，
2: 对不对？
0: 对啊。
2: 好，我现在得到的消息或者我看到的信息说，你提出来要辞职照顾母亲，母亲是反对的，说你要为了我你别辞职，有这样的对话吗？
0: 有过。
2: 有过。那所以换言之，尽管你可能基于对母亲能有更好的照顾考虑要辞职，但母亲不赞成你辞职，对吗？
0: 你要这么说也可以这么说。
2: 哎，
0: 对对对。
2: 所以说我为什么，我说我一直从逻辑这个表述来讲，你说你全母亲说要全包了，母亲全包的意思表达是让你刚才说了24小时不离呢，还是说你在做好工作的同时你多尽点赡养义务？这是两个概念，不一定非要对立起来，是这样的吧？
0: 可以。
1: 觉得现在我对我弟弟最大的意见就是不诚实，你知道吗？不说实话，根本不是刘家，不是我爸爸的那个为人。那个刘那个大姐，你那个魏公村房子值不了几个钱。后来我说值不了几个钱你别要，值不了几个钱那谁不知道是升值啊？逼着老妈表态。老妈之中哈，就几次想轰过去。
2: 我问个问题，妈妈现在住哪里呀？
0: 就住在上帝吗？
2: 就住上帝。
0: 对。
2: 谁跟她一起住啊？
0: 我的小区跟她很近。
2: 就是你一定有房子。
0: 对。对，
2: 但这个上帝的房子等于她独立在那儿住。
0: 对。
2: 然后才有条件，你们各位子女去轮流陪伴她，是这意思吗？
0: 对， 对，是的。
3: 现在存在争议的房子，您认为都是哪个呀？
0: 现在我认为存在
3: 争议，就是回迁房，
0: 不是房子问题，
3: 啊，
0: 是我母亲的意愿。怎么来实现的问题？因为这次的问题，
3: 您说的母亲的意愿是她哪条意愿？
0: 这次啊，就是说
3: 哪条意愿？
0: 就母亲想把魏公村房子给我，
3: 那不还是房子吗？
0: 对呀，啊。
3: 那您就说这魏公村的房子不就完了吗？就现在这个事儿，回迁房还没到呢，还没拿到手呢，是 是吧？
0: 不是，
3: 房本就可能更遥遥无期了。

0: 那现在对于这样一个还没拿到手的东西，您觉得怎么样才能实现母亲的意愿呢？
1: 我觉得是这样，你老人的意愿你要去让他去表达，不能绑架老人的这个想法，然后非要共同什么抚养、共同继承，等不让老人说话，让老人死了以后他们来处理，这个我觉得是，我对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
2: 但是你就别逼这财产了，就别说这问题了。
3: 儿子多次提到要尊重父母的意愿，那么父母的意愿究竟是什么？
4: 咱们要实事求是，
1: 不是实事求是，这我有五音，老妈
4: 每次都是五一十一，
5: 我没有。
6: 你有生之年，
5: 他们都不管我了。
6: 你有生之年，您如果有这个房子，儿女们会围着你转。你把房子弄丢了，您看看什么样的
5: 情况？对对对对对。
3: 左右为难的母亲能否说出真实想法？刘家的财产问题能否妥当的安顿好呢？
4: 别重男轻女了。
6: 别重男轻女了。好，
5: 没用，
2: 我敢办，真的
5: 没有用。
6: 咱们现在啊，你们各方不都是有诉求吗？在这儿看你们能不能在我们第三调解室，就您的养老问题，就现在这房子怎么处理的问题，有个基本的交流，达成一个共识，
5: 对，
6: 可不可以？
5: 好。
3: 母亲认为，如果眼下能在养老问题和房产问题上都维持现状，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最起码可以让他在有生之年获得安宁和安心。母亲这个观点，子女们能否认可并照此履行呢？
6: 就是您还住你这个独立的房子？
4: 哎，那房还是我的
6: 啊。然后孩子们怎么来照顾你啊？
4: 死了我都不管了。哎，这、
6: 啊、孩子们，咱一个一个说，孩子们怎么来照顾你啊？
4: 让他们说，他们自个人找。
6: 哎，你们对你们说。
7: 父母养我们不容易，而且帮我们把这个下一代还都带了，是吧？我毕竟也岁数大了，咱不好说，咱哪天哪个零件坏了，就得需要住院。还有我爱人也73岁了。万一，我就说万一，我现在尽量保持我身体好，我能来就来，这不是这回说来就赶紧来了。这个如果我万一住了院来不了怎么办？这个问题得解决。我看老妈也是担心这一点，那么我就想拜托其他的弟弟妹妹，你们帮着管几天，我给报酬，咱们再商量，是一天给120，甭管给多少钱嘛，毕竟我有退休金嘛，我可以给钱。或者如果还在出现问题，那实在不行我就雇人来帮忙吧。总之是必须要管。哎，这个和财产不应该挂钩，对吧？
8: 从下月开始吧。这俩礼拜我姐姐说在家，我带着我爱人一块儿过来给人伺候好了，然后我们晚上再回去。然后等要我要出去就是上深圳什么的，我再拜托他们几位。反正需要钱，随时可以拿。
1: 照顾母亲，我觉得是义不容辞的职责。这个从开始就是这样。当然，虽说家里有些矛盾，这个我觉得在每个家里都有。但是从我个人来讲，我一直是尽心尽力去做的。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说，我大姐跟我母亲就这个房子争论过很多次。一会儿外孙子可以继承。一会儿我要分我父亲的份额，这是我母亲都跟我说过的事情。所以，而且从原来说，那个98年我父亲去世，我给200，他们姐仨一人100。
0: 哎，行。
1: 说的是这样的，你给200，那是你给200，会议是这么说的，这个我记得很清楚。
0: 行。
1: 钱我是一点一点都给的，我大姐那个时候基本上很少给钱，这个、我妈可以证明。只有这两年，你先听我说完，他才要共同抚养、共同继承，才往跟前凑了，这个是事实。而且我大姐原来五一十一过来住两天，我母亲就会生病，就是因为有些问题在争吵，这个事实我也从来没说过，因为我不想暴露大家说这么多这些问题，对吧？但是这个就是事实。
7: 这个既然说到我这儿了，我觉得我必须辩解几句。
0: 您说，
3: 几个子女都表示赡养母亲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绝对不会推诿。只是在协商具体的赡养方案细则时，儿子刘秋生再次谈起了过往，他的疑虑归根结底还是和房子有关。
7: 咱们要实事求是，

0: 实事求是，这我有录音，老妈说
1: 的话每次都是五一十一的。
2: 这样，这个兄弟这样啊，那我就想问你，你刚才说了这一番话，你的目的是什么呀？想说
0: 我没有目的，就是说他说的很冠冕堂皇，
1: 而且说我很少、
2: 啊。因为我刚才说了，我刚才讲过，我们今天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怎么在未来的日子里照顾赡养妈妈，第二个这个财产该怎么处理。所以呢，以前的事儿。咱们互相有这样那的一些不太好的话，我觉得我在这里就不说了，是吧？那各说句难听点的话，老师那句话，人在做天在看，
0: 对，
2: 各自问心无愧就好，对吧？所以呢，我们不再去指责任何一方。
1: 我能说一句话吗？
3: 您说。
1: 我就说这个十个指头不一边挤。那么老大呢？他那个在石家庄新买的房。单位给他的房也得划界，他也有困难，那十个指头不一边齐。他说给我多少够花的就得了，给多少算多少，不要求那么严。所以以前做这两都给钱，后来他们那个这两是一直的都给钱，一直给钱。那个我这儿子呀。这后来就多给了，我一个月我也忘了是500是600了，反正就这个，我是有实话实说，真的，孩子们都不错，那人家不能要人家那个一边去呀，都有困难。
4: 在儿女们发生争执之后，老母亲虽然左右为难，但并没有选择偏袒任何一方，她只是默默地把所有的想法。都藏在了自己心里。
5: 大家都同意轮流，那咱们还是轮流。那么我就希望我的哥哥姐姐呢，反正我年轻，你们大家有什么事儿啊？是，反正我现在没事儿，没关系，跟我提前说一声，别老跟妈说你有什么事儿来不了，你跟我说，我随时我可以替他们，没问题。啊，什么钱不钱，都是亲情，都是一个老妈。说实在，咱们就太幸福了，88岁了，对不对？完了，再有一个，我就希望啊。希望那个咱们到妈那儿别再提房子这个了，给她带点快乐高兴。
0: 其实这次不是我提的，这不要老有暗指，对不对？
5: 我是这么说，我是这么希望。
0: 你说就是，就有很多暗指，因为我在家里地位现在就是这么一地位。你们什么都在说我，只要是妈跟我说什么，那就是我挑的事儿，这个我非常反对。
4: 赡养问题没聊几句。儿子刘秋生和小妹刘美珍就再次对立起来。为了不让事态扩大，调解嘉宾决定先和老母亲单独沟通。
2: 做遗嘱，我不建议你做这些东西啊，因为如果你做了，说把这个房子给儿子一个人，那你想他们这以后这兄弟姐妹关系还怎么处啊？
1: 对呀、
2: 啊，老人
1: 就绝交了。
2: 不但绝交，拉仇恨呢，要拉仇恨呢，
1: 对仇恨啊！
2: 不光是他们恨，他还恨你啊，到时候。
1: 对呀、啊，
2: 对不对？就用我们的话说，给子女们埋了很多雷，制造了很多矛盾。
1: 对对，
2: 这我相信不是老家的所愿嘛。
1: 对对对。
2: 所以，如果您清楚的情况下，你有一坚持住一点就行，房子不能卖，哎，自己要有个自己的独立的生活的一个空间。
4: 所以说，法律有明文规定。赡养老人和取得财产没有直接关联，但老人在财产处置上还是要特别谨慎。比如眼下，刘家老母亲名下的房子稍有处置不当，便会造成子女们内心失衡。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

0: 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10-8515-0789。
3: 这不要老有案子，对不对？
4: 我是这么说，我是这么希望。
3: 你说就是，就有很多案子。
5: 你不去积极的去催促母亲去处理的话，母亲不会处理。
3: 我没有催促。
5: 好，那咱今天这都记录在案。
3: 这个我觉得不是公平不公平的事儿。
5: 那当然要讲。
3: 所以说您是陈旭陈律师啊。
5: 嗯。
3: 但是我认为，父母的财产，我想给谁，就是给谁的，这是继承法说的，对不对？
5: 没有错。
3: 跟公平不公平，
5: 但问题是，是不是他的真实意愿，
3: 当然
5: 还是在某些外界因素影响？
3: 我不认为他跟我谈话就是他的意愿。
5: 老人家，听见儿子的意见了吗？
6: 听见了，听着，我再补充两句啊。
5: 你再说。
6: 现在我改变脑筋了，
5: 改变主意了
6: 啊？
3: 为什么改变？
5: 可以改变。
6: 改变了。
3: 首先，为什么改变？
6: 我改变了。
5: 有人胁迫你吗？有人强迫你吗？
6: 没有人，没有人。
3: 还用说吗？
6: 没有人。
5: 当然了，
3: 形式就在这儿摆着。
5: 不，我们这个平台提倡一个公平、公正、依法的价值观，我们希望大家和谐。
6: 我就是改变意见了。
7: 您说您改变，
6: 我这思想改变了，别重男轻女了。
5: 别重男轻女了
6: 啊！
5: 这位先生这样啊，咱们都受过高等教育，那么这个这些问题，您刚才有一个表态，我赞成，咱们该按法律解决，按法律解决，父母的意愿该尊重要尊重。那妈妈刚才已经说了，妈妈现在说还是应该对你们各位子女一碗水端平，利益还是要均沾。那妈妈这个意见，老人家这个意见，也希望您尊重。
3: 那我对这个意见，我认为对我不公平。
8: 儿子希望母亲可以提前为自己确定一部分利益，但女儿们认为这显然不利于母亲晚年的安稳。面对此情此景，调解嘉宾也提出了中肯的建议，那就是暂时搁置争议，维持现状，子女们先全力安排好母亲未来的生活。
6: 我不管了，写着出去我都不管了，这是我自个儿保佑我自个儿了。
5: 所以呢，就刚才说了，儿子今天肯定不满意，但不满意也没办法啊。他们就说这个房子，我刚才说了，维持现状，这是
6: 对
5: 各方最大的公平。
6: 对对对，
5: 也是你们以后儿女们和睦的基础。这问题处理不好，您过世以后，他们不会成为一奶同胞这样一种友好的关系来相处，不会这么相处的。啊。
6: 听不见了，我听不见了，不知道，就不管了。
8: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现实生活中，或许每家每户的情况都不相同，但是在长期的调解工作中，确实有很多案例中的老人提前分光了家产，以至于晚年生活陷入被动。因此，第三调解室也再三提醒老年朋友们，处理财产务必慎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9: 过去的事，那你要不说，觉得我们太不地道了。
8: 镜头前的这位是李家大嫂，在跟记者的讲述过程中，她一直表现得有些激动，尤其是说起过去的几十年，自己和丈夫对婆婆毕恭毕敬，大嫂的委屈之情溢于言表。
9: 看不起我，老太太也看不起我，我们难，我们。我们苦，我们自己咽，我们不能亏了老家。
8: 大嫂说，即便生活再苦，自己一家四口也未曾亏待过婆婆，但婆婆对自己的三个儿子却并没有做到一碗水端平。
9: 她刚才收到钱上了，老太太把他们的孩子伺候大了，伺候了
10: 老太太给我们家看过。她说的，你要给不了你欠我的，你欠我的，你们哥俩

0: 上个月一百万欠一欠条。
1: 谈及兄弟关系，李家二弟告诉我们，大哥在母亲过世后曾要求自己和小弟写一张一百万元的欠条给他。对大哥这个突兀的要求，两个弟弟是一头雾水。
2: 你看从清明到现在就不来往了，原来挺好的。
0: 我来往
2: 是不是啊？我们觉得没有对不起谁呀。
1: 在大嫂看来，三兄弟的关系是从今年清明节开始发生变化的。大哥告诉我们，年初他住院时，两个弟弟都去医院看望了他，并且还每人给了他1000元的慰问金。这似乎足以证明三兄弟的关系确实不错。那么他们又怎么会走进调解现场寻求帮助？究竟发生了什么令他们为难的事呢？
3: 你们哥俩啊，自己
4: 大哥
3: 天下打自己嘴回家，哥俩回家自己打打自己嘴回去。
0: 他妈早就给你打表了，凑一边的
5: 哥，脑子受过伤，
6: 嗯，
5: 您是能替大哥
6: 啊，对，能
5: 表达他的观点，
3: 对
6: 对对，
3: 全军代表。
5: 哦，那你在家可能也是做不了主是吧？
3: 啊，对对对对对对，在家
6: 那
3: 是做不了主。
6: 受过伤之后，没能力分辨是。
5: 说明能力了。
6: 对。
5: 您这胳膊怎么了？
6: 我摔了一下。
5: 听说是怎么家里有点矛盾，有点纠纷呀？是跟谁呀？
3: 跟我弟弟。
5: 俩弟弟。
3: 对，
5: 因为什么呀？
3: 因为房，
5: 父母留下的房产。
3: 哎、啊，对对对对对对，
5: 是几居室啊？
3: 三居室。
5: 三居室。
3: 对，
5: 这是谁分的呀？
3: 是我母亲，名字也是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5: 他这个三居室写的母亲的名字。
3: 啊，对。
5: 买下来了吗？用母亲工龄买下来了。
3: 用我父
6: 我。
3: 你说吧，
5: 大嫂，你知道吗？
6: 我听说。
5: 当时你在吗？
6: 我不在，当时
5: 你不在，那你就回答不了。
6: 不是，这次打电话才知道的。我二弟说他买了，我们不知道。
5: 等会儿，
1: 大嫂说，当年这套三居室分下来的时候，自己还没进李家门，只知道房子是婆婆的名字。最近家里商量起如何处理这套三居室的问题，他这才得知，房子是由弟弟们出资买下的。
3: 是我二弟跟我三弟他们俩买来的，这
5: 出的钱，
3: 出的钱是
6: 还有老妈呢。
3: 对，还有我，他们买的时候是写的，
5: 是你母亲的名字。
3: 姓吴，
6: 但是我母亲还
3: 母亲的名字
0: 是我们哥俩出钱买的房子，跟我们家老大一点关系都没有。
3: 你们哥俩啊，自己
4: 大哥
3: 天下打自己嘴回家，
4: 不是
3: 哥，
4: 你说不对啊？
3: 听见没有？
4: 是八几年的钱主，我拿
3: 你们哥俩回家自己打打自己嘴回去。
7: 他是我哥，我怎么着？
4: 说一边说，
7: 一说就呛上起来。我这大嫂也在这儿，我大嫂说了，你给我一百万，我说那我拿他妈给你一百万，我说我没有一百万。
1: 到底是什么原因令三兄弟陷入纠葛？大哥竟想让两个弟弟写下巨额欠条，一百万这个数字又是怎样得来的？
0: 他说的，你要我给不了，你欠我的，你欠我，你们哥俩欠我一个月一百万，写一欠条。我说我不欠你的。
1: 兄弟三人。每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账本，其中记载着兄弟情谊，也计算着谁多谁少。
0: 你欠我这些东西都得给我，那你不给我，我不行。我说的，你不给我，不能白白为他啃这三年波头去。我说的，
1: 不同的账本交错在一起，纠缠不清，似乎每个人都是被亏欠的一方，每个人心中都有说不完的委屈。
7: 我们是五口儿三代人调着这个三居室。要是五口人，不是三代人，也就调两居室，厂长规定的这是。
5: 当时这个父母不是也在那儿住吗？他们没说说，哎，我出钱把这房买下来，为什么让你们哥俩出？当时说什么了？
7: 买房的时候是
8: 我妈没有钱，
7: 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5: 让你们哥俩说，哎，你们俩把这钱出了，把房子买下来。
7: 对啊，
5: 是这么说的吗？
7: 对，
5: 说买下来以后就归你们俩
7: 啊。可是这
5: 是怎么说的吗？
7: 错了，我都不姓那李。
2: 说了你是证人吗？有证言吗？
1: 两位弟弟告诉调解嘉宾，他们的父亲去世的早，分这套房时是母亲做主，让他们俩出资，而且母亲也明确表达过，房子买下来就归他们兄弟二人所有了。
7: 跟您说实话，要不为他打架，现在我做不了这个第三调解室了，往孟村那拆了。那时候就填了表了，我们这申请要房，职工您也知道，可以申请签一本要房，给了我1.5间平房，就因为这一打架，就今年人把这表拿回去扯了，没有了，
5: 没给你。
2: 他在瞎说八道呢。当时我选精神房的时候，我把就是那个条纹都给他拿。

0: 拿过去了，我让那个秋菊买房，他都不买。俺妈这儿有房，他都不买。
1: 既然当时买的时候落在他名下了，他也认可你们哥俩出钱，说把房给你们，他怎么没给你们留下什么东西啊？
2: 没想这么多。
1: 你打架的时候就没想太多，这时候也没想太多。
2: 没想太多，
3: 哥们情谊不在这儿吗？
2: 在这儿，为哥们儿，
3: 他也有房住。
4: 二哥说，如果没有当初那档子事儿，自己应该早就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可如今再谈后悔，却已经于事无补。那么，大哥一家又是怎么看待这件事？
0: 他中间为什么有说打架的事呢？就是一二十年前吧，我本身是外地户口，没工作，我又领俩孩子，他脑子受过伤，说话了骂骂咧咧的，不懂啊，人家看着欺负我们。他二弟呢也挺仗义的，就跟我们替了我们打架呗。
4: 大哥大嫂告诉我们，二十年前他们在外做小本买卖，生活过得确实艰难。有一次因为与人口角挨了欺负，确实是弟弟仗义而出，为自己出头，
0: 我们也过意不去。可是现在呢，我们问了问他们，这话堵我们，我们觉得心里也不舒服。
4: 大嫂说，弟弟们的情谊他们一直记在心里。可话说回来，家里父亲去世的早，这么多年来大哥为弟弟们的付出也是无可替代的。
5: 他们如果要是说埋怨出来的这事，我可以跟，我就现在我就可以跟你去找他们去。我问你，我哪件事我做错了？
4: 大哥大嫂说，正是念着弟弟们的情，他们才十几年没提过房子的事儿。可念情归念情，毕竟不能完全跟分割遗产混为一谈。
1: 就是说白了，老二对你这个情了，你是用钱用房什么都抵偿不了的。
6: 哎，对，
1: 是吧？这是
6: 那我给你情，这份情谊，说实在的，拿什么补去？
1: 没有，这无价呀，这个、
6: 无价之宝，
1: 情谊
6: 不补了就是，完了就是，
2: 怎么一直怎么一生
1: 活？这事儿过去了，
2: 对，
6: 过去了就过去了。
1: 咱
6: 们不是说这件事儿在我面前，啊、说实在的，我欠你的情，是我欠你的情。可一是咱说回来，我们家里头那些事儿，那我是头大的，我不管谁管的。
0: 父亲去世的早，他弟弟
1: 你也付出过，
6: 对我付出100%的多。
4: 大哥说，对弟弟的情谊，自己无以回报。但事情已经过去，大家总要往前走。况且，作为家中长子，自己对这个家的付出也算是倾尽全力。在这种情况下，也算不清谁欠谁的。
7: 他没听说这儿拆迁之前，我们都来往吃点饭、喝点酒、聊聊天什么的。我那时候就答应过，跟他说：“我说这房子事情，你也甭参与，甭闹。”
4: 二哥告诉记者，从前在家庭聚会闲聊的时候，他们曾商量过此事。那时他就曾经示意过大哥，让他不要再掺和这套房子了。
7: 这房你也有就住了。两套房子够你闺女和儿子都住的了。我说我这儿呢，等拆迁的时候呢，我说我老三没房子，我弟弟没房子，我说我给他呢，怎么着，咱们怎么也给他分出户，让他也有房子住。我说这适当的给你点啊，我说拆的多呢，人给的多，我就多给你点，给他少给你点。我说他行，他说你要想着大哥也行。
4: 二哥说自己曾告诉过大哥，如果房子拆迁，在保证自己和小弟都有房的前提下，会适当给大哥一些补偿。大哥也表示认可，但如今这些曾经的承诺好像都随着时间远去了。
8: 就是说不拆迁的话，您二位实际上也认可大哥是有份额的，对吧？
2: 应该是有，
8: 对吧？因为母亲的房本嘛，
2: 你不能说没有他的。
8: 老二用大量的篇幅论述了当时怎么着去打架这个过程，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跟您家的财产不能直接挂钩，这您明白对吧？
2: 你怎么就不能直接挂钩呢？您就给我讲讲。
8: 对，
2: 要不是为他打架，这名字就是我的，房产本就写我的名儿，
8: 行，
2: 写不着我母亲的名儿。我跟您说实话，我也做不到这第三交给事儿来。
9: 有这么一句话叫情出自愿，事过无悔。老二你帮老大，你们俩当初帮他打那场架，你们是情出自愿，道理是一样的。就像我刚才说老大，你现在应该说是你应该主动说我要记着你们这点好，反而是老二不应该老叨唠着说我曾经给你打过这个架，正好你们都作反了。
2: 我打住你一句话，
9: 现在变成您老
2: 提，我从来没跟他叨唠过说这个我为他怎么着，我从来没跟他叨唠过。
9: 那就好，
2: 我跟他我出来那天他在我们家去， 他就说，他掏出一把钱来给我，
9: 嗯，
2: 我说你别给我，我说我不要，我说你看我没有，全胳膊全腿回来了，我能挣。你要有钱，你给他妈，你想你给他妈点钱，咱妈一月才600多块钱退休费，还得瞧病。
9: 你知道这人最怕背负什么吗？就最怕背负情债，就是这种

0: 就比较不舒服了。所以您做这件事儿呢，您当初是情出自愿，事过无悔。就像我刚才给老三举的那个例子，他过后也不会找您说给我点房租，我后悔了。
1: 我们家从平房调到楼房的时候，一间半平房，调楼房的时候，他的是那个就是说那个户口本上已经没他名字，85年他就迁走了，这有没有他份儿吗？
2: 您说是什么呀？拆迁是吗？
1: 不是，是我们从平房一间半平房调三间的平房的时候，调这三间楼房的时候，他85年户口本就是咱给他就迁走了，没他份儿。
2: 您既然问
1: 我要的这个一间三间的楼房，
3: 从新村迁过来，迁到我们这个玉泉营，户口、孩子上学，2000年迁，他说85年迁的，你看他多，都在新村呢，都在一起呢，一直在桥梁厂，看看这镜头，看得清清楚楚吧，看看清清楚楚吧，这不能瞎说八道吧？
2: 您既然问我啊，我试着回答您一下、啊。
1: 对。
2: 您说的这个户口呢，实际上跟您现在争议的这套房子没有直接的联系了。
1: 怎么就没有直接的关系联系
2: 呢？您听我说呀，
1: 我要。
2: 您家这个房子是当时买下来的，以您母亲的名义买下来的，登记在了母亲的名下，这个是国家认可的，这叫房产证，知道吧？
1: 对。
2: 至于前边如何演变到，就是你们在承租的这个过程当中如何演变，咱们现在实际上没有必要探讨了，因为这个房产证的结论已经有了，而且你们俩人也认可，对不对？你们不是认为母亲拿着这套房，她的名义买房子，不是母亲的，对吧？
4: 原来那个拆迁的时候跟现在这房子所有权没关系了，现在这房是你母亲的名字，这就是你母亲的房，明白吧？
1: 明白，我知道您说的意思，我明白。
5: 刚才跟你们说了，我们根据我们目前物权法的规定啊，是采取登记主义，也就是说房产证上登记的是谁，那就代表着财产的性质及权利是属于谁的。那假设说我说打个比方啊，如果说这套房子就是你们母亲的遗产，父母的遗产啊，咱们从这个角度上出发，从2007年母亲去世到现在已经12年了，您二位不管是长期在那儿居住，还是说部分的时间在那儿居住，但始终在那儿居住是个事实，对吧？那作为母亲的遗产来讲呢，应该是每一个子女都应该有居住使用并享有收益的权利。那么其实大哥呢，在这12年里头呢，确实是没有在这个房子里居住的，也没有享受过相关的权益。那假设说如果这个房子正常出租了，那么哥仨每人1/3，这个租金的收益大家都应该有的，对吧？但是现在呢，因为大哥没有去住，大哥是让你们去住了，那么也就是这个房子的实际使用受益者是您二位。那所以说假设这个房子如果说拆迁的时候，你们从这个角度上出发，如果这个房子拆迁的时候，那我们给大哥所说的1/3的份额，我觉得是不过分的，对不对？要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你们想一想，因为在北京的房子再怎么说租金也不是很低，对吧？也会有很多的租金收入的，租金收益的。所以从这个方面你们两方面去考虑，别上来就觉得说那大哥你就不对，我们当时为你付出这么多，这些事儿不用去提了。其实付出不付出，付出了多少，这个应该怎么衡量，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对吧？否则这么多年大哥，你们这么多年住着，大哥也没找过你们吧，也没说你们都别住，你们都出来，或者说我也上去住去，咱们大家都别消停，都没有过，对不对？那说所以说大家还是有这份情谊在的，所以不能说就现在因为要拆迁了大家就翻车了，还没拆呢，要真拆了你家还不都又打起来啊，对吧？那真那个没有必要。所以说今天这个平台我们希望啊能帮你们解决问题，但是呢把这个心态放平和，从对大家都比较公平的角度去想一想这个问题。
4: 我阐述一下他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平台你们也知道，它是讲法讲理讲情，从法律上来讲刚才说得很清楚了，这房是你母亲的，但是要讲理呢讲情呢，你们哥俩出资了，大哥也认可，那这笔钱肯定也会体现在你们这个利益当中，不会不考虑。但是呢你大哥说让你们住这么多年，说实话他也付出了，他也是讲情了。
6: 通过了解，嘉宾们发现大哥和弟弟们在根本认识上就存在了分歧，同时由于沟通方式不对，彼此间的成见也被大大加深。现在能让双方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把问题说通，会更加有利于解决争议。
4: 你们着急，着什么急啊？
7: 客气。
6: 没想到一上台，大哥的情绪就异常激动，一家人当场再次争论了起来。
8: 小三儿他们家那个你们家那些房子，咱你怎么？

0: 说的？你怎么跟人家说的？
1: 哪间房？
0: 你说哪间房啊？
2: 你不说你没房吗？你不都为了利益吗？婆婆当时看上验房委员室吗？海淀这户口来了能来，你可来不了。
0: 再说
2: 是是、
0: 哎、你们家里头，
2: 结果有签过海淀签的丰台，你让你拆迁了。
0: 小三儿
1: 给不给跟你有关系吗？
2: 那你说我们那有关系吗？
3: 眼看着双方讨论起一些与调解无关的话题，嘉宾们及时制止了他们的争论，来到第三现场商讨下一步调解方案。
4: 因为他们不是老二老三都出资了吗？那你这个等于是本来是三个人嘛，那就增加两份出来，就一共分五份，给老大一份，老二老三各得两份，他不就是
5: 那两
4: 个
5: 他们俩的分量
4: 这么算也行。
3: 经过反复商讨，调解嘉宾最终确定了一套解决方案。接下来他们对双方分别展开调解，安抚当事人的情绪，让他们能和平理性地进行沟通。
6: 那个咱们说了今天来解决问题，咱就从解决问题的方式去说、嗯、至于之间的那些其他的事情咱就不提了、好吧？那我听我跟您说啊，我们刚才上去开了会啊，我们给您这边的意见呢，是我们是这么考虑的啊、
0: 嗯、
6: 我们认为呢，首先这是母亲的遗产，我们是不存在任何争议的、
0: 嗯、
6: 包括你两个弟弟来讲，人家也清楚也明白，对吧、
0: 嗯、
6: 那么这个里面呢，确实刚才您也承认了，确实是您也认可有二弟三弟的出资、啊、在这上我们说了，这个您绝对做得非常好，我们给您点赞，是人家出资就是人出资，对吧？该怎么分是一回事儿，但是人出资咱就认，对吧？啊，这个出资呢，我们是充分考虑进去，确实两个弟弟对这个房子有投入，对吧？嗯，而且呢，你们这个里面确实，你们原来你们哥仨的情谊也真是挺好的。我们刚才说了，你们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大家还是相处得很融洽的，对吧？那完全没有必要说为了这个财产的事儿，大家把这个关系好的关系去给它破坏掉。我们还是希望您这个家里面还是和的，好吗？那行，那听我跟您说啊，听我跟您说，我们建议这个房子，我们综合了大家各方面的考虑，每个人都有投入，每个人都有付出，我们建议这个房子呢分成五份儿。五份儿里面呢，
2: 为什么
6: 您和听我跟您说，五份儿里面呢，您和您两个弟弟每人一份儿，这是三份儿，对吧？另外两份呢，我们我只是说我的个人意见啊，我们的建议呢是说把这个两份呢作为两个弟弟的出资，给他们每人再增加一份。
7: 拿三分之一，他拿三分之一，你拿三分之一，都一样不就是？
6: 不一样，怎么能一样？不
7: 一样，
6: 不一样，是分成把您家这个房子分成了五份，您
7: 拿
6: 五，你们两个拿五分之四，大哥拿五分之一。你知道了吗？大哥拿五分之一，
2: 还有我母亲。
6: 这样呢，最后我们得出来的份额是您五分之一，也如果计算到百分比的话，您占20%，他们两个人各占40%。如果说您按您原来的三分之一计算啊，您是占30%多，可能与您原来计算呢差不了多少。我们也是希望您能考虑考虑。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方案，大嫂，您不要先否认。您要再这么说，真的我也只能请您下去了。我更希望今天能听到大哥真实发出的声音，因为这个毕竟是他们哥仨要解决的事情。你能明白我说的吗？啊，到了这个平台，我们说了，我们是先讲理、讲情，最后才讲法。您说的我们都能理解，您的生气、您的不满，我们都能够体会。但是我希望您既然到了这个平台，我希望您今天要来主动方向来解决，那从呢能够很好的解决的这方面角度上呢，您去考虑考虑。我觉得大家相差的其实也不是特别的离谱，大家的距离还是比较近的。我跟你说啊，这个份额我先给到你，我不是说这个，还是看你自己能不能接受啊。我们没有说去
7: 挤
6: 啊，
7: 你跟他说去。
6: 我们先给您做工作，我们大家既然到了这儿了，您相信我们，我们给你去做工作，好吧？但是至少你们自己先理。
3: 通过沟通，二哥表示还要和家人商量一下这套方案，但对大哥大嫂他似乎并没有信心。
8: 那他怎么能兑现呢？
6: 您希望他怎么兑现啊？现在是分的是份额，怎么兑现？您是想怎么兑现？现在把这房子卖了，是卖了兑现吗？
8: 卖了兑现也行，或我们要我的份额的，我们要面积也行。
6: 你要面积是什么？是面？你要去居住吗？
8: 对，
6: 你要去住进去、
8: 他俩一直

0: 一墙就是没地儿住
1: 啊，不是，我就意思您是要去住吗？
0: 嗯，
1: 您听我跟您说啊，我给您确认了这个份额，
0: 嗯，
1: 其实就是您所谓的面积。
0: 嗯，
1: 不管今后这个房子是卖了，还是今后这个房子涉及到拆迁，
0: 嗯，
1: 因为这个房子所得的拆迁利益，
0: 嗯，
1: 都是按照这个比例去分割的，
0: 嗯，
1: 这是不持任何异议，没有任何问题的。您也不用考虑到说，啊，他们现在不兑现，今后就我就有风险了，我就拿不到这些钱了，这是不可能的。就即便您现在到法院去，法院能给您判的也是比例，也是份额，法院做不了其他的判决，你能明白吗？
0: 明白。
2: 单独调解中，大嫂依然执着于要搬到争议房中居住，对此调解嘉宾耐心地进行了劝解。考虑到大家日后的稳定生活，嘉宾们并不建议大嫂这么做。
1: 您说让这俩弟弟睡大街上，您说您给我出去，您给我腾房，那对不起，法院可能还支持不了您。
0: 我们没
1: 为什么，因为你们三个人都是父母的孩子，
3: 那个
1: 都有权利在这儿居住，
0: 是
1: 啊，但是居住的前提是说大家彼此有一个协商，有一个相互照顾的前提，啊，
3: 我说是
1: 那
3: 个20%是最少，应该是25%。
1: 为什么那5%？您认为从哪儿来的？
3: 啊，对，我就认为是要5%，
1: 就再多要这5%。
3: 对
1: 啊，完了，房子现在都保持现状，等那个今后卖的时候或者上市交易的时候，按照这25%给您钱。
3: 对，
1: 是这意思吧？
3: 嗯，对。
1: 好，我听明白了啊。
3: 行，可以是。然后那间房，归我自己住吧。对，归我自己住。
1: 您刚才不是说房子保持现状吗？完了就现在变成归您住了
3: 啊！现在不，
1: 那您到底是要这个住啊，还是说房子保持现状，二地三地住啊？
3: 房归我吗？房是不是我的呀？
1: 听我跟您说啊，现在是比例，不是说确认这房子，这间房子给您，那间房子给他。
3: 嗯，
1: 您说那不现实，您就到法院，法院也不敢给您这么判。
3: 那您就不
1: 25%，房子保持现状，是吧？
0: 住着，
1: 他俩住着，
0: 嗯，
3: 不是住着，要是
0: 我们都先得要
1: 啊，态度好，来，行吧。
2: 大哥大嫂认为20%的份额有些低，他们的诉求是25%。对大哥大嫂的这个要求，弟弟们会如何决定呢？
4: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秦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1: 首先啊，特别感谢各位当事人对我们所有老师的信任啊，也感谢你们的支持。我们刚才还是经过双方做了工作，大家还是达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那现在我先说一下你家这个事儿啊。首先呢，那个从法理上来讲呢，我们分析说，刚才我们前面提到了，根据物权法的原则来讲呢，你们家这个房子登记在母亲名下，那就意味着这套房子的所有的房产的财产的权利是归母亲所有的。现在母亲去世了，没有留下遗嘱，也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性的资料，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您家这个房子呢就是按照法定继承来予以分割。按照法定继承来予以分割呢，根据我们目前法律的规定呢，由母亲父母的所有的子女按照每个人的比例去进行分割。如果有赡养的，比如多赡养老人的，或者有这个经济生活能力有问题的啊，可以给予一定的考虑，是说的可以，并不是说的是必须。所以从法律上来讲呢，你们家这个房子作为父母的遗产来进行分割是没有任何法律问题的。那么呢，刚才在我们所有老师的共同努力下呢，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这个节目呢是首先讲的情和理，最后讲的是法。那么各个兄弟呢，还是在考虑到了各自的这个情分情义上呢，大家达成了一个，做出了一个最终的一个结论，最终的一个方案。我把这个方案呢向你们说一下。第一呢，登记在母亲名下的这套房子呢，大哥在这套房子里面占有25%的份额，二弟和三弟呢分别占有37.5%的份额。第二条呢是说，房屋保持现状，继续由二弟三弟在此居住，大哥呢不在此居住。第三呢是说，如果因为这套房屋涉及到今后的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买卖呀，或者是拆迁所对应的得到的相关的所有的权益，大家同意按照刚才之前说过的比例进行分割，
4: 这么个方案。
1: 对，然后第四呢，就是我需要跟你们再说一下，如果这套房屋现在是登记在母亲的名下，如果涉及到需要进行法院的司法判决的确认，确认房屋的份额以及日后产生的过户交易 所发生的相关的税费，这些费用是由你们按照各三分

0: 之一的比例去分割、
1: 嗯、
0: 去承担，这个没有问题吧。嗯，
2: 经过调解专家的不懈努力，双方终于认可了调解方案，也接受了嘉宾们给予的建议。
3: 我们这个平台就是讲情讲理讲法的地方，虽然各位都说没什么情可谈了，但是我看到的就是有情可谈，
4: 就是行，对对对，
3: 我就是觉得您不让我谈我也得谈大哥，
4: 对对对
3: 啊，因为你们得看到大哥比你们长很多岁，小的时候他一定对这个家庭的付出不用怀疑比你们俩不少甚至还多，因为他必须作为老大来讲承担这个家庭的很多东西，他一定是比你们付出多的，我希望二位弟弟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我也希望哥哥也不忘了兄弟情，他们在你有难的时候愿意站出来，我还是挺感动的啊。我就是想说你们真的是不要负了这一世的兄弟情，不谈亏欠，你们还是兄弟，走出去把事情协调好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做这个平台的目的就是希望又帮你们把事儿解决了，你们的亲情还在，所以我希望哥几个，事情既然解决了，谁也不许再生气了，兄弟还是兄弟，你们还要给小辈儿做榜样呢。
1: 两位专家说的我都同意，有句俗话叫兄弟齐心其利断金，现在呢却为父母留下的房产闹得这个有点失和，我觉得不值当的啊。但是在专家的调解之下终于达成了一致，我们这个平台讲法讲理讲情，说实话还要以法律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不管个人有什么困难，毕竟是老辈儿留下的遗产，该怎么分配就得怎么分配，这不是情分，这是本分，好吧。对于专家的解读，老三你同意吧？
5: 同意同意。
1: 老二呢？老大
6: 同意
1: 啊。那就是这样，三兄弟啊，
7: 那个税是个税，那个最后百分之几的，因为我们名下的份额少了。
2: 在录制现场，李家大嫂对遗产继承的税费等问题依然存在疑问，经嘉宾再三解释，她还是表示没有理解，于是我们决定给他们一些时间考虑。时隔多日，记者再次与他们取得了联系。
8: 首先感谢咱们那个第三调解室的工作人员对我们嘉宾这些问题呢做出公平公正的那个调解，但是呢我们那个就是小叔子吧红尘他又提出了额外的要求，这是不合理的，我没法答应他签了协议。正因这样呢，他来回就是提那些不正当的就是条件，那我们没法就是往下继续谈下去了，所以我们只能走法律程序了。
9: 多多谢谢他们了，给我们家这事儿这个操心了费力了，我真的就是谢谢谢。
2: 在回访中我们得知，李家三兄弟最终决定通过法律诉讼解决问题，对此我们表示理解和尊重，希望三兄弟不管采取什么处理方式都别伤害到兄弟感情。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首先来关注一下降水情况。今天南方的降雨主要集中在云南、广西一带，山东、辽宁、吉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雷雨。明天开始，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南方又将会有一轮强降雨、强对流过程。此轮过程暖区对流特征明显，降雨突发性强，不确定性大，所以大家需要留意当地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出门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要及时的到安全的室内躲避。而随着暖性高压启动，移今起四天，北方大部地区多晴好天气。在光照加热和暖空气的共同作用之下，一轮炎热天气过程将会展开，多地的气温也将会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炎热天气来袭，做好降温措施的同时，也需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另外呢，昼夜温差比较大，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我们再将视线转回北京，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傍晚西南部山区会有阵雨，气温有明显的上升，最高气温达到了33度，北风也较为明显，阵风5到6级，山区局地7级以上。在此提醒大家，外出需要注意防风防晒。

0: 今天云南、广西等地还有分散性强降雨，明天起南方新一轮强降雨强对流过程来袭。随着暖性高压脊东移，今起四天北方大部地区多晴好天气，在光照加热和暖空气共同作用下，一轮炎热天气过程将会展开，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
1: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天气整体晴好开场，但各地也留下了一些小插曲。而在北京，天气舞台尤为热闹，假期中段分散性雷阵雨携小冰雹突袭，反攻首日雷雨再次踩点，引发人们对是否进入强对流高发期的关注。而反攻后，北京气温更是一夜腰斩，也让我们更加关注未来天气将如何演变。
2: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气整体来说呢算是非常懂事儿了，阳光啊贯穿了整个假期，既没有盛夏的燥热，也是避开了雨季的黏腻，宜出游，宜洗晒，宜放空。不过呢，天公虽然总体作美，但也藏着这个季节该有的小插曲。
3: 其实五一期间啊，北京的天气是不错的，只在二号和三号出现了两次降雨的天气，那么其他的时间段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户外活动。那么具体来说呢，二号的时候在当天的下午到傍晚出现了一次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整体的雨量是比较小的，而且对流活动也比较弱。但是在三号上午的时候，有一条对流云系自西北向东南快速的扫过了全市啊，大部分地区啊都是出现了雷阵雨，也就是说出现了对流性的活动，同时啊局地还有大风，个别点还有小冰雹。那么等到四号的时候呢，因为有残余冷空气势力的影响啊，以晴天为主，气温也升得不是很高。五号的时候，冷空气影响彻底消除，高温升至29到30摄氏度。
1: 假期北京的天气舞台上，分散性雷阵雨成了最活跃的配角。就在大家节后返岗上班的第一天，分散性雷阵雨再次踩准了节奏，给不少通勤的人来了一个措手不及。两场雷阵雨间隔不过两三天，落区分散，来去匆匆，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带着明显的强对流味道。这就引出了一个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这是不是代表北京已经进入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呢？
3: 5月3号、5月6日，北京都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三日呢还个别点出现了小冰雹，这一现象表明北京已经可以出现强对流天气了，但是距离高发还有比较明显的差距。毕竟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在夏季的时候啊，几乎每天都可以出现强对流天气，但现在还不是啊，因为现阶段大气当中的不稳定能量还不是特别的充沛，需要有比较好的或者说长时间的光照之后，这个时候再有冷空气南下，二者才能形成强对流天气。由于现阶段水汽条件也比较差，即便出现强对流天气，降水量也是比较少的。那么现阶段的强对流天气很可能出现一个怎样的情况呢？就是干打雷不下雨。
2: 在气象学上呢，判定一个地区是否进入强对流高发期，看的是三个条件。第一，近地面的暖湿气流是否足够充沛。第二，大气层结是否变得上冷下暖，也就是俗称的不稳定。第三，是否有足够的抬升触发机制，比如冷空气、封面或者是地形作用。五月的北京啊，随着太阳辐射增强和南方暖湿气流逐渐北上，大气中的能量确实是在快速的积累，但是这不等于即刻进入全时段高风险状态。此时的对流性天气呢，更像是初夏的试探，这一特点也和南方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 五一假期刚过，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也同步复工了，天气舞台上演复工三部曲，北方冷空气上线，南方强降雨开工，周末中东部气温大反弹。
3: 那么节后的反攻中啊，南北方的天气其实差异是非常非常大的。先说南方，南方在六号的时候，贵州到两广一带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啊、以大雨为主，个别点达到暴雨。那么等到7到8号的时候，雨带是收缩且南压，集中在广西、广东一带啊、是以大到暴雨为主啊、降水量比起六日来说更加的大。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北方啊反倒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的。最主要原因是在于六到七日有一股干冷的空气影响了整个内蒙到华北的大部啊，给当地带来了大风的天气。那么在这次的大风天气结束之后，是维持了比较长时间的晴好天气。对于北京地区来说啊，六号因为冷暖空气交汇出现了分散性雷阵雨天气，七号呢出现了大风的天气，八到九号是以晴晒的天气为主。
1: 南方这轮强降雨的特点是范围大、雨势猛、持续时间长，这也让大家不禁想起今年四月下旬南海季风尚未爆发，一年中给我国带来最丰盛降水的夏季风也还未开始显露真正实力，但华南地区的大暴雨早已提前登场，广西南部的钦州等地甚至打破当地最早特大暴雨日记录和四月单日降水量记录。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异常信号是否会对北京产生影响？
3: 当地之所以会出现那么长时间那么大量的降雨，和一个叫做列车效应的现象息息相关。什么是列车效应呢？这是在气象学上的一个用来形容一个一个对流云团不断的连续的经过某地，在某地持续的带来长时间的强降雨，这一现象叫做列车现象，就像被列车碾压过一样。对于北京地区来说，出现列车效应这样的强降雨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北京地区能被强降雨影响到的时间段其实是在副热带高压北台到一定程度之后，北京需要长时间的维持西南暖湿气流持续输送，才可能产生列车效应这样的强降雨。
2: 假期结束，大家陆续回到了工作岗位，然而呢，伴随返程高峰一同登场的，除了南方的强降雨，北方地区也是迎来了气温断崖式的下降。从假期的初夏体验，一夜之间打回了初春的体感。好消息是呢，刚才提到的复工三部曲的最后一曲，就是气温先降后升，中末前后啊，就将会迎来一大波创新高，特别是中东部30度以上的范围会明显扩大，北京也会迎来今年首个30度。
1: 谷雨节气后期，南方阴雨频繁压制了气温，入夏进程陷入停滞。随着立夏节气的到来，中东部多地气温起飞，天津、石家庄等地今年首次达到或超过30度，立夏的仪式感拉满。但立夏过后，冷空气带来反转，气温自北向南迅速下跌。好在持续时间不长，随着冷空气的离开，气温快速反弹，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将覆盖华北到江南、华南。大城市中，呼和浩特、太原、北京都有望迎来今年首个30度。
3: 北京今年出现30度的日子比常年要偏晚一点啊。不过这里要和大家说，首个超过30度这个日子在气象学上其实意义不太大的啊。我们关注首个高温日啊，因为它会对人体有比较大的影响啊。我们还会关注气温稳定的超过一个怎样的状态，比如说入季的情况。但是啊，首个30度其实对于大家的生活影响不太大啊。那么在接下来的就要给大家就是说的就是啊，北京从10号到14号高温都可能超过30摄氏度，同时平均气温也可能稳定的超过22摄氏度，有可能啊今年的夏季就出现在这几天里边了。
1: 熟悉北京天气的人都知道，这个季节的冷空气有个特点，来得快去得也快。毕竟五月份的北京正处在冷暖空气频繁拉锯的阶段，天气变化往往就在一夜之间，接下来会不会再次迎来冷空气的突袭呢？
3: 从10号，也就是周日开始，北京就进入了一个明显的晴晒升温的过程当中。比如说10号，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已经超过了32摄氏度，再往后一直持续到14号，都会维持类似的情况。这里要和大家说的是，现阶段的气温虽然说明显升高了，但是因为湿度比较大，依然是一个干热为主，户外需要注意的是防晒和补水，以及不太建议在午后光照比较强的时间段户外活动，因为臭氧的浓度也升上去了。所以说现阶段最适合户外活动的时候就是上午。
1: 要提醒大家的是，天气的剧情总是充满反转，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采用洋葱式穿衣法则，千万别让感冒钻了空子。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你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5: 您好
4: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5: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4: 是吧，
5: 我都馋了。
4: 嘿，
5: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4: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5: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4: 啊，是。
5: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儿，太累了。
4: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5: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4: 没错。
5: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
4: 嗯，
5: 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4: 是吧，
5: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
4: 嗯，
5: 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
4: 嗯，
5: 都是那小碎肉。
4: 嗯，
5: 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
4: 嗯，
5: 也不知道是什么肉。
4: 嗯，
5: 都不敢吃了。
4: 嗯，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心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心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心的标志啊，源于顺心一诺千金。
5: 顺心农业啊，
4: 嗯，
5: 大品牌，
4: 是
5: 我肯定放心呢。
4: 嗯，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5: 啊，嗯，香，太香了。
4: 嗯，
5: 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
4: 嗯，
5: 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4: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心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5: 是啊，
4: 是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心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6: 主持人好，阿姨好。
5: 你好，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心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
4: 嗯，
6: 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4: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嘛。顺心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6: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心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
4: 嗯，
6: 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
5: 嗯，
6: 才过瘾，
4: 是
6: 才好吃。
4: 对，
6: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4: 嗯、
5: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
4: 嗯，
5: 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6: 像那种啊、嗯、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嗯、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嗯、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
4: 嗯，
6: 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
4: 嗯，
6: 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4: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6: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的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
5: 嗯，
6: 就是，小火慢熬，
4: 嗯，
6: 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 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
4: 嗯，
6: 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
4: 嗯，
6: 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
4: 嗯，
6: 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计时，这特别方便。
5: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6: 对
5: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吃一袋开一袋。
6: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5: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
4: 嗯，
5: 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嗯，
6: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行掌权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
4: 嗯，
6: 那您听好了啊，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4: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
6: 对
4: 不对？
6: 对对对，
4: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呢，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6: 那您说加几包？
5: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
4: 嗯，
5: 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
4: 嗯
5: 啊，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
4: 嗯
5: 啊，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
4: 嗯，
5: 厚着脸皮说了啊，
4: 您说您说，哎，
5: 您再加5包，
4: 嗯，
5: 咱们凑20包，行不？
4: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6: 嗯，这20包，
4: 哎，
6: 这不到100块钱，
5: 嗯，
6: 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
4: 嗯，
6: 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4: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6: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
4: 哎，
6: 那50个名额，
4: 哎，想想，行吧，
6: 行，
5: 就这么着了。
4: 好，
6: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
4: 嗯，
6: 立马恢复原价。
4: 好，
6: 我再说一遍，
4: 嗯，
6: 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
4: 嗯，
6: 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上，可就真没有了。
4: 哎呦，
6: 行
4: 了，太棒了，太棒了啊！行，没问题，太可以了啊！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0: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着呢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他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妈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
0: 是，
2: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
1: 谢谢您呢。我们顺心掌心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心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心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我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
0: 哎呦，哎，
2: 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它味道香啊。
0: 太香了啊！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儿就出来了。
1: 哎，
2: 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鑫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你满意。北京顺鑫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鑫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鑫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伙儿推荐一款酱油，没添加剂，没防腐剂，没香精，没色素，健康吧？这味儿啊，还特好，还特好用。哎，而且厂家还说了啊，这一瓶啊，顶上7瓶调料的功能呢。
1: 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的酱油，一瓶顶着7瓶调料，这是什么神奇的酱油呢？
2: 现在这酱油啊，真的添加剂还真不少，
0: 是
2: 配料吧还特别的复杂，吃了以后啊，哎呦，真觉得特别的不踏实，您说这酱油，说的这么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哎呦，我来闻闻这酱油啊，
0: 您闻闻，
2: 这酱油这味儿还真不错，
0: 是。
2: 快跟我们说说这酱油是怎么回事儿？
0: 这个呀，跟您说是有机酱油。您看啊，这有一个标，这是国家有机认证的标，这个呀假不了。而且现在呢，正是优惠推广期，特便宜。这样，咱们啊，请厂家的周厂长来介绍介绍，有请。
3: 各位北京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老字号非遗企业玉阳有机五黑酿造酱油的周思浩。咱们这瓶酱油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它是带着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的，是纯酿足年的特级酱油。它的香味呢醇厚，回甜生津，酱香绵长。平时您用它凉拌、热炒，能够提味增香，
4: 挂味时间长。哎，久煮不苦。现在人不都是不爱用这个有添加剂的吗？
2: 是。
4: 哎，您选择我们这个酱油，那就准没错。
0: 您看这酱油啊，颜色透亮，哎，没有杂质，这味儿啊是真香。哎，对了，周厂长啊，刚才您说这五黑指什么呀？
3: 这五黑啊，指的是有机黑米、有机黑豆、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另外我们还加上了水和盐，还有有机小麦。配料表上就这几样，别的就没有了。从头到尾，我们没有加一点化学的东西，像什么防腐剂、增味剂，通通的都没有。由于是五黑酿造啊，跟普通的酱油不一样，味道上是有一种天然的果香。我们这是因为是非遗嘛，所以我们的非遗工艺一直这么传承下来的，我们也一直这么做的。
0: 我看它配料表啊，就是这么写的。这个啊，可是受法律监督的，肯定假不了。还有这儿啊，这是非遗的标，大家看看啊，都没错啊。
3: 您平时买的酱油跟我们这个可没法比，现在市面上卖的一般都是大豆酱油，为了味道好，它会加入香精、色素、提味剂，我们这个是纯天然酿造的，跟那个味道两码事儿。
0: 哎呀，真是啊，我还真没闻过这么舒服的酱油味儿啊。哎，周厂长啊，刚才您说了啊，这一瓶顶7瓶用，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五黑酱油酿出来就是天然的提味汁儿，酱香齿香特别纯。这一瓶顶7瓶呢，就是说您买一瓶我们这个玉阳有机五黑酱油之后，您家里厨房里边的像什么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等啊，7种调料都可以省了。您不管您是做凉菜还是热菜，蒸鱼还是炖肉，您稍微点一点我们这个那7种您就都不用了。
2: 那可真是省了不少事儿，还省了不少钱呢。这几种黑色的东西它更健康，本身它就是好东西嘛。
0: 是，
3: 阿姨您说的非常对。这五黑里边呢，富含有花青素，还有钙、铁、锌等矿物质，而且还有优质的植物蛋白。我们是经过整整一年的天然酿造，365天的日晒月露，这叫什么？这叫足年足酿， 所以它味道香，更鲜甜。现在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血压高，是不是要注意少吃酱油啊？这种纯酿造的酱油做菜的时候加一点就够了，还低盐，是不是可以放心的吃了？
0: 哎呦，那可太好了啊！那我呀赶紧给我爸妈买点，而且呢估计好多人啊都心动了，都想买。价格，哎，价格这很关键啊，赶快来说说吧。
3: 我们玉阳有机五黑酱油的价格，市场价一瓶一般是29.8块，今天我们给到您一个优惠价，就是不到100块钱4瓶。
0: 哎呦，厂长啊，这个优惠价格听着可不太给力啊。
2: 是啊，
0: 不到100块钱，你才给4瓶，你说说。
3: 我们这。

0: 个可是酱油里边的奢侈品，我们这价格已经很低了。您看啊，您在市面上买的单一有机黑豆的酱油29.9一瓶，
1: 嗯，
0: 我们这价格已经很实在了。
1: 嗯，
0: 当然了，您要说非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带添加剂的那种10几块钱一大桶的酱油比，那我们确实比不了。
2: 要是为了健康投资吧，我觉得还挺值的。
1: 嗯，
2: 它毕竟它是入口这东西啊。
1: 嗯，
2: 但是我觉得你今天可不能太奢侈了。哎呀，我就感觉，哎，怎么说呢？您是不是应该给我有点优惠价呀？
3: 厂长啊，今天你可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啊多谋点健康福利呀。刚才这价格呀，真的太奢侈了。
0: 这价格可真是不贵。你看啊，它能把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这些都能够代替了。
2: 嗯，
0: 那得省多少钱呢？那些都买齐了，那不得小100块钱？
3: 确实啊，理儿是这么个理儿。这个高档超市啊，您卖这个价格，哎，没问题。但是今天啊，咱们来这儿是宣传来了，这个价格呀、啊，不行，哎。今天为了推广，今天啊，您就大气一回，哎，把这种啊没添加剂的非遗有机五黑酱油啊，卖的跟市场上那些有添加剂的酱油一个价，哎，您看行不行？这样我算了算啊，您今天啊就多给4瓶，阿姨，
2: 嗯，
3: 再来2瓶啊，
2: 再来2瓶，
3: 多给4瓶，咱是8瓶，还不到100块钱，合着呢差不多10块多一点一瓶，这样保证啊您把名声给打出去。能不能做到，厂长？
0: 绝对不行，我们这成本都不止这个价，您不能拿我们这跟那种有添加剂的勾兑的比啊，对吧？我们这不是一种东西啊，做法、流程、工艺都不一样啊。而且您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比，这拉低我们这东西档次了。
3: 哎，厂长，这样啊，是我不对啊，您啊别急眼，是吧？您看，确实啊，我不应该拿这个咱们这有机酱油跟那个市场上有添加剂的酱油来比价，这样我啊给您赔不是了。这样您啊就当做今天啊给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哎献份爱心行不行？我呢就要100个名额，多了也不要，这100个名额啊咱直接给8瓶，抢完了咱就恢复原价，咱们让忠实的观众朋友们啊也能够低价享受一把奢侈。
0: 你要这么说可以啊，要说特价宣传一波那可以，
3: 哎，
0: 但是我得多说一句啊，我们真不是说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酱油比价格，哎，我们这100瓶虽然是按照那个价格来卖，但是啊这是为了让更多的叔叔阿姨尝到我们的正宗的非遗的好酱油，您尝完以后帮我们做个口碑的宣传，也感谢栏目组对我们的支持。
3: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太好了，
2: 好，
3: 哎呀太好了，今天啊不到100块钱8瓶，您看看啊，保质期长，不容易坏，搁着啊咱慢慢用，多囤点也不会过期，它呢市场价格啊达到240块钱往上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100个名额，谁抢着了谁就占了大便宜了，名额没了，哎，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啊，所以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4: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其实说了这么多呀、啊，我特别想尝尝啊，今天这么健康、这么好的酱油，味道怎么样？
1: 是啊，哎、
0: 我煮了几个鸡蛋啊，那、哎、有营养吗？
1: 行，
0: 一人尝尝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来，一人拿一个，咱们蘸着酱油尝一尝啊。这颜色真好看啊，爷、您看看，
2: 特别鲜亮，对吧？不跟平时吃那勾兑酱油不一样吧？
0: 哎，不一样，有一种这个
2: 天然的果香。
0: 哎。
1: 它真的一点都不咸，
0: 不咸，
1: 哎、不咸，
0: 对，
3: 口感它是融合的，
1: 对对对，
3: 要不说一瓶顶七瓶呢。
0: 而且你看这上色也特别好啊，
1: 对，上色也特别好，
0: 上面蘸完以后，这鸡蛋上面淡淡的一层酱油的颜色，
1: 对对 对,
4: 对。建议大家平时选择好酱油，那些加香精、防腐剂、增味剂的酱油，粮食发酵的本味都没了，都是靠添加剂来凑合口感。
3: 它是几天就能酿好，利润还高的吓人。但是啊，长期吃对全家老小，尤其是对老人孩子都不是好事儿。

0: 大伙儿一定要慎重的选择。
1: 嗨，你说大家买那个不就是为了图个便宜吗？
2: 对，
1: 您说您这要是天天都是这个价，我肯定首选就是这个。谁不想天天这个奢侈啊？
0: 阿姨，咱说实在的啊，做我们这种传统慢酿的酱油，又费功夫，又耗成本，产量还少，利润还薄，这可真不是个讨巧的活儿。这波纯属是亏本赚吆喝，以后肯定不能是这个价了。您去超市转转，不是有机的酱油，一瓶还得十几块钱呢。这种有机无添加的，八瓶不到100块钱，您肯定买不着。而且我们是有非遗的标的。也是有有机认证，国家有机认证的标的，单瓶合下来才10块钱出头，今天这个价格比普通酱油还划算。
1: 它不光省钱还省量呢，其他调料少放点，哎呀甚至都不放了，你说这一不放了全省了，真能省好几百块钱呢。
2: 哎，那是啊，我算了算啊，把这八瓶啊咱都用完，这能省好几百呢。
1: 是啊，
0: 还有一笔健康账呢，这五黑，有机黑豆、有机黑米、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五黑组合，花青素翻倍，营养加倍，互相协同，风味融合，做什么菜都更香了，还不用多放，全家吃的安心，吃的美，这多实惠啊。
2: 现在大家呀是越来越懂行了，可不光图便宜啊，大家呀会看配料表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大家买的可不只是八瓶酱油啊，是低价加有机加非遗加省心加健康，五重好处啊。平时啊你想碰可能都碰不上呢，也就在咱们栏目组啊有这个机会，所以说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千万别犹豫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电话立马订上吧。
3: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我得给我哥哥家、姐姐家，还有我儿子、闺女家，都各送去两年，
1: 是吧？
0: 让他们呀、吃得健康，吃得香。你说这多值啊！
1: 没错啊，其实咱们好多叔叔阿姨们啊都这样啊，自己用着好了，哎，就惦记着给亲朋好友啊都烧一份呢。
0: 可不是嘛，以前啊，你说我买酱油吧，我就认识那个老牌子，啊，管他配料表写的啥呢，只要是我看着眼熟，我就买，我真是没少栽跟头。你说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吧，买的还都不是真东西。
2: 您是不是压根没料到？这么一瓶不起眼的酱油，关乎李家老小的健康，里面有这么多的讲究呢。以后您一定要学我们这种足酿的、有机的、没有添加剂的酱油。
0: 现在我可是明白了，这买酱油啊，不能光看牌子，也不能图便宜，一定要看它的原料是不是有机的，而且有没有添加剂。真正的好酱油啊，那可是靠功夫慢慢酿出来的，可是真功夫啊。
2: 我跟大伙保证啊，我们这个酱油您拿到手以后，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对，有一样跟我说的对不上的，我们全额给您退。而且我们是有机食品，欢迎您扫码随时验，假一赔十，好酱油我们不怕验。
1: 从前啊，咱们是吃饱就行，如今呢是吃得健康，吃得明白。这种啊对健康的讲究啊，比什么都强。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优惠名额快没了，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啊，想要优惠的朋友们，赶紧抄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立马下单吧。
3: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欧米伽三被誉为海洋黄金。
1: 哎，我们都知道这个欧米伽三还有 DHA 和 EPA 啊，都好。
0: 对，
1: 那可是如雷贯耳啊，都是我们中老年人很需要的。正因为这三文鱼的这营养价值这么高啊，这是在市场上这个价格绝对不便宜。就是比这个罐还小一点的那个罐啊，都卖20多块钱一罐。我们呀都非常想吃，可是这个价格不便宜，我们呀都不舍得买。这老年人呀就这样。
2: 是是是，观众朋友们，刚才啊我跟王阿姨替您尝过了啊，这味道没得说，特别好吃。关键啊，就看价格了，价格让大家满意才是真的满意。
3: 行，大家准备好手机啊，一会儿有限时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好，
3: 刚才阿姨说的这个20块钱一罐啊，是我们的这个市场零售价。
2: 对，
3: 我们今天直接走厂家批发价。
2: 哟，太好了，
3: 买10罐送4罐，不到200块钱，对比市场每罐直降5块钱。
1: 刚才听您介绍这个今天这三文鱼这么好，都勾起我购买的欲望了。
2: 是是是，
1: 还想多买点呢。阿姨，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生意，
2: 是吧？
1: 我呀都懂。
2: 对，
1: 您呀是源头厂家，您呀还能多让点实惠。
2: 对，
1: 这样呢我们大家都能尝尝。
2: 你看，就是吧，现在你看见没有啊，碰到专家了，是不是？
3: 哎，真是
2: 这样。阿姨，以您的经验，您给我们出个价。
1: 我说呀，对比市场上啊，直接优惠40%，
2: 就是
1: 买10罐送6罐。
2: 哎，挺好，
1: 我看就行了。
2: 我觉得挺好。
3: 阿姨，您这一刀砍得够狠的呀。这个栏目组啊还要求我们搭快递费送到您的家门口。
2: 没错，
3: 那再加上这个那得亏呀。行，那就这样。
2: 哎呦，太好了，
3: 今儿高兴，好吧。今儿啊我就听您的了，好吧，就按您说的办。因为北京市场我有一定的权限。
2: 行
3: 啊，可以这个在咱们北京市场内，在咱们栏目组订购的，给您16大罐。
2: 刚才你看窦总你说那个礼品，咱们给大家兑现一下啊。
3: 对，哎，对，还有礼品。
2: 哎，
3: 这个他不说，其实这礼品我都已经忘了。
2: 哎，
3: 今天我们这个厂长来的时候啊，其实特地嘱咐我了。
2: 哎，
3: 说今天无论组合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啊，
2: 哎，
3: 都单独拿出4罐来，
2: 嚯，
3: 给大家做福利赠送。首先，这是我们厂长送的。
2: 行。
3: 其次呢，就是要这个名额限制，订购前50名，根据您的这个订单一起送到您的家里。
2: 啊，
3: 我大概算了一下啊，这个16+4，那就是
2: 20罐。
3: 20罐，
2: 哇，不错不错不错。
3: 20罐不到200块钱，那和每罐不到10块钱啊，
2: 太合适了。
3: 我从业了10年，
2: 是吗？
3: 从来
2: 没见过，是不是？
3: 这也就是在咱们栏目组，别的地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2: 哎呦，阿姨真是太棒了，这价格真不错啊，真不错。今天这个椒汁三文鱼啊，就是咱北京人喜欢这种咸鲜口红烧的口味啊，而且呢它吃法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样，凉吃、热吃、这个拌蔬菜吃，然后米饭面条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而且呢它是一个常温保存，这么多罐咱落着放是不是也不占地方，也不占冰箱的地儿，数量非常的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椒汁三文鱼组合真的太划算了啊！这样我给您打开在一块看看啊，大家赶快订啊！您看这一罐是不是非常多，并且每一块都是大整块的三文鱼？您看酱汁粘稠，味道飘香啊，看起来就特别有食欲。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味道口感这么好啊？
1: 大块的，它好做，但是呢，它成本高，损耗大，不过呢，咱们其实还是以这个好吃为主。三文鱼为什么在世界被封为这个鱼中上品？因为我们智利的冷水三文鱼啊，吃的是玉金鱼、乌贼，还有甜虾啊，这样营养丰富的小鱼小虾，在冰冷的海水里面追着跑，吃的营养价值又比较丰富，所以它的肉质啊，肯定是鲜美紧致和细嫩的。我们呢配上。

0: 放了北京的这个咸鲜口味的料汁，它吃起来呢也是比较顺口的。它用先进的技术无菌封装啊，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说咱们呢长期存放，家里常备啊也是没有问题的。有备无患嘛，什么时候想吃了，打开一罐直接就吃，非常的简单方便。
1: 我建议大家啊，都在家里常备一些这种罐头，好吃还放得住，因为现在这种密封技术很高。能够锁住我们里边营养和新鲜，里边呢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我知道现在很多这个国外的家庭都喜欢在家里头放一些这些罐头，吃起来非常的方便，开罐就吃，新鲜美味可口，好吃。
0: 鳟鱼由于是满满的肌红蛋白和强壮的肌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结构啊已经接近于完美了啊。它的肉质非常的肥嫩和鲜美，吃起来呢又香又甜，也久吃不腻。我觉得呀，大家可以长时间在家中备一点，什么时候想吃了直接开罐热一下，就可以享受大餐。我们可以保证质量的完美，大家也可以放心去吃。
1: 没错啊，这窦总这边呢是源头厂家，质量放心，安全可靠，咱在家里边放心吃就行了。生活条件好了，对，大家也辛苦一辈子了，我觉得呀到现在就应该吃点好的，尤其是什么营养丰富的三文鱼，它可以丰富咱们的饮食结构，补充营养，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吃。并且呢今天啊说到给您送货到您家门口，买十罐送十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您现在啊就要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数量有限，只有50个名额。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十罐送十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凉吃热吃都可以。凉吃啊，就直接开罐，放在嘴里边，那个大块的鱼肉蘸上酱汁，别提多过瘾了。要是热吃啊，您拿微波炉也行，拿锅热也行，您是炒、煎、炖、煮，怎么吃都随您。
1: 对，
0: 今天啊，教大家一个椒汁三文鱼饭啊，来。您看，刚才呢，我已经把这个鱼肉啊，挨个都给它加热了啊，咱们都摆成一个盘儿。
1: 这一碗椒汁三文鱼饭呀、在外面怎么着也得要您个38，是不是？
0: 对，
1: 咱们今天啊用了不到一罐这样的量，
0: 没错，
1: 才几块钱，便宜吧，阿姨？
2: 便宜。
1: 哎，今天啊，我给您再推荐一个营养的早餐，您看看啊，这个咱们呢先准备两片面包，然后再加上点咱们的这个三文鱼，配上点这个生菜，您看看，这样的营养早餐，您觉得好吃吗？
2: 还别说，真香啊，
0: 是吧？
2: 这个跟我那个小孙子在外头吃的那个三文鱼
0: 三明治
2: 一样，就那个东西在外头买28呢，今儿这个成本呀也就是几块钱，
0: 对，
1: 才不到5块钱您就做到了啊，这营养搭配非常的合理，
0: 没错、
1: 而且您亲自做，这个安全又卫生，不光小孙子可以吃，其实您二老啊其实也可以多吃。
0: 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热吃的吃法啊，三文鱼炖豆腐，罐里这个三文鱼连汁带肉啊，咱们直接到锅里这么一炖，想吃点什么小青菜直接放在里边，这么轻轻一炖就可以了。我就用了一罐三文鱼，能炖出这么一道大菜来，是不是？
2: 这热着吃啊，还真是也挺好吃的。
0: 是，
2: 平时啊，我们老年人呀、老想多吃点鱼吧，又怕费事儿。现在好了，这个拿回去想吃就吃。
0: 好了，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的椒汁三文鱼啊，买10罐再送您10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限量50组，机会非常难得，数量非常的有限。您此时此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1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张主任化身科普专家，揭秘老年人腿疼真相。
1: 中医治疗血瘀呢，可以通过很多的方法。
0: 血管问题才是隐形杀手。
2: 那么有好多患者因为腿疼走错门了，到骨科去看去了。
0: 防病大于治病，生活习惯决定血管寿命。抽烟一口都不行，那么酒到底能喝多少？
2: 你今天一天的药就
3: 白吃了，白用了。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5: 耳鸣耳聋来的，但是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4: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5: 看着什么都烦，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
4: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6: 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4: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你昨天可是跟我拍着胸脯保证的哈，说今儿要带一道人间极品的好食材。哪儿呢？我跟前这是空空如也，阮老师跟前也没有啊。
1: 依我看呢，以刚子你这个丢三落四的记性，十有八九是把食材忘在家里了。
0: 哎呦呦呦，纯纯的愿望啊。嗯，带肯定是带了，但想看这人间极品呢。嗯，哎，我们得先玩个小游戏热热身呢，不然哪能显得出它的金贵呀。
1: 哦，玩游戏呀？啊，什么游戏呀？说来听听。
2: 可得先说好啊。嗯，咱们这节目时间有限，不能太复杂。
0: 放心放心，绝对简单。这个游戏就是猜谜语。嗯，只要猜中，人间极品马上登场。
2: 猜谜语啊？嗯，那对你来讲你可找错人了。我跟阮老师我们俩猜谜语那就没输过呀。
0: 呦呦呦，你就出一吧。
2: 就出题吧，我们分分钟拿捏。
1: 那还等什么呀？这就开始呗。我们也早点看看你说的那个什么人间极品。
0: 好嘞，那我可要开考了啊。二位听好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一起参与啊，看看谁先猜中。第一个谜面，白白嫩嫩像娃娃，生在水里不沾沙，煮煎炒炖都能行，家常桌上人人夸。猜吧。
2: 这个范围有点广啊。白白嫩嫩的，水里头莲藕吗？
0: 差得远，再猜。
1: 我好像有一点头绪了啊。刚子，要不你再出第二个谜面，我验证一下，看看我猜的对还是不对。
0: 好嘞，刘老师，听好了啊。第二个谜面，石头层层不见山，短短路程走不完，雷声隆隆不下雨，大雪飘飘不觉寒，生来如水又似玉，一块一块方又齐。
1: 好了，不用再往下说了。这谜底呀，肯定是豆腐
0: 啊。再说一遍，
1: 豆腐。
0: 答对了，就是它。当当当当，看看我这豆腐上还有福字呢啊。今天的人间极品闪亮登场，怎么样，晃没晃你的眼？
2: 不怎么样。我当时什么山珍海味的，闹了半天就一块大豆腐。你早知道费那么大的劲就这一块豆腐，我都不带费我这脑子的。

0: 我今天为什么非要带豆腐来啊？这事儿吧，嘿嘿，还得怪阮老师
1: 啊，怪我？嗯，我什么都没干呢。
0: 哎呀，阮老师，你前阵子独自下江南了
1: 啊？
0: 去淮安出差忘了？
1: 是啊。
0: 哎呀，我在摄像老弟小万这儿啊，可是偷瞄到那视频了。
1: 哦，
0: 你在当地吃了一道淮安特色豆腐，吃的那叫一个香。
1: 嗯，
0: 哎呀，那表情啊，比我啃大骨头还陶醉，那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我当时就琢磨哈，
1: 嗯，
0: 能让见多识广的阮老师这么上头，这豆腐它肯定不简单呢。
1: 嗯，
0: 要不这样，我把那视频放出来，让大家一起看看咱们阮老师是怎么被一块豆腐给压下的。
2: 然后刚刚他上的这个平桥豆腐，
1: 平桥豆腐，对对对，这黑的是什么？
2: 它是撒了一点胡椒粉
1: 啊，可以可以，我喜欢胡椒粉。对，
2: 平桥豆腐呢，从这个名称上讲，平桥是我们这边的平桥镇，
1: 平桥镇
2: 的平桥镇，
1: 平桥镇淮安的，
2: 他们那边就是说豆腐啊，做的非常的就是说嫩。口感也很好，
1: 嗯，
2: 所以我们当地的这边厨师就选用了平桥那边做的豆腐作为烩豆腐的一个最主要的原材料。
1: 嗯，
2: 嗯，在过去传统的手法的话，它这个豆腐要切的就是说有一个硬性的标准，一定要切成薄片，并且是菱形的。
1: 啊，
2: 它得切
1: 薄片。
2: 对，我来给您盛一下吧。
1: 好，大家看一下，它真的是菱形片，而不是一小块一小块的豆腐。我来尝一尝。嗯，我好像没有吃到豆腐就咽下去了，入口即化的一种感觉。嗯，非常非常的好吃。
0: 怎么样，立冬？我说的没错吧，阮老师这吃相是不是比我啃大骨头还投入？
1: 说实话啊，那个号称江南第一鲜的平桥豆腐做的那叫一个绝呀，真的是鲜的，东北话叫直冒尖儿，嫩的能掐出水来。别看我这一把年纪了，阅历呢也算是丰富了，但在这之前呢，我还真没吃过这么鲜这么嫩的豆腐，所以呢就没控制住我这个表情，让大家呢见笑了。
0: 这个视频里头的那个平桥豆腐啊，你别说您了，
1: 嗯，
0: 就看上去确实是有食欲，
1: 有食欲，
0: 跟我们平时吃的炖豆腐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哈。我感觉它不是那个寻常的那个豆腐的寡淡呐、灰白呀、而是介于那个羊脂玉与出血之间的那种润白，而且我看那汤汁啊特别的稠亮，像是给每块豆腐呢都给镀了一层水光一样。最绝的我觉得是它的形态，
1: 它是菱形的，
0: 拿这个勺子轻轻一碰哈、那个豆腐呢颤颤巍巍的就散开了啊、它是那种极有分寸的，叫碎而不糟，就是每一块豆腐呢都保持着它的棱角分明，在奶白色的那个汤汁里边，你看浮浮沉沉的点缀着，有火腿吧，火腿的嫣红，或者是点缀着那个香菇的深褐色，还有最后呢浮在上边的一抹翠绿，它简直就是一幅工笔画呀。我不能再说了
1: 啊，
0: 我这说着说着都咽口水了。是吧，我第一次看这视频也这样，所以我今天呢特意把鲜豆腐带来了、就想请阮老师啊在营养菜的环节教我们大家伙儿做一道健康的豆腐美食。不过立冬，你要是嫌弃这豆腐普通，今天就不带你吃了啊。
3: 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行了吗？啊，我认错。
0: 哎，行，
3: 今天无论阮老师呢做什么豆腐，我都必须要吃，我而且要多吃。
0: 哎，多吃可不行啊，最后咱俩一人一半平分
1: 啊。打住，合着我是白忙活一场呗、没我什么事儿呗。
0: 哪能呢，没谁也不能、没有您呢。
1: 这还差不多。不过说真的啊，刚子你说豆腐是人间极品，这话我一点儿都不反对。就大家呀，别看这个豆腐它便宜，它普通，满大街你去买都能买得到，可在我这个营养师眼里，它比很多贵。

0: 贵的吓人的补品，它还要实在。
1: 哦，
0: 豆腐啊，那可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最实惠的补硬骨高手，它是名副其实的平价补钙王者，没有之一。
1: 不过我就不明白了哈，
0: 嗯，
1: 你看这软塌塌的、嫩乎乎的，
0: 嗯，
1: 啊，一捏就碎的东西，
0: 嗯，
1: 补硬骨能比那个牛骨、猪骨还厉害吗？我怎么听着有点自相矛盾的意思呢？
0: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
1: 啊，
0: 这有些事儿呢，咱不能看表面，咱们要看这个事情的本质。桌面上这块豆腐，咱们看着是软嫩，
1: 嗯，
0: 但它绝对是藏在那个那什么软身子里的那个补钙高手，比很多你吃过的肉类、蛋类那都强，甚至它不输于牛奶。可能有朋友会问，为什么呀？因为豆腐成型它必须加那个凝固剂，北方呢是卤水，
1: 嗯，
0: 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1: 哎，对，
0: 南方用的是撒糕，
1: 石膏，
0: 石膏，对，
1: 嗯，
0: 而卤水跟石膏里最核心的成分那就是钙，那石膏呢它是硫酸钙，卤水呢它也含有氯化钙，
1: 嗯，
0: 可以说钙就是豆腐的隐形的这个骨架子，那没有这些钙的加持，那就没有豆腐。再加上黄豆它本身它的含钙量就高啊，那么内外加工，这个豆腐的钙含量直接是那种跨越式的提升。给大家对比一下啊，每100克北豆腐钙含量大约是138毫克，南豆腐呢大约是116毫克，而每100克的你说的猪排骨啊，钙含量只有6毫克
1: 啊。
0: 啊，那你说的那牛棒子骨什么的牛骨汤，每100毫升它才约2毫克
1: 啊。这么少
0: 啊？
1: 那他们跟豆腐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啊。
0: 嗯，
2: 这么一说哈，
0: 嗯，
2: 这个豆腐补钙它确实是牛。我以前吧总觉得说这补钙得干嘛呀，得啃骨头啊，啃那个硬骨头哈，
0: 嗯，
2: 没想到软软乎乎的豆腐它才是隐藏的补钙大佬。
0: 嗯，
2: 以后呢给我家那俩孩子多吃点吧。
1: 嗯，早知道豆腐是补钙界的隐形的扛把子，嗨，我之前体检大夫让补钙，我还和那几块排骨啊大牛骨头较什么劲儿啊，都花钱不说，关键是吃完了这肚子都吃大了，你肉都吃上去了，
0: 嗯，啊，现在知道也不晚呢，
1: 也不晚。
0: 对呀，啊，豆腐不仅仅是物美价廉，里边的钙我们人体还特别的好吸收，它是可溶性的钙盐，不像骨头里的那个钙它被锁住在那个骨质里头，
1: 嗯，
0: 你放在这个砂锅里你炖呢，啊，炖呢，啊，炖半天它才吸收那么一丁点儿。
1: 嗯，
0: 那除了我们说这个豆腐补钙厉害之外，豆腐里边还富含磷、铁、大豆异黄酮、不饱和脂肪酸等等，对我们有些朋友的什么贫血呀、体质弱呀、脾胃不和呀、排便不畅啊，以及三高啊等等不稳定啊，这些朋友是非常友好的。还有，豆腐里边的优质植物蛋白的含量，它也相当可观，在我们人体中，它的吸收率，这个你可能不知道，说出来吓你一跳
1: 啊！
0: 它的吸收率可以高达90%以上，
1: 90%这么高，
0: 嗯，
2: 怪不得哈，很多人都说这个豆腐呢是那个植物肉，原来这话不是空穴来风。一说这豆腐吧，就是我小的时候最盼的是啥呀？就是家里头做这豆腐，拿那个石磨哈，
0: 嗯，
2: 磨那豆浆，一般都是我爷爷推那磨。我在旁边呢往里边加那豆子，然后一圈一圈的等那个白花花的豆浆呢流出来，那真是哈，香的半个村子都能闻得到。然后滤出来那豆渣呢，我奶奶也舍不得扔，然后掺点面，滴点香油，烙成那个豆腐渣饼，就给我还有我妹妹解馋，就那个香的哈，就什么东西都不用卷，我一口气呢能吃4-5张。
1: 哦，你们也自己做豆腐啊？那我小时候一到快过年呢，家里也张罗做豆腐，一做做一大碗，哎，这家分点那家拿点，吃不完呢就切成那个小块放在外边那个大缸里冻上，过年呢就炖酸菜 炖排骨，哎呦，那叫一个香啊！不过平时吧，很少自己做豆腐，都是买现成的。

0: 我还记得哈，家门前经常走街串巷卖豆腐的，有时候啊挑着那个扁担，有时候是推那个三轮车，边走边喊豆腐，刚出锅的豆腐，大豆腐。哎，那声音呢拉到老长，隔着两条街啊都能听见。我妈一听见那吆喝声啊，赶紧给我拿个小盆说，老儿子买块热乎豆腐去，要边上那种啊，并不是边上那个有嚼劲儿，边上那个起了一条棱，不厚一点吗？多买一点吗？不合适吗？那个时候条件不好啊，有点占便宜的意思啊。
1: 以前那个买豆腐啊，不是像咱们到菜场、买完了有个塑料袋啊，给你一提了回来，以前都是自己带个盆去。
0: 哎，对
1: 啊，我小的时候在家里呢，我们全家都吃食堂，吃食堂居多啊，所以呢，就是小的时候很少碰到那个什么家门口有卖豆腐的，大院那儿没卖豆腐的。就是我大点以后，在上海的时候，哎，弄堂里啊就有卖豆腐了，傣屋傣屋，我姨父是厨师啊，就跟我说，小胖，去门口买块豆腐，我来烧个豆腐给你吃，顺手就递我一个铝盆，那时候都是铝盆，然后我就去买豆腐，买回来豆腐，我把这豆腐就给我姨父，我说姨父，傣屋马追来来，我姨父就把这个豆腐啊。搁在那个一个碗里，它这个也不叫碗，这么大的一个盆里。这盆里呢，它里边放点盐。然后呢，就把这个豆腐泡进去，然后就倒上点清水。哎，过那么一会儿，我看我姨父又去把这个豆腐翻个面。
0: 泡清水里我知道
1: 啊，
0: 但是为什么还要翻个面啊？
1: 后来我才知道这里头有讲究。那会儿家里没冰箱啊。天多热呀，这豆腐你拿回来早上买的，你等全家人晚上回来吃，没准那就成臭豆腐了、
2: 都黏了，
1: 黏了酸了、到那个时候就没法吃了。然后呢就泡在那个清水里，其实泡在清水里头，豆腐跟那个空气隔开
0: 隔绝了，
1: 降温干净。然后呢、要勤换水啊，稍微撒点盐嘛，这是杀菌嘛，细菌少了，勤换水，翻翻面，到晚上吃的时候呢，这豆腐呢还新鲜啊。所以呢，像这样的豆腐呢，一般来说，第一天基本没问题，第二天还凑合，不太会坏。
2: 是，您说的这个好像我以前也看有人这么做哈。我还以为就是说泡在那个水里头
1: 啊，
2: 就是泡的。
1: 他
2: 没想到这个小细节有这么多的门道哈。
1: 那是当然，老一辈人呢。在生活点滴里呀、我跟你说，处处藏着生活的大智慧，就咱们啊要学习的那地儿啊就多着呢。
0: 是是是，要学习的地方呢多着呢。
1: 就
0: 好比我们的营养菜环节吧，每天要学习的地方那也不少啊，是不是阮老师？
2: 那倒是。
1: 我怎么说呀，
0: 啊，
1: 我本来想说停打住的啊，我不说了，我就知道你到了这会儿你就会催营养菜，你催营养菜只会迟到，不会什么，
2: 不会缺席。
1: OK， 那我今天呢就用你带来的这块豆腐呢教你做一道家常版的平桥豆腐。话不多说，我这就开始做。
0: 好，
1: 做今天的这道平桥豆腐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豆腐一块，火腿丁、香菇丁、香菜末、海米、鸡蛋清、水淀粉、麻油、胡椒粉、鸡精等各适量。首先呢，把这个豆腐切成小丁，切好后烧一锅开水，把豆腐放进去焯水一分钟左右，捞出来沥干水分备用。接下来我调一个简单的高汤，锅中重新倒入适量的清水，然后加点鸡精提香，水开后依次倒入海米、香菇丁、火腿丁，煮开以后再煮两三分钟，把这个鲜味煮出来以后再倒入水淀粉，等这个汤汁浓稠以后，再把焯好水的豆腐丁轻轻地滑进去，略微地在锅里煮一下，最后一步把蛋清打散，顺着锅边转圈淋进去，随后关火，盖上盖子，用余温把它烫

0: 熟，出锅前撒上少许的香菜末，淋上点麻油和胡椒粉，吃的时候轻轻地翻拌一下，即可美美地享用了。怎么样，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平桥豆腐，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1: 哎呀，这做的也太有食欲了，汤汁透亮，豆腐白嫩，哎呀，关键是那火腿红、香菇褐、香菜绿呀、啊，跟视频里那碗比啊，也就差个非遗的名头了。
2: 要不是说现在这个出锅啊有点烫，我肯定得先来那么一大碗。
0: 今天的这道平桥豆腐啊，可不只是鲜亮好看，这豆腐补钙补蛋白，是我们的平价养生高手。嗯，这香菇、海米，它提鲜增香。
1: 好的，跟着阮老师啊，真是每天都能学到新知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你没有记住啊，或者还有哪些不明白的地方，您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与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3: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金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金陵六日游，我们在金陵等你，不见不散。
1: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贺家老三的语音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4: 阮老师您好啊，我今年58了，就是去年不小心呢摔了一跤，把骨头摔折了，到现在啊过去大半年了，好的特别慢，现在走路啊总觉得这个腰软没力气，阴天下雨的时候呢受伤的地方还隐隐作痛，医院开的药啊一直都在吃，可就是啊不见好利索。想问问您，除了吃药，平时还吃点啥呢？让骨头长得快点、结实点，有没有那种又能补骨头、吃着还好消化、不伤脾胃的家常菜推荐呢？
0: 这位先生啊，刚才听您这个一番话，我跟您说一下，过了50岁呢，体内的钙呢流失的是比较快的，我们这个骨密度呢就会低，骨折以后呢，确实啊，比这个年轻人骨折以后很难愈合，年轻人愈合的快，所以呢就像您这个情况呢，咱们说了光吃药它不够，一定要学会给自己的骨骼针对性的加餐。
1: 加餐？
0: 嗯，
1: 怎么个加餐呢？
0: 我推荐两道家常菜，第一道就是你今天这个豆腐，再去买条鲫鱼，豆腐炖鲫鱼，第二道菜是海带虾皮炖豆腐。
1: 哎呦，这个好啊，一听就好吃。
0: 这好吃是一方面，关键是这道菜钙高啊，氨糖足啊，蛋白也多呀，那想让自己的骨头好得快点，骨头长得结实点，什么钙呀、蛋白呀、氨糖，这几样一个都不能少。我打个比方大家就知道啊，我为什么这么说了。这个钙呢，它就好比是骨头里头那个砖头租的啊，蛋白呢就像是水泥，能把这个钙呢牢牢地贴在咱们的骨头上，而这个氨糖呢它是骨头里的那种粘合剂，能把这个软骨跟硬骨紧紧地连在一起，还能修复我们受损的软骨组织。万一这个骨头要是摔跤摔折了，就像房子的墙啊它裂了，你光有砖都不行啊，你怎么垒这个墙啊，你得用点水泥把这个砖头一层一层的粘牢啊，是不是？还要把砖缝里的那个破损用点水泥给它补好。氨糖它干的就是这个活儿，所以呢一边补钙壮骨，一边呢补氨糖养软骨，咱们双管齐下，这个愈合的速度才能明显的加快。如果您的家庭条件允许的话，您可以直接吃点含钙含氨糖的

0: 这个营养补充剂，这也行。早餐呢，来一点儿，全面调理关节啊，调理您的这个腰骨，而且呢，吃起来方便，关键它管用啊。最后呢，我要叮嘱您的就是生活上要记住，首先别受凉，第二，受伤的一侧不能负重，还有一个，一定要多晒太阳，每天晒个20分钟左右，帮助你吃进去的钙呢，让身体吸收。这位先生，您按我说的去吃，去做，坚持1-2个月，腿上有力气了，这个骨头呢也会越来越稳当的。
1: 嗯，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嗯，好，微友叫桂兰，他说今年52岁了，最近大半年吧，总觉得这个浑身没有劲儿，然后懒得动，早上起床呢感觉也不清爽，晚上睡眠呢特别差，多梦，一醒有时候半夜醒了呢就再也睡不着了，白天吧你说在外边走着走着，心脏呢就突然间咚咚咚的跳得特别快，然后心慌，慌的呢都出虚汗。可是到这医院呢去查这心电图啊，做那彩超啊，大夫都说没啥大毛病。
0: 嗯，
2: 所以说就想问问您呢，除了吃医院开的药以外，饮食上有没有适合自己的办法？
0: 像刚才这位微友的他的这种情况啊，那么以我多年来的经验来看呢，调理的核心呢就3个方面，一个补气血，一个是护心脏，还有一个是稳睡眠。那么第一，人的气血足了，这才有力气，浑身没劲儿，你说心慌头晕，大多都是气血它供不上了。那么饮食上我们可以多吃点红枣、桂圆、小米、山药、菠菜什么的。我推荐一个啊，红枣桂圆小米粥，晚上呢喝一碗，就是晚餐的时候喝一碗，它安神又助眠。第二，大家要听好哦，钾稳心跳，镁松神经，缺了这2个营养元素，往往呢就会让我们容易心慌啊、心乱跳啊。所以呢，我们在饮食上呢可以吃点香蕉、土豆、菠菜、南瓜、燕麦，还有坚果等等这些含镁和含微量元素钾高的食物。那么家常菜呢，我推荐凉拌菠菜啊。最后一点，想要睡得好，晚餐在晚上7点前吃完，别太饱了啊，别喝茶呀、什么咖啡呀，还有睡前半小时喝一杯温牛奶，里边稍微的加点蜂蜜啊，润肠补钙还助眠。当然白天的时候呢，我们适当的运动，这个也很重要，每天呢有氧运动啊，半个小时左右，微微的有点出汗，这就行了。这位朋友，您按我说的做，睡眠变好了，心慌也会减少，浑身呢会有劲儿，只是呢时间的问题。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微友叫春暖花开，他说阮老师您好，我今年48了，最近一年呢总觉得膝盖发凉怕冷，他说夏天呢我都不敢穿那个短裤，膝盖里边呢好像往外冒凉风一样，上楼啊下楼的时候呢，膝盖呢还发酸发软，如果是蹲下去再站起来，整个人呢就特别的费劲，想问问您，我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平时吃点什么能缓解呢？
0: 膝盖发凉怕冷，一般来说啊，是局部的这个血液循环变得比较差，营养呢它送不进去了，代谢废物呢它也排不出来的原因导致的。那么上下楼梯觉得发酸呢、发软呢，说明这位朋友您这个关节的软骨这儿有些磨损了，它周围的韧带肌肉的力量也不够了，
1: 那得赶紧补啊。
0: 是，饮食上呢我给这位微友呢3道护膝的硬招。
1: 硬招，
0: 硬招。
1: 嗯，
0: 第一招，生姜炖鸡。生姜呢是温经散寒，好比给这个膝盖贴了一个暖宝宝，肌肉呢它补气血，相当于呢给我们的关节加点润滑油，您每周呢吃2次， 能把你膝盖里的凉气呢给它赶出去。那么第二招是用这个黑豆再加上核桃，您做一道黑豆核桃猪骨汤。黑豆它是补我们的肾，还能强骨，核桃呢富含 Omega 3， 能够润滑关节。那么猪骨呢，它补钙呀，我们又喝汤又吃肉，这个膝盖慢慢的它就有劲儿了。这第三招呢就更简单了，买点枸杞红枣，保温杯里泡水喝。枸杞是补肝肾的，红枣呢是补咱的气血的，您这个可以长期坚持喝，能够辅助增强您的人身体里的正气，缓解膝盖的不适。那当然我们说除了吃，我们平时也得把这个膝盖呀当重点保护对象。夏天到的时候，您在空调房里了，你该带个护膝你就带个护膝，别让这个膝盖呢对着这个风口直接吹。每天晚上呢，您用温水毛巾啊，稍微热一点的，只要不是特别烫，敷敷您的膝盖，促进一下血液循环，这叫什么呢？外敷内服，双管齐下。好了，这位朋友，时间关系，您的这个问题呢，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与我们留言互动。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15: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3: 久能必聋，久能必痴是真的吗？
15: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了自残倾向。
3: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16: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3: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你好，我得了耳鸣十多年了，去了很多医院，也吃了很多药，贻婴液、甲钴胺天天吃，但是不管用，耳朵里像住了两只知了一样，天天叫，而且叫声越来越大，导致我晚上根本睡不好觉，白天精神特别差，上个月还确诊了抑郁症。

0: 再这样下去真的要崩溃了，所以我找你们想问问，我这样这么长时间还有希望治好吗？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新方法？
1: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大概了解了，耳鸣引起了抑郁症。那今天呢，我们帮帮团的专家来帮您判断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知名耳鼻喉科专家，一位是李建瑞主任，欢迎李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李建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1: 李主任，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说了，他得耳鸣10多年了，一直都不好，甚至现在出现了精神方面的疾病。为什么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耳鸣，最后导致了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
2: 耳鸣呢，的确是一个常见的疾病，有时候呢看起来是小病，但是的确能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耳鸣是耳朵里听觉系统产生的一种幻觉，这种声音呢可以是一种声音，也可以是几种声音的混杂，比如说嗡嗡声呀、吱吱声呀，甚至轰隆隆的那种声音，它这种是一种幻觉，有时候呢持续时间比较久，有时候是间歇性的，往往这个耳鸣的时候呢伴有听力的下降。
1: 但是我们不知道耳朵里边它出现这个声音啊，我们怎么去判断它？它声儿到这个时候还不太严重，然后逐步的就会变得很严重，引发其他的问题。
2: 我们临床上呢要做一些分级啊，分级就是偶尔觉得有点耳鸣，自己觉得对我没什么干扰，这就是个一级啊。还有就是持续性耳鸣，但是呢这个耳鸣呢在安静时候能听到，这是二级了。如果是在嘈杂的环境中也是听到一个持续性耳鸣，这就成了三级了。再一个就是第四级的时候呢，就是影响了睡眠了啊，又有耳鸣又影响睡眠。第五级的时候影响了工作了，耳鸣的时候哎烦得不行，工作都没法进行了，出现精神抑郁这种状态，甚至有自杀这种倾向，严重的影响了这个人的生活，这就重了，
1: 太严重了，
2: 太严重了。从三级开始，3、4、5、6这是比较重。
1: 所以我们没有得过耳鸣的，或者是家里人有，他只是表述，我自己是感受不到的他的那个痛苦。
2: 对。
1: 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啊，跟我们一块儿来听几种耳鸣的声音，因为平时我们是不知道他们耳朵里到底能听到什么的。来，我们现在来听一下。大家是接受不了了是吗？那其实我也不太能够接受。想象一下，在重度耳鸣患者的耳朵里面，这个声音会持续，如果不治疗它就不会停止。
5: 这个声音确实是太难受了，我在想着要是常年是这样的情况真的太痛苦了。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李主任啊，像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不会这种也会出现这种耳鸣的情况呢？
1: 哦，就现在没有，但是怕年纪渐长之后呢，有可能会出现。好的，我们一会儿来回答您的问题。好，这位阿姨，您刚才听了是什么感觉呀？
6: 您好，我呀最近这两年啊，有时候这耳朵就跟那个放的一样，就嗡嗡的响，
1: 就像前面那个小的、
6: 对，第一个似的。完了以后吧，特别心烦意乱，也没什么好办法可治，完就忍着吧，忍着完了，有时候3、5天就消失了。也没去管它，最后导致我呀，现在耳朵就有点背。因为就年龄大一点了吧，就是听东西特别不真的。
7: 这我奶奶有那个耳鸣，因为平常就是电视声音开可大了，然后就是手机铃声也开挺大的，就怕听不见。因为当时我们认为， 年长了这个听力就会下降，认为就是耳鸣不是病，但是今天听了这个声音，我觉得很痛苦，也非常的理解我奶奶，我觉得应该去重视，然后好好去治疗耳鸣。
1: 啊，三位都提到了同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年龄的问题。实际上，年龄确实是跟耳鸣划等号吗？
2: 首先，它和年龄有一定的相关性，年龄大了，发生耳鸣的这种概率明显的增大。那么耳鸣呢和耳聋是伴随的啊，所以有了耳鸣呢就有可能发生耳聋。
1: 嗯，
2: 当然进展的速度呢也可能慢一些，也可能快一些。
8: 年龄大的人呢发病率是相对比较高的，他与自身的体质还有这些基础疾病都可能出现这种耳鸣的症状。它不仅仅是一个衰老的一个表现，耳鸣它是很多疾病的一个临床症状之一。比方说我们这个耳部的疾病，外耳道的炎症、中耳的炎症，还有突发性耳聋，还有美丽耳病，它都可以出现这个耳鸣的症状。比方说我们还有一些肿瘤性疾病，就鼻咽癌，它来的时候就是鸣，一查最后发现鼻咽部长肿瘤了，它首发症状就是耳鸣。比方说还有一个听神经瘤，就是我们的听神经是吧，长了一个瘤，它慢慢的增长大以后产生一些压迫症状，早期就是耳鸣，后面出现一些头痛啊、头晕眩晕的症状，它也是一个症状之一嘛，是吧？有时候早期是不容易发现的，是吧？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些甲亢、甲减，他们这些慢性基础病，它也后期也可以出现一些耳鸣的症状。还有一类的就是精神疾病，就是焦虑症、抑郁症，由于常年的焦虑、抑郁，它就合并一些耳鸣，睡不好、睡眠失眠，然后开始出现耳鸣。都可能引起耳鸣的症状，所以一旦出现这耳鸣的症状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去检查和治疗。然后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病人，就是家庭矛盾，因为闹离婚了，情绪紧张，然后焦虑，整夜睡不着觉，然后出现了耳鸣。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病因还是主要是焦虑引起的，可以抗焦虑治疗，然后一些中药调理，很快他症状就缓解了。所以一定要找到他的病根和病因，我们就下一步就好治疗了。
1: 那李主任，我们刚才肖医生一说呀，我们就很紧张啊，我有耳鸣了，我可能会是肿瘤，那我到底应该先去看哪个科室呢？
2: 那么首先出现是耳部的症状，那么首先我们要查耳部，先到耳鼻喉科，没找着再扩展，如果找着了 OK 就诊断了。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患者一开始就是耳鸣，耳鸣完了的话他头会有点晕，他听力也有点不太好，而且进展呢还比较缓慢，他也不太着急，最后有一天呢突然就听力下降得非常严重，没反应了。这个时候他来了耳鼻喉科，我们这一看查这个耳内镜啊、听力测定呀，发现呀很可能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给他照了一个 CT， 然后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肿瘤，这种肿瘤呢我们叫听神经瘤。所以说像这个案例来说，就是耳鸣是由听神经瘤引起的。
1: 如果出现了一些耳鸣的症状，我们不要忽视它，它不是小问题，它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在发出一个信号，求救的信号，因为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疾病引发的耳鸣。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80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
2: 对，
1: 那我们回到耳朵本身，我听到一个说法说久鸣必聋，就一定会听不见了吗？这是真的吗，李主任？
2: 这个呀，耳鸣和耳聋的关系呢，我们平时讲这个给患者讲像一个孪生兄弟，就像刮风和下雨一样。耳鸣呢，咱们从西医角度讲是微循环障碍，从中医的角度是气滞血瘀，血管呢堵塞，微循环不好，这营养物质呢不能输送到感受声音这个内耳，于是产生了耳鸣。随着这个病情的发展呢，这个微循环的障碍越来越严重，血管呢越来越窄，听力就伴随着越来越差。如果等到血管堵死了，那么耳朵就聋了，往往这种情况就发生在一个突发性耳聋。那耳聋以后呢，引起什么问题了？就是精神状态不好了，认知能力下降了，学习能力下降了，对你这个交流就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如果你跟家庭脱节，跟社会脱节，这不是很危险的吗？慢慢的可能就精神紧张、抑郁、焦虑，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 所以的话，耳鸣这个就像治疗咱们这个心梗、脑梗一样，要一定要及时，越早越好，早针。

0: 断，早就医，早治疗，早预防。
1: 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他就说了，他是十几年这个耳鸣都没有治好，这么久的一个耳鸣的状况还有可能治好吗？
2: 耳鸣它时间有长有短，但是你要及方法正确治疗都是可以的。我前一段时间看一个病人，他60多岁，是外地来的，耳鸣也是十几年了。他之前呢，耳鸣的程度在3级左右，也不是太严重，基本上能忍受。后期发展的就是到4级到5级的程度，影响睡眠，影响工作。这一个月前呢，突然左边耳朵听不见了。来的时候，他说我这个在当地已经住院治疗半个月了，输液打针了，没有效。我跟他一检查，他听左侧的听力一下子降到了70分贝。我们跟他诊断为突发性耳聋，他之前耳鸣就没太在意，现在又鸣啊又聋了，然后睡眠特别差，焦虑。他说我这个还能不能治好？这个病人呢，我们当时一看是突发性。

0: 10年的、20年的，有人说这个癌症治不好，不是治不好，而是你方法没有采用好的办法。
1: 有很多电视机前的耳鸣患者，针对性的方法为什么要自己忍着？那接下来想请两位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股市注药这个方法这么有效，这么有针对性？
0: 股市注药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耳鸣的一种方法。因为我们这耳鸣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的内耳的供血不足和营养代谢出了问题，与它的内耳的供血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平时吃药啊或者用药啊，它很难到达这个部位，所以我们采用这种股市注药的一个直接给药的方式，直达病灶，就是那种靶向治疗。这个药呢，我们从这个鼓膜送根很细的针，直接打到这个骨丝里面去，它就慢慢渗透到我们的耳蜗，这个药就直接达到了病灶，它可以迅速改善这个内耳的微循环，促进它的神经细胞的代谢、营养代谢，消除内耳的一些炎症，细胞的异常放电，声音它就慢慢就降下来了。所以它这个方式对这种难治性的耳鸣、突发性耳鸣、眩晕效果非常明显。像这种病人，我们打了数千例了。通过临床观察，效果都非常满意。这是一个专门针对难治性的、突发性耳鸣的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1: 但是我有一个小的问题，这个方法这么好，刚才也通过案例，我们已经很直观地感受到了它治疗很对症。那为什么听起来好像使用股市注药的地方或者医院并不是特别的多？
0: 对，这个技术和方法，它要几个条件。第一个，我们要这个内窥镜这个影像系统。要有一个非常明亮的视野，不然你不能随便打，你打的位置不准，它效果不好，所以它要一个这个设备。第一个要我们有这个技术，要有这个良好的操作技术。第三个，这个要医生不厌其烦的去帮病人去治疗，这要一定的耐心，并且要你医生本人自己亲自操作。所以它要三个条件，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要跟病人配合的治疗。所以说很多医院它没有这个条件，三者不可缺一，非常严密的治疗。
1: 所以这个就更加的需要我们找到专业的医院和专业的医生。
0: 对，
1: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耳鸣，我现在回想一下，我周围的家人朋友一直在受耳鸣困扰的人不在少数。
2: 一开始觉得耳鸣很烦躁很难受，就是不去医院，一去医院我们拿耳内镜一看，原来是个叮咛，给它取出来以后
1: 就好了，
2: 果然好了，这就哎呀高兴不得了。所以有时候这个耳鸣呢，所以这个疾病呢就可大可小，有的就是个叮咛栓塞，有的可能是长了个瘤子。所以我们重点强调呢，你早早的诊断清楚，早早的治疗好，不是皆大欢喜吗？
0: 我们临床接诊这个耳鸣的患者，各个年龄段都有，但是最多的还是老年人群，三高人群和老年人群是最多的。这种病人的病史一般都比较长，10年、20年，有的甚至70、80年、50年，有的80岁、90岁还鸣，他就是时间特别长。我们经常接种这种三高人群的老年人，外地的、本地的都有。我们现在采取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方式，专门针对这种老年人群的耳鸣的治疗，效果都非常好。股市注药，还有中药熏蒸，还有针灸电疗，老年性难治性的耳鸣，必须采用多种方法联合运用，才能达到治疗效果。这种顽固性的、常年的、多发的，中西结合，心理治疗，综合治疗，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前段时间我们也接诊一个这种老年患者，也是三高人群，一个东北的一个患者，他在年龄大概70岁左右。耳鸣大概有20多年了，一直在当地治疗，没有明显的好转，现在严重影响睡眠，他这耳鸣程度已经达到4到5级了，所以他心情很烦躁，然后现在随着年龄的听力下降也非常明显，没有办法就来北京了。通过我们检查以后，他这个耳鸣程度跟响度都在5级左右，然后他的听力水平已经降到了60分贝左右，所以他有时候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就非常障碍，有时候需要借助助听器才能正常交流。这种病我们送住院以后，采用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治疗办法。我们西医

0: 采用了我们古时中药的办法，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直接的办法，然后配合我们的中药熏蒸的方法，还有针灸电疗，我们通过综合治疗以后，它第一周的效果就非常明显，耳鸣的响度和级数一下子降到3级左右，睡眠呢就明显的提高，一般住院了2到3周以后基本就不明了，睡眠就基本上改善了。他说我这么多年从来没达到这样的效果，只要能好睡好觉不响就可以了，最后他的听力的正常交流一点问题没有了，所以他来到北京以后特别高兴，这是典型的三高老年人群，找了很好的办法他的耳鸣才能给你降下来，否则确实它是比较顽固的一个疾病。
1: 古时注药我们刚才详细给大家说了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您还提到了两种方法，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中药小分子熏蒸，
0: 对，
1: 它也是对我们的耳鸣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
0: 对的，这个中药熏蒸的方法呢是专门针对这种老年性耳鸣这个患者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法之一，它是不含有激素的，也不含有抗生素，不容易产生耐药性和依赖性的问题，患者用起来非常安心，效果非常明显。它是一个中药外治的方法，它是我们根据病人的不同的病症选取一个特殊的一些中药走方，熏蒸的方式直接作用耳部，它可以迅速改善我们这个耳部的微循环，通经活络，利耳通窍，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所以一般我们通过这个方法，因为通过古时中药这个直接给药以后，它这个能够迅速的改善这个耳鸣的症状，包括我们的针灸这个综合治疗以后，多种方法联合应用，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临床效果。
1: 这个针灸就要请李主任来说一说了。
2: 这个针灸呢，就单纯的拿那个像老祖宗留下那个针灸针，直接扎那个穴位，特定的部位刺激这个经络。咱们就把这个针灸呢，它的末梢加一点微弱的电流，你不能电流太大呀。所以这个时候呢，电流一刺激，对这个针灸的这个作用就加强了。在这个电呢本身对这个穴位也是一个直接的刺激，这两个结合起来，我们叫针灸电疗。我们这个团队里头呢有专门在研究中医研究针灸的大夫，他发现了呀，在耳周呢有一些特殊的穴位，这些穴位呢专门给他对这个耳鸣对于耳的健康特别起作用，然后呢在这个特定的穴位呢进行这个针灸电疗，结果呢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主要是啊，通过这两种刺激啊，通过针的直接刺激，电流的微弱刺激，使这个经络啊舒筋活络嘛，它的确是对这个治疗这个疾病呢有相当大的好处。另外呢，这个针灸呀，电疗呢对人的主要的脏器没有任何影响，心血管呀、肝脏呀、脾脏呀这些都没有影响，所以的话对全身它没有任何害处。百利而无一害，所以我们很推荐这个。刚才我们上次说的那个患者，通过这个针灸电疗以后呢，他的耳朵的耳鸣呢减轻了，而且他觉得脑袋特别清爽，好像特别舒服，一下好像这个脑袋就记忆力也这个
1: 提升了
2: ，精神也焕发了，然后跟人的反应、跟人对话交流，反应也敏锐了，所以我们特别推荐这种方法。
1: 所以在这儿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拖，如果出现了耳鸣的症状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还要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来获得治疗。因为刚才我们说了那些中西结合的相应的一些方法不是不能治，而是没有找对人治。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眩晕的一些情况，想要找到李金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接下来邀请李主任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耳鸣是因为年纪大了不需要治疗？
2: 错误，耳鸣不仅仅是因为年龄大，其他的原因其他的一些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比方说肿瘤、炎症、睡眠障碍、精神障碍都可以引起耳鸣。
1: 第二个问题，耳鸣是因为肾虚？
2: 错误，耳鸣不仅仅是因为肾虚，肝、脾、肾都可以引起耳鸣。
1: 第三个问题，耳鸣根本就治不好？
2: 错误，耳鸣是可以治疗的，我们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的寻找它的病因，进行病因的治疗，另一方面根据它的症状进行对症的治疗，通过中西医结合这样治疗，耳鸣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1: 今天

0: 那在我们节目的现场也请到了一位患者，阿姨，当时您是耳鸣什么样的情况啊？跟我们说一说。
1: 我年轻的时候上班嘛，就老是倒夜班，晚上睡觉呢也不规律。在四十岁的时候啊，我就得上了耳鸣，但是那时候啊，就不是很重，我就没管它，也没治它。2020年的时候，发烧了一个星期，过了以后啊。那个耳鸣啊，它就加重了，那个声音呢，我感觉两边的声音特别的刺耳，那个耳朵啊就像贯穿了一样，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一睡在床上，刺的声音把耳朵啊特别难受，然后我老伴儿在旁边睡觉，那呼噜声哦，那真是难受，我就把他叫醒，我想跟他说一下嘛，他就嫌我吵，哎呀，我心里就特别难受。后来没办法，我睡不着怎么办呢？我就到外面去遛弯，遛到那个3点多钟的，累了才回家才睡着了。其实我也到处看过耳鸣，治疗神经嘛，营养神经的我也治疗了，那个打通血管也治疗了，但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我就感觉到崩溃了。你们不知道啊，那耳鸣的情况啊，你们没有尝试过，太难受了。我都崩溃了。有一次我就打车嘛，有个司机，我这还是挺幸运的。那个司机呀，就跟我聊起了这个事儿，他就说他们家他妈妈也是有耳鸣的情况，后来呀治好了，他们就给我推荐了肖主任，我们家人就感觉到挺开心的，就尝试嘛，想尝试一下，就找到了肖主任。肖主任呢，特别的耐心，我一去了以后就给我检查了一下，查了一下，不光是耳鸣，还发现我的听力有点下降了。后来我儿子就说了，还真是的，他说我在家里我就看电视嘛，看手机嘛，把那个声音呢调得很大很大，儿子就说妈就跟我说话，然后我也不理他。我儿子就说你是不是生气了？就每天生气，这也不行啊。其实啊，我就是听不见，我都不知道，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后来呢，带肖主任那住了一个星期嘛，肖主任就给我弄了那个股市的那个注药，就往我耳朵里面打药，我就感觉到一点感觉都没有，也不疼。后来呀、又给我弄了那个声频治疗吧，就是把那个圆圆的一个头放到我耳朵里面，我就躺着，感觉到耳朵呀一下就通了，哎呦特别的舒服。后来呀又给我弄了那个中药的那个熏蒸，又给我中药的调理，住了大概有2周吧，我现在听力啊特别的好，而且呀那个耳鸣全部都没有了，
0: 也没有复发。
1: 对对对，大概2年了，差不多2年了吧。而且啊，一躺在床上就睡着了，我的老年生活啊，也对我来说哈，信心满满的。每天出去跳舞呀、唱歌呀，可开心了。
0: 能感受到您的开心。
1: 对对对，特别开心。我们家人也挺高兴的，我自己身体也好了。特别感谢肖主任。
0: 好的，也谢谢您。您的快乐都感染我了。
1: 对对对
0: 对，而且呢，这个阿姨在讲述的时候，她的声音其实也没有特别大，我跟她交流她也听得非常清楚，说明她现在完全没有耳背的情况了。
2: 现在
0: 我不需要提高音量跟她说话，
2: 正常交流啊，
0: 她自己说话的声音也比较正常，而且也是偏低的，不需要很大声音说话，也说明她自己现在很清晰的能听到自己说话。那当时是肖医生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给他治的？
2: 因为他这个病呢，时间也是比较长的，也是采用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股市注药、中药熏蒸，然后现在又用了一个新的治疗方法，声频共振，它这一种高科技的一种治疗仪，专门是针对这种神经性耳鸣，非常有效。它这种声频治疗仪呢，它是结合我们一个电疗、磁疗、还有声疗、热疗，还有药物渗透。5大功能于一身的一种高科技治疗仪，它治疗起来就是有很小的一个探头，直接放到我们的耳道，通过放一些专用的营养神经的药，治疗以后，它这个症状可以迅速的改善，使它通经活络，营养这个内耳神经，它治起来它是非常舒服的，没有说不适的感觉，这种 治疗仪目前针对这种慢性的难治性的耳鸣，配合我们的西医的骨质注药，效果非常显著。你看这个患者他就起到明显的效果了，是特别开心。
0: 就是刚才阿姨说的，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小球放进耳朵里边，
2: 对，直接放在里面的，
0: 而且又很快。
2: 对，一般治疗半个小时左右一次，基本上
0: 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觉得轻松了的这种感觉。
2: 对，他一下子通了，他就感觉是舒服了。
3: 对这个耳鸣呢，我们要采取这样的综合的一个考虑。第一呢，不要拖。那有了这病呢，你就及时的去到医院进行检查，
0: 看看怎么回事儿。
3: 哎，看怎么回事儿。那么要听医生，听遵循医嘱，啊，不要说我怎么着，要进行检测。这个耳鸣有时候呀是一种疾病的信号。那么也许呢就存在一些肿瘤啊、炎症啊、内分泌啊、精神啊，这些都可以引起耳鸣，所以进行检查。检查完了以后呢，我们进行一些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根据你的不同的病因、不同的情况，采取个体化的治疗，往往能够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所以呢，就说一定要充满信心，耳鸣是可以治疗的。
0: 太好了，一定要有信心，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我们可以把耳鸣治好，耳朵清净世界会回来的。其实我特别想用阿姨这种快乐的感受去感染一下我们现在可能被耳鸣困扰的这群朋友们，耳鸣是可以治好的，生活是可以更加的快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被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眩晕这样的一些症状，或者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困扰，想要找到李建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现场，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7: 是什么变革了传统海洋观测模式？
8: 海燕水下滑翔机啊，它是一种无人无缆水下滑翔机的系统。
7: 是什么为我们带来更精准的台风预报？
8: 海燕啊，是以中国制造的黄金名片。
7: 又是什么让我国在海洋观测领域拥有话语权？本期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特邀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杨少琼为您介绍海燕翱翔破局深蓝。
9: 张主任化身科普专家，揭秘老年人腿疼真相。
10: 中医治疗血瘀呢，可以通过很多的方法。
9: 血管问题才是隐形杀手。
11: 那么有好多患者因为腿疼走错门了，到骨科去看。
0: 对，
9: 防病大于治病，生活习惯决定血管寿命。抽烟一口都不行，那么酒到底能喝多少？
11: 你今天一天的药就
0: 白吃了，白用了。
9: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2: 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13: 耳鸣耳聋来的，但是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12: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13: 看着什么都烦，那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
12: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14: 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12: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15: 家带来一个蒸菜，
16: 海鲜毛球啊，
17: 葱烧海参斑，
18: 陈记烤鱼。
19: 掌门私房菜，西红柿炒鸡蛋。
20: 大家好，我是奇葩的味道掌门李怡，今天教大家做一道老北京小时候家里的甜咸口西红柿炒鸡蛋。这个西红柿呢，咱们是切稍微大一点的块，也不要太厚，那样它不好出汤。咱们用的是柴鸡蛋，柴鸡蛋咱们看起来它那个黄比较黄，有营养，而且有那股蛋香。蛋你要把它打匀，炒鸡蛋的时候这个油量稍微大一点，这个蛋要给它炒到全熟，不要太嫩。然后咱们先把这个鸡蛋盛出来，把蒸汽放进去，然后给它炒出汤，把鸡蛋放进去。甜咸口的西红柿炒鸡蛋，糖是要多放的，然后盐咱们也得放。我的习惯是再放一点蚝油，看这西红柿都化成汤了，咱们就能出锅了。

0: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面皮小摊总是人满为患，走进市井烟火，探索味蕾之谜。
2: 这么多人排这么长的队呀、果然是名不虚传的排队王。
3: 他们家每天都是这样，你只要过了11点来哈，都得排队，而且人家就卖到1点半左右，卖完都结束了。
2: 每天那么多人排队，什么时候去啊都是人满为患，真的有那么好吃吗？来，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咦，这个面皮怎么样呀？
3: 特好吃。
2: 您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3: 非常好吃。
4: 非常好吃。
5: 好吃。
4: 我经常来。
2: 经常来。
4: 哎，好吃好吃。
2: 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5: 好吃，天天都想吃。
2: 太好吃了。
3: 真好吃。
2: 这桌的三位觉得这个面皮的味道怎么样？
3: 味道好极了。
2: 原来啊，是他们家的面皮是5种杂粮结合做出来的，5种面皮啊非常筋道，他们家的秘制料水，还有就是他们家那个麻酱吃着非常特殊，这一口啊是真的香，生意啊是真的好，除了刮风下雨每天都在，每天都是这么多人，这一干呀就是20年。
6: 这口感实在是太棒了，特别是你下去这满满的一大口麻酱感，真的是倍儿爽。朋友们，你看这么一大碗才9块钱，真不贵，真的可以来尝一下。
7: 他们家凉皮儿劲道爽口，口感呢、特别棒，宁愿排队就在他们家吃，
8: 又凉爽又过瘾，太爽了。它全是粗粮做的，我特别喜欢它这个面皮。
9: 老板，给我打一份这个荞面面皮，让我带走。
1: 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份，只花99块钱，即刻去趁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不想做饭，吃饭没胃口，吃5色杂粮麻酱面皮，
10: 太方便了，不用蒸不用煮，一泡这么一拌就能吃。
11: 咱家御品房5色杂粮麻酱面皮啊，这味道带劲。
3: 5色杂粮，5种面饼。今天你看我这吃菠菜的，明天我就吃荞麦的，调着吃，拌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咱家这一品坊5色杂粮麻酱面皮，它吃着过瘾。
1: 咱家一品坊5色杂粮麻酱面皮，一泡一拌就能吃，男女老少都爱吃。
12: 99块钱到手30包的5色杂粮麻酱面皮，还送了30组秘制料包。你要是不尝尝呀，那简直太亏了。它只要用水一泡3分钟，你放上自己喜欢的料包，是又爽口又过瘾，饱腹感还特别强，真是太实惠了。
13: 这里面配了有3个料包。

0: 蔬菜、芝麻、秘制麻酱一拌，别提吃的有多满足了，太爽了。
1: 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五色杂粮，五大营养，每天不重样，外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刻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真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咱们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用水一泡啊，几分钟就能吃，五种口味，五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五色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五种面皮，五大营养，五种口味，随便你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天天变花样，顿顿不重样，美味营养更健康。
1: 天气炎热，囤一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五种杂粮，五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青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
3: 天气热的时候我就不想进厨房，胃口也差，现在好了，有了这个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不仅能吃得饱，而且能吃得好，五种营养更全面，不用进厨房开火，我就在家里用清水这么一泡，满满当当的就泡出一大碗，太方便了，送个料包也全乎，有时候来切点黄瓜丝儿，这秘制料包啊往里边一拌，别提有多好吃了，又爽口又爽胃，最关键的是自己在家做的放心呢、啊、
4: 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呢、啊、
1: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刻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说起这杂粮的好处，不用我多说，您比我都了解，但是今天呢、啊、您吃到咱们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您算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首先这是纯粮食的面皮，真材实料，不掺假，没有明胶、食用胶等化学添加剂，口感好，放心吃。其次呢就是杂粮面饼，第三呢就是非油炸免煮面饼，一泡一拌就能吃，方便又开胃，解腻又解馋。第四啊就是独家秘制的料包，简单方便，拌着吃，炒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全家老少啊都能吃，麦香浓郁，口感爽滑，劲道又嚼劲，越吃越想吃。
4: 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吃着不费时间，还简单，它确实非常好吃，不用煮，拿水一泡就能拌了，就算孩子自己在家呀，他也能动手做。
0: 好吃，真的好吃，五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尤其是夏天，不想做饭的时候，就想吃点爽口的，就这个面皮最合适，解暑、解腻又解馋，最关键啊，它的营养全面。五种面饼，想吃什么口味都能满足。我喜欢菠菜的，
5: 我喜欢荞麦的，
0: 紫薯味儿也不错，
5: 玉米味儿的也很好吃，
0: 麦香味儿的也不错。
1: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

0: 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十包送十包，前一百名再加送十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刻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要吃就吃实惠的，咱家一品房5色杂粮麻酱面皮啊，99块钱30包，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2: 要吃就吃好吃的，咱家一品房5色杂粮麻酱面皮，5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3: 要吃就吃过瘾的，自从买了这5色杂粮麻酱面皮，这个夏天我就有胃口了。这5种杂粮，5种味道，5种营养啊，当主食也能敞开了的吃，真过瘾。
0: 天气炎热，推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5种杂粮，5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青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咱家一品房5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刻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你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5色杂粮，5大营养，每天不重样，外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咱家一品房5色杂粮麻酱面皮，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刻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咱们一品房5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5种口味，5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只要有个碗这样泡一泡，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5色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5种面皮，5大营养，5种口味，随便你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天天变花样，顿顿不重样，美味营养。更健康，
0: 咱家一品房5色杂粮麻酱面皮，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刻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呐、啊！
2: 好吃，真的好吃，5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我喜欢菠菜的，
5: 我喜欢荞麦的，
2: 紫薯味儿也不错，
5: 樱柳味儿的也很好吃，
2: 麦香味儿的也不错。
1: 要吃就吃实惠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儿，99块钱30包，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2: 要吃就吃好吃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5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3: 要吃就吃过瘾的，自从买了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这个夏天我就有胃口了。这5种杂粮，5种味道，5种营养啊，当主食也能敞开了的吃，真过瘾。
0: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

0: 是什么变革了传统海洋观测模式？
1: 海燕水下滑翔机啊，它是一种无人无缆水下滑翔机的系统。
0: 是什么为我们带来更精准的台风预报？
1: 海燕啊，是以中国制造的黄金名片。
0: 又是什么让我国在海洋观测领域拥有话语权？本期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特邀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杨少琼为您介绍海燕翱翔，破局深蓝。
2: 张主任化身科普专家，揭秘老年人腿疼真相。
3: 中医治疗血瘀呢，可以通过很多的方法。
2: 血管问题才是隐形杀手。
4: 那么有好多患者因为腿疼走错门了，到骨科去看去。
2: 防病大于治病，生活习惯决定血管寿命。抽烟一口都不行，那么酒到底能喝多少？
4: 你今天一天的药就
5: 白吃了，白用了。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7: 耳鸣耳聋来的，但是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6: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7: 看着什么都烦，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骨膜都被他排穿孔了。
6: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8: 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6: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来一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掌门私房菜，酿白菜。
5: 大家好，我是平谷味道的味道掌门张红谦，我跟大家分享一道酿白菜，它是用蒸的烹饪方式来做，低油少盐的一道菜。我们对肉馅进行调味，先放入葱末、姜末、半勺盐调一下底味，一勺料酒去腥的作用，一勺生抽，一小勺鸡粉，半勺十三香，半勺胡椒粉，蚝油一大勺，淀粉一小勺，再打一个鸡蛋，增加这个肉馅的鲜嫩，把它抓匀，大概1/2处，我们用10块左右。水开了以后呢，我们放一点盐，和油，这个它的作用呢，就是使这个白菜的口感更好，颜色也更漂亮。下到锅内大概烫至20秒钟吧，咱们把它放到凉水里边投一下，就更脆嫩。蒸锅已经开了啊，上气儿了，我们下边把这个菜放到蒸锅里来蒸，用中火蒸大概10分钟。好，10分钟到了，哎，放点这个葱丝和彩椒丝，增加喜庆的气氛。

0: 你接下来把这个蒸鱼豉油呢热一下，用它来调一下咸鲜味儿，往上一浇。
1: 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2: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十五了，
3: 是
2: 咱可劲儿往下招。
1: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4: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1: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2: 哎，
1: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2: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4: 是啊。
2: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1: 不是还添呢？
2: 啊、
1: 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2: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4: 嘿，合适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在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2: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1: 嗨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2: 啊，
1: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2: 好，
1: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2: 哟、嗯，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1: 啊。是啊，
2: 这价格行吧，阿姨？
4: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2: 哎，
4: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嗯、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啊。一会儿就没有了。
2: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1: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
2: 嗯，
1: 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2: 嗯，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5: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

0: 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嗯，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
0: 嗯，
1: 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嗯，芒果的肉香。
0: 嗯，
2: 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
1: 嗯，
0: 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了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三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儿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
0: 嗯，
2: 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儿。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这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
0: 嗯，
2: 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儿，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1: 对，
2: 不值的。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得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站在我身边呢，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李阿姨，欢迎。另外一位呢是好物推荐官龚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傲天食品今天的代表，我叫龚雅琪。那么今天呢，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带来的是肉质又肥厚、特级的野生的海蜇头。
2: 我呀，最近呀就想吃点开胃的东西。
0: 哎呦，
2: 这海蜇头，它营养不输海参，它营养高。高蛋白
0: 是吧？哎，
2: 胶原蛋白丰富，是我们全家的下饭神器。我们全家呀都爱吃。你说我用这个海蜇头拌点黄瓜，它就是个凉菜，
0: 没错，
2: 清脆爽口。我还能炒个热菜，这一盘海鲜呢，分分钟搞定。
0: 来看一下这个海蜇头，您会发现啊，它是呈一个黄褐色或者琥珀色的，哎，特别有食欲啊。而且呢，您看晶莹剔透，富有光亮，
2: 是。
0: 口感爽脆，肉质肥厚。
2: 年纪老了，哎，就想吃点这样抠弹爽脆的东西。这个菜呀，哎呦，特别解馋，鲜脆呀，爽口，可解馋，可香了。
1: 阿姨刚才说是拌凉菜，咱比如说拿豆芽去清炒，放在高汤里边，或者煮粥里边切碎了放在一点里边，味道都特别好，咋吃咋香，咋吃咋有。
0: 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应该让龚总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家里如果您有老人、有孩子、有女士，咱们这野生的海蜇头您一定要多吃，它是很多对健康有追求的爱美人士他们的最爱，它是大海中啊神秘而古老的仙子。今天带给大家的海蜇头啊，咱们精选的是北纬38到40度区域，被地理学家称之为黄金纬度的黄海和渤海交界处的深海海域。那么它呢，生长的周期长，又天然的海蜇，它呈现出黄褐色或者琥珀一样的明亮色彩。当然，我们精选的是海蜇头的部分，被誉为黄金海蜇，也是咱们中国海产品八珍之一。中国地标产品非常的金贵且稀少，被营养学界呢称之为家庭海产品中的海白金。新鲜捕捞，快速加工，精选呢外观好、肉质肥厚的海蜇头，我们采用独特的工艺、锁鲜的技术，营养呢不流失。您买回去呀不用泡发，开袋就吃，干净没沙子，天然绿色的食品，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色素没有防腐剂，不会漂白，而且自然健康有营养，老少都皆宜。
2: 您这个海蜇头啊，跟我平常吃的是不一样，
1: 不一样吧？
2: 不一样啊！比我平常吃的普通的海蜇头啊，哎呦，口感可好太多了。
1: 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味道鲜美 ，QQ 弹弹。
2: 是是是，
1: 由于咱们的鲜脆爽滑又解腻，总是让人忍不住想多吃上几口，那叫一个回味无穷。还有啊，咱们每一袋都赠送了我们秘制的调料包、调料粉、调料油、调料液，买回去呀，您只需要简单的清洗一下，直接打开咱们的料包，放进其中，简单的一拌就可以享受海味了。此外，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满满的胶原蛋白和多种的维生素，无比的丰富，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 和 E 类以及其他水溶。

0: 我哥哥姐姐接朋友姐妹一分他就不够了不是，哎，您多送几袋让大家都来买，您这销量他就不就上去了吗？
1: 阿姨啊，您既然都开口了，这面子我可得给您，您不是就想多要点多分点吗？
0: 是
1: 那我再给大家做到什么呀，加量不加价，升级到12大包。
2: 董总是这样，你看一般品牌来到栏目组呢，这生意模式基本是第一次啊，不赚钱略亏点钱，这样呢产品能够走量，哎，这样拉回头客来进行再赚钱，所以今天啊你再努努力，让观众朋友们得到实惠，你这生意啊，哎，不就做成了吗？
1: 现在咱生意都这样做了，那这样吧，我就把这么薄的一点点利润也让利给大家，再加上2大包，最后14大包，您可满意了吧？这下子我可是一点利润都没有了。
0: 王浅，我看过去啊你给别的厂家
2: 啊
0: 又做宣传，
2: 对对对，
0: 又介绍大客户，哎，你说你能不能也扶持扶持龚总，哎，让龚总啊再多送2袋，
2: 哎呦，你看看阿姨都这么说了，我要是不同意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等半天了肯定对我有意见，对不对？这样龚总，你啊再多送2袋，现在变成16袋的组合，这样呢我也申请一下帮你们家多做宣传，并且呢给你们家介绍一些大型的餐饮企业，让你们厂啊名利双收，怎么样？
1: 那您要都这么说了，咱可说好了一言为定，
2: 没问题。
1: 所以今天呀我再加送2袋，从14包给您升级到满满当当的16大包，再给您升级一个服务，您要不要？您呀就跟家请等着，我们把整个组合送到您的家中，这么精品的海蜇头可遇不可求，阿姨，所以您真应该多买一点。
2: 今天的深海野生海蜇头组合啊，今天16包在一起不到200块钱，数量有限啊！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那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咱们再来尝一尝，好不好？
1: 哎，
0: 怎么样，阿姨？什么口感？
1: 清脆，
0: 嗯，
1: 爽口，
0: 嗯，
1: 哎，它解馋呢，还解腻。
0: 对，其实我想问问龚总了，这蜇头是具体哪一块呢？
2: 海蜇价值比较贵的部分呢，它就是海蜇头。海蜇头呢，也被称之为海蜇脑。在捕捞现场，它就被切掉，再进行脱水处理，变成了半成品之后啊，它出品就更少了。那么海蜇头之所以贵，其实啊，就这么丁点大，这么大的一个伞帽底下只有一个海蜇头，也就是我们的海蜇脑。而海蜇营养的精华基本上啊，全部聚于于此了。那么它的价格品质差距啊，就非常大了。其他的部分虽然出产大，但是口感一般。此外呢，我们也给出郑重的承诺和保证，给咱们栏目组的每一袋海蜇头，它都是原产地的天然的绿色的健康的食品，没有色素，不漂白，无防腐剂，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剂，自然健康有营养。海蜇头呢，它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而且呀，胶原蛋白及多种的维生素也非常丰富，比如说维生素 A、B1、B2、E 以及其他呢水溶性的维生素等等。那么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包括氨基酸含量也很丰富，还富含呢丰富的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特别是钙的含量是牛肉的20倍呢。
1: 龚总啊，我不瞒您说，
0: 嗯，
1: 就是海蜇头，
0: 嗯，
1: 我们家不断，
0: 哎呦，
1: 一礼拜啊得吃2-3次。
0: 嘿，
1: 你说现在这大鱼大肉吃不动，就这海蜇头啊，
0: 嗯，
1: 它顺口，
0: 嗯，
1: 吃多了身体没负担，它还能补充多种营养，对我们这老年人呐，哎，非常好。
2: 阿姨啊，您说的可太对了，
0: 嗯，
2: 其实电视。

0: 之前呢，好多我的长辈、叔叔、阿姨，劳劳碌碌的一辈子，咱也退休了，跟家就干嘛？享福，真应该多吃海蜇头，它既没有对身体的负担，还有很多的营养和益处。
1: 龚总啊，我今天啊，很开心，哎，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再来一组。
2: 今天高品级的野生深海海蜇头16袋的组合还不到200元啊，数量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本期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
1: 龚总，
2: 您说，
1: 您就做热菜
2: 行？
1: 哎，我做凉菜。
2: 是，这海蜇头凉吃热吃都好吃，大家熟知的呢就是凉拌海蜇头、老醋蜇头，它还可以呢白菜炒海蜇头、海蜇头炒豆芽，还可以干嘛？烤海蜇呢，还可以做个汤啊。咱比如说鸡汤海蜇头，点缀点小油菜，加点小葱花，那叫做海白金汤，又高级又讲究。这个产品咱常温保存就行了，也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非常方便。
0: 哎呦，今天真的太感谢龚总了啊！龚总特别给力啊！你看最开始啊，咱们是十袋给到了不到200块钱，哎，这个价格特别实惠。就这个价格，您到外边去买这些什么普通的海蜇头，咱都买不到。
1: 对，
0: 并且今天我看阿姨这个海蜇头拌黄瓜。用了也就不到一袋儿吧，
1: 是啊，
0: 差不多啊。这一份外边至少得58。今天您这一份啊，合着也就12块多一点儿。您看品质又提升了，这价格咱又下来了，是不是多合适啊？
2: 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味道鲜美 ，QQ 弹弹。今天我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个什么呢？8秒钟，让咱这海蜇头给它干嘛？色香味俱全的成品出锅。
1: 这海蜇炒黄豆芽，这在饭店里它就得60到80，
0: 可不是错。
1: 哎，您说我在家里，就这原材料，和这调料加起来，它就15块钱，您说值不值？我准备啊，给我爸妈，给我儿子多送几袋。
2: 接下来我往里一倒，二位陪我数上，它8下倒计时，赶紧，8、7、6、5、4、3、2、1，起火嘞！关火！
0: 我决定啊，多买几组，送爸妈家，送哥哥姐姐家，还有送个同学和朋友家。我觉得送他们特别棒，拿得出手。
3: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张阿姨啊，在您来的刚才过程中啊，我给您煮了一锅面，您尝一尝啊。但是这个面啊，不是一般的面，告诉您，这个是铁棍山药刀削面，听到没有？铁棍山药加上刀削面的组合，这一袋的量煮这么一大锅，足足三大碗，你先尝一尝吧。
1: 行。

0: 这面看上去还真是不错啊，吃起来有一股明显的面香。
1: 嗯，
0: 每一根呀都有微甜感。
1: 嗯，
0: 嚼的嘴里边呀是既筋道又爽口，跟外边的酸艳的面馆呀，
1: 嗯，
0: 一样的好吃，
1: 对吧？
0: 我感觉是不是比他们的还好吃？
1: 对，就是。
0: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跟您说，阿姨，他们家是铁棍山药原产地的精加工品牌，做出来的刀削面啊，更是一绝。今天啊，我正好把他们家王总请来了，来，掌声有请。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老师，
1: 哎，
2: 你好，
1: 您好，您好，
2: 您好，您好，张阿姨，您好，
0: 您好，
2: 您好，您好，
0: 啊。
2: 我建议大家呀，在这个季节一定要多吃铁棍山药刀削面。
1: 哦，
2: 为什么呢？因为这铁棍山药刀削面呢，它含有18种氨基酸，
1: 嗯，
2: 还有11种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
1: 嗯，
2: 哎，是这么回事。我们厂啊，经过多年的研究，把铁棍山药这款粗粮食品呀，
1: 嗯，
2: 通过精工细作，
1: 嗯，
2: 科学调配，哎，达到了粗粮细作的效果了，
1: 哦，
2: 做成了这个具有色形味一应俱全的刀削面，
1: 嗯，
2: 而且它还可以呀，让大家做到了家庭常备储存，
1: 嗯，
2: 您只要会煮方便面，
1: 哦，
2: 您就会做这铁棍山药刀削面，
1: 哎呦，
2: 就
1: 这么简单，
2: 对吧？而且随时是想吃就吃，
1: 对，
2: 一点都不耽误时间，
1: 嗯，哎，你别说，山药这几年啊，还真是深入人心啊。很多朋友都知道想多吃山药，但是啊，不是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能够接受吃山药的，众口难调啊。
2: 嗯，是。
1: 但是这一回呢，我发现您把铁棍山药啊做成了刀削面这种形式，让大家都能接受，这是太好了，给您一个大大的赞啊！
2: 哎呀，谢谢主持人，谢谢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
1: 嗯，
2: 我们呀是铁棍山药的精加工企业。
1: 嗯，
2: 我们这个厂房就在铁棍山药的正宗产地河南温县。
1: 哦。
2: 那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啊，说你这个为什么叫铁棍山药呢？
1: 对呀，
2: 它是这么回事，因为它这铁棍山药，它这表面呀，
1: 嗯，
2: 有一层一层一圈一圈的，就像那个铁锈一样的痕迹，
1: 哦，
2: 就跟一根棍子一样，
1: 嗯，
2: 所以啊，就叫做铁棍山药，这就这么来的，
1: 哦，这么来的，
2: 对，
1: 铁棍山药。
0: 您这刀削面这么劲道好吃，肯定有秘方吧？
1: 对呀，
2: 阿姨，这个秘方啊，就是这铁棍山药，
1: 嗯，
0: 哦，
2: 说这铁棍山药，您给它掰开了以后，
1: 嗯，
2: 您发现它里边它能拉丝，
1: 粘液都是。
2: 对，
1: 嗯，
2: 这是这个纯天然的，哎，天然性的啊，
1: 嗯，
2: 叫做粘液质糖蛋白，
1: 嗯，
2: 这是对人体啊非常有益的。把它加工成了以后啊，
1: 嗯，
2: 具有高蛋白、低脂肪，
1: 嗯，
2: 富含氨基酸和矿物元素等特点，
1: 嗯，
2: 是做面食的这个绝佳的食材。
1: 哇，
2: 这款刀削面正是由于加入了粘液质糖蛋白，
1: 嗯，
2: 才使这款刀削面呢吃起来劲道爽滑，
1: 嗯，
2: 所以说。这铁棍山药调制成粉是不可多得的刀削面食材，
0: 怪不得这么爽滑。
1: 嗯，
2: 不仅如此，而且还配有这个专业的技术。
1: 哦，
2: 对，因为这铁棍山药啊，它作为一种粗粮食品，
1: 嗯，
2: 我们为了让它呀又有这山药的营养成分，
1: 嗯，
2: 还有得让它好吃，
1: 嗯，
2: 我们也是煞费了苦心呀。粗粮细作精加工，首先我们得通过人工节选，
1: 嗯，
2: 哎，磨盘磨粉，
1: 嗯，
2: 再加上这山泉水和的面，而且呀是双重打浆，
1: 嗯，
2: 哎，九道压盐一次成型，
1: 嗯，
2: 而且还通过这个低温烘干锁住有益成分，每一个面条都富含山药的这营养成分，
1: 嗯，
2: 成品面条啊色泽自然细腻，
1: 嗯，
2: 根根分明，薄厚均匀，
1: 嗯，
2: 口感筋道，柔中带韧，每一个面条啊都带着山药的清香。
1: 哟，
0: 哦，好吃又营养。
2: 哎，
0: 这一款面呀，我是一天三顿都吃不够。
2: 哦，
0: 快说说价格吧，合适的话我得多囤点。
2: 今天我来到栏目组啊，
1: 嗯，
2: 我要让这款铁棍山药刀削面要大卖特卖，卖到爆。
1: 好，
2: 原来我打算呀，
1: 嗯，
2: 15袋，
1: 哎呦，
2: 不到200元，
1: 不到200块钱，
2: 对，
1: 15袋是吧？
2: 哎，够可以的，足斤足两的。但是现在呀，
1: 嗯，
2: 我改主意了。
1: 哎呦，
2: 我再加几袋
1: 啊！我听听，
2: 16，
1: 啊，
2: 17，18袋，
1: 嗯，
2: 18大袋不到200元，您看怎么样？
1: 嗯，
2: 不行吗？
1: 您再加加，
2: 19，
1: 嗯，
2: 20，
1: 嗯，
2: 20袋不到200元，合着也就不到10块钱一袋了。
1: 嗯，
2: 220克足斤足两啊。
1: 嗯，
2: 够全家人买回去够吃20顿的了。
1: 但阿姨一直摇头啊。这样，黄总，再给我们努努力，行不行？
2: 正宗的铁棍山药成本这么高，两位还不满意呀？
3: 行，
2: 今儿我也豁出去了。
1: 嗯，
2: 21袋，
1: 嗯，
2: 22袋，
1: 嗯，
2: 再加2袋， 我今天必须让两位满意了，必须得给他卖爆了。以前我从来没卖过这个价格。
1: 哎呀，王总，咱们再给给力，行不行？现在才22袋儿，
2: 还不行。
1: 嗯，
2: 要不呀？
1: 嗯，
2: 您两位您自个儿加得了。
1: 好、
2: 哦，您自己加吧。只要是我能出得起、
1: 嗯，
2: 我就能承受得住。我要出不起呀，我走人吧。
1: 嚯、哦，
2: 就当您我到这儿啊，您替我宣传宣传吧、哦。我这趟我白来一趟了。
1: 哎呦，您说的啊，让我们自己加是吧？
3: 行、
1: 哦，哎，你看啊，23、24。25、26，阿姨您还装着干嘛呀？
4: 加
1: 呀，哎，
4: 27、28，
2: 别加了，阿姨，
4: 29，别加了，别30，哎呦，
3: 可
4: 没了，
3: 可以，
1: 哎哎，可以啊，我觉得阿姨您加到多少？30袋了是吧？
2: 不是，这两位，收手吧，这真做不了这个，30袋啊，这我真做不了。要不咱们商量商量，咱拿回几袋怎么样？
1: 现在是30袋，我觉得挺合适啊。30袋不到200块钱，一袋够全家人吃一顿的。现在能吃30顿，这合着也就6块多钱一包，合适啊？阿姨行吧？
2: 哎呦，
4: 可以可以可以。
2: 我呀，本来这一袋一袋的往上加，
1: 嗯，
2: 加到26袋就够可以的了。好，您这个2袋您倒往上招呼啊，一下加到30袋了，这我真不行。我呀，今天呀，只能卖到28袋，32真做不了了。
1: 哎，这样，王总啊，我们栏目组的有一个规矩，就是只要拿进去的，哎，他就不能再拿出来了。
2: 是啊。
1: 今天这样啊，您28袋没有问题。今天呢，再给各位观众朋友们送福利，再加2袋，今天一共30袋，怎么样？不到200块钱，价格不变，好不好？
2: 就150，啊，
1: 嗯，
2: 150以后马上恢复原价。
1: 嗯，
2: 这还别算快递费呢，这我可赔大了可。我也看出来了。买回去以后您呐自己留点，您得看父母吧，
1: 嗯，
2: 父母这留点，再看看亲朋好友，再转一圈、
1: 嗯、
2: 您自己剩不了多少了，
1: 嗯，
2: 吃不了几天您不还得买了吗？
1: 嗯，
2: 您再来买了赶得上赶不上那价格我可不敢保证了。
1: 今天王总啊真是爽快啊，限量只有100组，仅限本期节目看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今天铁棍山药是营养健康筋道爽滑，是产地直供的，今天30袋不到200块钱呢、啊、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订购吧。
5: 产自河南温县的正宗铁棍山药刀削面开抢了，30大袋不到200元，价格实惠，品质有保障。本款铁棍山药刀削面粗粮细作，营养滋补，劲道十足，爽滑香糯，吃法多样，价格实惠。30大袋尝鲜价不到200元，只需几块钱就能让全家人吃到一顿营养健康的美味面条，好价不容错过，限量100组，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吃山药好，要多吃山药啊！我妈呀，总这么说我。
1: 铁锈山药啊，营养丰富。说过去温县啊，叫做怀庆府。所以这个东西就叫做怀山药。这《神农本草经》里啊，称这怀山药的价值可以与人参相提并论。所以又叫做怀参。说当地有这么几句话，说外行吃人参，内行吃山药，有了这面条，拿肉都不换。温县这个地方啊。它受太行山脉和黄河水的滋润及大自然的精华，才成就了现在铁锈山药的这丰富的营养价值。富含蛋白质、粗纤维，像钙、镁、磷、钾了，铜、铁、锌、锰，以人类所必需的氨基酸。而且它药食同源，根据这每个人家庭成员的口味啊，配上不同的面卤，满足每一位家庭成员的需求。是老少皆宜的好东西。
0: 哇，
2: 看来这铁棍山药刀削面，它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容易被人消化吸收，
1: 对。
2: 可是我们这老年人就需要这个营养，这小孩如果要是不好好吃饭的话，看来也得多吃这种面条。
0: 对，
1: 山药啊也分很多种，这营养价值最好的呀，要说我们这铁棍山药了，它一般这个它不会在菜市场轻易售卖的，为什么呢？因为最好的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经过精加工制成成蜜以后，提高它的价值。所以说，阿姨啊，您要选择这个产品，一定要选择对了。如果选择错的话，那您吃的再多它也没用。
2: 这么好的，真的，这铁棍山药刀削面呀，绝对不能错过。
0: 没错，阿姨说的太好了，趁着这次优惠力度大呀，我建议大家多买多囤着点儿，是不是？如果您错过这次机会啊，可能再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铁棍山药刀削面了。您在家里啊随便一煮，搭配着刚才我的鸡蛋卤，还有炸酱都可以。或者啊，您换个吃法，您是汤面也行，拌面也行，炒面也行，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今天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30袋不到200块钱，是正宗河南温县铁棍山药刀削面，并且限量只有100组，快递就送到您家门口。您还等什么呢？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3: 产自河南温县的正宗铁棍山药刀削面开抢了，30大袋不到200元，价格实惠，品质有保障。本款铁棍山药刀削面粗粮细作，营养滋补，劲道十足，爽滑香糯，吃法多样，价格实惠。30大袋尝鲜价不到200元，只需几块钱就能让全家人吃到一顿营养健康的美味面条，好价不容错过，限量100组，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看看这样子，是不是特别有食欲？
1: 哎，
2: 真不错。
0: 怎么样？说了这么多，阿姨准备下单了吗？
2: 我也抢了两单，
3: 是吧？
2: 算了一下，才合几块钱这么一袋，太划算了。
3: 没错，阿姨啊，我告诉您，我也抢了两单。
2: 哦，
3: 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算啊，在外边吃一碗刀削面，基本上都是在20多块钱左右，对吧？其实挺贵的。哎呦，今天您看啊，我们拿这个煮出来的刀削面，哎呦，非常劲道爽滑，堪比大厨，是不是？哎呦，真的非常的专业呀！
2: 是，你看这面条煮的时间也不短了，汤还是那么清，这面条呢还没变形，条是条，汤是汤，你看这汤，一点都不红浊，
3: 没错，
2: 又不像那有些面条呀，一煮啊根本就看不到面条了。
3: 对，
2: 你看咱们这面条多筋道，配上各种卤。真是跟外边的专业面馆是没两样。
1: 这碗面条啊，硬的价值就是丰富。
3: 嗯，
1: 而且啊，它是低脂粗粮精加工的产品。说您这个季节在家里头给家人煮一碗面条，甭管是早餐、中餐、晚餐还是加餐，都能吃这面条。
3: 嗯，
1: 而且您在家呀，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哦，
1: 您甭管是汤面、拌面、炒面，全都行，保证它这个久煮不散，爽滑劲道。说您平时要是搭上这西红柿鸡蛋以及这面卤，哎，那都是不错的选择。
2: 看着就有食欲。
1: 是是是，特爽滑，真的，这种感觉太好了。
2: 让二位慢慢吃啊。你看这鸡蛋西红柿刀削面，
0: 这次优惠幅度啊真是太大了啊，3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呢限量只有100组。正宗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强烈建议您多囤一点，过了这个村啊就没这个店了。平时在家呢，常温储存也不需要占地方，对不对？今天限量100组，机会非常的难得，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赶快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
4: 产自河南温县的正宗铁棍山药刀削面开抢了，30大袋不到200元，价格实惠，品质有保障。本款铁棍山药刀削面粗粮细作，营养滋补，劲道十足，爽滑香糯，吃法多样，价格实惠。30大袋尝鲜价不到200元，只需几块钱就能让全家人吃到一顿营养健康的美味面条，好价不容错过，限量100组，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是什么变革了传统海洋观测模式？
1: 海燕水下滑翔机啊，它是一种无人无缆水下滑翔机的系统。
0: 是什么为我们带来更精准的台风预报？
1: 海燕啊，是以中国制造的黄金名片。
0: 又是什么让我国在海洋观测领域拥有话语权？本期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特邀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杨少琼为您介绍海燕翱翔破局深蓝。
2: 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3: 耳鸣耳聋来的，但是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2: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3: 看着什么都烦，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
2: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4: 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2: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5: 张主任化身科普专家，揭秘老年人腿疼真相。
6: 中医治疗血瘀呢，可以通过很多的方法。
5: 血管问题才是隐形杀手。
7: 那么有好多患者因为腿疼走错门了，到骨科去看。
4: 对，
5: 防病大于治病，生活习惯决定血管寿命。抽烟一口都不行，那么酒到底能喝多少？
7: 你今天一天的药就
8: 白吃了，白用了。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9: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在北京的前门大街有这么一家名冠京城的老字号，就是岳盛斋前门老店。这岳盛斋呢，是开创于清朝乾隆40年，到今年整整是250年。话说当年呢，这岳盛斋主要的服务对象就是宫廷大内当官为患的，就连这个慈禧呢，都是岳盛斋的忠实粉丝。为了吃上岳盛斋的酱肉啊，慈禧是特赐了4道腰牌，作为他们家呢进宫供货的一个凭证。打这之后，岳盛斋的掌柜的每隔一天都得带着伙计啊给宫里边送货。不光如此，即便是夏天，这慈禧住的颐和园，这岳盛斋也得派人跟过去伺候着。今年呢，老字号岳盛斋啊又有了新动作，他们在前门步行街的老店里边恢复了店内现场制作，还原了早先的前店后厂的模式，并且呢还有传承人亲自把关。您呢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岳盛斋酱肉独具魅力的非遗技艺。

0: 这块再给它增加点装饰，换个铜套，做上点咱们院宅的 logo。那块呢，咱们非遗的牌子要加射灯，包括中华老字号那个牌子。
1: 十一前夕，岳圣斋前门店的改造基本完成，马强正在仔细检查，希望能让这家老门店呈现出最好的样态。清朝乾隆四十年，也就是公元1775年，有个叫马庆瑞的人在前门箭楼西月墙底下摆摊卖牛羊肉。因为是在西月墙底下起的家，所以招牌的第一个字就用了月字。马庆瑞希望自家生意能够兴盛昌隆，便取名号岳圣斋。如今整整250年过去了，岳圣

0: 站依旧人气不减，成为了前门商业街上声名远扬、历史悠久的老字号。
1: 炫炖的酱牛肉，
2: 香死了，
1: 是吧？
2: 哪儿这么香？是你这个？
1: 对，就是我这个玉应斋的酱牛肉，250年历史了。这边有成品，对，这是炖的，那儿卖。
0: 马强是岳胜斋酱烧牛羊肉制作技艺第七代传承人。岳胜斋打前门箭楼西岳墙起家，迁至过户部街，后又搬到如今的这个位置，前门大街一号。早些年就是前店后厂的模式，当时店里飘出的酱肉香吸引了不少食客，很多老辈表演艺术家，像侯宝林、李万春等等，都是他们家的忠实粉丝。后来随着需求量越来越大，岳胜斋在怀柔建厂，前门老店便只做销售了，没了那股飘出的肉香，成了很多老岳胜斋人的遗憾。
1: 一直炖，一天两锅，就天天让咱冒着烟有香味儿。
0: 在岳胜斋成立250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马强决定干一件特别的事儿，那就是恢复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让岳胜斋的肉香再次飘在这条街上。
1: 改造之后呢，我第一个想的就是要把我师傅请过来，毕竟这个店跟别的店不一样，别的店呢都是我们新弄的，这个店呢是我们的老店，也是我师傅曾经工作过20多年的地方。这不是咱们这也改造完了吗？您过来看看。
3: 哦，
1: 咱们现在把这个酱肉就在这煮，
3: 挺好，250年的分儿了。
0: 今年79岁的马运来是马强的师傅，1963年就来到岳胜斋，直到1985年都是在前门店工作。
3: 那门那儿那有一窗口，那是一间，我就在那里头煮肉。前门大街这一直那边到那边全是岳胜斋的香气，周围的街坊逛前门大街的闻着这味儿就来，这儿就老排队。
0: 尽管退休将近20年，满运来还时不常的会到家附近的岳胜斋牛街店或是怀柔工厂转转，看看酱烧牛羊肉的制作，不是不放心，是放不下那份情怀，而且能让前门老店再次飘出肉香，更是满师傅多年的心愿。
3: 一直想前门店能恢复前店后厂，大家能闻着香味找回来。这基本煮的都是腱子，是吧？
1: 都是腱子啊！咱今天这一锅全是腱子。
0: 马强是80后，2002年来到岳胜斋，从学徒做起，2016年拜满运来为师，正式成为酱烧牛羊肉制作技艺的传承人。
3: 现在都是他们在承担了，是吧？一代一代吧，我只能是个传承，传给他们，他们去做。
1: 现在我们岳胜斋酱牛肉呢有两种原料，都是腱子，一种呢就是筋多的，一种是筋少一点的啊，但是都是腱子心儿。这个是后腿上的肉，大腿内侧筋相对少一点，这个筋多的呢是花腱，全是花。这个在前腿，就是我们人小臂的位置，活动量大，它这个吃起来就是什么呢，口感会给你带来的是一层筋儿一层肉，一层筋儿一层肉。
0: 马强不仅传承了制作技艺，还花了不少心思琢磨，过去的酱牛肉只有一种口感，现在要嫩的还是要筋道的，食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
1: 今天酱两锅，第一锅上午卖差不多了，咱们就赶紧准备酱第二锅，加水。第一步卸酱，这就是我们说的酱香。卸酱之后，这个渣子不能要，一定要给它过滤出去，这叫吃出酱味儿，不见酱渣。开锅下肉，下锅之后煮40分钟，肉啊都紧透，酱香味儿出来，我们就开始下辅料，也就是我们的秘制调料和百年老汤。

0: 和蜜料，这两样可以说是月盛斋酱烧牛羊肉味道的灵魂。
1: 2007年怀柔这个工厂建完之后，我就在那儿。
2: 那阵儿挺苦的，平时住在厂子里煮肉，那会儿也没有车，
1: 从怀柔回到我们家，也有时候真的5个小时。
2: 说实话，曾经也想过不行不干了，但是我看到我师父师哥都是这样认认真真，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儿，
1: 择一事终一生，这是师父一直跟我们说的。我师父40多年，快50年，干一个事儿，哎呀，这个我觉得太伟大了，
2: 我就坚持下来了。

0: 在怀柔工厂的主肉车间有20口大锅，直径120公分，深90公分，一次煮肉量在300公斤上下，煮一锅肉平均需要5到6个小时。如何能让这么多的肉受热均匀而且入味渗透，要靠马强和煮肉师傅们练就的一项绝技——翻锅。把罩里伸到最远处往回带，再伸入最底部往上带，如此算一次。而一锅肉平均要这样反复翻锅5次，每次要翻将近20公斤的肉，是一个很需要体力的工作。马强的师傅和师哥都是这样，往锅边一站，一翻就是30多年。马强到今天也已经做了小20年，也正是月盛斋人的意志和坚持，让经典味道代代相传。
1: 这就是我们的百年老汤，放在专门我们放老汤的库里，每天循环往复。
0: 厂区里有一口青花大瓷缸，1775年月盛斋创立的时候就用它盛放老汤，可惜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时候，这口缸碰坏了，汤也洒了，月盛斋便又开始重新养制老汤。即便是打重新养的这个时间算，到现在老汤也有120年的历史了。
1: 我们所有的门店煮的第一锅肉的老汤都来自于我们这个工坊，后面的话他自己就用这锅老汤煮完肉之后就在门店自己留存了。
2: 有很多人质疑百年老汤，这个有点夸张，怎么能放100年呢？它其实不是一锅汤放了100年，它其实是一个引子，煮这锅肉，每一锅汤我们都会留一点，留下来的我们第二天下一锅来用，它是在不断的延续。
0: 老汤的妙不止在于经历了百年积淀，味道醇厚，还体现在上面浮着的这层油上，它吸收了汤香的全部精华，还可以在煮的过程中滋润牛羊肉，使其不干也不柴。
1: 这就是我们配好的料，
2: 门店用的都是从这儿配送，这是月盛斋祖传的配方，最早是宫里的御医调制的，
0: 流传了250年的独家料方，由25种天然香料组成。如今这个料方被严密保护在马强的保险箱里，除了每代传人，谁都没见过。所有的香料都被打成了极细的粉末，就算是摆在面前，也绝对看不出它原本的形态和配比。能说的只有这么一味，沙仁。它是一味健脾开胃的中药，如今在药店就能买到，但在清代这味料可是从西域来的进口货，只有月盛斋这样的名号才用得起。沙仁本身是甜酸苦辣咸5味俱全，可以去膻除腥增味增香。作为传承人，每周的配料工作都由马强亲自并且单独完成，配料的时候还会锁好门，任何人都不许靠近。
1: 倒入我们的香料之后，你这个香味就出来了，之后放老汤，分两步，一个是先放老汤上面这层油，放完油之后呢再放老汤。它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当你吃到我们的酱牛肉的时候，它是一种复合的香味，酱香、料香、纸香、汤香、肉香，5香合1。
0: 如今在门店，锅变小了，肉变少了，但马强说了，翻锅的规矩可不能变，什么时候翻，翻几次，翻到什么程度，他都一丝不苟。
1: 出锅的时候再淋点老汤，这就是我们月盛斋的5香酱牛肉。
0: 随着一块块酱牛肉的出锅，月盛斋的经典肉香又在这条老街上飘了起来。
1: 四角铺满，大概厚度呢一指厚， 炸葱肉，来要一份炸葱肉。
0: 在恢复前店后厂模式的同时，马强也在琢磨当代食客的口味需求越来越多样，百年老号的名声要更响亮，光靠老味道肯定不够，得在坚守住经典的基础上做出新花样。前门大街是北京的名片，来这里的很多都是游客，他便想着把几道清真名菜也带来这里，但用全新的方式呈现。
1: 松肉是回族的一个宴席上的一道大菜，我们呢现在给它做成了一种零食小吃啊，碗装更适合游客，可以边走边品尝。
0: 为了适应年轻消费者对健康的需求，马强还带领团队研发了低脂低盐的即食系列产品，在口味研发的道路上他依然步履不停。
1: 2009年咱们的中华老字号250年，两个半世纪啊。
0: 40岁的马强今年恰好步入了人生的不惑之年，作为岳省斋酱烧牛羊肉制作技艺的第七代传承人，他不光要传承老味道，还要研发更多新品，同时还得不断探寻适合新时代的经营模式。从满运来到马强，七代人250年，历代传承人都是用一辈子精心守护着岳省斋的技艺和味道。如今前门大街再度氤氲起老汤的香气，岳省斋历经岁月的淬炼，早已不只是一方招牌、一家门店，更是镌刻在北京这座城市中的味觉记忆。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岳省斋味道掌门马强。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9: 近视老

0: 好花太远看近，只需一步超视力。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10-8515-0789。
2: 如果问您呢，世界上第一辆蒸汽汽车是谁发明的？估计很多人呢会猜瓦特，因为毕竟啊小学课本上学过，说这个瓦特呢发明了蒸汽机。但是世界上第一辆蒸汽汽车呀、是在中国被发明的，更确切的说呢是在北京被发明出来的。这个事情呢说到清朝康熙年间，这康熙皇帝身边啊有一个科学老师，是一个比利时的传教士，叫南怀仁。清朝的康熙十一年，他给康熙皇帝啊造了一辆蒸汽汽车。这原理呢也并不难，就是一个气罐，上边这个气嘴喷出蒸汽，喷在扇叶上，扇叶转动，带动轴承驱动车前进。但是呢这辆车不能坐人，顶多啊算是一辆概念车。现如今的这原物啊已经没有了，但是这个模型还在北京汽车博物馆展出着。咱下边呢介绍的这个特色小馆啊离着汽车博物馆就不远。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是一个北方小伙子，但是啊把这个云南特色小炒做的是十分地道。为了精准复刻云南的口味啊，他在背地里可是下足了功夫啊。
3: 云南菜了解一下吗？大厨现场，如果想吃涮锅的话可以尝尝这个。
4: 滇菜魁首是丰科万达商圈里一家云南宜良特色小炒餐厅，店里名厨亮灶，烟火气十足，是网评丰台区云南菜人气榜的第二名。这与味道掌门丁家明的努力不无关系。
3: 哎，你好，上菜。就咱那个鸡肉可以捞出来拌这个莴笋吃，这边都可以做。
4: 丁家明今年36岁，他是河北人，但做的却是云南菜。他之前做了12年火锅的餐饮人，如今却在炒锅前从零开始。丁家明不是云南人，也没有丰富的经验，为了学习云南菜，他带着团队直接深入云南，从源头上学习最地道的技艺。
3: 当时我们去到云南，找了一个当地的餐饮协会的一个老师傅，带着我们去品尝美食啊，去走访各地。我们就在云南宜良县的小县城里租了一个有将近80平的一个小厨房，边学边练。刚开始去的时候，我以为昆明都叫春城了，那应该处处都很暖和。进到房间里，发现比北方还要冷，语言也不太能通，人生地不熟。
4: 因为不是科班出身，丁家明只能用勤奋来补。扎根云南半年，他从食材源头到炒制工艺一步步死磕，为的就是给新店打下最扎实的基础。
3: 现在我们菜单上所有的菜都是在宜良小研发室里做出来的，有的菜甚至做了上百遍。
5: 镇店之宝，滇菜魁首宜良烤鸭。
4: 说起烤鸭，人们首先想到的总是北京烤鸭，殊不知在2000多公里外的云南宜良，还藏着一种与之齐名且血脉相连的宜良烤鸭。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传说光绪年间，宜良狗街镇一个叫刘文的农家子弟陪同举人进京赶考，在北京米市胡同老便衣坊附近留宿期间，刘文被便衣坊烤鸭的香气吸引，没事就去打杂，最后就把手艺带回了宜良。
3: 宜良烤鸭被誉为滇菜魁首，魁首就老大了嘛，同时它是云南省的省级非遗。
4: 正是看中宜良烤鸭在滇菜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丁家明将它作为主打带到了北京。
3: 来一只。
4: 做宜良烤鸭要选用云南特有的小麻鸭，肉质紧实，瘦而不柴，制作时不用做复杂的腌制， 只需要一种神奇的脆皮水，便能成就宜良烤鸭的焦香酥脆。
3: 做鸭的这个脆皮水呢，我们呢还是还原了最原始的一个方式，用当地的一个蜂蜜，再加上一点点纯净的麦芽糖，让它的整个长度啊和脆度啊又有一个提升。在脖子啊、翅膀的下边啊都要磨到，因为一旦这个皮水不均匀的话，颜色很不好看，而且吃起来不是每个角落都脆的，涂抹均匀。上完皮水之后呢，放到我们的风冷柜里，介于北方的天气，每只鸭子都在48小时就可以了。
4: 在云南，宜良人会用土做成土鸡，围成地炉，并用松毛烤制鸭子。土炉的封闭空间会形成循环热流，让鸭子受热均匀。烹饪原理和北京的焖炉烤鸭异曲同工。
3: 我们是模拟了当地土炉焖制的做法，里边是一层金属的，但是外边我就包了一层防火砖，保温效果也特别好。目前真的是独一无二，只有这两个，见不到第三个。
4: 在宜良吃烤鸭的方式格外的粗犷自然，没有繁复的工序和规矩。到了北京，为了照顾北京食客的口味，丁家明还给宜良烤鸭搭配上了熟悉的调料。
3: 我们加入了北京的甜面酱、甜葱段，也加入了我们自己调配的一些甜辣酱和蜂蜜芥末酱，更加丰富口味。
4: 在一家云南菜馆里，自然少不了菌子。我国的可食用菌类高达1000多种，其中有90%以上在云南。
3: 我们餐厅里会有一个云南的吃菌成瘾地图，大家会发现宜良县它是这个颜色最深的，是吃菌子最厉害的一个小县城。每天早上4点钟你会看到很多村民就上山去挖菌子了，因为起得晚了，别人都已经挖空了。
4: 正是因为见证了新鲜菌子的来之不易，所以丁家明格外珍惜。他觉得只有小火慢工才配得上这份来自云南的山野诚意。
3: 我们用的是黑牛肝菌，每天空运过来的，必须当天用完。把黑牛肝菌切成0.1公分的小片，独头蒜切片，搭配云南的皱皮辣椒，它比较香，不那么辣。看它的颜色在慢慢的变成金黄色，这样再翻炒一下就差不多了。因为这个菌子本来的香味就很足够。菌子你爆炒之后它的香味会流失，所以我们一定要小火慢慢炒，炒个5分钟以上才能够把那菌香味炒出来。
6: 哎帅，你能再找找吗？因为现在就是那个底鱼啊，还是想找之前说的那个，最好是半野生的那种。
4: 最近他对店里的糟辣子、赌鲫鱼的品质不太满意。休息时间他又跑遍了海鲜市场，找不同的鲫鱼做实验。
7: 我就是想找点鲫鱼，1斤左右的，8两1斤的。
6: 它这个算是野生的吗？
7: 对，反正颜色确实好看，
6: 给我称一条吧，拿回去试一试。
3: 第一是拿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鱼，这样的话可能也会有这个肥美度。第二呢，尽量的挑一些有鱼子的这个鱼。平时你们也可以先调整，其实调整完了之后咱们就随时尝，好吧？
4: 很显然，这次的试菜还没有达到丁家明的标准。正是凭着这份精益求精的执着，丁家明的云南风味小馆开业时间虽短，却已经收获了不少的回头客。12年光阴，从火锅到炒菜，赛道在变，但他对极致的追求始终如一。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滇菜魁首，云南小炒味道掌门丁家明。
8: 掌门私房菜，松茸炒火腿。
3: 大家好，我是滇菜魁首味道掌门丁家明，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松茸炒火腿。洗好的松茸切片，厚度大概在0.2公分左右，螺丝椒滚刀切块，红椒中间抛开，去掉里边的筋膜，
9: 切成菱形的小块，点火烧油，倒入适量的这个花生油，油温烧至

0: 3成热左右，下入蒜片、火腿，然后不断翻炒，下入我们松茸，小火翻炒个大概1分多钟，下入青红椒。临出锅呢，我们再点上一点这个原酿酱油，没有任何添加剂，口味非常好。那我们这道松茸炒火腿就制作完成了，超级滑嫩下饭。
1: 这如今的亮马河边上啊，可以说是各类美食云集。那么今天呢，咱介绍的这家餐厅啊，光听名字就非常的奇特，叫做开花猫。而且它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是一个天马行空的女孩，她带来的呢，也是啊风格独特的云南辣排骨火锅。
2: 红色太抢眼了，还是黄的好，你改成黄的就行了。这块再变一点呢，把 logo 放在这儿呢。
3: 这是田丽，今年49岁，北京人，是开花猫辣排骨火锅的味道掌门。他与辣排骨打交道已经有17年了。
2: 我觉得这个辣字设计的特别好，底下设计了一个锅的形式，跟咱们这火锅正好比较贴切。
3: 田丽没有学过餐饮，年轻时他到德国留过学，当过美术老师。一次到云南丽江旅游的经历，让他按部就班的人生彻底转变了。
4: Hello， 大家好，说起健康养生啊，想必是我们每个人最关心的话题了。那坊间的偏方啊是五花八门，养生的方法也是数不胜数，到底哪个最靠谱？今天啊，我就来到了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的重点科室周围血管科，听说啊，这里来了一位宝藏专家，他呀平日里深耕临床，业余时间化身科普达人，他用最简单易懂的方式为大家开出养生小妙方，走，跟我一起看看。
5: 大家好，我是中医张建强医生，党参十克、玉竹十克、麦冬十克一起煮水喝，适用于阴虚火旺导致的糖尿病。再厉害的高血压，今天教你一个有钱都买不到的土房子，方法很简单，准备山楂、白芍各十克一起煮水喝，适合肝阳上亢导致的血压偏高的朋友，你记住了吗？
6: 我怎么老长白头发呀？
5: 可以准备枸杞十克、黑豆30克、大枣5克、带心莲子10克，一起煮水喝，有养血活血、乌发生发的作用，在家就能调理。我一定要告诉他什么病肺虚，菟丝子6克，熟地10克，走。什么病？生地10克，生姜5克，车前草5克，陈皮5克，黄连5克，砂仁5克，走。
7: 大枣配生姜，再厉害的失眠也不用慌。不管是睡不着、半夜容易醒，还是哎反复的做噩梦，总是睡不好，可以用大枣3枚、龙眼肉10克、生姜3片一起煮水喝，可以养血安神。你都记住了吗？
4: 怎么样？您是不是学会了好多宝藏小药方？那接下来呀，就请您跟着我一起走进我们的节目，认识这位宝藏专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名医来了。那今天啊，坐在我对面的这一位呢，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期待的宝藏专家，来自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张建强主任。欢迎您张主任。
8: 大家好。
9: 他是患者口中的健康守护者，从医40余载，他以中西医结合的智慧为闭塞的血管打通通路，他就是张建强主任，河北省名中医，河北省白求恩是好医生，中医外科及周围血管学科带头人。他用精湛医术破解动脉硬化闭塞症、糖尿病足、血栓闭塞性脉管炎、下肢慢性溃疡、颈动脉硬化斑块等疑难病症，用激光微创治疗静脉曲张、下肢深浅静脉炎、静脉血栓等。他不只是治病救人的医者，也是健康科普的传播者。他以一生坚守，诠释着医者的初心与担当。
4: 张主任，我们知道您不仅仅是一位患者喜爱的中医大夫，您呢还经常做这个科普视频，点赞量都已经超过300多万了。那是不是有很多患者啊，他来找您调药，是因为看了您的视频之后？
8: 有很大的

0: 一部分患者，
1: 嗯，
0: 是看了我的视频以后，来咨询或者说来找我看病的，
1: 嗯，
0: 确实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0: 我想这是大家伙对我的做的这个科普视频的一个认可。
1: 嗯，您自己之前也没想到。
0: 没想到。
1: 也是大家对于健康的一个关注。
0: 对。而且来找我看病的患者呢，各种病都有。不完全都是周围血管病。有妇科病的，是吧？有风湿病的，有糖尿病的，甲状腺结节，是吧？什么呼吸道疾病的等等，啊，很多都是一些慢性病，啊，那么我就利用我自己这一生所学的一些知识吧，也回馈给大家了，啊，事实上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也是令人满意的。
1: 如果啊，屏幕前的您呢也有血管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想要了解和咨询一些疾病知识，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来找您就诊的患者当中哈，您有没有发现有这类患者？比如有一些老年人，他们只要一出现这种腿疼哈，很多老年人可能都会有，首先想到的就是一个是自己的年龄上岁数了，老年病，再有呢可能也不少老年人会觉得，哎，我就是腰的问题啊，我们也常听说有这么一句话叫百病从腰治，所以很多人他就觉得，哎呀，我只要腿疼了不舒服了，我就认为是我的腰的问题。您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吗？
0: 我从事周围血管病这一块也几十年了啊。为什么我要做一些科普视频呢？是因为我遇到了太多的误诊误治的一些情况，当然有医生的一些因素，但是关键是患者，你没有找对医生，走错门了。
1: 患者走错门也是因为缺乏这方面的知识积累。
0: 对，所以说这也是我做视频的一个初衷。那么有好多患者因为腿疼，他先到哪个科去看呢？
1: 容易走错门。
0: 走错门了，到骨科去看去了。
1: 导演跟我说，在您的门诊当中呢，也遇到了一位患者，60多岁，他也是在自己看病的道路上哈走了弯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短片。
2: 60岁的张大叔最近总被腿疼缠上，一开始他只当是年纪大了，按照腰疼治疗。
3: 上医院检查吧，说是刚才那个片子我看了，那个姑娘穿了，一直就拍腰部这片，就以为哪个腰压迫神经导致你腿疼，他一直这么认为。
2: 治腰的药试了个遍，可依然不见好。来到张主任这做了检查，才发现是血管问题。
3: 狭窄，有斑块，说脚的脚足背动脉呀，主动脉，说有闭塞的。
4: 刚入院的时候是走2.5圈，70来米。昨天又给他测了一下，现在就是走4圈，120来米。
3: 完了，他给你来输液的了。说一会儿他说，一会儿麻木感吧，以前摸脚就没感觉，我跟你说一会儿就摸脚多少，就说鼻涕我感觉到直觉了，
5: 叫他吃一点那个普瑞巴林。
4: 普瑞巴林。
1: 您看哈，片子当中的这位大叔的经历，他折腾了一溜够，一开始以为是腰的问题，结果呢没想到最终的问题其实是血管。
0: 这个情况首先来说，他的腿疼有时候给腰这一块呢他不好完全去区
1: 别。对，其实他的症状有的时候有些类似，
0: 很相似，很类似。因为腰不好，比如说腰椎管狭窄，它也可以出现间歇性跛行，这叫骨性间跛，和我们血管的这个间跛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别忘了，我们周围血管病所导致的这个腿疼啊，用手一摸它的胶是发凉怕冷，而且呢是冰凉的，你怎么给它暖是暖不过来的。这一晚上睡觉暖不过来，甚至到了晚上不走路，它也出现颈膝痛，再就是有麻木，而且呢皮肤颜色一看这胶变苍白了，没有血色，这是缺血的表现。如果说这个胶呢一看变成紫暗色、暗红色，这是淤血的一些表现。这个是腰椎病变所不具备的，是不是？所以说就从这个上面，我们如果说认识到这个情况了，我们一看这胶的

0: 颜色有变化了，赶紧到血管科去，不要再到骨科去看了，这都是血管病的一个指征。
1: 记住您刚才说的几个关键词：腿发凉、发麻、
0: 对、
1: 间歇性跛行、静息痛，还有色泽的改变，
0: 对，
1: 这五大信号。
0: 五大信号啊，
1: 所以我们屏幕前的观众要给自己提个醒，如果腿部有一些这样的异样的信号提示我们，大家提醒一下，留个神儿，咱们去血管科看看。
0: 对，
1: 我们知道呢，张主任看门诊的时候哈，对于患者都是非常的亲切。那病房里的张主任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
2: 一提到主任查房啊，很多人的印象都是不苟言笑。那今天我们的张主任啊，他呀不以严肃立气场，而是以幽默和温和的话语出圈。那说到这儿呢，很多人是不是奇怪了，少了严肃的查房到底是什么样呢？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3: 来，张主任查房。
0: 哎，早上好。
4: 当张建强主任走进每一间病房，他的声音总是温和而有力量。
0: 啊，岁数不是太大，我建议你穿上这个弹力袜就行了，尤其是夏天穿弹力袜更应该。
5: 是夏天，
0: 因为夏天的时候这个容易加重。
6: 冬天夏天本身就热，根本就穿不上去，在那儿说哎呦，给我累得我伤心了的。
4: 遇到患者对治疗有抵触情绪时，他总能用心开导。几句话就逗得大家乐呵呵，
0: 穿上特舒服的时候，它都没有治疗作用，它都没有治疗作用了。有治疗作用，穿上就不舒服。
4: 他俯身细查病症的同时，辨证施治，对症下药。
0: 局部就是个湿疹，跟静脉有关系，咱们也可以叫它叫淤积性皮炎。
4: 面对患者突然忘失的窘迫，他耐心守候，不催促。
0: 那个大夫问一下，就这个，哎呦，刚才小时候没有断了，哎呦，断片了，这个断了，想起来说，再给你，再给你，那个是最重要，就得给你，就是你一片一断，断片，咱们这岁数都容易断片。我有时候说到半截上，别人给我一插话，我得问，我刚才我说哪儿？
4: 一句自嘲忘事的暖心玩笑，瞬间化解了患者的局促不安。他始终相信，医道的尽头从来不是冰冷的器械，而是人与人之间最温暖的连结。
1: 您看主任，您查房的时候哈、是自带亲切感，而且对于患者也都是笑呵呵的，也没有任何架子，所以患者呢内心的紧张也就没有了，看到您就有希望了，有了什么样的病情啊、不舒服啊，都会向您敞开心扉。
0: 医者仁心呐、咱们经常说一句话，这个良言一句三冬暖，
1: 对，
0: 是吧？所以说你给他一个亲切的、慈祥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他会信任你。对于他患者来说，心里边是很舒畅的，是吧？他跟着你一起治病，他是很放心的。
1: 对，《
0: 汉书·医文志》里边就有一句这样的话，叫“患不信医，医必不治，治之无功也”。是不是？所以说，我们除了有大爱之心之外，我们还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去对待每一位患者。
1: 这就是医者仁心，患者对医生的信任，这个也特别重要。所以您治疗的时候，您的效果也会翻倍。
0: 对，
4: 识别信号，少走弯路，医者仁心，情系患者。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张主任的保守治疗。到底适合哪些人？
1: 常常听您说四个字，保守治疗哈。那么应对于腿部的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您觉得保守治疗都有哪些好的方法呢？
0: 保守治疗啊，什么样的病人适合保守？我觉得所有的患者，只要说不是特别的急，急性坏死、急性缺血，不带这个急字的情况下，我们用中医中药去保。

0: 保守治疗，它永远是担当的第一位的。
1: 明白了，也就是说与年龄无关，
0: 对，
1: 只是看起病是否急。
0: 对，
1: 哦，
0: 再一个就是需要保守治疗的，你比如说这个患者啊想做手术，我想快一点好，可以呀，但是心脏不给力，血压特别高，
1: 对，
0: 肾功能特别差，
1: 哦，做不了的，
0: 做不了。
1: 嗯，
0: 你这个情况下还有方法治吗？当然是我们中医义不容辞了。
1: 嗯，我们知道主任您其实现在也是在研究生哈，也一直持续的在研究周围血管病啊。那么您觉得中医药去治疗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它突出的优势是什么？
0: 最大的优势
1: 对，
0: 就是整体调节，五脏同调。
1: 嗯，
0: 肝心脾肺肾这五脏我一个不落，都得让它转动起来，健康起来。啊，该代谢的代谢，该解毒的解毒，是吧？该供血的供血，哎，在这个情况下，它的正气会逐渐逐渐的在恢复。对于重度缺血的患者来说，不能低于三个月。
1: 嗯，
0: 还需要不需要进行第二个疗程呢？我们视病情而定，有时候需要两个疗程，有时候甚至需要三个疗程。
1: 这个是根据患者的病情病程来决定，
0: 来决定。
1: 嗯，那治疗之后会容易复发吗？
0: 这个复发，个别的也有，但是大部分不会再复发。为什么这样说呢？个别的复发是自己回到家以后护理不到位，或者说出现一些比较小的问题的时候没有引起重视，结果有小问题。
1: 引发大问题，
0: 引发了大的问题。
1: 嗯，
0: 啊，再来的时候怎么成这样了？他说：“哎呦，你看，我穿鞋不小心，或者说我走路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一个砖块上，嗯，哎，结果给碰伤了。那当时我就给他抹了点紫药水。”
1: 哦，那不解决问题，没准还起了更坏的作用了。
0: 对，缺血性的，啊，这些创面，它和非缺血性的绝对不能啊等然视之。
1: 如果说真的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情况了，这个腿都已经烂了，还能保治吗？
0: 可以这样说，大部分都能保得住，
1: 哦，
0: 没问题。中医药的这个神奇疗效，
1: 嗯，
0: 当发生在患者身上的时候，患者才能够感受到它的神奇。
1: 那你有遇到？
0: 其实我们干了一辈子这样的，那遇到的神奇的病例多了去了。
1: 如果啊，屏幕前的您呢也有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或者是相关血管方面的问题，想咨询和了解，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
0: 有一个老年患者，退休之后，啊，就是得的动脉硬化闭塞，省里边某个医院吧，就认为他这个脚啊。已经坏了，坏到半截上了，也就是说到了足掌那一块了，认为已经没有保的什么价值了，给他高位截肢吧。在治疗无望的情况下，通过朋友的推荐，找那个老张医生吧，就找到我，我就给他用以中医药为主，没有做任何其他的强力治疗什么的，什么都没做，但是呢伤口一步一步在愈合，大概住院的时间在三个多月吧，伤口顺利愈合了，这就是个奇迹。但是还有一个小插曲是什么呢？好了以后，他家孩子想搞清楚，我这个血管西医说通不了了，这必须得截肢，我看看通了吗？结果做了个造影，没通。
1: 嗯，然后
0: 没通。但是血管没有通，主干血管没通，我通的是什么？
1: 您通？
0: 我通的是经络。
1: 哦，
0: 运行的是气血。
1: 哦，
0: 实际上这个经络指的是什么？就是你自身固有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叫侧支循环。我把侧支循环给它启动了。怎么启动的这个侧支循环？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肝心脾肺肾，五脏是健康的，
1: 对，
0: 恢复的，原来有心衰，他现在不心衰了，能吃能喝，心情好啊，休息也好，他的这个侧支循环自然他就开放了。一百根的小血管，我代替这一根大的血管，大血管不通，我小血管通了，所以说照样可以。

0: 让远端确确得到改善，愈合了。所以说我给他家属讲这个道理的时候，他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说是，就是这个回事。
1: 对，
0: 中医药治疗就是这样的特点。
1: 中医药是把人当做一个整体。
0: 对，
1: 我们调的是患者的生活状态，而并不是为了某一个指标而活。
0: 对对，
1: 那您刚才讲了，绝大部分都是可以保的哈，什么样的情况是保不了的？
0: 你比如说这个坏死啊，没有很好的控制，导致什么呢？继发的一种感染，这个感染呢导致全身出现感染，也就是说脓毒血症出来了，这个情况下就得截肢保命。
1: 所以说我们千万别等到那个时候啊，多看我们的节目，这个听张主任给我们来解读这方面的知识。最为重要的还是要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及时治疗。如果啊屏幕前的您呢也有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或者是相关血管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
2: 防病大于治病，生活习惯决定血管寿命，抽烟一口都不行，那么酒到底能喝多少？中老年人如何守护血管健康？张主任带来饮食、运动、生活习惯全套方案。
1: 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啊，尤其是中老年人，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去保护好我们血管的健康，避免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呢？
0: 养护血管，这个不是一句话，应该说从多个层面去，
1: 多个维度，
0: 去谈论这个事情，而且得坚持不懈。坚持不懈。你比如说从饮食方面，你就应该吃一些精蛋白的一些食物。
1: 比如呢，您举个例子。
0: 你比如说鸡胸脯肉，是吧，你清蒸个鱼，是吧，海鱼，或者说吃点嫩豆腐，这一类的都是很不错的。关键是五谷杂粮。
1: 对，五谷为养。
0: 五谷杂粮营养要均衡，是吧。这个《黄帝内经》里边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菇肉果菜，食阳尽之”。菇肉果菜包括全了，就是说蔬菜比较多，但是肉类的呢也应该吃，但是不要吃那些红肉。告诉大家一个谚语，叫“鱼生湿，肉生痰”。湿和痰啊，都是导致疾病的一个邪气。豆腐白菜保平安。
1: 对。
0: 豆腐
1: 白菜豆腐保平安。
0: 对，再一个就是我们还得适当的运动，不运动不行，是不是？你运动，咱们中医说动则生阳，你阳气充足了，它血液循环就正常了，你的各项功能也都正常了。不要在家里
1: 边久坐不动，
0: 久坐久站久卧都知道久卧则伤气，是吧，
1: 躺多了也不行。
0: 久坐则伤肉，久立则伤骨，是不是？那久视呢，现在这个手机太厉害了，久视则伤血。这个看手机不是白让你看的，你付出血的代价。所以说大家说要注意这个问题，是吧，要动起来要动起来。像我们现在这个工作啊，很多人都是坐着。
1: 对，久坐。
0: 久坐。久坐有个什么坏处？就是坐的时间长了，血管里边的血液循行啊就变慢了。怎么让它保持一定的速度呢？就是我们坐了有一个小时左右，或者是两个，最多不能超过两个小时。
1: 学习一下。
0: 我们的脚，你就可以在这坐着，做什么呢？指尖的勾
1: 勾脚，
0: 向上勾，勾脚尖勾脚尖，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样的动作。
1: 就这么做。
0: 对，就这样做一次多少次呢？一次要做20到30组。
1: 一次
0: 自己可以
1: 自己做。
0: 咱们用这个动作呢，可以促进静脉血液的回流。这个是静脉血液回流。还有一个
1: 什么，
0: 就是踮脚尖，我们站起来踮脚尖，
1: 踮脚尖，
0: 这脚尖踮起来完了以后再这样落下来这样的一个动作，也是你可以感觉到你的小腿的肌肉在不断的在收缩，这个收缩实际上对血管产生

0: 成一个什么呢？挤压的作用，可以促进血液呢靠下流，那是动脉上的事儿。所以说动脉血的向下的供血和静脉血的向上的顺畅的回流，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的血液循环系统，你就是个正常的，就不容易形成血栓。
1: 大家赶紧要记住，并且要实际的行动起来哈。主任刚才跟我们分享了两个小诀窍，对于久坐，不仅对于中老年人，尤其年轻人伏案工作的，
0: 其实
1: 所有人都需要。
0: 对，
1: 勾脚尖儿，踮脚尖儿，
0: 对，
1: 是吗？
0: 对对对，
1: 这两个动作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增加我们腿部的血液的回流。
0: 如果说有的人说，我这个不愿意，就是说我休息，今天我休息，我也不想动，我也不想勾脚尖儿，什么怎么办呢？你躺在床上啊，躺在床上蹬自行车。
1: 哦，躺在床上蹬自行车也行。
0: 对，
1: 懒人方法。
0: 只有运动才能够促进我们血管里边的血液啊正常的去运行。
1: 如果啊屏幕前的您呢也有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或者是相关血管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
0: 再一个就是这个心情啊，一定得保持一种舒畅的状态。情志对很多疾病都有影响，因为中医说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嘛，是吧？再一个就是很重要的烟和酒的问题，
1: 这个可能对于有些烟民来讲是特别难的一件事儿。
0: 烟和酒啊，可以这样说，对我们现在社会生活条件来说，这个不是个事儿，是吧？条件够了，但是它对身体的伤害是无以伦比的，尤其这个香烟。
1: 很多人通常都是简单的会理解，
0: 对
1: 烟对肺的影响，但实际上烟对血管会有多大影响？
0: 这个烟对肺的影响是对支气管、
1: 对
0: 黏膜的影响有刺激，那它对血管的影响比气管黏膜要严重的多，因为烟里边有尼古丁，它吸进去以后，经过肺部的肺泡的这个气体交换，进入血液以后，它里边作为一个半抗原，它就可以形成血管壁的炎症。
1: 对，
0: 它可以继发血栓，
1: 还容易，
0: 它可以导致血管痉挛。所以说我们现在抽这一颗烟呢，你这一天可以这样说，输的液，吃的一些扩张血管药，这一颗烟给你抵消了，就结束了。你今天一天的药就
1: 白吃了，白用了。
0: 有的人说我就抽一口，一口都不行。你要治血管病，你就别抽烟。你要抽烟，那个血管病可以不治了。你就放任它就得了。
1: 对于有血管疾病的患者朋友来说，烟是一口都不能抽的。
0: 对，再就是酒，一定要少饮。
1: 多少为合适？
0: 客观的，不是说不让喝。如果说你这一天的话说，饮酒不超过20毫升。
1: 啊，20毫升。
0: 20毫升。
1: 但我估计很多人
0: 做不到。对你身体可能会有点好处。但是你超过20毫升
1: 就有伤害了。
0: 对身体是有伤害的。
1: 酒精会，
0: 而且是长期的饮酒，大量的饮酒，绝对对血管没有任何好处。
1: 酒精会怎么来影响我们血管的健康呢？
0: 这个酒是什么呢？粮食所做的。
1: 对，
0: 它是一个湿和热的一个混合体。就是中医所说的湿热的一个混合体，你喝进去的就是一个湿热。这些湿热到了人体以后，它会产生什么呢？痰。这个痰和血交接在一块儿的话，它就是痰盂，就是动脉硬化斑块。
1: 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烟酒不分家的人，他就有这种动脉斑块啊、动脉硬化呀、包括高血压呀、冠心病啊，类似这样的病症。
0: 除了烟就是酒啊，再就是饮食啊，再就是情绪，
1: 对，
0: 四个方面嘛。
1: 管住嘴，迈开腿，
0: 对，
1: 戒烟限酒，心理平衡，
0: 心理平衡。
1: 所以说哈，就应了那句话，血管有多健康，人呢就有多长寿。那在节目的最后，也想请张主任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些长寿的小妙方，有吗？
0: 长寿的小妙方，
1: 对，
0: 很多。我建议大家可以看看我的视频吧。
2: 你要想寿命长，记好两味药，煮水喝。第一味药就是白芍，能养血调经。中医上认为，肝藏血就像血库一样。

上有滋养肝血、润养肝脏的作用。第二味药就是丹参，可以活血祛瘀、通经止痛，帮助促进肝脏血液循环，减轻肝脏的负担。我放在这里，长寿的人都收藏起来了。养心可以多排肿膜，养肾可以多煎饺尖，养脾可以多揉肚子，养肝可以多伸懒腰，养肺可以多深呼吸，养眼可以多眺望远方，养脑可以多伸手指，养肩颈可以多耸肩转颈，养腰背可以多靠墙站立。想要寿命长，学会一碗汤，取红枣五克，当归十克，莲子和枸杞子各十几克，煮20分钟当茶饮。红枣呢养血安神，当归呢补血活血，莲子安神助眠，枸杞子滋补肝肾，搭配起来既能益精明目，又能滋补肝肾养血安神，把肝血慢慢的补回来。大家都记住了吗？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随着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实施，安全头盔怎么存放又成了很多人需要面对的问题。拎着头盔坐地铁不方便，车上装尾箱又怕违法，如果需要接送孩子，需要处理的可是两个头盔，就更麻烦。那您在骑行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麻烦和问题呢？
1: 头盔放哪里？袋子错通挂钩里，尾箱前框我手里，放哪里放哪里。
2: 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骑乘电动自行车需要戴头盔。戴头盔这事儿，为了安全大伙儿都支持，但是有一个新的问题冒出来了，停好车这头盔放哪儿去呢？
3: 放不进去，太大了，安全帽就是有点大，但是它前车框有点小，放不进去。放进去的话这个东西就合不上，就是这个样子。
4: 我有个布袋子，完了之后装在袋子里就挂在这里就行了。
5: 防君子不防小人吧。
6: 特意在网上买了个锁，可以把这个电动车锁住，但是特别害怕下雨，因为一个下雨这头盔里面就都是水。
7: 直接挂在我这个车上感觉应该也没人拿。
8: 放车筐里啊，
9: 盖不上对吧？
8: 对，但是我只是放这儿就好了。有摄像头吗？
2: 一圈问下来发现大家各有各的办法，但是每个招听起来都有点凑合。我在社交媒体上搜了一圈，发现网友们开的脑洞大会那叫一个热闹。我现在呢是来到了朝阳区一座办公楼下的停车棚里，我发现网友们给出的各种方案已经被大家实施起来了，方法五花八门，但是有的怕偷，有的怕淋，还有的塞不下。头盔到底怎么安放？这个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好像指向了装尾箱。
10: 能装七八十、八九十、六十多的都有。
11: 能给你电动车装尾箱吗？我这有尾箱，有。我这是55升的箱子，基本上所有车都能装，装俩不没问题。
12: 后边有那个靠背吗？有后座没有？把那靠背拆了，底下装个支架，完上面再装个箱子。
2: 记者致电了多家电动自行车维修商家，均表示不论何种车型都能装尾箱。当记者问及加装尾箱是否属于非法改装时，商家给出了这样的答复：
12: 大家都是那么弄的，现在都那个箱子装头盔，现在都装箱子，也没交警也没查箱子。
2: 一箱解千愁，这听起来是最方便的法子。方便归方便，但是它安全吗？合法吗？
13: 我看到前段时间发了什么规定，改装这事儿应该不合法吧？
4: 加尾箱的话，它这个车身就会比较长，完之后你停车或者骑行有的时候掌握不好，
14: 也太长了，我觉得我自己也控制不住。
2: 电动自行车的前后配重可是算好的，您要像这样、这样，还有这样，装个超长、超宽、超高的尾箱，骑起来什么感觉？起步抬头，刹车点头，转弯的时候车尾的惯性能把整个重心往外甩，安全这笔账怎么改都不划算。再来唠唠合不合法。去年年底，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曝光了93起典型案例，好多都和加装后备箱有关，很多加装尾箱的行为都被列入了非法改装的行列，并不合法。那是不是说只要

0: 装尾箱就违法呢？那也不一定。所以问题来了，什么样的尾箱算合法？我的车能不能装？
1: 确实真够纠结的呀。那经过比对呢，记者发现这头盔似乎还是放尾箱合适，可是这尾箱是想装就装吗？那刚刚呢，电动自行车的维修商家就说了，什么车型都能装，那真是这样吗？记者还发现啊，正在售卖的新车型大多没有设置充足的储物空间来放头盔，对此这厂商又是怎么考虑的呢？
0: 头盔怎么放？借用网友的话来说，那就是一箱解千愁。在这场头盔怎么放的比赛当中，尾箱是妥妥的胜出了。容量大，能防盗，能防雨，锁车就能走人。这和锁扣、挂钩、收纳袋相比，简直就是降维打击。但是尾箱这么装，它到底合法吗？
2: 要有那种出厂就有预留设置这个尾箱和这个车筐的这个装置。第二个呢，就是前端不能超过车轮，后端不能长于0.3米，左右车把呢是0.15米，高度从地面起是1.5米。第三个呢，就是同时你要注意呢，你的这个装的这种放置头盔的装置不能更改这个车体，同时呢不能遮挡号牌。
0: 总结一下，有后衣架就能装，不超尺寸就合法。对于出厂时未配备相关配置的车辆，民警也为大家提供了其他合法的头盔存放方式。
3: 可以把头盔把袋儿挂在这儿，然后合上，这样的话头盔也不会跑掉，然后呢放在座椅上头也不会被人拿走。也可以买一个这种小锁、小卡扣，把头盔拴在上头，也是确保它不会被偷。
0: 但说到底，这些都是给老车主打补丁。那新买的电动自行车有没有好用的储物设计呢？
4: 记者在网上向3家品牌电动自行车商家咨询，2家客服明确表示，在售车型没有放置头盔的空间。1家店铺有2款在售车型有空间放置。
0: 头盔没地儿放这个事儿，本质上是车辆设计与实际用车需求之间出现了裂缝。2025年9月，电动车新国标实施后，电动车品牌雅迪推出的毛豆车型，因取消了座桶、后座等储物空间被用户吐槽。雅迪随后公开致歉，解释称这是对新国标执行要求理解不准确。这一波争议让厂家意识到，实用性和安全性两手都要抓。
4: 那为什么电动自行车不设置充裕的储物空间呢？雅迪在道歉中写道，对新国标执行要求理解不准确指的又是什么？记者梳理发现，新国标的核心是为了安全，重点对防火阻燃、塑料件总质量等做出了更严格的规定。在新国标框架下，为了给电池、电机等核心部件留出空间并严格控制整车重量，一些厂商简化了车身设计，储物空间被大幅压缩。同时，新国标并没有强制要求电动车必须具备头盔储物箱，因此为了控制成本和重量，多数厂家自然选择了不配置此项。如今头盔成了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必需品，大家对存放头盔有着现实需求，或许厂商从消费者实际需求的角度多想一步，就可以减少日常使用中的一些不便。少了携带头盔的不便，也会让骑乘人佩戴头盔更加方便。
1: 这安全头盔如何安放，看似是个细节，看似是个小事，但却是每天很多人可能都要面对的，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最近呢，记者跟随民警翱翔执法过程中啊，发现一辆小货车的号牌上出现了一个机关，只要拉开这个开关啊，这号牌就由横着变成竖着了。来看看。
5: 上午10点，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民警翱翔在北五环来广营桥上执法时，发现这辆小货车的号牌很不寻常。
6: 这套装置是哪儿给你加的呀？
7: 我不知道，我是
6: 替班司机。
7: 替班了。
6: 但是这个按钮也掌握了，而且操作的还挺熟练呀。
5: 只需在驾驶室拉动开关，号牌就会由横向变为竖着耷拉在车头，从而逃避非现场违法探头的拍摄。
6: 这个装置装它就是违法的，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就这样。这要处以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跟老板说一声，这得拆了它。
5: 不仅号牌能随机关进行旋转， 记者注意到，这辆车后的放大号和车牌上也蒙着一层泥土和灰尘，民警也进行了提示。
6: 咱的牌子、车牌子得保持干净、整洁、可见，牌子得搁到外头来啊，挪下来。
5: 大货车经常用于拉载渣土、建筑材料，在装卸货物时难免污损，但只要上路行驶，就必须保证机动车号牌清晰可见。耍小聪明、逃避处罚，最终将付出更大的代价。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1: 研究机关不如研究安全关、守法关，如何通过这才踏实。那为了让更多人心里踏实啊，每到夜晚，有很多民警启动了反生物钟状态，开始忙碌了。翻开这一页夜查日记，跟随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的民警到姚家园南路去看看。
7: 来听我啊，测个脚师傅。来师傅测个脚。来谢谢配合。
5: 晚上九点，夜色正浓，在姚家园南路的车流中，一辆摩托车被民警拦下，车身前方加装的射灯格外刺眼。
7: 哎，你好，先生，给您敬礼。比如说，本次行车证件，咱这射灯得拆了啊，师傅。
8: 哦，行，因为我那块没有路灯。
7: 您这不有大灯吗？是不是？
8: 大灯只能到前面照到脚底下。
7: 啊，您。但是您这个该拆您得拆，因为您这属于拼改装，师傅。
5: 私自加装射灯，看似照亮了眼前的路，却可能晃得对向车辆睁不开眼，极易引发事故。而私自改动电路还有短路自燃的风险。
7: 驾驶机件不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危害行为，道交法第90条处以200罚款不记分啊。
5: 处理完这辆摩托车，夜查点又来了一辆白色的正三轮快递车，民警照例递上酒精除筛仪让司机吹气。
7: 喝酒了吗？
9: 没有。
7: 真的没喝呀？没喝啊？
10: 请吹气。
7: 吹一遍。
10: 您喝酒了？
11: 喝了。
7: 你说实话，你喝没喝酒啊？两面都亮了。
5: 两次吹气，出差仪都亮起红灯。这名快递小哥涉嫌酒驾，民警随即要求他出示驾驶证，结果更让人意外。
7: 有本吗？
9: 没有。
7: 好，行，你可真行，爸爸。
5: 原来驾驶这种正三轮摩托车需要考取三轮摩托车驾驶资质，也就是俗称的 D 本，但这名男子只有小客车的 C1 本，压根儿就没有骑摩托车的资格。
9: 喝多少了？
7: 啊？
9: 喝多少？没喝。
7: 还说没喝呢？
9: 眼睛都那么红，还是没喝？
12: 这刚刚那什么，刚充完件儿。
7: 那你这
9: 中午喝了吗？
12: 中午不可能喝呀。
7: 那你这酒精哪来的呀，师傅？
5: 到底喝没喝？呼气式酒精检测会给出答案。
7: 没吹进气的，吹进气它有响的。断了，师傅。听见刚才滴滴滴的声了吗？刚才一直响，让您停再停，好不？
9: 行，
7: 来，含住了，匀速吹，别顶着，你别顶着，我这能感觉到啊，吹去。哎，好嘞。来读一下这数。
9: 70。
7: 70毫克每百毫升啊。您已经达到饮酒和驾驶机动车了啊，师傅。
5: 数值出来，快递小哥终于不再硬扛。
12: 就刚喝了两杯。
7: 你不是说没喝吗？啊，在哪儿喝的呀？
12: 就是那边。
7: 几个人喝的呀？
12: 就我一个人。
7: 你一个人自己还喝两杯啤的？
12: 就两杯嘛，没多点儿。
7: 那你这喝完你还骑车？啊？你这机动车知道不？
12: 刚下班吃完饭了，那吃点儿。
13: 那你没想一下自己的是这是机动车呀？
12: 这个，
7: 也没摩托本儿，你说你为什么要开摩托车呢？是不是？
12: 这不正准备学呢吗？刚开始上班。
5: 马路不是教练场，学车拿本再上路，这个顺序不能乱。先开车后考证，本末倒置，是对自己和他人的极度不负责。
14: 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合的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还有一个是实施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根据《道交法实施条例》第104条第二款，和《道交法办法》91条第一款，和《道交法》第110条第一款，采取强制措施扣留机动驾驶证啊，好吧。
5: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1: 另外，通过公共视频进行所谓的视频巡逻，也是民警的工作之一。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到路面上看看，把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15: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行车过程中，请专注驾驶，规范操作，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时刻留意路面状况，保持足够车距。

0: 提前预判路况变化，及时减速避让，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防患未然。这里是晚上七点多团河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正顺畅有序地行驶在车道之中，就在这时一场大麻烦突然出现了。您注意看主路的弯道处，一辆行驶中的货车因为失去控制，整个车身向左侧翻，摔倒在主路弯道处。而在这个过程中，从车斗中散落下来的货物撞到了一辆白色面包车的右后轮。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随着车身侧翻，捆绑货物的绳子突然崩断，大量的长条木板甩落进车道中。此时站在隔离带旁边的这两位男士应该就是那辆货车的司机和乘车人。尽管他们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可是望着眼前的局面，两位男士既感到后怕又感到后悔。从画面中看，处理事故的民警先是调来一辆起重车，把那辆侧翻余地的货车拽到不远处的路中间，而后一辆铲车把部分长条木板由第二条车道推进了最里侧车道中。这会儿起重车把那辆侧翻的货车正过车身，据了解这辆货车的荷载重量不到5吨，可是这些长条木板的总重量在10吨左右。这说明在发生翻车事故之前，这辆车就处于头重脚轻的状态中，当其行驶到主路的弯道处时，这辆货车最终失去平衡，连车带货轰然翻倒于地。这起事故也告诫了货运司机朋友，对于超载运输的问题，大家万万不能心存侥幸。之所以给货运车辆设定荷载重量，就是为了运输安全。货运司机们别因为贪图利益、贪图省事儿，就想方设法地突破安全底线。事实证明，到头来吃亏的始终是自身。
1: 非机动车在逆行时会打乱正常的通行秩序，这种出乎意料的违法行为更容易让人难以预判和避让，从而导致交通事故发生。逆行交通违法行为主观故意性强，更需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是任何情况下都得不偿失的选择。
0: 这里是早上六点多朝阳区单店西路与东坝中街的交叉路口，行驶中的机动车显得很有秩序，可是个别骑车人却忽视了出行安全。此时一位骑车人趁着路面上车辆较少的机会，竟然沿着由南向北方向的非机动车道逆行而来。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这位骑车人在路面上悠然逆向而行。从画面中看，由于停在路边的机动车形成了盲区，顺行而来的骑车人没能提前发现对方，结果发生了相撞事故。逆行的骑车人重重摔落在路面上。这会儿，顺行的骑车人把对方扶着慢慢坐起来。违法逆行者不要自以为能够随时采取减速躲避的应对措施，如果顺行一方没有时间进行躲避，那逆行者依然会闯下大祸。而车体受损还是小事，要是导致当事人身体受损，那麻烦可就大了。请骑车的朋友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别再出现这种自讨苦吃的错误行为。
1: 在路上要想确保出行安全，要懂得掌握出行节奏，如果只一心图快，就难免顾此失彼。只有注意观察，心存警惕，才能掌控先机，应对风险。
0: 这里是早上七点多旧宫新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西向东方向的路况显得有些不太好走，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小客车。受前方车多行驶缓慢的影响，正在驾车由西向东行驶中的司机们纷纷减慢了自己的速度，而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也跟着采取类似的驾驶动作，而紧跟其后的一位小客车司机对此却毫无应对，转眼过后他的车前部撞到了前面那辆深色小客的车尾部。听到事故动静后，另外一辆白色小客也停住脚步，驾驶这辆车的司机在看到车身没有什么大碍后驾车向前驶去。对于行驶中路况所出现的变化，司机朋友还是得密切观察才行，及时做出调整，才能避免相撞事故发生。
2: 好，感谢星辰警官的梳理。静安桥路口北侧的这个路口呢，叫做铸造村路口。这里呢有一处人行横道，虽然施画了斑马线，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要穿过多条车道啊。那行人过街呢，仍然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说起来比较抽象，听起来呢也比较复杂。我们先到现场去看看。
3: 不太安全，
4: 不太安全，
3: 应该弄一个红绿灯。
5: 这是今年2月份记者在静安桥附近的铸造村路口的拍摄采访。市民赵先生告诉记者，他住在石景山区，每天出门都要经过铸造村路口，但在这里过街是个挑战。
3: 就有点危险嘛，有警察好点，没警察大家就看谁比较猛，谁就抢先了。
6: 早晚高峰，咱们这个周边的居民以及这个上下学的这个学生，以及咱们到静安桥乘坐这个地铁的这些群众，都要在这个路口形成一个过街，尤其是这个东西。通过斑马线的行人，经常发现咱们机动车不礼让行人，行人过街困难，以及非机动车和这个机动车发生这个剐蹭事故。
5: 铸造村路口紧邻静安桥，路口附近又有多个小区，所以交通流量较大。由于没有信号灯指示，东西向行人过街与南北向机动车通行冲突频繁。虽然路口有斑马线，但能做到主动礼让行人的机动车有限，所以行人过街困难。
6: 早晚高峰的时段，也是安排这个警力到这个路口进行这个疏导，主要任务就是照顾咱们非机动车行人的一个过街。
5: 虽然早晚高峰期这里有民警值守，但由于地理位置决定，铸造村路口全天各时段的交通流量都不小，如何提高全时段行人的过街安全性呢？
6: 我们也是针对这个前期咱们群众的这个反应，还有我们现场的踏勘，决定在这个路口加装行人过街的一个交通信号灯。
5: 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2: 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啊，决定在这处路口增设信号灯，提高市民通行的安全性。那最近呢，记者前往铸造村路口回访，发现啊，这个信号灯已经安好了。我们来看看现在怎么样了。
5: 铸造村路口的信号灯一家，机动车与行人分别都能按信号灯指示通行，实现互不干扰，提高了机动车通行效率，也保障了行人安全。
7: 以前没有这个红绿灯，咱们有的时候老跟着车来回冲突着过这马路，现在弄完这灯方便多了，最起码呢安全有保障了，红绿灯这一亮，我们这儿踏踏实实能过了。
5: 据了解，交管部门在充分调研踏勘之后，于今年四月份对该路口的交通组织进行了优化，不仅将车道进行了拓宽，还增设了南北方向的机动车道信号灯以及东西方向行人过街的信号灯。
8: 白天这个路口的信号灯的配时是可以与静安桥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联动匹配的，最大限度的保障南北向机动车的一个通行的一个快捷性，同时呢保障行人安全。夜间10点到6点这个按钮呢是根据行人的过街需求去实时调整的，也就是说行人在有过街需求的时候摁就可以保障我们这个行人过街是绿灯。
9: 先安上这个红绿灯之后交通好多了，行人车呀这些都挺规范的。
10: 红灯一亮最起码汽车全停了，大家伙统一的过马路，完了后在这等的时间也短，就比原来前就安全系数要高点了。
7: 这是咱们北京市的交管局吧，交通队他们这边挺好的，那确实弄得挺便民的。
5: 安装信号灯之后，民警还在不断调研，反复实验和调试，对信号灯进行持续优化。
8: 信号灯啊，正常啊，咱们这个配时的这个国标的标准应该是1米1秒的配时，按这个距离，正常年轻人过，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要考虑老年人或者一些身体不便的人，我觉得这个配时可以适当的再优化调整一下，应该是咱们有效保证老年人能够顺利的一次过街，否则的话人要滞留在路口中间，车流也不安全。
11: 对，下一步呢，我们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将持续的关注群众的诉求，同时持续优化辖区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做到未速先办，接速即办。
5: 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2: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2月16号是农历新年的前一天，年味正浓。而在早上9点多呢，王某驾车带着妻子和女儿去探亲，一场意外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经营警官，带大家一起重回现场。

0: 以案为鉴之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靳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2026年2月16号是农历新年的前一天，满城年味正浓，处处喜庆祥和。早上9点多，王某驾车带着妻女去亲戚家探亲，一路上一家人说说笑笑，谁料他们刚驶上通州区季各庄大桥，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打破了本该顺遂温馨的团圆路。
1: 你坚持一下啊，要是忙大了啊。
2: 这你来了啊。
3: 别。当时是小客车的司机报的警，民警到现场之后发现是一辆小型轿车与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昏迷在地上，然后地上残留有血迹。
4: 骑车人摔倒在地，发出痛苦的呻吟声，声声揪心。他的衣物、手机散落在地面，两车车损碎片蔓延10多米。很快120急救车赶到现场。
5: 你一起使劲。
3: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伤势较重，然后盆骨骨折，然后脑内有出血，现在意识昏迷。
0: 显然这名骑车人伤得不轻，他被送至医院之后，民警立即在现场展开了勘查工作。好好的桥面路口，各个方向本应该有序通行，为何会突发相撞呢？民警第一时间心生疑虑，怀疑事发双方有人存在着闯红灯的违法行为。
1: 你是红灯绿灯？
2: 绿灯。不，这有监控吗？这儿。
4: 面对民警的质疑，客车司机斩钉截铁地表示自己是绿灯通过路口。
1: 他是从这儿，这不来了吗？刚好走到路中间他就来了。嗯，
6: 那这是什么灯？什么灯？什么灯？
1: 那看不清楚，我下来。
4: 而当民警调出监控视频后，却发现了其中的端倪。
3: 事发的电动自行车由北向南行驶，现在这个状态红绿灯已经变成黄灯状态了，但是它还未越过停止线。越过停止线进入路口之后，这个时刻它行驶方向的红绿灯成红灯状态。我们现在观看另外一个监控，紧接着由西向东一辆白色小型轿车进入路口里，通过视频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个由西向东行驶的小型轿车已经越过停止线，并且越过人行横道了，但是与之对应的红绿灯颜色还是为红灯状态。
4: 也就是说，事实并非是客车司机向民警表示的那样，小客车确实在路口闯了红灯。
0: 明明是闯了红灯，但司机为何坚持说自己是绿灯通行呢？是因为心里害怕故意撒谎，还是另有隐情？在后续的笔录中，民警找到了答案。
4: 事发当天恰好是大年初一的前一天，客车司机王某带着妻女从河北省香河县出发，去通州区季各庄桥临近的村子走亲戚，想着走完这趟亲戚一家人就踏实回家准备过年。
3: 他是比较着急，通过路口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东西向的红绿灯是看南北向的红绿灯马上又变红灯了，所以才进入的路口。
4: 王某理所应当地认为，南北向变红灯后，自己所在的东西向就应该变为绿灯，因此直到发生事故之后，他都一直误以为自己是绿灯通过的。实际上，正是为了避免交通参与者抢行发生交通事故，这个路口设置了路口清空的缓冲期。
3: 这个路口设计的比较规范，然后各种的标志标线都是非常的齐全的。一般来说，我们这种路口都会在红绿灯之间设置两个方向的全红时间，就是在南北向红灯的同时，东西向也会有至少2秒的红灯时间，这样来让交通参与者可以完整的通过路口。
4: 而不幸的是，另一个方向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张某当时也想赶着灯尾通过，于是两方在路口中间发生了事故，
3: 恰恰是在这几秒钟发生了这起交通事故。
4: 另外，通过监控录像可以看出，事故发生时双方的行驶速度都不慢。
3: 石小路这条路段上限速是70，经过我们后期的

0: 测速检验，这个机动车事发时的速度为76千米每小时，属于是超速通过的路口。电动自行车也是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是不能超过15公里每小时的。经过我们这个测速，电动自行车也是超速行为，最终测速为16公里每小时。
1: 也正是因为双方都存在超速行为，事发时两车接触的撞击力度较大，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腾空而起后，重重摔落在地。
0: 超速对于我们驾驶人来说呢，一来无法有足够长的时间观察路口路况，二来也是撞击力度会比较大，对于这个另一方当事人的损伤情况会加大。
1: 最终，民警经过调查，确定了双方的责任划分。
0: 这起案件最终我们定性为机动车闯红灯超速、电动自行车超速，机动车为主要责任，非机动车为次要责任。
2: 造成这起事故的原因显而易见，归根结底就是闯红灯，这是我们日常一再强调的交通底线。由于这起事故的发生，本该阖家团圆的春节却成为双方当事人终身难忘的记忆。
1: 一边是客车司机王某，整个春节他都深陷愧疚与忐忑之中，满心自责，度日难安。另一边是受伤的张某，身心剧痛，无法阖家团圆。
0: 因为发生事故是初一的头一天，事故之后，这个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一直在医院治疗，他的家属都在医院陪护过程中，直至今日仍未出院。
1: 客车闯了红灯，毋庸置疑是严重违法，但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张某抢灯尾的行为也值得我们深思。
0: 我们可以通过视频清晰地看到，电动自行车在进入路口之前是黄灯，之后它才越过了停止线。黄灯是对交通驾驶人一种警示作用，提醒他马上就要进入红灯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作为交通驾驶人，应该等下一个红绿灯周期再继续通行。
1: 惨痛的事故教训摆在眼前，再次给所有交通参与者敲响警钟。十字路口看似平常，却有很多通行细节。
0: 通过交通十字路口时，应先观察信号灯，严格遵守信号灯的指示通行。同时，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时，各位交通参与者也应该减速慢行，观察路口，确保安全再通行。
2: 心存侥幸，争抢几秒，却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意外。这起事故也提醒我们，途经路口千万别图一时之快，多一分观察，多一分敬畏，把安全放在首位，才能真正守住出行平安。重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3: 感谢金英警官的讲述。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很多司机其实都知道啊，燃油车最好不要开着空调或者不熄火的情况之下在车内睡觉，容易因为通风不畅导致中毒，特别危险。
1: 在广连高速新田隧道的紧急停车带内，一辆小轿车停在这里十分反常。中交广连高速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发现后，立刻试图通过隧道广播和车主电话联系驾驶员。
4: 然后我就通过那个交警值班室提供的那个电话，打外线联系那个车主，但是我们打了几次，他都不接电话。
1: 随后，路政员立刻赶赴现场，发现车内一家三口已经陷入昏迷。工作人员立刻联系救护人员。救护车赶到后，小朋友和父亲初步恢复意识，但坐在副驾驶的妈妈仍然严重昏迷，三人随即被送医救治。原来，当时驾驶人行车途中身体突发不适，便在隧道的紧急停车带内停车休息。由于车窗紧闭，内外空气无法流通，车辆长时间原地怠速，尾气倒灌进入车内，引发一氧化碳中毒。目前，一家人身体状况恢复，已经出院。
3: 疲劳驾驶堪称马路杀手，一旦出事儿，王某这后果啊非常的严重。最近，男子秦某驾驶小车，搭载妻儿外出旅游，行驶到上昆高速的时候，因为犯困打瞌睡，导致车辆失控。
5: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事发前车辆原本在左侧车道正常行驶，行至该路段时突然向右偏移，猛地撞上护栏，巨大的冲击力让车辆反弹后又旋转了360度。车头再次撞上护栏，最终被变形的护栏死死卡住，场面十分惊险。

0: 弯，却忽略了左侧的机动车或者是右侧的非机动车，非但没有抢到时间，还惹上了烦心的事故。那今天我们就用两起真实的案例，把转弯让直行这五个字真正刻进大家的驾驶习惯里。
1: 这里是下午一点多顺平路上的一处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行驶到这里的车辆正在交通信号灯的指示下有序通过路口。此时一辆白色小客准备在路口里面向左转弯，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看到通过路口的直行车辆中出现了一个暂时的空档后，他急忙驾车左转，而一位驾车直行的小客车司机因为躲闪不及，车前部撞到了那辆白色小客左侧，并将对方顶得顺直了车身。估计这辆小客车的前部与那辆白色小客的右侧车身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所幸两辆事故车里面的人没有大碍。事发当时，这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着急忙慌地左转弯，却没有顾及到直行方向的车辆，最终惹了祸。可见司机朋友在转弯过程中不能急于求成，要严格遵守转弯车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无独有偶，这里是早上七点多门头沟的百花山路口，眼前是一个丁字路口，而在这里行驶的车辆并不多。很快一辆白色小客开了过来，您注意看，把镜头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发之前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想要在这个丁字路口左转弯，但是他减速转弯的位置处于另一个方向的左转弯车道和右转弯车道之间的导流带处。就在这时，一辆直行中的深色面包车撞到了那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严重的撞击把白色小客的前保险杠撞掉，前机器盖彻底变形，而周围的路面上散落着一些车辆碎片，他已经无法继续行驶。据报警人讲，在这起事故中有两个人腿部受了磕碰伤。事发当时，这位白色小客司机选择转弯的位置存在问题，对于直行方向的车辆又没有仔细观察及时避让，导致事故出现。司机朋友在转弯的过程中不能急于求成，必须严格遵守转弯车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如果当时司机光想着赶紧转弯，不顾交通安全，就很容易造成事故结果。
0: 我没看见这个理由，在转弯不让行的事故里几乎成为了标配。但是没看见不是借口，而是问题本身。所以提前减速，打转向灯，观察周围所有的行人和车辆之后，再谨慎通过，才是安全过路口的正确操作。
1: 这里是晚上12点多的玉泉路路口，一辆白色小客停在路口里面，一辆出租车撞到了白色小客的右侧车身。大家先通过公共视频回放系统一起看看事故的整个过程。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玉泉路路口，此时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那辆白色小客停在由东向南的左转弯待转区里。很快交通信号灯变成绿灯，这辆白色小客开始起步向前。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当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之后，这位出租车司机因为采取措施不及，车的前部猛然撞到了白色小客的右侧车身。显然这辆白色小客的车身被撞得不轻，而那辆出租车的车前部损毁情况似乎较为严重。事故现场周围的路面上散落着一些车辆碎片，而这两辆车都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了。事发当时，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只顾着赶紧向左转弯，没有顾及路口直行方向的车辆，结果导致事故出现。对司机朋友来说，在转弯过程中不能急于求成，必须严格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如果光想着争分夺秒赶紧转弯，很可能出现顾此失彼，招来事故的结局。
0: 转弯让直行保护的不是某个人的优先权，而是整个路口的安全秩序。转弯车多等几秒，路口的通行效率不会降低，但如果因为硬抢的那几秒抢来事故，那就得不偿失了。同时也要提示骑非机动车的朋友们，即使您是直行，也要警惕转弯的机动车，因为在有些驾驶员的心里，他真的是

0: 没看见您，为了自己的骑行安全，不抢不钻，多停一秒，多份平安。
1: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再会。
2: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3: 通老花镜，看远不能看近，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好几副眼镜啊，换来换去怪麻烦的。
4: 有没有一个眼镜看电视、开车、办公、开会、走路、运动不用换来换去的眼睛呢？
5: 由茂世清智能新型花镜，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全部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一对一个性化定制。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6: 大多数人啊，眼睛花了不知道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戴的时间长了，不仅头晕眼花，有的时候啊还会导致视力下降。茂世清全息验光新标准，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为您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智能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
5: 她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国民婆婆王丽宏，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7: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8: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呀、重影儿，真的挺烦人的。
9: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
10: 跟孩子们视频聊天，人连人脸都看不清楚，
9: 验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
7: 茂世清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5: 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11: 主板这么一打，哎，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茂世清智能花镜。戴上它茂世清啊，哎，远近看得清，看报、读书、钓鱼、开车不用换眼镜，走路刷视频呐、哎，远近看得清，科技防蓝光，保护俩眼睛，还防紫外线呐、啊，不用戴墨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一副全搞定，熏蒸、按摩和眼贴不收一分钱，视物清晰乐开颜，这么乐开颜。
7: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而且啊，不合适的老花镜你戴时间长了，头疼头晕，眼睛酸胀。我之所以选择佩戴茂世清啊，不光是因为它这个钛金镜架外观时尚，更重要的是它镜片好，哎，看远看近只要一副，方便。还有他们这验光啊是非常专业，度数精准了，你戴上眼镜你才舒适啊。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 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呀、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貌似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貌似清只需一副。貌似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12: 一开始啊，不重视配这个花镜啊，就在店里啊随便买了一个成品的花镜，因为这个它不是照着你的眼睛度数来配的，所以戴上以后啊，眼睛胀的，头晕眼花的，一点都不舒服。前后啊买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得把它去掉，开车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得戴上墨镜，眼睛累了就得戴上平光镜，看个手机啥的就得戴上花镜，可麻烦了。貌似清他们验光很精准，戴上貌似清以后气质都不一样了，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我也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平光镜，取代了我的墨镜，我觉得挺好的。
13: 眼花了配花镜，验光很重要，一定要找专业花镜，不能随便买一个花镜就戴上，在这一点上我有深刻的体会。我年轻时候啊近视，46岁呢就开始眼花了，当时也不懂，也没有啊像貌似清这样的专业的这个花镜眼镜店，到现在啊换了4-5个花镜了，这花的度数是越来越深，视力呢是越来越差。我在大学里边啊是教书还搞研究，需要看很多的书，这个来回摘眼镜啊特别的麻烦。我在电视上啊看到这个貌似清，所以我呀就过去配了一副。他们是先验光后配镜，一对一的定制，看远看近只需要这一副眼镜就够了，它可以啊防蓝光，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也不疼，出门呢还可以当太阳镜，可以啊防紫外线。他们服务啊都挺好的，换个小零件都是免费的，他们还定期回访，让我们啊去护理自己的眼睛。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貌似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貌似清只需一副。貌似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仅限前20名。
14: 以前的眼睛看电视的时候啊，总是看不清楚，出现人物的时候吧，看这是双重人影，要是出现文字吧，看着模糊一片。平常开车的时候啊，总觉得这前风挡玻璃啊，洗车没洗干净，啊，模模糊糊的。在外面买那个老花镜啊，戴上以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且带着它走路啊，路面总觉得坑洼不平，而头还晕，晃晃悠悠的，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后来我呢就不戴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貌似清老花镜的广告，人家是免费检测、免费体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了。来这以后，我发现他们的服务态度特别好，他们的眼部按摩、眼部养护，特别是他们的验光特别专业，我就冲着这个来的。戴上以后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一副眼镜就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我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都戴着它，而且呢它防紫外线，我开车呢也不用多戴一副墨镜了。这是纯钛镜架，又轻薄又舒适，我不说别人看不出来这是老花镜，而且他们的售后服务特别好，

0: 眼镜戴久了，眼镜脏了，眼镜哪松动了，他们免费给清洗，免费给调整。
1: 退休后我有两大爱好，看书，钓鱼。以前很麻烦，你往鱼钩上挂鱼饵得戴个老花镜，可你把鱼钩一甩出去呢，得换个低度数的，要不然远处的浮标你又看不清楚，出门得戴两副眼镜，漏一个就很麻烦。现在有了这个冒失镜以后，看远看近，包括中间不远处，它都清楚，一副就解决了，不用两副眼睛换着用。出门钓鱼，在家看书，我都戴着，戴再长时间也不累。出门旅游，戴上这个眼睛还特显年轻，我现在是一分钟都离不开它了。
2: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3: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失镜，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失镜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失镜。
4: 是什么变革了传统海洋观测模式？
5: 海燕水下滑翔机啊，它是一种无人无缆水下滑翔机的系统。
4: 是什么为我们带来更精准的台风预报？
5: 海燕啊，是一中国制造的黄金名片。
4: 又是什么让我国在海洋观测领域拥有话语权？
5: 更是中国智慧对海洋奥秘的深情叩问。
4: 本期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特邀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杨少琼为您介绍海燕翱翔破局深蓝。

0: 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印发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中国科协科普部与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了国内首档科学家演讲电视科普节目《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我是主持人秦素，也要欢迎现场各位观众的到来，欢迎大家。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可能很多观众看到我们镜头当中，在我身后有形态各异的，但是几乎都是黄色的一件设备，这就是今天我们节目要关注的主角。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海燕。这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一款海洋的无人滑翔机。那到底它对于我们认识海洋有什么样的帮助？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今天的科普演讲嘉宾，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杨少琼老师。
1: 星学强国，矢志创新，他来自我国水下滑翔机团队，与团队一起完成海燕深入马里亚纳海沟和超长续航的壮举，让海燕下潜至更深，航行至更远，是他追求的工作目标。他锐意进取，带领团队取得台风过境时关键现场数据，为台风研究填补空白。他就是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杨少琼。
0: 掌声欢迎杨少琼教授。欢迎您。
2: 谢谢。
0: 也请您跟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打个招呼。
2: 好，海燕翱翔，破局深蓝。大家好，我是杨少琼。
0: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海燕是我们国内自主研发的，但其实更确切更精准的定位，它就来自于我们现在所在的实验室。它诞生于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那作为它的研发团队的代表之一，我们想请杨教授跟大家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海燕，它能够做些什么。
2: 海燕水下滑翔机啊，就是大家身后啊看到的这种系列化的水下滑翔机呢，它是一种先进的革新了我们海洋传统定点观测模式的无人无缆水下滑翔机的系统。它呢搭载不同的任务传感器，可以对我们的海洋水体环境，包括温盐深度、海流、叶绿素等等这些生化要素进行水体的水文环境的观测与探测。我们也把它呢称作为无人潜航器啊，是我们海洋科学家的深海信使。
0: 因为大家往我身后看，这些模型长得好像都一样嘛，可能你都傻傻分不清楚它们有什么样的区别。

0: 但是我看到有的有螺旋桨，有的没有螺旋桨，甚至他们的发际线还不一样。我想问问，为什么他们同样叫海燕，但是呈现出的区别这么大？
1: 我们海燕啊是一个大家庭哈，一个大家族，它呢根据不同的工作原理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这种带有螺旋桨的、没有翅膀的 AUV 啊，我们也叫无人自主水下航行器。那我这种呢，就是啊没有螺旋桨，但是有翅膀，我们叫海燕水下滑翔机，它呢成本更低，消费比呢更高，而且呢可以摆脱母船的限制，它可以啊大范围的，甚至可以到几千公里外来执行任务。它的这个续航时间上可以超过12个月啊，就是常态化的在水体里面进行这种啊观测任务。
0: 不知道大家看完以后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是我们的海燕它的流线型的这个外形特别的流畅丝滑而且美观，这可能都是由于哈我们那些动力学的特点所造成的。那到底这个动力来自于哪儿呢？接下来我们要打开今天的第一个网络热搜词，
2: 仿生学。
3: 大自然的奥秘无奇不有，人类利用蝙蝠的回声定位特性发明了雷达，用荷叶的疏水特性发明了纳米涂层，这就被称之为仿生。而海燕水下滑翔机则依赖于对鱼鳔的仿生，来实现它在海中的上浮下潜与精准的深度控制。那这是怎样一套装置呢？有请杨教授来为我们讲解。
0: 它的动力来自于对鱼鳔的仿生。
1: 对，
0: 今天我们现场为大家准备了这样一个模型，能够非常的直观的看到，其实在海燕的内部也有一个我们人工的鱼鳔。
1: 对，是的，其实咱们的这个海燕水下滑翔机哈，现在可以看到这个透明的部分啊，是一套非常复杂的浮力驱动的一个单元。我从这里面拿出来的这个一部分，它就是我们人工的这个鱼鳔啊，你可以看它的体积是可以变化的，对吧？它呢是我们浮力驱动系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一环。

一，这类设备只能在近海、浅海固定位置工作，观测数据不全面。第二，它需要母船全程支撑保障，观测成本高，无法完全满足我们从近海、浅海走向深远海观测的要求。因此，研制一种无人无缆、能长时间、大范围、自由翱翔的深海观测装备，成为了当务之急。我们团队的创始人，在前辈的指引下，率先发现，国外1991年研制出的世界上第一台水下滑翔机，它刚好就能满足我们深久远的观测需求。当时也正赶上我们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拓展新方向，于是研制新型国产水下滑翔机的计划就从此刻彻底确定。但万事开头难啊，当时我们就面临着三个主要问题。首先，国外对我国技术封锁，禁售禁运，而国内呢，相关技术又一片空白。2002年的时候，当时的团队只有四五个人，前辈们从零开始，自己去查资料、画图纸、焊电路，用塑料瓶模拟浮力系统，在学校青年湖里开展水域实验、湖试等等。其次，就是深海高压的死亡考验。水深每增加10米，我们知道压力呢约增加一个大气压，到7000米深的海底，压力呢就相当于一头大象站在了你的指甲盖上。如何让水下滑翔机在连续深海探索过程中不被压扁，还可以可靠密封不渗水，那海研团队就反复实验我们加工的这种耐压壳体，并尝试多种形式的密封。我们失败了几百次，终于找到一种铝合金的铠甲和可靠的密封圈材料，解决了耐压和密封问题，实现了连续剖面下潜观测的功能。再有呢，就是让它按照预定规划的航线可控行进。要知道啊，水下通信和导航异常困难，传统的 GPS 信号和电磁等飞升信号都难以穿过水面，没办法人工进行它的航向实时控制，那该怎么办呢？于是团队给海燕装上了聪明的大脑，也就是自主控制系统。它结合高度计、深度计、电子罗盘等内置传感器，能准实时的自主感知深海环境信息，实行自主避障，保障航行安全，并按照预先设置的航线准实时的控制自己的姿态，实现可控航行。那2002年到2005年，中国水下滑翔机在实验室默默成长，自2006年起，它才开始多次下海试水，并逐步尝试向大海飞翔。自此，中国科学家团队成功造出了第一代水下滑翔机。当时它颤颤巍巍、小心翼翼的，仅能下潜到100米。这个深度虽然与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没有办法相比，但却是我们国家水下滑翔机从零到一的壮举。时间来到了2009年，那我们第二代的水下滑翔机横空出世，它融合了浮力驱动滑翔和螺旋桨自主推进，如同装上了混合动力双引擎，一举突破，先是500米、1000米，后来是1500米等等系列的深度。也正是在这一年，团队为它赋予了充满诗意的名字“海燕”，寓意它身轻如燕，饱经风雨。它也是一种支撑项目所有默默无闻参演者的
奉献。

0: 精神，也是一种我们可以缩到时刻支撑着我们海研团队不畏风雨的科研精神。
1: 是什么变革了传统海洋观测模式？
0: 海燕水下滑翔机啊，它是一种无人无缆水下滑翔机的系统。
1: 是什么为我们带来更精准的台风预报？
0: 海燕啊，是以中国制造的黄金名片。
1: 又是什么让我国在海洋观测领域拥有话语权？
0: 更是中国智慧对海洋奥秘的深情叩问。
1: 本期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特邀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杨少琼为您介绍海燕翱翔破局深蓝。
0: 2017年，彼时啊，我刚刚来到这个海燕大家庭，也随即呢跟随团队啊入驻到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啊，我们国家海洋领域唯一的国家实验室。那在这里哈，面向国家的战略需求，面向一线科学家的观测需求，还要面向万米深渊的挑战哈，我们通过反复的超高压力壳体测试、超高背压条件下的浮力精准调节测试啊等等这些实验的验证，最终独属于中国的大深度海燕终于入海启航。也就是在这一年的8月20号，超强台风天鸽在太平洋迅速生成。在此之前呢，我们刚刚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海上立体组网综合测试。而这次强台风对于我们团队来说哈，是一次突如其来的大考验啊。当时情况非常紧急，一方面呢，我们需要紧急撤回之前布放的多台非抗台风的这种海燕，另一方面呢，我们团队还要重新调整7台具备这种抗台风能力的海燕的这种航迹，借此机会主动迎击台风，只为获得台风过境时的海洋上层水体温盐变化的珍贵数据。8月22号下午到23号，当天鸽经过我国南海北部的海区，当时台风中心区啊最大浪高接近10米，啊，风速呢达到了12到13级，而当时位于台风影响范围内多台已经紧急调整了航线的这种海燕水下滑翔机，那距离天鸽中心仅10公里。这次惊心动魄的组网观测实验，实现了我们国家水下滑翔机对台风过境情况的全过程的一个观测，获取了大量的台风过境海域附近的温度、盐度、流速等多种海洋动力环境观测的数据。这一次啊，也是我们国家首次利用水下滑翔机组网获得台风发展过程中现场环境参数的数据。那后来通过数据特征的研究分析，啊，对后续台风轨迹的精准预报以及台风强度预报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那如果说台风观测是场硬仗，那么2020年马里亚纳海沟下潜观测应用啊堪称史诗。这里的挑战者深渊深度超过了1万米，水压巨大，那相当于在每平方厘米的面积上压着一辆小汽车，是地球上环境最恶劣的区域之一。那之前呢是我们人类海洋观测的禁区，也被称为地球的第4极。在那里呢，那我们传统的单一金属材料早已不堪重负了。于是呢，我们团队哈就为海燕在原有外壳设计的基础上发明了一种3明治的结构，它的内层呢是陶瓷基的这种壳体材料，中间呢是一种特殊的浮力补偿材料，在外层呢我们还包覆了它的这个保护材料，啊，形成这种近中性多材料组合的壳体，我们用它来抵抗海底高压和壳体浮力的损失，啊，完美的保卫着，啊， 它内部的精密传感器和能源系统啊这些核心单元。除了这个超高压力哈，未知的地形地貌，还有复杂多变的海流，也是巨大的挑战。强劲的海流啊，能轻易地把我们的水下滑翔机冲走，使其偏离预定的路线。但海燕预制了先进的抗流控制算法，它通过内部智能控制系统，融合多传感器协同技术，自主感知自身的深度、高度啊等等传感器的信息，实时的原位采集深渊环境的参数，还储存于自己的内存当中。这种智能化的控制技术仿佛呢就是它的超级智慧大脑。有了这个大脑，那即使面对每秒速度可观的强流，海燕也能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航海家，稳稳地保持预定航向和它下潜的目标点，确保呢探索任务的准确性。2020年哈，深渊观测型的海燕哈，在马里亚纳海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应用成果。两台万米级的水下滑翔机，啊，我们共获得观测坡面45个，其中3000米级的、6000米级的和7000米级的坡面各一个。连续观测坡面1万米级的有3个，我们最大下潜深度达到了10619米。刷新了并保持着到目前为止水下滑翔机下潜深度的世界纪录。它呢也是世界上现在为止唯一一台实现了连续剖面观测应用的水下滑翔机系统，也标志着我们国家的深渊观测由以前的少数的点的观测啊转向连续的万米的剖面观测。那通过我刚才的演讲，大家知道咱们海燕的最浅下潜深度达到了10619米，那它最远能跑多远呢？那我来告诉你，答案超过了7600公里。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啊？约等于啊，海燕从北京飞到了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这呢，也是目前公开的水下滑翔机续航里程的世界纪录。那这时候就有人会问了，这么长时间远距离的航行是怎么实现的？又是怎么能保证其航向不出问题的呢？其中的秘密啊，就在我们水下滑翔机的这个降耗、增能等系列化的关键技术突破。大家看海燕的尾部哈，这根天线它呢尾部啊装有我们的这个天线，它呢在水面其实是翘起它的尾巴进行这个通讯的哈。当需要通讯的时候呢，我们链接到我们自己的卫星实现水下滑翔机卫星，然后到科考船或者是到我们岸基的指控中心来进行双向的一个通讯链络的完成。在这个区间呢，可以是跨月度的跨季度的，也或是跨年度的，十分漫长。海燕呢会不间断的持续的收集各类的海洋数据，从海水的温度、盐度变化到海洋生物的分布，再到洋流的走向，还有洋流的速度。那这些数据呢一直为我们海洋科学的研究提供着丰富且宝贵的第一手观测资料。今年10月2号，我们将迎来天津大学130周年校庆。海燕团队呢，自2001年起，确定水下滑翔机技术这一主攻方向，一直坚持独立自主、创新发展，持续的以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目标，坚持自主创新、协同攻关，坚持自主可控。过去20几年间，我们攻克了从基础材料、设计方法、控制算法到组网应用等超过100项的核心技术，将原本被国外垄断的深海观测装备打造成了中国制造的黄金名片。 如今海燕

0: 家族已走出实验室，在国际市场与欧美产品同台竞技。面向未来，我们将开启新的挺进深蓝观测计划，以海燕为核心节点，与载人潜航器组成有人无人协同观测系统，构建从海底到海面、海基界面甚至到低空的全维度立体网络。随着海洋强国战略的深入加快推进，这片占地球71%的蓝色疆域正成为科技创新的主战场。那些穿梭在深远海的黄色精灵，不仅是装备技术的胜利，更是中国智慧对海洋奥秘的深情叩问，是21世纪海洋文明交响曲中属于中国的华彩乐章。
1: 谢谢杨教授精彩的演讲哈，
0: 谢谢。
1: 也带领我们走进了海燕已经超过20多年的探索历程。但是未来，海洋还有很多的奥秘有待我们去解开，也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壮大的海燕家族。如果说未来还要纳入新成员，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成员去解决我们实际对于海洋探索当中的问题？
0: 那未来的话呢，我们要在这个应用方面做更多的工作啊。我们有一句口号哈，要向更深、更久、更远去发展啊。我们也向更小、更便宜啊、更智能的方向发展。现在智能化的时代已经来临，那融合了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啊，融合了我们新型的传感的技术啊，相信我们的水下滑翔机等等类似的无人潜航器，它的谱系化的大家族成员也会越来越多啊，它能做的工作也会越来越多。
1: 不知大家听完演讲以后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先有请前排的这位女士，你好。
2: 想请问一下杨老师，海燕它是不是贴着海底行进的呢？行进的时候会不会撞到海底呢？
0: 它本身带有的这种高度计啊、深度计啊等等这些，可以特别是融合了我们的浮力驱动单元和螺旋桨推进这样的双模式的这种新型的无人潜航器，可以精准的横微控制它的这样姿态，对这个海底进行这种底径的一个观测和探测。
1: 我们也期待着哈，未来我们海燕的家族能够更加的庞大，让更多深藏在大海的问题，那些谜底能够在我们面前清晰地展开。感谢杨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
0: 谢谢谢谢。
1: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我们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科普中国是中国科协科普部为深入推进科普信息化建设塑造的全新科学品牌，旨在为公众提供科学、权威、有趣、有用的科普内容。经过了多年的发展，目前已经成为国内最具权威性的科学传播品牌和最大的科普资源库之一。今天我们跟随着海燕走进了未来有无限潜力的深海，那下期我们将走进哪一个前沿领域呢？我们要跟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邀约，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再会。
3: 本期科普要点，海燕水下滑翔机的浮力系统是通过对鱼鳔的仿生研制而来，通过鱼鳔大小控制浮力来控制其上浮下潜。海燕依靠高度、深度计等内置传感器，能准实时地自主感知深海环境信息，实行自主避障，保障航行安全。
4: 海燕水下滑翔机和载人深潜器等观测设备，可以构建一套从海底到天空的全维度立体观测网络，为海洋观测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3: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
5: 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6: 耳鸣耳聋来的，但是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5: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6: 看着什么都烦，那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
5: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7: 开窍立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5: 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

0: 我的耳鸣啊好多年了，家里呢都不理解我，天天呢跟我吵架，天天呢跟我嚷嚷。
1: 我们跟他说话呀，他根本就不搭理我们。你声音再大点吧，他又说你嚷嚷。你说这怎么办呀？这个
0: 耳朵里像就像那滋啊滋哇的一直响，就跟夏天的知了一样叫唤。我十几年了，你说话声音太小，我听不见。
1: 耳鸣，谁不耳鸣啊？我有时候还耳鸣呢，我也没像你这样啊，对不对啊？这个半夜里不睡觉，就跟这屋里边来回这么转着圈，这么拉磨，哎，他不睡啊，弄得我们谁都睡不了，哎，要不然他就看手机，开的声还挺大，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吵的谁都睡不了觉。
0: 我也想睡觉，到了晚上了，耳朵嗡嗡的哈，给吵醒，睡不着。要不到了三四点就被耳鸣又吵醒了。我也是吃过很多药，但是没起什么作用。
1: 行了，你呀别说了，我觉得呀这耳鸣啊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事儿，你当回事儿。
0: 很痛苦，我的耳鸣到底能不能治好呢？
2: 看了刚才的小片儿啊，我想很多的观众已经大概猜出来了，这位求助的观众得的是什么病？耳鸣。但耳鸣这种病呢，在很多人的概念里面，它不是一个什么大病。为什么求助的观众会这么的痛苦？它背后会不会隐藏了一些重大的疾病呢？接下来我们就邀请两位专家跟我们一起来拆解一下耳鸣这种病。首先欢迎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孟青主任，欢迎孟主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接下来我们欢迎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冯文凤医生，欢迎冯医生。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2: 也要欢迎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了解耳鸣这种病，欢迎大家。
5: 孟青副主任医师，知名耳鼻喉科中医专家，传承于中医世家，师从著名中医大师，从事耳鼻喉科中医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善用经典方剂真药并用，标本兼治，在中医诊疗耳鸣、耳聋、中耳炎、眩晕、鼻炎等疾病方面都有着独到经验。冯文凤主任，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分会会员，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鼻喉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眩晕、耳石症、中耳炎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医术精湛，深受患者好评。
2: 首先想问一下冯医生，为什么耳鸣会这么的痛苦？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4: 其实耳鸣啊是一种叫声音幻觉，它是在外界环境中没有声源的情况下呢，它感觉到耳内啊或颅内产生声音。最常见的耳鸣呢，一般是蝉鸣、啸叫声、火车的嗡嗡声，还有各种声音。有的是单纯的一种蝉鸣，有高音调的，还有的是高音调和低调混合的声音。
2: 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就在想，耳鸣这种病感觉上是不得不知道，一得受不了。
4: 对。
2: 但这种受不了呢，是旁人不知道的。接下来我们会让大家听到这种声音，我们来听一下。哦，这个就是蝉鸣。
4: 对。
2: 是吧？像比较有蝉在叫。嗯。这个有点夸张。啊。对，受不了的就可以举手啊。哦，这个有点像啸叫，这个我受不了，这个我得举手。啊，这个我受不了。问问观察团的朋友们，你们平时会有这种偶尔的情况吗？
6: 我这个耳朵的声音就是光是左耳啊，右边没有，那声音比这尖，
2: 比刚才听到的这几种还要尖，
6: 还要尖，比来滋滋又啊，哎，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
7: 我就有那种偶尔，特别偶尔，就那种持续的那种。
2: 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最后那种声音，
7: 哎，对，但是没有那么尖利，挺难受的。
2: 嗯，这个偶尔就已经很难受了。
4: 对，
2: 如果像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他是24小时，
4: 是的，
2: 那这太影响他的日常生活了。
4: 然后我们有一句老话叫“久鸣必聋”，
2: 啊，
4: 但是“久鸣必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长期的耳鸣如果不得到及时的治疗，听力就会逐步下降。耳鸣的患者当中呢，大概有2/3的患者呢伴有这个听力障碍的。所以呢，他们经常是把手机声音调大， 把这个电视声音放大，还有一个就是叫九聋一痴，人耳是获取外界信息的一个重要器官，当他这个耳朵听力障碍的时候呢，他对外界就不能感知了啊，所以呢他又跟别人交流就有障碍，慢慢的他就不愿意跟人交流了。
2: 耳聋对于生活的影响，刚才小天的这位患者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我在一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说，耳鸣这种病它有几大特征，其实第一个就是重大疾病的一个信号，大家千万不要忽视它。
4: 是的。
2: 那有可能我的耳鸣是因为隐藏了哪些重大的疾病？
4: 像我们耳鼻喉有比较常见的疾病呢，一个是叫听神经瘤，还有一个叫胆脂瘤，另外呢还有一个叫鼻咽癌，鼻咽癌也会造成耳部的损伤。我以前有一个患者，他呢就是耳鸣耳聋来的，啊，他说我这耳朵已经堵了有几个月了。我们检查呢，他是一个叫分泌性中耳炎造成的这个低频的耳鸣，然后看到骨室内有积液。但是这时候我们就跟他讲，我说这个我们要查一下鼻腔，当然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瘤，是一个耳鼻喉常见的一个肿瘤，叫鼻咽癌，啊。幸好呢他这个发现的比较及时，我们通过放疗化疗给他治好了。因为这个鼻咽癌的话呢，他早期治疗是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比如说他到了一定的级别以后，他会通过那个颅底一个叫破裂孔进入颅内转移了以后，就没有办法治疗，人就不行了啊。后期呢，我们随访这个患者呢，他这个恢复得非常好。
2: 听完冯医生说，你们是不是也很担心这背后会不会是隐藏了什么疾病啊？我耳鸣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或者到什么程度我需要去就医了？
4: 耳鸣伴有耳闷、耳堵、耳闷胀
2: 的感觉。
4: 对的，对，这些呢常常是一些重大疾病的一个早期的表现，所以呢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建议及时就医。还有一个就比如说出现快速的听力下降，这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叫突发性聋。所以呢我们建议患者呢一旦耳鸣超过一周啊没有明显的缓解，就建议赶紧到医院来啊，越早治疗越好。
2: 我就不由得又想到我们小片里那位患者了，他居然拖了十几年，而且也吃了一些药就是不见好，那像他这样的情况还能治好吗？
4: 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通过纯音的测听，如果听力在60分贝以内，大概率是就会好的。我有一个患者年龄呢大概都80岁了，也是长期耳鸣，他自己觉得呢就是一个可能就是年龄大了啊，逐步的这个功能退化造成的耳鸣，然后听力也逐步下降。有一个偶然机会然后找到了我，后来我们通过检查呢发现他就是一个分泌性中耳炎造成的耳鸣和听力下降。然后我们通过给一个骨室注药啊，把他液体抽出来，他当时就觉得听力就减轻了，他觉得我听的声音呢确实是很清楚了。原来坐公交车的时候或者坐地铁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敢，就专门看着那个站牌子，生怕坐过站。这时候呢他干别的他都可以听得到了，这也说明什么呢？有些疾病呢就是通过我们专业的治疗是可以快速得到恢复的。
2: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比如说你听到我们刚才测试的这个声音，你说哎，我好像以前也听到过，现在频次可能增加了，或者是在跟父母长辈的聊天过程当中发现他们也受到了耳鸣的困扰，或者已经出现了耳背、眩晕、耳聋这样的一些情况，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我们刚才那位求助的观众，他的耳鸣究竟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有没有办法给他治好呢？我们也是带这位观众找到了我们的冯医生，我们去看小片。
8: 齐女士在丈夫的陪同下找到了耳鼻喉专家冯文凤主任，对于耳鸣需不需要治疗，冯主任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4: 那这耳鸣啊一定要治，因为耳鸣

0: 严重。睡眠不好的话呢，其他器官也出问题了，比如血压高啊，这个血脂高啊，包括这个糖尿病，这些病情都会加重。他觉得呢，所以呢，我一定要去治。结果呢，通过这个朋友的介绍呢，他也是找到了我。我们给做了一个检查，做了唇音测定，发现呢，他听力损失已经达到了70分贝。因为咱们正常的这个耳朵呢，在25分贝以内是正常，超过25分贝就算是耳聋了。这个患者呢，通过我们这治疗，通过骨髓注药啊，通过这个针灸的一个理疗，治疗的第二疗程的时候已经非常好了。他跟我讲，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我看电视好了，他就说原来我看电视啊，最不喜欢看的节目就是相声，因为别人哈哈大笑，我从那儿发呆，听不清内容。然后现在呢，我可以做这些都可以听了，治疗四个疗程巩固，我们后期观察效果非常好。
1: 太好了，这个老奶奶恢复得这么好，我们也特别高兴。为什么这个方法使用的地方好像不是特别多？
0: 因为这个骨髓注药呢，需要一个非常高的技术，因为耳朵呢，它位置还比较深。所以呢，骨髓注药呢需要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治疗。首先，第一呢，得需要一个电视耳内镜，啊，我们把这个通过一个仪器把耳朵放大，这样的话呢就会很精准。然后这个手呢需要非常稳的，而且需要两只手的这个配合，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训练，才可以精准的治疗。
1: 难度非常的高。
0: 对，是的。
1: 您现在一天大概能做多少这样的骨髓注药的？
0: 现在是不低于100个，因为非常熟练了嘛。非常熟练的话呢，每次呢注射时间大概也就1分钟，啊，患者几乎没有什么痛苦，啊，而且疗效非常好。我们治疗耳鸣呢，与其他医院不同的方法呢，是一个我们双医共诊的一个治疗方法。西医的这个骨髓注药呢，是一个快速的一个治疗方法，快速解决耳鸣的问题。中医呢，调理，防止这个听力下降。
1: 孟主任，您是中医耳鼻喉科专家，那中医治耳鸣它有什么很厉害的地方？
2: 我们专业的耳鼻喉科中医治疗耳鸣更具有针对性。像冯主任介绍的这个老人家，耳鸣已经20多年了，另外他还有失眠、心烦啊等等这些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给他辨证论治，发现他是肝肾阴虚的情况。我们中医也认为，就是肝经啊，就是在遁行于耳部，所以这个肝肾阴虚它可以引起那个虚火上炎，就可以出现一系列的，比如说耳鸣啊、心烦呐、然后睡眠不好啊，有的甚至出现眼睛干涩呀等等的一系列的症状。再有呢，它就是肾阴不足哈、肾气不足。我们中医认为这个肾开窍于耳，它有那个补脑生髓的作用。肾气虚呢，它造成那个耳部的那个不能充氧，也可以引起耳鸣。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些问题，要给他用一些滋补肝肾的药，然后还要清净他的虚火，比如说用知母，就可以给他滋养肾阴，然后还可以给他降火，另外加上山茱萸、杜仲等等这些药，然后给他用补肾。因为他睡眠不好，我们在方子里面又给他加那个夜交藤、酸枣仁等等。同时呢，这个病人我们还用那个针灸、皮内针等给他一起治疗，主要给他用一些对耳鸣有帮助的穴位，比如说耳门、听宫、听会、鼻峰等等。因为他睡眠不好，我们可以给他加一些安眠穴，还有那个心经的穴，有那个神门等等。所以经过治疗，耳鸣好转的比较快。
1: 比两位专家都通过好几个案例告诉我们，如果您有耳鸣，千万不要等。我们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标本兼治，治好耳鸣，还您一个清净的世界。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聋、耳背，甚至是眩晕这样一些问题的困扰，以及其他的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呢，孟主任也提到了，我们中医的治疗方法有很多，有针灸，有皮内针，我们还可以内服一些药物。您说到这个皮内针，今天孟主任带针了，有没有朋友想试一下？可以举手示意我，好看，哎。那叔叔和阿姨都很积极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孟主任给您试一试这个皮内针。
2: 皮内针哈，就是和针灸一样，也是通过 特定的穴位，然后进行治疗。它贴上以后呢，它就持续的刺激这个耳朵周围的穴位，头和耳朵是人体的那个穴位聚集的地方。

0: 啊，很多条经哈、都在耳朵这儿汇聚，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呢，就是根据不同的病人，用不同的那个穴位，进一步改善耳部的供血供氧，治疗耳鸣。体内针这都是无菌的啊，操作的时候也和针灸一样，都要注意这个无菌操作。
1: 我原来以为呢，它是跟耳窦差不多的，
0: 它不是，它里面有一个小针，啊，就像一个摁钉一样，这就算贴上了。我再给您选耳门、听宫、听会这几个穴位，另外再加上宜丰。回去以后，你可以这个按压这些穴位，也对耳朵这个循环，啊，血液循环，然后
1: 持续刺激
0: 啊，持续刺激，
1: 冯医生，刚才您提到了，我如果出现耳鸣，很有可能是因为我这个内耳血液不循环，然后血管变窄了出现的问题。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他都有基础性的疾病，会不会加重我的耳鸣？
2: 这样带有基础疾病的患者，他们呢，耳鸣呢一般都是几年、十几年，甚至我见得有50年、50多年的都有，他60多岁嘛，十几岁开始耳鸣。但是呢，像这样的患者呢，只要他听力没有这个严重的损失，都是可以治疗的。我之前有一个患者啊，他就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啊，他耳鸣已经十几年了。他本身呢是一个书画爱好者，书画嘛，他需要静下心来去画来。但是呢，他耳鸣造成他心烦意乱，看见什么都烦，别说画画了，经常见一些日常生活都会发脾气。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慢慢的他就不太愿意写字了，也不愿意画画了。你想嘛，他如果说像耳边经常有一个小蚊子在这飞。你根本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所以有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下意识要拍一下，啊，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鼓膜都被他拍穿孔了，所以呢，就这个耳鸣呢会严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造成他呢他那个入睡困难，有时候呢到凌晨2-3点钟还没有睡觉，这样的话呢，他原来的基础病呢就会加重，所以呢他辗转呢就来到了北京啊，找到了我，经过系统的分析呢，我们觉得他的基础病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就建议他住院治疗。除了那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骨齿入药，还给他做一个我们最新的中药小分子熏蒸治疗，包括这个皮内针的一个治疗。啊，通过我们的治疗的话，大概2周，他跟我讲，他说我恢复好了很多，声音小了，然后我入睡也好了，也可以睡到6点多钟了，恢复到正常了。后来呢，他特意给我邮寄了一幅画。啊，写了个4个大字“妙手回春”，非常大的一个大横幅，现在还挂在我诊室里边。
1: 啊，他又可以活跃在书画这儿了。
2: 对，是的，是的。
1: 刚才您又说到了一个小分子熏蒸，它也是对耳鸣特别起效的一个治疗方法。
2: 这个治疗的话呢，是我们通过一个仪器，把这个中药的一些成分把它分解，啊，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啊，通过这个皮肤，啊，渗入到皮下。啊，慢慢吸收，进入到内耳，啊，促进血液循环。中药呢，它不含有激素，啊，不含有这个对身体有害的成分，没有副作用，所以患者用起来也比较安心。
0: 我们呢开发了几个药方，其中有一味药哈，就是我们耳科常用的药，有一个药叫石菖蒲。这个药呢，就是有开窍、醒脑，还有抑制的作用。它对耳鸣效果不错。路路通，也是我们耳科常用的药，它有那个利水通经。开窍的作用，再用一些葛根等常用的药物，然后可以给它促进血液循环，提升身体的阳气，改善耳部的供血，可以进一步的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1: 耳鸣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质量了，但是我们用中西结合的方法给他治好了之后呢，他这个生活质量就恢复了，甚至比以前更好了。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或者是有耳背啊、耳聋这样一些情况，还有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针对耳鸣呢，我们还有哪些误区？接下来邀请冯医生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耳鸣就是上火了，吃点败火药就行了。
2: 错误，引起耳鸣的原因很多，不一定是上火。比如说，丁丁栓塞可以引起耳鸣，中耳炎也会造成耳鸣，它会引起耳鸣、耳聋啊、耳流脓。另外呢，老年人的这个高血压、高血脂也会造成耳鸣。所以呢，我们要有针对性的检查，做针对性的治疗。
1: 第二个问题，耳鸣是小病，并不会影响衣食住行。
2: 错误。

0: 耳鸣的话呢，有的时候呢是由于一些严重疾病引起的，比如说我们耳鼻喉常见的一个病叫胆脂瘤，如果不进行针对性的治疗，会引起严重并发症，比如引起颅内并发症，造成严重的后果。
1: 第三个问题，耳鸣根本治不好。
0: 错误。耳鸣通过查找病因，进行科学的治疗，包括骨质注药，包括中医的调理，绝大部分是可以治好的。
1: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也来了一位曾经冯医生的耳鸣患者，我们也来听听阿姨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2: 我这个耳鸣啊，已经是十几年了。就这个耳鸣啊，得分那么几个阶段，几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啊，那是十多年前我更年期的时候就开始耳鸣，但是呢还能忍受，那就凑合这么过了。这个第二阶段呢，我这个耳鸣就开始厉害了，就像那个电钻钻似的，滋滋的，哎，这难受啊，这晚上就睡不了觉，家里边事儿又多，哎呦，心烦意乱的，就到处求医看病，结果呢钱花了不少还是没有效用。这最糟糕的呀就到了第三阶段了，这长期的耳鸣啊就造成了耳背，这个耳背啊什么都听不清，跟孩子打岔，孩子就跟我嚷来嚷去呢，就没法沟通了，哎，关系也紧张了，哎呦，那个烦呐，没法过这日子，精神焦虑，心情烦躁，干什么都提不精神来。最糟心的呢，是有天早上起来，一只耳朵听不见了，哎，这可就着急了，我急得我直哭，哎呦，就上医院了。这个啊是机缘巧合，哎，就碰上了冯主任了，就说我住院了。说你那耳朵这边打针，开始我还挺有点紧张，结果这冯主任这个手法啊，哎，特别的好，往这个耳朵里边打针，我这个耳鸣呢就消失了，最后呢，这听力呢还给我做了一个叫音频共振，就是拿这个探头，抹上药，凉丝丝的放这个耳朵里头躺着，哎。过一会儿治疗好了，这样呢就过了一周，我这个耳朵呢就恢复听力了，现在耳鸣也没有了，这个耳聋的现象哎也消失了，哎，我这心情啊就特别好，我就想啊，我也不算太老，我还要享受生活呢，现在好了呢，我早上起来公园溜溜弯，唱唱歌，跳跳舞，哎，有时间呢我还去旅游旅游，哎，这心情好，身体好，所以啊我就特别感谢啊冯主任。
1: 谢谢您。
2: 哎，
1: 阿姨现在特别开朗啊。阿姨刚才提到了我这个耳鸣就消失了，后面好像您还用了一个新的方法，是在我们前面都没有讲到的一个方法，您又是一个什么秘方啊？给我们的阿姨治，让她的听力恢复了呢？
0: 这个治疗方法呢叫声频共振，声频共振可以这个迅速呢改善耳蜗的微循环啊，增加耳蜗的营养啊，改善听力啊，消除耳鸣。声频共振呢是一个什么原理呢？就是说刚才讲了，这个耳鸣呢是由于血管痉挛造成的，比如说胳膊腿痉挛了，抽筋了，咱怎么办呢？赶紧揉。揉一揉它缓解了就好了，所以呢咱们这个血管也可以做按摩，咱们这个内耳是包在颅骨之内的，在很深的地方，咱们是碰不到它的，所以呢我们通过现代科技的话呢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就叫声频共振，给这个内耳做一个按摩，咱们通过这个有一个探头伸到耳内，伸到这个耳道这儿，然后这段我们加上药液，然后通过一个声音的传导，一个震动刺激到这个鼓膜，鼓膜后边三块听小骨，三角骨就会震动起来了，听小骨的尽头叫灯骨，灯骨呢又连接到内耳，这样的话就等于说给内耳做了一个按摩，这样的话呢会达到非常好的效果，而且这个治疗是没有任何损伤的啊，是一个无创性的治疗，好多患者呢治了一下说哎呀觉得效果非常好，有的时候可能一两次两三次就觉得哎呦效果非常明显啊，像刚才这个阿姨这样做了三次明显改善，甚至就没有声音了。
1: 且听力也通过这样一个方法，声频共振的方法恢复得很好了。
0: 对，是的，
1: 正常交流就可以了。所以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耳鸣或者是像耳背啊甚至是耳聋这样一些困扰，还有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好了，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来拆解耳鸣这种病，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3: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5: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8: 远古玉米神报道，
9: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0: 太阳的金色汗水，
11: 秘鲁的蒙娜丽莎，
12: 月亮神悄悄许愿，
13: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4: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7: 奥斯卡已经得到了一家啊，
18: 我创造出来的，是我创造出来的，而且我肯定是要付出的，这你应该理解吧？我相信这个东西，回头看看我，这是我创造的。
19: 一处工坊牵扯出一家三代，多少往事。
20: 那妈当着你面说，当着咱仨面说的话，你承认吗？
21: 把平房归我，让我当时跟我大哥说了一次，我说你别着急，你出去给我嫂子打个电话去。我大哥当时说不用，我能做主。
19: 利益纠缠，竟使得亲兄热弟剑拔弩张。
22: 假如您立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他进去2年，你们这利益一分也拿不到。
23: 出来以后可以继续追究他，
24: 想办法借吧。毕竟因为我现在举步维艰，可以说一分钱收入没有。
19: 曾经的承诺，未了的期盼，今日能否得偿所愿？
25: 看看用这间平房怎么能平衡三兄弟之间的这个关系。
26: 对，
25: 是吧？
26: 对，
27: 互相欠着他们三兄弟，
26: 互相牵制。
19: 第三条解释，知庭后再议，继续讲述。
0: 对，
1: 其实每个人都有难点，如果真是说依法解决，哪个人都不容易，所以都在这个泥沼之中都陷进去，现在谁也不得解脱。
19: 通过之前的沟通调解，团队得知原来霍家父亲先后分得过四处住房，只是生前二老没有将这些利益交代清楚，这才导致了后续的纷争。
18: 就曾经在2021年有一批腾退，可是我们哥仨没达成协议，就等于办不了嘛，是这事儿办不了了，就要达成协议当年也就走了。就
2: 当时没达成协议的原因是什么呀？
18: 就是我们仨人肯定没谈好这个利益分配的。
2: 当时您家里谈过吗？
18: 谈过。
2: 怎么分？
18: 谈过，我大叔二叔都给叫来，让他们俩都在场，两位老人都他们都知道。
2: 当时
18: 曾经谈了不是一次。
2: 您这边给出的是什么呀？是均分呀，还是怎么？
18: 我同意，我说我同意均分呀。我大哥的意见是按法律走，就说这个腾退国家什么法律就按哪个走。
2: 他觉得这个按法律的话，自己不应该只分到这么一些。
3: 对，
4: 两间公租房在这个樱桃斜街，其中有一间你变成你的了，对吧？
5: 那我父亲给我的。
4: 这里边有材料，不管是你父亲给的还是你自己私自变的，我只是说变成你了，我没有给你下定义，好吧？那这个樱桃斜街的这个一间房子，你是不是已经取得了腾退利益啊？
5: 取得了。
4: 取得多少钱啊？
5: 210。
4: 210是吧？嘿，刚才我举的例子还真是正好命中你们家了。
5: 这个房子呀，当年是一边大。两间是一边大。
4: 那如果现在你们达成一致，变成老大的女儿，作为承租人的话，然后您想从里边获得多少权益，可以配合他变更。
5: 这里头啊，我跟您说一下啊，现在这间我父亲的名字公租房，这个房间里头有两个户口，一个人是我这侄女，刚才这个，
4: 对，
5: 一个是我儿子。
4: 那儿子名下有房吗？
5: 没房。
4: 没房。然后完了以后，儿子也没和这个他共同居住生活，是吧？
5: 我儿子从小在这儿长大的，我父母看大的呀。
4: 儿子和爷爷共同居住生活的。
5: 对啊。
4: 儿子户口哪年过去的呀？
5: 在我侄女后边，没错。
4: 九几年？儿子户口到底哪年过去的？
5: 我记不想不起来了。
6: 我三弟弟向来有心计。我母亲2011年4月28号去世，我三弟让他孩子的户口2011年3月24号迁入我母亲名下，
2: 就在母亲离世前，
6: 离世前不到一个月，我母亲受到胁迫。
2: 这个是有这个证据吗？还是你为什么觉得这个是母亲？
6: 证据派出所不给我说，但是我从推断来，为什么呢？2007年，三老二已经胁迫母亲结了放弃生命，内容是我二弟写的，当庭的承认。我母亲想签完字，他写的内容。所以说，2011年，我有个理由怀疑，我母亲在这种胁迫下，将户口迁过去。
19: 据了解，在这处争议的公租房里，目前有两个户口，分别为小弟的儿子和大哥的女儿。也是据此，大哥才提出要房，不想却遭遇了强烈反对。
6: 可是有个前提，我女儿是在我承租人父亲去世前93年迁入的，这个侄子是2011年3月24号才迁入，承租人已经去世多年。
4: 女儿什么时候来北京？像现在您说她在北京租房，对吧？
5: 对。
4: 那她比如说是哪一年来北京的？来北京那年有没有跟爷爷奶奶和叔叔说过，那我干脆就到樱桃斜街这块来住，行不行？那个时候应该有这个现实的需求了，那没有问过吗？没有尝试过说我先住在这里吗？地理位置也好，各方面都方便。
17: 这个无法再问。那个时候，这个房，母亲去世以后，两间房已经变成了一个门了。我三弟计划让他儿子结婚。
18: 他这个房子是这样，这个平房在我父亲名下，这间平房曾经的，他不是有房本吗？这房本是在我手里啊，就在我手里，是1.9米，经过我给他改良了，我想给他翻新了，知道吧？通过房管局，咱们就说翻新以后呢，这房本改了，改成13点多了，13.4了，您能理解我什么意思吗？
2: 就是这里面有多的一部分是您
18: 我创造出来的，是我创造出来的，而且我肯定是要付出的，这您应该理解吧？我相信这个东西，回头看怎么跟我谈就行了。这是我创造的。
5: 我大哥在农村，这你们也都知道。我二哥住永定门外，离我那儿也不算近。所以我都是我和我爱人照顾我父母当时。 一，因为我走着到我母亲家5分钟，你想这距离很近了就，所以基本上什么事都是我们来去。

0: 嗯，甭管是衣食住行，什么都算上吧。
1: 嗯，
0: 这可以这么解释。
1: 嗯，
0: 就是这间房子呢，
1: 那些赡养问题，因为我作为律师，我不是，就是说
0: 我不跟您提赡养，我没提赡养问题，我提的是这房子，我给它变动了。原来这房本啊12.1，现在通过我，13.4。
1: 你对这房子有贡献？
0: 那我这个数字是真的吧？
1: 对吧？
0: 我这房本是真的吧？
2: 在霍家小弟看来，大哥自小在老家生活，父母的晚年多是自己在陪伴照顾，不想如今大哥却提出要独占此房，这难免令人心生芥蒂。
1: 所以如果还是210万为基数，您拿多少钱就可以配合着，或者说您儿子配合着把这事办了。大哥刚才说50，您同意吗？
0: 我不同意。
1: 为什么呀？
0: 我肯定不同意啊，他凭什么要那么多呀？
1: 他
0: 对我父母贡献什么了？
1: 但是
0: 他是你伺候老人，你把老人的东西你全拿走了，我一分钱没沾呀。
1: 是
0: 你农村东西，你分钱没拿呀。
1: 从法律上来
0: 说，你现在我伺候我父母，你怎么给我拿走？
3: 老大不是在老家已经得到利益了吗？
4: 对，对于这一部分，老大的意思就是说，他父亲十几岁就走了，然后老家那边其实没有什么父亲的财产，根本就如果说他们能查到这还有父亲东西，他也愿意分。
5: 楚秋一是如果要分的话，刚才那位老师说，把老家的东西也拿出来，把属于我父亲所有这一生创造的基业全部拿到中间分着
6: 啊，均分，
5: 对，都算，分着都一块分着，不分
6: 那已经判决的这个还平分吗？
5: 可以，
6: 也平分，
5: 可以，这是我父亲名下的东西，所有都算，啊，
6: 都平分，
5: 对 对, 对, 对，
6: 这是一个诉求
5: 归位，
6: 第二个诉求，
5: 我女儿把那一间房过户承租人，
6: 你就不追究了，
5: 对，
6: 啊，只要那一间平房过到我女儿名下，其他的90万我也不要了，别的我也都不要了。老家也不拿出来了。
1: 假如是210万，你拿多少，然后你就可以彻底解决这个事儿。
0: 一半以上，依据很简单，我儿子不签字，他我没辙了就，
1: 哦，
0: 是不是？
1: 刚才说能做得了儿子，
0: 我能做得了，他钱我就跟他说。
1: 现在又做不了了，就是说不达到一定利益，我就做不了主。
0: 对，为什么？因为我得跟他商量了就。
2: 考虑到争议公房内的户口状况，下一步显然还需要小弟儿子的表态。毕竟在总体利益上，二哥和小弟早有所得。大哥眼下的诉求似乎也并不为过。
6: 现在家里边啊，这个樱桃斜街啊，还有一间平房，其他的就是在老三名下了。
5: 对，
6: 老三那该拿的利益都拿了。
5: 对，
6: 目前来看就这一间平房了。老大说了，这间平房给我，我可以考虑不要那判决的那90万。这个你怎么看？
7: 如果通过这判决，既然是老人的名字，就大家都有份儿。樱桃斜街也是老人名字。我是不是也应该有份？
6: 不是，你那90万你都没给人家呢，
7: 可以
6: 折喽。我意思就是折喽啊。
7: 对，
6: 你不要了，樱桃斜街这边这间平房，老大呢也不要你那90万了。人刚才老大是这么说的啊，
5: 但是有个前提。
6: 什么前提？
5: 他的这个房彻底把手续办清之后，
6: 过了户了。
5: 对，
6: 90万不要了。
5: 可以。
1: 老三心里能平衡吗？啊？
5: 老三已经得到了一间房子，
8: 就是在就是这平房的事儿，毕竟是我父亲的名下，
1: 嗯，
8: 是吧？如果他有拆迁利益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有我的利益？
4: 就您觉得，就是占这房子的1/3？
1: 假如公房，比如说拆迁了，可以获得210万，您不是应该一个人给他90万吗？对吧？那您想少给他多少啊？比如一个人，因为毕竟用了父母工龄，还是占了父母的一些实惠的，是吧？如果用您工龄，可能就不会说是那个价钱，对不对？所以
7: 肯定要稍微高一点。
1: 对，所以90万往下降，您说您少给他们，少给多少？先说这个第一个问题，
7: 就说
1: 90变成多少？
7: 就说在那个樱桃斜街那平房那什么的情况下，
1: 平房您要参与分配吗？如果您不参与分配，210万您不参与分配。他俩一人90万，您愿意给他多少钱？给他俩，
7: 就把这事儿给解决了。
1: 对对对对，就彻底解决了。
7: 按我的能力，30万。
1: 一个人吗？
7: 对。
1: 每个人给30万。
7: 对。
1: 然后完了以后，这个公房您愿意配合他们变承租人，咱彻底把这事儿解决，是不是？
7: 是。我是希望借着咱这，
1: 好嘞，行行。
8: 我相信能修复，毕竟是一奶同胞，有血缘关系，亲兄弟。还是那话，没有克服仇恨。
4: 您自己能承受的一个范围大概是在哪儿啊？
8: 只能是赊着我这张脸去借去呗。
4: 嗯。
8: 目的是想干什么？借着这次第三条也是这机会，能把这事儿给解

0: 了，能看在兄弟俩咽在亲情份上，能让我一步。
1: 那您觉得这一步
0: 我呢，余生也能好过一点。
2: 基于此前的生效判决，二哥本应支付其他两兄弟巨额补偿，好在大哥松口，若能将争议房变更给自家女儿承租，他可以大幅让步，将旧账一笔勾销。
3: 现在霍家三兄弟啊，已经坐到一起了。刚才老大和这个老三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老二说的了，就老二欠下的这个债务，包括家里边房产的这个分配，你们哥仨当面沟通一下，特别是老大，你跟老三这个事儿，你质疑他那个事儿，我替你说了，但是老三呢也回复了，就这个事儿你们俩再沟通一下。大哥，
4: 这个很简单，我父亲去的生，把生前说让滚一回来给远方，你们现在这几幕承认我也没办法。
5: 那妈说那个昨天那事儿你还认吗？
4: 妈，你们走了以后你知道妈为跟我说什么了？
5: 我说你认不认那话。
4: 我认，但是妈跟我说什么，
5: 行了，怎么回事？那行了，认了。
4: 但是得有我女儿的房住，前提的事。
5: 那你得问妈了就。那妈当着你面说，当着咱仨面说的话，这你承认吗？我妈说的是，把那个有牛肉房给她，把平房归我，让我当时跟我大哥说了一次，我说你别着急，你出去给我嫂子打一电话去。我大哥当时说不用，我能做主。大哥有这么回事吧？
4: 有，
5: 你看，
4: 但是有前提。
5: 可是你没提前提。
4: 在哪能住？
2: 三兄弟落座，对话刚刚开始就不期然擦出了火星。就父母生前所居住的公房，他们继续争执，谁也不肯让步。这个难解的局面该如何打破呢？
3: 哎，老大，还有一个事儿，刚才老二跟他说了，他也同意你那说法，就说如果这个公租房啊，这一间要给你，那个债务就跟老二了了，你跟老二沟通一下。
4: 我说的是这一间房完全归我所有，
6: 可以商量这事儿。
3: 老二说了，就是如果那个公租房啊给你，他同意，但是你那90万呢，就别跟他要了。刚才是这么说的，是吧，老二？
4: 是。
3: 啊，你们俩的事儿啊现在好解决，但是老三这个事儿不好解决。老三，如果他们俩这个事儿这么解决了，关键你那90万，还有这间公租房，你是什么意见？
5: 可以商量。
3: 老大，你决定，你觉得老三这个怎么处理？还给他不？
4: 谁什么给他？就你这块在聊呢。
3: 就这一间那个平房，还给老三不？
4: 一间平房，我任何人都不给。
3: 啊，不给你了。
1: 如果是210万的话，刚才我可问你了，在你单独上台的时候，我说如果是210万，为了解决这问题，你愿意给老三多少钱？您刚才明确回答我是50。
4: 我的前提是90万，我得要回来。
1: 前提是你90万那是跟老二的事儿，我问你的是跟老三的事儿，我没有问你跟老二的那个。
4: 这谁家是挂钩？
3: 另外我补充一下，老大，现在啊这间平房要归到您，需要老二签字，老二签字呢，哎，90万折了，你还得需要老三签字，你才能变更到你名下，那你得给老三一些这个好处啊。你不给老三，老三还得跟老二要那90万。我想呢，这就你们三兄弟这个债务一笔勾销的情况下，彻底解决，大家都有好处。
4: 目前，
3: 但是兄弟之间不要锱铢必较，大数对了就行了。公租房那间平房，如果给到老大，从老大那儿分一部分利益给你，你看这样行不行？但是呢，现在需要你出个，你给一个数。我们也建议老大，这间平房呢，现在既然有腾退的信息，就走腾退，拿现金也好，或者拿什么也好，给老三分出一部分来，你们三兄弟不就都解决了吗？老三，你能现在出一个数吗？现在这个腾退你也知道大概腾退多少钱？
5: 具体数我不知道，我也是猜的。
1: 这个事儿我刚才也跟您说了，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们只有达成一致的利益共同体才能获得最大利益，要不然这个公房它就在那儿摆着，它变不了线。而且我还想跟您说的是，国家政策一时有一时没有，再过2年不腾退了，那你还想要吗？1毛钱你要不着啊。
2: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难看出三兄弟间仍存在不小的分歧。为了尽快破局，调解团队果断终止了同台对话，并前往第三现场开会商讨。
7: 目前来看啊，老尖儿啊，生前啊，可能真有个交代，就是楼房嘛，给老二，
8: 老大
7: 平房给老三，
8: 对，
7: 家里边的给老大，
8: 对，也有。

0: 但是现在呢，老大确实他有点反悔了。
1: 对，
0: 好在啊，家里边还有一间平房。
2: 对
1: 对，
0: 看看用这间平房，怎么能平衡三兄弟之间的这个关系？
1: 对
2: 对，
3: 我们刚才开了会哈，希望能解决，因为确实供房的事儿嘛。如果你们三家要是达不成一致，打官司也打不了。拖时间长了以后呢，大家就是等着用钱。所以呢，我这样，我先问一下老三吧，让您自己说，您要多少补偿？您不用考虑他了，您就说您自己得多少。就是说，我先说前提啊，前提是，那个公房就给老大家了，让他去处理。您呢就跟公房呢也切开了，哎，对对对。然后呢，老二呢，您哥哥欠您那个90万，也免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您拿多少补偿能行？
4: 如果要是我们仨人去照顾都有利益的话啊，那是2-1-3-7-2-1-70，
3: 每人70万，
4: 对吧？这个账，
3: 嗯，
4: 他差我们一人90，
3: 对，
4: 他拿出这70就不用拿了，就没他事儿了，那个70，
3: 对，
4: 这意思吧？
3: 对，
4: 我大哥那意思我不太清楚
3: 啊，
4: 我不知道他的意思。
2: 我给您打电话。
4: 我的意思，如果要是说没这根本就没他事儿了，这里头啊，就是这个平房里头啊，就光我跟我大哥的事儿了，我们俩的事儿了。
3: 嗯，
4: 那他这个钱可以减少，就不用给我那么多了。如果要是就我和我大哥的话，
3: 对对，
4: 就我们俩人，我拿一半。
3: 所以您要210万的一半是105万，
4: 不止应该是。为什么我刚才跟你解释一下？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原来的房本是12.1，现在是13.4，
3: 大了一口，
4: 没错吧？
3: 是
4: 我这有房本作证的。
3: 所以您实际上要多得。
4: 那我这个，我花了钱呢，您
5: 互相欠着他们三个，
2: 对对，
1: 互相欠着，
0: 互相牵扯，
1: 牵扯，
6: 互相牵制。
1: 对，
6: 其实每个人都有难点。如果真是说依法解决，像刘律师分析的，哪个人都不容易，所以都在这个泥沼之中，都陷进去，现在谁也不得解脱。
7: 在单独沟通时，小弟反复强调，当年若不是自己费心翻建，也没有多出来的这一平米面积。据此，他便提出要多分利益。这是否合理呢？
0: 这现在考虑就是说，这个老三啊，
1: 嗯，
0: 也是拿到一套平房了，
6: 对，
1: 嗯，
0: 而且不止一套，包括樱桃街这个一间呢，还有
6: 对一间他已经拿走210万了，
0: 这剩下这一间就老大多拿一些，
1: 嗯，
0: 看看怎么再给老三一些补偿，
6: 对对
1: 对，
0: 啊，
6: 嗯，那就是老大的话，我建议就是说他拿出一部分钱，先拿个这个20万。然后呢，这个老二当时在现场的时候不说了吗？
1: 嗯，
6: 他愿意拿出来20-30万给到老大和老三，
1: 嗯，
6: 那就让老大拿20，老二拿60给到老三，
1: 嗯，
6: 然后80万，然后剩下的所有家里边的事情一笔勾销，就这个方案呗。嗯，
0: 哎，我觉得挺好，就是兄弟姐妹之间，我是最不建议打官司的。你说这打完官司，一个官司三代仇啊！
3: 先说那房子是不是得变成一个活人的名？
4: 对，你先得变啊。
3: 第一步呢，先把房子变到老大家，他闺女名下，可以吗？就是他肯定得先签协议，签完协议，他承诺给您多少万，如果不给的话，逾期的这个违约金有多少都给写清楚了。这种情况之下，第一步先把房子变他名下，变完他名下之后，假设是退租吧，啊或者腾退，然后呢，第二步他去拿钱。拿完钱，他只要拿着人家公家给他打的钱，从那天开始，他如果要不给你转，就得算违约金了。
4: 那个恐怕是不行的
3: 啊。对，所以您得说呀，
4: 哎，为什么
3: 不行？
4: 哎，为什么？第一，如果要变他闺女名下，可以
3: 啊，
4: 一次性给我结清。
7: 此时，小弟突然提出，只要一次性拿到补偿，他便可积极配合。但对大哥而言，这显然有些过分。毕竟小弟总体上获利最多，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6: 真见他们家这个事儿，如果不在咱们平台解决，打官司是解决不了的。他女儿也不符合，
1: 对，
6: 没有共同居住啊，谁符合？整个所有人都不符合，
1: 对，
6: 所以只有咱们平台可以解决他的问题。
2: 再说你老三啊，
4: 嗯，
2: 是不是已经从那儿拿走了一个210万？
4: 拿了
2: 那一间房，
4: 没错，
2: 他的60万给你，
4: 嗯，
2: 给你完了以后，再让老大拿出来20万。再给到你，你拿了80万，对不对？
4: 嗯，对，
2: 你那房子拆迁是不是210万？
4: 差不多吧。嗯，
2: 对，那你加上80万，你拿了290万，从家里边拿的利益，咱们就说。
4: 我不承认。
2: 为什么我出这种方案？首先，你哥哥的那个房子当年305万，这是你们一并都认可的，对不对？
4: 对，认的。
2: 305万减去他拿出的这个60万，那他获得的权益是多少啊？245万。对吧？您作为老二，获得真金白银到手的是245万，相当于不管是怎么样吧，从这个地儿， 樱桃斜街这哈，你拿的是295万，你记住这数啊。
4: 我怎么295万呢？
2: 他给你60万
4: 啊，
2: 二哥，大哥再给你拿20万，你这是不是80万
4: 啊？
2: 再加上当年你腾退的时候拿了210万，
4: 没错，
2: 对不对？
4: 那
2: 210万加上这两个，这个两个数啊，
4: 律师，
2: 你说自己靠你自己获得的那个没有算在家里财产啊，对吧？
4: 怎么？
2: 宣武的那个平房还是你的呀，对吧？谁也没跟你争宣武的那平房啊。老三，我想跟你说的是什么？那将来不再实施腾退了，你们可一分钱利益都拿不到。
4: 这样的，
2: 所以啊，我跟您说，为什么不是我跟您砍价划价，而是因为我希望咱家事儿和平解决，然后我也希望您能真金白银拿到手。
6: 不是说年年有，你们错过这波红利，可能就再也拿不到任何利益了。90万执行遥遥无期，您也知道对吧？这个是您背景的地儿。就我们做任何事儿，我们先分析自己的劣势，我们要不去积极促成调解，那我们的后果是什么？就是一分钱拿不到，这个显然是现实面临的情况，对吧？您认可我说的这些吗？
5: 不认可。
6: 不认可啊？你要不认可，我就这么跟您说，那您可以在这儿走，不调解了。那意味着90万执行不回来，你这个变更不了承租人，你女儿利益如何体现？
7: 调解团队从实际出发，提醒各方，如今和解机会难得，正应该牢牢把握。此外，亲情的因素也值得珍惜和考量，毕竟利益有限，而情谊无价。
6: 那我给您的方案是什么呢？就是说不会让您付出太多。为什么我说这个让他们配合变更承租人，配合变更成您女儿，让利益在你们手里掌控着，这样的话你们就好去操作这个事儿，然后您女儿就可以去签腾退协议，这是大前提，对你们是最好的，知道吗？所以您来我这儿调，我们第三条也是讲情讲理讲法，还得为您每个人的利益着想，还得根据你们每个人的性格给你们去做一个调解方案。
5: 对，
6: 那这个调解方案就放到他名下，让老二配合，老三配合，老三的儿子配合，让老大拿出了一部分钱，拿出了那部分钱您不要，听我跟您说啊。然后呢，拆迁利益不是女人控制吗？这是初步的一个大方案，我对于你们的这个案件的设计，这个对于你们是有利的，而且是能把控的，明白吗？所以您觉得我提这个方案您能同意吗？您要是同意，我去给他们做工作。您想要
4: 110，
2: 一共刚才是80对吧？
4: 对，
2: 80 110，你们差多少？
4: 差30，
2: 就差30。
4: 对，
2: 你这样吧，往中间凑一凑吧，往中间凑。老二这个还是不变，他拿出60来，然后给到你。然后老大呢，他不是刚才说拿20吗？我给他做工作，再给你加个15万，95。你俩，你往下降15万，他往上升15万，取你们中间的一个数，好不？如果你同意，我可以再给你做一圈工作。
4: 行了，冲您那个来吧。
2: 行吧，啊，
4: 您那个，谢谢您了，首先。
8: 我现在太困难，太难了。我一个债主总比俩债主强。
6: 刚才我在进去跟他谈之前啊，他说就是110万，一分钱不能少。您家老三，你也，我觉得我肯定不了解你家老三到底什么人，应该您最了解，对吧？然后呢，我跟他说让他往下降一降，您往上升一升，因为我刚才是以210为计算基数的。他腾退的时候是210，对吧？然后现在该你们了，但是你们腾退会不会就是210？因为又时过境迁了，能理解吧？他那时候此一时彼一时，也许你们这个数可能会要比这个高，所以您往上涨15，您给35，从您的这个款里边拿出35，然后让他们配合您办手续。当然，您给这个钱也都是您拿到利益以后再给啊，不是之前给啊。
5: 太多了。
6: 一点都不多，听我跟你说啊，为什么不多啊？给你算一笔账，假如你们这房子今年腾退，给你们260万，比如说给你260万啊，你拿出来35万，260万减去35万，你说你自己还剩多少？肯定剩200多万啊！还是刚才那句话，为什么老三他愿意从坚持110到他也愿意往后退步？就是我刚才跟您同样说的那两点。老二，我判我两年，假如您立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他进去2年，你们这利益一分也拿不到。
5: 出来以后可以继续追缴他，
6: 继续追缴也没有用，不可能再继续判刑了，人家身上就没有钱。您都经历过这个那什么了，还不听劝吗？您啊，要这么去较真儿，或者说还是按照坚持您这思想，
9: 现在我可以告诉您，老二老三就已然自己获得权益了，所以不要再这种坚持了。
7: 调解团队视法明理，耐心劝说，三兄弟原本各自坚守的防线终于也慢慢靠拢。最终他们能否化干戈为玉帛，做出明智的选择呢？
2: 我站在老大的角度上来说，因为老大确实当年在乡下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对于家里边财产，也就是说北京市的财产，没有获得什么，可能这是老大的委屈。对于老二来说，当年我只是为了图便宜，所以我用了父母的工龄，但是现在我就要拿出去很多钱，所以您可能站在您的角度，您也不公平。那老三呢，他觉得当初说过平房都归我，那个老二的那个房子的就不要争了，然后老家的都归这个老大，所以你们各自有各自的委屈。但是为了，还是那句话，为了咱们所有人利益最大化，最终我们给的方案是什么呢？老大拿出35万块钱，他和他女儿共同啊连带拿出35万块钱，然后给到老三。老二呢，因为原来虽然法院判决要求支付给老大和老三每人90万，但是现在调整为每人30万，那个房子就完全归属您，他们再也不可以向您去主张任何权益了。然后您配合老大的女儿变更承租手续。老三呢，就是也是老三和老三的儿子今天不能签协议，因为还缺老三的儿子，这个变更承租人是需要老三儿子户口在那儿，对不对？所以是需要老三儿子也同意的。虽然他表面上跟我们说我能做得了我儿子主，但是他俩内部之间父子是不是能达成一致，还需要等待老三的儿子的确认。所以呢，那么最终就是老三配合，也是配合老三的儿子，老三的儿子共同配合老大的女儿变更承租人，然后变完了以后，那么对于拆迁利益就是相当于您给他60万，他给他35万，他总共拿到的是95万，所以你们家的所有事儿都化解了，也就是你们公租房的问题，您借父亲母亲工龄买房子的问题，他原来所有的房子的问题，包括变更承租人问题，所有问题一笔勾销，好吧？
10: 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0: 我在调解节目当中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建议兄弟姐妹之间对簿公堂，这一打官司，兄弟之情割袍断义，从此不相往来，我们是最不建议的。专家给出了方案，老二你同意吗？
8: 同意。
0: 老二是同意，因为他等于是欠债一方嘛。老大你同意吗？
11: 同意。
0: 哦，老大也同意，就看老三的了。
11: 我没说不同意啊。
0: 那你是要想想呢？
11: 你不用，同意
0: 也同意。哎呦，那我真是我给你们都是得点赞，
11: 感谢
0: 什么呀？
11: 真是，
0: 还是有亲情在。我那句话说早了，这个是情分，同意不管是谁同意，都是有情分在这里。
11: 没错，
0: 你们应该其实拿的更多，我们都能理解。但是兄弟之情，这是情比金坚呀。
7: 在调解团队锲而不舍的努力之下，这场旷日持久的亲情危机终于迎来了不错的结局。希望今后三兄弟能尽释前嫌，和睦相处，让大家庭的温暖一直延续。
0: 我们后续呢会有团队协助你们，大家签个协议，按协议执行。
11: 好嘞，
0: 希望你们早日落袋为安，过上幸福的生活。再次感谢各位专家。
7: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2: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3: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2: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4: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5: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6: 三亿人参与进去，
7: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7: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8: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2: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7: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20: 我敬之以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2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2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3: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7: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5: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24: 欢迎收看记忆。
1: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3: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3: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让我真心真意
4: 对你，在每一天。今年北京台春晚，瞿颖和胡兵用35年默契诠释了国民荧幕搭档的半生情谊。
5: 对，就是胡兵被我拒绝了。
6: 对对。
7: 都差
4: 一段采访，笑点密集。瞿颖凭不加修饰的真性情圈粉全网，从卖冰棍的童年梦想到 T 台闪耀的超模传奇，瞿颖的多面人生藏着怎样的松弛密码？
8: 啊，我说如果明天我只有拿到冠军，我才能对得起自己，因为我已经具备这个实力了。
4: 从赛艇赛场的遗憾退场，到时尚圈的硬核坚守，胡兵的跨界之路为何满是较真？
9: 也许明天你就成功了，但你今天放弃了，你就完了。
4: 记忆为您讲述瞿颖、胡兵守真而行半生之际。
10: 有些事一生一遇，
11: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0: 有些事一遇一生，
12: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0: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3: 我在泰国去买菜，他说话也会有口音嘛。我在那去看的时候，他就问我说 ，Do you like Spanish？ 然后我说啊，他说我长得像西班牙人。我说我是个洋气啊。
6: 你不能。
13: 但是今天我也没有那种就是发情的那种，但是我还是很得意哈，我就觉得是我的轮廓很好。我就特得意 ，Chinese。我以为我命令他说中文。
4: 近段时间，瞿颖在新媒体访谈中笑料不断，圈粉无数。今年他与相识30余年的好友胡兵一同亮相北京台春晚，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便心意相通。
5: 我跟胡兵也约好了，等我们到了60岁，我们还要继续一起在一起走秀啊，
6: 是的，
5: 一起来表演啊，
6: 共同进步。
14: 好朋友就是要这样一路并肩走下去。
15: 从最初的荧幕搭档到如今的半生知己，胡兵和瞿颖用时间证明，有一种感情虽然不是爱情，但却胜似亲人，一路同行，从未走散。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张照片，这个人有着干练的长发和因为打网球而打出的小麦色的皮肤。最近照片里的这个人仿佛开启了喜剧人模式，出口就是梗，浑身都是戏，凭着有趣的灵魂再次刷屏网络。或许年轻一代对他不算熟知，但当那个标志性的笑容映入很多人的眼帘，相信不少人都会恍然大悟，这不就是本世纪初超模代表人物瞿颖吗？提到超模，其实不足以概括他的全貌。影视、唱歌、模特、主持，他在很多的领域都交出了非常漂亮的答卷。这种外界无论如何变化都游刃有余的底气，或许和他小时候接受的放养式教育密不可分。有趣的是，如果去回溯这个多面手的童年，你会发现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秘密，他人生最初的梦想压根儿就不是什么聚光灯，而是去卖冰棍儿。
4: 1971年，瞿颖出生于湖南。瞿颖长大的环境没有精致光鲜，日子过得简单又热闹。
8: 就我们是当时住在一个那种四合院那种，就是一个那种挺老的房子，就听见外面那个，我们那儿北京叫胡同，湖南叫喊子，长沙叫

0: 我们家住的那地方叫富源巷富源行，就听见卖冰棍的，绿豆白糖冰棍那时候都是3分钱4分钱一根的，绿豆的可能就还贵一点吧，嗯，反正就是那种叫卖声，就老大伯当兵吧，就这样，我就跟着那声就走了，然后我奶奶也看不见，就不知道我去哪儿了。我走吧，我也没钱，我反正就那个呆头呆脑的就看着那卖冰棍那老太太，她推着冰棍一边走，我就跟着她后面就一边走，我也没吃着，反正一直走一直走，最后就走丢了。我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去，后来就哇哇大哭啊在那，然后我知道我爷爷叫什么，我知道我的家住在福源行，然后这样才找到。
1: 童年里冰棍的清甜滋味始终萦绕心头，曲颖的心中也萌生了小小的职业梦想。
0: 其实我小时候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梦想，就是梦想长大了以后能当一个卖冰棍的。
2: 啊，卖冰棍的？
0: 对。
2: 为什么？就为了自己吃？
0: 对，小时候特别馋，然后就特想吃冰棍，然后我跟我哥商量说，长大以后我们俩都去卖冰棍去吧，你就专卖白糖的，我专卖绿豆的。
1: 曲颖从小对艺术耳濡目染，她的母亲曾经是部队文工团演员，父亲是花鼓剧团演员。由于父母常年分居，母亲一人拉扯两个孩子，家中经济条件略为拮据。
0: 小时候我记得，就是我们家唯一有计划的，就是那时候没有什么像现在喝新鲜牛奶什么，根本没有这些，就是说奶粉，内蒙古出的一个什么奶粉一大袋儿。我妈就说，这个奶粉呢必须你跟你哥喝一个月，这一个月就这一袋儿，每天一人一勺这种。你要再多快一点，可能不到月底这就没有了，
2: 你吃卯粮了。
0: 所以你必须就冲出来牛奶都是透明的，恨不得就反正根本一点都不浓那种。我有时候就特为了特狠的想，那种我不冲了，我这一勺我蒯着干吃那种。
1: 曲颖从小就格外懂事，据她回忆，年幼的她经常脖子上挂着钥匙，拿着饭菜票去食堂买饭吃，更多的时候她干脆自己动手给自己做一顿大餐。
0: 他们没有时间做，我做也不是，因为我自己特别馋，就是我自己喜欢吃，所以就无师自通吧，可能是，然后自己还老研究应该多搁点什么，就反正自己做就自己吃。
3: 它的炒法也不一样，你必须得有过油啊，或者是怎么让这个肉就是更嫩一点。
4: 然后现在已经开始做爆炒了，而且非常丰富的辣椒花椒。你果然是湖南妹子啊。你今天的这道菜叫做牙签牛肉，它的特色是什么？
3: 它特色就是把牛肉穿在牙签上面。
4: 你们做所有的菜的时候是不是都习惯大辣椒？
3: 对对对，就不能缺的。
4: 不能缺的。
5: 中学时代的曲颖是个爱穿运动服在操场上疯跑的假小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任何明星的潜质。那个时候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当个跳高运动员，还特别崇拜朱建华。只不过现实有点骨感，在地区运动会上他的跳高成绩只有1.4米。从1.4米的跳高横杆到未来 T 台的闪耀，中间的转折来的是猝不及防。15岁那年，艺校的一张招生简章贴在了学校的墙上，他当时就是抱着试一试无所谓的态度去进行了考试，但没想却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
0: 艺校当时就到我们学校去招生，结果到了那儿之后呢，就很容易就过了这个初试了。但是在初试之前的时候，就是第一次考的时候，我跟我妈说了，我说今天有一个招生我去报名了。我妈说啊，那你要明天要考什么？我说要考什么考什么考什么。我妈说那跳舞你会跳吗？因为我都唱歌会唱。跳舞，我说我妈要不然我教你一段舞吧。等于第二天我去考试的时候，我跳的那段舞是我妈头天晚上现教我的。
2: 我们听说你考艺校的时候还考过跳高，
0: 因为他要考表演、台词还有形体。然后我初试的时候，形体就是我妈妈给我排的一段舞蹈嘛。那到最后就是去考复试的时候，他们就说那舞蹈看过了，想换另外一个。我说那我不会了，
2: 只会这一个。
0: 对，就

个就现学现卖的那种。你说那怎么办？不会了，说，那你还会什么呀？你在学校干嘛的？做什么？有会打球啊？会就？我说我跳高的。他说那你跟我们做。

0: 的那个跑步的那个就助跑的那个动作，
1: 嗯，
0: 我就给他们做了这么一个动作。我跑步是这么跑的。
2: 在艺校里，曲颖接受了系统的话剧训练，然而出众的身高反而成了阻碍，他很难找到合适的角色。大家甚至跟他开玩笑说，要不你就去演一棵大树吧。
0: 当时我们的老师招我的时候说，其实招曲颖进来，他不是一个很好的话剧演员的这个材料。
1: 为什么呢？
0: 首先个子高，另外一个嗓子声线比较薄，不是那种搞话剧的这种
1: 穿透力不是很强，
0: 你说话声音特别薄，配戏又不好有人配。你说我这形象排个雷雨吧，我演樊一又太高了，我演四凤
1: 那更高
0: 我演鲁妈又太年轻了，就怎么
1: 演个丫鬟啊，也太像小姐了。
0: 就是自由搭配，你排小品的时候谁都不愿意跟我在一块儿。后来团里的领导跟我谈过一次话，就说你啊，说实话演话剧条件比较不够，他说你是否考虑就是改行，说一般的像我们那时候毕业到话剧团的学生，有的就改了音响，有的就改行当化妆师，有的就改行当场记什么的，说看你的字儿写的还不错，要不然你就当场记。因为我有时候是挺安静的，可是我是一个很粗心的人，我老觉得我当场记肯定是每次都会挨骂的，就是毕竟觉得自己还是学的是这个，你让我突然18岁我毕业之后马上到团里，本来是一片崭新的生活在我的眼前展开了，我应该去放开手脚去大干一番的，结果又让我改行，所以我自己就接受不了。
2: 上世纪80年代末，国内还没有模特这个概念，走秀也有个非常本土化的名字，服装表演。
0: 我来北京拍一个电视剧的时候，有一个导演介绍我认识，他说他认识一个模特队的一个，当时一个负责的，就带我去见了一次。那两个月以后我就过北京来了，都是公对公的那种。
2: 1990年，曲颖被北京服装表演队的老师看中，第二年就去参加了中国十大名模大赛。在复赛中他取得了亚军，但自己却并不满意。
0: 之前就觉得能得前三名就可以了，就已经是很好的了。
1: 是，
0: 可是在决赛的头一天宣布那个成绩的时候，就我们头一天还有一个复赛嘛，我是第一名，而且分数是绝对领先的分数。那一晚上我就开始心里不平衡了，我说如果明天我只有拿到冠军，我才能对得起自己，因为我已经具备这个实力了。如果明天我的决赛我不是冠军的话，那肯定是我自己不行。结果果不其然，我第二天我是亚军，我就恨自己恨得不行了。我说为什么只有一步之差，我就不能拿到这个冠军？昨天晚上我都能够表现那么好，就
1: 你是觉得是你那天的状态差了一点点，还是说别人发挥得更好？
0: 我不知道，我不管他是什么原因，反正我就挺恨自己的。
1: 是吗？
0: 对，因为只有第一名才可以代表中国去参赛。
1: 哦，
0: 所以第二名跟第十名我觉得没有什么区别。
2: 虽然那场比赛他没能一举拿下冠军，但当时所有的镜头都停留在了曲颖的脸上。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表演优势，不拘泥于传统，把表演技巧带到舞台上，硬是走出了一套极具个人烙印的风格。
0: 那个时候就特别流行酷冷面的，就不管你是穿什么衣服都是脸上没表情的，就假装那种都是大模那种，活泼的或者是艳丽的或者性感的，他都是没有表情的，就以不变应万变那种，觉得这样才是当时流行的那种时尚。可是也没人教我呀，我一上台之后我就觉得我们当时学表演是要学会跟观众交流。
3: 对呀，有表情的呀。
0: 对对对，一定要把你最好的状态，这个
3: 美好的笑容打出来。
0: 对对对，就是我做模特之后穿上这个衣服，我就开始进入角色，你知道吗？然后一上台以后就老是这样，就是老想去表演，根本不是跟他们冷面的两码事。
4: 气质就讲究由内而外，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气质，这是女神的气质，

0: 一种新的形式比，
1: 女神和女汉子。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眼大嘴小鼻梁挺，腿长胳膊长 S 型，我的名字叫曲颖。
3: 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999年，真情告白的热播让曲颖和胡兵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剧中那份浑然天成的默契，其实就源于现实当中一段纯真的初识。至于两个人具体是怎么认识的，他们自己都说不清了，但是彼此最初的模样却印在了脑海里。在曲颖眼中，胡兵高大帅气，骨子当中透着一股不张扬的腼腆；而在胡兵看来，曲颖呢开朗直率的性格，加上对待工作毫不敷衍的较真，格外的吸引人。同样的模特出身，相似的转行轨迹，这份不加粉饰的真挚情谊让他们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那个年代的国民荧幕情侣。

0: 1999年，真情告白火遍大江南北，家喻户晓。剧中瞿颖与胡兵的搭档太过般配，万千观众满心期许，恨不得两人现实里也喜结连理。
1: 说到青梅竹马了，大家就会想到有一个词儿叫金童玉女，站在我身边的二位就是了。但是有一个问题不得不抛给二位了，你们俩怎么就没在一起呢？
2: 其实我觉得我们认识已经非常非常久了，从我第一次开始做模特的那一天就跟瞿颖一起在台上，但是现在我们这样挺好的。
3: 对，就是胡兵被我拒绝了。
2: 对对其实在工作上面我是一个绝对很自信的人，而且我觉得我很强大，但是往往就是遇到情感的事情可能会让我变得很脆弱，失去了那种强大的那种气场。所以有的时候在爱情这一块我是一个不太会表达的人，就是我会让对方超级开心，但是你要让我最后一刻说我喜欢你我爱你，我觉得我说一定要说吗？因为他身边老有别的男的，你说我咋说呢？
4: 我觉得都不是理由，理由就是你被别人爱惯了，你需要别人对你说。
2: 也许之前是这样子，然后后来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了，然后我们俩一起去哈尔滨，然后那个时候他已经在热恋当中，而且是非常稳定的过程当中。后来我在想说，我也可能性也不大了，然后但是我在努了努劲，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们坐在飞机上，我说瞿颖，我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说我们两个一直从北京到哈尔滨的路上就一个多小时，我就说我一直很想跟你说一个事儿，我说我至今也没说出口，但今天我觉得尽管你已经有爱人了，但是我还是想把这个事儿说了，要不然的话我就觉得我这辈子我都会憋屈的。然后呢他说什么事儿啊，他不知道我会有这样的一天会说这样的话。我就说其实我跟你在一起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很喜欢你，然后刚开始我自信心其实不是很够，后来慢慢我有了自信以后，你身边出现了一个歌手，然后完了以后我那已经有了对象，我就不敢说了。然后后来
4: 又有了，
2: 我等你们分开了，我觉得又鼓起勇气想说的时候，你身边又来了一个另外的演员，那我又不能说了。然后呢，完了以后我就想说，等到你分开了，然后呢，我陪着你一起度过你最艰难的部分。我想说那个时候人家已经是那样了，我说也不合适。
4: 我知道你不想趁人之危。
2: 对对对，然后我想说等他平复一下，然后我说我们一起去了，我带你去洛杉矶去散心那段时间，我特别想说你突然又出来一个小医生，我会觉得说那个，我说这个过程，我说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一个男生跟那女生真的关系好到那种程度，就自然而然就应该在一起，外界都认为你们在一起的时候，然后这个男生也超喜欢你超爱你的，然后还要帮你去帮其他男人去试衣服，因为我的身高和另外那个男生差不多，我曾经帮他去试衣服，我以为是买给我的，结果试的是别人的衣服。我说那种感觉，我说你知道吗，其实我今天想表白的就是说我从头到尾我都是超喜欢你，我说我可以说我超爱你这样子。然后他哭了，
4: 真的，
2: 然后他打我在飞机上，
4: 为什么不早说，特别用力，
2: 你知道走廊里的很多服务员还有头等舱很多人坐着，
4: 他的性格一定是不顾一切，
2: 他说你不早说早说早说，你就使劲打，然后一边打一边哭。然后我当时在飞机上我就觉得，我是觉得我说也不对不说也不对
4: 啊，要见面了，
5: 来，
4: 哎，
5: 来帮你包馄饨
4: 呀，你的拿手的馄饨，
5: 对，今天是小馄饨。
4: 哎呀，这个服务员真帅，你依然纯真，
5: 你依然浪漫。
0: 瞿颖眼中的胡兵底色是纯真的，从小他就是个招人喜欢的男孩，或许是因为母亲来自北方父亲来自南方，让他得天独厚地兼具了北方的健硕与南方的俊秀。
6: 小时候我喜欢吃的东西比如说像那个蛏子，然后呢我觉得他很，我叫不出他的名字，知道他是小海军， 就叫他小海军，他有那个样子像小人一样，你知道吗？那个长长的两个腿像小海军，然后我就在黑板上写妈妈我今天要吃小海军，然后妈妈今天就买一点小海军回来吃吃。那就是小时候就是家里面就是这样一个状态。那我小时候是一个嘴蛮甜的一个小孩，就是就是叔叔阿姨发了很多罐头，然后就是说你如果你叫我一声叔叔，我就把罐头给你一个，那我就是好，那那么容易，好，叔叔阿姨，叔叔阿姨，我能够把他们所有罐头全拿到然后运回家。然后我妈说回来怎么那么多罐头，我说他们说叫一声叔叔就给一个罐头那我就叫呗，我说那我叫又不花时间也不花体力的。所以小时候我就是就蛮讨人喜欢的吧，应该是这样。
7: 命运的牵绊有时候就藏在这些相似的遗憾里。曲颖年少时想当跳高运动员的梦想纯粹又特别的热烈，虽然没能实现却成了珍贵的回忆。而胡兵呢，曾经是想当赛艇运动员，对赛场的热爱同样不掺杂质，却无奈的因为一场伤病被迫告别。就像照片当中定格的那样，如今每次划赛艇他仍然兴奋得像个孩子，只是那个代表国家队出征的梦想却再也无从实现。像曲颖一样，胡兵把那份对体育最本真的韧劲原封不动地搬到了新的道路上，走得同样坚定同样漂亮。
6: 说起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蛮艰难的，那个时候因为作为运动员来讲，我希望拿世界冠军，这是我的梦想，是我的理想，然后我也希望有一天可以站在高高领奖台上。但是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在运动队的时候，我的个性就是不服输，而且甚至就是说别人跑100米我得跑200米，别人跑10000米我得跑11000米，每一天都是这样。因为我年纪最小在国家队，那我要跟成年人一起去比赛，我又想参加亚运会，因为在北京的亚运会意义不同，就好像而且2008年在北京，谁都想在北京自己家门口拿一块金牌，那种感觉是不同的。那所以说后来我练得很苦，然后结果腰伤了，伤了以后我也不敢说，然后甚至晚上在上厕所的时候尿血了我也不敢说，因为你说了以后分分钟就让你休息了，一休息可能你就会掉队了。所以说每一天的那种状况我觉得是蛮可怕的，比如说我累得不行了上楼梯我都得爬楼梯上，但一看到后面有其他队员来了就立刻很轻松啊就跑上去，但是那种状态我觉得维持了很久。结果腰伤了，然后呢参加10000米的比赛，在10000米比赛里面我们27个队员去参加10000米的比赛，但前17名的可以参加亚运会嘛。然后比赛就那个比赛开始的时候我就开始疼，一直坚持了10000米，那眼泪就一直在流，我在想完了我今天怎么办，但是我拼了老命去滑，眼睛真的是眼睛里面的那种，那个时候如果拍上录像的话真的是蛮很精彩的，很多队员给我加油，最后滑了第14，但是腰彻底完蛋，从脚尖到这个手尖半身全麻上来的时候，那就离开了这个很心爱的运动场。离开运动场以后，那我叫我休息1年，对运动员来说休息1年是完全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想我怎么的也得让自己的精力分散一下，去学学画画吧。那我说学画画那我就去杭州美院呢，那就去杭州美院去报名。然后在报名的时候一条长桌子上有好多个不同的有国画啦有素描啊有什么啦，最角落的地方有一个服装设计，那我觉得服装设计蛮好的，里面包括了素描还有色彩面料，然后还设计好多好多科目，我觉得这个地方哎这个蛮好，同样一份钱可以学到那么多东西，然后我就去学了。然后呢这个学校里面的很多的人都是各大服装公司样宣科的一些同事，他们来这边进修，那么样宣科要懂得服装面料，他要懂得设计才能做好样宣科的这个工作，样宣科就是现在的企划部或者是广告部。那么我有一个人就跟我说，哎，胡斌你长得挺帅的，要么帮我们公司拍几张照片吧。我说 好啊，拍照片太简单了，行啊。他说我，你如果拍得好，我们还能给你钱。我说钱不重要，但是能让我去拍，我就已经很开心了。随后呢，我就晚上连夜就去看那个，就是国外的那些资料。当时国内的资料就是没有欧洲的，没有美国的，只有日本的。那我就翻翻翻翻，然后学姿势，晚上一个晚上学了一晚上，第二天去拍了，拍出来连头发都跟日本人一模一样，就是那种整个形象就是完全是一个日本的模特。然后用了以后，在广交会的时候，人家一看说：“哟，这个模特不错啊，是哪儿的？以为是日本请的，说你们公司用那么多钱请模特啊？”然后完了以后说：“不是，这是我们国内的。”一说出去，然后我就开始工作特别多了，然后呢，再参加全国比赛又拿了奖，然后我就来了北京。

0: 的开场像童话，同框而立，变成一幅画，但时间给出了更温暖的答案。有答以上，恋人未满。他们是镜头前互怼的自家兄弟，也是失意时随叫随到的依靠。从全民磕 CP 到公认的，有一种友谊叫曲野胡兵。
1: 你今年35，谁信呢？
2: 我们认识35年了。
1: 我们都认识35年了。
2: 是啊，绝对青梅竹马。啊。

0: 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1: 从模特搭档到银幕情侣，很多人都在心里暗暗地祝福这对银幕上的恋人，希望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走到一起，但是命运却给他们安排了不同的剧本。胡兵曾经感慨，35年的友情比爱情更加的高级，这份情谊对我来说无比珍贵。曲颖则说，现在我们的关系像家人一样，没有成为恋人反而是一件好事，给予比索取更快乐，没有轰轰烈烈，只有细水长流。

国的真挚，没有利益纠葛，只有纯粹的牵挂和陪伴。以真为色，以纯为底，这份跨越半生的纯真情谊，正是岁月最珍贵的馈赠。

0: 行，然后进来吧。
1: 李诺叶，
2: 啊，
1: 来吧。
2: 没问题吧，王老板？那剩下的钱您给我打过来，我这有短信提醒。
3: 打款先不忙吧，尹总。
4: 我又有点不太喜欢这东西了。
5: 文老板，您什么意思？不喜欢了？
4: 嗯，
5: 这可是明朝的交椅啊，文老板，全中国乃至全宇宙都没几把存世的。
4: 是是。
5: 那您能告诉我您哪儿不喜欢吗？
4: 这个就别让我细说了吧，不真的。
5: 文老板，这是义大船的藏品，您说它不真，您知不知道我费了多大劲做的？一个局才把这把椅子从我师傅那儿拿出来的。文老板，咱们是朋友，我先紧着您的，您知不知道外头有多少人排着队贼着这把椅子呢？
4: 您还是先紧着别人吧。
5: 那文老板定金可不退啊。
4: 嗯，规矩我懂。
5: 您不再琢磨琢磨了？得，哎，
4: 慢点啊！寇总啊，还真得谢谢你啊。要不是你提醒我，我还真没看出来那靠背板上祥云如意图案有问题啊！快说说怎么回事吧。
1: 真东西在余中生手里。
4: 啊？那他怎么不卖给我呀？
1: 你忘了你那天他到这儿来借钱，你跟他说什么了？
4: 啊。我那天是不是说的太过分了？
1: 您还知道呢。不过没关系，我相信啊，他应该会知道，感情是感情，生意是生意。
4: 嗯。
1: 放心吧，我一定会把真的交椅拿到手。
4: 真的？
1: 当然。
4: 你要是能拿到那个真的，我必有一份人心。
1: 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
6: 真的跟尹东一那一把不一样哎，这看着就舒服。哎，这老东西啊，就是老东西，骗不了人，他自己会说话。哎，幸亏你跟我说这背板上的祥云如意不一样，这祥云如意做的就是利落。
7: 尹东一那把交椅啊，不光是这个祥云如意做的有问题，那问题多了，我呢就不跟你一一列举了。但有一点啊，这椅子不是老的，这椅子呀是我做的。
1: 你做的
7: 啊？
1: 余荣生，你要是有这本事的话，哎，你还至于跑到昌平去养鸵鸟啊？
7: 哎，霍总，我去养鸵鸟这事儿你也知道啊？
1: 那是啊，而且我还知道尹东义为了让你丢人现眼，跑到大街上卖煎饼。对吗？这样，现在呢有两条路让你选择，一是把你和这椅子一块儿留下，二呢是你把它留下，我把钱借给你，然后你走人。
7: 哎，我怎么听这两条路我都得把这椅子给留下呀？
1: 没错。
7: 行吧，留下可以，按我说的价格。
1: 八折。
7: 那就九折，好吧，九折，我抵押给你五年，没利息。
1: 三年。
7: 三年太短了吧？
1: 要不这样，你说个数，把椅子直接卖给我。
7: 哎，那还是算了吧，这椅子我真不卖，只是抵押。 就这么着，抵押3年。但是有一点啊，今天务必把钱打到我卡上。
1: 没问题，一会儿咱们一块吃个饭吧。
7: 吃饭就算了，我还得赶紧赶回去啊，养鸵鸟呢。再说了，我怕吃完饭，您真把我给留下。走了啊！哎，那个钱收着以后，我给你回短信啊。
1: 好的，路上慢点啊。
7: 哎。
1: 哎呦，大宝贝儿啊，真艺术啊！哎，我说这文老板怎么日思夜想的呢？这批是50箱啊！哎，
8: 不着急，明儿说去啊。
9: 容易，菊花，你要还想在这干，你跟我说实话。
8: 说什么呀？
9: 于荣是不是去我们公房了？
8: 去了。
10: 你是不是有病？你带他上那儿去干什么？
8: 你又骗他！吹疼了吧？
10: 说正事儿呢。
8: 他自己去的，不是我带着他去的，被我发现了。
10: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8: 你就跟我说这事儿啊？
10: 对呀。
8: 你有病吧，尹东烨！你大老爷们儿天天跟娘们似的，娘们唧唧的。我没有闲工夫管你们俩点破事儿，好吗？我有时间挣点钱，行不行？
10: 我站住！
8: 尹东烨，咱能不能不闹了？我们卸着鸡蛋呢，不闹了吧，乖。哎，童姐，我走了啊！
10: 好，说。
11: 您的交易到底怎么着啊？那价格卖不卖啊？
12: 凭什么他说什么价就什么价啊？谁是卖家呀？你就告诉他，东西爱要不要，他不要，有的是人要。
11: 这是最高价了，而且过了这村没这店了，你就卖了吧。
12: 再加10%，同意的话，东西马上给他送过去。
11: 行，就这样。
12: 把地址发给我吧，我马上给他送货。卖不了高价，还卖不了好价了。
1: 哎，忙活了这么长时间，总算完工了。你说这房子装修的这么好，这要交工了，我这心里还真有点舍不得。
13: 是啊，我也挺舍不得。我什么时候能有钱装这么漂亮的房子啊？
1: 快了。努力吧，哎，
13: 晚上请我吃点什么？
1: 你说呀，什么都行。哎，要不然去我们家吃吧，说不定我家会有好吃的。
13: 还说不定人家于中生都跟易小超结婚了，还说不定什么呀？
1: 没结成。
13: 啊？
1: 哎，别坐人业主沙发呀。
13: 没事儿没事儿，快跟我说说怎么没结成的。
1: 于中生他逃婚了。
13: 他逃婚了？
1: 嗯，
13: 这么说他现在每天还是到你家给你做饭？
1: 那倒没有，也好久没做了。我就是希望每天回家的时候能看着他给我做的饭。

0: 真痴情你。我现在终于明白了，爱情这事儿啊，说不清楚。
1: 哎，看手机。
2: 你怎么给我转这么多钱呀？
1: 咱们这活干得这么漂亮，业主又爽快，今天就把钱给我了，这是你应该得的。
2: 业主把钱给你了？这么说这工程没通过公司啊？
1: 这么大一活通过公司，你傻呀？这要是走公司流程，你能拿这么多钱？
2: 不是，这要让公司知道，咱俩可就完蛋了。
1: 哎呀，没事儿，有我呢，你放心，绝对安全。哎，行了，
3: 等着请我吃饭吧，我回家换身衣服就过来啊。
2: 小慧，这可是订饭碗的事儿，你也真是的，让公司发现会被开除的。
1: 放心吧，发现不了。

0: 哎呀，是不错。
1: 哼，
0: 刘老板，整个怎么也得有八亩地吧？
1: 十亩，整整十亩地。你签合同至少得20年起。
0: 哦，哎，你这那个所有的手续都齐全吗？
1: 证照齐全。啊，你要是有心思签合同，我待会儿就让你看。
0: 行，行，真好。
1: 哎，
0: 嗯，
1: 我才反应过来，先头你租我一间房，你憋着来这考察的吧？
0: 那可不，您这地方这么贵，我得花这么多钱，我不得考察考察，住几天？
1: 我告诉你，你就把这都租下来，你都亏不了。哎，你就看，这养鱼池那么大啊，
0: 嗯，
1: 现在生意都不错，可能冬天差点意思。但我那餐厅好啊，纯绿色无公害啊。客房，这装修都什么标准你也看见了，对吧？
0: 这都没问题，
1: 对不对？
0: 我早就看过了。我已经啊把鸵鸟养殖基地给租下来了，这样呢，鸵鸟、垂钓、绿色食品，包括这个住宿，鸵鸟全席，我就全套服务了。我就，
1: 我算看出来了。哎，你将来是准能挣大钱，行，高手。
0: 您就别夸我了。那个，我想跟您商量商量啊，就这个整个这个价格，咱能不能稍微再便宜一点？我是诚心想拿您这块地，对吧？
1: 我给你的已经是底价了，你要这么商量，咱就别玩。
0: 哎呦呦，刘老板，就按您说的价格，咱成交了。
1: 成交？
0: 成交。
1: 嘿，那咱就给米饭吧。
0: 哎，对，给米饭。哎，
1: 签合同去。
0: 哎，走走走。

0: 哎，
1: 哎，你干嘛？
0: 干嘛？给你送钱来了。你这鸵鸟养殖基地不是往外租呢吗？租给我吧。
1: 你早干嘛呢？已经租出去了。
0: 租给谁了？
1: 余中生啊。他还反聘我干活，以后啊，这院子还归我管。
0: 整个基地他都租下来了。
1: 啊，都租下来了呀。哎哎，你干嘛呀？你出去出去！我们老板说了，这院子生人不能来。

0: 你在那儿坐着干嘛呀？
1: 你别掉下去摔死啊！
2: 怎么着？摔死我乐意，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怎么跟我没关系啊？看见没有？哎，整个院现在都是我的了。你赶紧走啊，别在这给我添恶心。走。
3: 咱俩谁给谁添恶心啊？啊？背后使阴招捅小刀子。
1: 哟，反应够快的呀！找菊花去了。
3: 不是，于荣生，你说你缺不缺德？我都跑到五环外去租一小平房，弄一傻妞，我说蹭俩煎饼吃，我做个交易，卖个好价，就这你都给我搅黄了。
1: 你自己说，我对你做的事儿，和当初你对我做的事儿，哪个缺德呀？
3: 哼。
2: 你跟我说实话，你哪来那么多钱把这么大一院给租下来了？
1: 尹东爷，这么重要的事儿，我能告诉你吗？啊？
2: 于中生，那我告诉你，你的阴谋并没有得逞，
3: 交易我还是卖出去了，狡兔还有三窟呢。我今天来呢，就是正式通知你，我也要租一个院，搞一个鸵鸟养殖场。
2: 马上我就进鸵鸟去，
3: 等我那弄好了，我请你过去参观去。
1: 你的交易已经卖了，你已经没秘密了。你现在请我去，我都不去了。甭管怎么着，嘿，服不服？认不认输？
3: 我不服，我输哪儿了？啊，于中生，咱俩都明白吧？
2: 交易这东西路分这么高。就算我卖不出高价，总能卖个好价吧？
1: 哎，怎么到这时候你还嘴硬啊？你那把交椅，如果卖的当初是你心里的价位，你肯定不会坐在这儿。这院都是你的了。
3: 没空跟你这闲扯。不管怎么说，我现在有钱了，
2: 我气死你！看见没？看见没？
1: 这车是你的呀？告诉你啊，下次再开车来，我收你停车费啊。
2: 收就收。我告诉你啊，云中生，咱俩接着来，看谁能整死谁。
1: 行啊，那就接着来吧。
3: 把你破车给我挪开。
1: 少废话，没收你停车费，自己倒出去。
4: 好东西啊，这好东西就是养眼。少说是清早期的，能保存的这么完好，难得。
5: 就这，于中生还说是他自己做的。
4: 这不可能，别说他了，他师傅也做不出来。嗯，这肯定是易大传的藏品。
5: 是啊，您看这椅子的包浆，绝不是清早期的，我感觉应该是明代的。肯定是于中生啊，不好意思说，是从他师傅手里弄出来的藏品。所以说是他自己做的，而且跟上次一样，这椅子不是卖给我，只是在我这儿抵押。
4: 抵押多长时间？
5: 三年。
4: 那就没意思了。
5: 嗯，为什么？
4: 凭于中生的实力，三年肯定还得上你钱呢。
5: 是，以于中生的实力，三年是能还上我的钱，但他现在不好好做生意，他现在跟尹东玉叫板呢。我听说啊，这俩人在昌平各自开了个鸵鸟养殖场，又打起来了。
4: 养鸵鸟能挣钱吗？
5: 不是跟您说了吗？不是为了挣钱，就是为了打垮尹东义。
4: 那个椅子它赎不回去了。
5: 就是啊，肯定赎不回去了。
4: 那这把交椅就是我的了。
5: 哎哥，你坐在这把交椅上太精神了。
4: 精神吗？
5: 太精神了，我都有点后悔了。
4: 后悔什么呀？
5: 这交椅这么好看，这要摆我这儿也是挺……
4: 不不，哎，咱们别逗啊，这不带开玩笑的啊。你押给他多少钱，我一分不少的给你，再给你加10%的好处费。
5: 10%啊？
4: 15%，一口价。 要不然我住你们家不走了啊。
0: 啊，今天晚上住这儿啊？
4: 住什么住啊，哪儿都想住你。
0: 成交。

0: 蔡老三
1: 啊，
0: 我问你个事儿啊，老李水平怎么样？
2: 哪个老李啊？
1: 就是现在给余荣生养鸵鸟那个。
2: 啊，老实人，没多大本事。
0: 那跟你比呢，怎么样？
2: 你说，我要跟你说我比他强，你肯定是不信。那我要跟你说他比我强，那我等于是说瞎话骗你呢，知道吧？
0: 行，那冲你这句话啊，
1: 啊，
0: 从今儿起你就这儿管家了。
2: 管家？不当。
0: 什么意思啊？
2: 不是，管家都什么时候？新社会，那旧社会才叫管家。你看过大宅门吗？里边那太监一拖，那是管家。
0: 那你怎么个意思呢？
2: 最起码也得是个经理啊，那经理多好听啊，叫着。
1: 哼，行。从今儿起你就这儿经理了。
2: 真的？
1: 嗯。
2: 涨钱吗？
0: 就知道钱呢。
2: 不，我不为钱，我上你这儿来干嘛来了？你呢？
0: 我给你业绩提成。
2: 干不了，你那虚无缥缈的事儿我从来都不沾。
0: 那行。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0: 走人。甭废话了，走人吧，上会计那儿领钱去。小七，
3: 哎，
0: 从今儿起啊，你是这儿的经理了。
3: 我？
0: 对，干好了我给你涨工资。
3: 哎，
2: 不是，哎，我说你这人你属什么的呀？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你？
0: 甭跟我这废话，赶紧给我滚蛋。
2: 行，我告诉你，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3: 脾气还不小。
0: 昨儿跟你说的都记住了吧？
3: 哎，记住了。明天进鸵鸟之前，把这栅栏修好，然后备好饲料。哎，
2: 他引东西，他不让我干了，那我这只能找你啊！我怎么着我也得挣俩钱儿养家糊口，不是吗？
4: 哎，你跟我说说，引东西为什么不让你干？
2: 这也不是他不让我干，是我不想给他干了。哎，你说他让我给他当经理，完了以后他还不给我涨工资，我能给他干吗？怎么说我正儿八经我那跟驼师傅干过好几年的人啊？
4: 行，就这么着，你就在我这干吧。
5: 不行不行，他养鸵鸟是行家，他来了就把我呛了。
2: 哎呦，你看，
4: 哎，老李，你放心吧，他来了我也不会开除你。
5: 李中生，这可是你说的啊，
4: 我说话算话，放心吧啊。
2: 你说人家，你看，呛好了不是？
4: 老李，你赶紧铺地吧啊！
2: 哎
4: 啊，你跟我说说这鸵鸟你打算怎么样？
2: 嘿。我告诉你啊，你蠢子，你现在你就只有大鸟，那不行，你大鸟小鸟一块养，形成批次宰杀链。我这不是最重要的啊，最重要什么呀？饲料。眼瞅入冬了，一入冬饲料翻一翻，你这成本立马上去，所以先囤饲料。
4: 哟，看来你真是养鸵鸟的行家呀，这尹东义是有眼不识泰山呀。
2: 那肯定的呀，而且我跟你说啊，你就这地儿都别空着，鸡鸭鱼啊什么都养，这鸵鸟这玩意儿它什么都吃，鸡鸭鱼这下水它也吃，而且饭量倍儿大。
4: 你会开车吗？
2: 当然会呀，我那给驼师傅送个货呀。
4: 给驼师傅送完货以后呢，回来这钱对不上账，最后让驼师傅给开了。
2: 有，
4: 我提醒你啊，如果在我这儿再出现类似的情况，我把你送公安局去。
2: 行，我要是再犯，你给我扭送公安局去。
4: 你这儿有点像要重新做人的意思。
2: 重新做人。
4: 行，蔡老三，我这所有的鸵鸟都归你管了。
2: 哎，

0: 张总。
1: 没有。没想到竟然是你。作为公司的员工，你拿着公司开的工资撬公司的项目，陈颖，你厉害了啊！
0: 不是张总，你听我给你解释。
1: 行行，不用解释。公司的规定你知道，看在你跟易小川的关系不错，我给他个面子，我就不在全公司面前通报开除你了，你自己辞职吧。
0: 张总，张总。
2: 陈颖，你做这行这么多年了，这样原则性的错误你怎么能犯呢？
0: 董事长，我
2: 什么都别说了，马上写一份辞职报告离开公司，手续可以慢慢办，但是你就不要再在公司出现了，以免给公司造成恶劣的影响。
0: 董事长，我知道这次是我的错，您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这份工作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丢掉的话，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生活下去。
2: 你可以去别的装修公司继续做吗？我可以保证这件事情我不会说出去，但是你也应该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你今后好自为之吧。
0: 董事长，
2: 我还有很多事要处理，你可以走了。

0: 哎，陈瑶，你回来了。陈瑶，
1: 快来瞧一瞧，哎，看金龙，你做过什么？
0: 你看，哎，鸵鸟蛋啊，还有鸵鸟肉、鸵鸟掌。今天咱们吃鸵鸟全席。怎么了？
1: 怎么出什么事了？
0: 哎，哎，怎么了？
2: 我被开除了。
0: 那要这么说的话，你是被冤枉的呀？
2: 哎呀，是啊，可是这种情况我也不能说。我如果说了，那不得把刘晓慧也得搭进去？
3: 这我倒理解，以你的性格呀，要不然你把刘晓慧给搭进去，你会更难受的。
4: 说实话，我丢了这份工作，这以后的生活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你先尝尝这个。

0: 看看这怎么样。嗯，
1: 这什么呀？
0: 哎，鸵鸟肉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今天给你做鸵鸟全席。你看啊，鸵鸟肉，鸵鸟掌，这是鸵鸟蛋，你先尝尝鸵鸟肉好吃不好吃。
1: 嗯，味道还挺不错的。
0: 哎，是不是有点像牛肉？
1: 我觉得比牛肉嫩多了，
0: 这营养价值还高呢。
1: 是吗？
0: 你尝尝鸵鸟蛋。
1: 嗯，也挺好吃的。
0: 我呢租了一个鸵鸟的养殖基地，专门养鸵鸟，那基地挺大的，里边还有那个垂钓，种一些绿色蔬菜，还有客房，反正现在呢已经初步成规模了。
1: 这段时间没见你，这还更能折腾的呀。
0: 这刚开始就我一个人在这做，我觉得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帮帮我来。
1: 我跟你去养鸵鸟
0: 啊？
1: 我这是一设计师，跟你去养鸵鸟了，这反差是不是有点大呀？
0: 要不这样吧，你肯定有点积蓄吧？哎，把你的钱呀都给我，在我那入一股。我那地方刚开始，你现在入股啊，肯定特别合适。我保证你啊，只赚不赔。
1: 入股没问题。
0: 那至于你在不在我那儿做，这样，你到我那儿去看看，看完了以后你再做决定。
1: 行，那你什么时候带我去看看呀？
0: 随时都成啊。
1: 那过几天吧。
0: 行啊，没问题。
1: 行，这突然间我又有事儿做了，我觉得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0: 师傅，给您这身衣服呀、啊，真够潮的，我真喜欢。什么时候让我也试试？
1: 先甭聊这个。
2: 你大师兄怎么没来呢？我不是让他来接我吗？
0: 我给他打电话了，我没联系上他，没打通。师傅，
3: 不对啊，昨儿你不还跟大师兄见面了吗？
0: 没见面了。师傅，您别听他胡说。师傅，没见着，真没联系上，没打通。

0: 太好玩了。
1: 怎么样，还好找吧？
0: 还好吧，那手机的导航进了村以后啊就不管用了。
1: 我不是给你发位置了吗？
0: 我就是按你那位置来的。哎，这有多少只鸵鸟啊？
1: 这边差不多四十多只吧。那边有七十多只。
0: 那边还有呢，我看。这么多。
1: 哎，我比尹东印的鸵鸟啊多多了。
0: 真棒。哎，我问你，哪几只鸟是我的资产呀？
1: 都算是你的资产吧？
0: 都是我的。
1: 你是股东，你看啊，每只鸵鸟的鸵鸟腿都是你的，那你说这些鸵鸟是不是也都是你的了？
0: 那我要看看我这些鸵鸟听不听我的话。嘿，鸵鸟。

0: 好玩吗？
1: 太好玩了。哎，你帮我拍两个照片吧。
0: 行。
1: 录像也可以哦。
2: 说你还不高兴了是不是？啊，要不是你嘴欠，爷爷能生气吗？自己想想这句话，你该不该说？能憋死你是怎么？

0: 怎么着？
1: 哎，徐备战，你说你什么时候能把嘴欠的毛病改了？什么时候？
2: 行了，别埋怨了。那师傅问了我，能不说实话吗？再说了，谁让你不带我去大师兄那儿的？
1: 我不带你去，就是怕你这张臭嘴把什么都秃噜了。
2: 我嘴臭？你要不带我去大师兄那儿，以后我什么都说你。
1: 你再说，你再说。师傅还生气吗？
0: 生气。你过来，我问你。
1: 干什么？
0: 余中生他人现在到底在哪儿？
1: 不知道啊。
3: 再说你不知道。
1: 我不太知道。
2: 你怎么还不知道啊？你知不知道师傅因为什么生气啊？
0: 马三心，你要是知道了你就说，你在这瞒什么呢？
1: 我没有。
0: 那他到底在哪儿？
1: 他在昌平那边。
0: 他跑昌平干嘛去了？
1: 养鸵鸟呢。
0: 他怎么现在又养？他跟谁在一块养鸵鸟呢？
1: 鸵鸟师傅吧。
0: 还有呢？
1: 还有工人啊。
0: 没别人了？陈颖在不在？
1: 啊？
0: 你给我装傻是不是？这是陈颖刚发的朋友圈，他也养鸵鸟呢。
4: 睁眼说瞎话，
0: 还说不知道，对吧？行了，马三星，你什么也别说了，现在就带我去找他。
1: 小陈，你现在跟大师兄这关系去了怎么说呀？
0: 我跟他什么关系不用你操心，我怎么说更不用你管。你现在马上带我去找他，开我的车，四个人一块儿去。我告诉你，车上不许给他发信息，也不许给他打电话，听见没有？
1: 不不不，小陈，哎，小陈，我觉得我还是有必要给大师兄打个电话。为什么？
0: 我告诉你，马三星，
1: 我让他提前。
0: 你现在说什么我都不相信，把手机没收了。
2: 哎，小陈，别，
3: 拿来吧。
1: 赶紧走！你知不知道现在陈颖就在那儿呢？去了怎么说？
2: 不是你也没跟我说呀？看来这朋友圈真不能乱发。
3: 谢谢。
5: 可以吃了，尝尝吧。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所谓的鸵鸟全席，中间这个呢是鸵鸟蛋，鸵鸟鸡蛋羹。
3: 哦，
5: 那个呢是鸵鸟肉，这个呢就是鸵鸟掌。
3: 哦，
5: 这个鸵鸟掌啊，得提前一天把它给发好了才能吃呢。哎，营养价值跟鲍鱼一样啊，美容养颜。
3: 那你也多吃点，我给你来一
5: 块。哎，谢谢谢谢。

0: 我觉得比鸡爪好吃多了。怎么了？
1: 马三新说，易小船、唐丽、马三新还有徐备战，他们正往这儿赶呢，还有10公里就到了。
0: 啊？那这小船怎么刚下飞机就过来了？
2: 信息发完了。
3: 啊？啊？不，发什么？
2: 把手机交出来。嗯。念。
4: 大师兄，不好了！小船和唐丽正压着我和徐备战，直奔你那儿去。还有

0: 不到10公里。哎呦，我的手机没电了，不要回了，可以呀、啊。
1: 哎哎哎，小川，你别把手机摔了行吗？我没想给你买三星，他非跟我要呢。

0: 三者吗？
1: 当然不是第三者了。
0: 可我怎么就觉着自己有点像呢？你说，论语言，我没他那么多歪词儿；论矫情，我也矫情不过他。就算我真豁出去了，他把盼盼给搬出来，那我还是跟他打不了平手。今天就这么过去了，那明儿怎么办？
2: 小超，你总得替我考虑考虑吧，那好歹是我大师兄啊，我要不跟他说一声的话，我回头还不得被他骂死啊。
3: 你在这儿叨叨叨叨叨叨，我半天说你一句了吗？
4: 就是小川一句话没说你，瞅你自己心虚的。
2: 你还是说句话吧，你不说话比说话还可怕呢。

0: 是这儿吗？
1: 这儿太大了，这儿。
2: 鸵鸟呢？
3: 那不在这儿吗？
2: 哇，那么多鸵鸟！哎，小陈，快去看看啊！快点，快点。
4: 余仲生呢？
5: 里边吧。
4: 唐丽，
2: 啊，
4: 走。
2: 哦，

0: 大师兄，哎，你别说啊，你这儿可真够大的哎！我刚才左右看了看啊，还有好多鸵鸟呢，真不错。哎呀，
1: 这是知道我们要来啊，给我们准备了这么丰盛的饭菜。
2: 不是给你们准备的，哎，是给陈莹准备的。然后他突然间有事就走了。
1: 哦，这么巧啊！我们一来就突然间就有事儿了，是有人通风报信儿吧？
2: 那个，没有，没有人通风报信儿，真的是有事儿先走了。
1: 你跟陈莹好上了？

0: 问你呢，是不是好上了？
1: 你胡说什么呢？你这是？
0: 我胡说，那他怎么能跟你在这儿养鸵鸟呢？我再问你，爷爷让你去机场接他，你为什么不去啊？别告诉我你不知道这事儿啊！
1: 我知道这事儿，但是我昨天晚上才知道，那陈颖要来是三天前就约好了的，我不好意思拒绝他。
0: 是因为陈颖啊？
1: 也不是。那个陈颖吧，是这儿的股东，他呢是第一次来这儿，我就
0: 你们都听见了吧？陈颖都成这儿的股东了，你跟我说清楚，你们俩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他怎么成股东了？
1: 我们俩之间什么事儿都没有，你别在这胡说八道行不行啊？
0: 你们俩没事儿，骗谁呢？那他怎么成这儿股东了？
1: 什么叫骗谁呢？真没事儿。
2: 大师哥那个意思吧，就是我们在这儿他不方便说。那个什么，我们去看鸵鸟去了。
3: 哎，对啊，
4: 哎，
3: 鸵鸟在哪儿啊？带
4: 我
3: 们去
4: 看鸵鸟
3: 啊！
5: 哎，
2: 走走走走，
5: 还真是第一次见鸵鸟，我们一会儿回来啊。
3: 嘿，真够大的。
0: 说呀。
1: 陈颖的工作丢了，生活都有问题了，他又帮过我，所以我就让他那个在这跟我一块干了。我呢，觉得他这人吧，情商高，比较适合在这儿干。
0: 你觉得陈颖他情商高是吗？他情商确实高。于中生，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她是我闺蜜，咱俩的事儿从头到尾，他可知道的一清二楚。就这他都要当小三儿，他情商多高啊？
1: 哎，他可不算小三儿啊，我们两个也没像你想的发展到那种程度。
0: 那你俩到什么程度了？我听听。
1: 我，
0: 他可是亲口告诉我，他说他有多喜欢你，有多爱你，这还不够啊，还非得让我把你俩堵在床上那才行，是不是？
1: 哎呀，这有可能他说气话呢，或者说你们两个斗嘴，这不经常的事儿吗？这都不能作数是吧？
5: 多鸵鸟啊！哦，太可爱了，咬人吗？
4: 不咬，等我给你拿东西喂它啊。拿着喂吧。
6: 文贤，你说大师兄和一小船闹成这样，咱得想办法劝劝他们呀。
5: 你别跟着瞎掺和就行了。哎呦，

0: 哎，你看，那儿尹东义吧？
1: 哟，这回戏唱得更大了。
2: 我现在就需要你亲口告诉我，你是不是还爱我？如果你说你已经不爱我了，我易小船也不是赖在你这儿嫁不出去的人。从今天开始，你不要再来我们家看爷爷了，盼盼也再也不是你的儿子了，咱们俩以后老死不相往来。
3: 易小船，你别逼我了行不行？你能不能理解我一下？我知道之前的事是我对不起你，是我的错，但是我现在不能谈感情，也不配谈。我可以跟你结婚，哎，可是结婚以后呢，倒插门住你们家去啊？哎，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是吗？那我成什么了？你希望嫁给那样的男人吗？作为男人我得有自己的事业，哎，这样我才对得起我师父盼盼，也对得起所有的人，对吧？而且我爸被我气死之后，我就没回过家。我现在回去以后跟我妈说什么呀？说我要结婚了，这我说得出口吗？你能不能站在我的角度上想想啊？
2: 行，我听明白了，也懂你的意思。余终生，我之所以没恨你逃婚，我还回来找你，就是因为我了解，我知道你是个有血性的人。

0: 好，就按你说的，我给你时间去干你的事业去了。但是我易小船也是个要自尊的人，从今儿起我绝对不会在你面前提结婚俩字儿。而且我告诉你，你现在也有风险了，没准等你有一天事业成功了，那时候我就不爱你了，爱上别人了。
1: 那就不算是真爱。
0: 行吧，我说的话都说完了，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回去了。
1: 你别生气了，这事儿过去了都是我的错，行吧？你吃点东西吧。
0: 我不吃，老爷子被你气得还在家躺着呢，我儿子也没吃过鸵鸟肉，我可不想我回去以后一老一小没吃过我先吃，这事儿我干不出来。
1: 哎，别生气了行吗？我是没明白你的意思，一会儿打包带走行不行？带走，别生气了行吧？
2: 我那儿什么都有，鸵鸟、柴鸡、客房、鱼塘、绿色蔬菜，什么没有啊？我就说你们过去看一眼，要感兴趣投个资，咱大家一块儿挣钱不好吗？
3: 师兄，那你这儿鸵鸟有人家大师兄这儿鸵鸟多吗？
2: 你就不懂，不懂就别瞎说。你以为挣钱就啊养多就挣钱？你看那只没有？那耷拉脑袋了，只要瘟疫一来全瞎，不是说你养的多就能挣上钱，养鸵鸟这里学问大了。
4: 你说的也有道理。
2: 小船儿，哎呦，你可是稀客，怎么着？这样，肯不肯赏光去我那儿，我给你弄一个鸵鸟全席。
0: 你呢？你那是哪儿啊？
5: 我现在也养鸵鸟，就在隔壁，有空上我那儿坐坐去。要不现在就过去吧，我给你做鸵鸟全席。
1: 谁让你进来的？
2: 那门开着呢，再说我看见我前妻了，我不得过来打个招呼，是不是川？
1: 蔡老三，哎，他说你手脚不干净，让我把你给开了，你看着办吧。
6: 孙子，你他妈污蔑我了是不是？
2: 我没有啊，
6: 我他妈跟你拼了！
7: 你污蔑我是不是？
6: 嘿，
8: 冷静，
6: 冷静，
7: 孙子，哎，
6: 孙子，
7: 站住！
6: 别跑！我他妈的！
2: 你是不是偷过驼入东西？是不是？你自己说是不是？
6: 你就手脚不干净，就偷了，怎么着吧？
7: 出门了，回来。
6: 好。哎，我说什么来着？我是找我就说让你养条狗呗，这你就放狗咬着呀？
9: 这大长腿，我哪追上他呀？这把我累得跟狗似的。
1: 这事赖我，行吧？赖我。明天就买狗去啊，买专门能咬他的狗。
9: 行，买俩走。
2: 嘿，前妻。我是真心实意的邀请你啊，一定过去啊，三军备战一起过去啊。哎哎哎，别打着，别打着。
10: 哎，觉得是不是欠呀他？
11: 这大师兄真是不给二师兄留面子啊。
0: 你俩在这留着吧，唐丽，咱先回去了，走吧。
3: 就这么走了？小川，
1: 这个是那个散养的柴鸡蛋，绝对是绿色的，没有污染。这个是鸵鸟蛋，带回去给盼盼还有师傅吃啊。
10: 哦，鸵鸟蛋够大的呀。
1: 也挺好吃的。
0: 哦，行了，赶走吧。
1: 没事，回去吧。
9: 好好。哎，
0: 你刚才是说陈颖在你这儿有股份是吗？
1: 啊，
0: 我也想入股。
1: 可以。
0: 你没懂我的意思，我是说陈颖出局，我进来。
1: 小船，那个，我跟你说啊，第一呢，我跟陈颖真没有你想的那种关系。这第二，陈颖现在吧，
0: 我不想听你跟陈颖的事情，我该说的说明白了，你考虑考虑，考虑完告诉我。走了，
10: 拜拜，于总。

0: 喂，霍总。
1: 余中山，我就问你，你给我的那把交椅是明代的吗？
2: 我从来没说过那把交椅是明代的，我不是一直跟你说那是我做的。你放心吧，3年之后我肯定把它赎回来。
1: 好吧。这余中生说，3年之后他一定会把这把椅子赎回去。哥，如果你实在不放心的话，我就把它搬回去，把钱退给你。
3: 啊，不，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就是想确认一下，这把椅子到底是不是明代的。
1: 您真找专家看过了？
3: 当然了。关键是专家看出问题了。
1: 看出问题了？那这椅子做的也太好了，连您这样的行家都能打了眼。
3: 易大船手里有这么多珍品，手艺又这么高超，他随便放给一两件，别说我了，专家也很难看出来。
1: 要是这么说的话，这椅子不是易大船做的仿品，这一定是余中生自己做的。
3: 你能确定吗？
1: 我非常确定，因为余中生一直跟我说这把椅子是他自己做的，可我就是不相信，因为做得太好了。您不也一样打了眼吗？
3: 那这事儿的性质可就变了，这是余中生在报复我。
4: 他这就是在报复你，他知道咱们跟全美之间的关系，也知道咱们在收藏古家具。
3: 啊，不不不，你没说到点上。我问你，尹东义做假椅子的事儿是余中生告诉你的吧？
1: 对呀。
3: 嗯，
1: 您不用说了，我终于明白了。这个余中生啊，早就知道尹东义要做一把假椅子来骗你，所以他也做了这把椅子，然后呢跑到我那儿去说尹东义做的那把椅子是假的，然后告诉我问题所在在哪儿，回头他再把这把椅子给拿出来，假的过去了，真的自然浮出水面。就算他一直跟我说这把椅子是假的，是他自己做的，我也不会相信，因为他的水平高啊。你也不也一样打了眼了吗？
3: 嗯，所以他这叫一箭双雕啊，既报复了尹东义，又把我给骗了。
4: 这人啊太贼了。
3: 嗯，知道余中生高在哪儿了吗？
1: 人家这黄花梨椅子做的确实是好。
3: 不，他高就高在他没有伤害你，他没有把这把椅子卖给你，而是抵押给你，3年以后赎回来，这是第一。第二点，他一定知道你会把这把椅子卖给我。
1: 如果我现在要是把这把椅子搬回去还给人家余中生，我哪有脸啊？人家一直跟我说这把椅子是他自己做的，等于我要是这样做的话就破了规矩，自己抽自己大嘴巴，不是吗？
3: 嗯，所以啊，只能是我认栽了。嗯，哈哈哈哈，
4: 你还笑？
3: 我在笑我遇到高手了。
5: 哎呀，大师兄啊，说实话，你这儿好是好啊，但是就是离城里太远了。我要在这儿工作啊，我估计一星期也就能进城一趟，我们家小二肯定不干。
6: 那是你小子犯懒，我怎么一天能走2来回啊？
7: 你这说的倒是对的。
8: 哎，大师兄，
3: 嗯，
8: 说正经的啊，
3: 嗯，
8: 我觉得你这真不错，让我入一股怎么样？
6: 行啊，我这刚起步，正缺钱呢。但有一点我得提醒你啊，尹东义就在我旁边那个院，他可虎视眈眈地盯着我呢。你要入股的话，不见得一定赚钱，有可能就打了水漂了。
8: 打水漂就打水漂呗，
0: 跟着大师哥干，我乐意。
6: 行，一会儿咱俩商量商量。
0: 他一会儿什么呀？这事就这么定了。
6: 行，就这么定了。
0: 哎。

0: 哎，霍全美。
1: 喂，霍总。啊，是我们是在一块儿呢。哦，行，那你跟他说啊，说你电话打不通，打我这儿来了。
2: 喂，霍总好。
3: 余中生，你是不是故意关机不接我电话的？
2: 哦，没有，那个今天太忙了，可能手机没电了。
3: 我想重新跟你核实一件事情。
2: 你说吧。
3: 你是不是知道我一定会把那把黄花梨交椅卖给文老板？
2: 那把交椅呢，我向你抵押贷款，可文老板的性格呢，一定是占为己有，你在中间不会亏的，你肯定是赚钱了。
3: 如果我要是没出手的话，你会赎回去吗？
2: 那我肯定会赎回来呀，但是你打电话再次向我核实，
4: 说明这把交椅已经转到文老板手里了，对吗？
3: 你在报复他？
2: 随你怎么想吧，其实啊，我只是让文老板为他所说的话付出一点代价而已。
3: 那我真要感谢你没有恨我了。事情已经过去了，文老板反正也是很有钱的，他确实应该对他所说的话付出代价。
2: 没错，文老板的确很有钱，但是我一直认为有钱的人并不见得比没钱的人地位高啊。
3: 是，抽时间去看看你的头羊养殖吧。
2: 好啊，我随时欢迎您来啊。
3: 好，这样余征生把我当枪使了。
1: 大师兄，这又是跟谁呀？
2: 我打了这么半天电话，你都没听明白。
1: 我还是听不明白的好。

0: 哎，文老板，
1: 咱们这个交易没合作成没关系，来日方长，还有机会。哎，我听说你最近开始养鸵鸟，我挺感兴趣的。明天我去参观参观呢。
0: 行，那我给您发个位置，明天我在这儿恭候您。
1: 好，那明天见。
0: 哎，得，明天见。
2: 小七，
3: 哎，
2: 来。
3: 林总，
2: 回家赶紧跟你爹说，明天中午我有特别重要的客人要来，让他过来帮我做顿饭，工钱我加倍。
3: 好嘞，
2: 去吧。
3: 哎，那这些料？
2: 哎呀，行了，往哪儿料？这事要紧，快点。
3: 哦，
2: 就是鸵鸟少了点。
4: 来吧，曹哥，喝一个。哎呀，
5: 看没看见，大师哥这家具做的手艺没丢啊。
6: 哎，徐飞战，你不用捧着我聊，我知道这家具啊做的不见得比你好，你做的啊至少不比我差，对不对吧？
4: 行，别谦虚了，行了，谦虚了。
7: 你们哥俩这家具做的都不错，我只能甘拜下风了，我现在也就只剩下我这眼力了。
6: 眼力好也行啊，眼力好也不是坏事啊，
7: 这四出头都能做成这样，这交易也差不了，怪不得这本老板能上当的。
6: 哎，我纠正一下，我跟你说啊，那文老板可不属于上当，我做的是仿品，不是赝品，那黄花梨交易本身就值钱啊。反正我要不给文老板的话，那尹东义肯定就把文老板给骗了，而我没骗他呀，我说了三年以后我肯定赎回来，而且我跟霍全美说了，那椅子是我自己做的，他就是不相信呀。
7: 他之所以不相信嘛，就是因为他喜欢你。
6: 那他跟你说过他不喜欢谁吗？
5: 不喜欢我呀。笑什么呀？
8: 霍全美就没说过他喜欢我。
6: 哎，就算他喜欢你，你现在除了喜欢你们家小燕，你还敢喜欢谁呀？
5: 其实，你别管我敢喜欢谁，我只想问问你啊，你怎么跟陈莹搅和一块儿了？我看你是不是真爱上了，是不是？
7: 哪壶不开你提哪壶。
5: 哎，那个大师哥，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啊。你看你一木匠改做生意了，鸵鸟养殖，还有客房，你这还有垂钓，这些东西能挣钱？
6: 我跟你们说实话啊，我第一次接触鸵鸟，我就知道这个行业他一定能赚钱，因为做这个生意的人太少了，而绿色食品和旅游呢也是今后发展的必然趋势。至于垂钓和客房，你们好好想想，现在的城里人是多么向往青山绿水啊，对吧？所以做这个生意吧肯定能赚大钱。反正现在呢我也算小有规模了吧。
5: 大师兄，
6: 嗯，
5: 这么说你是铁了心了要改行做生意？
6: 我想好了，反正已经投进那么多了，我现在呢也没有回头路了。
7: 大师兄，
6: 嗯，
7: 以你的智商做生意呢肯定是没问题，
3: 可是呢这做生意啊它跟智商有时候不挂钩，你看那好多小学毕业的人他也一样能挣大钱是吧，但是呢咱们这行一看的真材实料，二那就得好手艺，像你这样的好手艺人可不多了，你现在不干我们这行跑去做生意去了，
5: 那屈才了，那不白瞎了吗？说的没错啊，真的，我有时候就想，我就想我不干这行我干别的，可能我挣的比这行挣的多，那能怎么着？有钱，有钱不代表是什么好事儿，都去挣钱去了，有钱想买一个好家具，谁给他做呀？咱们手艺人啊。
3: 贝展，我怎么觉得你这话有点变相夸自己啊？
5: 如果都是商人没有手艺人，商人折腾什么呀？咱手艺人就是靠手艺吃饭的，我说的有错吗？
6: 别说贝展，哎，就冲你能认识到这一点，我跟三星敬你。
5: 对吧？夸我呢？
3: 刚才社保说的对啊，该夸你得夸嘛。
2: 来。

0: 哎，东毅，
1: 欢迎欢迎
2: 啊！
1: 文总，哎，
2: 好好好好好，
1: 霍总，来这边请。
2: 好好好，你这个田园风光小木屋做的不错呀。
1: 这些房子都不是我的，
2: 你那在哪儿啊？
1: 在这后边，绕过去就是。
2: 嗨，
1: 这边。来吧，文老板。
2: 嗯。就养这么几只鸟啊？
3: 鸡，那边还有鸡呢。鸡多。
2: 不是不是，那鸡跟这没关系，它跟这鸟能比吗？于东升那养多少？
3: 比我略薄多点。
2: 那你已经输了。啊，哎，对了，你把我那个刚收那把交椅的照片给他看看。
4: 哟，您收拾我师傅的藏品了，行啊。
2: 嗯，比你做那把怎么样啊？
4: 不是跟您说了吗？我那不是做的，正儿八经的老东西。
2: 啊，老东西，你能让我再看一眼你那老东西吗？
4: 对不住您呢，已经卖了。
2: 卖多少钱呢？
4: 跟给您的价一样。
2: 不可能，真是这个价的话，您就弄这么几只鸟啊？
4: 瞧这意思，文老板今儿个不是客呀，是挤兑我来了
2: 啊？没有没有没有。
0: 哎呀，
2: 那什么，要不然到于东升那儿看看去？
0: 啊，行啊，于东升的院子在哪儿呢？带我们去吧。
4: 我真没空。
2: 哎，别那么小肚鸡肠，不是说好了中午在你这儿吃饭吗？
5: 你说你一大男人，至于那么小心眼儿的吗？
3: 不是小不小心眼儿，既然没有合作意向，咱就一码归一码，对吧？
5: 没有合作意向，大老远跑这来干嘛来了？你可真行啊你！
0: 于中生，你在哪儿呢？
5: 我和文老板来了，想到你的院去看看。
3: 那得得，来，我带二位去。小七，
6: 哎，
3: 一会儿准备开棋啊！
6: 好嘞。

0: 鸵鸟养得不赖啊，有些规模了。
1: 还可以吧，一会儿给你们带点鸵鸟蛋和鸵鸟肉走，你们都尝尝鲜儿。
2: 王老板，这得谢谢您啊，要不是您给我这么大的投资，我呢也整不了这么大一院。
3: 还是你人好，聪明啊，需要再投资说话有的是钱。
2: 那到时候我真去麻烦您去啊。嗯啊，
3: 林总啊，刚才给你看那张交易的照片不是你师父的藏品，是你师哥做的。
2: 哦，这也是主要是有我这个师弟的一份功劳，他给我铺路铺得好，要不是他那交易做得那么次的话，也显不出我这交易做得这么好，你说是不是？
4: 你这是诈骗，你知道吗？余中生，告他，完了吧，告他，把他再弄进去。
5: 哎呦，尹东义，你瞎激动什么呀？你告诉他对你有多大好处啊？再说当初你想卖给文哥那件是真的吗？哎，
2: 也算是真的吧，至少料对，黄花梨的，也费了不少功夫。
3: 还得说于老板聪明啊，啊，有本事，自己做了把椅子，换了这么大一买卖，你能耐大呀。哎，
2: 文老板，这做买卖啊，我真的不是谦虚，也不敢自夸，您是我的老师。
3: 那我不敢当，不敢当。
2: 而且我这椅子也主要是您这眼力好，您喜欢我做的东西，我高兴。
3: 余中生，你就不怕我报复你啊？
6: 不能吧，文老板，您看看，哎，我这个院投资这么大，都是用您的钱，您能报复我吗？嗯，
3: 那也不一定。
2: 文老板，我可劝您一句啊，您跟谁合作，也千万别跟他合作。他是从开始就存心想骗您。
4: 你没完了是吧，余中生？有完没完呢？你们聊你们的，又把我扯进来是不是？我告诉你，真正想骗文老板的是你，不是我。你就死性不改吧，早晚有天你再周进去。
2: 尹东义，你别以为当着文老板的面我不敢抽你啊！哎、你看见我这这么多人的没有？哎、想不想出这院了还？
5: 中生，你干嘛呀？你们两个人一见面就你损我，我损你的，多大人了，有劲吗？这是。
4: 差不多咱回吧，饭弄好了已经。
5: 哎，中生，一会儿去吗？
2: 啥子饭我不吃。
4: 你也配？
2: 文老板，改天啊。改天我亲自做一桌鸵鸟全席，我请您。
4: 余中生，你要点脸行吗？还做鸵鸟全席？你跟鸵师傅才学了几天就能做鸵鸟全席了？
2: 怎么了？
4: 知道今儿中午的饭谁做的吗？我请的是小七他爹。哟，
2: 那不错，小七他爹啊，正宗的鸵鸟全席的传人，他的饭肯定做得比我好。
0: 好了，咱们吃饭去吧，走吧。中生，我们先走了。哎，
2: 慢着啊。来者不善啊，奔我这院来的。

0: 尹东烨，文哥这么大老板，就在这个就餐环境下就餐，也太惨了点吧。
1: 那边有大餐厅，后边还有客房呢，这不跟我没关系吗？咱没钱呢。
2: 哎，先别说这就餐环境，这菜的味道怎么样？
3: 确实不错，有特点。
4: 这鸵鸟掌的口感就跟那个鲍鱼似的，
2: 而且营养价值一点不比鲍鱼差。
3: 我听说这个鸵鸟皮也挺值钱的。
4: 是啊，现在所有大牌几乎都有用鸵鸟皮做的东西了。你就说那包吧，一直能卖到几万块甚至十几万呢。
5: 嗯，你说这个鸵鸟这发展空间还挺大啊。
2: 嗯，怎么着文总，听您这话茬对我们这行感兴趣了，您想投一个？
3: 尹总啊，我放上那么大买卖不做，我跑这跟你玩鸟来啊。
2: 文总，您投资进来我绝不让您白投，好东西给您。
3: 什么东西？
2: 香戟，黄的，明代的，怎么样？
3: 香戟是好东西，鹿粪高啊。你歇了吧，你要真有那东西你还至于啊？咱们在这儿吃饭养那几只鸟，你早把这儿全给收了。你这
2: 这个香戟没在我手里，在我师傅那儿呢。
3: 你打住打住，又来了吧？你打算再做假的骗我是吧？
2: 您咱这篇翻不过去了是吧文总？嗯，
1: 哎，文老板，交易的事儿过去了，咱说这香戟，我给您讲讲这香戟的来历您就明白了。

0: 喂，
1: 亲，你干嘛呢？你来我这儿一趟，我请你午饭。
0: 你这不会是鸿门宴吧？不过没事儿，我去啊。
2: 但我可跟你说好了，上次你去鸵鸟基地，我提前走了。
0: 那可不是因为我怕你，我是为了给老于留点面子。
1: 什么老于老于的？老于是你叫的吗？
3: 你赶紧啊！你要是不过来，那我就到你那儿去。
0: 这不是你找我吗？那是不是得你请我呀？
1: 行，我请你没问题。你赶紧过来吧，咱俩当面理论，行不行？
0: 行，那一会儿见。
4: 余中生有四年牢狱之灾这事儿您知道吧？起因就是因为这对香戟。这对香戟原先是我们街坊葫芦家的，就因为我师父呢让我们哥几个去看一眼这香戟，余中生才把葫芦家房踩塌砸死了葫芦这出的事儿。之后呢，我师父把这对香戟给收了，一来确实是好东西值得收藏，二来呢无非是想多给葫芦家点钱，省得他们家上法院去闹，少判余中生两年嘛。哎，您想想，当年葫芦他们家拿着我师父给的这笔钱直接买了三套楼房，这要搁到现如今，这香戟得值多少钱？
5: 嗯，不过这东西对你师父来讲很有意义啊，你弄得出来吗？
6: 是有意义，您听我说啊，我师父喜欢这对香戟不假，对这对香戟的评价相当高，但是他瞧见这对香戟心里就不痛快。为什么呀？因为当初就是为了看这对香戟，他大徒弟才判的刑，从他收了这对香戟以后就搁在库房了，再也没看过，所以我有100%的把握给您弄出来，但是我不能给您白弄，您得给我这鸵鸟基地投点钱，帮着我打垮余中生，也算给您出口恶气。
5: 打垮余中生，你有这把握？
6: 我太有把握了，温总。余中生我太了解他了，他初中都没毕业，就是一木匠。
7: 你瞎说什么呢？
6: 不是，我怎么瞎说八道？我跟他是发小，我不比你知道。初中他都没毕业，没错，家具厂他是把我打败了，但他什么？就是阴招，降价降价再降价。您说他懂经营吗？别的不聊，就说经营这块他比我差远了。
5: 可以，我给你投了。
6: 太棒了，
7: 你俩这样不怕我告余中生去啊？
5: 你赶紧告诉他去，现在就去。

0: 最好让他知难而退，省得我费劲了。尹东义，我给你投钱打垮于东胜。
1: 行。
0: 但你知道怎么打垮他吗？
1: 您说。
0: 扩大经营规模，把你这边所有的客房垂钓都租过来。更重要的是，你现在马上去进鸵鸟。
1: 进鸵鸟？
0: 只有你的鸵鸟数量比他多，你才有可能赢他。否则的话，你想都不要想。
1: 明白了，文老板，我敬您。
0: 嗯嗯嗯。
1: 我马上想办法进鸵鸟。
2: 尹东义跟文老板说，你师父那儿有一对明代的香戟，是当年从葫芦家买来的，他说他能弄出来卖给文老板，这事儿靠谱吗？
3: 他净瞎说，我师父那哪有什么香戟啊。
2: 你就别瞒着我了，跟我还不说实话。
3: 哎，那文老板要喜欢香戟的话，我可以亲自做一对卖给他呀。
2: 你又来了，上次黄花梨交椅的事儿，你可彻底把文老板给得罪了。我可告诉你啊，钟生，这文老板要给尹东义投资了，让他把那边所有的一切都租下来，也给他建好多鸵鸟，非要把你挤垮了不可。
3: 哟，那这个文老板够狠的呀。
4: 这还算狠啊，这对人家文老板来说只不过是九牛一毛，可对你于钟生来说是全部家当。
3: 那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得考虑考虑是不是继续干这行了。
4: 其实文老板的意思呢我也明白，上次黄花梨交椅的事儿，你确实骗了人家，他心里别扭着呢。哎，要不这样，你给他退一半钱，然后给他说两句好话，我估计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3: 我哪儿还有钱呀？你也看见了，我所有的钱都投在这个院子上了，对吧？我哪有钱给他呀？
4: 要不这样，我借给你，我先给你们垫上。
3: 别，我不干这种事儿。
4: 要不把这院子抵押了？
3: 又抵押？家具条我就抵押了，最后怎么样啊？血本无归，同样的错误我不能犯两回啊。
4: 那怎么着呀？你非得跟人文老板对着干呀？
3: 哎，说清楚啊，怎么是我跟文老板对着干呢？哎，这明明是他投资给尹东义，要给我挤趴下呀，不是我想跟他们斗吧。哎，对了，文老板让尹东义去进鸵鸟，你知道要去哪儿进吗？
2: 我哪知道啊。
3: 这么着，你回去跟文卫东说，他这个战术我还就接了。
4: 钟生，我
3: 哎，我带你去餐厅看看去啊。哎呀，走吧，我明白你的意思啊，咱俩餐厅聊。

0: 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2: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3: 三亿人参与进去，
4: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5: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6: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0: 朋友真心实意，
1: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4: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7: 我敬你身体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8: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9: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0: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4: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1: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2: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1: 欢迎收看记忆，
4: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3: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4: 探眼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4: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15: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14: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6: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4: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0: 如果您上成都旅游啊，会发现大街小巷很多餐馆门口呢都写着冒菜俩字，对于这个北方游客来说啊，绝对看得一头雾水，这冒菜到底是什么呢？那么据说这冒菜的起源有很多种的说法，其中有一种呢流传比较广，说在三国时期啊，连年征战，这军中将士呢就得了各种的疾病，食欲不振，这军队里边的这个医生啊，为了提高这军队的士气，包括呢给这个军人治病，所以后来呢把各种的中药跟香料混合在一起，跟这菜一块煮，不光是提高了它的香味，而且呢还能预防疾病。后来呢这种做法流传到了民间，就把这个药材啊香料啊给它煮成这个底汤之后，把这菜呢在里边烫熟了。您看，听完了刚才的描述，您可能觉得这个冒菜跟麻辣烫似乎很像啊，其实二者之间呢有很多的区别，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做法上就不一样。您看这麻辣烫呢是拿签子穿好了菜，烫熟之后呢把这菜啊从签子上边撸下来，但是冒菜呢是直接把这菜啊放到竹篓里边，或者呢是冒菜篓啊给它烫熟了。那么说到这个冒菜好不好吃，这底料是非常关键的。咱们下边介绍的这个餐厅啊，味道掌门人是一个姑娘，她一个人撑起这个店，这三四百斤的料啊都是她一个人熬制的。
1: 在石景山区的同聚街，有家面积不大的冒菜馆，在周边的年轻人当中很受欢迎。
2: 那坐这边，可以少弄点，因为选着选着就多了。
3: 好，
2: 嗯，荤素分开一下哈。
3: 哎，过来啦，
2: 好久没见。去年我是23那天休息的，到正月19开的门，从初三开始就有顾客给我打电话了，还没回来。我说初三谁家吃冒菜啊？到初十了还没回来，他们都以为我不干了，就我就感觉哎呀，这些顾客需要我，我就特别开心，有成就感。
1: 杨北北是这家杠上花市井冒菜的味道掌门人，1993年出生的他，大学学的是经济管理专业，2018年怀揣着梦想来到北京，在金融行业打拼了5年，但是慢慢。

0: 的业绩上的压力让杨北北觉得有些喘不过气了。
1: 压力大吧，情绪不好，我就想自己做点小事情，哪怕我出来摆一个地摊儿，然后卖一杯饮料什么的，我都开心。我就爱吃嘛，所以我就觉得我做吃的肯定行。
0: 2023年初，杨北北从原来的金融公司辞了职，开始了全国寻味之旅。他去过常州、江西、湖南等多地，直到在四川成都吃到了冒菜。
1: 当时我吃了一家，我觉得很好吃嘛，不然我做冒菜吧，冒菜配米饭就是有主食，然后在北京这边的话可能受众更广一些，比那个米线、花甲粉什么的。
0: 冒菜是成都特色小吃之一，这里的冒是动词，是说把食材放入竹篓，进入滚烫的骨汤里反复烫煮的过程，烫熟的食材放入碗中，撒上调料和料汁就可以了。
2: 就去求学呗，四川成都，
1: 我就是结合了当地很多师傅的这个手艺，自己也研究了好久，至少得有一个多月吧。
0: 杨北北的决定遭到了母亲的强烈反对。母亲之前曾开过一家米线店，她深知做餐饮的辛苦和不易，但是倔强的杨北北就是铁了心，要在做冒菜这件事儿上证明自己。
1: 咱们现在去太子峪那边炒一个我们冒菜专用的秘制酱料，这边可以用燃气，店里面只能用电，炒的没有燃气的这个火候把控的好。
2: 我平时都开我那个小蹦蹦，那个是非常适合来这炒料的。
1: 我得证明我自己，我能行，我要让他们知道我自己在努力。
0: 为了能够保证味道，用燃气炒料，杨北北特意在太子峪这边租了个小厨房。店里的用料量大，为了节省人工成本，每周杨北北都是一个人来炒料。
3: 你以前会使这个？
1: 我以前哪会这个呀，自从干了这个餐饮以后学会了不少电器。炒料有很多个步骤，第一步的话就是需要把这个辣椒先煮出来，灯笼椒，这提香的，二荆条提辣的，越南椒颜色漂亮，就让它过一下水，需要把这个香味提出来，5-6分钟捏起来它是皮肉分离的。
3: 烫吗？
1: 其实很烫，但是习惯了。辣椒需要压水，压得越干越好。
0: 除了辣椒，杨北北还精选了四川茂文的花椒、汉源的麻椒和洪雅的藤椒，也需要把它们先煮出香味儿。花椒、麻椒都选自知名产区，进价不低，杨北北就只能从其他地方节约成本。
1: 他绞肉馅的，但是我因为节约成本嘛，我就把家里的给拉来了。这是我们房东叔叔。
4: 太香，需要我帮你了吗？举手之劳的事儿，因为这东西挺什么，挺危险的，烫了就麻烦了。
1: 对，总是
4: 是不是？
1: 不放心我。
4: 挺能吃我的小鸭子。
0: 杨北北租的这个小厨房旁边是个大杂院，每次炒料，路过的邻居都会过来搭把手。
1: 我们每个邻居都特别好。
0: 将香叶、八角、草果、桂皮十几种香料压碎，倒入白酒腌制10分钟，激发香气，放入炒好的辣油中，之后还要再加黄豆酱和四川特产的郫县豆瓣酱，进一步提香。
1: 放这个酱的时候就需要一勺一勺的慢慢下，下一勺搅几圈。一开始的时候我吃过这个亏，大意了，然后炒糊了。做这种小店其实本身就不容易嘛，然后要出一个故障的话，可能我这一桶料18000块钱就没了。
0: 最后加入一些白酒，封上保鲜膜，静置3个小时，使其中的香料味道彼此融合，丰富层次。每周杨北北都是这样从店里开车40多分钟来到太子峪，一次炒料将近300斤，炒至5个小时，并且所有的步骤都是他一个人完成。而这样的工作他已经坚持了将近1年半。

0: 没做餐饮之前，我特别爱美，去理发店做头发、做造型。我同学有一次说我一个手跟四五十岁人一样，我就老扎心了。但是有时候这些事儿，尤其是炒料的事，只能自己去做呀。
1: 炒完料，杨北北又马不停蹄地赶回店里。晚餐高峰点儿就要到了，店里员工少，很多工作都要他亲自完成。为了减轻女儿的负担，当初反对他的母亲还是从老家搬了过来，帮助杨北北打理店面。
2: 跟他说他犟啊，他不听，我不心疼他，我早就回家了。

0: 每一个时刻的自己，我都是最好的自己，没有什么后悔不后悔的。嗯，你想啊，就是竹子在这个三年的时间里面，它也一直在扎根，对吧？那三年以后，它才一米一米的往上长。我喜欢餐饮行业，我就是要坚持。
1: 除了冒菜，杨北北还学了不少四川小吃的做法，小酥肉、冒脑花、红糖糍粑、锅巴土豆，吸引了不少年轻的食客。
0: 这个是我们自己炸的，上面是有裹了一层淀粉。
1: 锅巴土豆还要经过二次复炸，当颜色呈现浅棕色，摇晃的时候沙沙作响，就可以出锅挂汁儿了。
0: 我用的这个糖，这个味道的话就是比较这个柔和一些，它这个味道没有那么的甜，没有那么齁。再加这个香醋、生抽，再加一点蚝油是用来提鲜的，然后最后还要加点这个碳酸的小甜水。这个灵感来自于可乐鸡翅，把这个搅匀，搅到什么程度，就是这个糖完全融化了，就是它能直线流淌成一条线。这个料汁的话是我自己研究的。主要像四川的话会放一些折耳根呐、但实际上我们这边的话大家其实上接受度是很低的，我就做了一种就是酸甜口的，还是偏北方一点的口味。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杠上花，市井冒菜，味道掌门杨北北。
2: 鸡翅。
0: 大家好，我是杠上花市井冒菜掌门人，我是杨北北。今天教大家做一道我最拿手的可乐鸡翅，秘制酱汁超适口。那现在咱们开始吧。首先这个鸡翅的话，咱们把它先改一个刀，葱姜和料酒，把这个鸡翅给它焯一下水，起锅烧油。接下来就是该炒糖色了，炒糖色呢要用的就是冰糖，因为炒出来的色泽会比较好。我们后面会用到很多的可乐嘛，所以呢就是这个糖它这个味道会比较中和一些。让这个糖色均匀的挂在这个鸡翅上，你看炒到这个颜色就可以了。接下来咱放葱姜和蒜，姜叶大概加个两片三片就够了，然后这个八角呢就放两个，把它再翻炒一下。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可乐呢没过这个鸡翅，盐的话这种小勺放个三分之一勺就够了，生抽咱们这种小勺放三勺，我调的小一点，煮个20分钟左右，我们再把这个汤汁给它收一下。鸡粉也是这种家用的勺，我们放一勺就可以了。好，现在开大火给它收一下。用我收汁的这个过程通常会搅拌的比较频繁一些，这样的话避免它底下糊底儿。这个汤汁基本上到这个浓稠度就可以了。那这可乐鸡翅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私处的经理，他和王立刚既是搭档也是朋友。王立刚负责菜品，韦伟主抓餐厅的运营，俩人目标一致，脾气相投，形成了一段相当牢固的友谊。
1: 我就爱下棋，
2: 然后我在边上转悠转悠，观察一下他的棋艺怎么样，我能不能收拾他。你想着需要加造型的菜，还是得加上造型？
1: 好了，
2: 还是比较喜欢这衣服。
1: 行行。
0: 渔府私厨主营京鲁融合菜，在餐饮竞争激烈的西单地区，他家的菜品能登上好评榜第一名，和王立刚与韦伟的努力协作分不开。王立刚是北方人，老家山西，学粤菜出身，所以南北贯通正是他的所长。
3: 我一开始用的主要就是香港师傅，以粤菜为主，后来跟那北京好多老师傅做京鲁菜融合菜。
0: 西粉黄鱼，餐厅的招牌菜之一，就是一道将南方食材用北方技法做出来的典型案例。它改良自东北著名的德莫利炖鱼。德莫利炖鱼起源于黑龙江的德莫利村，它的位置靠近松花江，所以传统的德莫利炖鱼都是用鲤鱼，把鲤鱼煎到两面金黄，再和豆腐粉条一起炖煮成菜。但王立刚是把鲤鱼换成了黄鱼，刺儿少，还更加的鲜嫩，并且不需要油炸，更加符合当下食客的味觉偏好。
3: 鱼啊，从尾巴把中骨给它去了，去的嘴这儿给它压平了，再给它拍一下。
0: 黄鱼属于海鱼，肉质嫩，但腥气味重。为了保留黄鱼的鲜，去除腥味，王立刚有两个自己琢磨出的方法。第一个就是他最擅长的汤。
3: 这个就是那个高汤，做菜的时候往里加，它炖的时间越长，味道越能出来。
0: 吊汤的手艺藏着中餐的精华，大火出浓汤，小火出高汤，五火烧开，文火慢炖，用长柄勺搅动，让鸡油骨髓和干贝的鲜味慢慢地融到汤里。这汤是万能的底子，烧鱼的时候加上一勺，腥味被压下去，鲜味就浮了上来。
3: 人们也经常讲究养生，做这种汤菜它也营养。
0: 王立刚给黄鱼去腥增香的第二个方法靠的是炖鱼的料，光是炒料它就得用到三种油。
3: 菜籽油它没有那种杂味，猪油跟鸡油都是提香提鲜的。熟酱，这个酱它是出来以后没有那么大的豆腥味。对，
0: 在研发这道菜的时候，王立刚有意减弱了传统德莫利炖鱼的酱香味，为的就是能让客人尽可能地品尝到黄鱼的鲜。给这道菜取名叫西粉黄鱼，也是希望借助这道菜让更多的食客成为餐厅的粉丝。在这一点上，搭档韦伟很懂他，他把王立刚的西粉黄鱼放在大厅炖煮，希望凭借香气让他真正的吸粉，把广告直接做到了食客面前。
2: 后厨炖的时候就喷香，所以我们一想，客人进来以后呢，香气也足。我从89年开始干的餐饮，然后一直到现在。我呢会对这个王厨新出的产品会进行包装，我能把他做的菜的优点告诉广大食客，我也会观察这个客人吃什么东西，喜好什么，所以我觉得我对王厨这块呢，把他的优点放大了。
4: 下次呀，干料再稍微多打一点，
5: 行，
4: 这么着呢，人能看出来咱们是什么。对。
0: 如果说王立刚是在后厨和味道较劲，那韦伟就是在餐厅的日常运营中对细节把关。在他看来，把不起眼的小地方做好，才能给客人宾至如归的感觉。餐厅的这

0: 些木雕装饰是他一点一点布置起来的。
1: 这两个我觉得颜色好看，包浆也有，
2: 我觉得这个好看，
1: 而且它高度也可以。你看，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木头，然后呢，它叫遇水化金，给它一点水，看它现在颜色就出来了，就是有金光了。想找一点不一样的东西给客人，这个胡同叫大木仓胡同，所以呢，我们餐厅里呢正好都契合了，然后也是这一个枯木上我们种的绿植，然后呢勃勃生机。
0: 枯木逢春，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王立刚和伟伟人生境遇的写照。
1: 我们刚来的时候，这个地儿生意不好，然后呢消费也低，客人也不太认同这个产品。
0: 俩人刚来的时候，面对生意的窘境，伟伟决定发挥王立刚做汤的优势，用汤来尝试各种菜的融合创新。
1: 这俗话说是这个戏子枪厨子汤嘛，王厨呢他用汤要求高。
0: 学粤菜出身的王立刚深谙各种吊汤的技巧，浓汤、清汤、头汤、二汤，哪道菜该搭配哪种汤，王立刚都有自己的诀窍。就比如这道石锅海胆豆腐，同样是一道以汤制胜的招牌。
2: 把这种豆香味儿啊，海鲜的融合，它那个更浓郁出来以后。
0: 尽管石锅海胆豆腐的制作工艺并不复杂，但是仍有许多需要注意的小细节。炒料的时候只用葱白，因为葱心辣。豆腐处理的时候要把表皮切掉，这样在炖煮的时候才会呈现蜂窝状。
2: 咱们用鲜的海胆，把里面的黑抽出来，尽量别让它这个海胆散了。
0: 炖豆腐的时候要用浓汤炖煮半小时，把其中的鲜味炖进豆腐里才行。出锅之后把海胆铺在豆腐上，进一步增香。
2: 我是以汤为主，做出我的味道来。我也是喜欢创作一点这个自己的东西。原来京鲁菜有一个沂蒙生炒鸡，原来它是偏辣为主，我现在属于成了浓香型的，更有味道，它那个配上米饭呀的更合适。
0: 在餐厅的运营过程中，总会遇到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但老朋友之间的默契便在于他们总能将这些分歧一一克服。对于未来，两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想法。
1: 我想把这个餐厅啊做到小而精，然后呢跟其他的餐厅有差异化，在我这儿吃的不一定在别的餐厅能吃到。
2: 把我后面的菜品做好，想让同行们来我这儿来学习。
0: 招牌，一人一绝活，北京泛太平洋酒店渔府私厨味道掌门王立刚、伟伟。
3: 掌门私房菜，螺丝椒小炒鲍鱼。
2: 大家好，我叫王立刚，来自渔府私厨的味道掌门，今天为大家制作一道螺丝椒小炒鲍鱼。把鲍鱼杀完以后，把刀平放，按住鲍鱼慢慢的往过推，它就一片一片就片出来了。咱们选这个螺丝椒啊，选这个稍大一点直一点的，去籽切成这个拱刀块，切点小米辣，相当于这个辣椒啊一开二就可以了。葱姜蒜，来点小葱。咱这个鲍鱼啊片完以后它有粘液，少接一点水，轻轻的抓它一下，少加一点料酒去腥，腌制一分钟就可以了。现在我开火，水温应该控制在90度左右，先下白木耳，完了把鲍鱼再下进去，它可以轻轻的一起焯水，火大点就是几十秒就可以了。煸这个螺丝椒煸透了，里面可以少加

0: 给它大火炒，加入一点香油，还有提香。咱们的螺丝椒小炒鲍鱼这就做好了。这道菜主要的特点，鲍鱼一定要片得薄，火力必须要旺，更能把鲍鱼和辣椒的两个本味更能体现出来。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名医来了。面对癌症，有的人呢可能会觉得这是人生一道无法逾越的坎儿，生活被按下了暂停键，而有的人呢就会觉得不认输，不低头，硬是把这种生活给你的磨难，把这种坎坷之路走成了一条希望之路。
2: 十几年来，其实妹的生活全然围绕着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母亲，母亲身体日渐衰弱，照料的重担全压在她一个人身上，事无巨细的操劳让她时刻紧绷，长期睡眠不足成了常态，十几年从未睡过一个安稳觉，精神与身体的双重透支让她气色越来越差。面对邻居的关心，她总以母亲离不开为由推脱，更无暇顾及身体检查，直到女儿再三催促，她才走进医院。可这份迟来的体检却带来晴天霹雳，卵巢部位查出异常，医生告知九成可能是癌症。
1: 好，今天呢在演播室现场，我们就把这个视频当中的女主人齐女士请来了，欢迎您。欢迎。
3: 谢谢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我想不仅仅是我个人啊，我相信我们屏幕前的观众也会有一种感觉，哎呀，您怎么看着这么年轻啊，状态也特别好，这哪里像是跟癌症在做抗争的一个患者的这种状态。再加上刚才片子当中又介绍说，当年医生觉得您这个九成有可能有问题，所以我想侥幸地问一下，您是不是属于那个漏下的一成里面的？
3: 可能是九成那个吧。
1: 哦，就是九成里边的。
3: 就是九成里边的。
1: 您什么时候知道的？就是当医生说完之后，你一定要去进一步确认这件事情。
3: 啊，对，人家就是那时候我去挂号嘛，去看，看病嘛，就做一个 B 超嘛。他就说说那个，就是那时候我不是有子宫肌瘤嘛，我就去他给我做，他说子宫肌瘤问题不大，他说带着你的卵巢上有问题，照完以后让我去。找医生嘛，去看看。后来我就去找门诊医大夫嘛，大夫就说那个，你这个你不再介意，你不怕吧？你不介意吧？他说你、这个、
1: 先问您个人面对疾病的态度、是吗？
3: 对，说你不介意吧？我说你说吧，我不介意。他说你这个90%全是癌，肯定是癌症嘛。后来我说那应该怎么办呢？怎么治呢？
1: 您当时听到这句话，您的反应是什么？你自己觉得有担心、害怕、恐惧吗？
3: 还真没有。还真没有，就觉着哟，我怎么会得癌呀、就说心里不像别人说那么难受，没有。后来我说我听您的怎么办？后来他说你去找大夫，后来去说我给你开住院单，第二天办理住院手续嘛，就住进医院了。
1: 住院之后再进一步做检查，什么再接下来的治疗？
3: 对，
1: 就确诊了。
3: 对。
1: 那确诊之后呢？
3: 先做手术呗。
1: 您当时面对手术什么态度？
3: 手术你不做也不行啊，因为它是癌症嘛，必须得做嘛。做完手术以后不是得做化疗嘛？做完化疗以后呢，我就去医院，就去找贺主任，就是吃中药。
1: 就是您从西医的治疗结束之后，
3: 对，
1: 马上就进入了中医的这个后续的治疗阶段。
3: 对。
1: 那今天我们正好也。

0: 把贺主任请来了，咱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整个的治疗过程，
1: 好的，
0: 好不好？
1: 好的。
2: 贺永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在中药防治癌前病变、抗转移、防复发、防治放化疗靶向免疫治疗毒副反应等都有较丰富经验，重视饮食、心理调摄及运动康复指导，
3: 吃好、睡好、运动好、心态好，这是你协助他能做的，多的是专业大夫的事了。
2: 他是一位有温度的中医肿瘤专家，既有权威专业的硬实力，又有温和耐心的软心肠。他以中医智慧为药，打开肿瘤患者的重生密码，用人心与医术陪伴无数家庭走过风雨，迎来希望。
4: 这关注你好长时间了，就是说，
5: 让那个给拍一下，我一直在发朋友圈，我的。
3: 没问题啊，好。
0: 欢迎何主任哈，接下来咱就患者和大夫都来了，咱就好聊了。所以我想先问我们这个何主任一个问题哈，您看就像齐女士这个病例，她呢是在手术完之后很快就让中医的治疗介入进来了，很多人其实是最终把中医当成是最后的救命稻草来对待的，比如说西医的治疗或者其他各种路数都用完了，没什么可用了，这时候想起来呀，我是不是得挂个中医的号，很多人可能是这种想法。
6: 这个疑问的很多的，我们平时在门诊呢也经常会有，包括病人患者本人自己也问的，或者亲友啊也在咨询这些事儿，就是我们中药啊，要不要用啊，什么时候用好啊，
0: 对
6: 不对？我觉得我们这个齐女士这里呢，她还是算比较好的。
0: 就是从您的角度，您是很鼓励这种做法，对吗？
6: 对。那如果单独撇开这个，她现在来讲，我们单说其他的，比方说我们因为肿瘤科嘛，我们肿瘤病人嘛，我们现在说的是全程都可以参与管理的、治疗的。我个人经常有时候提的，只要他能进食进水了，就可以配合我们的积极配合我们的中医中药
0: 啊。好，那我们就结合齐女士的状况哈，您当时住院之后很快就做了手术，
1: 对，
0: 做完手术之后您个人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你当时觉得
1: 做完手术我那时候挺弱的，刀口老是愈合不好。
2: 确诊癌症后，齐女士没有迟疑，很快接受了手术。所有人都以为这是苦难的终点，却不曾想到这竟是另一段艰难跋涉的起点。伤口迟迟不肯愈合，每一次翻身都牵扯出细密而尖锐的疼痛。接着，小肠感染猝不及防的袭来，连吞咽一口水都成了需要积蓄勇气的战斗。六次化疗，恶心与呕吐是寸步不离的影子。他的体重无声下滑，但其女士的眼神里始终没有褪去那股不服输的光，他在咬着牙一步步熬过长夜，等待黎明。
0: 如果您或者您的身边的家人朋友里面也有需要获得关于肿瘤方面的知识的，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的二维码进群，把您的问题提出来，我们将会有专人为您负责解答。你是怎么想起来非要去吃中药呢？
1: 病房里有的人就说有的吃中药，说就是防止什么复发呀，还有就是那个就是这么说的。后来我就让我女儿在那个晚上挂的贺主任的号呢。因为我女儿也说了，说那个说听说吃中药能帮你调理身体嘛，因为比较弱嘛，说还能帮你巩固，就是说不复发嘛。后来就挂了贺主任的号，刚开始第一个星期还没抢着。
0: 好嘞，好不好挂是吧？
1: 特别不好挂，后来第二次挂上了嘛。吃了4年多吧，哎呦，特别好。
0: 就是从那个时候，您一直坚持到现在，中药就没断过，
1: 没有断过，4年多没有断过，一直挂那个贺主任的号。
0: 贺主任，那说到这儿，我就觉得，其实这样的患者对于您来讲，是不是相对来讲是轻松一点的？
6: 第一个呢，就是齐这里呢，他自己有这个认识，然后家人呢、就对中医这一块就是一些帮助啊，他们有一些理解能接受。从我们来讲嘛，就经历这么一个也算一个所谓的大病吧。当然我们不希望给大家增加压力，但毕竟呢家人呢或者亲友啊直系亲属啊天天在一块儿会还是比较关心。 那么中间呢做了这么大手术，六次化疗，那个反应或多或少还是会有一些，
1: 对，还是你会有一点的，对。
6: 而且前面你看手术以后，因为他正好又赶上了，你说那个刀口日活不太好，
0: 是的，
6: 这种本身也是比较少的，
0: 是的，其实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
6: 你也是比较少的，但是正好被他赶上了，你
0: 说。其实我倒觉得聊到这儿，我有一种感觉哈，就像您第一次，我刚您跟您见第一眼，您留给我的印象非常非常的平和，面对这么大的事儿，好像也觉得也没什么，我也能过。这可能和您个人常年的这种经历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年以来您是独自一个人照顾您年迈的母亲的，而且母亲也还有这个叫什么，阿尔茨海默吧。
1: 对对对对，就是老年痴呆嘛，就是老年痴呆。
0: 对，我想这一定是跟他个人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1: 就是前几年还好，脑子还清醒，后几年就是特别糊涂了，半夜老嚷嚷嘛，老折腾，就是街坊四邻的，有人都说，你说你妈怎么回事啊？我说对不起啊，我说老年人没有办法，街坊四邻也挺好
0: 的。那母亲的这种状态对您的睡眠会有影响吧？
1: 肯定会有影响啊。然后我妈不是有糖尿病吗？我每个就是几乎每个晚上我得给他弄点饭，因为什么呀，因为他有糖尿病，他饿呀，每就是起来就给他热点吃的，吃完以后他不饿了，他就不闹了。我妈那时候说的也挺可怜的。
0: 您照顾妈妈多少年？
1: 十多年。对，
0: 您说他的这个最终被确诊为癌症跟他个人的这种生活的状态有没有一定的关系？
6: 应该是非常大的，
0: 是吧？
6: 对，那个关键是时间还长，
0: 是
6: 看到妈妈病，他心里又自己不学医，对不对啊？又或治这个病，本身知道了诊断以后，这个病又不好治，而且很漫长的路，而且关键是在家里事无巨细大小，全要由他来照顾到。刚刚说白天肯定要照顾，晚上也要照顾，
0: 晚上觉还睡不好，
6: 所以他个人的饮食节奏啊，睡眠节奏啊，肯定都不是那么很正常很健康的一个状态。我们中医讲情志的就是现在，那么情志的，我们中医我们传统我们讲喜怒忧思悲恐惊嘛，我们叫七情嘛。
0: 对，
6: 那正常的我们都会有，过就为害，时间长了那种伤害就更多更重了。对肿瘤来讲，现在也有很多研究，它倒不是一个直接的或者决定性的因素，它是一个促进的因素。
0: 是的，
6: 因为你长期精神状态不好啊，去压抑啊、闷啊、烦躁啊、焦虑啊，或者进而影响到进食，那营养不好啊，那心情不好，你吃饭都吃不香啊。有时候，那有的时候可能节奏又导致那个睡眠又破坏，这一加起来，吃不好睡不好。在心理不好，他对身体的免疫力啊、抵抗力啊，他都会是一种破坏作用。他不一定马上或者就是说会得一个肿瘤啊或者什么相关的，那很多的病他会与这个有关系。那就是说，你说消化道的疾病，对不对？慢性胃炎呐、或者这些之类的，那么你慢慢导致以后你的睡眠障碍，刚刚说的，那都它本身也就是问题啊。比如说对心血管的病啊，这些。你我们内分泌的几个器官，你看甲状腺呐、就是女同胞的乳腺呐、或者内分泌卵巢啊，这个
0: 其实都是由于心中的那口郁闷之气导致的。
6: 中医讲肝气郁结嘛，肝气郁结久了，气滞血瘀啊，血行不畅，对不对？这慢慢的就怒伤肝呐、这就过了，还有很多别的呢，对不对？它都引起这种，最后中医讲就是五脏六腑，特别是脏腑的功能受影响。这样导致很多的病，或者原有的一些小问题慢慢会加重，或者出现的更不好的结果。
0: 贺主任，您从医这么多年，在您的患者当中一定是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患者都有的，有像齐女士这样我觉得是比较豁达的啊，
6: 她是真的是比较好，
0: 是吧？
6: 对
0: 啊，这个疾病来了我不怕，我该去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一定也有那些这病一来了谈癌色变的人多了去了，
6: 很多很多，非常的焦虑，从进门就开始而且现在的网络信息量也比较多，从自己网上查自己学，然后亲戚朋友啊熟人呢、提供各种的信息，对不对？那这样搞得他有时候他自己的又满怀着信心，然后今天找到某个人呢，找到某家医院呢，某个科室呢，啊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处理，他都有一套主意了，然后呢

0: 会提去各种，其实有时候诊断在我们来讲都是一个现在叫规范诊疗嘛，我们还是强调这个，对不对？你西医这里要好，你各种检查诊断明确了，那么根据这个结果再制定一个完整的方案执行就行了，中间根据各种反应啊甚至疗效来调整方案，对不对？这是一个过程。那么中医中药嘛，我们跟着我们中医的回到中医望闻问切，那我们给出一个处方，对不对？这样结合啊，或者单独的西药或者中药都是可以的，中西结合也。但是呢，有的时候就是有的人还是很紧张很焦虑，到了不同的科室遇到不同的大夫还在问，这个反应怎么样啊，效果会怎么样啊，生成期啊，甚至问这些。有时候我都开玩笑说，我只是一个医生呢，我不是算命的，我还没学过，开玩笑，对不对？
1: 但是总体来讲，您会不会觉得如果一个患者的这个心态如果更好的话，其实对于您开完药之后对他的病情的恢复应该是更有利的？
0: 一定是有好处。我们可以从正面讲反面讲，正面讲他能够很快的接受，对不对？然后他心里很冷静，哦，那我就规范诊疗，我相信医生，相信所谓的我们现在的医疗技术，中医也西医也好，对不对？相信这一块，那么我很好的配合，然后我这个药吃完了，这个方案做完了，我如果中间有不同的反应，我及时的跟医生汇报，啊，跟主管的医生呢，或者，然后中医生呢又会根据他这个情况来调整用药、调整方案。反过来讲，刚刚有的人就是心里焦虑紧张，一紧张就压力大，他自己连自己的症状都表述不清楚，那所以呢，这个时候烦恼当然了。中医大夫就当然了，我们讲究望闻问切嘛，那非常系统，从上到下，里里外外，我们都要搞清楚才开个处方。但是他自己往往急了以后就，就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他自己其实有时候很多他没表现，过来一会儿又从门外面过来，哎，我还有点事儿跟没讲明白，那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反过来讲又会影响，第一个影响他的生活质量，他自己还是焦虑。还在焦虑，他不是跟你聊完了就他我的焦虑还会带回去，而且他的焦虑，患者或者那个最近家人的焦虑还会互相影响，这个一影响就麻烦，你知道吗？就整个那个氛围啊就下不来。
1: 是的，
0: 这样烦恼就是不利的方面呢，对你的康复、对治疗疗效啊、对整个过程的执行啊打折扣了，你的疗效不就有出问题？
1: 是的。如果您或者您的身边的家人朋友里面也有需要获得关于肿瘤方面的知识的，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的二维码进群，把您的问题提出来，我们将会有专人为您负责解答。秦女士，当时您去做检查的时候，这个肿瘤的大小已经有多大了？医生告诉您了吗？
2: 告诉我了，12公分。
1: 12公分。那我们正常的卵巢应该也就像大拇指这么大吧，3-5公分的样子，是吧？
0: 3公分。
1: 是吧？
2: 我那算挺大的了。
1: 挺大的了，其实也就是正常的3-4倍的样子了。所以我就特别想问哈，已经比正常的大了这么多倍了，难道您个人没有感觉吗？
2: 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我没有腹水，就是得卵巢癌的人都有好多，你看那晚期的，肚子里它鼓的，它有水，但是我没有。那时候就觉得有点乏嘛，
1: 就觉得
2: 有点乏力。我老爹是不是照顾老人晚上睡不好啊？是不是有点乏呀？知道吧？就老这种感觉，
0: 就没往这方面
2: 想，就没往这方面
1: 想。
0: 但是其实我就是结合他刚刚经历讲了，估计当时他的心思嘛，他照顾老人家呀，有时候自己你看刚刚有点累了，也就没有想那么去，
2: 就
0: 没有想
2: 了，
0: 对，
1: 掩盖了疾病的真相啊。
2: 对。
1: 不过这倒也说明很多肿瘤确实
2: 存在一个共同点。那时候我出门的时候，就我们街坊，有人就说你怎么，我觉得你看上去，觉得你是不是脸色不太好？但是我那时候自己也没觉得。
0: 对
1: 呀，
2: 外人看出来，说我怎么看
1: 你
2: 那么乏呀？我说就是有一点乏，没觉得呀。他
0: 脸色不好，
2: 对，说脸色不好，但是我自己没有觉得，没有觉得，
0: 就自己没往那方面想，
2: 没
0: 有在意，因为一门心思想着照顾好老人，把自己都放到次要有次要的地位了。哎呀，
2: 是，
0: 所以你平时体检呢？每年体检？
2: 我就没给你照顾我母亲，我就没，因为老扎妇科嘛，后来我一直都没查。后来怎么去的？我女儿老催我，说妈，你这么长时间，你去照着去。后来我就去了，没想到发现问题了，长肿瘤了。
0: 所以其实这里面要可以提取一点的那个我们所谓的教训啊，或者一点意见呢、啊。
2: 一定要去复查。
0: 第一个就是说，有不舒服，对不对？你其实是有不舒服了。
2: 但我没有。
0: 你自己累。

0: 呀，烦呀！你看别人看到你的脸色都开始不好了。
1: 啊，对，我
2: 外人都已经看出来了。
0: 那会儿体重掉了吗？体重
1: 那时候也没掉体重，那时候也挺胖的。
0: 体重还没掉。
1: 对，你看我站我母亲累吧，我不掉。
0: 对，有点不舒服。
1: 那时候不掉，对对。
0: 不舒服了，没有及时的去就诊或者处理。
1: 嗯。
0: 第二个就刚刚说的，这几年的体检，因为照顾老妈妈，就是这个体检，
1: 对，
0: 规范的这个体检没有做。这里可能有两个，
1: 我没想到卵巢上会有问题，我以为怀疑我子宫有肌瘤吗？结果子宫会有问题，没想到卵巢上有问题。
2: 现在妈妈什么情况？
1: 我妈妈走了，就发烧嘛，发41度嘛，就晚上就走了，就烧了，晚上就走了，抢救也没抢救过来。
2: 嗯，当然了，母亲也应该是高寿哈，
1: 96了，
2: 90多岁高寿
1: 啊。
2: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于您来说，尤其是对于您目前的这个健康状况来讲，不用去照顾妈妈，可能也给自己留下了更多的时间
1: 啊。对，这倒是。
2: 我们特别希望您能够保持这种状态，
1: 谢谢
2: 啊，能够健康的生活下去。
1: 好的。
2: 如果您或者您的身边的家人朋友里面也有需要获得关于肿瘤方面的知识的，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的二维码进群，把您的问题提出来，我们将会有专人为您负责解答。
3: 在门诊，贺勇和主任回答最多的除了患者的病情就是饮食问题了。很多肿瘤患者存在不敢吃、不想吃、不会吃的情况，贺主任是这么回答的。
0: 那你平时都吃热的喝热的，千万不能贪凉的了。水果没事，你水果你放到暖气片上或者热水你捂一捂了吃呗，就别直接吃冰的呗，那种生太凉了那就别吃呗。弄点自己可口的茶，你愿意喝哪一个都行，那茶有滋有味，稍微有点味儿啊，对不对？你看你喝哪一个都行啊。啊，你的疼坏的胃口也不好啊，排泄也不通畅啊，这都是问题啊。然后吃不了东西，带的抵抗力又下降，这精气神下降了，你看生活质量你明显受限了，这都是问题啊。对，就是说你还是正常的能够吃还是尽量吃，少食多餐，切碎点炖烂点都行啊，你保证营养，你不能这太控制太那个了，那就观察他呀，多喝水啊，多吃青菜呀，然后蹦蹦跳跳多活动了，让他看看能好一点点。
2: 其实对于这种肿瘤患者来讲，饮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
2: 而且我知道在您这儿好像对于肿瘤患者也有一个特别核心的一个饮食的原则，就是想吃啥就吃啥，这能做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吗？
0: 是这样的。
2: 嗯，
0: 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那个敏感的一个问题，这其实也不是敏感，就是非常大家常见的一个问题。
2: 对，大家可能都会问到。
0: 那么它的从哪儿来的呢？为什么这个问题？它就基于其实就觉得我们传统啊，我们有个概念叫发，发，中医那边吃什么发物？
2: 对对对，中医里面特别讲这个，
0: 对对，那就是说吃完了某种东西对身体不好的，对健康啊，对各种指标啊，现在更清晰了，就是有影响，对疾病的治疗，对后面的康复啊，甚至对以后的健康都有不良影响。你要，它应该是基于这么一个东西来的。后来我也经常反思这个问题的。传统中国几千年是个农业社会嘛，对不对？估计没有这么多的我们的保鲜的这个食品安全方面的手段，对不对？那个时候发，我后来慢慢也去想了一些呢。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过敏，可能食物过敏，吃了不舒服嘛，吃了长疹子啊，吃过敏风团呐、痒痒啊，难受。那还有一种呢，利益就是吃完了利益是刺激的，那有人吃了辣椒可能胃就不舒服，
2: 对
0: 不对？或者甚至排泄不舒服啊，对不对？那你这是一种，还有很多可能就是变质的了，保存不好啊，或者，还有一个传统的那个，比方说用手啊洗啊，这个都清洗啊，这种保健的这种卫生呢，可能条件也不够，它最终的结果就是吃了不舒服，我这么理解。是，但是古代呢又没有一个特别的，就是受就总结啊，或者就是说那就是。发，我个人不一定对，就是但更多的我相信可能就是一种我们过敏，食物过敏，鸡蛋过敏的，吃豆腐过敏的，咱还别说吃鱼过敏的，吃海鲜过敏的，对不对？对伤口的愈合呀可能是不好，对不对？可能甚至还扰得你心烦意乱，睡眠受伤害。
2: 对于肿瘤患者来讲，是不是有些东西我不能吃他会发？
0: 对，他直接就上消化黏膜受伤了嘛，他可能就是饱胀啊，厌食啊，甚至恶心想吐，有的腹泻，对不对？那胃肠本来就不好了，这个时候你可能吃的这个吃辣的，你吃了它就难受啊，对不对？那就要受它刺激黏膜，那你就别吃了嘛。 那还是归到吃了难受，这会儿你就

0: 些刺呢？
1: 就是对于很多的肿瘤患者来讲，他无法避免的就是当你面对这个放化疗的时候，我怎么能让自己吃进去，我怎么能够让我保证有这个营养，
0: 对，
1: 这可能就是一个矛盾。那中医在
0: 这就是一个矛盾，这中医我们讲这种我们就健胃消食啊，健脾和胃啊，对不对？就几味小药啊，那我们简单的你这香砂养胃，你说我们的饱和丸那本身就是这一方面的药啊，对不对？我们的四君子汤，对不对啊？这个那我们可能就是说这会儿你几味药你就不会考虑更多别的了，这会儿说我这活血化瘀啊，软坚散结啊，清热解毒啊，搞得很猛了，这会儿你就针对它的减轻它的这个毒副反应啊，它的体力不够你就补气的，对不对？脸色不够，心慌啊，沉白啊，血指甲都不红润了，那血虚了，那你加两味养血的，那健脾开胃的，你就用这么几味药慢慢帮助它恢复就行了。而且一大杯子喝不进去，你就少喝一点，多分几次喝，万一空腹不舒服你就饭后喝，怎么舒服怎么喝。
2: 身体虚弱是很多肿瘤患者都存在的情况，如何让身体尽快恢复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那么营养品保健品可以吃吗？我们在门诊就遇到了前来咨询的患者。
3: 您说这个灵芝豆子粉可以吃吗？我不知道。
0: 可以吃，没必要。
3: 没必要吧？那我就没吃，就是我们家孩子给买回来。
0: 哟，把桌子上的东西吃好，那是最高境界。对啊，桌子上酸甜苦辣姜葱蒜，十三香二十五香，煎炒锅炉炖，哪个好吃吃哪个。
3: 就辣椒我吃就行了。
0: 你辣椒它，你跟这个病又没关系啊，这就是一个底线。你不舒服了就别吃。
1: 如果您或者您的身边的家人朋友里面也有需要获得关于肿瘤方面的知识的，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的二维码进群，把您的问题提出来，我们将会有专人为您负责解答。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把桌子上的东西吃好，对不对？我个人本身是不太推荐别的东西的，特别是在我吃中药的时候，因为我在这个中药处方里，我该用的就会用了。你说当归都补血的吧，养血，留着桌子上的东西美滋美味的，吃的又可口又香甜又舒服。我觉得这个上面营养全面在这个上面，在桌子上，对不对？咱们平衡饮食，蛋白质、碳水、蔬菜、水果，对不对？其他的东西我是很少讲的，那些东西
1: 不主张这些。
0: 我偶尔也会说两个。第一个呢，你比方说我们气血亏嘛，对不对？咱中医讲，我们传统的我的红糖，你没有糖尿病的情况，我还真的有一个前提，你加点红糖，红糖养血补气呀，对不对？这个可以有点用。没糖尿病，你有时候有点蜂蜜，特别是那个肠燥，年纪大的人呐，或者有时候各种治疗啊，那个排泄不是很畅顺，我现在中药里面正好你是加润肠的药，当然还有别的方法啊。那你蜂蜜啊，你加一点，它一个是校正口味。第二个它，你看蜂蜜还有点润肠的，对不对？还有润燥的作用，有点通便的作用。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咱们的中药和西药会产生打架的状况吗？或者说，如果真是面临着这种有打架的情况的时候，您会如何建议他呢？
0: 我认为是没有打架的，没有矛盾的。我个人是认为没有矛盾，有那个副作用，我针对开两味药，
1: 消除西药带来的
0: 副作用，把它，你比方保护一下肠胃。你不要，我又不会减低你的化疗的那个化疗药的疗效，又不存在这个问题，又不会加重你某个副作用的那个强度或者损害加重，又不会那个。我个人是认为是没有那个冲突的，只会有好处。那我们目前中西结合现在这几十年了嘛，包括中医这块的中医肿瘤这里，我们中西结合的，我们用的还是一个减毒，还提增效了，至少你减毒就减轻放化疗毒副反应嘛。那你现在靶向药、免疫药也有一些副作用了嘛？那有的时候我们用一些中药也会有一些好处。
1: 感觉中药在这方面可能更多的发挥的是一种查漏补缺这种感觉。
0: 因为这会儿你抗肿瘤就主要就教你化疗、放疗、靶向、免疫，那已经是很完整、很规范的治疗了，对不对？那这会儿我要用的药太毒、太猛、太量大，或者这所谓的驱邪药太多，那会加重，这倒是会加重那个损害，加重身体的负担的，让他更不舒服。那么这会儿我有时候自己理解，这会儿你我们说也散结消瘤啊、抗肿瘤嘛，就是西医讲的，那我会把这个任务就交给他们了，对不对？他已经规范的量啊、那个药物种类啊都已经到位了，
1: 到我这儿我查漏补缺，
0: 对，这会儿

0: 我就保护它的副作用，让它顺利的进行完成治疗，争取最好的疗效，然后他自己这个过程中间又舒服一点，这不就也是帮助到它的作用吗？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让我真心诚意
4: 对你在每一天。今年北京台春晚，瞿颖和胡兵用35年默契诠释了国民荧幕搭档的半生情谊。
5: 对，就是胡兵被我拒绝了。
6: 对对。
7: 都差
4: 一段采访，笑点密集。瞿颖凭不加修饰的真性情圈粉全网，从卖冰棍的童年梦想到 T 台闪耀的超模传奇，瞿颖的多面人生藏着怎样的松弛密码？
5: 我说如果明天我只有拿到冠军，我才能对得起自己，因为我已经具备这个实力了。
4: 从赛艇赛场的遗憾退场到时尚圈的硬核坚守，胡兵的跨界之路为何满是较真？
8: 也许明天你就成功了，但你今天放弃了你就完了。
4: 记忆为您讲述瞿颖、胡兵守真而行半生之际。
9: 有些事一生一遇，
10: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9: 有些事一遇一生，
11: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9: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5: 我在泰国去买菜，他说话也会有口音嘛。我在那去看的时候，他就问我说 ，Do you like Spanish？ 然后我说啊，他说我长得像西班牙人。我说我是个洋气啊。但是今天我也没有那种就是花心思那种，但是我还是很得意哈、啊。我就觉得说我的轮廓很好。我就特得意了 ，Chinese。
4: 近段时间，瞿颖在新媒体访谈中笑料不断，圈粉无数。今年他与相识30余年的好友胡兵一同亮相北京台春晚，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便心意相通。
5: 我跟胡兵也约好了，等我们到了60岁，我们还要继续在一起走秀啊，
6: 是的，
5: 一起来表演啊，
6: 共同进步。
12: 好朋友就是要这样一路并肩走下去。
13: 从最初的荧幕搭档到如今的半生知己，胡兵和瞿颖用时间证明，有一种感情虽然不是爱情，但却胜似亲人，一路同行从未走散。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张照片，这个人有着干练的长发和因为打网球而打出的小麦色的皮肤。最近照片里的这个人仿佛开启了喜剧人模式，出口就是梗，浑身都是戏，凭着有趣的灵魂再次刷屏网络。或许年轻一代对他不算熟知，但当那个标志性的笑容映入很多人的眼帘，相信不少人都会恍然大悟，这不就是本世纪初超模代表人物瞿颖吗？提到超模，其实不足以概括他的全貌。影视、唱歌、模特、主持，他在很多的领域都交出了非常漂亮的答卷。这种外界无论如何变化都游刃有余的底气，或许和他小时候接受的放养式教育密不可分。有趣的是，如果去回溯这个多面手的童年，你会发现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秘密，他人生最初的梦想压根儿就不是什么聚光灯， 而是去

0: 卖冰棍。
1: 1971年，瞿颖出生于湖南。瞿颖长大的环境没有精致光鲜，日子过得简单又热闹。
2: 我们是当时住在一个那种四合院那种，就是一个那种挺老的房子，就听见外面那个，我们那儿北京叫胡同，湖南叫巷子，长沙叫我们家住的那地方叫富源巷，富源巷，就听见卖冰棍的，绿豆白糖冰棍，那时候都是3分钱4分钱一根的，绿豆的可能就还贵一点吧，反正就是那种叫卖声，就老大伯当兵吧，就这样，我就跟着那声就走了。然后我奶奶也看不见，就不知道我去哪儿了。我走吧，我也没钱，我反正就那个呆头呆脑的就看着那卖冰棍那老太太，她推着冰棍一边走，我就跟着她后面就一边走，我也没吃着，反正一直走一直走，最后就走丢了。我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去，后来就哇哇大哭啊，在那。然后我知道我爷爷叫什么，我知道我的家住在福源巷，然后这样才找到。
1: 童年里冰棍的清甜滋味始终萦绕心头，瞿颖的心中也萌生了小小的职业梦想。
2: 其实我小时候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梦想，就是梦想长大了以后能当一个卖冰棍的。
3: 啊，卖冰棍的？
2: 对。
3: 为什么？就为了自己吃？
2: 对，小时候特别馋，然后就特想吃冰棍，然后我跟我哥商量说，长大以后我们俩都去卖冰棍去吧，你就专卖白糖的，我专卖绿豆的。
1: 瞿颖从小对艺术耳濡目染，他的母亲曾经是部队文工团演员，父亲是花鼓剧团演员。由于父母常年分居，母亲一人拉扯两个孩子，家中经济条件略为拮据。
2: 小时候我记得，就是我们家唯一有计划的，就是那时候没有什么像现在喝新鲜牛奶什么，根本没有这些，就是说奶粉，内蒙古出的一个什么奶粉一大袋儿。我妈就说这个奶粉呢必须你跟你哥喝一个月，这一个月就这一袋儿，每天一人一勺这种。你要再多快一点，可能不到月底这就没有了，
3: 你吃卯粮了。
2: 所以你必须就冲出来牛奶都是透明的，恨不得就反正根本他们一点都不浓那种。我有时候就特为了特狠的想那种我不冲了，我这一勺我快着干吃那种。
1: 瞿颖从小就格外懂事，据他回忆，年幼的他经常脖子上挂着钥匙，拿着饭菜票去食堂买饭吃，更多的时候他干脆自己动手给自己做一顿大餐。
2: 他们没有时间做，我做也不是，因为我自己特别馋，就是我自己喜欢吃，所以就无师自通吧，可能是。然后自己还老研究应该多搁点什么，就反正自己做就自己吃。
4: 它的炒法也不一样，你必须得有过油啊，或者是怎么让这个肉就是更嫩一点。
5: 然后现在您开始做爆炒了，而且非常丰富的辣椒花椒。你果然是湖南妹子啊！你今天的这道菜叫做牙签牛肉，它的特色是什么？
4: 它特色就是把牛肉串在牙签上面。
5: 你们做所有的菜的时候是不是都习惯大辣椒？
4: 对对对，就不能缺的。
5: 不能缺的。
0: 中学时代的瞿颖是个爱穿运动服在操场上疯跑的假小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任何明星的潜质。那个时候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当个跳高运动员，还特别崇拜朱建华。只不过现实有点骨感，在地区运动会上他的跳高成绩只有1米4几。从1米4几的跳高横杆到未来 T 台的闪耀，中间的转折来的是猝不及防。15岁那年，艺校的一张招生简章贴在了学校的墙上，他当时就是抱着试一试无所谓的态度去进行了考试，但没想却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
2: 艺校当时就到我们学校去招生，结果到了那儿之后呢，就很容易就过了这个初试了。但是在初试之前的时候，就是第一次考的时候，我跟我妈说了，我说今天有一个招生，我去报名了。我妈说啊，那你要明天要考什么？我说要考什么考什么考什么。我妈说那跳舞你会跳吗？因为我都唱歌会唱。跳舞，我说我妈，要不然我教你一段舞吧。等于第二天我 去考试的时候，我跳的那段舞是我妈头天晚上现教我的。
3: 我们听说你考艺校的时候还考过跳高，
2: 因为他要考表演、台词还有形体。然后我初试的时候，形体就是我妈妈给我排的一段舞蹈嘛。嗯。那到最后就是去考复试的时候，他们就说那舞蹈看过了，想换另外一个。我说那我不会了，
3: 只会这一个。
2: 对，就会一个，因为现学现卖的那种。你说那怎么办？不会了，说，那你还会什么呀？你在学校干嘛的？做什么？有会打球啊？会就我说我跳高的。他说那你给我们做一个跳高的动作。我说那就得摔死我了，就我因为我是练的背越式的，你让我在那个考场里头，你也没海绵垫子，你也没杆儿，你让我怎么跳？我说那没法跳，我就得摔死了。说，那你就跳一个那个，就是准备前的，就是去起跳之前的那个跑步的那个就助跑的那个动作。嗯，我就给他们做了这么一个动作，我跑步是这么跑的。
1: 在艺校里，曲颖接受了系统的话剧训练，然而出众的身高反而成了阻碍，他很难找到合适的角色。大家甚至跟他开玩笑说，要不你就去演一棵大树吧。
2: 当时我们的老师招我的时候说，其实招曲颖进来，他不是一个很好的话剧演员的这个材料。
3: 为什么呢？
2: 首先个子高，另外一个嗓子声线比较薄，不是那种搞话剧的这种，
3: 穿透力不是很强，
2: 你说话声音特别薄，配戏又不好有人配。你说我这形象排个雷雨吧，我演樊一又太高了，我演四凤
3: 那更高，
2: 我演鲁妈又太年轻了，就怎么演
3: 个丫鬟啊，也太

0: 他说你是否考虑就是改行，说一般的像我们那时候毕业到话剧团的学生，有的就改了音响，有的就改行当化妆师，有的就改行当场记什么的，说看你的字儿写的还不错，要不然你就当场记。因为我有时候是挺安静的，可是我是一个很粗心的人，我老觉得我当场记肯定是每次都会挨骂的，就是毕竟觉得自己还是学的是这个，你让我突然18岁我毕业之后马上到团里，本来是一片崭新的生活在我的眼前展开了，我应该去放开手脚去大干一番的，结果又让我改行，所以我自己就接受不了。
1: 上世纪80年代末，国内还没有模特这个概念，走秀也有个非常本土化的名字，服装表演。
0: 我来北京拍一个电视剧的时候，有一个导演介绍我认识，他说他认识一个模特队的一个，当时一个负责的，就带我去见了一次。那2个月以后我就过北京来了，都是公对公的那种。
1: 1990年，曲颖被北京服装表演队的老师看中，第二年就去参加了中国10大名模大赛。在复赛中他取得了亚军，但自己却并不满意。
0: 之前就觉得能得前3名就可以了，就已经是很好的了。
2: 是。
0: 可是在决赛的头一天宣布那个成绩的时候，就我们头一天还有一个复赛嘛，我是第一名，而且分数是绝对领先的分数。那一晚上我就开始心里不平衡了，我说如果明天我只有拿到冠军我才能对得起自己，因为我已经具备这个实力了，如果明天我的决赛我不是冠军的话，那肯定是我自己不行。结果果不其然，我第二天我是亚军，我就恨自己恨得不行了，我说为什么只有一步之差我就不能拿到这个冠军，昨天晚上我都能够表现那么好。就
2: 你是觉得是你那天的状态差了一点点，还是说别人发挥得更好？
0: 我不知道，我不管他是什么原因，反正我就挺恨自己的。
2: 是吗？
0: 对，因为只有第一名才可以代表中国去参赛啊，所以第二名跟第十名我觉得没有什么区别。
1: 虽然那场比赛他没能一举拿下冠军，但当时所有的镜头都停留在了曲颖的脸上，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表演优势，不拘泥于传统，把表演技巧带到舞台上，硬是走出了一套极具个人烙印的风格。
0: 那个时候就特别流行酷冷面的，就不管你是穿什么衣服都脸上没表情的，就假装那种都是大模那种，活泼的或者是艳丽的或者性感的他都是没有表情的，就以不变应万变那种，觉得这样才是当时流行的那种时尚。可是也没人教我呀，我一上台之后我就觉得我们当时学表演是要学会跟观众交流。
3: 对呀，有表情的呀。
0: 对对对，一定要把你最好的状态，这个
3: 美好的笑容打出来。
0: 对对对，就是我做模特之后穿上这个衣服，我就开始进入角色你知道吗？然后一上台以后就老是这样，就是老想去表演，根本不是跟他们冷面的两码事儿。
4: 气质就讲究由内而外，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气质，这是女神的气质，

0: 一种新的形式比，
1: 女神和女汉子。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眼大嘴小鼻梁挺，腿长胳膊长 S 型，我的名字叫曲颖。
3: 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999年，真情告白的热播让曲颖和胡兵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剧中那份浑然天成的默契，其实就源于现实当中一段纯真的初识。至于两个人具体是怎么认识的，他们自己都说不清了，但是彼此最初的模样却印在了脑海里。在曲颖眼中，胡兵高大帅气，骨子当中透着一股不张扬的腼腆；而在胡兵看来，曲颖呢，开朗直率的性格加上对待工作毫不敷衍的较真，格外的吸引人。同样的模特出身，相似的转行轨迹，这份不加粉饰的真挚情谊让他们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那个年代的国民

0: 好朋友。
1: 1999年，真情告白火遍大江南北，家喻户晓。剧中瞿颖与胡兵的搭档太过般配，万千观众满心期许，恨不得两人现实里也喜结连理。
2: 说到青梅竹马了，大家就会想到有一个词儿叫金童玉女，站在我身边的二位就是了。但是有一个问题不得不抛给二位了，你们俩怎么就没在一起呢？
3: 其实我觉得我们认识已经非常非常久了，从我第一次开始做模特的那一天就跟瞿颖一起在台上，但是现在我们这样挺好的。
4: 对，就是胡兵被我拒绝了。
3: 对对。其实在工作上面我是一个绝对很自信的人，而且我觉得我很强大，但是往往就是遇到情感的事情可能

0: 终于忍不住了，然后我们俩一起去哈尔滨，然后那个时候他已经在热恋当中，而且
1: 你
0: 是
1: 晚了
0: 非
1: 吧？
0: 常稳定的
1: 啊。
0: 过程当中。后来我在想说，我也可能性也不大了，然后但是我在努了努劲，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们坐在飞机上，我说曲颖，我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说我们两个一直从北京到哈尔滨的路上就1个多小时，我就说。我一直很想跟你说一个事儿，我说我至今也没说出口，但今天我觉得，尽管你已经有爱人了，但是我还是想把这个事儿说了，要不然的话我就觉得我这辈子我都会憋屈的。然后呢，他说什么事儿啊？他不知道我会有这样的一天会说这样的话，我就说其实我跟你在一起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很喜欢你，然后。刚开始我自信心其实不是很够，后来慢慢我有了自信以后，你身边出现了一个歌手，然后完了以后我，那已经有了对象，我就不敢说了。然后后来，
1: 又有了。
0: 我等你们分开了，我觉得又鼓起勇气想说的时候，你身边又来了一个另外的演员，那我又不能说了。然后呢，完了以后我就想说，等到你分开了，然后呢，我陪着你一起度过你最艰难的部分。我想说那个时候人家已经是那样了。我说也不合适，
1: 我知道你不想趁人之危
0: 对对
1: 来
0: 对，
1: 表
0: 然
1: 达
0: 后我
1: 这
0: 想说等他平复一下，然
1: 个。
0: 后我说我们一起去了，我带你去洛杉矶去散心那段时间，我特别想说，你突然又出来一个小医生，我会觉得说那个，我说这个过程，我说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一个男生跟那女生真的关系好到那种程度，就自然而然就应该在一 起，
1: 对
0: 外
1: 对
0: 界
1: 对。
0: 都认为你们在一起的时候。然后这个男生也超喜欢你、超爱你的，然后还要帮你去帮其他男人去试衣服，因为我的身高和另外那个男生差不多，我曾经帮他去试衣服，我以为是买给我的，结果试的是别人的衣服。我说那种感觉，我说你知道吗？其实我今天想表白的就是说，我从头到尾我都是超喜欢你，我说我可以说我超爱你这样子。然后他
1: 哦，
0: 哭了，
1: 真的，
0: 然后他打我在飞机上
1: 为什么
0: 特
1: 不
0: 别
1: 早
0: 用力，
1: 说？
0: 你知道。走廊里的很多服务员，还有头等舱
1: 我
0: 很多
1: 知道
0: 人坐着。
1: 他的性格一定是不顾一
0: 他说：“
1: 切。
0: 你不早说，早说那种使劲打，然后一边打一边哭。然后我当时在飞机上，我就觉得，我是觉得我说也不对，不说也不对。
1: 啊，又见面了。
0: 来，
1: 哎，
0: 再帮你包馄饨。
1: 呀，你的拿手的馄饨。
2: 对，今天是小馄饨。
1: 哎呀，这个服务员真帅。”你依然纯真，
0: 你依然浪漫。
3: 曲颖眼中的胡兵底色是纯真的，从小他就是个招人喜欢的男孩，或许是因为母亲来自北方，父亲来自南方，让他得天独厚地兼具了北方的健硕与南方的俊秀。
4: 小时候我喜欢吃的东西，比如说像那个蛏子，然后呢，我觉得他很，我叫不出他的名字，知道他是小海军。就叫他小海军，他有那个样子像小人一样，你知道吗？那个长长的，两个腿像小海军。然后我就在黑板上写：“妈妈，我今天要吃小海军。”然后妈妈经常就买一点小海军回来吃吃。那就是小时候就是家里面就是这样一个状态。那我小时候是一个嘴蛮甜的一个小孩，就是，就是叔叔阿姨发了很多罐头。然后就是说，你如果你叫我一声叔叔，我就把罐头给你一个。那我就是好，那那么容易，好，叔叔阿姨，叔叔阿姨，我能够把他们所有罐头全拿到，然后运回家。然后我妈说回来怎么那么多罐头？我说他们说叫一声叔叔就给一个罐头，那我就叫呗。我说那我叫又不花时间，也不花体力的。所以小时候我就是就蛮讨人喜欢的吧，应该是这样。
5: 命运的牵绊，有时候就藏在这些相似的遗憾里。曲颖年少时想当跳高运动员的梦想，纯粹又特别的热烈，虽然没能实现，却成了珍贵的回忆。而胡兵呢，曾经是想当赛艇运动员，对赛场的热爱同样不掺杂质，却无奈的因为一场伤病被迫告别。就像照片当中定格的那样，如今每次划赛艇，他仍然兴奋得像个孩子，只是那个代表国家队出征的梦想却再也无从实现。像曲颖一样，胡兵把那份对体育最本真的韧劲，原封不动地搬到了新的道路上，走得同样坚定，同样漂亮。
4: 说起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蛮艰难的那个时候，因为
2: 做。

0: 运动员来讲，我希望拿世界冠军，这是我的梦想，是我的理想，然后我也希望有一天可以站在高高领奖台上。但是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在运动队的时候，我的个性就是不服输，而且甚至就是说，别人跑100米我得跑200米，别人跑10000米我得跑11000米，每一天都是这样。因为我年纪最小，在国家队，那我要跟成年人一起去比赛，我又想参加亚运会，因为在北京的亚运会意义不同，就好像而且2008年在北京，谁都想在北京自己家门口拿一块金牌，那种感觉是不同的。那所以说后来我练得很苦，然后结果腰伤了，伤了以后我也不敢说，然后甚至晚上在上厕所的时候尿血了，我也不敢说，因为你说了以后3分钟就让你休息了，一休息可能你就会掉队了。所以说每一天的那种状况我觉得是蛮可怕的。比如说我累得不行了，上楼梯我都得爬楼梯上，但一看到后面有其他队员来了，就立刻很轻松啊，就跑上去。但是那种状态我觉得维持了很久，结果腰伤了。然后呢，参加10000米的比赛，在10000米比赛里面，我们27个队员去参加10000米的比赛，但前17名的可以参加亚运会嘛。然后比赛就那个比赛开始的时候，我就开始疼，一直坚持了10000米，那眼泪就一直在流。我在想，完了，我今天怎么办？但是我拼了老命去划了，眼睛真的是，眼睛里面的那种。那个时候如果拍上录像的话，真的是蛮
1: 很精彩的
0: ，很多队员给我加油，最后划了第14。但是腰彻底完蛋，从脚尖到这个手尖半身全麻上来的时候，那就离开了这个很心爱的运动场。离开运动场以后，那我叫我休息一年，对运动员来说休息一年是完全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想我怎么的也得让自己的精力分散一下，去学学画画吧。那我说学画画，那我就去杭州美院呢，那就去杭州美院去报名。然后在报名的时候，一条长桌子上有好多个不同的有国画啦，有素描啊，有什么啦，最角落的地方有一个服装设计。那我觉得服装设计蛮好的，里面包括了素描，还有色彩面料，然后还有设计，好多好多科目。我觉得这个地方，哎，这个蛮好，同样一份钱可以学到那么多东西，然后我就去学了。然后呢，这个学校里面的很多的人都是各大服装公司样宣科的一些同事，他们来这边进修。那么样宣科要懂得服装面料，他要懂得设计，才能做好样宣科的这个工作。样宣科就是现在的企划部或者是广告部。那么我有一个人就跟我说，哎，胡斌你长得挺帅的，要么帮我们公司拍几张照片吧。我说好啊，拍照片太简单了，行啊。他说你如果拍得好，我们还能给你钱。我说钱不重要，但是能让我去拍我就已经很开心了。随后呢，我就晚上连夜就去看那个就是国外的那些资料。当时国内的资料就是没有欧洲的，没有美国的，只有日本的。那我就翻翻翻翻，然后学知识，晚上一个晚上学了一晚上，第二天去拍了，拍出来连头发都跟日本人一模一样，就是那种整个形象就是完全是一个日本的模特。然后用了以后，在广交会的时候，人家一看说，哟，这个模特不错啊，是哪儿的，以为是日本请的，说你们公司用那么多钱请模特啊。然后完了以后说，不是，这是我们国内的。一说出去，然后我就开始工作特别多了，然后呢再参加全国比赛又拿了奖，然后我就来了北京。

0: 们的开场像童话，同框而立，变成一幅画，但时间给出了更温暖的答案。有答以上，恋人未满。他们是镜头前互怼的自家兄弟，也是失意时随叫随到的依靠。从全民磕 CP 到公认的，有一种友谊叫曲野、胡兵。
1: 你今年35，谁信呢？
2: 我们认识35年了。
1: 我们都认识35年了。
2: 是啊，绝对青梅竹马。

0: 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1: 从模特搭档到银幕情侣，很多人都在心里暗暗地祝福这对银幕上的恋人，希望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走到一起，但是命运却给他们安排了不同的剧本。胡兵曾经感慨，35年的友情比爱情更加的高级，这份情谊对我来说无比珍贵。曲颖则说，现在我们的关系像家人一样，没有成为恋人反而是一件好事，给予比索取更快乐，没有轰轰烈烈，只有细水长流的真挚，没有利益纠葛，只有纯粹的牵挂和陪伴。以真为色，以纯为底，这份跨越半生的纯真情谊，正是岁月最珍贵的馈赠。
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3: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4: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3: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5: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6: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7: 3亿人参与进去，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8: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9: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0: 对朋友真心实意，
11: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2: 我敬你身体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3: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4: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5: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6: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7: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6: 欢迎收看《记忆》。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8: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俊观尽天下事，
19: 一个大家庭，兄弟姐妹9个人，房子面临拆迁，家里却迟迟无法达成一致。
20: 有想不要的，有想分的。
19: 七哥立的遗嘱究竟有没有法律效力？
20: 现在这房子名义上是归给我哥哥，但实际上是我父亲的房。
19: 这套房子究竟是七哥一个人的，还是大家的？律师门诊室之七哥的遗嘱正在播出。
21: 周女士您好，我是海霞律师，今天您来到律师门诊室需要咨询什么问题呢？
19: 周女士说，自己家里一共兄弟姐妹9个，自己排行老九，是最小的一个。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是为了父母留下的一套房产，这套房子是公租房，现在正在办理拆迁事宜。
22: 今天是一个大家庭，有9个子女，按照您以往的调解经验，这么多子女的家庭一般在遗嘱方面容易出现哪些问题？
21: 哎呦，首先吧，就是这么多众多的子女，确实在生活中已经很少见了。因为，它有一个时代跨越的问题。你像这9个孩子，要是密集的生下来，这可能要经历了好几十年。所以呢，太少见了。但是太少见了也有。你比如他们家这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吧？所以呢，我觉得在他们家这个今天来反。

0: 年的这个案件中，所谓的就是他们要求的说我们要继承这东西，就特别有时代的这个烙印。
1: 周女士所说的房子在哥哥名下，实际上是说这个公租房目前的承租人是七哥，然而七哥已经去世了。但是周女士认为这房子不应该是七哥的遗产，而应当是属于大家。
2: 当时我们家的房子没有分开，只是一站名，是我父亲的房子。
1: 在咨询中，我们得知，原来这套房子之所以承租人是七哥，是当初父亲的决定。父亲名下的公租房其实不止这一套。当时考虑到未来公房转私的时候，家里能够多占房，才把这套房子的承租人变更成了七哥。并不是说房子的份额就完全是七哥一个人的。周女士作为最小的妹妹，是知道家庭内部这个决定的，所以她认为这个房子实际上就是父亲的。如今父亲和七哥都不在了，这套房子当然就应该是属于大家的。
0: 她认为这是我爸来的，所以她当事人就总在说什么借名儿，什么借谁的名儿，那就是说那个意思说。这个财产根本上就是我爸的，那你说我作为子女，我是不是应该有我一份继承权啊？
3: 嗯，
0: 他是有这个思想的，所以就严重的影响了他对这个问题。就当可能要有一些东西能得到利益的时候，就会影响他自己的这种认知。他就一直固执着坚持，这是我爸的东西。
1: 周女士说，七哥早就离婚了，没有子女。当初晚年的时候身体不好了，二姐成为了他的监护人。而七哥去世之后，二姐拿出了一份遗嘱。
4: 现在他利用遗嘱把这个房子相当于由给了二姐，是吧？
2: 对。
1: 周女士说，后来二姐拿着七哥留的这份遗嘱起诉了其他的兄弟姐妹。
4: 这个起诉书是您的原告，他的身份是
2: 姐姐
4: 啊，是您的姐姐是吧？您父母生了几个孩子？
2: 九个
4: 孩子是吧？
2: 您
4: 是
2: 最小的
4: 啊，老九。嗯，啊，你的哥哥在遗嘱里边说把这个房子，给您的姐姐，所以说他起诉，以法定继承的名义起诉。那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是什么？
2: 撤诉了，
4: 撤诉了是吧？法院没有经过实体审理，
2: 法院当时就问了拆迁办，因为这房子没拿到属于无标的物房，所以不予受理。
4: 那你们现在？家庭内部产生了一些什么的一些争议，或者是你有什么具体的问题需要我们这边帮你解决？
2: 嗯，具体问题，因为这是父亲留的房子，
4: 嗯，
2: 它只是个站名，而且现在也是公房，
4: 嗯，
2: 那个应该是我们几个人拥有，不是某一个人拥有，
4: 嗯，
2: 他的遗嘱应该是不成立，他在立遗嘱之前，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情况，
4: 嗯，
2: 立了遗嘱以后，也就一年多就去世了，
4: 嗯。
2: 从病到死，我们任何人没见过他。
4: 嗯，那您的就是父亲母亲他们有没有留下遗嘱？
2: 父亲母亲没有留下关于房子的问题。
5: 按照我们的分析啊，等于说这个家庭分配的矛盾应该不是一天两天了。
4: 对。
5: 但是现在发生了一个紧急的事件，就是当地拆迁了，等于说也是给他们敲响了警钟，这事儿再不解决，可能就永远解决不了了。
0: 是迫在眉睫要解决，嗯，但是他们还真没认识到说这问题如果解决不了的危害性。
4: 嗯。
0: 确实没有人知道。
4: 嗯，
0: 那今天他们这个迫在眉睫，其实这是在咱们看来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好多人家就是都明白，这往下走，这东西慢慢慢慢就真正的变成了自己的财产了。他们家就卡在这儿了。
4: 嗯，
0: 你看他这个事儿还挺复杂的，而且也挺有那个教育意义的，因为好多人家现在也面临这问题。
4: 嗯，
0: 那老旧小区的拆迁和腾兑都有这问题。我最近也，因为最近我身旁有好几个老旧小区在拆迁，也有很多的老百姓陷入了重大误区。
4: 嗯，
0: 也正是我也在帮助做工作啊，就看看，真的就是全部都是误解。我就说，其实国家来说是千方百计的，应该是让利于民了。我觉得就是让利于民了，给你这房子拆了，给你建一新房，你说什么概念？让你交个几十万块钱，你就觉得，哎呦，那哪行啊？我这房子是我的，怎么能还我还交钱呀？
4: 嗯，
0: 你看，就许多的问题都呈现出来了。
5: 对
0: 啊，
5: 而且往往是火烧眉毛了才着急，但是从咱们的角度，当然是外人的角度，就觉得说早干嘛去了。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希望给大家未雨绸缪的提个醒哈，就如果您的生活当中现在有涉及到相关类型的法律问题的话，或者提前您知道信儿了，我家要拆迁，那您一定要记住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提早给我们打电话，先来这儿咨询一下。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栏目的热线是85339210或85339216。
4: 那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家庭内部还对于你哥哥留下的这个遗嘱的效率以及他是否能够处分这个房屋是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2: 对，
1: 周女士说，拆迁办告诉自己和兄弟姐妹，如果不能达成一致，就要赶紧走一场诉讼，确定家里的份额分配问题，不然拆迁利益无法实现。现在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候，周女士和兄弟姐妹不是不想起诉，而是担心二姐握有七哥的遗嘱，一旦起诉，法院会把房子全部判给二姐，这场官司就等于白打了。那么这种担心到底有没有必要呢？
5: 您看严老师，其实对我们今天的咨询人如鲠在喉的是什么？他其实说我可以去打官司，但是因为最后的这个结果我现在是没有办法知道他的胜算的，甚至如果我打了官司再给别人做了嫁衣，那我岂不是白白走了这么一遭？所以您看到没有，他最担心的其实是这一点。
0: 他最担心是那个遗嘱，
5: 遗嘱
0: 会有法律效力。
5: 对
0: 啊，那么这个遗嘱，我觉得还真不一定有效力。
5: 真的吗？
0: 我问问你啊。
5: 啊，好嘞，好嘞，有请。
1: 周女士的担心究竟有没有道理呢？在观察室里，主持人和观察员也有同样的疑问。观察员严老师决定亲自到咨询室，一起帮助咨询人进行咨询。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6: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8: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3: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9: 地址：汇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0: 哎，周女士，刚才我听了您跟律师的这个叙述哈，我觉得这个您家确实是面临着一个非常迫不及待的，应该刻不容缓需要解决的问题。
2: 对，
0: 因为这个朝阳区拆迁安置的房子已经安置了，可是你们这边所有人都住不进去。
2: 对，
0: 中间就有一个原因了，是吧？因为就是当时针对的是他这个安置人，针对的是你这个七哥啊。但是由于您家的这个特殊情况，是吧？啊，那么七哥可能由于各种原因，是他来，他沿袭的是原来当年父亲的公租房，后来又变更了以后调整了一下，咱们多了几个公租房以后。他实际是一个承租房的承租人了，所以这次呢安置的时候就安置在他名下了。但是呢现在呢由于他也不在了，是吧？那肯定就有一个现实问题。
2: 是的，
0: 就谁来当这个新的承租人。
2: 是的
0: 啊，所以我想问的问题是这样，也是想帮助咱们周女士搞清楚的一个问题。谁有资格当这个承租人？第二个问题就是从他们家的情况怎么能够达成一个统一来确定一个承租人。
4: 首先呢，因为这个房它属于公房，那么公房其实它是一种权利，它并非是一个财产，所以说是不能够通过遗嘱的方式来确定由被继承人来获得新的承租人。所以说就是您哥哥，就是这个七哥通过遗嘱的方式来确定这个房子的新的承租人，这个其实是无效的。
0: 对，
4: 遗嘱的内容肯定是无效的。
0: 就是他想用这个遗嘱把这个东西给谁是不行的。
4: 因为它是公房，它是一种承租权，它不是一种财产啊。那第二呢，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户口在该房屋内，并且在该房屋连续居住2年以上的，是可以变为新的承租人的。并且呢，根据北京市的规定，必须是户口在该房屋呢所有的人和包括跟这个房屋有相关的这些权利人一致同意，才可以变更承租人。那如果现在周女士的家庭内部就是对 选举谁作为成都人，内部都没有打

0: 成一致意见的话，那么根据北京市的规定和法律的规定，那么变更新的承租人之间这件事情，相对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那所以说，现在拆迁办的告诉我，现在这个房子是没办法交付给你使用的。
1: 其实，由于周女士对法律知识的不了解，最初咨询时并没有问到关键的问题上，而在观察员的帮助下，问题进一步深入，律师也给出了比较明确的答案：这套公租房的承租人是七哥，而七哥去世之后，该由谁来承租？这并不是七哥可以立遗嘱决定的，而是要看谁符合承租条件。那么，究竟谁符合这个条件呢？律师门诊室何以马上开始？
2: 那首先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吧，因为这个家庭子女比较多，咱们先分析一下他们家的遗产脉络。
0: 其实他们家的涉及到这个房子呢，发生争议的其实是一种公房的承租权，而根据法律规定，其实承租公房承租权它仅仅是一种权利，那么并非是一种遗产，而涉及到公房承租权的一些诉讼呢，很多时候它又不属于人民法院涉案的范围，所以让这个事情呢，变得更加的复杂和困难起来。
2: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家庭，我们索性叫做遗产了。总之，父母留下的全是公租房。
1: 周女士父母留下的公租房，其中一间当初登记在七哥名下。据周女士说，只是为了将来公房转私的时候占名儿。现如今七哥又不在了，七哥没有子女，这套房子该归谁承租呢？
0: 其中有一套登记在了老七的名下，
2: 因为老七是去世了，并且留下了一份遗嘱。
0: 是的，是的。
2: 这个遗嘱也是我们咨询人从最开始来到我们这儿到现在哈，让他应该说是担心比较大的一部分。他担心如果这个遗嘱生效的话，可能就没有其他人利益了。您看了那份遗嘱吗？
0: 我看了那个遗嘱的内容，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担心其实是源于对法律的就是不了解。在这个遗嘱里边呢，其实老七相当于将这他承租的两套房子，说留给了其中的他的姐姐。但是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公房的承租权它是权利，不是财产，那么不能够通过继承或者是遗嘱的形式来处分，那所以这个遗嘱的内容其实是无效的。
2: 对，另外我们看到严老师好像在帮问环节也是格外着重强调了这一点，很多人可能都有这个误区，就是把公租房也写在了自己的遗嘱里面。
3: 对，因为他们家这房子很明确，而且当年哈，就我们国家的这个福利分房政策哈，实际上是结合那个时代的特点，当年没有商品房这个概念。啊，也就是承租房和一些个人的少数个人的私产房，就是由祖上继承来的。那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是靠着国家或者组织上给我们的在职职工提供的这种福利性的住房，实际上就是解决一个住的问题。但是呢，你也不能白住，那么你就要适当的交给你这个房子的管理部门，所有权部门的人。
0: 对，跟他的陈述现在是没有的，并且啊，我觉得这房管所，即使他有一个人符合这个条件，他们家现在面临着如此大的争议，房管所他有的时候为了这个交易的安全或者减少纠纷，也不敢轻易的去变更这个承租权，还是需要他们内部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经得所有人的同意，确定一个人来作为这个承租人继续承租。
1: 现在，周女士家如果无法推举出一个承租人，就无法跟拆迁办谈判，得不到拆迁利益，一家人又谈何分配呢？所以，当务之急是大家先搁置争议，推举出代表，完成拆迁的办理。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

0: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2: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3: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6: 还是很专业的。
2: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7: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8: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3: 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原本上最好的选择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共同商量出一个代表人，对吧？
14: 对对对，
13: 权利人，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
14: 对， 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案子的解决，我觉得靠法庭靠法官其实反而解决不了。我觉得更需要严老师的人民调解员，然后对他们家庭的关系进行调解，可能有利于他这个事情的解决。嗯，
15: 大家呢坐在一起，无论你们中间九个人有千奇百怪的想法，甚至也是有人还去世了，可能是他们的子女啊，可能认为自己想当然也有什么继承的权啊，当然他可以这么去想。那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呢，现在你要继承什么，继承什么还没有呢，你们就在这儿就是都在这儿给小算盘都扒拉好了，说我要分多少我要分多少，那么大家都处在这么一种无知的这么一个状态下，不懂法的状态下，那这个问题就别往下推了，可能最终的结果就是鸡飞蛋打，谁也得不着啊。因为公房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如果你没有承租人，没有承租人就可以，那公权部门就收回就完了，最后他们什么也得不到。所以他们唯一最好的就应该是坐下来走人民调解的这么一个啊，可以找到当地的司法所，由当地的司法所的人民调解员帮助他们拟定一份，就是我们对这个承租人，对这个公房的承租，谁去承租来完成来接收这份承租安置利益，然后接下来有了利益之后，他们这些人才可能再去考虑未来的分配。一定要调解，不调解的话他们可能永远都拿不到这个房了。
2: 内部的人在做一个协议，你只是我们推选出来的代表，将来如果要房改变成了财产的权利，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分配，那么同时也可以约定你，因为你住在这个地方，那么你要给我们没办法居住在这个房子里边的人以补偿一些什么的利益。如果大家就是推选不了承租人，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国家是可以收回这个房子的，让每个人心里还是有一定危机感的促进他们家这个问题能够尽快的得到解决。
13: 当然这也可能是我们美好的理想，究竟能不能达成协议还需要他们落地去实施。但是刚才海嘉律师所讲到的这两点哈，就是说我们既要写协议，同时要选代表，这是必须是双管齐下
2: 的
13: 同时进行的，所以也当然需要一些法律的帮助，人民调解员的帮助。所以那就把我们合议的结果跟咨询人讲一下，
2: 好
13: 不好？
2: 郑女士你好，经过我们合议呢，就刚才您比较存疑问的几个问题，第一呢关于遗嘱的问题呢，因为呢公房的承租权它是一种权利，它并非是财产，所以说呢就是您的哥哥没办法通过遗嘱的形式来处分这个房子，那所以说那个遗嘱的内容其实是无效的，或者是说他这种把房子给你
14: 二姐的这个行为是不受到法律保护的。那么第二呢，就是你们比较关心的，现在呢这个房屋签订的这个补偿协议，但是房子一直是没有确定新的权利人，而没办法收房的这个行为呢，承租人是你的是你的哥哥。那么您哥哥去世了以后，按照法律的规定呢，应该由新的承租人来进行承租。那么新的承租人可以要求拆迁办履行这个协议，将安置的新的公房他继续承租。那么按照北京市的规定呢，那么这个新的承租人怎么确定？第一呢，户口必须在这个房屋内；第二呢，必须在这个房屋里边就是居住。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必须由同住人，就户口在此的人，还有跟这个房屋相关的这些权利人共同来签字，推选出新的承租人。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房管所一般呢就会变更承租人。那么因为呢，您这个案子里边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之前这个房子是你爸爸承租来转化成了那么您这个哥哥的名下，那么并且呢，您爸爸也没有一个意思表示说就是把这个房子送给了您的这个哥哥，他是真正的这个承租人。那所以说，如果我们回到原点的话，房屋的承租权，那么您九个的兄弟姐妹，你们都是有一定的份额的。房屋的承租权这一点呢，很多时候并不属于法院收案的范围。建议就是你们九个人能够就是坐下来，然后好好的协商一下。那么至少你现在清楚，那些想独占这个房子的，他们的要求是其实是违法的，是得不到法律的支持的。协商好了以后，那么可以内部打一个协议，确定一个新的这个承租人。但是呢，内部打一个协议来说，虽然是他名上的承租人，但是实际上这个房子我们的财产权利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份额。那周女士，至于你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呢，一些实操的一些方法然后写在这个锦囊里边，那么您可以参考一下。
16: 好的。
14: 那今天的咨询就到这里。
16: 好的，谢谢您。
13: 您好，周女士，您跟海霞律师聊了半天哈，有什么收获吗？
17: 有收获。首先我知道这个公房不属于自个儿的遗产。
13: 所以您最担心的啊，就是应该说心中悬的一颗石头现在基本上落地了啊，就是这个遗产，因为我们说公租房不属于遗产，所以他那个遗嘱大概率是无效的。
16: 好的。
13: 您家正好有九个子女啊，中国人有句话叫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每个人态度不同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在共同利益面前，只有和大家才能分到属于自己的利益，如果是分的状态，那彼此都是互相矛盾的话，谁的利益也得不到，是这样的吧？
16: 是。
13: 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在法律的帮助之下，包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能不能通过另辟蹊径的方式解决咱们家的问题。
17: 好的。
13: 祝您一切顺利。
17: 好的，谢谢。
1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8: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3: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19: 子夜好，大家好，我是李怡婷，很高兴为大家解答法律问题。
13: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董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20: 律师你好，我和老伴退休后一直和儿子儿媳住在一起，帮他们带孩子做家务。去年老伴去世了，现在儿媳经常给我脸色看，还说房子是他们的，让我搬走。我能继续住在这里吗？
13: 董女士咨询的是一个房屋居住的问题啊。
0: 他说呢，在老伴儿去世之后，应该说呢，跟儿媳妇相处的矛盾还是比较多的。
19: 嗯，
0: 之前呢一直都是照顾儿媳，包括照顾晚辈，但是现在呢出现的问题就是说，他能不能继续居住在这儿，包括生活质量也得不到保证，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19: 嗯，现在涉及到一个老人居住权的问题哈。
0: 嗯，
19: 那我们就是说，子女对于老人他有一个赡养的义务。
0: 嗯，
19: 那其实是也包括老人享有一个居住的权利。
0: 嗯，
19: 那就是说老人没有房子居住了，那你作为子女，你的义务是赡养老人，包括什么？包括提供他基本的一个居住条件。
0: 嗯，
19: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老人又一直跟着子女一直生活，帮他照顾孩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是老伴儿去世了，是吧？现在儿媳给脸色看。那么呢，就是说老人现在你可以继续居住在这里，不需要搬出去，因为子女对您的赡养义务是包括居住权的。这个房子无论是登记在儿子或者是儿媳的名下，您都有权利在这居住。如果说这个儿子或者是儿媳他们持续说给您脸色也好啊，还是说说一些不好听的话，您可以先去这个居委会，然后看能不能试着调解一下。
0: 嗯，
19: 如果实在不行，您可以向法院起诉。
0: 那如果说真的啊，董女士要去起诉的话，起诉的内容是什么呢？是说对方不赡养自己吗？
19: 老人可以诉一个居住权吗？因为老人现在这个没有房子居住，因为一直是跟他们在一起居住的。那么你去赡养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起诉儿子，那你对我履行一个赡养义务。那赡养义务的话包括什么？包括你每个月要给我支付一定的费用，对吧？同时你也要保证我的一个居住的权利。
0: 所以今天董女士问的问题，应该说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讲是非常切实的问题。一个是自己的居住环境的问题，另外就是说如何和子女更好的相处。其实像这种老人，他很多时候都是向下兼容的，更多的是比如说自己的退休金呀，给孙子呀孙女儿花，很多财产都是混同的。但是老年朋友应该知道，事实上我们到了这个岁数是可以被他人赡养的。
19: 嗯，对，因为这个是子女的义务嘛。
0: 嗯，
19: 因为你想，那老人说把自己的孩子从小抚养长大了，那么你的子女，那你的义务就是要赡养老人，对吧？要保证老人有一个这个晚年生活，舒适的晚年生活啊。我觉得董女士这种情况的话，其实也不难解决哈。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可以先去看看居委会或者是这个街道能不能去给您调解。
0: 没错，
19: 实在不行的话，就是我们再去向法院起诉，因为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子女。
0: 是的，
19: 嗯，
0: 就像李律师所说的哈，第一时间董女士不一定非说要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19: 嗯，
0: 但是如果说在他人介入之后没有办法好好的坐在一起协商的话，你也可以诉讼来解决，包括去主张自己的居住权，还有呢就是未来生活的问题哈，因为现在根据您的岁数，子女是对您有赡养义务的。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2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2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 水陆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

0: 产内容导视。
1: 五次当街擒贼，罪恶克星王大伟。
2: 我悄悄地走到他的身边，拍了他的一张全身照，发回到堆里。
1: 电动车闯红灯被撞飞，骑手受伤负全责。
3: 很合理啊，这样判电动车全责很合理啊。
1: 轻信理财大师，男子被骗50万。
4: 咱们起码他们5万不赔。
1: 家有特殊子女，可以要求多分遗产吗？
5: 我们法院查明，顾某母亲有4名第一顺位继承人。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对很多人来说，下班就是回家休息，但是对有的人来说，下班路上也可能是工作时间。接下来要说的这位大连市公安局荆州分局刑侦大队的侦查员王大伟，不仅在岗时雷厉风行，休息时间同样警觉在线，多次在人群中一眼认出并抓获嫌疑人。更巧的是，就在记者采访当天，他又抓了一名犯罪嫌疑人。
1: 当天下午，辽宁大连市公安局荆州分局刑侦大队的民警王大伟下班开车回家，在与对向车辆交汇的一瞬间，他认出了一辆盗窃案涉案车辆，立即呼叫支援。随后，王大伟与其他赶来的值班民警众人合力，一举将嫌疑人抓获归案。对王大伟来说，这是他一个月内实施的第二次偶遇式抓捕，而第一次是王大伟午休时间到附近市场买东西，一个熟悉的身影引起了他的注意。
2: 发现一个午餐摊的桌前坐着一个男子，特别像我们之前未破的多次扒窃犯罪嫌疑人。我悄悄地走到他的身边，拍了他的一张全身照，发回到堆里，印证我的猜想判断。
1: 警务系统很快反馈确认，这名男子正是多起扒窃案件的嫌疑人屈某。王大伟没有打草惊蛇，而是一路尾随嫌疑人，等待同事支援。
2: 当走到县医院后身停车场的时候，队给我打过招呼，说增援已经到位。在增援警力的共同帮助下，将犯罪嫌疑人一举擒获。
1: 王大伟的业余时间战绩还不止这两件。2024年7月，他在商场用餐时认出了一名盗窃嫌疑人，追出数十米将其抓获。2024年11月，他下班途中偶遇嫌疑人，在高架桥上配合增援警力将嫌犯抓获。2025年8月，王大伟下班买菜时，在人群中认出了一名盗窃电动车的嫌疑人，将其当场抓获。2年时间内，王大伟先后5次在非工作时间抓获犯罪嫌疑人。
2: 可能我对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是比较敏感，当案件发生之后，我努力地梳理案件的线索，对案发视频进行几十遍甚至上百遍的观看，每一个犯罪嫌疑人的身影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当在生活和工作中，我时刻观察身边经过的人流，不经意间就能看见犯罪嫌疑人的身影。
0: 都说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才能事半功倍。重庆的罗大姐有一个土地纠纷的官司，需要委托一名专业的律师进行代理。她先后向对方缴纳了咨询费、代理费、保全费、执行费等多项费用。可是直到后续办理中，她才发现这名律师竟然是假冒的，根本不具备律师执业资质与案件代理资格。这看似正规的维权之路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猫腻呢？
1: 罗大姐是重庆铜梁人，去年家里有一个土地纷争，涉及到钱款补偿。在通过网络咨询了相关的法律事务之后，罗大姐接到了泰真法律咨询重庆有限公司的电话，对方声称可以帮她处理法律上遇到的问题。
6: 好，我们那个是咨询公司，但是有律师。
7: 那个律师是他们泰真的吗？是外头的吗？
6: 他们泰真的。
1: 想着专业的事最好交给专业的人来处理，罗大姐就和泰真法律咨询公司签订了委托合同。而帮她处理相关法律事务的是泰真公司里一个叫刘勇的律师。没过多久，刘勇打电话告诉罗大姐，土地纠纷补偿的事情处理好了，罗大姐可以拿到60万元的补偿款。
6: 2015年的时候12月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都说我们说把那个钱给我们解决回家来了，追回来了，都说60万。
8: 我跟你讲清楚哈，现在如果确定了以后，你就尽快去支付那个5000块钱的保证金，这个钱我就跟着人家管理会的人，然后一块去存去，大概在下个礼拜四的时候，咱就约起一块谈，去签协议，去领这个钱了。
9: 好娘的，那个保证金我啷个才交得上啊？
8: 我给你发工，发个那个二维码，你扫码支付就行了。5000块钱的保证金，我们还要赚1000块钱，还有就总共是6000块钱，6050我会发在群里。
1: 随后，罗大姐根据刘勇的要求支付了相应款项，然而付钱之后，刘勇承诺的60万补偿款却并没有拿到。随后，罗大姐多次催促刘勇，对方总是一拖再拖。到最后甚至还让人冒充执行局的工作人员来演戏，以此迷惑罗大姐。
10: 已经过来对接的呀，他天天都在往我这边跑，在跟你做手续啊。
9: 那我们你们那是属于法院吗？是哪个回事吗？执行
10: 你不管我们是不属于狼样啊？
9: 管我，我是想问一下，
10: 3号左右也有可能会晚那么一天一两天的样子，晓得吧？
11: 我们因为后说，我们因为打到起过后，我都问他，我打了很多回噻，我问他我们那个钱哪时候能到，结果后说我请了过后一直都打不通了。
1: 记者也拨打了这个所谓执行局工作人员的手机，一直是关机状态。另外，记者也询问了相关司法机构，对方表示单位里压根就没有这个工作人员。事到如今，罗大姐才知道，其实根本就没有60万补偿款这回事儿，这一切都是刘勇为了获取保证金等费用而精心设计出来的。除了罗大姐之外，易师傅也和泰真法律咨询公司签订了委托合同，刘勇也是易师傅的法律事务代理人。易师傅告诉记者，刘勇为了让他尽快交费，连给他的法院文书都是伪造的。
7: 那你啷个发现这出具的文件是假的？
12: 因为我们的文件都是盖了预备权利法的文章，然后我就到法院去查询噻。第一个，他给我出那个预备权利法院的那个文书是不是真的？这是第一点，去查了不是真的。第二点，是吧？你没立案，结果我们案都没有立。
1: 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来到了泰真法律咨询重庆有限公司了解情况。让人意外的是，公司负责人说，刘勇其实根本不是律师。而公司对刘勇的所作所为也不清楚，公司也是受害者。根据公开信息查询，泰真法律咨询公司和刘勇之间没有直接关联。泰真法律咨询公司的负责人张某称，刘勇和公司之间是合作关系。
7: 那你们那个就是泰真那边有没有那个叫刘勇的律师嘛？
12: 有，刚开始以招聘的名义哈，面试了过后，他那个整个法律常识谈出对吧，包括他本人年纪出示了他的律师证，说的没问题哈。我说我们这边是做那个非诉业务的哈，做那个调解啊，那个比较写诉状啊等些的哈。他作为律师，那就他能参与出去问题的事情，大家就跟他合作了。
7: 他那些律师资格是真的吗？假的吗？
12: 目前落实到位的他是假的。
7: 你没查过呀？
12: 查了呀，查了，他住家住到哪地步？是把官那个网上的那个官网上的那个哈同名同姓的那个人的信息来做的假证，我啷么来辨别？
1: 张某称，刘勇不仅律师职业资格证是假的，其他身份信息也有可能不真实。张某称，刘某在外向罗大姐、易师傅等人收费，都是出示的个人二维码。这些收来的钱并没有进入公司账户。另外，自己虽然是公司的老板，但也被刘勇骗得不轻。因为刘某虚构了很多刑事案件的案源，为了办案需要，他还自己往里贴了不少钱。
7: 你既然跟他是合作关系，你肯定是从中分得了利润的噻，是吧？
12: 我还真没分到利润，因为我也被他骗了。他伪造了公职机关的一些文件，接了一些那个刑事案件、举报和刑事案件，因为刑事案件收费高嘛，我已经被他骗得一干净了，我信用都全部刷完了。
1: 罗大姐、易师傅等人告诉记者，虽然刘勇以个人名义收了他们的钱，但是在前期，他们有部分咨询费是直接打给了泰真法律咨询公司的对公账户。如今刘勇身份造假， 承诺落空，这部分咨询费泰真法律咨询公司理应退还。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即便有律师执业资

0: 格证，如果没有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也只能从事企业的法务工作，比如咨询、起草合同或者普通文书等，不能为他人代理案件，不能从事任何的代理诉讼、出庭、申诉、刑事辩护等工作。目前，罗大姐等人已向警方报案，警方已经对此立案调查。
1: 近日，一名游客在三亚一家海鲜店就餐，四只皮皮虾被收取1000余元。游客质疑店家宰客，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连夜介入调查。来看报道。
0: 5月4日晚，一名湖南游客一行四人在海南三亚海棠区一家海鲜店用餐，点了一份红花蟹、一份大号泰国濑尿虾及少量酒水。消费账单显示，大号泰国濑尿虾单价为每千克1512元，合计0.685公斤，收费1035.70元。另外一张点菜单则标注大泰虾四只，单价756元。游客怀疑自己被出租车司机拉到了指定餐厅挨宰，于是通过网络曝光了菜单和支付凭证等，引发了网友关注和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重视。5月5日，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表示已联合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并通过三亚放心游平台启动先行赔付机制，通报承诺一旦查实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从严处理。5月7日，市场监管部门通过12345热线向游客短信反馈调查结果，经核对消费小票及监控视频，对照当日三亚市海鲜餐饮店鲜活海鲜品调控价格，涉事店铺的相关海鲜售价未超出政府调控价标准。与此同时，官方短信还披露，三亚市市场监管局已协同交通局对相关司机开展了调查，并对涉事店铺涉嫌商业贿赂立案调查。记者注意到，涉事海鲜店目前已暂停营业，外卖平台店铺状态显示关闭。该店工作人员回应称，停业原因为店铺装修，恢复营业时间未定。5月7日下午，当事游客表示，平台此前冻结的赔付金已于5月7日上午被退回，自己并未收到这笔款项。记者从三亚放心游平台页面截图看到，该笔冻结赔付金却已被退回。随后，记者致电了海南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求证消费者反馈的情况是否属实。接见工作人员称，等调查结束后会发布官方通报，具体情况以通报内容为准。
1: 那看完这个新闻之后呢，我们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哈，这个皮皮虾呢，其实跟我们认知当中的一斤几十块钱的那个还确实有点区别，它呢叫做这个泰国濑尿虾，特点呢就是膏满肉厚，个头比较大，另外呢也产量比较稀少。那么在电商平台当中呢，两只一斤的这种虾呢一般也要卖到几百块钱，所以说呢在这样的地方人家给你做熟了端上来，一斤700块钱也不属于无稽之谈。确实呢我们这个内陆地区呢对于这个海鲜的认知呢也可能是存在一些盲区的。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英乐律师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你好英律师。
2: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看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呢给出的是它这个价格呢是没有超标的，好像是我们这个客户自己啊就确实是看花了这个标签，也不是说人家没有明码标价。那么我们法律上面对于价格欺诈到底是怎么来认定的呢？还有这个事件之所以会受到这样大家的诟病，就是在于这个司机的做法，如果说确实存在店家花了钱让司机来揽客的话，这种法律的行为要怎么认定，会有什么后果呢？
2: 刚才您说的第一个价格欺诈呀，这里边就是主要涉及到一个虚构价格或者是一个模糊标价，还有一个

0: 符合这个的，但他错的这个可能是司机揽客这个事儿。
1: 他这个本案中啊，属于这种标价可能不太规范，但是不属于这种价格欺诈。
0: 我看也有网友说呢，像三亚这样著名的旅游城市，海鲜就是它主打的，大家都得去吃的一种商品。所以说，你除了要求商家要明码标价之外，对于其他的这种告知义务上面，应该再多做一些。对此，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1: 我认为像这种旅游城市啊，它这个应该是要求的更严格一些。消费者啊，对一些就是生活之外的高价海鲜或者一些那种进口的食材，它不是太熟悉。如果你商家的标价不够谨慎、不够明确的话，很容易出现这种误会，所以导致这种纠纷。所以说，我们认为这种旅游城市还是需要那种更清晰的标价，还有就是要主动告知消费者，就是是吧？你点了多少的价格、分量，等消费者确认之后，再下单。
0: 那还有网友说呢，就比如说你作为一个消费者，你到底吃的是什么东西，你最起码应该做到心中有数吧。你不了解的情况下，也可以去提前做做攻略啊，查一查。
1: 是
0: 的，这个是你自己应尽的义务。那您对这个事儿是怎么看的？
1: 这点啊，就是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对吧，陌生的这个情况，你可以现在咱们手机都比较发达嘛，哪些店铺的口碑啦，或者他的那个推荐菜啦，你都可以了解的。你要了解过这些，你可能就是很少，就很有可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0: 好的，谢谢殷律师的点评。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电动车闯红灯被撞飞，骑手受伤负全责，
3: 很合理啊，这样判电动车全责很合理啊。
2: 轻信理财大师，男子被骗50万，
4: 他说你骑马，他说我让不赔。
2: 家有特殊子女，可以要求多分遗产吗？
5: 我们法院查明，顾某母亲有4名第一顺位继承人。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日前，浙江湖州印发《关于打造食安无忧幸福湖州品牌，加快推进食品安全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实施意见》，通过数字化手段重塑从农田到餐桌的安全防线，市民只需扫描浙食链二维码，就能实时查看水产品的原产地和检测结果。而在春茶上市的关键期，监管部门也正对新版农残限量标准开展全覆盖抽查，全力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2: 实施意见提出，要强化技术支撑保障体系，推动从生产到消费全链条数字化追溯应用。湖州已率先在水产品方面实现了全流程追溯。在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善莲镇的鱼塘边，一往往活蹦乱跳的鲈鱼正被捕捞上岸，准备装车运往浙江庆鱼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德清的数字鱼仓。而这些鲈鱼在捕捞前就已经在附近的驿站过了一道检测关，并录入了浙食链系统，
7: 合格之后才会确定是不是要捕捞这个鱼。有个抗生素类，有那个农残类，对，只要确定合格都可以捕捞的，就到我们那边去那个暂养里面。
2: 鲈鱼们从南浔的鱼塘被运到德清的数字鱼仓后，将会经过5到10天的吊水，也就是通过暂养，清除鱼类体内残留的土腥味等。而在这期间，鱼儿们还要过2道检测关。
8: 每辆车上都会进行那个抽检，那么吊水完成以后呢，我们会再次进行那个检测。那么合格以后呢，将这些检测的数据上传到那个测试链当中，根据客户的订单来进行配送，实现了就是从鱼塘到仓到客户的整一个数据溯源的这个链接，保障了整个这个经营的这个安全性。
2: 作为鲈鱼购买方之一的长岛府大酒店，已将浙食链码贴在了酒店入口处，无论是酒店方还是前来就餐的消费者，都可以通过扫码看到鱼的原产地、检测结果、销售方等信息，实现了从鱼塘到餐桌的全程溯源。
9: 就是我们进货来的一个原材料的我们会扫码，他们有个检测报告，还有一个是许可证啊，都在这个平台上面的，这个确实是方便的。其实对我们酒店来说也是有一个保障，就让老百姓更加放心的消费。
10: 湖州是结合我们湖州的水产，目前大概我们培育了5家企业，已经实现了这个通过数字化手段

0: 进行这个全链的追溯。那么消费者呢，可以通过这个浙食店的二维码啊，都可以查询。
1: 除了完善食品追溯体系，实施意见还提出，要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有序推动抽检监测，完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综合治理，严控食品生产经营过程安全。在安吉，眼下正值白茶销售季，茶农们正严格按照今年3月1日实施的新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对农残进行严格管控。
2: 是呢，我们也是积极的在配合，连接了我们的订单农户这一块，禁止使用的这些农药啊，然后我们也同步给了他们一起，遵守这样一个新规来执行，也对我们自有基地和订单农户的所有的鲜叶进行了一个送检，确保第一道农残这个安全线达到之后，我们再按照采摘的标准来做一个进一步的验收，然后在出厂这一块，然后做到一个出厂检验，然后给到消费者一个质量安全的这样一个证书。说白了，就是让更多的老百姓喝到好喝的、放心的、安全的茶叶。
1: 据了解，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为强制性国家标准，覆盖585种农药、10749项残留限量，新增370项，修订23项。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加工，全链条提高了标准。
3: 可以说到我们的安吉白茶的话，就主要是涉及到一个农药残留这块。那么从原来的110项，现在新增了2项，我们是分了8个组，然后对全县所有的这个在册的这个茶企开展一个全覆盖的一个抽检。我们肯定是要加强那个企业的第一责任人的这个意识，我们也要加强一个对市场的一个监管的一个力度啊，来确保就是说老百姓能够吃到安心放心的一个食品。
4: 我们就是要进一步的深化食安无忧幸福福州这一品牌建设，把这个新标准的这个宣贯工作呢做实做细，通过培训指导我们企业对标提升规范生产。同时呢，我们也要加强风险监测预警，特别是茶叶等特色产品以及我们标准限量要求变化大以及风险比较高的品种啊，我们要加强监督抽检的这个频次及覆盖率，做到风险隐患的早发现早处置。
1: 记者从湖州市食药安委了解到，接下来湖州将按照实施意见，督促企业健全风险防控动态管理机制，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依托数字化手段实现风险发现、研判、派送、治理、评估全流程闭环处置，积极培育食品新质生产力，推动安全治理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进一步提升安吉白茶、湖州湖阳、湖州好大米等特色品牌影响力，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并发挥社会共治力量，打造食安无忧幸福湖州品牌。
5: 红灯停，绿灯行，这句连小朋友都熟记于心的交通法规，偏偏有的成年人就是不遵守。这不，发生在广州市白云区的一起交通事故，电动车驾驶人陈某闯红灯过马路，被正常行驶的小车当场撞飞，最终不仅要自己承担重伤后果，还被判全责。这起贪快引发的悲剧再次给大家敲响了警钟。
1: 视频显示，男子驾驶电动自行车横过马路，皆因他的一个举动导致整个人被当场撞飞。
6: 我们再来看一下视频，陈某过马路时红灯已经亮起，而小车是绿灯正常行驶。
1: 视频显示，陈某骑着电动自行车过马路时，现场亮的是红灯。事发在广州市白云区仁和镇贺龙五路。
7: 你看这个小车就是因为这个公交车把视线挡住了，他看不到嘛，对不对？就是这个原因，然后主要还是这个老人家他闯红灯导致的交通事故。
1: 据了解，事故造成两车损坏，陈某骨折以及颅脑损伤，随后医护人员到场处置，广州交警认定电动车驾驶人陈某对事故负全责。
6: 最终认定陈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横过道路时，因未按照交通信号通行且未下车推行的违法行为，造成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陈某受伤及两车损坏，陈某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小客车驾驶人无责任。
8: 很合理啊，这样判电动车全责很合理啊，因为本来这边起诉他那边硬要闯， 肯定如果没注意的话，肯定来不及刹车，肯定撞到了。
1: 记者留意到，该路口刚好衔接着工业园、酒店、小区等出入口，交通繁忙。附近市民表示，不少人为贪一时之便，经常性闯红灯，所以该处已出现了不少事故。
9: 这里经常被撞。
10: 哪里啊？
9: 这里啊，就这个路口。
10: 为啥？
9: 他这个红绿灯没认了，他这个红绿灯。
7: 这里出了好多事故了，
11: 一直都有就话你，多多少少都有出事啊。这个系
10: 红灯之类的。
12: 不看不看，他们。乱开的，
8: 只要遵守那个交通信号灯，基本上不会那个。但是好多这边的电动车呀，它是不遵守这个东西的。对他们就硬要闯，好多都硬要闯的，尤其是外卖小哥。
10: 记者喺现场观察咗十分钟左右啦，就见到大概有四名驾驶电动自行车嘅人啦，其实咧都系喺呢个路口度冲红灯噶。除咗呢个情况之外啊，我哋喺度观察到啊，车速咧亦都系比较之快，车流量亦都系比较之大，不时咧仲有啲大型嘅车辆经过噶。但即使系咁样嘅情况下咧，譬如咧类似咁样嘅呢个逆行嘅情况啦，亦都系比较常见噶。除咗逆行之外啦，仲有好多人啦系冇戴头盔啦，或者系咧明明有电动自行车道啦，都要将车开去呢个机动车道嘅情况，对交通存在一定嘅安全隐患。
1: 有街坊说，除电动车之外，个别机动车也会闯红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完善相关违法抓拍设施，促进多方通行安全。
9: 汽车也有，电动车也有。抓拍违法的好，他都有的人都知道这样，他都不敢闯红了。你看，现在都开始闯红灯了。
7: 特别是一些大型的货车，到了晚上，红灯都闯。这里最好还是把这个监控给装好，闯一次的话，该什么扣6分呐、12分的，该扣还得扣。
1: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多个显眼位置都设置了交通警示标语，交警部门呼吁大家遵守交通规则。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6: 红灯停，绿灯行，这是小朋友都懂得遵守的法律常识，可偏偏有的大人却没有遵守。也许是为了抢时间，也许是心存侥幸，如果不引以为戒，守法出行，下次恐怕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5: 律师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法的现代化进程直接关系到全面依法治国的纵深推进，也关乎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益保障。近日，以推动律师法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主题的全国性研讨会在江苏扬州召开，来自法学界、实务界及科技领域的百余名代表齐聚一堂，共同为新时代律师制度改革与发展把脉献策。我们一起来看，
1: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法学会律师法学研究会与中国政法大学律师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同时作为中国政法大学建校74周年系列庆祝活动之一，得到了北京律师法学研究会及多家全国知名律所科技企业的支持协办。
13: 作为律师法它尽管呢是一个专门性对于我们律师行业所出台的一项法律，但是呢它需要关系到方方面面，是需要社会各界各个业务领域各个这个行业包括呢国家机关这个立法机关等呢，要全面的调研大家形成一致一个协同的那么一个法律形成一个法律。
1: 开幕式上，中国法学会律师法学研究会会长韩小武在致辞中明确了律师法现代化的四大核心方向，重点强调要着力破解长期困扰行业的职业老三难、新三难问题。
14: 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还是要在律师事务所的内部去把律师事务所整体的这种专业能力要进一步的提升，还有就是品牌建设的问题。因为整个律所现在，尤其是大型律所的发展，它面对的很多市场的多种的复杂的情况，各种竞争，所以呢，在实现专业化的这个核心能力建设的基础上，那要进行一个相对比较科学的一个品牌化的建设，然后让律所整个它自己的这种属性啊，它的专业能力啊，能够让外界的客户社会所知道，同时反过来它其实也能够促进律师的进一步的专业化。
1: 主旨演讲环节，法学界泰斗樊崇义教授指出，司法现代化与数字法治建设对律师角色提出了全新要求， 王进喜教授则提出对其与适应的修法路径。

0: 强调要构建兼顾公共价值与商业属性的中国特色律师制度。
1: 对其就是和国际的通行做法保持一致，使得我们律师制度在管理效能上进一步提升。另一个就是适应党和政府对于律师队伍的期待，适应新时代社会对律师行业提出的更高的要求。
0: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研讨会首次深度融合法律科技议题，从立法顶层设计到行业实操细节，从传统职业规范到数字时代挑战，本次研讨会凝聚了全行业的智慧共识，为律师法的修订完善、推动律师制度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支撑。
2: 小刘和小好同住一个小区，每次都无偿搭乘小好的私家车上下班，偶尔也会请小好吃顿饭以示感谢。一天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小刘因此受伤，交警认定小好负主要责任，小刘要求小好赔偿。小好觉得自己都免费送他上下班了，小刘怎么还能找自己要赔偿，咨询自己是否需要赔偿小刘。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小好需要赔偿小刘，但可以主张减轻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小好呢，无偿搭载小刘，构成好意同乘，并且交警认定小好负主要责任，这就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虽然小好出于善意，但因其过错行为导致事故发生，仍需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不过考虑到好意同乘的性质，法院呢通常会酌情减轻小好的赔偿份额，而不是免除其全部责任。
2: 独立设计师林女士创作了花颜玉兰花、莲花珠链等九幅美术作品，制成布料与辅料在某平台销售后，林女士发现多家电商店铺服饰图案与自己的作品高度相似，经查这些店铺分属8家关联企业，他们采购林女士的样品后仿制纹样生产服饰，通过多店铺分销，销量近 2.5 万件，销售额120余万元。林女士咨询自己该如何主张权利，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林女士可以主张对方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权，要求停止侵权并索赔。依据著作权法规定，按时8家公司采购样品后仿制销售，构成接触且实质性相似，侵犯了李女士的著作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建议李女士对侵权店铺商品的页面、销量数据、购买实物进行公证或者时间戳存证，同时保留原创设计底稿、作品登记证书以及样品的销售记录，向电商平台发送侵权通知，要求删除链接并披露侵权方的真实信息。李女士呢，可以通过协商或者诉讼的方式要求8家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
2: 徐先生的公司自主研发了一款行业管理软件，核心员工小杨离职后入职竞品公司，不久该公司便推出功能界面与徐先生方高度相似的同类软件，并推向市场，给徐先生的公司造成较大经济损失。徐先生咨询他的公司没有与小杨签订竞业协议，那这种情况是否构成侵权，自己能主张赔偿吗？
4: 有请任占明律师。
3: 徐先生的公司可以主张侵权并要求赔偿。本案中虽然徐先生的公司没有与小杨签订竞业限制协议，但这并不能免除小杨保守公司商业秘密的义务。只要公司采取了保密措施，该软件的核心源代码和架构就属于受法律保护的商业秘密。小杨呢，作为核心员工具备接触条件，如果竞品公司的软件代码与徐先生的公司高度相似，并且竞品公司无法证明其独立研发，就构成侵权。

0: 轻信理财大师，男子被骗50万。
1: 他说你骑马，他说我万不赔。
0: 家有特殊子女，可以要求多分遗产吗？
2: 我们法院查明，顾某母亲有4名第一顺位继承人。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网上认识的理财大师，有门路、有内幕、有收益截图，带你一起投资赚钱，听起来是不是很心动？南京的花先生就是这么想的。他先是小额试水，400元、800元都能顺利提现，于是越投越大，最后分两笔投了50万元。可是这一次别说返利了，连本金都取不出来，账户里只剩下几百元。等他意识到被骗报警时，50万元却早已被转走。
4: 被害人是在1月的下旬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张姓的女子，该女子称自己是在南京开了2家咖啡店，同时呢有时候偶尔也进行网上投资，说自己有相关的门路。
0: 花先生平时就热衷投资理财，在和张姓女子聊了2周后，发现对方说的头头是道，而且发来的收益截图、投资记录看起来是十分的真实，可信度很高，便逐渐对其产生了信任。随后他按照对方的指引下载了一款虚拟投资软件，先后2次分别充值了400元和800元，均成功提现。于是他就更相信对方所说的，充值金额越大，杠杆返利力度就越高。
1: 后来他说有一只股票哪天哪天要涨，你去往里面充点钱，咱们一起买。他说稳赚不赔。后来我就尝试了，一次一次的往里充，
4: 于是又分2笔充了50万，一笔是20万，一笔是30万。随后这个钱没办法提现，被害人就意识到自己被骗了，第二天就到我们派出所进行报警了。
0: 民警对花先生的资金流水进行分析，发现这20万元和30万元都被转给了四川某公司，随后又到了贵州一家酒业公司的账户上。
4: 根据我们的办案经验，诈骗分子往往会将资金流水转换成烟酒茶等等价物，进行走账洗钱。随后我们立即联系了贵州某酒业公司，发现该批次的酒还没有向外发出，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坐飞机到了贵州，到了该酒业公司将该批次的酒封存。
0: 目前这笔款项已经被退还给了花先生。警方表示，这起案件是典型的虚假投资理财诈骗，专门利用高回报获利的心理，实则每一步都布下骗局，
5: 把自己包装成投资专家或者是投资大师，前期会给被害人小额成功的提现，那么后期如果被害人要大额的提现的时候就会出错。
3: 非机动车道上停满了违停的汽车，骑电动车的市民被迫挤上机动车道，结果却被电子警察抓拍。这听起来有一些荒唐，却是广州天河区华穗路上不少骑手的真实遭遇。近日市民黄先生的同事就因此被拍，好在申诉成功。但是黄先生说，这条路违停现象已经持续多年，每次经过都险象环生，事实果真如此吗？来看记者的调查。
0: 爆料人黄先生说，这张照片中这名蓝色衣服的驾驶人是他的同事。照片显示4月14日，他的同事在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华汇路华旧路口北往南方向被电子警察抓拍，只见画面右侧有5台小车，非机动车道被汽车占用，
6: 停满晒机动车的，你想按照去个非机动车行的话是根本不可能。
0: 事后黄先生的同事也提出申诉，据悉申诉成功。
6: 因为他有申诉成功，咁唔知佢嗰边有冇撤销到。
0: 据悉这宗违法公单由相关部门跟进处理。黄先生表示，该路段的违停现象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每次经过都险象环生。有熟悉路况的骑手坦言，工作日的情况尤为夸张。
6: 那个位置已经是好多年都是这样，我在珠江新城这边做嘢做了10年，我们电动车焗住同啲车抢道。
7: 正常这条路都很多，都基本都挺慢的，上班日。
8: 其实身后的就是华穗路的非机动车道，现场是可以见到设置了电子警察的对违法行为进行执法，但是在这条路上陆陆续续我们可以见到多部违停的车辆是占用了他们的

0: 非机动车道噶。咁如果开单车或者电动智能车，街坊只可以将车咧开出去机动车道嗰度，一系可能被电子眼拍到，另外一方面咧亦都系存在一定嘅安全隐患。
1: 惊啲车刹唔切车，咪撞到我咁咯。
2: 那个小车停在那路边，对不对？那我们不开出去的话，那上面那人也多，那个人也多，有时候肯定摊方便都要开到机动车道外面去嘛。
3: 同车抢道咯，咁咪骑单车嘅唔安全咯。
4: 你冇理由铲上人行道噶，系咪先？虽然话系冇摄像头，但系对行人都唔安全噶嘛。
5: 事发当天上午11:30左右，记者观察到，华汇路的华丽路口至华讯横街路口附近的370米路程，光是北往南方向已经有11台小车违停，
6: 一部、两部、三部、四部咁样焗住，哇！左手边仲有位骑手直接就开咗出去啦。但系好快去到下一个路口咧，又有汽车停喺嗰度，一部、两部，又有一、二、三、四、五，嚟到华讯横街呢度。又有几部停住，
5: 好端端的两车道被挤到剩下一车道。据悉，该路段又是多条横街的交汇处，繁忙时段路况更加复杂。
4: 变咗嗰条路系得翻一车道，跟住有时候有啲喺对面车道咁样掉头转过嚟，变咗又塞死晒。
5: 有车主坦言，将车停在单车道是为了一时之便。有市民则分析，停车费贵也是违停原因之一。
0: 部车停喺呢度嘅话，会唔会有人嚟抄牌之类的？
1: 应该会吧，因为我哋停得唔耐，转头就走噶啦。都系唔系正常可以停车嘅，但系因为嚟办事，可能短暂咁停下咯。
7: 停车费太贵，珠江新城导致好多车、好多汽车咧就停呢啲违停。如果停车费平啲，人哋到咩去停个收费噶啦？16蚊一个钟，下边写字楼咧10蚊一个钟，我觉得太贵。主要这个原因。
5: 地图显示，附近400米范围内有10个停车场。既然大家各有难处，问题应该如何改善呢？对此，市民各有看法。
1: 但如果上边有条路俾单车，可能亦都多一个选择咯。
8: 如果你人行道加呢啲非机动车道，始终人同埋非机动车都系会行埋一齐。
4: 之前打过12345投诉噶啦。但系依然都冇解决到，佢只系话我哋交警局嗰边啊，我多啲派交警过去处理啦。但系呢个情况一直冇解决到。
5: 就此，记者将情况反映至了12345，工作人员表示会向交警部门反映，并依法查处。
9: 好啊，我帮你举报啊，我马上帮你去反馈翻吓。
5: 随后，广州政务以短信方式回复，事项已经受理，相关机构已完成审核，由广州市公安局跟进办理。
10: 近日，郑某驾驶大货车在广西河池宜州一桥梁下方的急弯处无视实线强行超车，险些与对向正常行驶的小车迎面相撞，所幸没有酿成事故。事后，小车司机韦女士举报了这一违法行为，民警随即对郑某依法进行了查处。
5: 根据韦女士提供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显示，当天韦女士驾车在宣州德胜一急弯路段正常行驶时，遭遇了对向大货车越线逆行，双方紧急制动后距离不足20厘米。接到韦女士的举报线索后，民警迅速核查证据，于次日下午依法传唤涉事货车司机郑某接受处理。
11: 你自己看过，你开大车，你也弄过视线的，允许超车，还有一个又是弯道，还有桥梁路段，你看。
5: 面对民警询问，司机郑某便称自己视线良好，是因对向来车过快才导致占道，试图推卸责任。民警通过回放视频证据并结合警示教育，指出了其违法事实。最终，郑某被依法处以罚款150元、机动车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交管部门提醒，中心实线不可越，弯道占道藏大祸，行经弯道、坡道、高架桥等复杂路段，务必减速慢行，严守车道，靠右行驶，坚决杜绝占道越线、强行转弯等危险行为。
12: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家的邻居有没有过把这

0: 这个垃圾堆在公共走廊的情况，如果遇上了，你会怎么处理呢？最近的深圳的一起案子啊，可真的是把邻里矛盾闹到了判刑的地步，咱们要引以为戒。那么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深圳龙岗的一个小区，住户郑某和他对门的林女士，早就因为走廊堆垃圾的事儿啊，积怨已久。那么在2025年的11月24号的晚上，林女士回家以后呢，发现自家的门口又堆着垃圾，一看这个外卖单呢，还是郑某家的，气得就贴了一张“别把垃圾丢在我家门口”的字条。按说吧，这也不过分。那结果呢？第二天凌晨4点，喝醉酒的郑某回来看到字条，瞬间就炸了。拍门没人应，她呢居然编了一个男朋友在对门偷情的这样的瞎话，花200块钱找了个开锁的师傅，直接就把林女士家的门锁给敲了，闯进去直奔卧室，把林女士惊醒之后呢，还动手冲突，直到林女士报警，最终呢才收场。最近呢，法院判了郑某呢是犯非法侵入住宅罪，有期徒刑7个月。那个没有核实业主的信息就开锁的师傅，也是挨了行政处罚。在这里呢，给大家先做一个法律提醒。首先呢，宪法第39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这就意味着呢，哪怕是事出有因，甚至呢自身占理，那么只要未经权利人允许，非法闯入他人的住宅，就已经触碰了法律的红线。比如说像醉酒啊、情绪激动啊，都不能成为违法的免责事由，轻则会受到治安拘留、罚款的行政处罚，重则呢，就像本案当中的郑某一样，会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面临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刑事处罚。那其次呢，对于开锁行业的从业者而言呢，核实申请开锁人员的身份、房屋权属信息，这是你法定的义务。如果没有履行核查的程序就随意的去开锁，不仅会面临罚款、吊销资质等行政处罚，如果说明知他人实施违法犯罪，仍然提供帮助，还有可能会构成共同犯罪，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那么最后呢，也想呼吁大家呢，咱们邻里之间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公共空间共同维护，遇到矛盾多协商沟通，真的是犯不上为一点小事儿就突破法律的底线，最终是落得两败俱伤的结果。
1: 家有特殊子女，可以要求多分遗产吗？
2: 我们法院查明，顾某母亲有4名第一顺位继承人。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
16: 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 400-666-4885。

0: 前几天，重庆一男子因错过高速公路下道口，为了节省路程，男子竟然在高速公路上直接倒车，险些酿成事故。我们一起来看。
1: 这一幕发生在 G85 迎昆高速出城方向荣昌东收费站附近，监控画面显示，一辆白色轿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突然停车，随后这辆车直接往后倒车，后方驶来的一辆小型货车差点追尾。当时路上车流量较大，整个过程险象环生。
2: 高速公路第五支队荣昌大队民警开展视频巡查中，发现一辆白色的小轿车在 G85 迎昆高速出城方向荣昌东收费站下道口前车道内倒车，后方来车纷纷紧急避让，险些发生交通事故。
1: 经过排查，民警锁定了违法嫌疑人胡某。据胡某自述，当天傍晚，他驾车从主城去往荣昌，由于错过了下道口匝道，为了节省路程和时间，便在高速公路上倒起了车。
2: 因路线不熟悉，又未开启导航，开过了收费站才发现应该下道了，于是便刹车停下来往后倒车，试图倒回匝道口下道。
3: 将会对你本次行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42分。
1: 民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2条第一项和第85项，依法对驾驶员胡某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并对其驾驶证进行了暂扣。胡某需要重新参加学习，在考试通过后才能重新获得驾驶资格。
2: 高速公路行车务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行驶中注意观察路面指示标志，若不慎错过出口，应继续向前行驶至下一收费站出高速，切不可心存侥幸，罔顾生命安全。
1: 我们也提醒司机朋友，错过下道口并不可怕，也就是绕绕路而已，一旦倒车引发事故，害人害己，得不偿失。开车上路最重要的是安全二字。
0: 父母离世后留下房产与存款，在有多个法定继承人的情况下，如何公平分割遗产成为关键。尤其是当继承人中存在生活无法自理、缺乏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时，他能否诉请多份遗产呢？最近，江苏南通崇川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看看法院是怎么判的。
4: 顾某是残疾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母亲于2003年去世，他的父亲于2023年去世，他母亲与前夫育有一个女儿。
1: 顾某的父母生前曾共同购置了一处房产，且父亲名下还有数十笔银行存款、国债等金融资产，价值总计近100万元。因顾某的父母生前均未立遗嘱，所以关于上述遗产的继承财产，顾某与同父异母的姐姐无法达成一致，因此顾某诉至法院，认为自己属于残疾继承人，依法应在遗产分配中获得照顾，予以多分。
4: 法院经审理查明，顾某父母的遗产包括一套房产和近百万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是顾某父亲在顾某母亲去世后购买，属于个人财产，房产为顾某父母的共同财产，各占一半份额，顾某父亲只有顾某一名继承人，故金融资产和一半份额的房产由顾某一人继承没有争议。
1: 有争议的是顾某母亲的遗产，也就是另外半套房产的份额该如何继承呢？民法典规定，对生活有特殊困难且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予以照顾。
4: 我们法院查明，顾某母亲有四名第一顺位继承人，其母亲、其丈夫、其女儿王某、其子顾某。法院认为，顾某作为生活不能自理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属于法律规定的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考虑到其少年轻，未来生存期长，需要巨额的特殊护理开支，法院酌定顾某可继承其母亲70%的遗产，他父亲继承的10%份额，最终也由顾某继承。
0: 这起案件呢非常的典型，它生动的诠释了法律呢对这些弱势的继承人的保护的一个立法的精神。我们也看到了，对于这样一个非常年轻的残疾人，要考虑到他未来长期的这个生存期、巨额的医疗费以及生存的成本，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判决呢也是非常的有司法温度的。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英乐律师。你好，欢迎英律师。
5: 啊，你好主持人。
0: 我们看到了，其实民法典当中啊明确规定了，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的时候应当予以照顾。那么像这种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它有没有一个量化的评价标准？比如说要达到残疾多少级，或者说我这个收入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符合这样的标准？那么另外他说的是应当予以照顾，为什么不是必须予以照顾呢？
5: 刚才第一个问题就是法律上没有规定说这个有一个明确绝对的量在里面，所以说这个都是法官根据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这个缺乏劳力的劳动能力的情况是吧，然后再认定为特殊生活困难，这样来进行的一个自由裁量的一个分配。刚才您说的一点就是用应当而没有用必须，按照咱们大众的理解，你可以把这个应当就理解为是必须，但是咱们这个在法律里边啊，它一般是要体现一种这个法律的一种原则性，所以它都是用应当来去表述，这样就比那个必须啊这个词就是更不显得那么机械性的去划分。
0: 那司法实践当中就是生活有特殊困难以及缺乏劳动能力一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呢？
5: 缺乏劳动能力可能就是因为残疾、重病或者是年幼，这个就可以认定为是缺乏劳动能力。你要说生活特殊困难，那可能就是没有稳定的收入，或者他的稳定收入不足以去维持他一个基本的生活水平。
0: 那应当予以照顾，那这个照顾一般是在这个遗产份额分割的时候多分一些比例，那么这个比例一般是多少呢？
5: 这个比例法律也没有明确的一个规定。这个也是根据多种情况来综合的，兼顾公平嘛和一些这种这个个案的一个差异来进行平衡。
0: 因为这个话题呢就是牵扯到了很多的家庭哈，所以我们要来再追问几句。比如说他的父亲生前是欠了债的，有债务，我们都知道这个债务应该优先拿遗产来偿还。
5: 是的。
0: 那比如说他这个继承人当中有这样的就是缺乏劳动能力的这样的残疾人，那么这个债主的权益是优先的，还是说这样的残疾人的生活成本是优先的？
5: 如果是真的有必要去保留这个份额的话，就是像本案中有这种人群出现的话，那是要先去保留必要的份额去给这些人去生活，然后剩的那个财产才可以去走这个继承。
0: 再来说一下，假如说他的父亲母亲留下了遗产，但是留的呢不是这个残疾的子女，是另外的这个子女，那这样残疾的子女就完全得不到任何的照顾了吗？
5: 这个里面法律也有规定，这个也是要保留必要的份额，然后再去按照遗嘱进行分配。
0: 谢谢英律师的点评。我们说的这个遗产呢，不仅是财产分割，更是对这些需要保护的人群的一种特殊的保障政策，也体现了司法的温度。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近日，浙江绍兴洲际市场监管局联合文广旅游局等单位共同开展2026年知识产权宣传周暨文化市场罚没物品集中销毁行动，对查缴的40000余件非法出版物、仿冒日用品等物资进行无害化销毁。我们一起来看。
1: 近日，在浙江绍兴诸暨市李浦镇诸暨三丰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三车侵权假冒物资被送入了焚烧炉，整个销毁过程严格遵循环保和安全规范。
6: 这次销毁过程，我们严格按照程序对销毁物品进行清点核对，采取焚烧的处理方式，现场全程监督、拍照、录像，做到账实相符，确保销毁物品的销毁过程安全彻底，坚决杜绝二次流入市场。
1: 据了解，本次集中销毁的物资以日常生活消费品为主，涉及多个品类，包含非法出版物、仿冒日用品等，共计40000余件，为近年来市场监管、文广旅游等部门在各类专项行动中依法查缴的侵权假冒商品。此次集中销毁行动既是2026年知识产权宣传周的重要活动之一，也向社会释放了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行为的强烈信号。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力筑牢知识产权保护防线，为合法企业保驾护航， 让创新活力充分涌动，共同营造公平诚信、崇尚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咱们先来关注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前不久啊，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太平桥派出所发现，辖区的陈女士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可反诈民警接通陈女士电话，接电话的竟然是个男的。
1: 没事没事，这种事儿发生了也别自责，然后也别怎么着，吃一堑长一智，您也别有什么心理负担。
2: 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监测到辖区居民陈女士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接到预警后，太平桥派出所的劝阻员立即着手联系陈女士开展紧急劝阻。
3: 当时是接了一个预警，显示是这个事主下载了一个这个远程控制的软件，当时就给这人打电话，第一次打没人接，第二次打也没人接，第三次打接了，然后这个说话的声音是一个男的，然后那个男的就是说话也支支吾吾的，然后我问他你有没有在手机上下载这个远程控制的软件啊，他说也没有，我问你是叫谁谁谁吗，他很疑惑，我就感觉不对。
2: 劝阻电话接通后，听筒里传来一名陌生男子的声音，对方一口咬定自己并没有接到任何陌生电话，也从未下载过陌生软件，可经过系统核查，该手机号实名登记的机主为陈女士，与电话中的男子的身份并不相符。
4: 经过我们综合研判，这个事主的手机应该是被设置了呼叫转移，接我们电话的这名男性应该是骗子的同伙。这个骗子通过这种手段迷惑警方的视线，从而让我们放松警惕。如果当时我们轻信了这个骗子的说法，将这个预警处理完毕，这个事主被骗的概率将会非常大。
2: 根据经验，劝阻员判断陈女士的手机号码极有可能已经被诈骗分子设置了呼叫转移，从而掩盖正在实施的电诈行为。为了尽快联系上陈女士，民警连忙赶往陈女士家。
5: 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到了，
6: 走走走，
7: 好吧，
6: 好的好的，他的电话现在还是打不通的。
5: 我知道，
1: 没事，我们到时候我给你弄一下。
5: 我看看。
4: 当时到现场的时候，这个事主的手机还是处于黑屏状态，事主整个人也是懵的，也不知道怎么办，手机放在那儿一直在被人接管操作中。我们到现场后立即对手机进行了一个关机操作，首先切断他和骗子的连接，然后从而保证这个钱不会再进一步的转出去。
1: 跟您说什么了电话？
8: 就说我那个社保卡，银行卡有两个，要消除一个居民社保卡，要保留职工
1: 啊，消除一个。
8: 他先给我说，让我到我们那边去办这个事情。我说我不在那里地方，我在外面。我说我5月份回去可不可以？他说不行的，因为这个国家查这个双卡的社保，那我就信任了。那一说呢，我就说，他说可以在网上操作。
1: 就是越急，人家骗子就利用您这心理，您越着急，他那边越高兴，因为一着急乱了分寸，脑子更不转了。
2: 民警现场核实后发现，诈骗分子已经通过屏幕共享获取了陈女士的手机信息，并设置了呼叫转移，而当初接听电话的男子正是电诈嫌疑人的同伙，他们掌握了陈女士的身份信息，冒充她的老乡实施诈骗。
8: 那个人又说的是我们本地话
1: 啊，
8: 然后又转了，所以我才相信。
1: 还挺专业。
8: 对，他很专业的，他知道我们六盘水的话，那个话。
4: 这个事主是从外地来京帮闺女看孩子的，他在北京本身就没有安全感，一方面他接到的是家乡的座机电话，另一方面这个座机电话里面的人说话的口音也是他家乡的乡音，这让事主更加坚信骗子的骗局。
1: 幸亏及时，要不然这7万多他都不给您全骗走，他不会罢休的。
2: 上门处置过程中，民警现场帮助陈女士卸载了涉诈屏幕共享软件，并开展1对1反诈宣传，成功保住了陈女士银行卡内的7万元存款。

0: 款。
1: 最近，朝阳公安分局三里屯派出所接到辖区一位70多岁的老人报警，说他外孙女丢了，外孙女刚4岁，在幼儿园附近走丢了。接到报警，民警立刻赶到现场。
2: 大妈，怎么回事啊？孩子
3: 不到哪儿去了？
2: 是幼儿园的孩子吗？
3: 是是。
2: 那老师怎么说的呀？
3: 我们
2: 您接出来了？
3: 接出来了，那边小广场玩来的，
2: 就一眼没看住，就自己溜达着就走了，是吧？
3: 走了。
4: 老人说，他的外孙女4岁多，小名叫米粒儿，在朝阳区三里屯上幼儿园。下午放学，他和老伴儿过来接孩子，结果转眼功夫孩子就不见了，找了半个多小时也没找到，才报警求助。
3: 完了，这就我们就开始找。我从那老
2: 几点的事儿？
3: 半小时了。
2: 穿一身牛仔服是吧？
3: 穿牛仔裤。
4: 看老人站在幼儿园门口，六神无主，眼眶通红，民警聂江涛上前安抚，并快速问清孩子的长相、穿着，开始在周边查找。
2: 转过去走，咱们一块儿找找。您别着急，这个社会治安还是比较好的，肯定能找着，这您放心。叫米粒儿是吧？米粒儿，
5: 米粒儿，米粒儿，
2: 这四通八达的。刚看见有没有一小朋友啊？小孩儿，就是幼儿园的孩子，穿着牛仔服在这溜达，您见着了吗？
5: 我还真没看见。
4: 幼儿园周边全是老城区的窄胡同，弯弯绕绕，警车根本开不进去。民警步行转了好几圈，也没有见到孩子。
2: 老头老太太把孙女从幼儿园接出来，玩着玩着孩子就不见了。现在是查着他，应该是自己又走回幼儿园这个位置了。就不知道到哪儿了，我现在在小区里找呢。米粒儿，米粒儿，这儿没有，回去吧。
3: 米粒儿，
2: 家长快急死了，把你电动车用去，我找孩子丢了，幼儿园的孩子，骑车找快点。
4: 眼看天色越来越暗，聂江涛当机立断，快步跑到社区警务站，借了一辆电动自行车，在老城区胡同里穿行查找。
2: 米粒儿。米粒儿，米粒儿，米粒儿，有没有看见一个这么大的孩子穿牛仔服的？
5: 没有。
6: 对吧？
2: 您看见有没有一个孩子这么大点儿穿牛仔服的人过来？
3: 没有。
4: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天彻底黑了下来。聂江涛一边骑车一边沿途问路边的摊主路人，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
2: 阿姨，那边我看过了，这所有的大小胡同我骑电动车全断了。
3: 那他能哪儿去啊？你说有没有坏人给抓走了？
2: 不会，因为咱们的治安还是相当不错的。那老太太现在有点紧张，
7: 她就特别焦虑。
2: 阿姨您别着急啊，治安很好。
3: 坏人给拿走了？
2: 哎，不会，肯定给你找回来，你放心。哎，老爷子，您上车。咱们一会儿从春游路掉一头，然后从那边沿着路往前走走，然后您看着点啊，老爷子，我也看着点，咱把眼睛都放亮了，这眼睛都看着点啊，这孩子跑得挺快的。
8: 哎，
2: 啊，看路边有没有。
8: 短头发吗？
2: 啊？
8: 短头发吗？
2: 啊。
8: 我好像看见一个，不知道是不是。
2: 往这儿走了吗？
8: 往这个后边那儿。
2: 等会儿我往边贴贴，
8: 穿着一个好像是牛仔皮夹似的吧？
2: 对，牛仔皮夹似的。你下去瞅瞅。
8: 短头发。
2: 下去瞅瞅。
4: 行驶中，辅警在一家蛋糕店门口看到一个小女孩的身影，民警聂江涛立即将车停靠在路边，拉开车门冲了过去。
2: 哥在哪看见的？
8: 好，这个地方就是
2: 那儿跑。是吧？看马路对面有没有？
8: 是这个
2: 米粒吗？
9: 我自己想买蛋糕的。
2: 找着你一把路了，走吧。
9: 可是我想买蛋糕，老爷。
2: 啊，行，一会儿买，一会儿先给你来一顿棒子炒肉。
4: 看到气喘吁吁跑过来的警察叔叔，小女孩奶声奶气，理直气壮向民警要蛋糕吃。聂江涛蹲下来，哭笑不得，心里那块压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9: 我只想买个蛋糕。不让我吃糖糖，气死我了！
2: 我在酒吧街把他找着了。哎呦，宝贝儿，你真能跑啊！这真是个社牛。来，找着了，我来派出所吧。我在三里屯酒吧街把他给碰见了。那蛋糕店叫他要买蛋糕。
4: 原来放学后，小女孩让姥爷买蛋糕吃， 但姥爷担心吃甜食坏牙，就没给买。结果小女孩一时淘气，趁姥爷姥姥不注意就跑了，在大街上自己找蛋糕店。
2: 你这小家伙，他一点不紧张你。
0: 你看你姥爷都哭了。
2: 真的，那能不紧张吗？
6: 两个半小时，
2: 找了一个多小时找着了。哎呦你真是个能人啊。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10: 今年五一假期，京城各类文旅、演艺、会展等大型活动热度持续攀升。北京警方服务保障大型活动共计15项、57场次。警方全面落地一管一策精细化安保模式，结合各场馆实际量身定制安保方案。其中鸟巢演唱会采取分区分色精准引导模式，群众排队等候时间显著缩短，入场体验大幅优化。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警方创新设置场馆直达地铁站点的直通通道，观众免于安检，直接进站乘车，保证了散场大客流快速离场。延庆草莓音乐节现场专门设置夜排等候区，定点部署安保力量，常态化维护秩序，牢住安全防线，保障活动安全平稳运行。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辆管理条例已正式实行，戴盔出行从倡导升级为法定义务。据北京交管部门通报，五一期间全市道路交通保持平稳有序，但涉及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仍时有发生，两名骑车人因没有佩戴头盔发生事故遭遇不幸。交管部门将持续加大力度劝导纠正不戴头盔行为，在全市各主要路口、重点路段增设执勤警力与宣传提示岗，在疏导交通、保障通行效率的同时，重点对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佩戴不规范、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大劝导、纠正与执法力度。交管部门提示，无论您是骑行还是乘坐电动自行车，都要牢记并践行骑车戴头盔、乘车戴头盔、喝酒别骑车、不闯灯、不逆行。一个流窜全国多地、专门为诈骗犯罪洗钱的电诈黑灰产业团伙近日被北京警方铲除，7名涉案嫌疑人全部落网。北京警方针对涉电诈黑灰产业开展全链条打击，今年以来已累计打掉曲线运金车队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80余名，拦截黄金8.23公斤，现金2990余万元。
1: 现在正是适合装修的好时候，很多家庭都在忙着打造温馨港湾，这家装消费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居住梦想。下面要说的刘女士在实体店选购品牌木门，原本看得挺满意，可收到货之后却发现和店里看的品质相差甚远。经过了解，这看似同样的门类型还真不一样。
11: 如果他不能给我提供，那我就证明他这个门是假的。如果按照消法咱们来说的话，他应该退一赔三给我补偿。
12: 这2200多的门怎么可能1399呢？
11: 那款是一个便宜的门，当时我没有选。
13: 嗯嗯。
11: 然后这个老板就是主推和性价比高的就是这款门。
12: 他本来这1000多的就是那种门呢？
13: 你觉得是这款门？
11: 对。
12: 你这个门有1000到几千的，那你每个你有型号不一样啊？那哪个门是1000，哪个门是3000？你也在合同上面要写出来啊。
14: 他都没有写，
12: 合同上面应该把型号写上去啊。
14: 我们写颜色。
15: 门店负责人坚称，交付的就是原价1399元的产品，而刘女士回忆，她当初选定的是标价2000多元的款式，只是按优惠价成交，并且合同上没有标注门的型号。如今收货与预期不符，价格与质感都打了折扣。 现场记者连线盼盼官方售后查询，系统虽检测到了该门的批次信息，但为何在门店购买的产品会被初步判定与品牌标准不符呢？
6: 当时我过去以前的，我看了这个产品跟专卖店的产品。

确实是有区别的。然后再一查，它是我们当期产品。因为我们现在三个渠道，第一个我们是零售产品，就是专卖店，第二个渠道就是装期渠道，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工程渠道。尤其是肯定心里想，我现在

0: 非其在专卖店看中的零售渠道产品，而是定位较低的装企渠道木门。这样的结果让刘女士难以接受。面对质疑，门店负责人解释，其经营主体分为两家公司，持有两个营业执照，分别负责零售渠道与装企渠道木门的销售，并认为销售过程合规无问题。继续沟通中，刘女士有了新的诉求。
1: 我肯定是想退的这个门的，因为这个门我可以接受我买的比别家的贵，但是我不能接受就是货不对版一次充号，你合同没有给我写清楚，而且你的授权也是过期的，我得不到一个有效的保障。
0: 在记者协调过程中，商场方工作人员也到场一同协商。
2: 采购的渠道不同，顾客确实需要有这个知情权，因为咱们事先的时候没有跟顾客去讲这个概念，我的是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渠道，能不能接受，就是能不能做一点点让步。
3: 300块钱，
4: 补300块钱，
3: 嗯，
5: 一个门300，
1: 因为
3: 一个门100，
1: 我肯定不接受。
0: 半个月后，在多方协调下，商家同意退货退款。
6: 经过咱们电视台包括咱们的帮忙出力嘛，然后这个事情确实得到了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解决，他退了我4000块钱。建议大家以后就是买装修产品，你选的颜色型号要和老板去说好，然后把这个东西都写进合同里，省得以后有这些纠纷行为嘛。
7: 广受欢迎的惊艳号旅游专列为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6月11号将开行新一趟新疆南北疆专列，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8: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姆，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7: 甘肃张掖这个尿不湿小宝宝，我愿称之为最强淡定孩子。视频里他爬到楼房的边缘，抓住这个电缆呢，滑到了危险地带，仿佛在说我就遛个弯儿。大人急得满头大汗，最后是民警冒险帮他救下。刚一抱起来，孩子哇一声就哭得震天响。孩子家长是趁孩子睡着去买菜，您看心够大的。孩子哭啊，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委屈，更是因为父母对安全的忽视。峨眉山这位大哥火了，不过火得挺丢人。视频里他猛推正在吃饭的猴子，差点把人家推下悬崖。事后呢，肇事者被景区找到，认错道歉也晚了，3年禁止进入峨眉山，上了不文明的游客黑名单。要知道这藏球猴啊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您这一推，猴子没推掉，素质掉一地。接下来这视频啊，看得我心都提到嗓子眼了。陕西一个小男孩突然横穿马路，差点被撞到，紧接着孩子爸爸冲过来，一脚踹向孩子，然后转头接连向司机鞠躬道歉。 您别说，这一脚踹的及时，踹的在理儿。平时啊，舍不得打。

0: 舍不得骂，真要出了事儿，哭都来不及。接下来这一幕啊，是看了又好气又好笑。视频里，大连这群五六十岁的大爷大妈，为了拍落花视频，直接上演人猿泰山，有的爬树，有的摇树，花瓣是掉了，素质也掉了。路人佟大哥实在看不下去，上前劝阻。这美景啊，是用来欣赏的，不是用来糟蹋的。货运车辆保障着城市安全，但是部分司机违规行驶给道路安全埋下了隐患。最近，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就在辖区的双峪路口，针对大货车闯进行、号牌污损等违法行为开展集中执法检查。
1: 超高超宽，让他过来吧。这个都超，这长也超。
2: 对。
1: 您好，咱们说一下身份证号吧。啊，咱们这个首先高度也超，宽度也超，长度也超，都超。你这东西倒不多，但是你拉的这个都不符合规定。咱们这个，
3: 您知道这么拉挺危险的。
2: 为了生活，这我也没办法。
3: 那咱也不能，
1: 咱们生为了生活，咱们也不能说咱们
3: 这是为您那
1: 对。快，您看都快碰到上头那个信号灯了，你这有的桥洞都过不去吧？我估计你这个都得看着点啊。长度超过规定，对你进行100块钱一分的一个处罚；高度超过规定，对你进行100块钱一分的处罚。总共是300块钱三分，咱们这个是啊。
4: 近期，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在辖区双峪路口，针对大货车闯进行、号牌污损等违法行为开展集中执法检查。
1: 只进重型车。咱们这车啊，首先那边进行啊是100块钱一分，其次反光条你回去给它贴清楚了啊，咱们这回就以提醒为主啊，你听我说啊，反光条还有放大号你这没有不行啊，还有这个牌子，这牌子回去你都给它弄清楚弄干净啊，别这泥都糊着。
5: 这不是9点过了吗？
1: 你不是9不9点，你这重车啊，你要想开的话，晚上11点之后到早上6点之前这不进。首先咱们这个车啊进行是100块钱一分的一个处罚啊，其次咱们号牌子不清楚是200块钱啊一个处罚。

0: 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参加了一个家具网店的前五名下单免单活动，活动开始我只用了1秒就完成了下单支付，但之后商家一直不公布免单名单，还改口说随机五名免单，请问我可以退款并要求赔偿吗？
2: 当然可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这家网店虚构免单活动诱导消费者下单，事后呢既不兑奖也不解释，实际上是以虚假的优惠促销活动骗取订单。对于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的3倍。因此张先生不仅可以要求退回货款，还有权主张3倍赔偿。
0: 观众邱先生是做粮油生意的，从去年7月份开始呢，他给一家餐饮店供货，到9月份对方拖欠了15000元货款。后来邱先生发现这家餐饮店的经营者啊悄悄换了人，原经营者王某呢变更时写承诺书说旧债由他自己承担。邱先生想问问他，能让餐饮店的新店主和王某共同承担这笔钱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2: 应当由王某个人对邱先生承担还款义务。民法典明确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也就是说餐饮店的债务本质属于经营者个人债务。同时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中也要求个体工商户变更经营者前需要妥善处理原有的债权债务。本案中的债权债务发生在餐饮店经营者变更之前，变更后的经营者没有参与原交易行为，也没有证据能证明变更后的经营者同意承担案涉的债务。况且王某呢在变更餐饮店经营者时也进行了负责承担的承诺，因此本案中应当由王某个人承担还款义务。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3: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4: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5: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4: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6: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7: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8: 3亿人参与
3: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9: 这么小的空间中这么精美的设计，
10: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4: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1: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3: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2: 我进城之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3: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4: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5: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3: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6: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7: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6: 欢迎收看记忆，
18: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9: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8: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6: 七象万千，岁月四季。
7: 七象万千，岁月四季。
6: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0: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8: 七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你要敢给我卖，我让你给我卖一个试试，小的你要买了。
2: 如果把这个房子给卖了，您就没地方住了，没老窝了。
1: 哎，对了，
3: 老刘家是个令人羡慕的大家庭，唯一的儿子被培养成名校大学生，三个女儿也各自成家，过着安宁的小日子。
4: 这一辈子他培养出了一个大学生，而且就这么一个儿子，儿子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他引以为傲。
3: 而这个原本和和美美的大家庭，却因为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儿而出现了下戏。用刘家二女儿的话说，自打母亲买了套一居室住房之后，家里的气氛就有些紧张了。
5: 这不要老有暗指，对不对？
1: 我是这么说，我是这么希望。
5: 你说就是，就有很多暗指。因为我在家里地位现在就是这么一地位，你们什么都在说我，只要是妈跟我说什么，那就是我挑的事儿。
6: 2015年春节，是大年初几我记不清了啊，在西二旗的一个酒店，为什么要商量？是因为我弟弟闹，当时是他要这房子，明明还要把这房子卖了，让我妈你搬出去。
3: 围绕着母亲的住房问题，家里展开了一场争执，老刘家原本的平静日子就这样被打破了，而家里最犯愁的人，非老母亲莫属。
7: 三个闺女，哪他们仨谁住不合适？我那死脑筋还是姓刘的，住合适。现在他们都不干了。
3: 母亲买房，却由儿子贷款。这个手续复杂的购房过程，让子女们对这套房产产生了不同理解，尤其是三个女儿的意见最大。
2: 当初我看到咱们文案写的，之所以写这个儿子的名字，是因为虽然想写老太太的名字，但由于有贷款，老人家不能贷款，只能以儿子的名义贷款，所以写了儿子的名字，是这意思吧？
1: 对对。
2: 但你们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房子应该是妈妈的。换言之，等于借名买了这个房子。
1: 对，就是。
2: 是这意思吗？
1: 是。
2: 那现在这个儿子是认这个账吗？
3: 因一桩房屋买卖，家庭成员之间产生了不同理解，这个分歧究竟该如何解释和消除？
1: 我爸爸呢是于1998年5月17日，因为那个食道癌去世了。
3: 刘美珍是刘家的小女儿，在来第三调解室前一周，她刚刚从母亲口中听说，哥哥刘秋生想带母亲去做公证。
4: 现在逼着我老妈要做公证去，她要拿身份证去办公证去。他要逼着我妈去跟我要那个身份证，
7: 是儿子提出这个来了。我跟这小闺女一说，她就烦了。
3: 哥哥提出要做公证，这引起了刘美珍的不解和警觉。情急之下，她第一时间便阻止了母亲的决定，而她的这一反应，也在哥哥心里记下了重重一笔。
5: 我认为她就反对这个，不只是反对我，是反对我的父母。这个遗产让我继承，不是我做的决定。
3: 母亲要办理公证书，这件事在家中引发了轩然大波。在几个女儿看来，这都是出自亲兄弟刘秋生的主导，而他们则不由自主联想起一段令人不安的旧事。
1: 我爸我妈呢，这辈子呢，第一套房子呢就是海淀的房子，2000年3月25日。拆迁的所得了就是将近20万元。当时是我妈呢，那个委托我哥去取，他上午去了，老妈呢看那个等了半天，等了一天也没一个电话，也没见人影。
3: 前期采访时，刘家女儿们表示，自从父母拿到海淀区房子的拆迁补偿之后，兄弟刘秋生就惦记上了这笔钱，不是无故拖延，不愿把钱还给母亲，就是想方设法问母亲借钱。
8: 因为这个当代城市佳音的房子是我妈妈为了拆迁有地儿住买的房子，但是她没那么多钱，只有一共20万块钱，10万块钱给了我弟弟了，他买了怡美佳音的房子了，还剩了10万块钱，不到10万块钱，然后只好拿这个做首付，让他贷款以他的名字买了这一套房子。
3: 据刘家姐妹讲述，当初由于拆迁补偿款被兄弟借走了一半，母亲手中已经没有足够的资金用来买房，无奈之下，她只好凑足首付款，又借用儿子的名

0: 做了贷款，这才买下了一套位于上地当代城市家园的一套一居室。而这套房自然而然的便写在了儿子刘秋生名下。
1: 这个房子当代城市家园虽然写的是我弟弟的名，但是是我妈的财产，这个四个人取得共识了。
2: 取得共识了，这事儿有书面的东西吗？
1: 没有，
2: 没有，
1: 咱们那时候没经验吗？他是要那个房子。
3: 这个不是我要的啊，我从来没有要过这个。
4: 不是有，
3: 对不对？这个是他们，
4: 我，
3: 对不对？然后去商量，提出来说要把当代的给我，他们仨要那个，当时这个就没谈成。
0: 据刘家大女儿刘继珍回忆，五年前就是因为他的强烈反对，这套写在弟弟名下由母亲首付的单居才没有变成弟弟的个人财产。可到了2019年年底，母亲的生活又再一次因为房产问题而变得不那么安宁了。
1: 为什么我不同意啊？因为98年5月10日我父亲去世之前，父亲的遗嘱都是跟我说的，你们要照顾好你老妈，要把这个事儿办好，当时还说些照顾什么身，你们保重身体什么之类的，没有说任何的财产的意图。实际上，当时老爸对我的弟弟已经很有意见了，这个具体就甭说了。
5: 谁不高兴，捅妈一刀，就是往那个心里，真的。
3: 那我想说的呢，就是说还是希望能够给我母亲一个说话的地方，因为现在这种状态呢，就是说我母亲是说不了话的。
5: 你说他也跟我妈说，我妈肯定心里就不好受。说实在的，你说怎么哄？气病了，上医院了，怎么办？谁管？
3: 啊，一个不让她说，这几次了，都我母亲要参加的话，都不让她参加。
0: 据刘家子女们描述，一居室问题之所以会引发如此争议，其实还另有缘由。因为目前刘家还有一套房产始终悬而未决，这套房就是家里早年买下的。位于魏公村的一套两居室，
3: 就是我父亲和我母亲让我买这个房，就是要把这个房让我继承。
0: 据刘家儿子回忆，魏公村的两居室最早是父亲单位的承租房，后来有了房改政策才允许个人买断产权。而就在他们已经开始办理手续的过程中，父亲却突然去世了。
3: 因为要用我父亲的工龄嘛，所以都写到父亲的名字。我父亲正好在98年5月份去世了，所以后边去办手续呢是写的我母亲的名字。
0: 父亲的单位提出，新的房屋产权人必须按照父亲的遗产继承顺序来确定，而母亲正是符合条件的人。于是，在儿子刘秋生于1998年支付了3万多元的购房款后，这套两居室便写在了母亲名下。
5: 我哥的思想是，他就儿子，他就必须得应该继承。
6: 91年结婚就和父母住在一起，住在魏公村，一直就住了很多年吧。就是说，正好我孩子92年出生，大概6岁左右的时候，因为要上学，就是我岳母家那边的学校万全堂小学呢，学习质量会更好，所以就带着孩子上那边住，就是周一到周五在那边住，周六周日会回到魏公村来住。就基本上这么一个状态。然后04年，应该是大致上是04年啊，就是魏公村有一个房产商要开发这个房子，我母亲就找到我，说看能不能给他买个房子，就是说在我附近，所以去买了当代这个房子。当代这个房子，因为
7: 就是上地的房子还是哪里的房子？
6: 上地的。
7: 对，你不说小区名，说地址可以了啊。
6: 对，就上地的这个房子，因为当时手里没那么多钱，那个房子大概将近30万，26万多可能是我记不太清楚了，就是说以我的名义贷款这样买的这套房。他们说的指责我的很多地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可能每家都会有婆媳的一个有一些问题啊，当然可能责任在我了，因为我是儿子嘛，那我可能没有处理好这种相互的关系啊。会有一些问题，但是也没到一个什么程度。我觉得我妈还是认可我爱人的啊，就是说这个人心眼不坏的，各种只不过有时候脾气会比较急。
4: 打这闹来，我这儿媳妇说老跟我闹。5年前吧，这给我卖了，他要买3居室， 我就不干，我跟谁都不争啊，我让你给我卖一个试试。
6: 魏公村这个房子，这个房改嘛有几次啊，第一次我父母就找到我，说让我买这个房子啊，当时我也没有这意识，反正我说觉得反正这个房子是住嘛，买不买都无所谓，所以第一次是没有去买这个房子。又等于是最后一次这个房改房的房改啊，我父母又找到我说让我买这个房子，那这个房子我就出钱买下来了。
2: 出了多少钱？
6: 大概4-5万块钱，具体钱因为我手里现在什么材料都没有啊，就大致是这么一个价格。那4-5万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还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因为工资可能也就2000块钱左右嘛，就那个年代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我现在的疑惑是在哪？其实我和我母亲也谈过，都谈过，就是说我母亲很明确地说，当初让我买这个房子和我父亲让我买这个房子，就是要想把这个房子继承给儿子。因为你们可以看到了我在家里的地位啊，我是现在目前是没有话语权的，是吧？他们一直在说共同，叫共同抚养，叫共同抚养共同继承啊。我的观点不是这个，我的观点是要按老人的意思来办，对吧？
4: 你看，因为这4个孩子，我这个人啊，我跟人家睡也不行，人家两人闹一间，我心里舒服吗？不舒服。
7: 等一下，你刚才说的观点，首先我同意啊，就是怎么养老人。那老人现在什么意见呢？
6: 老人的意见，咱就说最近一次啊，
7: 直接回答我，我还是那句话，就是
6: 老人跟我说的意见，
7: 对，
6: 是这样，魏公村的房子给我。因为说是你是
7: 等一下，我们现在说怎么养老人的事儿，没有说财产处置。你刚才说的是老人怎么养的问题，没有说怎么处置财产。
6: 那好，
7: 所以我在问你，
6: 对对，
7: 你刚才说老人想怎么生活，你尊重老人意见。我们现在没说财产，
6: 对对对，
7: 咱先说怎么养的事儿。
6: 行，那也可以这么说。
7: 对，
6: 就是今天是周日，上周的周六，我母亲跟我说，你能不能把我全包了啊？我说没问题，这个肯定是可以的。啊，对，他们刚才提到了辞职的问题。
2: 嗯，
6: 这个辞职的问题，你可以去跟我们单位，咱们马上就可以打电话。
7: 这位先生，你说话，咱们稍微有一个逻辑线啊。
6: 嗯，
2: 就是刚才说这个全包了，是吧？
7: 对，咱就是养的，先说养的事儿。
6: 对，我妈，我理解我妈的全包就是我来全款。
2: 嗯，您不是上班吗？
6: 我可以不干啊，我不是这个上班的事，我已经提出了辞职了。
2: 嗯，
6: 就是今年10月份，这个也可以去证实。啊，我2017年就提过辞职，当时就是单位因为有项目要做，让我做挽留我，所以我又做了2年这工作。
7: 你等一下，我问你啊，你说你要辞职来全职的照顾母亲，母亲什么态度？
6: 母亲就是
7: 母亲同不同意啊？
6: 她跟我说了让我全包，就是上周六。
7: 她所谓全包是让你辞职以怎么说呢，就是全程的全天的来照顾，还是说在你保留工作的基础上你尽更多的赡养义务？
6: 我觉得他可能觉得我工作，然后因为我爱人退休了，就是我们是可以来
7: 抚养他。对啊，就是你工作跟赡养老人，或者你所说的你尽更多的赡养义务，有没有冲突？
6: 嗯，没有冲突。
4: 这个说不了啊，虽说个人有个人都有意见，都有个人的丢丢啊。我说我弄不了了，对哪个我都没亏待你。
7: 那我再换一个问题，妈妈现在生活能自理吗？
6: 基本上应该说不太能自理。
7: 咱这么说吧，她行走还方便吗？她有没有卧床啊？
6: 没有卧床。
7: 没卧床。
6: 对，
7: 行动还自如吗？
6: 她就是短途的走，
7: 也就基本上还算健康。
6: 对对对对，
7: 对吧？
6: 对， 对， 对，
7: 没有说卧床，说24小时离不开人，
6: 是
7: 还能够行动自如。
6: 对，
7: 对不对？
6: 对啊。
7: 好，我现在得到的消息或者我看到的信息说，你提出来要辞职照顾母亲，母亲是反对的，说你要为了我你别辞职，有这样的对话吗？
6: 有过。
7: 有过。那所以换言之，尽管你可能基于对母亲能有更好的照顾考虑要辞职，但母亲不赞成你辞职，对吗？
6: 你要这么说也可以这么说。
7: 哎，
6: 对对对。
7: 所以说我为什么，我说我一直从逻辑这个表述来讲，你说你全母亲说要全包了，母亲全包的意思表达是让你刚才说了24小时不离呢，还是说你在做好工作的同时你多尽点赡养义务？这是两个概念，不一定非要对立起来，是这样的吧？
6: 可以。
8: 觉得现在我对我弟弟最大的意见就是不诚实，你知道吗？不说实话，根本不是刘家，不是我爸爸的那个为人。那个刘那个大姐，你那个魏公村房子值不了自己的钱， 后来我说值不了几个钱，你别

0: 值不了几个钱，那谁不知道是升值啊？逼着老妈表态，老妈之中哈，就几次想轰过去。
1: 我问个问题，妈妈现在住哪里呀、啊？
2: 就住在上帝嘛，
1: 就住上帝。
2: 对，
1: 谁跟他一起住啊？
2: 我的小区跟他很近。
1: 就是你一定有房子，
2: 对。
1: 但这个上帝的房子等于他独立在那儿住，
2: 对。
1: 然后才有条件，你们各位子女去轮流陪伴他，是这意思吗？
2: 对，是的。
3: 现在存在争议的房子，您认为都是哪个呀？
2: 现在我认为存在
3: 争议，就是回迁房，
2: 不是房子问题、
3: 啊，
2: 是我母亲的意愿怎么来实现的问题。因为这次的
3: 问题，您说的母亲的意愿是她哪条意愿？
2: 这次啊，就是说
3: 哪条意愿？
2: 就母亲想把魏公村房子给我，
3: 那不还是房子吗？
2: 对呀、啊。
3: 那您就说这魏公村的房子不就完了吗？就现在这个事儿，回迁房还没到呢，还没拿到手呢，是吧？
2: 不是，
3: 房本就可能更遥遥无期了。那现在对于这样一个还没拿到手的东西，您觉得怎么样才能实现母亲的意愿呢？
2: 我觉得是这样，你老人的意愿你要去让他去表达，不能绑架老人的这个想法，然后非要共同什么抚养、共同继承，等不让老人说话，让老人死了以后他们来处理，这个我觉得是，我对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
4: 那但是你就别逼这财产了，就别说这问题了。
5: 儿子多次提到要尊重父母的意愿，那么父母的意愿究竟是什么？
6: 咱们要实事求是，
2: 不是实事求是，这我有五音，老妈说的
6: 每次都是五音十音，我没有。
1: 你有生之年，
6: 他们都不管我了。
1: 你有生之年，您如果有这房子，儿女们会围着你转。你把房子弄丢了，您看看什么样的？
6: 对对对对对。
5: 左右为难的母亲能否说出真实想法？刘家的财产问题能否妥当的安顿好呢？
6: 别重男轻女了，
1: 别重男轻女了
6: 啊！
1: 好，
6: 没用，
4: 我敢办，真的
6: 没有用。
1: 咱们现在啊，你们各方不都是有诉求吗？在这儿看你们能不能在我们第三调解室，就您的养老问题，就现在这房子怎么处理的问题，有个基本的交流，达成一个共识，
6: 对，
1: 可不可以？
6: 嗯，好。
5: 母亲认为，如果眼下能在养老问题和房产问题上都维持现状，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最起码可以让他在有生之年获得安宁和安心。母亲这个观点，子女们能否认可并照此履行呢？
1: 就是您还住你这个独立的房子？
6: 哎，那房还是我的
1: 啊。然后孩子们怎么来照顾你啊？
6: 死了我都不管了。哎，这
1: 孩子们，咱一个一个说，孩子们怎么来照顾你啊？
6: 让他们说，他们自个儿找。
1: 哎，你们对，你们说。
7: 父母养我们不容易，而且帮我们把这个下一代还都带了，是吧？
8: 我毕竟也岁数大了，咱不好说，咱哪天哪个零件坏了，就得需要住院。还有我爱人也73岁了，万一，我就说万一，我现在尽量保持我身体好，我能来就来，这不是这回说来就赶紧来了。这个如果我万一住了院来不了怎么办？这个问题得解决。我看老妈也是担心这一点。那么我就想拜托其他的弟弟妹妹，你们帮助管几天，我给报酬，咱们再商量，是一天给120，甭管给多少钱嘛，毕竟我有退休金嘛，我可以给钱。或者如果还在出现问题，那实在不行我就雇人来帮忙吧。总之是必须要管，哎，这个和财产不应该挂钩，对吧？
7: 从下一个开始吧。这俩礼拜我姐姐说在家，我带着我爱人一块儿过来给他们伺候好了，然后我们晚上再回去。然后等要我要出去，就是上深圳什么的，我再拜托他们几位。反正需要钱，随时可以拿。
2: 照顾母亲，我觉得是义不容辞的职责。这个从开始就是这样。当然，虽说家里有些矛盾，这个我觉得在每个家里都有，但是从我个人来讲，我一直是尽心尽力去做的。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说，我大姐跟我母亲就这个房子争论过很多次，一会儿外孙子可以继承，一会儿我要分我父亲份额，这是我母亲都跟我说过的事情。所以，而且从原来说，那个98年我父亲去世，我给200，他们姐仨一人100。
8: 哎，行。
2: 说的是这样的，你给200，那是你给200，会议是这么说的，这个我记得很清楚。
8: 行。
2: 钱我是一点一点都给的，我大姐 那个时候基本上很少给钱，这个我妈可以证明。只有这两年，你先听我说完，她才要共同抚养、共同继承，才往跟前凑了，这个是事实。而且我大姐原来五一、十一过来住两天，我母亲就会生病，就是因为有些问题在争吵，这个事实我也从来没说过，因为我不想暴露大家说这么多这些问题，对吧？但是这个就是事实。
8: 这个既然说到我这儿了，我觉得我必须辩解几句。
3: 您说，
5: 几个子女都表示赡养母亲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绝对不会推诿。只是在协商具体的赡养方案细则时，儿子刘秋生再次谈起了过往，他的疑虑归根结底还是和房子有关。
8: 咱们要实事求是。
2: 不是实事求是，这我有录音，老妈说的话
8: 每次都是五一十一。
1: 这样，这个兄弟这样啊，那我就想问你，你刚才说了这一番话，你的目的是什么呀？想说
2: 我没有目的，就是说他说的很冠冕堂皇，
8: 而且说我很少、
1: 因为我刚才说了，我刚才讲过，我们今天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怎么在未来的日子里照顾赡养妈妈，第二个这个财产该怎么处理。所以呢，以前的事儿，咱们互相有这样那的一些不太好的话，我觉得我在这里就不说了，是吧？那各说句难听点的话。老师那句话，人在做天在看，
8: 对，
1: 各自问心无愧就好，对吧？所以呢，我们不再去指责任何一方。
6: 我能说一句话吗？
3: 您说。
6: 我就说这个十个指头不一边挤。那么老大呢？他那个在石家庄新买的房，单位给他的房也得化解，他也有困难，那十个指头不一边挤。他说给我多少够。够花的就得了，给多少算多少，不要求那么严。所以以前就这两都给钱，后来他们那个这两次一直都给钱，一直给钱，那个我这儿子呀，就后来就多给了，我一个月我也忘了是500是600了，反正就这个。我是有实话实说，真的，孩子们都不错。那人家不能要人家那个一边去呀、都有困难。
5: 在儿女们发生争执之后，老母亲虽然左右为难，但并没有选择偏袒任何一方，她只是默默地把所有的想法都藏在了自己心里。
9: 大家都同意轮流，那咱们还是轮流。那么我就希望我的哥哥姐姐呢，但是我年轻，你们大家有什么事儿啊？是，但是我现在没事儿，没关系，跟我提前说一声，别老跟妈说你有什么事儿来不了，你跟我说，我随时我可以替他们，没问题。啊，什么钱不钱，都是亲情，都是一个老妈。说实在，咱们就太幸福了，88岁了，对不对？完了，再有一个，我就希望啊。希望那个咱们到妈那儿别再提房子这个的，给她带点快乐高兴。
2: 其实这次不是我提的，这不要老有暗指，对不对？
9: 我是这么说，我是这么希望。
2: 你说就是，就有很多暗指，因为我在家里地位现在就是这么一地位。你们什么都在说我，只要是妈跟我说什么，那就是我挑的事儿，这个我非常反对。
5: 赡养问题没聊几句。儿子刘秋生和小妹刘美珍就再次对立起来。为了不让事态扩大，调解嘉宾决定先和老母亲单独沟通。
1: 做遗嘱，我不建议你做这些东西啊，因为如果你做了，说把这个房子给儿子一个人，那你想他们这以后这兄弟姐妹关系还怎么处啊？
8: 对呀、
1: 老人
8: 都绝交了。
1: 不但绝交，拉仇恨呢，要拉仇恨呢呀，
8: 对仇恨
1: 啊！不光是他们恨，他还恨你啊，到时候。
8: 对呀、
1: 对不对？就用我们的话说，给子女们埋了很多雷，制造了很多矛盾。
8: 对对。
1: 这我相信不是老家的所愿嘛。
8: 对对对。
1: 所以，如果您清楚的情况下，你有一坚持住一点就行，房子不能卖。哎。自己要有个自己的独立的生活的一个空间。
5: 所以说，法律有明文规定。赡养老人和取得财产没有直接关联，但老人在财产处置上还是要特别谨慎。比如眼下，刘家老母亲名下的房子稍有处置不当，便会造成子女们内心失衡。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0: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5: 这不要老有暗指，对不对？
6: 我是这么说，我是这么希望。
5: 你说就是，就有很多暗指。
7: 你不去积极的去催促母亲去处理的话，母亲不会处理。
5: 我没有催促。
7: 好，那咱今天这都记录在案。
5: 这个我觉得不是公平不公平的事儿。
7: 那当然要讲。
5: 所以说您是陈律师啊。
7: 嗯。
5: 但是我认为，父母的财产，我想给谁，就是给谁的，这是继承法说的，对不对？
7: 没有错。
5: 跟公平不公平，
7: 但问题是，是不是他的真实意愿，
5: 当然
7: 还是在某些外界因素影响？
5: 我不认为他跟我谈话就是他的意愿。
7: 老人家，听见儿子的意见了吗？
8: 听见，我再补充两句啊。
7: 你再说。
8: 现在我改变，脑筋了。
7: 改变主意了。
5: 为什么改变？
7: 可以改变。
8: 改变了。
5: 首先，为什么改变？
8: 我改变了。
7: 有人胁迫你吗？有人强迫你吗？
8: 没有人，没有人。
5: 还用说吗？
8: 没有人。
7: 当然了，
5: 形式就在这儿摆着。
7: 不，我们这个平台提倡一个公平、公正、依法的价值观，我们希望大家和谐。
8: 我就是改变意见了。
9: 您说您改变，
8: 我这思想改变了，别重男轻女了。
7: 别重男轻女了。这位先生这样啊，咱们都受过高等教育，那么这些问题，您刚才有一个表态，我赞成，咱们该按法律解决，按法律解决。父母的意愿该尊重要尊重。那妈妈刚才已经说了，妈妈现在说还是应该对你们各位子女一碗水端平，利益还是要均沾。那妈妈这个意见，老人家这个意见也希望您尊重。
5: 那我对这个意见，我认为对我不公平。
10: 儿子希望母亲可以提前为自己确定一部分利益，但女儿们认为这显然不利于母亲晚年的安稳。面对此情此景，调解嘉宾也提出了中肯的建议，那就是暂时搁置争议，维持现状，子女们先全力安排好母亲未来的生活。
8: 我不管了，写着出去我都不管了，这是我自个儿保佑我自个儿了。
7: 所以呢，就刚才说了，儿子今天肯定不满意，但不满意也没办法啊。那就说这个房子，我刚才说了维持现状，这是
8: 对
7: 各方最大的公平。
8: 对对对，
7: 也是你们以后儿女们和睦的基础。这问题处理不好，您过世以后他们不会成为一奶同胞这样一种友好的关系来相处，不会这么相处的。
8: 听不见了
7: 啊，
8: 听不见了，我听不见了，不知道，就不管了。
7: 好了，
10: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现实生活中或许每家每户的情况都不相同，但是在长期的调解工作中，确实有很多案例中的老人提前分光了家产，以至于晚年生活陷入被动。因此第三调解室也再三提醒老年朋友们，处理财产务必慎重。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过去的事，那你要不说，觉得我们太不地道了。
2: 镜头前的这位是李家大嫂，在跟记者的讲述过程中，她一直表现得有些激动，尤其是说起过去的几十年，自己和丈夫对婆婆毕恭毕敬，大嫂的委屈之情溢于言表。
1: 看不起我，老太太也看不起我，我们难，我们苦，我们自己咽，我们不能亏了老家。
2: 大嫂说，即便生活再苦，自己一家四口也未曾亏待过婆婆，但婆婆对自己的三个儿子却并没有做到一碗水端平。
1: 她刚才说到钱上了，老太太把你们的孩子伺候大了，伺候了
3: 老太太给我们家看过，
4: 她说的你要给不了你欠我的，你欠我，你们哥俩欠我100万，欠一千点。
2: 谈及兄弟关系，李家二弟告诉我们，大哥在母亲过世后曾要求自己和小弟写一张100万元的欠条给他，对大哥这个突兀的要求，两个弟弟是一头雾水。
1: 你看从清明到现在就不来往了，原来挺好的，
3: 我来往
1: 是不是啊？我们觉得没有对不起谁呀。
2: 在大嫂看来，三兄弟的关系是从今年清明节开始发生变化的。大哥告诉我们，年初他住院时，两个弟弟都去医院看望了他，并且还每人给了他1000元的慰问金，这似乎足以证明三兄弟的关系确实不错。那么他们又怎么会走进调解现场寻求帮助？究竟发生了什么令他们为难的事呢？
5: 你们哥俩啊，自己
6: 大哥
5: 骗一下打自己嘴回家，哥俩回家自己打自己嘴回去，
4: 我把刀给你打飞回来，抽一边的
6: 哥，脑子受过伤，
7: 是的，
6: 您是能替大哥
7: 啊，对，能
6: 表达他的观点，
7: 对，
5: 全军代表。
6: 哦，那你在家可能也是做不了主是吧？
5: 啊，对，在家都
7: 是
5: 做不了主。
7: 受过伤之后，没能力分辨是吗？
6: 是没能力了。
7: 对，
6: 您这胳膊怎么了？
7: 我摔了一下。
6: 听说是怎么家里有点矛盾，有点纠纷呀？是跟谁呀？
5: 跟我弟弟，
6: 俩弟弟。
5: 对，
6: 因为什么呀？
5: 因为房，
6: 父母留下的房产
5: 啊。对，
6: 是几居室啊？
5: 三居室。对，
6: 这是谁分的呀？
5: 是我母亲名字，也是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6: 他这个三居室写的母亲的名字
5: 啊？对，
6: 买下来了吗？用母亲工龄买下来了？
5: 用我父
7: 我。
5: 你说吧，
6: 大嫂，你知道吗？
7: 我听说。
6: 当时你在吗？
7: 我不在。当时
6: 你不在，那你就回答不了。
7: 不是，这次打电话才知道的。我二弟说他买了，我们不知道。
6: 等会儿，
2: 大嫂说，当年这套三居室分下来的时候，自己还没进李家门，只知道房子是婆婆的名字。最近家里商量起如何处理这套三居室的问题，她这才得知，房子是由弟弟们出资买下的。
5: 是我二弟跟我三弟他们俩买来的，这
6: 出的钱，
5: 出的钱
7: 是还有老妈的，
5: 对，还有我，他们买的时候是写的，
6: 是你母亲的名字，
5: 姓吴，
7: 但是我母亲还
5: 有名字，
4: 是我们哥俩出钱买的房子，跟我们家老大一点关系都没有。
5: 你们哥俩啊，自己
6: 大哥
5: 骗一下打自己嘴回家，
7: 不是他说，
5: 听见没有？
7: 是8年的天主，我拿
5: 你们哥俩回家自己打自己嘴回去。
8: 他是我哥，我怎么着？
9: 我说
8: 没法说，一说就呛上起来。
9: 我这
8: 大嫂也在这儿，
9: 我大嫂说了，你给我100万，
8: 我说那我拿他妈给你100万，我说我没有100万。
2: 到底是什么原因令三兄弟陷入纠葛？大哥竟想让两个弟弟写下巨额欠条，100万这个数字又是怎样得来的？
4: 他说的，你要我给不了你欠我的，你欠我，你们哥俩欠我100万，写一欠条。我说我不欠你的。
2: 兄弟三人，每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账本，其中记载着兄弟情谊，也计算着谁多谁少。
4: 你欠我这些东西都得给我，那你不给我不行。我说你不给我不能白白为他肯定3天不疼，就我说的。
2: 不同的账本交错在一起，纠缠不清，似乎每个人都是被亏欠的一方，每个人心中都有说不完的委屈。
8: 我们是五口儿三代人调着这个三居室，要是五口人不是三代人也就调两居室，商场规定的。这是
6: 当时这个父母不也在那儿住吗？他们没说，哎，我出钱把这房买下来，为什么让你们哥俩出啊？当时

0: 说什么了？
1: 买房的时候是我妈，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0: 让你们哥俩说，哎，你们俩把这钱出了，把房子买下来。
1: 对啊，
0: 是这么说的吗？
1: 对，
0: 说买下来以后就归你们俩
1: 啊。可是这
0: 是这么说的吗？
1: 错了，我都不姓那李。
2: 说了你有证人吗？有证言吗？
3: 两位弟弟告诉调解嘉宾，他们的父亲去世的早，分这套房时是母亲做主，让他们俩出资，而且母亲也明确表达过，房子买下来就归他们兄弟二人所有了。
1: 跟您说实话，要不为他打架，现在我做不了这个第三调解室的了，往孟村那拆了，那时候就填了表了。我们这申请要房，职工您也知道，嗯，可以申请填一表要房，给了我一间半平房，就因为这一打架，就今年人把这表拿回去扯了，没有了，
0: 没给你。
2: 他在瞎说八道呢。当时我选京师房的时候，我爸就是那个条文都给他拿过去了，我让那个秋菊买房，他都不买。俺妈这儿有房，他都不买。
0: 既然当时买的时候落在他名下了，他也认可你们哥俩出钱说把房给你们，他怎么没给你们留下什么东西啊？
1: 没想这么多。
0: 你打架的时候就没想太多，这时候也没想太多。
1: 没想太多，
4: 哥们情谊不在这儿吗？
1: 在这儿想为哥们儿，
4: 他也有房住。
3: 二哥说，如果没有当初那档子事儿，自己应该早就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可如今再谈后悔却已经于事无补。那么大哥一家又是怎么看待这件事？
2: 他中间为什么有说打架的事呢？就是一二十年前吧，我本身是外地户口，没工作，我有两家孩子，他脑子受过伤，说话了骂骂咧咧的，不懂啊，人家看着欺负我们。他二弟呢也挺仗义的，就跟我们替了我们打架呗。
3: 大哥大嫂告诉我们，二十年前他们在外做小本买卖，生活过得确实艰难。有一次因为与人口角挨了欺负，确实是弟弟仗义而出为自己出头，
2: 我们也过意不去。可是现在呢，我们问了问他们，这话堵我们觉得心里也不舒服。
3: 大嫂说，弟弟们的情谊他们一直记在心里。可话说回来，家里父亲去世的早，这么多年来大哥为弟弟们的付出也是无可替代的。
5: 他们如果要是说瞒人出来的这事儿，我可以跟，我就现在我就可以跟你去找人家。我问你，我哪件事我做错了？
3: 大哥大嫂说，正是念着弟弟们的情，他们才十几年没提过房子的事儿。可念情归念情，毕竟不能完全跟分割遗产混为一谈。
0: 就是说白了，老二对你这个情啊，你是用钱用房什么都抵偿不了的。
6: 哎，对，
0: 是吧？这是
6: 那我给你情，这份情谊，说实在的，拿什么补去？
0: 没有，这无价呀，这
6: 无价之宝就是不补了，就是完了，就是。
1: 我们一直都没清楚。
0: 这事儿过去了
1: 啊，对，
6: 过去了就过去了。咱们不是说这件事儿在我面前啊，说实在的，我欠你的情。是我欠你钱，可一是咱说回来，我们家里头那些事儿，那我是从大的，我不管谁管的。
2: 父亲去世的早，他弟弟
0: 你也付出过，
6: 对我付出100%的多。
3: 大哥说，对弟弟的情谊，自己无以回报，但事情已经过去，大家总要往前走。况且，作为家中长子，自己对这个家的付出也算是倾尽全力。在这种情况下也算不清谁欠谁的。
7: 没他没听说这儿拆迁之前，我们都来往吃点饭喝点酒聊聊天什么的。我那时候就答应过跟他说，我说这房子事情你也甭参与也甭闹。
3: 二哥告诉记者，从前在家庭聚会闲聊的时候，他们曾商量过此事。那时他就曾经示意过大哥，让他不要再掺和这套房子了。
7: 这房你也有就住了，两套房子够你闺女和儿子都是住的了。我说我这儿呢，等拆迁的时候呢，我说我老三没房子，我弟弟没房子，我说我给他呢，怎么着，咱们怎么也给他分出户，让他也有房子住。我说这适当的给你点啊，我说拆的多呢，人给的多，我就多给你点，给他少给你点，是不是？他说行，他说你要想着大哥也行。
3: 二哥说，自己曾告诉过大哥，如果房子拆迁，在保证自己和小弟都有房的前提下，会适当给大哥一些补偿。大哥也表示认可，但如今这些曾经的承诺好像都随着时间远去了。
8: 就是说不拆迁的话，您二位实际上也认可大哥是有份额的，对吧？
1: 应该是
8: 对吧？因为母亲的房本嘛，
1: 你不能说没有他的。
8: 老二用大量的篇幅论述了当时怎么着去打架这个。

0: 过程。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跟您家的财产不能直接挂钩，这您明白对吧？
1: 怎么就不能直接挂钩呢？您先给我讲讲。
0: 对，
1: 要不是为他打架，这名字就是我的，写房产本就写我的名儿。
0: 行，
1: 写不着我母亲的名儿。我跟您说实话，我也做不到这第三交点事儿来。
2: 有这么一句话叫情出自愿，事过无悔。老二，你帮老大，你们俩当初帮他打那场架，你们是情出自愿，道理是一样的。就像我刚才说老大，你现在应该说是你应该主动说我要记着你们这点好，反而是老二不应该老叨唠的说我曾经给你打过这个架，正好你们都作反了。
1: 我打住你一句话，
2: 现在变成您老提，
1: 我从来没跟他叨唠过说这个我为他怎么着，我从来没跟他叨唠过。
2: 那就好，
1: 我跟他，我出来那天他在我们家去，他就说我他掏出一把钱来给我，我说你别给我，我说我不要，我说你看我没有，全胳膊全腿回来了，我能挣。你要有钱，你给他妈，你想你给他妈点钱，咱妈一月才600多块钱退休费，还得瞧病。
2: 你知道这人最怕背负什么吗？就最怕背负情债，就是这种欠人情。所以我们这个年龄都知道这一件事儿，就是说如果欠着人情，其实挺难受的。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这段关系的时候，他就特别的敏感，因为谁都不想欠人情，而这个情他又不知道怎么还好，他并不想用钱来补偿，因为他觉得该是我的是我的，我念你的好那是另一回事儿。如果这两件事混着说，他就觉得就比较不舒服了。所以您做这件事儿呢，您当初是情出自愿，事过无悔。就像我刚才给老三举的那个例子，他过后也不会找您说给我点房租，我后悔了。
1: 我们家从平房调到楼房的时候，一间半平房，调楼房的时候，他的是那个就是那个户口本上已经没他名字，85年他就迁走了，这有没有他份儿吗？
0: 您说是什么呀？拆迁是吗？
1: 不是，是我们从平房一间半平房调三间的平房的时候，调这三间楼房的时候，他85年户口本就是咱给他就迁走了，没他份儿。
0: 您既然问
1: 我要的这个一间三间的楼房，
3: 从新村迁过来，迁到我们这个玉泉营，户口、孩子上学，2000年迁，他是85年迁的。你看他多，都在新村呢，都在一起呢，一直在桥梁厂。看看这镜头，看得清清楚楚吧，这不能瞎说八道吧？
0: 您既然问我啊，我试着回答您一下。
1: 对。
0: 您说的这个户口呢，实际上跟您现在争议的这套房子没有直接的联系了。
1: 怎么就没有直接的关系联系呢？
0: 您听我说呀，
1: 我要。
0: 您家这个房子是当时买下来的，以您母亲的名义买下来的，登记在了母亲的名下，这个是国家认可的，这叫房产证，知道吧？
1: 对。
0: 至于前边如何演变到，就是你们在承租的这个过程当中如何演变，咱们现在实际上没有必要探讨了，因为这个房产证的结论已经有了，而且你们俩人也认可，对不对？你们不是认为母亲拿着这套房，她的名义买房子，不是母亲的，对吧？
4: 原来那个拆迁的时候，跟现在这房子所有权没关系了。现在这房是你母亲的名字，这就是你母亲的房，明白吧？
1: 明白，我知道。您说的意思我明白。
5: 刚才跟你们说了，我们根据我们目前物权法的规定啊，是采取登记主义，也就是说房产证上登记的是谁，那就代表着财产的性质及权利是属于谁的。那假设说，我说打个比方啊，如果说这套房子就是你们母亲的遗产，父母的遗产啊，咱们从这个角度上出发，从2007年母亲去世到现在已经12年了，

0: 那假设说如果这个房子正常出租了，那么哥仨每人三分之一，这个租金的收益大家都应该有的，对吧？但是现在呢，因为大哥没有去住，大哥是让你们去住了，那么也就是这个房子的实际使用受益者是您二位。那所以说，假设这个房子如果说拆迁的时候，你们从这个角度上出发，如果这个房子拆迁的时候，那我们给大哥所说的三分之一的份额，我觉得是不过分的，对不对？要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你们想一想，因为在北京的房子再怎么说租金也不是很低，对吧？也会有很多的租金收入的，租金收益的。所以从这个方面，你们两方面去考虑，别上来就觉得说，那大哥你就不对，我们当时为你付出这么多，这些事儿不用去提了。其实付出不付出，付出了多少，这个应该怎么衡量，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对吧？否则这么多年，大哥你们这么多年住着，大哥也没找过你们吧，也没说你们都别住，你们都出来，或者说我也上去住去，咱们大家都别消停，都没有过，对不对？他说，所以说大家还是有这份情谊在的，所以不能说就现在因为要拆迁了大家就翻车了，还没拆呢，要真拆了你家还不都又打起来啊，对吧？那真那个没有必要。所以说今天这个平台我们希望啊能帮你们解决问题，但是呢把这个心态放平和，从对大家都比较公平的角度去想一想这个问题。
1: 我阐述一下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平台你们也知道，它是讲法讲理讲情，从法律上来讲刚才说得很清楚了，这房是你母亲的，但是要讲理呢讲情呢，你们哥俩出资了，大哥也认可，那这笔钱肯定也会体现在你们那个利益当中，不会不考虑。但是呢你大哥说让你们住这么多年，说实话他也付出了，他也是讲情了。
2: 通过了解，嘉宾们发现大哥和弟弟们在根本认识上就存在了分歧，同时由于沟通方式不对，彼此间的成见也被大大加深。现在能让双方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把问题说通，会更加有利于解决争议。
1: 你们着急，着什么急啊？
3: 可气！
2: 没想到一上台，大哥的情绪就异常激动，一家人当场再次争论了起来。
4: 小三儿他们家那个你们家那些房子事儿，咱你怎么说的？你怎么跟人家说的？
5: 哪间房？
4: 你说哪间房啊？
6: 你不说你没房吗？你不都为了利益吗？婆婆当时看上验房委员室吗？海淀这户口来了能来，你可来不了。
4: 再说
6: 是是、
4: 你们家里头，
6: 结果有签过去海淀签的丰台，
4: 小
6: 你拆迁了。
4: 小三儿
5: 那样给不给跟你有关系吗？
6: 那你说我们那有关系吗？
2: 眼看着双方讨论起一些与调解无关的话题，嘉宾们及时制止了他们的争论，来到第三现场商讨下一步调解方案。
7: 因为他们不是老二老三都出资了吗？那你这个等于是本来是三个人嘛，那就增加两份出来，就一共分五份，给老大一份，老二老三各得两份，他不就是
8: 那俩
7: 对
8: 他们俩的分
7: 的，这么算也行
8: 也行。
2: 经过反复商讨，调解嘉宾最终确定了一套解决方案。接下来他们对双方分别展开调解，安抚当事人的情绪，让他们能和平理性地进行沟通。
0: 那个咱们说了今天来解决问题，咱就从解决问题的方式去说、至于之间的那些其他的事情咱就不提了、好吧？那我听我跟您说
5: 啊，
0: 我们刚才上去开了会啊，我们给您这边的意见呢是我们是这么考虑的啊、我们认为呢，首先这是母亲的遗产，我们是不存在任何争议的、包括你两个弟弟来讲人家也清楚也明白，对吧、那么这个里面呢确实刚才您也承认了，确实是您也认可有二弟三弟的出资、
5: 对
0: 在这上我们说了这个您绝对做得非常好，我们给您点赞，是人家出资就是人出资，对吧？该怎么分是一回事儿，但是人出资咱就认，对吧？这个出资呢我们是充分考虑进去，确实两个弟弟对这个房子有投入，对吧？而且呢你们这个里面确实你们原来你们哥仨的情谊也真是挺好的，我们刚才说了你们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大家还是相处得很融洽的，对吧？那完全没有必要说为了这个财产的事儿大家把这个关系好的关系去给它破坏掉，我们还是希望您这个家里面还是和的，好吗？那行，那听我跟您说啊，听我跟您说，我们建议这个房子，我们综合了大家各方面的考虑，每个人都有投入，每个人都有付出，我们建议这个房子呢分成五份儿，五份儿里面呢，
6: 为什么
0: 您和听我跟您说，五份儿里面呢，您和您两个弟弟每人一份儿，这是三份儿。对吧？另外两份呢，我只是说我的个人意见啊，我们的

0: 建议呢是说把这个两份呢作为两个弟弟的出资，给他们每人再增加一份。
1: 拿三分之一，他拿三分之一，你拿三分之一都一样，不就是？
2: 不一样，怎么能一样？不
1: 一样
2: 呢？不一样，是分成把您家这个房子分成了五份儿，您
1: 拿
2: 五，你们两个拿五分之四，大哥拿五分之一，你知道了吗？大哥拿五分之一，
3: 还有我母亲
0: 这样呢。最后我们得出来的份额是您五分之一，也如果计算到百分比的话，您占20%，他们两个人各占40%。如果说您按您原来的三分之一计算啊，您是占30%多，可能与您原来计算的差不了多少。我们也是希望您能考虑考虑，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方案。大嫂，您不要先否认，您要再这么说，真的我也只能请您下去了。我更希望今天能听到大哥真实发出的声音，因为这个毕竟是他们哥仨要解决的事情。你能明白我说的吗？啊，到了这个平台，我们说了，我们是先讲理讲情，最后才讲法。您说的我们都能理解，您的生气您的不满我们都能够体会，但是我希望您既然到了这个平台，我希望您今天要来主动方向来解决，那从呢能够很好的解决的这方面角度上呢，您去考虑考虑。我觉得大家相差的其实也不是特别的离谱，大家的距离还是比较近的。
2: 我跟你说啊，这个份额我先给到你，我不是说这个，还是看你们自己能不能接受。我们没有说去去挤啊，
1: 你跟他说去。
2: 我们先给您做工作，我们大家既然到了这儿了，您相信我们，我们给你们去做工作，好吧？但是至少你们自己先理。
4: 通过沟通，二哥表示还要和家人商量一下这套方案，但对大哥大嫂他似乎并没有信心。
3: 那他什么时候兑现呢？
0: 您希望他怎么兑现啊？现在是分的是份额，怎么兑现？您是想怎么兑现？现在把这房子卖了，是卖了兑现吗？
3: 卖了兑现也行，或者我们要我的份额的，我们要面积也行。
0: 你要面积是什么？是庙？你要去居住吗？
3: 对，
0: 你要去住进去。
3: 他俩一直强调说没地儿住呢。
0: 不是，我就意思您是要去住吗？您听我跟您说啊，我给您确认了这个份额，其实就是您所谓的面积。不管今后这个房子是卖了，还是今后这个房子涉及到拆迁，因为这个房子所得的拆迁利益，都是按照这个比例去分割的，这是不持任何异议，没有任何问题的。你也不用考虑到说，啊，他们现在不兑现，今后就我就有风险了，我就拿不到这些钱了，这是不可能的。就即便您现在到法院去，法院能给您判的也是比例，也是份额，法院做不了其他的判决，你能明白吗？
3: 明白。
4: 单独调解中，大嫂依然执着于要搬到争议房中居住，对此调解嘉宾耐心地进行了劝解。考虑到大家日后的稳定生活，嘉宾们并不建议大嫂这么做。
0: 您说让这俩弟弟睡大街上，您说您给我出去，您给我腾房，那对不起，法院可能还支持不了您。
3: 我们没
0: 为什么，因为你们三个人都是父母的孩子，
5: 那个
0: 都有权利在这儿居住。但是居住的前提是说大家彼此有一个协商，有一个相互照顾的前提。
5: 我说是，那个20%是最少，应该是25%。
0: 为什么那5%？您认为从哪儿来的？
5: 对，我就认为是要5%，
0: 就再多要这5%。
5: 对
0: 啊，完了房子现在都保持现状，等那个今后卖的时候或者上市交易的时候，按照这25%给您钱。
5: 对，
0: 是这意思吧？
5: 对。
0: 好，我听明白了啊。
5: 先可以是，然后那间房归我自己住吧？对，归我自己住。
0: 您刚不是说房子保持现状吗？完了，就现在变成
5: 是啊，
0: 变成归您住了
5: 啊！现在不，
0: 那您到底是要这个住啊，还是说房子保持现状，二弟三弟住啊？
5: 房归我吗？房是不是我的呀？
0: 听我跟您说啊，现在是比例，不是说确认这房子，这间房子给您，那间房子给他。您说那不现实，您就到法院也不敢给您这么判。
5: 那您就二十五，
0: 房子保持现状，是吧？
3: 住着，他俩
0: 住着，
5: 不是住着，要是
3: 我们都先得要
0: 啊，态度好，得行吧。
4: 大哥大嫂认为20%的份额有些低，他们的诉求是25%。对大哥大嫂的这个要求，弟弟们会如何决定呢？
6: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

0: 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1: 首先啊，特别感谢各位当事人对我们所有老师的信任啊，也感谢你们的支持。我们刚才还是经过双方做过工作，大家还是达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那现在我先说一下你家这个事儿啊。首先呢，那个从法理上来讲呢，我们分析说，刚才我们前面提到了，根据物权法的原则来讲呢，你们家这个房子登记在母亲名下，那就意味着这套房子的所有的房产的财产的权利是归母亲所有的。现在母亲去世了，没有留下遗嘱，也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性的资料，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您家这个房子呢就是按照法定继承来予以分割。按照法定继承来予以分割呢，根据我们目前法律的规定呢，由母亲父母的所有的子女按照每个人的比例去进行分割。如果有赡养的，比如多赡养老人的，或者有这个经济生活能力有问题的啊，可以给予一定的考虑，是说的可以，不，并不是说的是必须。所以从法律上来讲呢，你们家这个房子作为父母的遗产来进行分割是没有任何法律问题的。那么呢，刚才在我们所有老师的共同努力下呢，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这个节目呢是首先讲的情和理，最后讲的是法。那么各个兄弟呢，还是在考虑到了各自的这个情分情义上呢，大家达成了一个，做出了一个最终的一个结论，最终的一个方案。我把这个方案呢向你们说一下。第一呢，登记在母亲名下的这套房子呢，大哥在这套房子里面占有25%的份额，二弟和三弟呢分别占有37.5%的份额。第二条呢是说，房屋保持现状，继续由二弟三弟在此居住，大哥呢不在此居住。第三呢是说，如果因为这套房屋涉及到今后的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买卖呀，或者是拆迁所对应的得到的相关的所有的权益，大家同意按照刚才之前说过的比例进行分割，
0: 是这么个方案。
1: 对，然后第四呢，就是我需要跟你们再说一下，如果这套房屋现在是登记在母亲的名下，如果涉及到需要进行法院的司法判决的确认，确认房屋的份额以及日后产生的过户交易所发生的相关的税费，这些费用是由你们按照各1/3的比例去分割、去承担，这个没有问题吧。
2: 经过调解专家的不懈努力，双方终于认可了调解方案，也接受了嘉宾们给予的建议。
3: 我们这个平台就是讲情、讲理、讲法的地方，虽然各位都说没什么情可谈了，但是我看到的就是有情可谈。
4: 就是行，对，
3: 我就是觉得您不让我谈我也得谈大哥。
4: 对，
3: 因为你们得看到大哥比你们长很多岁，小的时候他一定对这个家庭的付出不用怀疑比你们俩不少甚至还多，因为他必须作为老大来讲承担这个家庭的很多东西，他一定是比你们付出多的。我希望二位弟弟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我也希望哥哥也不忘了兄弟情，他们在你有难的时候愿意站出来，我还是挺感动的啊。我就是想说，你们真的是不要负了这一世的兄弟情，不谈亏欠，你们还是兄弟，走出去把事情协调好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做这个平台的目的就是希望又帮你们把事儿解决了，你们的亲情还在，所以我希望哥几个，事情既然解决了，谁也不许再生气了，兄弟还是兄弟，你们还要给小辈儿做榜样呢。
0: 两位专家说的我都同意，有句俗话叫兄弟齐心其利断金，现在呢却为父母留下的房产闹得这个有点失和，我觉得不值当的啊。但是在专家的调解之下终于达成了一致，我们这个平台讲法讲理讲情，说实话还要以法律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不管个人有什么困难，毕竟是老辈儿留下的遗产，该怎么分配就得怎么分配，这不是情分，这是本分，好吧。对于专家的解读，老三你同意吧？
5: 同意。
0: 老二呢？老大同意
6: 吧？
0: 那就是这样。三兄弟啊，
6: 那个数是个税，那个最后1%的，因为我们名下的份额少了。
2: 在录制现场，李家大嫂对遗产继承的税费等问题依然存在疑问，经嘉宾再三解释，她还是表示没有理解，于是我们决定给他们一些时间考虑。时隔多日，记者再次与他们取得了联系。
7: 首先感谢咱们那个第三调解室的工作人员对我们嘉宾这些问题呢 做出公平公正的那个调解。但是呢，我们那个就是小叔子吧，红婵，他又提出了额外的要求，这是不合理的，我没法答应他签这个协议。正因这样呢，他来回就是提那些不正当的就是条件，那我们没法就是往下继续谈下去了，所以我们只能走法律程序。
4: 多多谢谢他们了，给我们家这事儿这个操心了，费力了，我这个就是谢谢谢。
2: 在回访中，我们得知，李家三兄弟最终决定通过法律诉讼解决问题。对此，我们表示理解和尊重，希望三兄弟不管采取什么处理方式，都别伤害到兄弟感情。
5: 远古玉米神报道，
8: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9: 太阳的金色汗水，
10: 秘鲁的蒙娜丽莎。
11: 月亮神悄悄许愿，
12: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3: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6: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幕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7: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在北京的前门大街有这么一家名冠京城的老字号，就是岳盛斋前门老店。这岳盛斋呢，是开创于清朝乾隆40年，到今年整整是250年。话说当年呢，这岳盛斋主要的服务对象就是宫廷大内当官为患的，就连这个慈禧呢，都是岳盛斋的忠实粉丝。为了吃上岳盛斋的酱肉啊，慈禧是特赐了4道腰牌，作为他们家呢进宫供货的一个凭证。打这之后，岳盛斋的掌柜的每隔一天都得带着伙计啊给宫里边送货。不光如此，即便是夏天，这慈禧住的颐和园，这岳盛斋也得派人跟过去伺候着。今年呢，老字号岳盛斋啊又有了新动作，他们在前门步行街的老店里边恢复了店内现场制作，还原了早先的前店后厂的模式，并且呢还有传承人亲自把关。您呢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岳盛斋酱肉独具魅力的非遗技艺。

0: 这块再给它增加点装饰，换个铜套，做上点咱们院宅的 logo。那块呢，咱们非遗的牌子要加射灯，包括中华老字号那个牌子。
1: 十一前夕，岳盛斋前门店的改造基本完成，马强正在仔细检查，希望能让这家老门店呈现出最好的样态。清朝乾隆四十年，也就是公元1775年，有个叫马庆瑞的人在前门箭楼西月墙底下摆摊卖牛羊肉。因为是在西月墙底下起的家，所以招牌的第一个字就用了月字。马庆瑞希望自家生意能够兴盛昌隆，便取名号岳盛斋。如今整整250年过去了，岳盛斋依旧人气不减，成为了前门商业街上声名远扬、历史悠久的老字号。
0: 炫炖的酱牛肉，
2: 香死了，
0: 是吧？
2: 哪儿这么香？是你这个？
0: 对，就是我这个岳盛斋的酱牛肉，250年历史了。这边有成品，对，这是炖的，那儿卖。
1: 马强是岳盛斋酱烧牛羊肉制作技艺第七代传承人。岳盛斋打前门箭楼西岳墙起家，迁至过户部街，后又搬到如今的这个位置，前门大街一号。早些年就是前店后厂的模式，当时店里飘出的酱肉香吸引了不少食客，很多老辈表演艺术家，像侯宝林、李万春等等，都是他们家的忠实粉丝。后来随着需求量越来越大，岳盛斋在怀柔建厂，前门老店便只做销售了，没了那股飘出的肉香，成了很多老岳盛斋人的遗憾。
0: 一直炖，一天两锅，就天天让咱们冒着烟有香味儿。
1: 在岳盛斋成立250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马强决定干一件特别的事儿，那就是恢复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让岳盛斋的肉香再次飘在这条街上。
0: 改造之后呢，我第一个想的就是要把我师傅请过来，毕竟这个店跟别的店不一样，别的店呢都是我们新弄的，这个店呢是我们的老店，也是我师傅曾经工作过20多年的地方。这不是咱们这也改造完了吗？您过来看看。
3: 哦，
0: 咱们现在把这个酱肉就在这煮。
3: 挺好，250年的分儿了。
1: 今年79岁的满运来是马强的师傅，1963年就来到岳盛斋，直到1985年都是在前门店工作。
3: 那门那儿那儿有一窗口，那是一间，我就在那里头煮肉。前门大街这一直那边到那边全是岳盛斋的乡亲，周围的街坊逛前门大街的闻着这味儿就来，这儿就老排队。
1: 尽管退休将近20年，满运来还时不常的会到家附近的岳盛斋牛街店或是怀柔工厂转转，看看酱烧牛羊肉的制作，不是不放心，是放不下那份情怀。而且能让前门老店再次飘出肉香，更是满师傅多年的心愿。
3: 一直想前门店能恢复前店后厂，大家能闻着香味找回来。这基本煮的都是腱子，是吧？
0: 都是腱子啊！咱今天这一锅全是腱子。
1: 马强是80后，2002年来到岳盛斋，从学徒做起，2016年拜满运来为师。正式成为酱烧牛羊肉制作技艺的传承人，
3: 现在都是他们在承担了，是吧？一代一代嘛，我只能是个传承，传给他们，他们去做。
0: 现在我们岳盛斋酱牛肉呢，有两种原料，都是腱子，一种呢就是筋多的，一种是筋少一点的，啊，但是都是腱子心儿。这个是后腿上的肉。大腿内侧筋相对少一点，这个筋多呢那是花腱，全是花。这个在前腿，就是我们人小臂的位置，活动量大，它这个吃起来就是什么呢，口感会给你带来的是一层筋一层肉，一层筋一层肉。
1: 马强不仅传承了制作技艺，还花了不少心思琢磨，过去的酱牛肉只有一种口感， 现在要嫩的还是要筋道的，食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
0: 今天酱两锅，第一锅上午卖差不多了，咱们就赶紧准备酱第二锅，加水。第一步卸酱，这就是我们说的酱香。鲜酱之后，这个渣子不能要，一定要给它过滤出去，这叫吃出酱味儿，不见酱渣。开锅下肉，下锅之后煮40分钟，肉啊都紧透，酱香味出来，我们就开始下辅料，也就是我们的秘制调料和百年老汤。

0: 时间回到两周前，前门老店刚刚改建好，马强要回怀柔厂区取老汤和秘料，这两样可以说是月盛斋酱烧牛羊肉味道的灵魂。
1: 2007年怀柔这个工厂建完之后，我就在那儿，
2: 那阵儿挺苦的，平时住在厂子里煮肉，那会儿也没有车，
1: 从怀柔回到我们家也那有时候真的5个小时。
2: 说实话，曾经也想过不行不干了，但是我看到我师父师哥都是这样认认真真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儿，
1: 择一事终一生，这是师父一直跟我们说的。我师父40多年快50年干一个事儿，哎呀，这个我觉得太伟大了，
2: 我就坚持下来了。

0: 在怀柔工厂的煮肉车间有20口大锅，直径120公分，深90公分，一次煮肉量在300公斤上下。煮一锅肉平均需要5到6个小时，如何能让这么多的肉受热均匀而且入味深透，要靠马强和煮肉师傅们练就的一项绝技——翻锅。把罩里伸到最远处往回带，再伸入最底部往上带，如此算一次。而一锅肉平均要这样反复翻锅5次，每次要翻将近20公斤的肉，是一个很需要体力的工作。马强的师傅和师哥都是这样，往锅边一站，一翻就是30多年。马强到今天也已经做了小20年，也正是月盛斋人的意志和坚持，让经典味道代代相传。
1: 这就是我们的百年老汤，放在专门我们放老汤的库里，每天循环往复。
0: 厂区里有一口青花大瓷缸，1775年月盛斋创立的时候就用它盛放老汤，可惜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时候，这口缸碰坏了，汤也洒了，月盛斋便又开始重新养制老汤。即便是打重新养的这个时间算，到现在老汤也有120年的历史了。
1: 我们所有的门店煮的第一锅肉的老汤都来自于我们这个工坊，后面的话他自己就用这锅老汤煮完肉之后就在门店自己留存了。
2: 有很多人质疑百年老汤，这个有点夸张，怎么能放100年呢？它其实不是一锅汤放了100年，它其实是一个引子，煮这锅肉每一锅汤我们都会留一点，留下来的我们第二天下一锅来用，它是在不断的延续。
0: 老汤的妙不止在于经历了百年积淀，味道醇厚，还体现在上面浮着的这层油上，它吸收了汤香的全部精华，还可以在煮的过程中滋润牛羊肉，使其不干也不柴。
1: 这就是我们配好的料，
2: 门店用的都是从这儿配送，

0: 这是岳盛斋祖传的配方，最早是宫里的御医调制的，
1: 流传了250年的独家料方，由25种天然香料组成。如今这个料方被严密保护在马强的保险箱里，除了每代传人，谁都没见过。所有的香料都被打成了极细的粉末，就算是摆在面前，也绝对看不出它原本的形态和配比。能说的只有这么一味砂仁，它是一味健脾开胃的中药，如今在药店就能买到。但在清代，这味料可是从西域来的进口货，只有岳盛斋这样的名号才用得起。砂仁本身是甜、酸、苦、辣、咸五味俱全，可以去膻、除腥、增味、增香。作为传承人，每周的配料工作都由马强亲自并且单独完成，配料的时候还会锁好门，任何人都不许靠近。
0: 倒入我们的香料之后，那个香味就出来了。之后放老汤，分两步，一个是先放老汤上面这层油，放完油之后呢再放老汤。它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当你吃到我们的酱牛肉的时候，它是一种复合的香味，酱香、料香、脂香、汤香、肉香，五香合一。
1: 如今在门店，锅变小了，肉变少了，但马强说了，翻锅的规矩可不能变，什么时候翻，翻几次，翻到什么程度，他都一丝不苟。
0: 出锅的时候再淋点老汤，这就是我们岳盛斋的五香酱牛肉。
1: 随着一块块酱牛肉的出锅，岳盛斋的经典肉香又在这条老街上飘了起来。
0: 四角铺满，大概厚度呢一指厚。要点什么？您
2: 不对，炸葱肉。
0: 炸葱肉，来要一份炸葱肉。
1: 在恢复前店后厂模式的同时，马强也在琢磨当代食客的口味需求越来越多样，百年老号的名声要更响亮，光靠老味道肯定不够，得在坚守住经典的基础上做出新花样。前门大街是北京的名片，来这里的很多都是游客，他便想着把几道清真名菜也带来这里，但用全新的方式呈现。
0: 松肉是回族的一个宴席上的一道大菜，我们呢现在给它做成了一种零食小吃啊，碗装更适合游客，可以边走边品尝。
1: 为了适应年轻消费者对健康的需求，马强还带领团队研发了低脂低盐的即食系列产品，在口味研发的道路上他依然步履不停。
0: 2009年，咱们的中华老字号，250年，两个半世纪啊。
1: 40岁的马强今年恰好步入了人生的不惑之年，作为岳盛斋酱烧牛羊肉制作技艺的第七代传承人，他不光要传承老味道，还要研发更多新品，同时还得不断探寻适合新时代的经营模式。从满运来到马强，七代人，250年，历代传承人都是用一辈子精心守护着岳盛斋的技艺和味道。如今前门大街再度氤氲起老汤的香气，岳盛斋历经岁月的淬炼，早已不只是一方招牌、一家门店，更是镌刻在北京这座城市中的味觉记忆。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岳盛斋味道掌门马强。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 如果问您呢，世界上第一辆蒸汽汽车是谁发明的？估计很多人呢会猜瓦特，因为毕竟啊，小学课本上学过，说这个瓦特呢发明了蒸汽机。但是世界上第一辆蒸汽汽车啊是在中国被发明的，更确切的说呢是在北京被发明出来的。这个事情呢说到清朝康熙年间，这康熙皇帝身边啊有一个科学老师，是一个比利时的传教士，叫南怀仁。清朝的康熙十一年，他给康熙皇帝啊造了一辆蒸汽汽车。这原理呢也并不难，就是一个气罐，上边这个气嘴儿喷出蒸汽，喷在扇叶上，扇叶转动带动轴承驱动车前进。但是呢这辆车不能坐人，顶多啊算是一辆概念车。现如今的这原物啊已经没有了，但是这个模型还在北京汽车博物馆展出着。咱下边呢介绍的这个特色小馆啊离着汽车博物馆就不远。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是一个北方小伙子，但是啊把这个云南特色小炒做的是十分地道。为了精准复刻云南的口味啊，他在背地里可是下足了功夫啊。
9: 云南菜了解一下吗？大厨现场，如果想吃涮锅的话，可以尝尝这个。
1: 滇菜魁首是丰科万达商圈里一家云南宜良特色小炒餐厅，店里明厨亮灶，烟火气十足。是网评丰台区云南菜人气榜的第二名。这与味道掌门丁家明的努力不无关系。
9: 哎，你好，上菜。就咱那个鸡肉可以捞出来拌这个莴笋吃，这边都可以做。
1: 丁家明今年36岁，他是河北人，但做的却是云南菜。他之前做了12年火锅的餐饮人，如今却在炒锅前从零开始。丁家明不是云南人，也没有丰富的经验，为了学习云南菜，他带着团队直接深入云南，从源头上学习最地道的技艺。
9: 当时我们去到云南，找了一个当地的餐饮协会的一个老师傅，带着我们去品尝美食啊，去走访各地。我们就在云南宜良县的小县城里租了一个有将近80平的一个小厨房，边学边练。刚开始去的时候，我以为昆明都叫春城了，那应该处处都很暖和。进到房间里，发现比北方还要冷，语言也不太能通，人生地不熟。
1: 因为不是科班出身，丁家明只能用勤奋来补。扎根云南半年，他从食材源头到炒制工艺一步步死磕，为的就是给新店打下最扎实的基础。
9: 现在我们菜单上所有的菜都是在宜良小研发室里做出来的，有的菜甚至做了上百遍。
10: 镇店之宝，滇菜魁首，宜
5: 凉烤鸭。
1: 说起烤鸭，人们首先想到的总是北京烤鸭，殊不知在2000多公里外的云南宜良，还藏着一种与之齐名且血脉相连的宜良烤鸭。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传说光绪年间，宜良狗街镇一个叫刘文的农家子弟陪同举人进京赶考，在北京米市胡同老便衣坊附近留宿期间，刘文被便衣坊烤鸭的香气吸引，没事就去打杂，最后就把手艺带回了宜良。
9: 宜良烤鸭被誉为滇菜魁首，魁首就老大了嘛，同时呢它是云南省的省级非遗。
1: 正是看中宜良烤鸭在滇菜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丁家明将它作为主打带到了北京。
10: 来一只。
1: 做宜良烤鸭要选用云南特有的小麻鸭，肉质紧实，瘦而不柴，制作时不用做复杂的腌制，只需要一种神奇的脆皮水，便能成就宜良烤鸭的焦香酥脆。
9: 做鸭的这个脆皮水呢，我们呢还是还原了最原始的一个方式，用当地的一个蜂蜜，再加上一点点纯净的麦芽糖，让它的整个糖度啊和脆度啊又有一个提升。在脖子啊、翅膀的下边啊都要磨到，因为一旦这个皮水不均匀的话，颜色很不好看，而且吃起来不是每个角落都脆的，涂抹均匀。上完皮水之后呢，放到我们的风冷柜里，介于北方的天气，每只鸭子都在48小时就可以了。
1: 在云南，宜良人会用土做成土鸡，围成地炉，并用松毛烤制鸭子。土炉的封闭空间会形成循环热流，让鸭子受热均匀，烹饪原理和北京的焖炉烤鸭异曲同工。
9: 我是模拟了当地土炉焖制的做法，里边是一层金属的，但是外边我就包了一层防火砖，保温效果也特别好，目前真的是独一无二，只有这两个，见不到第三个。
1: 在宜良吃烤鸭的方式格外的粗犷自然，没有繁复的工序和规矩。到了北京，为了照顾北京食客的口味，丁家明还给宜良烤鸭搭配上了熟悉的调料。
9: 我们加入了北京的甜面酱、甜葱段，也加入了我们自己调配的一些甜辣酱和蜂蜜芥末酱，更加丰富口味。
1: 在一家云南菜馆里，自然少不了菌子。我国的可食用菌类高达1000多种，其中有90%以上在云南。
9: 我们餐厅里会有一个云南的吃菌成瘾地图，大家会发现宜良县它是这个颜色最深的，是吃菌子最厉害的一个小县城。每天早上4点钟你会看到很多村民就上山去挖菌子了，因为起得晚了，别人都已经挖空了。
1: 正是因为见证了新鲜菌子的来之不易，所以丁家明格外珍惜。他觉得只有小火慢工才配得上这份来自云南的山野诚意。
9: 我们用的是黑牛肝菌，每天空运过来的，必须当天用完。把黑牛肝菌切成0.1公分的小片，独头蒜切片，搭配云南的皱皮辣椒，它比较香，不那么辣。看它的颜色在慢慢的变成金黄色，这样再翻炒一下就差不多了，因为这个菌子本来的香味就很足够。菌子你爆炒之后它的香味会流失，所以我们一定要小火慢慢炒，炒个5分钟以上才能够把那菌香味炒出来。
11: 二帅，你能不能再找找吗？因为现在就是那个鲫鱼啊，还是想找之前说的那个，最好是半野生的那种。
1: 最近他对店里的糟辣子、赌鲫鱼的品质不太满意。休息时间他又跑遍了海鲜市场，找不同的鲫鱼做实验。
11: 我就是想找点鲫鱼，1斤左右的，8两1斤的。它这个算是野生的吗？
12: 对，反正颜色确实好看，
11: 给我称一条吧，拿回去试一试。 第一是拿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鱼，这样的话可能也会有这个肥美度。第二呢，尽量的挑一些有鱼籽的这个鱼，平时你们也可以先调整。

0: 是调整完了之后，咱们就随时尝，好吧？
1: 很显然，这次的试菜还没有达到丁家明的标准。正是凭着这份精益求精的执着，丁家明的云南风味小馆开业时间虽短，却已经收获了不少的回头客。12年光阴，从火锅到炒菜，赛道在变，但他对极致的追求始终如一。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滇菜魁首，云南小炒味道掌门丁家明。
2: 掌门私房菜，松茸炒火腿。
0: 大家好，我是滇菜魁首味道掌门丁家明，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松茸炒火腿。洗好的松茸切片，厚度大概在0.25公分左右，螺丝椒滚刀切块，红椒中间抛开，去掉里边的筋膜，切成菱形的小块，点火烧油，倒入适量的这个花生油，油温烧至3成热左右，下入蒜片、火腿，然后不断翻炒，下入我们松茸，小火翻炒个大概1分多钟，下入青红椒。临出锅呢，我们再点上一点这个原酿酱油，没有任何添加剂，口味非常好。那我们这道松茸炒火腿就制作完成了，超级滑嫩下饭。
3: 这如今的亮马河边上啊，可以说是各类美食云集。那么今天呢，咱介绍的这家餐厅啊，光听名字就非常的奇特，叫做开花猫。而且他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是一个天马行空的女孩，她带来的呢也是啊风格独特的云南辣排骨火锅。
4: 红色太抢眼了，还是黄的好，你改成黄的就行了。这块再变一点呢，把 logo 放在这儿呢。
1: 这是田丽，今年49岁，北京人，是开花猫辣排骨火锅的味道掌门。他与辣排骨打交道已经有17年了。
4: 我觉得这个辣字设计的特别好，底下设计了一个锅的形式，跟咱们这火锅正好比较贴切。
1: 田丽没有学过餐饮，年轻时他到德国留过学，当过美术老师。一次到云南丽江旅游的经历，让他按部就班的人生彻底转变了。
5: 近期他在综艺短剧赛道频频亮相，活力依旧。
6: 我这么久都没见面，你还发火？哎呦，
7: 还是那句话，充分证明你们的选择是对的，我没有让大家失望。
5: 在此之前，他在影视领域精雕细琢，塑造无数荧幕经典。
8: 你要是不要哥哥，我可就要了。
9: 旧的章程礼法也要改。
5: 他大胆跨界，多期发展。
10: 他其实啊，他胆子很大，他就是一个大胆的女人。
7: 说实在话，他请到我其实是晚会的荣幸。
5: 刘晓庆闯出来的传奇，拼出来的人生。记忆马上播出。
11: 有些事一生一遇，
1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1: 有些事一遇一生，
1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3: 在娱乐圈里，有这么一位50后的跨界能手，他从演员到歌手，从导演到主持，不管什么领域，他都能凭借着一股韧劲儿，闯荡的风生水起。他就是今年已经75岁的刘晓庆。最近呢，他又兴致勃勃地闯入了综艺赛道，在一档青年演员演技研习真人秀当中，年过古稀的他在给青年演员现场搭戏的时候，表演既拿捏的准确，又时不时会透出几分俏皮和无厘头。
4: 就是我特别想让晓庆姐演我女朋友。
5: 难道你喜欢我当哪一种女朋友？
4: 做您自己，尽情的把您自己的展示给我。哎
5: 呦，你认错人了吧？
4: 我没有认错，否则我不可能开这个家的门。
5: 你现在是不是机器人？
4: 我说了，我不是机器人。我说了，我不是机器人啊！
5: 啊，都
4: 这个东西会送给机器人吗？
5: 我们这么久都没见面，你还发火？哎呀！
4: 你结婚了是吗？
5: 没有。
4: 我走这30年，你结婚了是不是？
5: 你结婚了吗？
4: 我没有时间结婚啊！我走的时候，你跟我说你会等我。
5: 闭嘴！闭嘴！
4: 抱歉，抱歉。
5: 都没有效果，一直在发脾气。
3: 除了帮着现场搭戏，刘晓庆呢还会用幽默接地气的方式给青年演员表演建议。虽然大家听着轻松好笑，但是那些都是沉淀多年的表演经验。
4: 你喜欢他什么呀？你告诉我呀。
5: 语气不对，语气好像是我没有什么可喜欢的。重新来。
4: 你喜欢他什么呢？
6: 他什么我都喜欢，别碰他。
5: 这么早就开始妒忌，这也不准。
4: 你知道他爱吃什么吗？
6: 我知道啊。
5: 哎，停！你们俩不能丢掉主角去说话，跟我说话。
4: 你一会儿就看场电影吧，好不好？
6: 姐姐，
4: 别
5: 叫姐姐就失败了。还要叫刘晓庆或者晓庆，也可以叫我泽天。
3: 综艺并不是刘晓庆近期闯荡的唯一赛道，在热度飙升的短剧领域，他也不甘落后，照样闯的是有声有色。
7: 爹爹娘，
8: 晚清，
7: 晚清，
8: 你稍微好好过日子。
7: 我要给你签誓约，我爹娘他们是冤枉的。
9: 三个逆子，姐要亲自给你们重立人设。

0: 今年刘晓庆更是斩获了短剧品质盛典品质荣耀演员的荣誉。领奖的时候呢，他透露自己在短短的五天之内背完了80集古装的台词，这份始终努力向前永不服老的劲头让不少人为之敬佩。
1: 大家好，我是刘晓庆，我是第一次得到这样的荣誉，说句不够谦虚的话吧，说明你们的眼光很准，很有品味。我是电影出身，也演长剧，几乎每一个新平台新赛道我都在风口浪尖上。今天我来到了短剧赛道，我已经拍摄了3部短剧。我在5天之内背完了80集我的角色的古装台词，我要求我的作品步步经典，所以拿到这个荣誉，还是那句话，充分证明你们的选择是对的，我没有让大家失望。
0: 刚刚捧回短剧领域的荣誉，刘晓庆转身又登上了脱口秀的舞台。75岁的刘晓庆始终在对他而言陌生的那些领域当中奋力的闯荡，大胆的突破，不断的向前，跨界节奏快得让人目不暇接。
1: 短剧标题经常是什么？重生之什么什么，太符合我了，我就经常重生啊。上一世我是大女主，这一世我重生在横店。

0: 练跑龙套之重回巅峰。我这辈子经历过很多，当过作家、企业家、主持人、制片人、导演、群演。现在的年轻人老是抱怨大环境不好，大环境不好你就换一个嘛，这有什么难的，只要环境对，永远是女主。
1: 就像刘晓庆自己所说，她一生从事过许多的行业，但是主持是让她格外难忘的一段经历。大家看我手中有两张照片，这一张是在2025年的时候，刘晓庆身着这样一件红色的衬衫出现在了广告片的拍摄现场，而右边的这一张呢，则是42年前刘晓庆穿着同样一件衬衫，在1983年站上央视第一届的春晚，成为我国首位春晚女主持人。一件跨越了时光的红衬衫，勾起了无数网友的回忆，也由此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是小庆衫。
2: 这位是著名电影演员刘晓庆同志。
3: 电影演员先大学拜年。迎新春庆佳节，联欢晚会现在开始。好，现在我向各位观众宣布今天晚上的第一个谜语，请大家准备好笔和纸记一下。
4: 我好，
3: 今天晚上的第一个谜语是：从上至下，广为团结。再说一遍，从上至下，
4: 广播，
3: 广为团结。
5: 这个谜语打什么呀？
3: 打一个字。
5: 打哪个字？
3: 打。
5: 快说快说。
3: 那可不能告诉你们。
6: 哎呀呀呀！小庆姐，小庆姐，你当时是20出头。20差不多吧，20出头、嗯、我觉得台风好稳哦。
4: 小庆姐呢是春晚第一个女主持人是吧、嗯嗯、那您怎么就能够到春晚当主持人？当时您还记得、
0: 啊、他们说实在话能请到我其实是晚会的荣幸，因为我做电影演员当时从我的心里啊根本就看不上电视、嗯，
4: 哎呀，
0: 也没有春晚啊、哦！什么叫春晚嘛？就是要牺牲给父母。
7: 他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
0: 没有，没有。后来有点感恩。我说当时、嗯，当时还是有点这个牛哄哄的。
7: 牛，他这的，他是真的，他当时不得了。
0: 真的有点还是牛。就直接拍电影嘛，我们正在拍《火烧圆明园》《垂泪天阵》嗯，
6: 不知道联欢会是干嘛的。
0: 那会电视机都没有，你来，而且也不知道没有春晚。就是说咱大年30的时候来一个热闹一下、嗯、我还不能回家呢。嗯，后来的时候就去了，去了以后什么第一个主持人，早知道是第一个主持人我肯定比现在主持的好点。
4: 那您当时那么大腕儿，
8: 小青就是太牛，
4: 对，
8: 他逆来就牛。为什么他那
7: 他的性格
8: 不是他那时候已经演电影出名了，
4: 他都牛这么多年了，
8: 所以他对电视啊不屑一顾。
7: 这个
8: 电影他可以顾，
7: 这个我可以作证，这是他的本质。嗯，
0: 他们为什么想到你？嗯，错，当年他们能请到我，嗯、电影都请不到我，忙的，哎呀，忙的要死。
7: 他一个也忙，
0: 我确实脑袋都昏了，要演慈禧太后，那就是慈禧太后根本和香港的合作，而且我同时还拍好多，幸好我是音乐学院毕业的，不耐烦，
4: 真的是多才多艺。
9: 虽然刘晓庆说着脑袋发昏，但台上的她可是十分从容淡定。连面对看不清主持词、没有节目单这样的状况也丝毫不慌，报幕像在说相声。
10: 下一个节目，哎，
11: 什么？
10: 这写什么呀？
11: 下一个节目是，我怎么看？下一个节目，你怎么写的？下一个节目啊？这字你都看不清楚。下面一个节目啊，女生独唱啊，表演者啊，李谷一。第一支歌啊，春之歌，第二支歌， 有这么写节目单的？ 我围着桌子转着写的，你管得着吗？
10: 该谁了？
11: 该哦对，哎啊，
12: 该谁了？
13: 索宝丽《木仙谱》。
12: 该那个索，哎
11: 索什么
12: 索什么？
13: 索宝丽《木仙谱》。
12: 索宝丽《木仙谱》。索宝丽《木仙谱》。索宝丽《木仙谱》。
10: 哪个团的？
12: 哪个团的？
13: 东方歌舞团。
12: 东方歌舞团的。
10: 什么形式？

0: 什么形式啊？
1: 男女生二重唱。
0: 男女生二重唱
2: 什么歌？第一支歌。
0: 第一支歌唱什么？
1: 黄梅戏天仙配选段。
0: 还报什么？人家都知道了。
3: 下一个节目。
4: 哎，等等，行，先别报，我急了。

0: 完了眼睛看爬山的时候那感觉啊，
1: 我到现在还记得，
0: 记得吧，嗯，很感人。
1: 当时
2: 我们当时拍电影根本就没有这，就直接跪，这个裤子是真的烂的，不是这样去撕的。
1: 你看他那个小花那个倔强哈，然后那个
2: 小心扎我的膝盖，好好啊，
3: 自己拿这个膝盖去练这个感觉的，
2: 自己好吓人啊，我现在想起来简直太傻了，万一我站不起来
1: 早知道垫点东西，当时什么都没垫什么，
2: 没有任何人想到拿命拍，真的跪着，而且是那个裤子就真的磨破了。
1: 那是不是得平时也得先练一下怎么跪？
2: 我练过，练过，每天在酒店的地方练，但这个是有石头子儿的，
1: 这不一样，
2: 它是这样一道一道这样的砸出来，而且石头子儿也不会扫掉的。最早拍这个镜头还有唐国强在上面躺着，后来一躺我们简直拍不了，一直练的时候他都躺着，但是后来如果我一在前面就很容易翻到山底下去，嗯，才这个他才没在担架上。
1: 不是因为替您考虑，是替唐国强考虑。
4: 对，
2: 没有，就怕出人命嘛。啊，
1: 你看这小子，
2: 这全是真的，根本就演不出来。我现在你让我演也演不了。哎呀，
1: 真的。
2: 从早晨6点多钟起来就去拍，一直这样拍了整整天，太阳落山。
1: 你看
2: 这个膝盖，
1: 啊，这个
2: 膝盖就真的烂的，你以为是撕开的？
5: 我们拍小花的时候，一个剧组光到了黄山去，大家还在感受黄山那种美景的时候，因为我们是秋天到黄山，他什么都不想，马上就去接担架。
6: 当时的刘晓庆还是成都军区的一名小演员，而小花是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来拍摄的。刘晓庆非常珍惜这次拍片的机会，这个抬担架的场景20多个镜头没有一句台词，剧本提示的也只是跪着爬，当时导演并不看好刘晓庆。谁也没有想到，为了拍得逼真，他每天偷偷地在招待所的楼梯上和黄山的台阶上反复进行练习。
5: 他都不跟我们说，我这说实在是过了1个多礼拜以后我才知道，1个多礼拜以后，他告我的结论说，老黄根本不可能跪着抬担架。他说：“你看，他都磨膝盖都磨破了。”我行与不行是你的事，但是我必须拍，只有这个细节能感人。他也不说话，完了又几年，突然有一天，啪就拆开我屋里的门，老黄，行，我已经跪了。刘晓庆他要想成功一件事，他可以付出最大的努力，他可以不惜一切。
2: 我现在想要是我那会儿把膝盖伤了，我今天咋办呀？
3: 以前那个时候是不知道怕的呀，因为那时候只想把
2: 这事做好，我不知道天高地厚，
3: 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就要把眼前这个事儿做好。
2: 真的经常出问题。
7: 电影《小花》的成功正式开启了属于刘晓庆的时代，在那之后，他接连挑战了很多在当时前所未有的电影题材。

0: 我们就是改革开放的重新恢复电影嘛，所以好多像第一部喜剧片，也是我拍的。
1: 谁呀？
2: 我的声音真的那么美吗？
0: 第一部武打片，
3: 瞧这
0: 一家，也是我拍的。第一部武打片删掉好多武打的镜头。要说不许武打，结果呢，我们本来就是悬疑的武打的，然后第一部那票房好得很。
4: 除了这些，刘晓庆还出演了改编自曹禺同名话剧的电影《原野》。由于片中的角色性感开放，电影在当时也极具突破性，但同时也饱受争议。
5: 我真想带你走。
6: 带我走？上哪儿？
5: 到金子铺路的地方。这地方天天都在过年呢。
6: 你就凭你？
0: 他这个女主角是结婚了，结婚了又不爱他，就爱的是杨再宝，就因为这个就这个就给那个听的。
3: 哪部片子说您这个这有一些这个镜头过于暴露？
0: 就原野，其实根本就没有。
3: 那我八年有没有当时的照片？我们看一眼，看这镜头到底多暴露。
0: 对，可能就是这个。
7: 啊、哪里啊？
3: 不，
8: 就是说这
3: 你都没看见
8: 这个镜头，看这个，
0: 就这个。
7: 是，我说的就是哪里？
0: 这，其实我跟杨再宝演的，我跟他俩都没挨着，中间还有被子啊，什么时候隔了好多玩意儿。这个是拍我的近景，就把他的脑袋就也没在床上，就两个人在板凳上，他一个板凳，我睡一个板凳。
8: 就因为这个镜头不让播。
3: 你不可想象，你看就是。
0: 不是，他是这部电影，
7: 我全程都是
8: 很
7: 深刻。真的吗？
4: 面对观众对影片中女性形象的质疑，刘晓庆坦言，女性有很多模样，性感也是。
0: 像《原野》啊这种的电影是我在很年轻的时候拍的，所以现在如果我再拍一次，我只不过很惊讶，我当时就是二十几岁的我，怎么可以把这么一个很人性的、很性感的这个电影，能演成这样？当然不能说很好，如果我现在再演一遍，我肯定会比当时要好得多。
4: 即使面对争议，刘晓庆也从未停下脚步。随后，她主演的电影《芙蓉镇》再次创造了票房神话。

0: 嫂。哎，我真的不会骗人。
1: 是是，好好，我学，来来来，一、二、三，对对，二、二、三，三、二、三，很好，四、二、三，五、二、三，对，很聪明，对对对，嫂嫂啊，一、二，
2: 这个当时的票房，哎，月月你猜猜。我告诉你啊，一张票一毛钱，你知道这个影片在中国的总票房是多少？你猜？
0: 几百万？
2: 几百万？你再使劲猜。
0: 几千万？
2: 这都没到头，真实的数据是一个亿。
0: 当时就已经过亿了，
2: 一个亿
0: 钱。
2: 你说你能想象吗？一毛钱一张票，
3: 攒一个亿，真的了不得。
0: 因为前几年电影市场特别好，大家都说啊，这个片子票房过亿，好棒啊，这个十亿、二十亿。但现在的电影票30块钱、40块钱、50块钱，好的时候100多块钱一张票，3D 的，我想象不到一毛钱一张电影票能够过
2: 亿。一个亿，你说好多人他是看了好多遍。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票房，
0: 我们叫几刷几刷，对，
2: 刷了好多。
0: 看第一遍叫第一遍，第二遍叫二刷、三刷这样。
4: 得益于电影的火爆，取景地芙蓉镇已经成为了热门旅游景点。数年来，刘晓庆也多次回到这里，回望那段拼搏岁月。这部电影是刘晓庆第一次和谢晋导演合作，而谢晋的一个习惯。让刘晓庆原本对参演这部电影不抱希望。
5: 那个是

0: 弟弟是一直那全中国最火的导演，一直是上坡路，每一个女演员都很希望跟他合作，但是他根本就不请明星，所以我从来没有这个认为我可以跟谢晋导演去合作，但是当时呢，我也是确实是名扬四海，因为在这个就是特别火嘛，当我后来看了一下这本书以后，我就觉得啊，这个角色别人是演不了的，当时特别狂，这个经常说无敌最寂寞呀，什么得罪不知道多少人。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好，我好坏呀，真的是不懂事，确实是不懂事。然后呢，这个时候谢晋就要拍《芙蓉镇》，就拍《芙蓉镇》，我当时一看啊，谢晋导演，我首先闪过，反正也选不到比我更合适的。另外一个我知道他不会请明星。结果有一天呢，就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就到我住的那个住的地方，就是我的房间里来看我。
1: 芙蓉镇，那时我没找他，觉得不完全好像像啊合适。结果他第一步写第一封信，第二封信，第三封信，电报电话都来了。这谢晋导演，我非上这个戏不可。这个演员他这么狠心决心要演，这是非常可贵的。
2: 哎，你老板来碗米豆腐，帮我加点汤啊。
3: 好嘞。
4: 这味道正好对我的口味。
3: 来，天气热，给你这碗宽汤的。
5: 凭借着这份不肯妥协全力争取的韧劲，刘晓庆成功出演《芙蓉镇》。这部作品不仅让他再度迎来事业高峰，也让他遇见了姜文，和他结下深厚情谊。
6: 其实我觉得这个扫街啊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关键看你怎么去扫。
0: 因为姜文当时22岁，完全我都不知道，在合作这部片子之前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演员。但是呢，这个谢晋导演就介绍，他说是五分当中的五分。就是戏剧学院，中央戏剧学院最优秀的学生。
6: 累了吧？
0: 那个时候我经常跟姜文两个我们发生争论，因为姜文呢特别喜欢那个话剧，我呢就特别喜欢电影，因为我实际上等于是电影出身，所以姜文呢就觉得话剧很好，他就觉得你们这个电影演员其实没什么本事，只不过呢就是那个开了一个很差的司机开了一部好车。后来我就说，那你们这种好司机为什么不开一个好车呢？就经常吵。我说电影好，他说我话剧好，吵的就没法拍了，因为我们俩演情人，然后就生气，后来气到就行，你们就不拍了，就停拍。后来说好了没有？好了，再接着再拍。
6: 活下去，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
5: 除了姜文，影片中还有张光北的身影，当时他饰演的是刘晓庆的干哥哥。面对已经火遍全国的刘晓庆，年轻的张光北在合作之初心里难免有些紧张发怵。
7: 我和刘晓庆那时候，刘晓庆就是已经大明星，所以我对刘晓庆比较敬仰，又是姐，拿她一直当明星又当姐。完以后呢，谢老就跟我说，光北啊，别把她当明星，你把她当你妹妹，以后啊，你不许盛饭的时候你不能盛，让她给你盛，
8: 多好。
7: 后来从此以后，反正刘晓庆我们吃饭全是她掏钱。
5: 这部剧让刘晓庆和谢晋结缘，从此刘晓庆视谢晋为恩师，在谢晋的低谷期也不离不弃。
0: 谢晋导演他实际上是，因为在他的晚年，我其实帮助他成就了晚年的辉煌，因为他在晚年的时候，他那段时间的电影作品拍得也很少，而且
9: 找不到投资，
0: 没有像原来那么辉煌，他其实很失落，在他最失落的时候，他要拍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谈了好多演员都没有谈成功，但是他最早的首选并不是我，都没有谈成功，是由于啊这样各方面的条件，然后我就去演了这个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使得谢晋他已经铸造他晚年艺术的彩虹，所以每当想到这一点，我自己还是觉得很欣慰的。其实，在谢晋导演 生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太太。嗯，结果是在他死后，我一直反而是我跟那个他的太太成了莫逆之交。嗯，我们都是四川人，然后就是总而言之，我觉得想到这一点，我自己觉得很欣慰。嗯，
5: 他曾塑造无数荧幕经典。
3: 你要是不要哥哥，我可就要了。
9: 旧的章程礼法也要改。
5: 他大胆跨界，多期发展。
10: 她其实啊，她胆子很大，她就是一个大胆的女人。
11: 实在话，她请到我其实是晚会的荣幸。
5: 如今75岁的她依旧步履不停，敢闯敢拼。
11: 还是那句话，充分证明你们的选择是对的，我没有让大家失望。
5: 刘晓庆闯出来的传奇，拼出来的人生，记忆正在播出。与芙蓉镇的相遇，让刘晓庆收获了经典角色和真挚的情谊。在电影领域闯得风生水起后，刘晓庆又果断进军电视剧领域，没成想第一部电视剧就让她再创巅峰。
12: 武则天嘛，因为当时是从武则天特别特别小的时候，小姑娘的时候一直演到老年，然后当时我印象当中，因为那个时候媒体都在说刘晓庆如何跨越几十年，然后服化造，那时候我第一次听说服化造整体造型老妆如何如何，
0: 是中国内地的造型。是我在此之前我都不拍电视剧的。
3: 世上没有不能更改的东西，
9: 旧的章程礼法也要改一改。官还能买？
13: 都传说京城有个叫李猫的宰相，花个28000的就能从他手里买一个6匹4金尖。
14: 是，我们是听
3: 说了。哪来的这么大胆子？
14: 那还用说？这宫中才有人呗。
3: 这两座城池对国君来说都是小事，可丢一头猪，对百姓来说就是关乎生计的大事，岂能不管？自古以来，从没有女人想过这样的事。只怪我们心太软了，也太仗。从前有人骂我，母鸡思臣，天下必乱，反对女人主政。现在天下也没乱，他们不是也习惯了吗？你说说看，朕做皇帝哪儿不如那些男人呢？
15: 我手中拿的这个照片呢，正是刘晓庆最经典的角色武则天。为了精准的演绎，刘晓庆可是下了狠功夫，每次拍摄前光上妆就需要3-4个小时，一遍遍打磨台词，练习仪态，凭着一股狠劲儿塑造出令许多人都难以忘怀的经典形象。几十年后，在最近非常火爆的短剧当中，刘晓庆再次穿上了龙袍出演武则天，瞬间唤起了许多人的回忆。哪怕时间隔了这么多年，刘晓庆演起这个角色依然不敢马虎，没有丝毫的懈怠。
11: 在32年以后，我们要拍一部这么大的剧作，但是今天自己是可以超越的。如果是别人来超越很难，但是我们自己超越还是可以的。
16: 眼睛睁开，眼睛都睁不开，困了。
11: 第一，从来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没有时间吃。第二，吃的都是盒饭，那就是3个菜，是没有时间吃，不是剧组对我们不好。还有呢，睡觉非常少，每一个细节都是用电影这样去拍的，所以他经常就会特别晚睡觉，就睡不 了。我今天早晨是6点睡，然后10点起来，我一直在坐化妆桌椅上睡觉，他们就在化妆。
5: 纵然拍摄强度拉满，刘晓庆始终全情投入，而面临外界对刘晓庆高龄再演武则天的争议，他也十分坦然。
11: 一个演员不是要去演各种年龄和各种个性的角色吗？这才叫演员。难道我是今天38我演38，今天39我演39，那有什么意义吗？而且就是演各种 不同的角色，好像是一个演员，你多大岁数只能演多大岁数，谁规定的？演员本来就要一面千人。
15: 刘晓庆曾经在自己撰写的回忆录《人生不怕从头再来》当中这样写道：我就是要倾情投入，对事业，对父母，对家庭，对朋友，对亲爱的人，我不可能不投入，除非我死了。事实上，刘晓庆始终保持着一种不服输的闯劲儿，多期发力。在生活当中，他孝顺父母，尊敬老师，真诚待人。也正因为如此，刘晓庆身边的很多亲人和朋友都特别喜爱这位永远向前、永不停歇的热血大女主。
17: 这是大众电影1980年第七期封面，在很多人的记忆中，站在油菜花丛中风华正茂的刘晓庆是她当年最美的形象。而记录下这个瞬间的是成都的摄影师陈正歌。陈正歌是1973年与刘晓庆相识的，那一年春天，刘晓庆的一个朋友特意约上陈正歌，大家一起到南郊公园游园聚会。
18: 我跟刘晓庆的第一次见面就是这个地方，你看这个照片，这刘晓庆是1973年4月份，跟部队的一女兵一样，也不一样。很多女兵也这样，鞋部队发的鞋不好看，其他地方不可能装饰，在衬衣和鞋上装饰。我看刘晓庆，她不是低血粮的衬衣，她就是部队发那个土布的北部的那个粗布衬衣，还尤其那双鞋，我看那双鞋呀、部队那个塑料凉鞋，贼是谁的，看起来不好看，那形状圆圆的，很土气。第一感觉，不像文工团的那个演员，就像连队的一个女兵。
17: 从那个春天开始，陈正歌为刘晓庆先后拍摄了约1000张照片。
18: 他还笑，他笑起来有特色，他那个嘴型笑起来，哈，月亮弯一样大笑，我一笑，哑巴长得好，对不对？整整齐齐。
17: 在台历挂历流行的年代，陈正歌的这些作品被很多出版社竞相使用，
19: 千家万户，不管客厅里面还是灶台上面，哪怕到乡村的农民的灶台上面，都会贴着刘晓庆的照片。
5: 摄影师们对刘晓庆青睐有加，刘晓庆也自然地成了各大杂志争相邀约的宠儿。
20: 哎，你手里边有拿的这个？
12: 对，这比我岁数还大的一本杂志，1982年10月份的《大众电影》，是不是？我想问一下，因为静姐也跟我说过，她当时是所有杂志的封面。
11: 也不是，不能叫所谓杂志，
12: 四分之三的
11: 基本，
12: 对吧？基本
11: 不爱上，真的。每一次就大众电影的那个崔主编来说，我们来拍个封面吧。我说又来了，我说每次你们来拍不拍？
12: 真的是很多很多杂志。
11: 后来人家大众电影的说，
12: 你看
11: 干嘛去求刘老师啊？
12: 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11: 对，我拍的电影比较多，那个时候我所处的电影时代是真的是很好的。几乎是全民看电影，一首歌没有人不会唱，
20: 这是真实的，
11: 是真的，没有人不会唱，没有人没看过，
20: 对，没有人不认识刘晓庆，他是中国国内获得百花奖次数最多的女演员。
11: 他不知道当时就是在我们那个时代，只要这部电影拍出来是好的，每一个人都会发自内心的，你伴随他成长，每个人发自内心的这种记忆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5: 事业上风光无限的刘晓庆，私下里又是什么样子呢？为此，他的摄影师朋友们特意带着记者一同来到了他曾经的住处。
18: 这就是晓庆在70年代成都的家，这变样子，
21: 这叫老公的家，这个房子
18: 独独这个房子没拆掉，是吧？就这样，对吧？这栋房子保留了。
1: 他家住在应该是三楼上，三楼。
17: 上世纪八十年代，陈振哥经常到刘晓庆家里做客，在他的印象中，刘晓庆是个非常孝顺的孩子。
18: 刘晓庆，你看妈妈多棒！老娘眼睛看不光亮，我来给你念，我来。
21: 伯母啊，刘晓庆在小的时候是不是很皮呀、啊？
22: 哎，
23: 对对对，
22: 调皮得很哦。哎，爬个树上去啊，啊，
24: 游泳
22: 哦，
24: 喜欢游泳，
22: 跳到水里去游泳啊，啊，
24: 经常挨打，他经常打我，
22: 不听话我就打。哎，
24: 有辣椒多的还是比较多。哦，
22: 那就不记不清楚了，也有多有少。
24: 都比较乖。小的时候喜欢
22: 吗？小的时候有点爱哭。
24: 大的时候不哭。
22: 长大了，他坚强得很哦，他不大哭。
24: 不在他面前哭。
22: 哦，对，反正我没看见他还哭好多。哎，他的电影我当然要看了。啊，也可以说是一流吧。
21: 伯母，您听说刘晓庆这么多的谣言，您怎么看呢？
22: 解决了后不想开了吗？就说反正你要让你去说吧，啊，我们就不管了，你反正没有这个事儿，不要紧，我自己心安了。
24: 自己的女儿知道是什么样
22: 子？哎，我相信她。
15: 访谈当中，刘晓庆曾经说，观众都说我不服老，其实我不是不服老，我是没有空去老。在他的人生当中，永远有着新的舞台，新的挑战，从歌手到主持人，从电影到短剧，刘晓庆始终用超越年龄的体力和精力一路敢闯敢试，凭着一股韧劲拼搏到底，步履不停，终于活成了属于自己独有的传奇。
25: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26: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7: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26: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7: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28: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名医来了。面对癌症，有的人呢可能会觉得这是人生一道无法逾越的坎儿，生活被按下了暂停键，而有的人呢就会觉得不认输，不低头，硬是把这种生活给你的磨难，把这种坎坷之路走成了一条希望之路。
17: 十几年来，其实妹的生活全然围绕着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母亲，母亲身体日渐衰弱，照料的重担全压在她一个人身上，事无巨细的操劳让她时刻紧绷，长期睡眠不足成了常态，十几年从未睡过一个安稳觉，精神与身体的双重透支让他气色越来越差。面对邻居的关心，他总以母亲离不开为由推脱，更无暇顾及身体检查。直到女儿再三催促，他才走进医院。可这份迟来的体检却带来晴天霹雳，卵巢部位查出异常，医生告知，九成可能是癌症。
28: 好，今天呢在演播室现场，我们就把这个视频当中的女主人齐女士请来了，欢迎您。欢迎。
29: 谢谢观众朋友、大家好。
28: 我想不仅仅是我个人啊，我相信我们屏幕前的观众也会有一种感觉，哎呀，您怎么看着这么年轻啊，状态也特别好，这哪里像是跟癌症在做抗争的一个患者的这种状态。再加上刚才片子当中又介绍说 当年医生觉得您这个九成有可能有问题，所以我想侥幸地问一下，您是不是属于那个漏下的一成里面的？
29: 可能是九成那个吧。
28: 哦，就是九成里面的。
29: 就是九成里边的。
28: 您什么时候知道的？就是当医生说完之后，你一定要去进一步确认这件事情。
29: 啊，对，人家就是那时候我去挂号嘛，去看，看病嘛，就做一个 B 超嘛。他就是说那个，就是那时候我不是有子宫肌瘤吗？我就去他给我做，他说子宫肌瘤问题不大，他说带着你的卵巢上有问题。照完以后让我去，找医生嘛，去看看。后来我就去找门诊医大夫嘛，大夫就说那个，你这个啊，你不再介意，你不怕吧？你不介意吧？他说你这个，
28: 先问您个人面对疾病的态度，
29: 对，说你不介意吧？我说你说吧，我不介意。他说你这个90%全是癌。肯定是癌症嘛。后来我说那应该怎么办呢？怎么治呢？
28: 您当时听到这句话，您的反应是什么？你自己觉得有担心、害怕、恐惧吗？
29: 还真没有，就觉着哟，我怎么会得癌呀？就说心里不像别人说那么难受，没有。后来我说我听您的怎么办？后来他说你去找大夫，后来去说我给你开住院单，第二天办理住院手续嘛，就住进医院了。
28: 住院之后。再进一步做检查，什么再接下来的治疗，
29: 对，
28: 就确诊了，
29: 对。
28: 哦，那确诊之后呢？
29: 先做手术呗。
28: 您当时面对手术什么态度？
29: 手术你不做也不行啊，因为它是癌症嘛，必须得做嘛。做完手术以后，不是得做化疗嘛？做完化疗以后呢，我就去医院，就去找贺主任，就是吃中药。
28: 就是您从西医的治疗结束之后，
29: 对，
28: 马上就进入了中医的这个后续的治疗阶段，
29: 对
28: 啊。那今天我们正好也把贺主任请来了，咱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整个的治疗过程，
29: 好的，
28: 好不好？
29: 好的。
0: 贺永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在中药防治癌前病变、抗转移、防复发。防治放化疗靶向免疫治疗毒副反应等都有较丰富经验，重视饮食、心理调摄及运动康复指导，
2: 吃好、睡好、运动好、心态好，这是你协助他能做的，多的是专业大夫的事了。
0: 他是一位有温度的中医肿瘤专家，既有权威专业的硬实力，又有温和耐心的软心肠。他以中医智慧为药，打开肿瘤患者的重生密码，用人心与医术陪伴无数家庭走过风雨，迎来希望。
4: 这关注你好长时间了，就是说，
6: 让那个给拍一下，我一直在发朋友圈，我的。
2: 没问题啊，好。
28: 欢迎何主任哈，接下来咱就患者和大夫都来了，咱就好聊了。所以我想先问我们这个何主任一个问题哈，您看就像齐女士这个病例，她呢是在手术完之后很快就让中医的治疗介入进来了。很多人其实是最终把中医当成是最后的救命稻草来对待的，比如说西医的治疗或者其他各种路数都用完了，没什么可用了，这时候想起来呀，我是不是得挂个中医的号？很多人可能是这种想法。
7: 这个疑问的很多的，我们平时在门诊呢也经常会有，包括病人患者本人自己也问的，或者亲友啊也在咨询这些事儿，就是我们中药啊，要不要用啊，什么时候用好啊，
28: 对
7: 不对？我觉得我们这个齐女士这里呢，她还是算比较好的。
28: 就是从您的角度，您是很鼓励这种做法，对吗？
7: 对。那如果单独撇开这个，她现在来讲，我们单说其他的，比方说我们因为肿瘤科嘛，我们肿瘤病人嘛，我们现在说的是全程都可以参与管理的、治疗的。我个人经常有时候提的，只要他能进食进水了，就可以配合我们的积极配合我们的中医中药
28: 啊。好，那我们就结合齐女士的状况哈，您当时住院之后很快就做了手术，
29: 对，
28: 做完手术之后您个人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你当时觉得
29: 做完手术我那时候挺弱的，刀口老是愈合不好。
0: 确诊癌症后，齐女士没有迟疑，很快接受了手术。所有人都以为这是苦难的终点，却不曾想到这竟是另一段艰难跋涉的起点。伤口迟迟不肯愈合， 每一次翻身都牵扯出细密而尖锐的疼痛。接着，小肠感染猝不及防的袭来，连吞咽一口水都成了需要积蓄勇气的战斗。六次化疗，恶心与呕吐是寸步不离的影子。他的体重无声下滑，但其女士的眼神里始终没有褪去那股不服输的光，他在咬着牙一步步熬过长夜，等待黎明。
28: 如果您或者您的身边的家人朋友里面也有需要获得关于肿瘤方面的知识的，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的二维码进群，把您的问题提出来，我们将会有专人为您负责解答。你是怎么想起来非要去吃中药呢？
29: 病房里有的人就说有的吃中药，说就是防止什么复发呀，还有就是那个就是这么说的。后来我就让我女儿在那个晚上挂的贺主任的号呢。因为我女儿也说了，说那个说听说吃中药能帮你调理身体嘛，因为比较弱嘛，说还能帮你巩固，就是说不复发嘛。后来就挂了贺主任的号，刚开始第一个星期还没抢着。
28: 好嘞，好不好挂是吧？
29: 特别不好挂，后来第二次挂上了嘛。吃了4年多吧，哎呦，特别好。
28: 就是从那个时候，您一直坚持到现在，中药就没断过，
29: 没有断过，4年多没有断过，一直挂那个贺主任的号。
28: 贺主任，那说到这儿，我就觉得，其实这样的患者对于您来讲，是不是相对来讲是轻松一点的？
7: 第一个呢，就是其实里面他自己有这个认识，然后家人呢、就对中医这一块啊，就是一些帮助啊，他们有一些理解能接受。从我们来讲嘛，就经历一个这么一个也算一个所谓的大病吧。当然我们不希望给大家增加压力，但毕竟呢家人呢、或者亲友啊，直系亲属啊，天天在一块儿会还是比较关心。那么中间呢做了这么大手术，6次化疗，那个反应或多或少还是会有一些，
29: 对，还是你会有一点的。对，
7: 而且前面你看手术以后，因为他正好又赶上了，你说那个刀口日活不太好，
28: 是的，
7: 这种本身也是比较少的，
28: 是的，其实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
7: 你也是比较少的，但是正好被他赶上了。
28: 其实我倒觉得聊到这儿，我有一种感觉哈，就像您第一次，我刚您跟您见第一眼，您留给我的印象非常非常的平和。面对这么大的事儿，好像也觉得也没什么，我也能过。这可能和您个人常年的这种经历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年以来，您是独自一个人照顾您年迈的母亲的，而且母亲也还有这个叫什么，阿尔茨海默吧。
29: 对对对对，就是老年痴呆嘛，就是老年痴呆。
28: 对，我想这一定是跟他个人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29: 就是前几年还好，脑子还清醒，后几年就是特别糊涂了，半夜老嚷嚷嘛，老折腾，就是街坊四邻的，有人都说，你说你妈怎么回事啊？我说对不起啊，我说老年人没有办法，街坊四邻也挺好
28: 的。那母亲的这种状态对您的睡眠会有影响吧？
29: 肯定会有影响啊。然后我妈不是有糖尿病吗？我每个就是几乎每个晚上我得给他弄点饭，因为什么呀，因为他有糖尿病，他饿呀，每就是起来就给他热点吃的，吃完以后他不饿了，他就不闹了。我妈那时候说的也挺可怜的。
28: 您照顾妈妈多少年？
29: 十多年。对，
28: 您说他的这个最终被确诊为癌症跟他个人的这种生活的状态有没有一定的关系？
7: 应该是非常大的，
28: 是吧？
7: 对，那个关键是时间还长，
28: 是
7: 看到妈妈病，他心里又自己不学医，对不对啊？如何治这个病，本身知道了诊断以后，这个病又不好治，而且很漫长的路，而且关键是在家里事无巨细大小全要由他来照顾到。刚刚说白天肯定要照顾，晚上也要照顾，
28: 晚上觉还睡不好，
7: 所以他个人的饮食节奏啊，睡眠节奏啊，肯定都不是那么很正常很健康的一个状态。我们中医讲情志呢，就是现代医学讲心理学嘛，心理啊情，这个健康嘛。那么情志的，我们中医我们传统我们讲喜怒忧思悲恐惊嘛，我们叫七情嘛。那正常的我们都会有，过就为害，时间长了那种伤害就更多了，更重了。对肿瘤来讲，现在也有很多研究，它倒不是一个直接的或者决定性的因素，它是一个促进的因素。
28: 是的，是的。
7: 因为你长期精神状态不好啊，去压抑啊、闷啊、烦躁啊、焦虑啊，或者进而影响到进食， 那营养不好啊，那你心情不好，你吃饭都吃不香啊。有时候，那有的时候可能节奏又导致那个睡眠又破坏，这一加起来，吃不好睡不好，在心里不好，它对身体的免疫力啊、抵抗力啊，它都会是一种破坏作用。它不一定马上或者就是说会得一个肿瘤啊或者没相关的，那很多的病它会与这个有关系。那就是说，你说消化道的疾病，对不对？慢性胃炎呐、啊，或者这些之类的。那么你慢慢导致以后你的睡眠障碍，刚刚说的，那都它本身也就是问题啊。比如说对心血管的病啊，这些，你我们内分泌的几个器官，你看甲状腺呐、啊，这个女同胞的乳腺呐、啊，或者内分泌卵巢啊，这个
28: 其实都是由于心中的那口郁闷之气导致的。
7: 中医讲肝气郁结嘛。肝气郁结久了，气滞血瘀啊，血行不畅，对不对？这慢慢的就漏伤肝呐、啊，这就过了，还有很多别的呢，对不对？它都引起这种，最后中医讲就是五脏六腑，特别是脏腑的功能受影响，这样导致很多的病，或者原有的一些小问题慢慢会加重，或者出现的更不好的结果。
28: 贺主任，您从医这么多年，在您的患者当中一定是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患者都有的。有像秦女士这样，我觉得是比较豁达的
7: 啊。她面对什么真的是比较好，
28: 是吧？
7: 对啊，
28: 这个疾病来了我不怕，我该去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一定也有那些这病一来了谈癌色变的人多了去了，
7: 很多很多，非常的焦虑，从进门就开始而且现在的网络信息量也比较多，从自己网上查自己学，然后亲戚朋友啊熟人呢、啊、提供各种的信息，对不对？那这样搞得他有时候他自己的又满怀着信心，然后今天找到某个人呢、啊、找到某家医院呢、啊、某个科室呢、啊、他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处理他都有一套主意了啊。然后呢就是会提出各种，其实有时候诊断在我们来讲都是一个现在叫规范诊疗嘛，我们还是强调这个，对不对？你西医这里要好，你各种检查诊断明确了，那么根据这个结果再制定一个完整的方案执行就行了，中间根据各种反应啊甚至疗效来调整方案，对不对？这是一个过程。那么中医中药嘛，我们跟着我们中医的回到中医望闻问切，那我们给出一个处方，对不对？这样结合啊或者单独的西药或者中药都是可以的，中西结合也。但是呢，有的时候就是有的人还是很紧张、很焦虑。到了不同的科室，遇到不同的大夫，还在问，这个反应怎么样啊？效果会怎么样啊？生成期啊，甚至问这些。有时候我都开玩笑说，我只是一个医生呢，我不是算命的，我还没学过，开玩笑，对不对？
28: 但是总体来讲，您会不会觉得，如果一个患者的这个心态如果更好的话，其实对于您开完药之后对他的病情的恢复应该是更有利的？
7: 一定是有好处。我们可以从正面讲反面讲，正面讲他能够很快的接受，对不对？然后他心里很冷静，哦，那我就规范诊疗，我相信医生，
28: 是
7: 相信所谓的我们现在的医疗技术，
28: 是
7: 中医也西医也好，对不对？相信这一块，那么我很好的配合，然后我这个药吃完了，这个方案做完了，我如果中间有不同的反应，我及时的跟医生汇报，啊，跟主管的医生呢，或者，然后中医生呢又会根据他这个情况来调整用药、调整方案。反过来讲，刚刚有的人就是心里焦虑紧张，一紧张就压力大，他自己连自己的症状都表述不清楚。那所以呢，这个时候烦恼，当然了，中医大夫就当然了，我们讲究望闻问切嘛，那非常系统，从上到下，里里外外，我们都要搞清楚才开一个处方。但是他自己往往急了以后就，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他自己其实有时候很多他没表现，过来一会儿又从门外面过来，哎，我还有点事儿跟没讲明白，那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反过来讲又会影响，第一个影响他的生活质量，他自己还是焦虑。还在焦虑，他不是跟你聊完了焦虑，他我的焦虑还会带回去，而且他的焦虑，患者或者那个最近家人的焦虑还会互相影响，这个一影响就麻烦，你知道吗？就整个那个氛围啊就下不来。
28: 是的，
7: 这样烦恼就是不利的方面呢、啊，对你的康复、对治疗疗效啊、对整个过程的执行啊打折扣了，你的疗效不就有出问题？
28: 是的。 如果您或者您的身边的家人朋友里面也有需要获得关于肿瘤方面的知识的，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的二维码进群，把您的问题提出来，我们将会有专人为您负责解答。那秦女士，当时您去做检查的时候，这个肿瘤的大小已经有多大了？医生告诉您了吗？
29: 告诉我了，12公分。
28: 12公分。
29: 嗯。
28: 那我们正常的卵巢应该也就像大拇指这么大吧？3-5公分的样子是吧？
3: 3公分。
28: 是吧？
29: 我那算挺大的了。
28: 挺大的了。
29: 嗯。
28: 其实也就是正常的3-4倍的样子了。所以我就特别想问哈，已经比正常的大了这么多倍了，难道您个人没有感觉吗？
29: 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我没有腹水，就是得卵巢癌的人都有好多，你看那是晚期的，肚子里它鼓的，它有水，但是我没有，那时候就觉得有点乏嘛，
3: 有点乏，
28: 就觉得有
29: 点乏力，我老觉得是不是照顾老人晚上睡不好啊，是不是有点乏呀，知道吧？就老这种感觉，
3: 就没往这方面
29: 想，
3: 没往这方面想。但是其实我就是结合他刚刚经历讲了，估计当时他的心思嘛，他照顾老人家呀，有时候自己你看刚刚有点累了，也就没有想那么去，也没有想的，对，
28: 掩盖了疾病的真相啊。
29: 对。
28: 不过这倒也说明很多肿瘤确实
29: 存在一个共同点。那时候我出门的时候，就我们街坊，有时候就说你怎么，我觉得你看上去，觉得你是不是脸色不太好？但是我那时候自己也没觉得。
3: 对
28: 呀，
29: 外人看出来，说我怎么看你那么乏呀？我说就是有一点乏，没觉得呀。他
3: 脸色不好，
29: 对，说脸色不好，但是我自己没有觉得，没有觉得，
3: 就自己没往那方面
29: 想，
3: 没有在意，因为一门心思想着照顾好老人，把自己都放到次要有次要的地位了。哎呀，
29: 是，
3: 所以你平时体检呢？每年体检？
29: 我就没给你照顾我母亲，我就没，因为老扎妇科嘛，后来我一直没查。后来怎么去的？我女儿老催我，说妈，你这么长时间，你去照着去。后来我就去了，没想到发现问题了，长肿瘤了。
3: 所以其实这里面要可以提出一点的那个我们所谓的教训啊，或者一点意见呢、啊。
29: 一定要去复查。
3: 第一个就是说，有不舒服，对，你其实是有不舒服了。
29: 但我没有。
3: 你自己累呀、啊、乏呀、啊，你看别人看到你的脸色都开始不好
29: 了。啊，对，我
28: 外人都已经看出来
3: 了。那会儿体重掉了吗？体重？
29: 那时候也没掉体重，那时候也挺胖的。
3: 体重还没掉。
29: 对，你看我照顾母亲累吧，我不掉。
3: 对，有点不舒服。
29: 对，
3: 不舒服了，没有及时的去就诊或者处理。
29: 嗯。
3: 第二个就刚刚说的，这几年的体检，因为照顾老妈妈，就
29: 是
3: 这个体检，
29: 对，
3: 规范的这个体检没有做。这里可能有两个，
29: 我没想到卵巢上会有问题，我以为怀疑我子宫有肌瘤吗？结果子宫会有问题，没想到卵巢上有问题。
28: 现在妈妈什么情况？
29: 我妈妈走了，就发烧嘛，发41度嘛，就晚上就走了，就烧了，晚上就走了，抢救也没抢救过来。
28: 当然了，母亲也应该是高寿哈，
29: 96了，
28: 90多岁高寿哈，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于您来说，尤其是对于您目前的这个健康状况来讲，不用去照顾妈妈，可能也给自己留下了更多的时间
29: 啊。对，这倒是。
28: 我们特别希望您能够保持这种状态，
29: 谢谢
28: 啊，能够健康的生活下去。
29: 好的。
28: 如果您或者您的身边的家人朋友里面也有需要获得关于肿瘤方面的知识的，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的二维码进群，把您的问题提出来，我们将会有专人为您负责解答。
8: 在门诊，贺勇和主任回答最多的除了患者的病情就是饮食问题了。很多肿瘤患者存在不敢吃、不想吃、不会吃的情况，贺主任是这么回答的。
3: 那你平时都吃热的喝热的，千万不能贪凉的了。水果没事，你水果你放到暖气片上或者热水你捂一捂了吃呗，就别直接吃冰的呗，那种生太凉了那就别吃呗。弄点自己可口的茶，你愿意喝哪一个都行，那茶有滋有味，稍微有点味儿啊，对不对？你看你喝哪一个都行啊。啊，你的疼带的胃口也不好啊，排泄也不通畅啊，这都是问题啊。然后吃不了东西，带的抵抗力又下降，这精气神下降了，你看生活质量你明显受限了，这都是问题啊。对，就是说你还是正常的能够吃还是尽量吃，少食多餐，切碎点炖烂点都行啊，你保证营养，你不能这太控制太那个了，那就观察他呀，多喝水啊，多吃青菜呀，然后蹦蹦跳跳多活动了，让他看看能好一点点。
28: 其实对于这种肿瘤患者来讲，饮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3: 对，
28: 而且我知道在您这儿好像对于肿瘤患者也有一个特别核心的一个饮食的原则，就是想吃啥就吃啥。 这能做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吗？
7: 是这样的，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那个敏感的一个问题，这其实也不是敏感，就是非常大家常见的一个问题。
28: 对对对对，大家可能都会问到。
7: 那么它的从哪儿来的呢？为什么这个问题？它就基于其实就觉得我们传统啊，我们有个概念叫发，发，中医那边吃什么发物？
28: 对对对，中医里面特别讲这个。
7: 那就是说吃完了某种东西，对身体不好的，对健康啊，对各种指标啊，现在

0: 更进去了，就是有影响，对疾病的治疗，对后面的康复啊，甚至对以后的健康都有不良影响。你要，它应该是基于这么一个东西来的。后来我也经常反思这个问题的。传统中国几千年是一个农业社会嘛，对不对？估计没有这么多的我们的保鲜的这个食品安全方面的手段，对不对？那个时候发我后来慢慢也去想了一些呢，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过敏，可能食物过敏，吃了不舒服嘛，吃了长疹子啊，吃过敏风团呐、啊，那痒痒啊难受。那还有一种呢，利益就是吃完了利益是刺激的，那有人吃了辣椒可能胃就不舒服，
1: 对，
0: 对不对？或者甚至排泄不舒服啊，对不对？那你这是一种，还有很多可能就是变质的了，保存不好啊，或者，还有一个传统的那个，比方说用手啊洗啊，这个都清洗啊，这种保健的这种卫生呢，可能条件也不够，它最终的结果就是吃了不舒服，我这么理解。但是古代呢又没有一个特别的就是受就总结，或者就是说那就是发，我个人不一定对，就是但更多的我相信可能就是有一种我们过敏，食物过敏，鸡蛋过敏的，吃豆腐过敏的，咱还别说吃鱼过敏的，吃海鲜过敏的，对不对？对伤口的愈合呀可能是不好，对不对？可能甚至还扰得你心烦意乱，睡眠受伤害。
1: 对于肿瘤患者来讲，是不是有些东西我不能吃它会发？
0: 对，他直接就上来说那些发物能吃吗？
1: 对，
0: 我说什么叫发物？
1: 发物是的。
0: 那么好了，后来我真的慢慢就把那个话顺着说，我说你前面吃了几十年，对不对？你现在对不对？成人过来了嘛，找我坐到我面前来了。你知道在这之前你可能很多东西都吃过了的，我说你吃过了的，那对你来讲就没有发。对呀、你吃了舒服啊，你都吃了多少年了，对不对？你们家的餐桌外面的餐厅上桌子能吃到都好的，那对你来现在来讲至少就没有发，如果你吃了就是难受。那药物啊，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化疗药有副作用，对不对？我们现在靶向药、免疫药也可能会有一些消化道的反应。那消化道黏膜受伤了嘛，它可能就是饱胀啊、厌食啊，甚至恶心、想吐，啊，有的腹泻，对不对？那胃肠本来就不好了，这个时候你可能吃的这个吃辣的，你吃到它就难受啊，对不对？那就要受它刺激黏膜，那你就别吃了嘛。那还是归到吃了难受，这会儿你就别吃了嘛。
1: 就是对于很多的肿瘤患者来讲，他无法避免的就是当你面对这个放化疗的时候，我怎么能让自己吃进去，我怎么能够让我保证有这个营养，
0: 对，
1: 这可能就是一个矛盾。那中医在
0: 这就是一个矛盾，这中医我们讲这种我们就健胃效食啊，健脾和胃啊，对不对？就几味小药啊，那我们简单的你这香砂养胃，你说我们的饱和丸那本身就是这一方面的药啊，对不对？我们的四君子汤，对不对？这个那我们可能就是说这会儿你几味药你就不会考虑更多别的了。这会儿说我这活血化瘀啊、软坚散结啊、清热解毒啊搞得很猛了、这会儿你就针对它的减轻它的这个毒副反应啊，它的体力不够你就补气的，对不对？脸色不够心慌啊、沉白啊、血指甲都不红润了、那血虚了，那你加两味养血的，那健脾开胃的，你就用这么几味药慢慢帮助它恢复就行了。而且一大杯子喝不进去，你就少喝一点，多分几次喝，万一空腹不舒服你就饭后喝，怎么舒服怎么喝。
2: 身体虚弱是很多肿瘤患者都存在的情况，如何让身体尽快恢复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那么营养品保健品可以吃吗？我们在门诊就遇到了前来咨询的患者。
3: 您说那个灵芝豆子粉可以吃吗？我不知道。
0: 可以吃，没必要。
3: 没必要吧？那我就没吃，就是我们家孩子给买的。
0: 有把桌子上的东西吃好，那是最高境界。对呀、桌子上酸甜苦辣姜葱蒜十三香二十五香煎炒锅炉炖，哪个好吃吃哪个。
3: 就辣椒我吃就行了。
0: 辣椒它你跟这个病又没关系啊，这个就是一个底线，你不舒服了就别吃。
1: 如果您或者您的身边的家人朋友里面也有需要获得关于肿瘤方面的知识的，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的二维码进群，把您的问题提出来，我们将会有专人为您负责解答。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把桌子上的东西吃好，对不对？我个人本身是不带推荐别的东西的，特别是在我吃中药的时候，因为我在这个中药处方里我该用的就会用了。你说当归都补血的吧，养血的吧，你刚刚说的虫草吧，虫草就是一味中药啊， 你说石斛，这现在讲究的多了，对不对？
1: 就是在您的这个中药的配方里面，您可能已经给它用进去了。
0: 我该用的时候我。

0: 就会用了，我觉得要用的话，或者我认同它我又想用的话，我的种我就会用了，我不会再让病人去另外再去买一些这样那样的东西啊再来吃。我说你把那个胃口好好的胃口留着，桌子上的东西美滋美味的，吃的又可口又香甜又舒服，我觉得这个上面营养全面在这个上面，在桌子上，对不对？咱们平衡饮食，蛋白质、碳水、蔬菜、水果，对不对？其他的东西我是很少讲的，那些东西
1: 不主张这些。
0: 我偶尔也会说两个。第一个呢，你比方说我们气血亏嘛，这个咱中医讲，我们传统的我的红糖，你没有糖尿病的情况，我还真的有一个前提，你加点红糖养水补气呀、啊，对不对？这个可以有点用，没糖尿病你有时候有点蜂蜜。

0: 针对开两味药，
1: 消除西药带来的副作用，
0: 把它，你不要保护一下肠胃，你不要，我又不会减低你的化疗的那个化疗药的疗效，又不存在这个问题，又不会加重你某个副作用的那个强度或者损害加重，又不会那个，我个人是认为是没有那个冲突的，只会有好处。那我们目前中西结合现在这几十年了嘛，包括中医的这块的中医肿瘤，这里我们中西结合的，我们用的还是一个减毒，还提增效了，至少你减毒就减轻放化疗毒副反应嘛。那你现在靶向药免疫药也有一些副作用了嘛，那有的时候我们用一些中药也会有一些好处。
1: 感觉中药在这方面可能更多的发挥的是一种查漏补缺这种感觉，
0: 因为这会儿你抗肿瘤就主要就教你化疗、放疗、靶向免疫，那已经是很完整、很规范的治疗了，对不对？那这会儿我要用的药太毒、太猛、太量大，或者这所谓的驱邪药太多，那会加重这倒是会加重那个损害，加重身体的负担的，让他更不舒服。那么这会儿我有时候自己理解，这会儿你我们说也散结消瘤啊、抗肿瘤嘛，就是西医讲的，那我会把这个任务就交给他们了，对不对？他已经规范的量啊、那个药物种类啊都已经到位了，
1: 到我这儿我查漏补缺，
0: 对，这会儿我就保护他的副作用，让他顺利的进行完成治疗，争取最好的疗效，然后他自己这个过程中间又舒服一点，这不就也是帮助到他的作用吗？
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3: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4: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3: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5: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6: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7: 三亿人参与进去，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8: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9: 乃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0: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1: 我敬之以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2: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水平展开的一座城。
13: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4: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5: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6: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5: 欢迎收看《记忆》，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7: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8: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9: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7: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5: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2: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3: 远古玉米神报道。
1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8: 太阳的金色汗水，
4: 秘鲁的蒙娜丽莎，
0: 月亮神悄悄许愿，
13: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

0: 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1: 这幅画真美呀，
2: 你看他们的姿态。
3: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4: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1: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一个大家庭，兄弟姐妹9个人，房子面临拆迁，家里却迟迟无法达成一致。
3: 有想不要的，有想分的。
2: 七哥立的遗嘱究竟有没有法律效力？
3: 现在这房子名义上是归给我哥哥，但实际上是我父亲的房。
2: 这套房子究竟是七哥一个人的，还是大家的？律师门诊室之七哥的遗嘱正在播出。
4: 周女士你好，我是海牙律师，今天您来到律师门诊室需要咨询什么问题呢？
2: 周女士说自己家里一共兄弟姐妹9个，自己排行老九，是最小的一个，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是为了父母留下的一套房产，这套房子是公租房，现在正在办理拆迁事宜。
5: 今天是一个大家庭，有9个子女、按照您以往的调解经验，这么多子女的家庭一般在遗嘱方面容易出现哪些问题？
4: 哎呦，首先吧，就是这么多众多的子女，确实在生活中已经很少见了。因为，它有一个时代跨越的问题。你像这9个孩子，要是密集的生下来，这可能要经历了好几十年。所以呢，太少见了。但是太少见了也有。你比如他们家这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吧？所以呢，我觉得在他们家这个今天来反映的这个案件中，所谓的就是他们提这，他们要求的说我们要继承这东西，就特别有时代的这个烙印。
2: 周女士所说的房子在哥哥名下，实际上是说这个公租房目前的承租人是七哥。然而七哥已经去世了，但是周女士认为这房子不应该是七哥的遗产，而应当是属于大家。
3: 当时我们家的房子没有分开，只是一站名，是我父亲的房子。
2: 在咨询中我们得知，原来这套房子之所以承租人是七哥，是当初父亲的决定。父亲名下的公租房其实不止这一套，当时考虑到未来公房转私的时候家里能够多占房，才把这套房子的承租人变更成了七哥，并不是说房子的份额就完全是七哥一个人的。周女士作为最小的妹妹，是知道家庭内部这个决定的，所以他认为这个房子实际上就是父亲的，如今父亲和七哥都不在了，这套房子当然就应该是属于大家的。
4: 他认为这是我爸来的，所以他当事人就总在说什么借名儿，什么借谁的名儿，那就是说那个意思说这个财产根本上就是我爸的，那你说我作为子女，我是不是应该有我一份继承权啊？他是有这个思想的，所以就严重的影响了他对这个问题，就当可能要有一些东西能得到利益的时候，就会影响他自己的这种认知，他就一直固执着坚持这是我爸的东西。
2: 周女士说七哥早就离婚了，没有子女，当初晚年的时候身体不好了，二姐成为了他的监护人，而七哥去世之后，二姐拿出了一份遗嘱，
6: 现在他利用遗嘱把这个房子相当于由给了二姐，是吧？
3: 对。
2: 周女士说后来二姐拿着七哥留的这份遗嘱起诉了其他的兄弟姐妹。
6: 这个起诉书是您的原告，她的身份是
3: 姐姐
6: 啊，是您的姐姐是吧？您父母生了几个孩子？
3: 九个孩子
6: 是吧？
3: 您是最小的
6: 老九。你的哥哥在遗嘱里边说把这个房子给您的姐姐，所以说他起诉 以法定继承的名义起诉，那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是什么？
3: 撤诉了。
6: 撤诉了是吧？法院没有经过实体审理。
3: 法院当时就问了拆迁办，因为这房子没拿到，属于无标的物房，所以不予受理。
6: 那你们现在家庭内部产生了一些什么的一些争议，或者是你有什么具体的问题需要我们这边帮你解决？
3: 具体问题，因为这是父亲留的房子，他只是个站名，而且现在也是公房，那个应该是我们几个人拥有，不是某一个人拥有，他的遗嘱应该是不成立，他在立遗嘱之前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情况，立了遗嘱以后也就一年多就去世了，从病到死我们任何人没见过他。
6: 那您的就是父亲母亲他们有没有留下遗嘱？
3: 父亲母亲没有留下关于房子的问题。
5: 按照我们的分析啊，等于说这个家庭分配的矛盾应该不是一天两天了。
6: 对。
5: 但是现在发生了一个紧急的事件，就是当地拆迁了，等于说也是给他们敲响了警钟，这事儿再不解决可能就永远解决不了了。
4: 是迫在眉睫要解决，但是他们还真没认识到说这问题如果解决不了的危害性，确实没有认识到。那今天他们这个迫在眉睫，其实这是在咱们看来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好多人家就是都明白这往下走这东西慢慢慢慢就真正的变成了自己的财产了，他们家就卡在这儿了。你看他这个事儿还挺复杂的，而且也挺有那个教育意义的，因为好多人家现在也面临这问题，老旧小区的拆迁和腾兑都有这问题。我最近也因为最近我身旁有好几个老旧小区在拆迁，也有很多的老百姓陷入了重大误区。也正是我也在帮着做工作啊，就看看真的就是全部都是误解。我就说其实国家来说是千方百计的应该是让利于民了，我觉得就是让利于民了，给你这房子拆了给你建一新房，你说什么概念？让你交个几十万块钱你就觉得哎呦那哪行啊，我这房子是我的怎么能还我还交钱呀。你看你看就许多的问题都呈现出来了。
5: 对
4: 啊，
5: 而且往往是火烧眉毛了才着急，但是从咱们的角度当然是外人的角度就觉得说早干嘛去了。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希望给大家未雨绸缪的提个醒哈，就如果您的生活当中现在有涉及到相关类型的法律问题的话，或者提前您知道信儿了我家要拆迁，那您一定要记住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提早给我们打电话先来这儿咨询一下。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栏目的热线是85339210或85339216。
6: 那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家庭内部还对于你哥哥留下的这个遗嘱的效力以及他是否能够处分这个房屋是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3: 对。
5: 周女士说，拆迁办告诉自己和兄弟姐妹，如果不能达成一致就要赶紧走一场诉讼，确定家里的份额分配问题，不然拆迁利益无法实现。现在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候，周女士和兄弟姐妹不是不想起诉，而是担心二姐握有七哥的遗嘱，一旦起诉法院会把房子全部判给二姐，这场官司就等于白打了。那么这种担心到底有没有必要呢？
7: 您看严老师，其实对我们今天的咨询人如鲠在喉的是什么？他其实说我可以去打官司，但是因为最后的这个结果我现在是没有办法知道他的胜算的，甚至如果我打了官司再给别人做了嫁衣，那我岂不是白白走了这么一遭？所以您看到没有，他最担心的其实是这一点。
4: 他最担心是那个遗嘱，
7: 遗嘱
4: 会有法律效力。
7: 对
4: 啊，那么这个遗嘱我觉得还真不一定有效力。
7: 真的吗？
4: 我问问
7: 你啊。好嘞好嘞，有请。
5: 周女士的担心究竟有没有道理呢？在观察室里，主持人和观察员也有同样的疑问，观察员严老师决定亲自到咨询室一起帮助咨询人进行咨询。
7: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8: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9: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0: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1: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8: 巴尔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4: 哎，周女士，刚才我听了您跟律师的这个叙述哈，我觉得这个您家确实是面临着一个非常迫不及待的，应该刻不容缓需要解决的问题。
5: 对，
4: 因为这个朝阳区拆迁安置的房子已经安置了，可是你们这边所有人都住不进去。
5: 对，
4: 我这边就有一个原因了，是吧？因为就是当时针对的是他这个安置人，针对的是你这个七哥啊，但是由于您家的这个特殊情况，是吧？啊，那么七哥可能由于各种原因是他来，他沿袭的是原来当年父亲的公租房，后来又变更了以后调整了一下，咱们多了几个公租房以后，他实际是一个承租房的承租人了，所以这次呢安置的时候就安置在他名下了。但是呢现在呢由于他也不在了，是吧？那肯定就有一个现实问题，
6: 是的，
4: 就谁来当这个新的承租人。
6: 是的
4: 啊，所以我想问的问题是这样，也是想帮助咱们周女士搞清楚的一个问题。谁有资格当这个承租人？第二个问题就是从他们家的情况怎么能够达成一个统一来确定一个承租人。
6: 首先呢，因为这个房它属于公房，那么公房其实它是一种权利，它并非是一个财产，所以说是不能够通过遗嘱的方式来确定由被继承人来获得新的承租人。所以说就是您哥哥，就是这个七哥通过遗嘱的方式来确定这个房子的新的承租人，这个其实是无效的。
4: 对，
6: 遗嘱的内容肯定是无效的。
4: 就是他想用这个遗嘱把这个东西给谁是不行的，
6: 因为它是公房，它是一种承租权，它不是一种财产啊。那第二呢，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户口在该房屋内，并且在该房屋连续居住2年以上的，是可以变为新的承租人的。并且呢，根据北京市的规定，必须是户口在该房屋呢所有的人和包括跟这个房屋有相关的这些权利人一致同意，才可以变更承租人。那如果现在周女士的家庭内部就是对选举谁作为承租人内部都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话，那么根据北京市的规定和法律的规定，那么变更新的承租人这件事情相对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那所以说现在拆迁办的告诉现在这个房子是没办法交付给您使用的。
10: 其实由于周女士对法律知识的不了解，最初咨询时并没有问到关键的问题上，而在观察员的帮助下，问题进一步深入，律师也给出了比较明确的答案。这套公租房的承租人是七哥，而七哥去世之后该由谁来承租，这并不是七哥可以立遗嘱决定的，而是要看谁符合承租条件。那么究竟谁符合这个条件呢？律师门诊室何以马上开始。
5: 那首先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吧，因为这个家庭子女比较多，咱们先分析一下他们家的遗产脉络。
6: 其实他们家的涉及到这个房子呢，发生争议的其实是一种公房的承租权，而根据法律规定，其实承租公房承租权它仅仅是一种权利，那么并非是一种遗产。而涉及到公房承租权的一些诉讼呢，很多时候它又不属于人民法院涉案的范围，所以让这个事情呢那个变得更加的复杂和困难起来。
5: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家庭我们索性叫做遗产了，总之父母留下的全是公租房。
10: 周女士父母留下的公租房其中一间当初登记在七哥名下，据周女士说只是为了将来公房转私的时候占名，现如今七哥又不在了，七哥没有子女，这套房子该归谁承租呢？
6: 其中有一套登记在了老七的名下，
5: 因为老七是去世了，并且留下了一份遗嘱。
6: 是的，是的。
5: 这个遗嘱也是我们咨询人从最开始来到我们这儿到现在哈，让他应该说是担心比较大的一部分。他担心如果这个遗嘱生效的话，可能就没有其他人利益了。您看了那份遗嘱吗？
6: 我看了那个遗嘱的内容，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担心其实是源于对法律的就是不了解。在这个遗嘱里边呢，其实老七 相当于将这他承租的两套房子说留给了其中的他的姐姐。但是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公房的承租权它是权利，不是财产，那么不能够通过继承或者是遗嘱的形式来处分，那所以这个遗嘱的内容其实是无效的。
5: 对，另外我们看到严老师好像在帮问环节也是格外着重强调了这一点，很多人可能都有这个误区，就是把公租房也写在了自己的遗嘱里面。
11: 对，因为他们家这房子很明确，而且当年哈，就我们国家的这个福利分房政策哈，实际上是结合那个时代的特点，当年没有商品房这个概念啊，也就是承租房和一些个人的少数个人的私产房，就是由祖上继承来的。那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是靠着国家或者组织上给我们的在职职工提供的这种福利性的住房，实际上就是解决一个住的问题。但是呢，你也不能白住，那么你就要适当的交给你这个房子的管理部门，所有权部门的人呢，每个月要付一定的房费，
4: 就很少，
11: 哎，微不足道的一个啊。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我父母的房子都是这么来的。那所以说呢，这些房说到底它是公家的，公房它是公家的，它不是我们个人的。
5: 嗯，您只有在这儿居住的权利，但是不能写在遗嘱当中。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当这个遗嘱无效的时候，这似乎是一个好消息，但同时又带来另外一个坏消息，就即便它是无效的，那么这个遗嘱打回原形，就是成为了最开始父亲的这个权利，对吧？那但是公租房他们家好像又没有满足符合承租人条件的人。
6: 对，跟他的陈述现在是没有的，并且啊，我觉得这房管所即使他有一个人符合这个条件，他们家现在面临着如此大的争议，房管所他有的时候为了这个交易的安全或者减少纠纷，也不敢轻易的去变更这个承租权，还是需要他们内部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经得所有人的同意，确定一个人来作为这个承租人继续承租。
10: 现在周女士家如果无法推举出一个承租人，就无法跟拆迁办谈判，得不到拆迁利益，一家人又谈何分配呢？所以当务之急是大家先搁置争议，推举出代表，完成拆迁的办理。
7: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1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

0: 凡是冤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的，
2: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0: 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原本上最好的选择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共同商量出一个代表人，对吧？权利人，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
3: 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案子的解决，我觉得靠法庭靠法官其实反而解决不了，我觉得更需要严老师的人民调解员，然后对他们家庭的关系进行调解，可能有利于他这个事情的解决。嗯，
11: 大家呢坐在一起，无论你们中间9个人有千奇百怪的想法，甚至也是有人还去世了，可能是他们的子女啊，可能认为自己想当然也有什么继承的权啊，当然他可以这么去想。那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呢，现在你要继承什么，继承什么还没有呢，你们就在这儿，就是都在这儿给小算盘都扒拉好了，说我要分多少我要分多少，那么大家都处在这么一种无知的这么一个状态下，不懂法的状态下，那这个问题就别往下推了，可能最终的结果就是鸡飞蛋打，谁也得不着啊。因为公房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如果你没有承租人，没有承租人就可以，那公权部门就收回就完了，最后他们什么也得不到，所以他们唯一最好的就应该是坐下来走人民调解的这么一个啊，可以找到当地的司法所，由当地的司法所的人民调解员帮助他们拟定一份，就是我们对这个承租人，对这个公房的承租，谁去承租来完成，来接收这份承租安置利益，然后接下来有了利益之后，他们这些人才可能再去考虑未来的分配。一定要调解，不调解的话，他们可能永远都拿不到这个房了。
3: 内部的人在做一个协议，你只是我们推选出来的代表，将来如果要房改变成了财产的权利，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分配，那么同时也可以约定你，因为你住在这个地方，那么你要给我们没办法居住在这个房子里边的人以补偿一些什么的利益。如果大家就是推荐不掉承租人，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国家是可以收回这个房子的，让每个人心里还是有一定危机感的促进他们家这个问题能够尽快的得到解决。
10: 当然这也可能是我们美好的理想，究竟能不能达成协议还需要他们落地去实施。但是刚才海夏律师所讲到的这两点哈，就是说我们既要写协议，同时要选代表，这是必须是双管齐下
3: 的
10: 同时进行的，所以也当然需要一些法律的帮助，人民调解员的帮助。所以那就把我们合议的结果跟咨询人讲一下，好不好？
3: 郑女士你好，经过我们合议呢，就刚才您比较存疑问的几个问题，第一呢，关于遗嘱的问题呢，因为呢，公房的承租权它是一种权利，它并非是财产，所以说呢，就是您的哥哥没办法通过遗嘱的形式来处分这个房子，那所以说那个遗嘱的内容其实是无效的，或者是说，他这种把房子给你 二姐的这个行为其实不受到法律保护的。那么第二呢，就是你们比较关心的，现在呢这个房屋签订的这个补偿协议，但是房子一直是没有确定新的权利人，而没办法收房的这个行为呢，承租人是你的是你的哥哥。那么你哥哥去世了以后，按照法律的规定呢，应该由新的承租人来进行承租。那么新的承租人可以要求拆迁办履行这个协议，将安置的新的公房他继续承租。那么按照北京市的规定呢，那么这个新的承租人怎么确定？第一呢，户口必须在这个房屋内；第二呢，必须在这个房屋里边就是居住。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必须由同住人，就户口在此的人，还有跟这个房屋相关的这些权利人共同来签字，推选出新的承租人。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房管所一般呢就会变更承租人。那么因为呢，您这个案子里边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之前这个房子是你爸爸承租来转化成了那么您这个哥哥的名下，那么并且呢，您爸爸也没有一个意思表示说就是把这个房子送给了您的这个哥哥，他是真正的这个承租人。那所以说，如果我们回到原点的话，房屋的承租权，那么您九个的兄弟姐妹你们都是有一定的份额的。房屋的承租权这一点呢，很多时候并不属于法院收案的范围。建议就是你们九个人能够就是坐下来，然后好好的协商一下。那么至少你现在清楚那些想独占这个房子的，他们的要求是其实是违法的，是得不到法律的支持的。协商好了以后，那么可以内部打一个协议，确定一个新的这个承租人。但是呢，内部打一个协议来说，虽然是他名上的承租人，但是实际上这个房子我们的财产权利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份额。那周女士，至于你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呢，一些实操的一些方法然后写在这个锦囊里边，那么您可以参考一下。
12: 好的。
3: 那今天的咨询就到这里。
12: 好的，谢谢您。
10: 您好，周女士，您跟海霞律师聊了半天哈，有什么收获吗？
13: 有收获。首先我知道这个公房不属于自个儿的遗产。
10: 对，所以您最担心的啊，就是应该说心中悬的一颗石头，现在基本上落地了。啊，就是这个遗产，因为我们说公租房不属于遗产，所以他那个遗嘱大概率是无效的。
12: 好的。
10: 您家正好有九个子女啊，中国人有句话叫“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每个人态度不同，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在共同利益面前，只有和，大家才能分到属于自己的利益。如果是分的状态，那彼此都是互相矛盾的话，谁的利益也得不到。是这样的吧？
12: 是。
10: 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在法律的帮助之下，包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能不能通过另辟蹊径的方式解决咱们家的问题。
13: 好的。
10: 祝您一切顺利。
13: 好的，谢谢。
10: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4: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0: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15: 子夜好，大家好，我是李怡婷，很高兴为大家解答法律问题。
10: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董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16: 律师你好，我和老伴退休后一直和儿子儿媳住在一起，帮他们带孩子做家务。去年老伴去世了，现在儿媳经常给我脸色看，还说房子是他们的，让我搬走。我能继续住在这里吗？
10: 董女士咨询的是一个房屋居住的问题啊。她说呢，在老伴去世之后，应该说呢，跟儿媳妇相处的矛盾还是比较多的。之前呢，一直都是照顾儿媳，包括照顾晚辈，但是现在呢，出现的问题就是说，她能不能继续居住在这儿， 包括生活质量也得不到保证，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15: 嗯，现在涉及到一个老人居住权的问题哈。
10: 嗯，
15: 那我们就是说子女对于老人他有一个赡养的义务，
10: 嗯，
15: 那其实是也包括老人享有一个居住的权利。
10: 嗯，
15: 那就是说老人没有房子居住了，那你作为子女你的义务是赡养老人，包括什么？包括提供他基本的一个居住条件。
10: 嗯，
15: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老人又一直跟着子女一直生活，帮他照顾孩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是老伴儿去世了。

0: 是吧？现在儿媳给脸色看。那么呢，就是说老人现在你可以继续居住在这里，不需要搬出去，因为子女对您的赡养义务是包括居住权的。这个房子无论是登记在儿子或者是儿媳的名下，您都有权利在这居住。如果说这个儿子或者是儿媳他们持续说给您脸色也好啊，还是说一些不好听的话，您可以先去这个居委会，然后看能不能试着调解一下。如果实在不行，您可以向法院起诉。
1: 那如果说真的啊，董女士要去起诉的话，起诉的内容是什么呢？是说对方不赡养自己吗？
0: 老人可以诉一个居住权吗？因为老人现在这个没有房子居住，因为一直是跟他们在一起居住的。那么你去赡养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起诉儿子，那你对我履行一个赡养义务。那赡养义务的话包括什么？包括你每个月要给我支付一定的费用，对吧？同时你也要保证我的一个居住的权利。
1: 所以今天董女士问的问题，应该说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讲是非常切实的问题。一个是自己的居住环境的问题，另外就是说如何和子女更好的相处。其实像这种老人，他很多时候都是向下兼容的，更多的是比如说自己的退休金呀，给孙子呀、孙女儿花。很多财产都是混同的，但是老年朋友应该知道，事实上我们到了这个岁数是可以被他人赡养的，
0: 对，因
1: 对
0: 为
1: 吧？
0: 这个是子女的义务嘛。因为你想，那老人说把自己的孩子从小抚养长大了，那么你的子女，那你的义务就是要赡养老人，对吧？要保证老人有一个这个晚年生活，舒适的晚年生活啊。我觉得董女士这种情况的话，其实也不难解决哈。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可以先去看看居委会或者是这个街道能不能去给您调解。
1: 没
0: 实
1: 错，
0: 在不行的话，就是我们再去向法院起诉，因为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子女。
1: 是的，就像李律师所说的哈，第一时间董女士不一定非说要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说在他人介入之后没有办法好好的坐在一起协商的话，你也可以诉讼来解决，包括去主张自己的居住权，还有呢就是未来生活的问题哈，因为现在根据您的岁数，子女是对您有赡养义务的。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2: 奇怪斑点竟是皮肤辅助的危险预警，
3: 它就是一个基底细胞癌。
2: 老年斑癌变，诊断及时，转危为安。
3: 这种早期切掉是完全可以治好的，切干净以后就是治愈了。
2: 如何判断皮肤斑点是否有癌变风险？
3: 有的人3-5年，有的人1-2年，它就会恶变成一个鳞状细胞癌，很快。
2: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火眼金睛辨斑点。
4: 北京生育津贴新政落地，
5: 咱们这个生育津贴无需单位中转，直接发放到职工的账户。
4: 生育津贴申领，线上线下双渠道，更加方便快捷。
5: 目前大部分在本市定点医院进行分娩或引流产的，已经实现了零材料申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免申即享。
4: 生育津贴申领避坑，难题解决全攻略，听医保局科长现场详解。
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7: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8: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 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9: 茅山已经得到了一家啊，
10: 我创造出来的，是我创造出来的，而且我肯定是要付出的，这你应该理解吧？我相信这个东西，回头看怎么破产。这是我创造的。
11: 一处工房牵扯出一家三代多少往事。
12: 那妈当着你面说，当着咱仨面说的话，你承认吗？
13: 把平房归我，让我当时跟我大哥说了一次，我说你别着急，你出去给我嫂子打个电话去。我大哥当时说不用，我能做主。
11: 利益纠缠，竟使得亲兄热弟剑拔弩张。
14: 假如您立拒不执行判决财经罪，他进去两年，你们这利益一分也拿不到。
15: 出来以后可以继续追究他，
16: 想办法戒吧。毕竟因为我现在举步维艰，可以说一分钱收入没有。
11: 曾经的承诺，未了的期盼，今日能否得偿所愿？
17: 看看用这间平房，怎么能平衡三兄弟之间的这个关系？
18: 对，
17: 是吧？
18: 对，
19: 互相欠着他们三兄弟，
14: 互相牵制。
11: 第三条解释，知庭后再议，继续讲述。
18: 其实每个人都有难点，如果真是说依法解决，哪个人都不容易，所以都在这个泥沼之中都陷进去，现在谁也不得解脱。
11: 通过之前的沟通调解，团队得知原来霍家父亲先后分得过四处住房，只是生前二老没有将这些利益交代清楚，这才导致了后续的纷争。
10: 他这个房子是这样，这个平房在我父亲名下，这间平房曾经的，他不是有房本吗？这房本是在我手里啊，就在我手里，是1.9米，经过我给他改良了，我想给他翻新了，知道吧？通过房管局，咱们就是说翻新以后呢，这房本改了，改成13点多了，13.4了，您能理解我什么意思吗？
19: 就是这里面有多的一部分是您
10: 我创造出来的，是我创造出来的，而且我肯定是要付出的，这您应该理解吧？我相信这个东西，回头看怎么跟我谈就行了。这是我创造的，
13: 我大哥在农村，这你们也都知道。我二哥住永定门外，离我那儿也不算近。所以我都是我和我爱人照顾我父母，当时。因为我走着到我母亲家5分钟，你想这距离很近了就，所以基本上有什么事都是我们来去办，甭管是衣食住行，什么都算上吧，这可以这么解释，就是这间房子呢，
20: 那些赡养问题，因为我作为律师，我不是，就是说
13: 我不跟您提赡养，我没提赡养问题，我提的是这房子，我给它变动了，原来这房本啊12.1，现在通过我，13.4，
20: 你对这房子有贡献。
13: 那我这个数字是真的吧？
20: 对吧？
13: 我的房本是真的吧？
11: 在霍家小弟看来，大哥自小在老家生活，父母的晚年多是自己在陪伴照顾，不想如今大哥却提出要独占此房，这难免令人心生芥蒂。
20: 所以，如果还是210万为基数，您拿多少钱就可以配合着，或者说您儿子配合着把这事儿办了？大哥刚才说50，您同意吗？
13: 我不同意。
20: 为什么呀？
13: 我肯定不同意啊，他凭什么要那么多呀？他对我父母贡献什么了？
20: 但是
13: 他是你伺候老人，你把老人的东西你全拿走了，我一分钱没沾呀。
20: 是
13: 你农村东西一分钱没拿呀。
20: 从法律上
13: 来说，你现在我伺候我父母，你怎么会拿走？
19: 老大不是在老家已经得到利益了吗？对，对于这一部分，老大的意思就是说，他父亲十几岁就走了，然后老家那边其实没有什么父亲的财产，根本就如果说他们能查到这还有父亲东西，他也愿意分。
9: 主秀一是如果要分的话。刚才那个老师说，把我老家的东西也拿出来，把属于我父亲所有这一生创造的地业全部拿到中间分着三份，
17: 均分，
9: 对，都算，分着都一块分着，不分
17: 那已经判决的这个还平分吗？
9: 可以，
17: 也平分，
9: 可以，这是我父亲名下的东西，所有都算，
17: 都平分，
9: 对 对, 对，
17: 这是一个诉求，
9: 归位，
17: 第二个诉求，
9: 我女儿把那一间房过户承租人，
17: 你就不追究了，
9: 对，
17: 只要那一间平房。过到我女儿名下，其他的90万我也不要了，别的我也都不要了，老家也不拿出来了。
20: 假如是210万，你拿多少，然后你就可以彻底解决这个事儿？
13: 一半以上，一句很简单，我儿子不签字，他我没辙了就，是不是？
20: 你刚才说能做得了儿子，
13: 我能做得了，他钱我就跟他说。
20: 现在又做不了了，就是说不达到一定利益我就做不了主。
13: 对，为什么？因为我得跟他商量了就。
11: 考虑到争议公房内的户口状况， 下一步显然还需要小弟儿子的表态，毕竟在总体利益上，二哥和小弟早有所得，大哥眼下的诉求似乎也并不为过。
17: 现在家里边啊，这个樱桃斜街啊，还有一间平房，其他的就是在老三名下了。
0: 对，
17: 老三的该拿的利益都拿了。
0: 对，
17: 目前来看就这一间平房了。老大说了，这间平房给我，我可以考虑不要那判决的那90万了。这个你怎么看？
0: 如果通过这判决，既然是老人的名字，就大家都有份儿。樱桃斜街也是老人名字，我是不是也应该有份儿？
17: 不是，你那90万你都没给人家呢，
0: 可以
17: 折喽。我意思就是折喽啊。
0: 对，
17: 你不要了，樱桃斜街这边这间平房，老大呢也不要你那90万了。人刚才老大是这么说的啊。
9: 但是有个前提。
17: 什么前提？
9: 他的这个房彻底把手续办清之后，
17: 过了户了。
9: 对，
17: 90万不要了。
9: 嗯，可以。
20: 老三心里能平衡吗？
9: 老三已经得到了一间房子，
16: 就是在就是这平房的事儿，毕竟是我父亲的名下，
20: 嗯，
16: 是吧？如果他有拆迁利益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有我的利益？嗯、
19: 就您觉得，就是占这房子的1/3？
20: 假如公房，比如说拆迁了，可以获得210万，您不是应该一个人给他90万吗？对吧？
16: 嗯嗯、
20: 那您想少给他多少啊？比如一个人，因为毕竟用了父母工龄，还是占了父母的一些实惠的，是吧？如果用您工龄，可能就不会说是那个价钱，对不对？所以
0: 肯定要稍微高一点。
20: 对，所以90万往下降，您说您少给他们，少给多少？先说这个第一个问题，
0: 就说
20: 90变成多少？
0: 就说在那个樱桃斜街那平房那什么的情况下，
20: 平房您要参与分配吗？如果您不参与分配，
0: 啊，
20: 210万您不参与分配，他俩一人90万，您愿意给他多少钱？给他俩？
0: 就把这事儿给解决了。
20: 对对对对，就彻底解决了。
0: 按我的能力，
20: 嗯。
0: 30万
20: 一个人吗？
0: 对，
20: 每个人给30万。
0: 是，
20: 然后完了以后，这个公房您愿意配合他们变成租人，咱彻底把这事儿解决，是不是？
0: 是，我是希望借着咱这
20: 好嘞，行行，
16: 我相信能修复，毕竟是一奶同胞，有血缘关系，亲兄弟，还是那话，没有克服仇恨。
19: 您自己能承受的一个范围大概是在哪儿啊？
16: 只能是赊着我这张脸去借去。目的是想办法借着这次第三条解释这机会，能把这事儿给解决了，能看在兄弟俩念在亲情份上，能让我一步。
19: 那您觉得这一步
16: 余生也能好过一点？
11: 基于此前的生效判决，二哥本应支付其他两兄弟巨额补偿，好在大哥松口，若能将争议房变更给自家女儿承租，他可以大幅让步，将旧账一笔勾销。
17: 现在霍家三兄弟啊，已经坐到一起了。刚才老大和这个老三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老二说的了。就老二欠下的这个债务，包括家里边房产的这个分配，你们哥仨当面沟通一下。特别是老大，你跟老三这个事儿，你质疑他那个事儿，我替你说了。但是老三呢，也回复了。就这个事儿，你们俩再沟通一下，大哥。
9: 这个很简单，我父亲去的生，把生前说让闺女回来给验房，你们现在这节目承认我也没办法。
21: 那妈说那个头天那事儿你还认吗？
9: 妈，你们走了以后，你知道妈会跟我说什么了？
21: 我说你认不认那话？
9: 我认，但是妈跟我说什么？
21: 有这回事？那行了，认了。
9: 认，但是得有我女儿的房住，前妻的事。
21: 那你得问妈了就。那妈当着你面说，当着咱仨面说的话，这你承认吗？我妈说的是啊，把那个有牛肉房给他，把平房归我，让我当时跟我大哥说了一阵，我说你别着急，你出去给我嫂子打个电话去。我大哥当时说不用，我能做主。大哥有这么回事吧？
9: 有，
21: 你看，
9: 但是有前提，
21: 可是你没提前提，
9: 在哪住？
11: 三兄弟落座，对话刚刚开始就不期然擦出了火星。就父母生前所居住的公房，他们继续争执，谁也不肯让步。这个难解的局面该如何打破呢？
17: 哎，老大，还有一个事儿，刚才老二跟他说了，他也同意你那说法，就说如果这个公租房啊，这一间要给你，
9: 嗯，
17: 完那个债务就跟老二了了，你跟老二沟通一下。
9: 我说的是这一间房完全归我所有，
0: 可以商量这事儿。
17: 老二说了，
0: 嗯，
17: 就是如果那个公租房啊给你，他同意，
0: 嗯，
17: 但是你那90万呢，就别跟他要了。刚才是这么说的，是吧，老二？
0: 是，
17: 啊。

0: 你们俩的事儿啊现在好解决，但是老三这个事儿不好解决。老三，如果他们俩这个事儿这么解决了，关键你那90万还有这间公租房，你是什么意见？
1: 可以商量。
0: 老大，你决定，你觉得老三这个怎么处理？还给他不？
2: 谁什么给他？
1: 就你这块在嗷嗷呢？
0: 就这一间那个平房还给老三不？
2: 一间平房，我任何人都不给。
0: 啊，不给你了。
3: 是210万的话，刚才我可问你了，在你单独上台的时候，我说如果是210万，为了解决这问题，你愿意给老三多少钱？您刚才明确回答我是50。
2: 我的前提是90万，我得要回来。
3: 前提是你90万那是跟老二的事儿，我问你的是跟老三的事儿，我没有问你跟老二的那个。
2: 这时间是挂钩。
0: 另外，我补充一下，老大，现在啊，这间平房要归到您，需要老二签字，老二签字呢，哎，90万折了。你还得需要老三签字，你才能变更到你名下呀。那你得给老三一些这个好处啊。你不给老三，老三还得跟老二要那90万。我想呢，这就你们三兄弟这个债务一笔勾销的情况下，彻底解决，大家都有好处。但是兄弟之间不要锱铢必较，大数对了就行了。公租房那间平房，如果给到老大，从老大那儿分一部分利益给你，你看这样行不行？但是呢，现在需要你出个，你给一个数。我们也建议老大，这间平房呢，现在既然有腾退的信息，就走腾退，拿现金也好，或者拿什么也好，给老三分出一部分来。你们三兄弟不就都解决了吗？老三，你能现在出一个数吗？现在这个腾退你也知道，大概腾退多少钱？
4: 具体数我不知道，我是猜的。
3: 这个事儿我刚才也跟您说了，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们只有达成一致的利益共同体，才能获得最大利益。要不然这个公房，它就在那儿摆着，它变不了现。而且我还想跟您说的是，国家政策一时有，一时没有。再过2年不腾退了，那你还想要吗？1毛钱你要不着啊！
5: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难看出，三兄弟间仍存在不小的分歧。为了尽快破局，调解团队果断终止了同台对话，并前往第三现场开会商讨。
6: 目前来看啊，老尖儿啊，生前啊，可能真有过交代。
7: 嗯，
6: 这楼房嘛，给老二，
7: 老大
6: 平房给老三，
7: 对，
6: 家里边的给老大。
8: 对，
6: 嗯，但是现在呢，老大确实他有点反悔了。
8: 对，
6: 好在啊，家里边还有一间平房。
7: 对，
6: 看看用这间平房，怎么能平衡三兄弟之间的这个关系？
7: 对，
9: 我们刚才开了会哈，希望能解决，因为确实供房的事儿嘛。如果你们三家要达不成一致，打官司也打不了。拖时间长了以后呢，大家就是等着用钱。所以呢，我这样，我先问一下老三吧，让您自己说，您要多少补偿？您不用考虑他了，您就说您自己得多少。就是说，我先说前提啊，前提是那个公房就给老大家了，让他去处理。您呢就跟公房呢也切开了，哎，对。然后呢，老二呢，您哥哥欠您那个90万。也免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您拿多少补偿能行？
10: 如果要是我们仨人都有利益的话啊，那是2个1，3七21，70，
9: 每人70万，
10: 对吧？这个账，
9: 嗯，
10: 他差我们一人90，
9: 对，
10: 他拿出这70就不用拿了，就没他事了，那个70，
9: 对，
10: 这意思吧？
9: 对，
10: 我大哥那意思我不太清楚啊，
9: 啊，
10: 我不知道他的意思，
11: 嗯。
10: 我的意思，如果要是说没这么根本就没他事儿，这里头啊，就是这个平房里头啊，就光我跟我大哥的事儿了，我们俩的事儿了。
9: 嗯，
10: 那他这个钱可以减少，就不用给我那么多了。如果要是就我和我大哥的话，
9: 对，
10: 就我们俩人，我拿一半。
9: 所以您要210万的一半，是105万，
10: 不止应该是。为什么我刚才跟你解释一下？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原来的房本是12.1，现在是13.4，
9: 大了一口，
10: 没错吧？
9: 是
10: 我这有房本作证的。
9: 所以您实际上要多得。
10: 那我这个，我花了钱呢，
8: 互相牵着他们三个，
7: 对，
8: 互相牵着，
0: 互相牵扯，
7: 互相牵制。
8: 对，
7: 其实每个人都有难点。如果真是说依法解决，像鲁律师分析的，哪个人都不容易，所以都在这个泥沼之中，都陷进去，现在谁也不得解脱。
5: 在单独沟通时，小弟反复强调，当年若不是自己费心翻建，也没有多出来的这一平米面积。据此，他便提出要多分利益。这是否合理呢？
6: 这现在考虑就是说，这个老三啊，
7: 嗯，
6: 也是拿到一套平房了，
7: 对，
8: 嗯，

0: 司，一个官司三代仇啊。
1: 先说那房子是不是得变成一个活人的名？
2: 对，你先得变啊。
1: 第一步呢，先把房子变到老大家他闺女名下，可以吗？就是他肯定得先签协议，签完协议他承诺给您多少多少万，如果不给的话，逾期的这个违约金有多少都给写清楚了。这种情况之下，第一步先把房子变他名下，变完他名下之后，假设是退租吧，啊或者腾退，然后呢第二步他去拿钱，拿完钱他只要拿着人家公家给他打的钱，从那天开始他如果要不给你转，就得算违约金了。
2: 那个恐怕是不行的
1: 啊。对，所以您得说呀。
2: 哎，为什么
1: 不行？
2: 哎，为什么？第一，如果要变他闺女名下可以
1: 啊，
2: 一次性给我结清。
3: 此时小弟突然提出只要一次性拿到补偿他便可积极配合，但对大哥而言这显然有些过分，毕竟小弟总体上获利最多，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4: 真见他们家这个事儿，如果不在咱们平台解决，打官司是解决不了的。他女儿也不符合，
5: 对，
4: 没有共同居住啊，谁符合？整个所有人都不符合，
5: 对，
4: 所以只有咱们平台可以解决他的问题。
6: 再说你老三啊，是不是已经从那儿拿走了一个210万？
2: 拿了
6: 那一间房，
2: 没错。
6: 他的60万给你，
2: 嗯，
6: 给你完了以后，再让老大拿出来20万。再给到你，你拿了80万，对不对？
2: 对，
6: 你那房子拆迁是不是210万？
2: 差不多吧。
6: 对，那你加上80万，你拿了290万，从家里边拿的利息，咱们就说。
2: 我不承认。
6: 为什么我出这种方案？首先，你哥哥的那个房子当年305万，这是你们一并都认可的，对不对？
2: 对，认的。
6: 305万减去他拿出的这个60万，那他获得的权益是多少啊？245万。对吧？您作为老二，获得真金白银到手的是245万，相当于。不管是怎么样吧，从这个地儿，樱桃斜街这儿，你拿的是295万，你记住这数啊。
2: 我怎么还295万？
6: 他给你60万
2: 啊，
6: 二哥，大哥再给你拿20万，你这是不是80万？
2: 啊，
6: 再加上当年你腾退的时候拿了210万，
2: 没错，
6: 对不对？
2: 那
6: 210万加上这两个，这个两个数啊。你说自己靠你自己获得的那个没有算在家里财产啊，对吧？
2: 怎么？
6: 宣武的那个平房还是你的呀，对吧？谁也没跟你争宣武的那平房啊。老三，我想跟你说的是什么？那将来不再实施腾退了，你们可一分钱利益都拿不到。
2: 这样的
6: 理。所以啊，我跟您说，为什么不是我跟您砍价划价，而是因为我希望咱家事儿和平解决，然后我也希望您能真金白银拿到手。
4: 不是说年年有，你们错过这波红利，可能就再也拿不到任何利益了。90万执行遥遥无期，您也知道对吧？这个是您被动的地儿。就我们做任何事儿，我们先分析自己的劣势，我们要不去积极促成调解，那我们的后果是什么？就是一分钱拿不到，这个显然是现实面临的情况，对吧？您认可我说的这些吗？
7: 不认可。
4: 不认可啊？你要不认可，我就这么跟您说，那您可以在这儿走，不调解了。那意味着90万执行不回来，你这个变更不了承租人，你女儿利益如何体现？
3: 调解团队从实际出发，提醒各方，如今和解机会难得，正应该牢牢把握。此外，亲情的因素也值得珍惜和考量，毕竟利益有限而情谊无价。
4: 那我给您的方案是什么呢？就是说不会让您付出太多。为什么我说这个让他们配合变更承租人，配合变更成您女儿，让利益在你们手里掌控着，这样的话你们就好去操作这个事儿，然后您女儿就可以去签腾退协议，这是大前提，对你们是最好的，知道吗？所以您来我这儿调，我们第三调解室讲情讲理讲法，还得为您每个人的利益着想，还得根据你们每个人的性格给你们去做一个调解方案。
7: 对，
4: 那这个调解方案就是放到他名下，让老二配合，老三配合，老三的儿子配合，让老大拿出了一部分钱，拿出了那部分钱您不要，听我跟您说啊。然后呢，拆迁利益不是你能控制吗？这是初步的一个大方案，我对于你们的这个案件的设计，这个对于你们是有利的，而且是能把控的，明白吗？所以您觉得我提这个方案您能同意吗？您要是同意，我去给他们做工作。您想要
2: 110，
6: 一共刚才是80对吧？
2: 对，
6: 80 110，你们差多少？
2: 差30，
6: 就差30。
2: 对，
6: 你这样吧，往中间凑一凑吧，往中间凑。老二这个还是不变，他拿出60来然后给到你，然后老大呢他不是刚才说拿20吗？我给他做工作，再给你加个15万，95。你俩，你往下降15万，他

0: 他往上升15万，取你们中间的一个数，好不？如果你同意，我可以再给你做一圈工作。
1: 行了，冲您那个来吧。
0: 行吧，啊，
1: 您那个，嗯，谢谢您了，老钱。
2: 我现在太困难，太难了。我一个债主，总比俩债主强。
3: 刚才我在进去跟他谈之前啊，他说就是110万，一分钱不能少。您家老三，你也，我觉得我肯定不了解你家老三到底什么人，应该您最了解，对吧？然后呢，我跟他说，让他往下降一降，您往上升一升，因为我刚才是以210为计算基数的。他腾退的时候是210，对吧？然后现在该你们了，但是你们腾退会不会就是210？因为又时过境迁了，能理解吧？
4: 嗯。
3: 他那时候此一时彼一时，也许你们这个数可能会要比这个高，所以您往上涨15，您给35，从您的这个款里边拿出35，然后让他们配合您办手续。当然，您给这个钱也都是您拿到利益以后再给啊，不是之前给啊。
5: 太多了。
3: 一点都不多，听我跟你说啊，为什么不多啊？给你算一笔账，假如你们这房子今年腾退，给你们260万，比如说给你260万啊，你拿出来35万，260万减去35万，你说你自己还剩多少？肯定剩200多万啊！还是刚才那句话，为什么老三他愿意从坚持110到他也愿意往后退步？就是我刚才跟您同样说的那两点。老二，我2年判我2年，假如您立。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他进去2年，你们这利益一分也拿不到。
5: 他出来以后可以继续追缴他，
3: 继续追缴也没有用，不可能再继续判刑了，人家身上就没有钱。您都经历过这个那什么了，还不听劝吗？您啊，要这么去较真儿，或者说还是按照坚持您这思想，现在我可以告诉您，老二老三就已然自己获得权益了，所以不要再这种坚持了。
6: 调解团队视法明理，耐心劝说。三兄弟原本各自坚守的防线终于也慢慢靠拢，最终他们能否化干戈为玉帛，做出明智的选择呢？
0: 我站在老大的角度上来说，因为老大确实当年在乡下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对于家里边财产，也就是说北京市的财产，没有获得什么，可能这是老大的委屈。对于老二来说，当年我只是为了图便宜，所以我用了父母的工龄，但是现在我就要拿出去很多钱，所以您可能站在您的角度，您也不公平。那老三呢，他觉得当初说过平房都归我，那个老二的那个房子的就不要争了，然后老家的都归这个老大，所以你们各自有各自的委屈。但是为了，还是那句话，为了咱们所有人利益最大化，最终我们给的方案是什么呢？老大拿出35万块钱，他和他女儿啊共同啊连带拿出35万块钱，然后给到老三。老二呢，因为原来虽然法院判决要求支付给老大和老三每人90万，但是现在调整为每人30万，那个房子就完全归属您，他们再也不可以向您去主张任何权益了。然后您配合老大的女儿变更承租手续。老三呢，就是也是老三和老三的儿子今天不能签协议，因为还缺老三的儿子，这个变更承租人是需要老三儿子户口在那儿，对不对？所以是需要老三儿子也同意的。虽然他表面上跟我们说我能做得了我儿子主，但是他俩内部之间父子是不是能达成一致，还需要等待老三的儿子的确认。所以呢，那么最终就是老三配合，也是配合老三的儿子，老三的儿子共同配合老大的女儿变更承租人，然后变完了以后，那么对于拆迁利益就是相当于您给他60万，他给他35万，他总共拿到的是95万，所以你们家的所有事儿都化解了，也就是你们公租房的问题，您借父亲母亲工龄买房子的问题，他原来所有的房子的问题，包括变更承租人问题，所有问题一笔勾销，好吧？
7: 我在调解节目当中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建议兄弟姐妹之间对簿公堂，这一打官司兄弟之情割袍断义，从此不相往来，我们是最不建议的。专家给出了方案，老二你同意吗？
2: 同意。
7: 老二是同意，因为他是等于是欠债一方嘛。老大你同意吗？
8: 同意。
7: 哦，老大也同意，就看老三的了。
1: 我没说不同意啊。
7: 哦，那你是要想想呢？
1: 不用，
7: 也同意。哎呦，那我真是我给你们都是得点赞。

0: 感谢
1: 什么呀？还是有亲情在。我那句话说早了，这个是情分，同意，不管是谁同意，都是有情分在这里。
2: 没错，
1: 你们应该其实拿的更多，我们都能理解。但是兄弟之情，这是情比金坚呀。
3: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4: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4: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3: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7: 在调解团队锲而不舍的努力之下，这场旷日持久的亲情危机终于迎来了不错的结局。希望今后三兄弟能尽释前嫌，和睦相处，让大家庭的温暖一直延续。
1: 我们后续呢会有团队协助你们，大家签个协议，按协议执行。
2: 好嘞，
1: 希望你们早日落袋为安，过上幸福的生活。再次感谢各位专家。
8: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9: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10: 任律师你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吗？
9: 何女士通过某网络借贷平台借款5万元，约定年利率为36%，借款期限为1年。到期后，何女士呢因为资金困难没有按时还款，平台方呢就按照合同约定加收了逾期利息以及违约金，导致债务总额达到了8万元。何女士认为该利息和违约金过高，超出了常理，于是请求法院予以调整。
10: 网贷逾期导致债务总额飙升，法院对此是如何认定的呢？
9: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的除外。同时该司法解释还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呢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何女士与平台约定的年利率36%，已经远超当前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同时，平台加收的逾期利息和违约金加上正常利息，总和呢也超过了法定保护的上限。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该笔借贷其超出法定保护上限的部分不予支持，并最终判决何女士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计算利息以及逾期费用，本息合计约5.8万元。
10: 借款人若遇到高利贷或者暴力催收，该如何维权呢？
9: 作为借款人，在履行借贷合同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一是保留借款合同、转账记录、还款凭证等相关证据。二是对于超出法定保护上限的利息可以拒绝支付，并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调整。三是遇到暴力催收、骚扰、威胁等违法行为应当及时报警。四是可以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举报违法放贷平台。五是对于套路贷等涉嫌刑事犯罪的情形，应当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法律保护合法的借贷关系，但坚决打击高利贷和违法催收行为。
10: 明白了，感谢律师的讲解。
9: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明，咱们呀，明天见。
1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 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柱打个招呼吧。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0: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远古玉米神报道，
1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3: 太阳的金色汗水，
14: 秘鲁的蒙娜丽莎，
15: 月亮神悄悄许愿，
1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咱们先来关注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前不久啊，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太平桥派出所发现，辖区的陈女士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可反诈民警接通陈女士电话，接电话的竟然是个男的。
1: 没事没事，这种事儿发生了也别自责，然后也别怎么着，吃一堑长一智，也您也别有什么心理负担。
2: 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监测到辖区居民陈女士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接到预警后，太平桥派出所的劝阻员立即着手联系陈女士开展紧急劝阻。
3: 当时是接了一个预警，显示是这个事主下载了一个这个远程控制的软件，当时就给这人打电话，第一次打没人接，第二次打也没人接，第三次打接了，然后这个说话的声音是一个男的，然后那个男的就是说话也支支吾吾的，然后我问他你有没有在手机上下载这个远程控制的软件啊，他说也没有，我问你是叫谁谁谁吗，他很疑惑，我就感觉不对。
2: 劝阻电话接通后，听筒里传来一名陌生男子的声音，对方一口咬定自己并没有接到任何陌生电话，也从未下载过陌生软件，可经过系统核查，该手机号实名登记的机主为陈女士，与电话中的男子的身份并不相符。
4: 经过我们综合研判，这个事主的手机应该是被设置了呼叫转移，接我们电话的这名男性应该是骗子的同伙，这个骗子通过这种手段迷惑警方的视线，从而让我们放松警惕。如果当时我们轻信了这个骗子的说法，将这个预警处理完毕，这个事主被骗的概率将会非常大。
2: 根据经验，劝阻员判断陈女士的手机号码极有可能已经被诈骗分子设置了呼叫转移，从而掩盖正在实施的电诈行为。为了尽快联系上陈女士，民警连忙赶往陈女士家。
3: 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到了，
5: 走走，
6: 好吧，
5: 好的好的，他的电话现在还是打不通的。
3: 我知道，
1: 没事，我们待会儿给弄一下。
3: 我看看。
4: 当时到现场的时候，这个事主的手机还是处于黑屏状态，事主整个人也是懵的，也不知道怎么办，手机放在那儿一直在被人接管操作中。我们到现场后，立即对手机进行了一个关机操作，首先切断他和骗子的连接，然后从而保证这个钱不会再进一步的转出去。
1: 跟您说什么了？电话
7: 就说我那个社保卡，银行卡有两个，要消除一个居民社保卡，要一个保留职工卡。
1: 消除一个。
7: 他先给我说，让我到我们那边去办这个事情。我说我在那里地方，我在外面。他说，我说我5月份回去可不可以？他说不行的，因为这个国家查这个双卡的社保，那我就信任了。那一说呢，我就说，他说可以在网上操作。
1: 就是越急，人家骗子就利用您这心理，您越着急，他那边越高兴，因为一着急乱了分寸，脑子更不转了。
2: 民警现场核实后发现，诈骗分子已经通过屏幕共享获取了陈女士的手机信息，并设置了呼叫转移，而当初接听电话的男子正是电诈嫌疑人的同伙，他们掌握了陈女士的身份信息，冒充她的老乡实施诈骗。
7: 那个人又说的是我们本地话
1: 啊，
7: 然后又转了，所以我才相信。
1: 还挺专业。
7: 对，他很专业的，他知道我们六盘水的话，那个话。
4: 这个事主是从外地来京帮闺女看孩子的，他在北京本身就没有安全感，一方面他接到的是家乡的座机电话，另一方面这个座机电话里面的人说话的口音也是他家乡的乡音，这让事主更加坚信骗子的骗局。
1: 幸亏及时，要不然这7万多他都不给您全骗走，他不会罢休的。
2: 上门处置过程中，民警现场帮助陈女士卸载了涉诈屏幕共享软件，并开展1对1反诈宣传，成功保住了陈女士银行卡内的7万元存款。
0: 最近，朝阳公安分局三里屯派出所接到辖区一位70多岁的老人报警，说他外孙女丢了，外孙女刚4岁，在幼儿园附近走丢了。接到报警，民警立刻赶到现场。
8: 大妈，怎么回事啊？孩子
9: 不到哪儿去了？
8: 是幼儿园的孩子吗？
9: 是。
8: 那老师怎么说的呀？
9: 我们
8: 来接出来了，
9: 接出来了，那边小广场玩来的，
8: 就一眼没看住，就自己溜达着就走了，是吧？
9: 走了。
2: 老人说他的外孙女4岁多，小名叫米粒儿，在朝阳区三里屯上幼儿园，下午放学他和老伴儿过来接孩子，结果转眼功夫孩子就不见了，找了半个多小时也没找到，才报警求助。
6: 完了这就我们就开始找，我从那老
8: 几点的事儿，
6: 半小时了，
8: 穿一身牛仔服是吧，
6: 穿个牛仔裤，
2: 看老人站在幼儿园门口六神无主，眼眶通红，民警聂江涛上前安抚，并快速问清孩子的长相穿着，开始在周边查找。
8: 转过去走，咱们一块儿找找，您别着急，这个社会治安还是比较好的，嗯，肯定能找着，这您放心。叫米粒儿是吧？米粒儿，
10: 米粒儿，米粒儿，
8: 这儿四通八达的，刚看见有没有一小朋友啊，小孩儿，就是幼儿园的孩子，穿着牛仔服在这溜达，您见着了吗？
10: 我还真没看见。
2: 幼儿园周边全是老城区的窄胡同，弯弯绕绕，警车根本开不进去，民警步行转了好几圈也没有见到孩子。
8: 老头老太太把孙女从幼儿园接出来玩着玩着孩子就不见了，现在是查着他应该是自己又走回幼儿园这个位置了，就不知道到哪儿了，我现在在小区里找呢。米粒儿，米粒儿，这儿没有，回去吧。
6: 米粒儿，
8: 家长快急死了，把你电动车用，我找孩子丢了，幼儿园的孩子，骑车找快点。
2: 眼看天色越来越暗，聂江涛当机立断，快步跑到社区警务站借了一辆电动自行车，在老城区胡同里穿行查找。
8: 米粒儿，米粒儿，米粒儿，米粒儿，有没有看着一个这么大的孩子穿牛仔服的？
10: 没有。
8: 对吧？您看见有没有一个孩子这么大点穿牛仔服的人过来？
6: 没有。
2: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天彻底黑了下来。聂江涛一边骑车一边沿途问路边的摊主路人，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
8: 阿姨，那边我看过了，这所有的大小胡同我骑电动车全转了。
6: 那他能哪儿去？你说有没有坏人给抓走了？
8: 不会，因为咱们的治安还是相当不错的。那老太太现在有点紧张，
11: 她就特别焦虑。
8: 阿姨您别着急啊，治安很好。
6: 坏人给拿走了。
8: 哎，不会，肯定给你找回来，你放心。哎，老爷子您上车，咱们一会儿从春游路掉一头，然后从那边沿着路往前找找，然后您看着点啊，老爷子，我也看着，咱把眼睛都放亮了，这眼睛都看着点啊，这孩子跑得挺快的，啊，看路边有没有，
12: 短头发吗？
8: 啊，
12: 短头发吗？
8: 啊，
12: 我好像看见一个，不知道是不是，
8: 往这儿走的吗？
12: 往这个后边那儿。
8: 等会儿我往边贴贴，
12: 穿着一个好像是牛仔皮夹似的吧？
8: 对，牛仔皮夹平衫。你下去瞅瞅。
12: 短头发，短头发。
8: 下去瞅瞅。
2: 行驶中，辅警在一家蛋糕店门口看到一个小女孩的身影，民警聂江涛立即将车停靠在路边，拉开车门冲了过去。
8: 哥在哪看见呢？
12: 好，这个地方是那
8: 儿跑。是吧？看马路对面是不是？
12: 是这个
8: 米粒吗？
13: 我自己想买蛋糕的。
8: 找了你一把路了，走吧。
13: 可是我想买蛋糕，老爷。
8: 啊，行，一会儿买，一会儿买，一会儿先给你来一顿棒子炒肉。
2: 看到气喘吁吁跑过来的警察叔叔，小女孩奶声奶气，理直气壮向民警要蛋糕吃。聂江涛蹲下来，哭笑不得，心里那块压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13: 我只想买个蛋糕。不让我吃糖糖，气死我了！
8: 我在酒吧街把他找着了。哎呦，宝贝儿，你真能跑啊！这真是个设计师。
0: 发现和店里看的品质相差甚远。经过了解，这看似同样的门类型还真不一样。
14: 如果他不能给我提供，那我就证明他这个门是假的。如果按照消法咱们来说的话，他应该退一赔三，给我补偿。
15: 这2200多的门。怎么可能1399呢？
14: 那款是一个便宜的门，当时我没有选。
16: 嗯。
14: 然后这个老板就是主推说性价比高的就是这款门。
15: 他本来是1000多的就是那种门呢。
16: 你觉得是这款门？
14: 对。
15: 你这个门有1000到几千的，那你每个你有型号不一样啊，那哪个门是1000，哪个门是3000，你也在合同上面要写出来啊。
17: 他都没有写。
15: 合同上面应该把型号写上去啊。
17: 我们写颜色。
16: 门店负责人坚称交付的就是原价1399元的产品，而刘女士回忆，她当初选定的是标价2000多元的款式，只是按优惠价成交，并且合同上没有标注门的型号。如今收货与预期不符，价格与质感都打了折扣。现场记者连线盼盼官方售后查询，系统虽检测到了该门的批次信息，但为何在门店购买的产品会被初步判定与品牌标准不符呢？
17: 当时我过去一检查，我看了这个产品跟专卖店的产品确实是有区别的，然后再一查，它是我们装企产品。因为我们现在三个渠道，第一个我们是零售产品，就是专卖店，第二个渠道就是装企渠道，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工程渠道。刘女士肯定心里想，我现在在你店里面买的专卖店的产品，然后现在你给我一个装企渠道的产品，她可能是觉得这个不舒服。装企渠道的产品，它相对于这个专卖店的产品，它价格肯定是要便宜点。我们也跟我们别的专卖店讲了，我们以后没必要再扩大宣传，再虚假宣传，咱们有什么就是什么。
16: 经求证，刘女士所购木门确实为盼盼品牌正品，但并非其在专卖店看中的零售渠道产品，而是定位较低的装企渠道木门。这样的结果让刘女士难以接受。面对质疑，门店负责人解释，其经营主体分为两家公司，持有两个营业执照，分别负责零售渠道与装企渠道木门的销售，并认为销售过程合规无问题。继续沟通中，刘女士有了新的诉求。
14: 我肯定是想退的这个门的，因为这个门我可以接受我买的比别家的贵，但是我不能接受就是货不对版一次充号，你合同没有给我写清楚，而且你的授权也是过期的，我得不到一个有效的保障。
16: 在记者协调过程中，商场方工作人员也到场一同。

0: 同协商。
1: 采购的渠道不同，顾客确实需要有这个知情权，因为咱们事先的时候没有跟顾客去讲这个概念，我的是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渠道，能不能接受，就是能不能做一点点让步。
2: 300块钱
3: 补300块钱，
2: 嗯，
4: 一个门300，
2: 一个门100，
5: 我肯定不接受。
0: 半个月后，在多方协调下，商家同意退货退款。
6: 经过咱们电视台包括咱们的帮忙出力嘛，然后这个事情确实得到了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解决，他退了我4000块钱。建议大家以后就是买装修产品，你选的颜色型号要和老板去说好，然后把这个东西都写进合同里，省得以后有这些纠纷行为嘛。
7: 广受欢迎的惊艳号旅游专列为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6月11号将开行新一趟新疆南北疆专列，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8: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7: 甘肃张掖这个尿不湿小宝宝，我愿称之为最强淡定孩子。视频里他爬到楼房的边缘，抓住这个电缆呢，滑到了危险地带，仿佛在说我就遛个弯儿。大人急得满头大汗，最后是民警冒险帮他救下。刚一抱起来，孩子哇一声就哭得震天响。孩子家长是趁孩子睡着去买菜，您看心够大的。孩子哭啊，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委屈，更是因为父母对安全的忽视。峨眉山这位大哥火了，不过火的挺丢人。视频里他猛推正在吃饭的猴子，差点把人家推下悬崖。事后呢，肇事者被景区找到，认错道歉也晚了，3年禁止进入峨眉山，上了不文明的游客黑名单。要知道这藏球猴啊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您这一推，猴子没推掉，素质掉一地。接下来这视频啊，看得我心都提到嗓子眼了。陕西一个小男孩突然横穿马路，差点被撞到，紧接着孩子爸爸冲过来一脚踹向孩子，然后转头接连向司机鞠躬道歉。您别说，这一脚踹的及时，踹得在理儿。平时啊舍不得打舍不得骂，真要出了事儿，哭都来不及。接下来这一幕啊，是看了又好气又好笑。视频里大连这群50-60岁的大爷大妈，为了拍落花视频，直接上演人猿泰山，有的爬树，有的摇树，花瓣是掉了，素质也掉了。路人佟大哥实在看不下去，上前劝阻，这美景啊是用来欣赏的，不是用来糟蹋的。货运车辆保障着城市安全，但是部分司机违规行驶给道路安全埋下了隐患。最近 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就在辖区的双峪路口，针对大货车闯禁行、号牌污损等违法行为开展集中执法检查。
2: 超高超宽，让他过来吧。这个都超，这长也超。
3: 对。
2: 您好，咱们说一下身份证号吧。啊，咱们这个首先高度也超，宽度也超，长度也超，都超。你这东西倒不多，但是你拉的这个都不符合规定。咱们这个，
4: 您知道这么拉挺危险的。
3: 为了生活，这我也没办法。
4: 那咱也不能，
2: 咱们生为了生活，咱们也不能说咱们
4: 这是为您呐。
2: 对。哎，您看都快碰到上头那个信号灯了，你这有的桥洞你都过不去吧？我估计你这个都得看着点啊。长度超过规定，对你进行100块钱一分的一个处罚；高度超过规定，对你进行100块钱一分的处罚。总共是300块钱三分，咱们这个是啊。
8: 近期，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在辖区双峪路口，针对大货车闯禁行、号牌污损等违法行为开展集中执法检查。
2: 只进重型车。咱们这车啊，首先那边禁行啊是100块钱一分，其次反光条你回去给它贴清楚了啊，咱们这回就以提醒为主啊，你听我说啊，反光条还有放大号你这没有不行啊，还有这个牌子，这牌子回去你都给它弄清楚弄干净啊，别这泥都糊着。
5: 这不是9点过了吗？
2: 你不是9不9点，你这重车啊，你要想开的话晚上11点之后到早上6点之前这不进。首先咱们这个车啊，禁行是100块钱一分的一个处罚啊，其次咱们号牌子不清楚是200块钱啊一个处罚，总共是300块钱一分的一个处罚。我相信你也不是故意的，所以第一次我没扣你9分，因为这种牌子你自个儿也知道是吧，是200块钱9分，咱们也不容易，所以罚了你200块钱，没有扣你9分。咱们下次一定得把这个车牌子什么的反光条啊这些放大号啊都给它弄清楚了，不该走的时间段咱们别走。
8: 被查获的违法货车司机大都无视禁令标志，同时货物超高超载，不仅影响自身安全，还极易引发侧翻、货物坠落等交通事故。而车辆号牌模糊、反光条缺失破损等，更是给夜间行车埋下追尾隐患。除了大货车违法外，部分客运车辆也存在私拆座椅、违规改装载货的违法行为。
9: 后边您的车呢？
2: 首先，他这是客车，他拉着东西就不行，他拉货，
4: 就是相当于客改货了。
2: 对，
9: 来，下来一下，来出示一下咱们的行驶本。
2: 来，首先咱们这是客车啊，您听我说啊，客车是不允许载货的，货物是不能载的，这个咱们应该知道啊。客车顾名思义就是载人的，咱们这儿写的是10个座的客车，那咱们座呢？咱们座不能拆呀。对啊，咱们座位呢，对吧？这载10个人，你这后头这座呢，咱们改变内部结构了。咱们首先是一个是违反规定载货啊，是有一个100块钱不记分的处罚啊。咱们第二个违法行为是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机动车啊，因为咱们把座拆了，是200块钱，总共是300块钱一个罚款，两个都是不记分。
8: 记者了解到，门头沟交管部门近期将持续加大重点路段、重点车辆管控力度，全力守护辖区道路安全畅通。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11: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 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5: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参加了一个家具网店的前五名下单免单活动，活动开始我只用了一秒就完成了下单支付，但之后商家一直不公布免单名单，还改口说随机五名免单，请问我可以退款并要求赔偿吗？
16: 当然可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这家网店虚构免单活动诱导消费者下单，事后呢既不兑奖也不解释，实际上是以虚假的优惠促销活动骗取订单。对于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的3倍。因此张先生不仅可以要求退回货款，还有权主张3倍赔偿。
7: 观众邱先生是做粮油生意的，从去年七月份开始呢，他给一家餐饮店供货，到九月份对方拖欠了15000元货款。后来邱先生发现这家餐饮店的经营者呀悄悄换了人，原经营者王某呢变更时写承诺书说旧债由他自己承担。邱先生想问问他，能让餐饮店的新店主和王某共同承担这笔钱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6: 应当由王某个人对邱先生承担还款义务。民法典明确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也就是说餐饮店的债务本质属于经营者个人债务。同时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中也要求个体工商户变更经营者前需要妥善处理原有的债权债务。本案中的债权债务发生在餐饮店经营者变更之前，变更后的经营者没有参与原交易行为，也没有证据能证明变更后的经营者同意承担案涉的债务。况且王某呢在变更餐饮店经营者时也进行了负责承担的承诺，因此本案中应当由王某个人承担还款义务。
7: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0842-9230-9616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7: 奇怪斑点竟是皮肤发出的危险预警，
18: 它就是一个基底细胞癌。
17: 老年斑癌变，诊断及时，转危为安。
18: 这种早期切掉是完全可以治好的，切干净以后就是治愈了。
17: 如何判断皮肤斑点是否有癌变风险？
18: 有的人3-5年，有的人1-2年，它就会恶变成一个鳞状细胞癌，很快。
17: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火眼金睛辨斑点。
19: 北京生育津贴新政落地，
20: 咱们这个生育津贴无需单位中转，直接发放到职工的账户。
19: 生育津贴申领线上线下双渠道，更加方便快捷。
20: 目前大部分在本市定点医院进行分娩或引流产的已经实现了零材料申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免申即享。
19: 生育津贴申领避坑难题解决全攻略，听医保局科长现场详解。
21: 保密，
1: 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21: 这幅画真美呀，
22: 你看他们的姿态。
23: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24: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22: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炊烟集聚，灶台上香气萦绕，蔬果肉食入锅来，炊烟舒展，构成田园风光图。牛耕猪跑五谷全，炊烟似乎是人间的呼吸，是最浓烈的人气，也是最具象的乡愁。当我们回望炊烟时，农耕画卷徐徐展开，旧人故事娓娓道来。川味第四季，与你相约回望炊烟。一场大雨后，大渡河峡谷水汽蒸腾，宛若仙境。
1: 那带不出来，就是一带比较放，干脆
2: 带粘到这个。
1: 今年到这边要拿出钱，我就不给。
0: 山下的买主预定了一头猪，如何将猪运下山，让李树才犯了难。
3: 看下午那个多干燥了，他干了明天不行。
4: 今天知道有时候吗？
1: 来了来了，有点干了，
5: 坐坐坐，
1: 我们两百。
0: 天气转晴，最终大家决定采用老办法，背猪下山。
1: 走走走，发猪了。
0: 一场雨让道路变得湿滑，路旁便是万丈悬崖，不敢贸然以机动车行进。偏远高山的悬崖之上，是基建工程挺进的最后一公里。从泥泞的土路到石壁上凿出的罗马道，险若天梯，而徒步来回需要一天。他们必须赶在天黑前把猪交付给买主。位于峡谷中一座四面孤立的半山之上，李树才所在的古路村是一个彝族古村落。数百年来，他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几乎与外界隔绝的大山里

要吃上新鲜肉并不容易。高寒气候，贫瘠的土壤只包容几种坚韧的作物，而许多饮食方式也仍旧保持着他们祖辈们的传统。20年前，一位记者挺进这座壮美峡谷的深处，为世人点亮了一处新的桃花源。李树才前些年床前尽孝，为父亲养老送终后，本打算外出务工，但他感受到了家乡正处在幻变的风口，于是有了新的打算。

0: 悬崖绝壁上垂直高度超过千米的岩洞，最早是祖先们开凿出的住所。夫妻俩将其开辟为养猪场，取山中清泉野菜、核桃、玉米喂养，以峭壁作围栏，浑然天成。中国人最早驯养猪可追溯到9000年前，这种原本生性凶猛的动物却与我国的农耕文明相适应，从众多禽畜中脱颖而出，成为这片土地上最重要的肉食。过去的肉食来之不易，腌腊、熏烤、风干，人们在存储上极尽智慧。如果将中国人的饮食编年史集结成册，猪肉占领普通人家的日常餐桌应该出现在末页。但正因走向群众，让这短短的一页写出了仿若千年的厚度与精彩。
1: 老猪产
2: 这样，
1: 猪产是两个步骤：第一，胶质要重，油料要香。猪产我们第一看我们传统的是提油、提卤香，讲这几个就对了噻，是吧？它胶质要重。
0: 王家强是一名传统川菜厨师，儿时乡村的生活贫苦，他脑海中对荤腥之味的记忆贫乏，但在舌尖掠过的味道却深深印刻。将那些如今裹挟着乡愁的滋味呈现到城市的餐桌上，成了他的夙愿。
3: 我们那个时候啊，一家鸡弟兄，别说吃肉了，饭都吃不饱。小的时候哪家炒肉的话，那个时候隔得多远就闻到了嘎嘎的香味了。
0: 对中学时期的王家强来说，值得惦记一整周的是母亲端出来给他补身体的红烧肉。那时的灶台上未曾有如此丰富的调料，但那道菜的浓郁鲜香却让他久久不能忘怀。记忆里，每每杀年猪时，新鲜的肥肠总是现处理现下锅，加上自家的剁辣椒，添上清新爽辣，火爆猪肥肠香味不绝，软糯鲜美。炒猪肝是在老家吃煲汤时父亲最爱的下酒菜，猪肝粉嫩，爆炒18秒就要出锅。曾经父亲总会在柴火灶旁准确掐点。重要的日子里，父辈们敬祖之后的刀头要配上青蒜苗，回锅调味烹炒，那肆意弥漫的香气便是那时的王家强对风味的理解。
3: 那个乡愁啊，特别年轻在外，真的是回家没吃到肉，老觉得缺点啥子。
0: 捕捉最贴近传统脉络的技法和最深植于乡愁之中的菜。

菜市，成全一桌经典川菜的先声。王家强相信，一份回锅肉是无数离乡之人最共通的情节。

今天李树才准备宰杀六头猪，全组的村民都前来帮忙。这个冬季李树才饲养的猪几乎都已被山外的雇主预定。过去养猪因为山路难行，肥猪很难下山，对祖辈来说，养猪几乎只为能在重要的日子能端出硬菜。李树才打算留下一头猪制作腊肉。新鲜肥肠

0: 到了冬季，难免蔬果匮乏，而今天却各色俱全。新鲜的瘦肉裹上湿淀粉，炸成外皮焦脆酥香、内里柔嫩鲜美的酥肉。煮熟的肥肉皮脆肉糯，做成彝族人家传统的坨坨肉。青蒜苗炒回锅肉，青绿相间，油润鲜香。芹菜炒猪肝，猪肝粉嫩，芹菜香脆多汁。红萝卜烧排骨，胡萝卜的红喜庆而映照和美，而雪旺寓意越来越兴旺。年底杀猪的这顿饭被四川很多地区称为吃爆汤。今年阿姨子卡一改往年的传统，将大锅烩呈现为一桌美食，展开更美好的新生活。
1: 热凉了，
0: 将腌制的肉挂上屋梁，便装点上了年味儿。
2: 这老刚刚又干了，
3: 我就是要等出来了。
0: 喝着祖辈传下来的干干酒，人们的脑海中或许正在浮现新一年愿景。大地复苏，春分三候，冬去春来。犁头翻动，背脊下弯，杂草虫卵埋进泥水中。春忙时节，于国忠同老牛的身影总是出现在各家村民的水田里。机械难以涉及的梯田，便是这一人一牛的主场。人类的驯牛史源远流长，商周之际大量运用于农业生产后，一笔笔描绘而成的田园犁耕图，时至今日依然鲜活。但滚滚而来的高新时代，机械化和道路通达正在快速地改写一切。现代化农业最终也会掀过这幅农耕图上最艰涩的一角，解放最难啃的土地。他们将是最后的犁耕人。66岁的于国忠依然坚持每日割草牧牛。天生地养，大山钟情于传统的农耕生活，护佑着十里炊烟的人家。在农耕往事中，牛是耕田的主战力，历史上曾多次立法禁止宰杀耕牛。随着牛犁时代的落幕，牛的命运再度转变，回归驯养之初养殖的目的。在牛退出重劳力的农耕舞台之后，伴随而来的是牛肉产业的飞速成熟。作为优质肉类，人们愈来愈重视牛肉在餐桌上的一席之地。眼肉香甜多汁，牛里脊肉最为鲜嫩，腹肉清香细腻。

千层肚弹牙，从牛毛肚开涮，牛与火锅牵绊着，在美食江湖中扫六合，闯四海，囊收天下食材，面向千家万户。黄牛肉鲜美多汁，相比水牛肉口感更滑嫩，自古便为人们的味蕾青睐。但限于中国古代牛作为劳动力的重要性，在传统的汉民族饮食史中，其实牛肉远不及猪肉的地位，因而传下来的牛肉菜谱并不多，大多是市井街巷中的传承。牛后腿骨外侧的大黄瓜条纤维粗长，韧度强，以限制白卤煮透，去腥膻也添了草本芳香。小火煎香，再加水调味烹煮，慢火收汁，使其深度入味。出锅后再以生菜油加香料微火炒匀，取油香，去油腻，趁热轻轻搓揉，为牛肉披上一层金霜。金毛牛肉鲜美清香而富有嚼头，在麻辣风味强势为川味代言的今天已被隐没，但谢勇认为这一页珍贵的菜谱不应被历史遗弃。在四川民间，一种更为传统的牛肉风味流传已上百年，新鲜黄牛后腿肉加盐、老姜和多种香料，以及高浓度白酒搓拌均匀，腌制足72小时，再上架熏烤。四川地域多样，气候大多温润潮湿，川人制作干巴牛肉是在云南回族牛干巴的基础上增加了川式熏烤的步骤。烤干水分，香气渗透，牛肉质韧肉红，烟香味浓郁，可以长期储存。林童今年24岁，从小就喜爱做菜，高中后回家做厨师的意愿更加强烈。一开始母亲极力反对，却被儿子从厨的坚决和认真所打动。对于许多人来说，厨师这份职业劳累，做的又是不讨好的幕后工，但在林童心底，他痴迷这种刀与勺绘制的艺术。牛蹄煮透，趁热抹上醪糟汁，以针刺穿紧致的皮，下锅油炸，使表皮呈现晶莹剔透，再入高压锅加葱姜香料焖煮，捞出便是鲜美浓郁的烧牛蹄成品。但林童还将进行更深刻的造味，牛蹄脱骨下刀要讲技巧，力道的拿捏大有门道。以洋葱丝和金黄油香的豆腐块做底，再给牛蹄定制一份香浓的酱汁，牛掌豆腐外皮脆香，内里糯软鲜美。